0: 是我在这个两三年当中看到的。
1: 嗯，对，这个戏剧节很有趣，是决赛的时候要演，每个团队要演1个小时的舞台剧，连大人可能都很无法搞定哈。这个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作品，但不是只有放生大家，就是青艺盟会像刚刚燕妮说，会有大概为期可能半年，有很多的培训，让大家知道不只是演戏这件事哈，就是从各个的你行政啊，你要怎么行销，各方面怎么去做出一个舞台作品出来。那刚刚提到雨桐就是去年得到最佳女主角，
2: 是的。
1: 嗯，那你是喜欢表演吗？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参加？
2: 我当初想要参加有一部分像是想要逃离原本的现实生活。
1: 嗯，
2: 对，因为我觉得剧场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对，
1: 你们是有戏剧系吗？戏剧社吗？学校？
2: 没有，
1: 没有。
2: 对，我们学校没有任何戏剧相关的
1: 社团。
2: 对，
1: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你一个人想要参加？有同学跟你一起吗？
2: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人。
1: 啊，真的？
2: 对，我是一个平常时很喜欢上网滑一些资讯，或者到政府啦、学校的公告栏看看有没有特别的活动可以参加。
1: 哦。那你那个时候要参加，就得跟别人并团了，对不对？
2: 是，我得要自己找到团队。
1: 哦，因为以往其实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为主，但我觉得这几年有点有趣，就是也可能各种因素哈，少子化，然后大家的兴趣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所以这几年我就有听说，诶，有蛮多学生是像太阳饼这样子自己
2: 是。
1: 去找团队。那你就那时候找的团队是什么地区的？
2: 我那时候找的团队一样是以台北地区为主的，
1: 哦，哇，你就一个人这样上来，然后今年也是这样子，
2: 没错，
1: 嗯，然后你今年的团队你们叫 DBX 是不是？哦，这什么意思？
2: DBX 就是希望我们就第一次 dream 的意思，然后是相信，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里面可以好好的做梦，然后最后一个 X 我觉得很代表我们是来自不一样的家庭环境。不一样的学校，然后交织而成的。
1: 哦，那你去年得到最佳女主角，你是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去年我演的角色跟我的个性是差了180度的。对，
1: 哦，
2: 我去年饰演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女高中生，然后她在台湾读书，因为可能就是战后的台湾，非常动荡不安，那她可能在家里没有办法有地方让她倾诉，然后。在学校，因为语言不合，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的语言，所以就比较是一个默默的小孩。
1: 竟然是一个时代剧
2: 是我们的，因为去年的主题是时代。
1: 啊！哦，嗯，哇，好特别哦！那你得到最佳女主角的感受是什么？
2: 我当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好像我演完了慧珍这个角色，对，然后后面开始有点担心。因为自己是第一次踏入戏剧这样子的圈子里面，然后一进来就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好高好高的成就，然后刚刚我在路上也有跟燕妮谈到，就是前阵子去录的 podcast 也是在说，那希望是就成名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中间，我做了非常多的挣扎跟思考，就戏剧对我来说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所以第二年我到了 DBX 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用幕后的角度去看看一整个剧团的运作是长怎样的。所以我现在目前是在 DBX 里面担任导演。
1: 哦，哎，去年是你第一次演舞台剧吗？
2: 对，去年是我第一次演舞台剧。
1: 哦，就得最佳女主角。
2: 对。
1: 哎，那时候燕妮有看吗？有看到？
3: 有看。
1: 哦，
3: 太阳饼很特别的是，那个时候评审有特别讲出。一个点是，所有的团队里面就只有雨桐这个角，就雨桐饰演的这个慧珍这个角色是在开演前，他就进入了这个角色。
1: 什么意思？评审怎么会有看到？
3: 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你在发传单嘛，
2: 对，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评审。
3: 他不知道，他就是对每一个人，那时候在开演前，他就在外面，前厅跟观众席，然后开始发传单。
1: 发传单是戏里面的，
2: 不是
1: 不
2: 戏里
1: 是。
2: 面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开演之前，我的导演希望我可以走入观众席里面，就好像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一样， 就是我在学校里面，然后要回到家里。对，可能对我来说，学校是一个有点不知所措的场域。那可能回家的路上透过调试或什么的，那回到家就是这部戏开始的时候。
1: 哦，所以其实它是往前铺，让你用角色的方式去发传单。
2: 是，然后我觉得很有助于我当初时有点紧张。因为一旦紧张了，就代表那个是我，而不是角色本人。
1: 哦，
2: 所以他蛮有助于我去缓解掉这份紧张，然后回到我是慧珍，
1: 嗯，
2: 对，然后慧珍是我的这个状态内。
3: 在这出戏里面，她是最佳女主角，可是她的戏份可能不是很多，非常的多，
1: 嗯，
3: 却画龙点睛。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特别，就是评审一定有看到这一个部分。
1: 嗯，
3: 对，
1: 嗯，哇，竟然第一次演戏，然后就得到最佳女主角，难怪你会有这个思考，就是甚至想到是要成名趁早，还是大器晚成这样子。
2: 是，
1: 哦，所以得到这个女主角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是吗？
2: 嗯，我觉得算是对我冲击蛮大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很常会问我自己非常多的不一样面向的问题。
1: 哦，是原本只是想要逃离现实去演了这个戏，结果诶，我怎么得到了一个奖？那我该走这一行吗？
2: 对，就是
1: 甚至有这个，
2: 对，甚至有过这个念头。哦，就是诶，还是我报科系的时候就要去填一下师大表艺系吗之类的，
1: 啊，
2: 中山剧社吗？
1: 嗯，
2: 还是我要去北艺的独招？就是突然有好多个不一样的选项在我面前的时候
1: 啊，哦，
2: 对，
1: 而且那时候你是二年级，
2: 对，
1: 其实就是很关键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诶，我接下来我大学要念什么？
2: 没错，
1: 哦，
2: 对。但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我未来希望走的大约方向了。
1: 嗯，是什么？
2: 我当初是就希望自己可以以文史哲的文类的方向去走，那可能是中国文学系啊，或是台湾文学之类的
1: 啊。因为你也很会写作，对不对？啊，所以已经蛮确定了。
2: 对，
1: 只是得到女主角有吓到一下，哎，我怎么还有这个才能？
2: 对，
1: 好像有这个才能，要不要发展呢？这样子。
2: 嗯，就是有思考过。
1: 啊，嗯，
2: 对。
1: 但你说你今年就改成导演？
2: 嗯，我今年。站在导演的角度去看一整个剧的呈现，我自己觉得，
1: 嗯，那你也编剧吗？今年你也编剧吗？
2: 我是剧本助理，就我跟我，啊，我是导演，然后我的编剧他是我的导演助理，我们两个就是相辅相成这样。
1: 嗯，然后你这一次的团队只有你住最远，住台中，对不对？其他很多都是桃园、台北，
2: 嗯，北北基桃，
1: 北北基桃，哈，哦，有几个人？
2: 我们现在目前剧团有15个人，
1: 哦。算很多欸，对不对？
2: 对，然后我们应该总共有12间学校一起组成，
3: 大家都来自不同学校，他们
1: 哇，
3: 真的很特别，是说，
1: 嗯，
3: 他们来自不同学校，可是他们的感情很好，然后他们会常常会分享各种生活的乐趣
1: 啊，
3: 我觉得非常棒。嗯，
1: 很棒欸，
2: 我们都会叫燕妮说，我们都说燕妮妈妈，就是有的时候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传一些好笑的影片过去给她，然后或是问她一些蛮无厘头的那种问题，然后不然就是突袭她，我们就打电话过去。
1: 哦，
2: 对，
3: 她有一次打电话来，然后我想，那过了，应该是说她传讯息给我，然后我过了一阵子才回。一回之后他就马上开视讯，我想说不行，我素颜马上把视讯关掉。
1: 哎，可是大家都是陌生人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做一个任务啊，其实蛮容易会意见不合啊，甚至其实我 以往很多年都听到就是 beef 蛮多的，就是很容易不合，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你们却好像相处得很好。
2: 对，我觉得我们团队算是大家都是理性跟感性蛮 OK 的人，然后也算公事公办，
1: 嗯，
2: 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拿出该要有做事的态度，
1: 嗯，
2: 但在玩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好朋友。
1: 嗯，
2: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 chill 跟舒服的状态在做这一出去，
1: 哦，很棒欸。
2: 对，
1: 然后这今年的主题是存在，太阳饼你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主题存在？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编剧的一整个想表达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本人，就是我这个人，我太阳饼其实分前面的我、中间的我、后面的我，然后他把它拆分成了三个角色，那这三个角色带着各自彼此的烦恼，或是对于社会上的、对于家庭里面的不理解， 然后来到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对，我们觉得这世界或许是假的，会不会我们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一直被笼罩在这个地球的壳里面而已，然后实际上我们只是外星人圈养的一群小孩而已。对，所以我们的整体的剧本就是以一个希望可以带给观众不一样角度的启发。对，我们希望他们来看戏的时候是带着问题走的。
1: 但你又是第一次当导演欸。
2: 是。
1: 那你要怎么知道如何当导演？因为导演就是一个 leader 嘛，对不对？包括作品的 leader。那你要怎么去让自己知道怎么办？
2: 其实我买了非常多的可能表演或导演相关的书。然后我也会跟，因为其实我之前待的团队是别的团队。那我也会跟我上一个团队的导演联系，然后跟他讲话，听他怎么去思考，或是对他来讲一个剧团的运作的思维是什么。对，那我也很常会问我的艺术导师，就是你觉得怎样才叫做一个导演。对，就其实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导演跟存在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好，就是导演在一部戏里面究竟重不重要。对啊，因为毕竟他不用上台，可是他又要身为一个领导者，又要身为一个观众，那他到底重不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导演的路上会有非常多需要叩问自己的时候。
1: 那你这次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叩问完之后我是否有勇气做出改变。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就会像演员一样，我的演员经常会问我说，导演，等一下这场戏你希望我从左边开始走还是从右边开始走，这样子的看似其实还蛮简单的问题。但我们有时候人往往会缺乏一点勇气然后去开始。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完了很多很多个画面，但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出口，需要一点时间去酝酿和沉淀。这真的就是在换这个关，看看可不可以。
1: 因为导演其实就是做决定的人。
2: 对。
1: 所以你很常面对各种大小决定。
2: 还有包含午餐要吃什么。对，就是这种还蛮琐碎的事情。就是我去年当演员的时候，我很常会笑称说我是白痴演员。因为我只需要听导演说话就好了。然后做好我是演员。然后或者是我听一下说，等一下进场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的耗费脑力。但当我开始当导演的时候，就有非常多大大小小我得要包办和注意的事情。
1: 你胆子也蛮大哦，你是自己举手说我想要当导演这次。
2: 对。
1: 对呀，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勇气哦，你还蛮敢挑战的。
2: 就那时候有想过还是要去当舞监。对，其实有思考过很多幕后工作。然后是因为我的编剧他当初是希望是编导演全部都抓起来，但我觉得他会太累，因为他也是高三的学生。对，我是说不然你当导助我当导演，那你在编剧上有需要我帮忙，那我就当你的帮忙看你剧本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相辅相成的。
1: 所以你不是一个独断的导演。大家
2: 不是。对，因为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当导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倾听。对，跟就很像是跟你的朋友们相处一样。
1: 你怎么知道的啊？很多导演到现在都不知道的。
2: 就是坦白说，导演自己也很需要跟别人说话，说你会希望有人好好听你说话。其实很多，其实现在我觉得青少年非常的需要倾听。对，那既然我都需要的情况下，我也认为我的伙伴很需要，无论是生活上的倾听，或是在剧团的一些工作方面上的倾听。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
1: 然后你们三不五时就要打电话给燕妮妈妈这样子。
2: 对，
1: 所以燕妮你们大人们就要很常做倾听跟帮忙解决的角色，对不对？
3: 对。他们这一团是走可爱路线啦，
1: 可爱，
3: 就是，对，可爱路线，就常常有一些很可爱的问题这样子。但其实每一团的状况不太一样，有些就你真的要很仔细的听他的需求，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也不能用一个强制大人的心态去应对他的问题。我其实是常常是用一个很放很低的姿态去理解他们心里那个问题到底
0: 症结点在哪，因为他讲出来的内容可能是表象而已、嗯、其实那个表象底下我就会去猜，我就会去思考说他真正的需求在哪里。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蛮不容易的，我自己觉得啦。
2: 嗯，
1: 对，
2: 嗯，但燕妮是真的很贴近我们
1: 哦，
2: 对，所以我们超喜欢跟他分享任何大小事。
0: 嗯，欸、真的，他们你们分享很多哎、欸，
2: 就什么
1: 哇，
2: 拍给他看我们午餐吃什么啊，然后什么问说可不可以直接睡剧场啊，就说青旅怎样，就说问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睡剧场。
1: 嗯，哎、欸，那会影响到你对，因为。对别人小孩我们通常会好一点嘛，齁，那他会影响，因为你有小孩对不
0: 对，
1: 他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小孩可能会开始不一样吗？
0: 会，完全会。我觉得我这两年的、嗯、对我自己的小孩的转变是蛮大的，因为、嗯、毕竟自己的小孩总觉得自己的小孩各种烦恼嘛，
1: 他也是青少年、
0: 哦、他现在已经成年了、
1: 哦、
0: 可是我会回想说他当时青少年的时候的那些状况、嗯、其实我自己有点反思，就是说啊，我当时可能没有处理得很好、
1: 嗯、
0: 可是毕竟其实人都不断的在学习成长，即使他已经成年了，可是我相信他在这个路上在面对外界社会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很多困难跟问题、
1: 嗯、
0: 可是有时候不一定会像以前小的时候会回头说，欸，妈妈这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不会，变成说我就要去观察，
1: 嗯，
0: 然后透过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去思考，哦，他背后其实他想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对，但是这个思考逻辑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
1: 嗯，
0: 就是我透过跟他们相处知道，哦，原来他们其实想的事情是另外一方面，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其实蛮大的。
1: 嗯，那太阳比你自己觉得这两年参加花样啊对你的最大的影响，你最大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完了好像有点太多了
1: 啊，真的啊。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路上走来它改变了我非常多，无论是看事情的角度也好，或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好，就是有非常多现实和不现实的事情在那边交织，所以我觉得其实非常多。像是其实刚听完燕妮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会留在花样第二年
1: 哦，为什么？
2: 对，因为这里有太多愿意倾听和理解你的大人了、
1: 嗯、
2: 还有你的伙伴也是、嗯、其实坦白来说，我据我所知非常多来自花样就各地大家每位不一样团的团员们都是有跟我说过，他们都是在可能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压抑也好，或是没有人可以好好听他说话，然后或是自己周遭的同学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每天过着就三点两线一个三角形的生活，
1: 嗯， 嗯，
2: 对，然后所以才来到花样这个可以做梦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他、嗯、你要说花样对我来说收获了什么吗，就是真的太多没办法一个一个去、
1: 嗯嗯，
2: 就是他这样的能量，他是非常多不一样的情感交织出来的。
1: 嗯，我都会跟我朋友说，你只要进过剧场一起工作，你就会知道，因为我演了第一次就是俞浩玮的舞台剧、
2: 嗯嗯，
1: 我就跟我朋友说很有活着的感觉。可是我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除非你真的进来、
2: 嗯，
1: 那对你来说呢，就是你想要的这些，你刚刚说到你收获到的东西。只有剧场办得到吗？还是那个剧在剧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你觉得是别的地方做不到的吗？
2: 嗯，我觉得是别的地方做不到。就像我在很开头之前说，剧场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在这里你超夸张的大笑、超夸张的难过，都不会有人觉得你怎么样。他就只是觉得，哦，反正要嘛就是他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很需要我来接住他的情绪，那也有可能他只是想要把那个角色演绎好、
1: 嗯、
2: 所以他才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对，他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讨论他，但在这里大家的包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1: 嗯，
2: 对，因为很常感受到被接住。
1: 哦，这个在学校是没有的。
2: 对，
1: 哦，
2: 就是普遍来说在学校尤其是可能进到高二跟高三的同学、
1: 嗯、
2: 可能会比较有感，大家变得生活就是读书、
1: 嗯、
2: 吃饭，然后聊聊一些可能最近的事，但很难很难会聊到很深。对、
1: 嗯、
2: 但我们跟剧场伙伴其实很多时候一聊可能就是聊到半夜啦或什么的。 就哪怕是我们排练已经到10点11点了，然后回到家大家还是会互相就是聊一下说，那你今天排练完之后抽离出来会不会觉得哪里不舒服啊，或者

0: 就是诶到家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很常会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看到一句到家了吗？
1: 啊、哦，就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很
0: 对，
1: 就很人，对不对？
0: 非常的人。
1: 哦，
0: 就哪怕我已经是生在台中一个蛮有人情味的地方，
1: 嗯，
0: 但其实在可能是因为在台北，你会更能感受到这份人情味的来之不易。
1: 嗯，然后燕妮自己大人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齁。
2: 对，非常大影响欸、嗯、因为我看到他们可以这么放心的在这里创、作跟表达他们自己想讲的话、嗯、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大人应该创造一个环境是小孩子可以很安全的讲话。
1: 嗯，
2: 这个安全的讲话当然不是只说会有暴力的行为，而是说他们敢讲。
1: 嗯，
2: 他们讲出的话是不会被否定的。
1: 嗯，
2: 当然可能某些话是你会去引导他，可是不会否定他。
1: 嗯，
2: 对，然后所以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刚刚他讲到一个点，就是其实现在的青少年就是读书、人际关系这些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我们透过这些主题，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未来有很多想象，或者是说不断的叩问我是谁，我在哪里，那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将来我要做什么，可以成为我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在一直思考说，他们接下来要，不论是面对要升大学或是要出社会，他们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其实跟我觉得就是今年的主题是蛮重要的一个方向。
0: 而且非常刚好，就是前几天我们上花样课的时候，盟主就问了我们说高三的同学有多少，其实我那时候当下看举手的一半，所以就是
2: 蛮多的、哦、
0: 对、
1: 哦、
0: 我蛮惊讶的，然后也还蛮开心，就是今年的主题是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满18岁、
1: 嗯、
0: 然后准备要迈入人生所谓大人跟我们说下一个关口的那个入口的时候，难免会感觉到紧张、彷徨、不安和焦虑、嗯、然后存在也是不断的在再次提醒我们，就是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对，
1: 而且就像刚刚燕妮一直强调的，虽然是高中生做的戏剧，可是大人看其实反而常常是反而被打到的，当头棒喝的，对不对？
2: 对，就是当头棒喝。我当年看就是当头棒喝、欸，哎、
1: 啊，
2: 有点哇，原来是这样，我们到底怎么了、嗯、的感觉？
0: 小时候都会说不想要长成自己讨厌的大人，
1: 对、
0: 对，但有的时候好像不知不觉你就会长成你讨厌的大人，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花样和青少年这件事情就很美好啊，我们都在一个还能做梦的年纪。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这场梦到底会不会行，我觉得就取决于你接下来怎么看待这件事。
1: 嗯，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他们可以怎么样看到这些很棒的作品？
2: 我们今年的演出是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也就是建中
1: 对面,
2: 对，然后7月8号到7月12号以及7月15号到7月19号总共10场的演出，每天有一场60分钟的演出，在晚上6点半进场，7点开演、嗯。然后我们演完之后也有一些活动这样子。
1: 嗯、
2: 然后这些资讯呢，如果大家想要索票的话，可以上 AQ Pass 寻找花样戏剧节，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活动连结，然后报名看你想要去看的场次这样子。
1: 嗯，
2: 对，
1: 你只要报名，这是完全免费的。
2: 对，完全免费。
1: 嗯，然后你可以收获到的东西可能是你完全想不到的，尤其对大人来说。
2: 对，真的。
1: 因为你真的想不到高中生做出的戏会是这样的。
2: 会惊讶哦。完
1: 全想不到。对、对。然后那个想不到是包括哈你怎么会这样想，然后还有看完啊我竟然可能这样想了。
2: 对，
1: 蛮有趣的。
2: 对，
1: 那最后太阳饼有没有要补充？
0: 就希望大家未来无论有没有走上戏剧这条路都好。就盟主很常会开玩笑说，抱歉我让你们孩子学了戏剧，但不得不说我们也要就是非常的，我一定要在这里很感谢，就尤其是燕妮妈妈就非常照顾我们。对、这对我来说还有对我们团队就 DBX 来讲，我们认为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是感谢。对，所以我也想要就借由这个机会跟燕妮说，
1: 哇，
3: 感动，
1: 怎么那么感人？
0: 对啊，
2: 谢谢啦。
1: 今天非常感谢燕妮还有太阳饼，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感谢，
2: 谢谢谢谢易容姐。
1: 这 就是今天。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李宛如。我们在上周节目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强害了台湾社会年轻一代的丧失烟弹，这种透过电子烟的形式非常轻而易举的强害台湾青少年的这样子的毒品，其实对于校园来说是有非常严重的危害影响。尤其我们在上周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这种目前为止被台湾列为二级毒品的乙托米酯，它俗称丧失烟弹，就是说一旦吸食了之后，你的这个自体的自主行为或者意识都会有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状况。比如说抽了电子烟，在可能不知不觉或者是明知故犯的状态还开车上路，这样子就构成了吸毒上路，毒驾会有行为失控的状况。其实在过去这几周甚至几个月层出不穷，甚至不管在台湾的哪一个城市，其实一直都发现了这种吸食了丧失烟弹、吸食毒品之后开车上路冲撞的事件。那其实呢，丧失烟弹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悄悄地渗入校园之外，也因为是透过这种电子烟抽烟的形式，有在家庭环境中非常年轻的这个未成年的孩童，因为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竟然也被验出了毛发当中有多种的毒品反应。像是这个是在台北市发生的一个案件，有三名不到十岁的小孩毛发当中验出了包含吗啡，呈现阳性反应，最主要就是因为长期在家中都是吸了二手烟。不只是暴露了这种家庭失能的状况，就是像我们所说的透过水果、透过饮料气味伪装的毒品，借由电子烟的这个补充烟盒渗入校园，入侵青少年的世界，甚至在家中也可能自己根本没有碰毒品，但是却被动中毒。我们刚才提到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案件，其实是目前台北地检署已经侦结起诉的，包含了其中一名黄姓男子跟郑姓女子长期在住处吸食包含了伊托米酯、吗啡、安非他命跟 K 他命等成分的毒品，但没有任何的隔离措施。三名分别只有七岁跟最小是只有三岁的小孩毛发检验之后都呈现出毒品的反应。目前为止社会局是介入安置了，然后检方也是依照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了这两位成年人。我们提过这种丧失烟弹伊托米酯，它本来是用在医疗的用途，是一种很短效的麻醉药物，它必须要在很严格的医疗环境下控管使用的，但是一旦被混入电子烟油之后就成了一种新兴滥用的一种毒品。因为在吸食之后会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一开始会有短暂的快感，但是很快肌肉不自主的抽动或者意识很混乱，更恐怖的是反应变得迟钝，身体也失控了。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好几起的毒驾事件，其实都是因为这种毒品有关系的。那目前为止在台湾是已经把伊托米酯列为第二级的毒品，所以一旦是有涉嫌制造、贩卖、运输甚至持有或者施用，都是有严厉的相关刑责的。入侵校园，入侵

丁家庭这些高风险的状态，其实正是一点一滴危害整体社会现状的最恐怖的途径。尤其透过这种抽烟的行为，会不自觉的可能让人比较松懈一点。但是像这样子，对于社会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最近在这个联播的，这个网络串流的平台有一部韩剧，也是引发了非常广大的讨论，就是《铁拳教育》。这个是收视一直蝉联几周冠军的韩国这个算是剧本，它是改编成一个漫画，然后拍出了在体制失能或者恐龙家长，甚至是像毒品入侵校园之后，可能造成可怕的状况。韩国在这个剧中，政府是成立了一个教权保护局，那有这个教育部长当做兼任这个教权局的局长之外，有几位的督察。那这些督察虽然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都能够直接进入校园以暴制暴，但是事实上，当这些督察他真正面临校园当中，比如说性别议题，或者是恐龙家长，或者教师被霸凌，甚至是同侪之间的霸凌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守护真正的正义，或者是如何要导正性别平权？我觉得是这部韩剧当中非常有趣，而且很具有可看性的这个编排内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丧尸烟弹，或者说类似学生开始吸毒，其实也出现在《铁拳教育》的其中一集的最主要的内容。甚至让人更震惊的是，他改编了南韩当年爆发了大致冻毒品饮料事件。为了要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如愿的考上医学院，这个韩国的江南这边的高知识水平，或者是非常有钱、很有权势的家庭当中的，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家庭的家长的角色，就非常非常的在意学生孩子的成绩，而且不是说到了高中要考试的时候才在意，并没有，是打从一出生开始，等于几乎花了快2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铺排这些孩子的人生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和终点，仿佛就是让他们考上首尔大学的医学院，就好像人生也成功了一样。那因为这个结果是不可以有其他方面替代的，就是说，唯一考上医学院才是人生的正解。所以在这个剧情当中，会非常令人发指的看到部分的家长，他们会如何用药物来，算是控制。也算是协助这些孩子提高他们的专注力、精神。然后，如果比较轻的药物吃了不够有效，就去寻求药效更高的，或者是这个威力更强的。但不知道的是，这些强效的药物其实一开始可能是控制部分过动症的药物，但后来根本就是让孩子吸毒，让孩子吃下了含有毒品的药物，那差一点就会害了这个孩子，差一点这个孩子人生也就结束了，所以非常可怕的一个影响。那我想《铁拳教育》这部剧，它会在台湾或说全球都非常具有讨论度，最主要是它戳破了现代文明教育表面看起来的和平。法律事实上保护不了受害的学生，老师也因为怕被投诉，所以很消极的隐忍。那只属于教育部的这个教权保护局登场了，最有名的一句台词就是“对抗怪物就要由怪物来收拾”。所以其中这个男主角这位督察，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军人特战部队出身的，就好像是要解决失能的教育现场的一剂特效药。但何尝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又不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观看这部剧会有非常多方面值得省思的地方。那特别是我觉得他在每一集的这个讨论的主题、讨论的焦点都不一样，但是他却还是有一条主故事线不断地往前推进。其中有一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现在很多这个学生都流行直播，自己也成为了
很知名，有非常多粉丝、非常多追踪者的 KOL，或者是所谓网红、学生网红，有非常多的粉丝追踪，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说的什么话，都有非常多的粉丝会买单。那其中呢，这个韩国女高中生，她就在班上，当然是很不认真上学的，然后她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

自导自演一出男老师侵犯了这个女网红自己的这样子的影片，导致呢这个男老师最后是受不了这些舆论的压力，结束了生命。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师被霸凌的状况。那明明是伪造的、假装的性骚扰案件、性侵的事件，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学生她说谎，是一直到了这个教权局抽丝剥茧，找到了一些更多的原始录音档案，甚至是要透过一些科技破案的方式，最终才导正了，还了这个男老师一个清白。但是，即便男老师百口莫辩、名誉扫地，在这样子舆论的，还有整个体制有罪推定的压力之下，实在是没有办法替自己辩解。所以在这部剧当中，其实颠覆了很多原本传统的想象。在教育现场，可能有权力的已经不一定是老师了，有权力的也不一定是家长。到底怎么样的状况底下，学生、家长跟老师这种三角关系，甚至是学校的立场之间，要如何取得平衡？在这样子的权力结构底下，相对弱势的那一方，不一定是任何的性别，又怎么样能够被保护呢？我觉得是，在这部铁拳教育当中，最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那另外，就像是在这部影片，其实是不是也讨论到了一个我觉得更大一点的范畴？这个观众朋友或者说听众朋友，您在收看这个铁拳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大呼痛快？有这样子能够以暴制暴，如果出现了这种恶劣的家长，或者是很恶劣的学生，甚至是不当教师出现的管教，到底要怎么样？自我保护？如果能够有一个我们原先期待的公权力的角色，或者是也好像能够用暴力或者用自己的权势结构惩治坏的那一方，惩治恶人，是不是真的太痛快了？那难道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当中包含教育体制或者司法体制实在是让人太无力了？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也提出一个可以让听众朋友一起反思的：难道以暴制暴就是最佳解方吗？如果今天揍的是坏人，伸张正义了，那有没有可能没有在理清楚是非对错的状况底下，揍了不听话的普通人，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因此有冤枉产生？所以这些确实都非常的两难，但是也很值得反思。在剧中也会有一句话，他是说制度是为了防范未然，并不是出事之后才准备的。那必须要先自己学会承担责任，才能够享受自由。我觉得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在看了这个剧之后发人深省的。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这个铁拳教育就像是一面镜子吧，它会反映出了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很多不正义，或者是不够公平、不够正义的集体焦虑。所以当剧中我们看到了有正义的一方，或者是有能够解决问题、实际解决问题的这一方出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安心，甚至是有一种出一口气、伸张正义的感觉。也许真正的平等跟保护，不是建立在盲目的风向或者有罪推定，而是能够在看到某些事情的时候，都永远记得心中要有一个追求正义的信念，不要用完全以暴制暴或者比较伪善的方式去摧毁可能涉及的无辜的人。学生他不是一个工具吧，老师也不是一个祭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照应出这个时代心中思考必须要伸张的正义？我觉得这个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这段节目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团体告五人的歌曲，叫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我觉得它是非常有社会关照，非常有这个正义想法。它可能有些人觉得是一个情歌，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没有办法再实践原有该有的功能，所以我。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在接连两周的节目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反思，一起来关注目前台湾，尤其是在未成年阶段这种中学时期的校园到底面临了怎样的危机还有挑战。最近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电子烟的泛滥，导致抽电子烟也可能把毒品吸食入身体，而且透过的是一种非常容易取得、相对便宜的价格这样子的管道，入侵了校园，甚至危害了家庭原先的功能。对于学校教育或者是校园体制，还有教师在教学现场的无助跟失能，也因此韩国影集《铁拳教育》在 Netflix 一上线之后，短短几天就横扫了在串流平台上面的热播冠军排行榜，在台湾更是掀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它原本是改编自《极拳教师》的这部网络漫画，它包含了曾经拍摄韩剧《少年法庭》的导演，还有很多知名的编剧一起共同改编操刀。其实呢，原本的网络漫画有更多两极的讨论，而且甚至是有包含可能性别或者种族歧视，还有体罚学生等比较敏感的这样子的元素。那真正改编拍摄成为电视剧《铁拳教育》的时候，导演也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因为理解现代社会观感对于原本的网络漫画的担忧，所以电视剧的制作团队其实是有在脚本的撰写上更审慎的去要说一个好的故事。所以在实际上看了这部影集之后，我觉得其实确实没有到太多让人觉得难以观看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歧视的状况，但确实在关于校园失能、教师受到霸凌或甚至教师失能，还有恐龙家长，还有学生之间各种不合适的举止，其实在这部分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尽管是有一个虚构的机构叫做韩国当地隶属于教育部的教权保护局这样子的一个虚构的机构出现，因为有他们这样子督察的角色，所以可以面对有恃无恐的这些恶霸们或者是恐龙家长，是更能够真正直接解决问题，直接铲除问题。也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大快人心，所以让这部剧的讨论度跟收看度也是大大增加。我觉得对于像我自己，如果是以观看者的角度，就会觉得这样子能够直接铲奸除恶的行为真的是太英雄了，而且就像是一个社会的照妖镜吧。因为明明本来都知道有很难缠的、很可恶的家长，但是如果要按照既有的教育体制，老师就真的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面对同侪之间的恶意霸凌，或者是学生明明有部分的孩子是希望能够好好学习，但是有其他更多的小混混形态的同学，到底该怎么办呢？这种非常深沉的无力感，恐怕就是在现实社会当中让很多人对于校园生活跟校园的发展很失望的部分。但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戏剧的一个角色，所以似乎有一个超越权力、超越既有权力结构的机构能够出面帮人出气，就真的会非常的大快人心。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底下，其实也许不只在讲的是一种补偿的心理，更多的就像是这个替底层绝望的人能够说出他们的希望，传递心声。所以我觉得在看铁拳教育确实是有几大亮点的。比如说我们讲到以暴制暴也许不只是表面的这件事情而已，更多的是要惩治不公不义，或者是受害者心里很委屈、很憋屈这样子的问题。他没有太多的大道理，而是直接面对这样子的推卸责任的校长、推卸责任的学校， 推卸责任的未成年恶霸，最强硬的手段痛击了对方之后，又用非常快速的节奏，可以在一集或两集之内就解决了一个事件，完全不拖泥带水。我觉得就是这部剧能够很成功的一个地方，然后甚至变成现在有在真实的世界、真实社会当中有机会能够被提出来讨论的。那另外像是我们刚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校园毒品入侵，或者家长直接干涉干扰到了老师的私人生活，可能在老师的社群上留下了非常非常越界的回应和留言，甚至是明明被霸凌了但是投诉无门，这些其实根本都不让人意外，就是一个完全有可能可以想象发生在现实生活的议题。所以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好像提出了一个解方，也因此更加反映出了观众其实是很希望类似像这样子的灰色正义能够真的被实践出来。那另外在剧中这种男主角的这个很强大的气场，因为他在剧中角色设定的背景关系，他是军人，职业军人出身的，而且是那种特战部队，所以他就好像是亦正亦邪的正义守护者、正义使者一样，搭配了看起来比较胆小怕事，但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这个科技高手，是网络高手，就好像是团队的一个大脑一样。那另外一个女性的督察角色，看起来外表是好像小女生柔弱，但事实上内心非常强大，武功也很高强，是能够具备真枪实弹上场作战能力的士兵。所以有几个这种不同特质的角色，也确实把原先比较生硬、比较这个沉重的校园霸凌的议题，又变得好像比较轻快一点，让整部剧摆脱了原本只是讨论暴力或者讨论逃不掉的枷锁这样子的剧情的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这部剧在角色当中设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亮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设定，所以我觉得它当然是更符合现代在看电视剧当中对于角色的想法，或者是对于性别当中的想法，还有对于在面对不同问题处理上，各自主角他们会发挥自己原先最专长的事情，有提出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也都会是在看这部剧的一个一大亮点。难道其中一方的正义就是正义吗？有没有可能是团体作战，或者是更多不同的解释解读方法才有机会发挥绝对的正义？我觉得这也是铁拳教育在这部剧最后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希望这部剧推荐给听众朋友，您有空的话也都可以来信跟我们回馈和反馈您看了的之后的想法。好，这集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宛如，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拜拜。

0: 嗨，大家好，我是黄晨琳。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罗大佑那首经典歌曲《鹿港小镇》。他在歌词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地标哦，说我家呢就在妈祖庙后面卖着香火的小杂货店。其实那不是罗大佑他们家哈，但是倒是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一项特展里面的主题人物，他们的家，他叫做许昌泽，在日治时代出生，然后呢花了大概真的是将近半世纪这样一个岁月呢，他用相机记录了鹿港的人事物。1950年代开始，就在他的这个工作之余，等于是在鹿港，这已经可以相当于像扫街那样的等级了，真的是跑遍鹿港了很多的地方。重要的是在他数十年里面留下超过25万张底片哦，为鹿港保存了非常珍贵的这个集体记忆，那也作为研究台湾地方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影像资产。所以哦，最近在我们台中这边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他们特别推出了一个特展，哎呦，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哦，叫做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许昌泽的鹿城石影。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邀请到的科博馆的策展人来跟大家分享许昌泽的人生故事，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到科博馆来欣赏这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展览跟生命的一种感动。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科博馆的研究员兼人类学组的杨林主任。嗨，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那个我们主任的头衔比较特别，本身是研究员又兼人类学组的主任，对不对？所以您自己本身的专长学的就是人类学的部分嘛。
1: 对对，是属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这一部分。
0: 我刚刚跟那个主任讲说，我如果讲到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我总会想到是比较偏向自然哈，就是你知道我常连接第一这个画面就是恐龙化石，但是都不晓得在科博馆里面有这样人类学组，而且他们呢推出来这个展览，我觉得既有非常源远流长一个文化性，重点我觉得是很有温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杨林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主任，因为这一项展览的重点都是来自于许昌泽先生他所拍的很多的影片嘛，那我们是不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真的很奇特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他为什么可以拍这么多的底片？而且我们先讲一下他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好不好？
1: 好，许昌泽他生于1930年然后2006年过世，
0: 所以算日治时期的人了呢，很早了呢齁。
1: 是的是的，嘿。那我们都说他是一个用影像来写日记的一个摄影家。他的作品呢主要都是聚焦在1960到1990年代尤其是鹿港的长民生活百态还有自然文化景观。然后他生前拍摄的影片就有25万张的是底片，然后幻灯片有4500张，玻璃底片有178片还有电影的胶卷27卷。所以他的在他的这个76岁的生命里面，他的拍摄的

0: 量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1: 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日治时期的人嘛，哈，那时候在坦白讲，在台湾能够不要说是能拍这么多的那个摄影作品啦，拥有相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稀少的事情，哈，这是跟他的家族背景，可见应该是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啦，家族应该算是那个家底还不错，对不对？
0: 哦，对，他父亲许读医师哈，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一位西医师哈，
1: 哦，
0: 所以是当医师的，在那个年代，
1: 嘿，那也很
0: 就
1: 不
0: 是
1: 容
0: 一
1: 易
0: 个
1: 啊，嘿。
0: 对对，就是一个家底很好的一个比较优渥的一个环境下长大，
1: 嗯，那许昌泽先生他不是，他跟医学没有关系。
0: 对，因为许医师。他这个孩子啊，
1: 嘿，
0: 许昌泽其实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1: 嘿，
0: 他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台中一中毕业的，
1: 哇，
0: 因
1: 很
0: 为
1: 厉害啦！
0: 对对，但是他在那个毕业时候就是得了肺炎，好，所以
1: 嘿。
0: 就休息了2年。所以之后呢，他就开始因为对摄影的兴趣，所
1: 嘿，
0: 以展开了他的这样子的摄影的嗜好跟人生，
1: 嗯，所以听说是因为他的家族有戏院，是不是？
0: 对，他们家有投资鹿港2个
1: 哦，
0: 戏院，一个
1: 嘿，
0: 是新南戏院，一个是亚洲戏院啊。那他本身也是在里面工作，常常就跟随着宣传车到大街小巷啊去做宣传。那宣传的同时呢，他也用他的相机啊来拍摄这个鹿港这个大街
1: 哇，
0: 小巷的常民生活百态，嘿，
1: 所
0: 还
1: 以
0: 有就是，
1: 他记录的年代是1950，还是说更早之前？
0: 他更早之前啊，也是有开始学习接触到这些相机
1: 嘿，
0: 啊，看摄影哈、啊。他16岁啊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到相机，就是，他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1: 因为家里因为是医生的家，就爸爸是医生，所以家境好嘛，哈、哦。因为
0: 对，
1: 那
0: 非
1: 个
0: 常
1: 时
0: 的
1: 候
0: 好。
1: 要能够买到相机，那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哦。
0: 对，因为他的父亲许读医生本身对摄影就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家里面拥有鹿港第一台的玻璃底片相机，
1: 哦，玻璃
0: 而
1: 底
0: 且也
1: 片，
0: 有暗房，所以耳濡目
1: 哦，
0: 染之下，
1: 嘿，
0: 他也对摄影有非常大的一个浓厚的兴趣。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他等于是说，他的家族等于在鹿港也是相当有，怎么讲？虽然是地方达人，哦，闲达人士，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当他这累积这么多年，然后把这些影像啊、照片，这在他的身后家，他的家属才捐赠给科博馆这边吗？
0: 对，对，在他2006年过世之后
1: 嘿，
0: 然后他的这个哲次，就是他的儿子，也是医生许正元医生，就把他的这个生前所拍摄的这些影像呢，来捐赠给科博馆。好，那我经过我们的清点，一共有25万张的底片，4500张的幻灯片，还有170片的玻璃底片，
1: 那。
0: 电影胶卷也有27卷。
1: 我觉得很好奇，因为也许本来就有很多人，也许来问科博馆，你们有没有愿意收藏这个可能来自民间的东西哈？那以许昌泽先生家留他的一个，他这些影像的珍贵性到底在哪里？
0: 我们都是说他是用那个相机来写日记的一个摄影家啊。
1: 嘿。
0: 那现在我们常常在谈到，地方学，很多大概都是透过文字文献的方式来呈现。那许昌泽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用摄影啊来呈现我们看到的这个过去，我们常民生活的一些景象，好，他们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常民的生活，甚至从他的常民的服装穿着，或者自然肢体语言跟表情，好，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好，这个记录。
1: 所以对他来讲，我们在想说，大概喜欢摄影的人遇到重大的活动嘛，哈、哦， 比如说看人家结婚啊齁，或者是那个庙会啊，有一些重大活动这一定会拍。但是我好像看了一下，他拍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对不对？
0: 对，他25万张、如果要透过博物馆用展示的方式来说故事的时候，那个材料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用时间空和空间这两个主轴来提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的构想。像我一个从鹿港来的实习生，他就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他觉得用鹿港人的一天来表示的话，应该他想要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诠释嘛。那后来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考，其实除了是这个一天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透过一年的岁时记忆，还有就是一辈子的生命礼俗，这样子我们更能够很有系统的去整理他的这个作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定这个一天、一年与一辈子，用时间轴的一个概念来定下展示主题。
1: 哇，就是说我有看到在网站上，我有看到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好像是你们这个展览发表会那一天哈，因为许昌泽有拍了他们家的小孩嘛，三个孩子。是
0: 对，
1: 在他们小时候，
0: 两个是大哥的一个，最小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孩子。
1: 这样子就三个小朋友嘛，哈。
0: 对，
1: 但是那是很几十年前的小朋友了。然后
0: 对，大概是60多年前
1: 了。哇，
0: 中间的那位许正成啊，他的堂哥和大哥，那右边的话是他的堂姐啊，许正娟啊女士。那最左边的话就是许正元医师的小时候。
1: 所以你们还拍了一张照片，就是那个影片中，然后跟影片中的人后来长大做一个对照。
0: 60年以后。
1: 哇，60年以后。
0: 徐医师今年都已经70岁了。
1: 是，我看到那一张照片，我觉得太有趣了。有时候，当然这是多亏许昌泽先生，真的把鹿港那几十年来，重点是他拍的照片非常大量，所以让科博馆这边，但不过我想你们在处理过程真的也蛮辛苦的啦，那么多张影片，光要想怎么去帮他分类哦，怎么去整理出来跟大家来对话，这真的也是不容易哈。但是就是说看到那样的一张的老照片，然后以前跟现在这样一个对比哈，真的是觉得是非常有力量，而且很有温度，你知道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再邀请我们杨宁主任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在我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的位置是在台中这里哈。那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他们推出了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这是许昌泽的路程石影这样一个特展哈。今天我们邀请到是科博馆的策展人，这是杨林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好，主任，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特展的内容太丰富了哈，你们又分了好几个单元、好几个展区哈。但是我们依照动线来，我们先从这个入口，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入口意象是还是有一些深远意义的，对不对？
1: 对。
0: 来讲一下这个入口意象，你们主要呈现的主题是什么？
1: 对，我们在我们的入口这个直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长垣医院它的这个入口的一个意象。那上面的匾牌就是长垣两个字。那长垣原来就是许昌泽的祖父许良先生在中山路上白手起家开设的商店。好，如果你听过这个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好，他就说到说我的家就在妈祖庙的后面那家，这个长垣本身就是开商店的啊。那因为他的这个祖父许良先生这个待人非常真诚，态度也很好，也赢得乡亲的一个信赖，所以他们取得了烟酒专卖的这样子的一个执照，好，所以这个长垣自此就成为家族呢引以为傲的一个宝号
0: 哦。所以他们这个长垣的商店是不是在鹿港在地来说其实也是相当有名声，是不是？
1: 对，他们在191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好，所以我们跟那个许家所借的这个牌匾挂在上面可以看到己酉年，己酉年就是民国，不是己酉年就是1910年，那时候还是日本时代，对，哎，
0: 哇，所以罗大佑都在那个鹿港小镇这首歌里面，鹿港有那么多点嘛，他特别写了这个妈祖庙后面那个杂货店，是不是？
1: 对，其实罗大佑是许正元医师的学长，他们都是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前后届的。哦，这个校友，
0: 所以想不到他们也认识有这样的典故了哈。
1: 也许有这样的灵感，这样子
0: 对，不然不知道。坦白讲，鹿港那么大，对不对哈？那所以你说他们这个长垣这样的一个商号，对这个家族来讲，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哈。那
1: 对，
0: 可是后来家里边又有出了医生，所以就把它又变成医院，是不是？
1: 对。许昌泽的这个父亲许独他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台湾大学医学系的前身所毕业的，因为他得了医学院回到家乡之后，那他的这个祖父呢就特别留了他们的一楼作为他的这个医院，所以叫长垣医院，所以用这个宝号长垣的宝号开设了一个医院
0: 哦。所以这是许昌泽的父亲是医生，然后说他的小孩也是有当医生的吗？
1: 对，许昌泽有一个孩子叫做许正元他也是医生他是荣总的医生，对，已经退休了。
0: 在你们这个展览的入口意象就是把长垣医院那个有点复刻出来那样的场景，是不是？
1: 对，所有的故事可能就在长垣医院里面所发生的因为长垣医院同时也是许昌泽的出生地和故居他是后来在他们的对面又建造了一个房子他是有四层楼或四层半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曾经是鹿港最高的一个建筑。
0: 他们家族在鹿港已经算有钱人了，是吧？
1: 当医生的那时候
0: 那在当年可以盖四层那不

0: 是简单的事啊，哦，
1: 对，哎，对，
0: 哇，
1: 然后这个建筑呢，是结合了清代闽式街屋，还有日式的这个综合宅邸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好，现在你们到鹿港，好，看到这个长垣医院，其实现在变成鹿港历史影像馆了，哦，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的
0: 它
1: 概
0: 这
1: 念。
0: 个，所以它是我印象中它是百大文化基地了，变成。
1: 对，
0: 它
1: 嘿，
0: 被我文化部列为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嘛？
1: 对。
0: 哦，
1: 因为那个后来，许都医生他的医院就是歇业之后，他的祖父母啊，就父母过世哈，后辈有也迁移了，所以曾经这个老屋呢，就变成就是一个比较
0: 就，
1: 常常受到虫蛀啊、漏水、风灾侵
0: 哦，
1: 蚀
0: 因为
1: 的一个
0: 就
1: 毁
0: 没
1: 坏
0: 有人
1: 的
0: 住
1: 建
0: 在
1: 筑。
0: 那里了，哦。
1: 对，那后来那个许昌泽的孩子就是许正元医师，就陆续申请了一些像是彰化县的一些什么小型建筑补助计划啦，还有文化部的私有老宅的建筑计划的再生计划啊，然后经过7年，然后在2023年11月重新开放，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鹿港历史影像馆。那2025年就获得了文化部第一届的百大文化基地，好，所以成为一个汇聚这个医学、人文、艺术领域的一个新文化的一个地标啦。
0: 但是就是说，难怪，因为他的家族其实，在鹿港这边来说，哈，他这个家族里面在地方上也是有名望的，哈。而且不
1: 对。
0: 管是说他们的这个建筑本身，那其实回头来看，那都是一个历史的一种资产呢，哦，所以就是说，在这次展览里面，一进来入口，我就可以来到当年的那个长垣医院那样的一个场景，就对了，哈。
1: 对，而
0: 好，
1: 且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烟
0: 对，
1: 酒，好，那是他们特别获得的一个专卖的一个宝号，
0: 是好。那这个入口意向，因为在整个展示的空间里面，说规划九大展区嘛，哈，
1: 对，对。
0: 还有分空间跟时间。那我们就请主任呢，我们依照动线来好了。我们第一个是会来到哪一个展区？
1: 对，我们，穿越了这个长垣医院，就是故事的开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从这个走读鹿港，好，这样子的一个桌游的节目啊，我们透过这
0: 你
1: 样
0: 们
1: 的
0: 从
1: 节目，
0: 桌游开始的，好有趣哦。
1: 对对，好，那这个桌游的节目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许昌泽先生，因为家族有投资。戏院啊，像新南戏院还有亚洲戏院，当时呢，他就跟着宣传车啊，走遍了鹿港的大街小巷，拍摄了长明的各种的样子的生活百态。那所以我们也把他的这些走读的地图，现在变成一个桌游的形式来呈现，然后主要是以中山路，就是长垣的一个宝号的所在的位置，来展开这个几个重要的景点的惊喜的一个对比。好，那过去呢，许昌泽留下了这些影像，那现在到底我们看到的鹿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貌？好，所以我们透过三个不同的一个角色棋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游戏。三套分别有不同的任务的这个棋子，让观众去选择。
0: 哦，来参观的人他可以来参与这个桌游就对了，是
1: 对，像这
0: 吧？
1: 个用步行的啊，就是当地人的一个回顾这整个他这鹿港的区域的这个记忆。那骑脚踏车的呢，就是他用1年的时光啊，年轻人啊，也在地的年轻人，然后来记录。好，这个鹿港的碎石记忆，好，那还有人力三轮车是主要是观光客他的角度，然后来漫游鹿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0: 哇哦，还有用人力三角车，人力三轮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桌游
1: 对，现
0: 啊？
1: 在你们如果到这个鹿港的龙山寺的旁边，还常常有 长长的一条，就是用人力来踩踏这样子的交通工具。
0: 现在还有吗？
1: 观光客
0: 现在还有啊？
1: 有，只是形式跟过去有稍微做一些变化，哦、但是也是有提供这样子让这个观光客自己来骑，或是有车夫帮你骑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0: 如果说在台湾的很多的乡镇里面、城镇里面，保有非常一种古老氛围的哈、哦、传统的一种文化的美感的，大概那个鹿港哈、哦，那真的是名列前茅的哈、哦。那所以说在这里面，走读鹿港是用桌游的方式，这是为了要跟比较年轻的朋友拉近距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像过去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逐渐远去的场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好、啊、像我们透过了几个重要的景点，好、啊、像长垣医院、鹿港民俗文物馆、天后宫、龙山寺、九曲巷，还有鹿港老街。好、啊，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许昌泽过去踏查鹿港的轨迹，现在有一些变化。有些还是保持原来的一个面貌，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去借由科技帮助我们跨越时空的距离，然后能够更接近好我们这个许昌泽这个年代，就是大家的父母、祖父母，好，甚至曾祖父母那时候年代的鹿港，
0: 不同时空的一个鹿港哈，它这个可以做一下对比哈。那另外，这是属于空间的部分。然后我看到你们所谓的时间展区，而这重头戏来了，时间展区里面就有一天、一年、一辈子，这是不同的单元，是不是？
1: 对，
0: 各自独立三个单元吗？
1: 对，就是我们有三个橱窗，好，然后来呈现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鹿港的人生风景，
0: 好，太好了。那一天真的很好奇，要怎么样呈现一天呢？
1: 一天我们主要聚焦在日常生活和市井人间哈、那我们发现许昌泽呢，他观察鹿港人是从晨曦到黄昏的生活的节奏
0: 哦，
1: 他把他这个一日之内的生活点滴，他就都把它收集起来啊。他的镜头呢，可能对准的可能是孩子一天上学
0: 啊。
1: 的开始的清晨，然后也对准的就是劳动的白工或是一些闲坐的老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画面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动，就是从孩子的一天、白工的一天、老人的一天，还有歇困食饭这个当中不同年纪的和社会角度来切入来。揭示这个小镇居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0: 包括中午休息一下哈，打个盹之类。那我很好奇，如果是一天，这里面有饮食的元素吗？
1: 有的哦，我们在这个一天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百工的一天就有很多的食摊贩，就是食物的摊贩菜市场的他们所贩卖的这些这些，
0: 这里面有鹿港一些什么特色饮食吗？还是有什么是以前有那现在没有的？
1: 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哈，比如说菜市场，
0: 对，
1: 我们发现这个鹿港人吃的真好哎、里面
0: 一直都是
1: 海鲜，
0: 都是
1: 鱼货肉，我还基本上他的画面，从他的这个画面里面。很少看到青菜，都是大鱼大肉，
0: 真的、哦。
1: 常在市场里面，对，然后里面有脚踏车，然后买菜的人，然后就是一些摊贩，好，就是也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对。好，那我们正餐上面哈，我们可以看到他其中拍了一张，从天井，这个角度拍下来许昌泽他们自己家族的一个餐桌，哇，他们吃的东西。真是非常的丰盛的他们用的餐具还非常的精致的。
0: 讲究对不对
1: 对。好，当然也有些市集好我们看到 这个鹿港有一些传统的小吃或者美食哈，像杏仁茶、面茶，看到那些小贩，他们这个小摊子上面啊，就会有这样子热水瓶，然后还有碗啊，还有各种的小水果，甚至那个蜜饯车什么都有啊，所以他们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客群，他都跑去拍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哇，鹿港人的这个日常饮食哈，
0: 对，
1: 超出我们的想象的这个就是
0: 丰盛的，都吃的非常丰盛哈。不过我真的觉得鹿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蛮懂得吃的，嘿，也是很比较重视口福哈。对
1: 对，因为他们从他们那个从泉州来的那些师傅的面点啊，你看玉珍斋就在长庚医院的斜对面哈。对，他们很多的像你所知道什么俊美凤梨酥，其实来自于鹿港啊，台中的名产，其实是鹿港的名产，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糕点啊，这方面的师傅都。
0: 主任，你再讲下去，我开始吞口水了，哇！就觉得哇，你这一天不是你这展区里面有那么多空间，可这一天里面感觉可以放好多张照片了耶，哈、
1: 哦。对，所以我们照片实在是放不下，对不对？哦、
0: 对、啊。
1: 所以我们
0: 那怎么办？
1: 除了照片之外，我们还有数位相框啊、哦，然后我们还透过 AI 哈、哦，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提到，因为当时捐赠的这一些作品呢，因为在鹿港那种海边啊、那个盐分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到了科普馆以后呢，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就发现的这个有一些劣化、有些还比较严重的醋酸症的问题。还好2023年因为 AI 出世之后哈、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作品都是经过用 AI 来修复的，甚至我们也把它引入了动态影像、然后那这些部分呢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展区里面。
0: 太棒了、所以标题虽然是一天，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好长哦，因为看的东西真的蛮多，很丰富，对不对？齁、好，这是一天哦。那一年呢，就是来到另外一个展区，那一年更不得了了。
1: 对，那个一年齁、我们主要就是聚焦在这个岁时记忆还有二十四节气、因为不同的季节鹿港呈现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哈。
0: 比如说过年啊、元宵什么端午中秋这一些岁时记忆是不是，
1: 对，许昌泽都有拍到。好、所以我们透过四季的更迭还有节庆的轮替、尤其是有很多的这个跟宗教的仪式有关系的这个、
0: 宗教的科仪的话，比如说像中原普渡之类的，或妈祖出巡什么之类的。
1: 对，然后还有什么从过年的天公生也开始，就发现鹿港都蛮忙的。
0: 嘿，哦，对，鹿港的那个庙宇寺庙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
1: 对，你从那个罗大佑的那个歌词里面，好，好。他会拍摄什么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还有在妈祖庙里面烧香的人。所以在这边许昌泽拍摄的不只是妈祖庙哦、还有龙山寺哦、还有他们各种的那种仪式庆典，甚至鸾教啊，这个互相在像吉阴宫哈、这些部分还有非常传统的这种仪式啊，他都有做一些记录。好，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是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这个景色的变化，到年节庆典的庙会的祭仪仪式，好，我们就可以透过许昌泽的镜头看到他怎么样去记录这个每一个瞬间。
0: 哇，不过刚刚讲一天就已经那个照片也是很多很丰富了哈。这个一年岁时记忆，那为什么还可以分成24个节气这样来看呢、
1: 对 ,24 节气已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所颁定的这个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
0: 是是、
1: 啊。对，那我们的农民渔民他们在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去撒网、它都是遵循到一定的这个古人的智慧，
0: 对，
1: 好来做24节气。像现代人，我们 婚丧喜庆的时候也会看那农民历、是吗？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一年的这个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啊，从这个农夫怎么样去播种，然后怎么样去插秧，然后怎么样把它成长的过程，还有收获的过程，甚至最后用野烧的方式来消毒它的田地，
0: 它都有。

0: 到这一些啊，
1: 他
0: 都
1: 有
0: 拍
1: 到，
0: 所以他等于不是街头巷尾，而是各行各业他都有做的记录，这样子啊。
1: 对，
0: 哇，
1: 他就是一个长明的生活，他都巨细遗迷遗的
0: 哇。
1: 他的拍摄手法跟其他有一些摄影师是不一样的，他是用即拍的方式，就是他看到什么就拍什么，他不刻意去要各那些拍摄都要摆什么样的姿势或动作，
0: 对，
1: 好，他说他认为啊，那个最好的安排就是什么都不要安排，
0: 他是很自然的去捕捉当下的那个瞬间哈。
1: 他一生呢，他收藏了600多个那个相机。其中80台是莱卡的。好，而且
0: 他有那么多台相机啊。
1: 对，然后他也会跟人家交换相机啊。那再来就是我们发现他会把他的这个拍摄记录很完整的写在笔记本里面。比如说这卷底片他还有编号哦，上面有写说他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它的光圈、快门和场景，它都有做非常详细的记录。
0: 哇，您的意思就是说，在杨林主任来看，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师了，对不对？
1: 他是非常专业摄影师才会做这样子的记录。
0: Okay、
1: 一般人我们就随便拍，我们也会记录他的光圈啊，
0: 而且就是说
1: 相机啊。
0: 因为我觉得其他如果在做地方文史的一些工作者，一定很羡慕你们这里，你知道吗？哈，因为即便比如说像我是台南人，就认为台南府城也是对自己本身的文化很看重的，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能够留下这么多的一个资料，哦，这真的是对鹿港来讲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啊。
1: 像那个许昌泽呢，他还会去参加比赛，摄影比赛，
0: 啊，哦，他有参加摄影比赛啊，嘿，
1: 对。他比较喜欢参加日本的摄影比赛，
0: 那他有斩获吗？
1: 频频得奖
0: 哦，
1: 对，所以他有收集很多像日本 Camera 的这样子的杂志，你在展场可以看到他收藏的杂志，好，他长期还会跟他的摄影同好来研究，好，怎么样拍，怎么样取景，然后，而且他的照片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而且受到这个日本这个摄影界他们的高度肯定，所以他那时候连续得了很多的奖。
0: 哇，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才讲了一天一年呢，后面还有一辈子呢，哈，还有很多个展区，我们等一下再请杨林主任来介绍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吴金代创作的，这个音乐标题叫《老时光》。好，大家听到这个音乐里面，然后还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南管的歌谣，这是在台湾也是南管界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人蔡小月老师，他的演唱了一小段的这个南管。那吴金代他当时在写这首音乐，是因为他想到他的爷爷，小时候因为他爷爷很喜欢听那种南管啊，台湾的，他爷爷是那种台湾早期绅士那样子，所以一些人文的素养，对音乐的爱好，其实对他来讲在童年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了。那今天我们再来去《Formosa》节目里边呢，是因为我们介绍到了现在在台中这里，我们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展，叫做《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许昌泽的路程实影。那在这里面呢，把一个在日治时期出生，然后呢，他后来哦，在大概50年代那之后，其实他有好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摄影作品，把鹿港的街头巷尾、日常生活、碎石记忆，很多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都拍下来了。而且呢，他的一个摄影的能力，也在国际间是受到肯定的，那也感谢许昌泽先生留下了非常巨量的那个鹿港的一些这样一个记录的，不管是底片或者是影像，可以让我们的科博馆得以重新整理，用这种方式来跟这个世界做一个交流跟对话，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一定真的要好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特展，我们访问到的是科博馆人类学组的主任，这是杨林主任，好，主任，刚刚因为你们这个展区里面呢，有一天一年嘛，然后我们接下来那在一辈子这个时候你又是怎么呈现呢？
1: 对，那这个一辈子是这一辈子是讲到生老病死还有生命礼仪，就是从出生、成长、婚嫁到人生的终点，记录这些重要的人生礼俗的作品。
0: 嗯，
1: 好，那许昌泽他是不喜欢刻意去取景安排，他是喜欢用镜头忠实的记录鹿港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以生命历程为主轴，然后透过不同世代的生活故事来描绘镇上居民在一生中，从出生、童年、入伍、结婚、年老、送终，就带领这个观众走过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喜怒哀乐，
0: 有一些生命的礼俗在这里面，是不是？
1: 对对，好像出生就有一张就是为新生而沐浴的画面。好，那在童年我们有很多的画面都是讲孩子，他们就是慢慢成长之后呢会上学这一段，那他们上学以后就会有一些很多的仪式，比如说他们这个结业式啊和毕业啊
0: ，
1: 还有说他们学校校庆啊，然后这些我们都会把他这个他的记录呢就放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
0: 。
1: 那在那个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在是喂
0: 嘿
1: 好，在那个年代呢，入伍是一件大事。
0: 嗯，
1: 去当兵至少两年起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许昌泽，他们的这个新南戏院的祭祀要去入伍的时候，他们还拿他们的宣传车大街小巷的来庆祝这件事情，
0: 庆祝

0: 要去入伍，是不是？
1: 然后我们会发现，那时候还有入伍专车哦，哇，入伍的那火车哦，哦，大家在那个火车站哈、哦，依依这个不舍来那个送别，
0: 送别
1: 他们这些入伍的这些，
0: 是不是还要披个彩带之类的？
1: 哎，真的耶，
0: 真的、
1: 啊、知道，是他们在这个新南戏院，他们后来在前面，他们要送别之前还拍一个大合照，好。然后那个真的有一个彩带，我印象中是这样哈、嗯，就是要入伍的那位技师哈、嗯嗯。那结婚也是啊，那结婚你知道在1950年代，好、嗯嗯、那个传统的轿子还有哦，好、嗯哦、你可以看到传统的这种大花轿、没人轿，对不对、嗯？但是现在的轿车也一样出现了，所以它拍摄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黄道吉日，传统的轿子、新娘轿。跟那个开着这个西洋的这个轿车这样子并肩
0: 哦，在同一个画面里面吗？同框哇，
1: 同框画面，
0: 这个时代的意义真的太特别了。嗯，
1: 对。然后我们发现说，那个鹿港他们的建筑啊、嗯，那时候有很多的瓮是他的一个墙里面的一个墙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好、
1: 嗯。为什么有那么多瓮排在墙上面？
0: 嗯嗯、
1: 哦，原来他们会从泉州对送、嗯、就是一桶一桶酿好的酒会送到鹿港。那这些瓮就是用完了之后，他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墙面的一个特色的，
0: 就这样堆砌起来，像一面墙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瓮墙啊。那我们当然也看到那种人生告别式了哈、那人生告别式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他们的地方贤达的这个丧礼，哇，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这个parade 的这个送行的队伍，
0: 嗯嗯
1: 啊，那个哇，那个花圈啊，还有那种战车啊，哦、那种摆设啊，嗯、那个人在一个巷道里面啊，这样充满了再来送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0: 嗯、
1: 我们也有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0: 哇。
1: 最特别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国庆日，他们的这个，他拍摄到了国庆日，
0: 拍到国庆日庆祝的那个画面，是不是？
1: 对。然后，你就发现鹿港的各个小学、中学，好、那些孩子们都出来举标旗，然后游行，好、其中站在前面的小旗手。就是许正元医师、嗯、他也把他拍下来了。好，所以那时候穿着旗袍跟高跟鞋的老师就在旁边就是维持他们的队形。
0: 老师那时候穿着旗袍高跟鞋啊，哇。
1: 对，那上游客老师也是穿旗袍的哟。对、哦、在我们的那个展场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在许昌泽先生就你们所得到这个家属捐赠给你们他的这些作品里面，跨了年代，从1950至少到80还是到90都还有。
1: 对对。
0: 哇。
1: 在我们的标签里面都有标注。
0: 哦、okay,
1: 他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拍摄的。这个、
0: 了解了解 对, 对非常重要，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哦、用他的相机拍下来。那当然在这个展览里面我看了、哦、有非常多照片，这是一定有的，他的文物手稿、哦、还有说有家庭电影啊。
1: 对，那个许昌泽、嗯、他不只是拍静态照片哦。
0: 嗯。
1: 1963年他开始使用那个8厘米。
0: 他也有拍影片啊。
1: 27卷。
0: 哇。
1: 哦、还不止一卷哦哈、哦。他的作品就包括好像都是以家族为主要的一个记录啦。
0: 嗯。
1: 像环岛旅行啦、啊、快乐暑假、嗯。那我们在展场里面呢就有播放快乐暑假啊，这个8厘米的家庭的纪实电影。片长是15分钟，那我们把它剪成4分钟、
0: 哦、
1: 那另外我们透过浮空投影的方式，现在的科技的方式再现，就是长垣医院，他们在长垣医院里面拍摄的哈、
0: 嗯、
1: 长垣医院的这些模型背景，然后他们这些孩子怎么在里面、
0: 嗯、
1: 这个屋内里面奔跑，玩捉迷藏啊，拔河啊，接龙啊，转圈圈啊，扮装这个斗剑、吹气球、弹吉他，哦，这个很热闹的场景都有啊。因为许读医生有4个孩子，好，两男两女，然后他们下一代有10个孙儿跟孙女，好，他们暑假全部都聚集到长垣。

0: 出动一起去玩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快乐暑假不只是说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哈，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一个背景，好，他们的生活情境、穿着，他们像孩童的 play 游戏，
0: 对，
1: 从孩童的游戏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社会化的过程的一个讯息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特别就是有把他这个快乐暑假这一部影片来做浮空投影。啊，这样子的一个展示。那原来的四分钟的这个片子呢，我们也有在现场，就是让大家看原片的一个展示。
0: 八厘米的那个摄影机拍出来，哇，那个
1: 多贵的一个机器，
0: 对，那真不是 AI 做得出来的哈。好，那其实在这个展区里面很多，然后我有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音乐文学展区哦，哈。真的有摇滚鹿港跟另外一个单元叫诸葛四郎与魔鬼党童年往事篇，这太有意思，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内容。
1: 好，这个主要是以那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那将那个许昌泽镜头下的街角啊、香火啊、巷弄人物，还有一些鹿港的相关的经典歌曲来串联一起，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但是我们怎么样配合，比如说像罗大佑的《鹿港小镇》，《
0: 鹿港小镇》一定有
1: 童年，好，还有鹿港的天后宫的音乐专辑中的《鹿港妈祖》啊，《鹿港缇娜》，还有这个施国雄先生的《鹿港普渡歌》，因为《鹿港普渡》是整个七月，每一天
0: 普渡歌，你们还有鹿港的普渡歌啊？
1: 对对，好，那另外我们还特别收录，就是许振元医师他原创的歌曲叫做《鹿港》。好，为什么他要原创呢？因为他想说罗大佑没有去过鹿港，就写了鹿港小镇，他是鹿港人，
0: 写的好像他就住在鹿港的样子
1: 唱出来了。好，那这些我们都有取得这个社团法人台湾录音著作权
0: 都有取得版权
1: 会的授权，对，好，所以在那边我们就可以在影像跟
0: 现场，我在这个区域我可以听到跟鹿港有关的歌曲音乐在这边。
1: 对，对，而且可以看到许昌泽，我们经过这个编辑的方式，他这些音乐的里面的歌词，他许昌泽的作品，怎么样把它彼此映照在一起？
0: 哇，这是摇滚鹿港，可以听到跟鹿港有关。那诸葛四郎跟魔鬼党本身就好有趣哦。
1: 对，那你记得罗大佑有一个
0: 童年嘛，
1: 就是我们家
0: 没有，
1: 也是啊，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五光，我们家
0: 你说鹿港小镇那边吗？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的确哦，在他所拍摄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孩子的玩具，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现在的平板啊什么之类的哈，电动玩具没有，所用的都是捡拾路边旁边的这些枝条轮胎，他们就可以互相的就是互相就是开战，就像
0: 他们的玩具都很淳朴，路边捡的就可以这样。
1: 对，然后跳格子啊，跳绳啊，
0: 有看到那个纸牌吗？那种昂啊飘那样子。
1: 有，我们在他们有放，对。然后我们这次的那个开幕的送给贵宾的那个餐盒前面
0: 就有
1: 一
0: 个那个，
1: 对。
0: 哇，这个
1: 真的有三阿飘的这样子的动作的这样子的拍摄，
0: 有看到很多那个中老年人突然现出了一种非常童真的那种笑容，看到那个阿飘的时候
1: 哈。然后我们就有发现说，他特别喜欢拍孩子，这是坐在一个竹篱笆外面，然后上面挂了一堆漫画书，
0: 哎呦，
1: 然后还有一群孩子，就是聚集在一起看漫画的画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现，哇，鹿港的孩子这么喜欢看漫画，哈，这个他爸爸妈妈好像都不 care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有重现这样子的一个旧书摊的一个场景，哈，那我们也跳了一张画面，就是一堆孩子在竹篱笆外面看漫画书，虽然这张他拍的没有很清楚，那许昌泽其实他强调这个作品的这个画面，清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气势要出来，所以我们就选了那一张，也是放在我们这个

0: 童年往事，好，这样子的一个单元。嗯嗯，
1: 哇，我记得就是说看到那个展览里面有一些那个照片，他拍孩子的比例也算蛮高的哦，拍好多各式各样孩子的那个照片哈。
0: 哇，对啊，
1: 那主任，我很好奇，因为其实这个听起来，我觉得以鹿港人本身哦，如果参观者是鹿港人，他那种感受应该是非常。真的就是很丰富哈，因为这在说的可能是他的一个回忆呀、啊，哦，
0: 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哈，就是来这个、嗯、来看这个展览的观众，
1: 嗯嗯，
0: 放慢你们的脚步来欣赏、嗯，或许在这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一些熟悉的街景或是角落，嗯、让你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1: 好，
0: 重要的是从这些作品里面来寻回自己的。一天一年与一辈子
1: 哦哦，真的很棒。因为也许观看者大家背景不同，如果是鹿港的乡亲，我来看会有很强的一种共鸣哈、哦，因为那一些的时光，那一些的场景，很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我所经历过的。但是如果对本身不是对鹿港不熟的朋友，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特展连接到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可能会浮现我们的一天一年一辈子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画面会浮现出来。哇，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0: 到明年的5月2号。
1: 哦，那大家有很足够的时间好好规划一下，可以来到呢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来欣赏这个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元，这里面还有很多珍贵文物，更别提许昌泽先生那收集了很多那个珍贵的相机、哦、哇，这个大家看的重点、哦、真的会着迷的地点不一样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科博馆的杨林主任跟大家做了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一档相当特别的展览，这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它以跨域策展的形式回应当代影像文化跟建筑展示方式的转变。这项展览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法国波尔多建筑中心，还有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共同策划，结合了国际建筑影像的作品跟台湾在地的创作，来探索影像建筑跟都市空间之间的多重关系。展览是从去年2025年的12月19号一直进行到今年2026年的12月26号，那么展出的场地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这项的展览聚焦了近年台湾建筑跟都市相关的议题，也回应战后到当代建筑历史跟文化的脉络。策展内容不仅爬梳重要的建筑师、建筑风格跟代表性的案例，也延伸到建筑的技术、空间的设计以及日常生活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想呈现台湾建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所累积的空间经验还有文化的意义。而这次展览以三大主题架构形成了具层次的策展的脉络，像是影像与建筑的虚实对话，是探讨建筑在影像当中的多重角色；而再现建筑光影氛围，是聚焦阳光、空气、水跟声音这些无形的元素，来捕捉建筑氛围的细腻的层次。至于聚焦都市基础设施，是透过都市的漫游、住宅影像跟人行天桥的议题，来反思基础设施如何形塑城市的集体记忆跟日常的经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进行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就让我们打开了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
1: Open the door.

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孟怡。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最近在台湾博物馆的一档建筑展，叫氛围地影像建筑展。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很开心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虽然他上过几次节目，但每次都跟我说他很紧张。其实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开心，但是又相对之下觉得呢，沈梦莹你跟你的团队哦，你们真的事情越来越多诶。过往过去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那么就会有一些讲座活动啊，或者是国外的交流，对不对？诶，好像明年的威尼斯建筑的这个展览的活动也是你们来做一些策展的工作哈。好，跟你说加油了。不过我们先把这个焦点呢聚焦在台湾哦。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有两项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影像建筑展，这个叫氛围地哦，哎，这个名字非常的梦幻呢，很有气质。为什么叫氛围地？待会儿请孟宁博士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另外呢，其实你们也有一项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哈。哦，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我想我先请这个

0: 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来跟大家聊聊啊，像这个氛围地影像建筑展的话，是由你们来做策展的工作，而且从去年的12月已经开跑，会一直进行到今年的12月26号嘛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1: 这个展览的缘起，其实要说到我们基金会开始在就是三年前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就是现在正在筹备文化部的这个新的台湾建筑博物馆。那在三年前，其实我们跟法国的波尔多建筑中心就有一个合作。那这个合作里面就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型的策展。那波尔多建筑中心其实在前年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办过这个展。那这个展览呢，主要谈的其实是，当影像其实已经它已经成为一个，它不只是记录建筑而已，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反映建筑的一种媒介。这个新媒介对于建筑领域来说，或是对于建筑文化的形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是在波尔多看了这个展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展应该非常适合能够引荐到国内来。我们引荐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大家扩展对于建筑文化的这个范畴跟想象。那所以大概是在三年前，我们签订的就是这个策展的这个合约。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只是从法国直接把一个展览就空运来台，对，我们并不想这样。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的陈一芬老师合作了一个研究案。这个研究案的目标就是，一方面呢，他研究台湾电影里面跟建筑相关的这个影片。那第二方面是，他要挑选可以跟原来波尔多他们选的电影影片来做呼应跟对话。所以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先期的研究案。那做完了研究案之后呢，再跟波尔多建筑中心一起来共同策划这个展览。所以这个展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欧洲视角的建筑选片，再加上台湾视角的建筑选片一起构成的一个，又是展览又是影展的一个很特别的展览。
0: 对，我刚才听沈梦颖博士这么介绍的话呢，我发现它的难度很高诶。你看看哦，它其实有涵盖了像过去你们到法国的波尔多去有这样的一些互动跟交流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你曾经上节目跟大家聊了他们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些概念跟想法，或许欧洲人的思维跟在亚洲的我们会有一些差异性啊。但是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们的经验，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种老房子的都更的案件，对不对？那他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观看哦。那我当然就可以完全理会为什么你们希望有这样的合作，把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不过我还记得上回哦，沈明博士你跟我说到了，其实如果在台湾开一个建筑博物馆，它的难度很高。因为你特别说到那个空间的需求很高嘛，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你们目前的这个在企划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进展呢？
1: 现在的进展其实简单说，我们其实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问了很多这个欧洲的建筑博物馆的前辈们，问了很多的馆长。那当时他们就不断的告诉我们说，建筑博物馆它终极的目标其实是要面对的是大众，要做的是建筑的社会教育。所以他们其实并不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去盖一个很豪华的新馆，或者是呢放很多的资源在典藏上面。因为你典藏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模型啊、书图啊，其实它都会很消耗你的资源。对，所以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启发，就是他们觉得，馆舍不用大，可是这个馆舍应该要能很接近民众。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跟文化部所规划的这个未来的建筑博物馆，我们期待它其实不是单一博物馆，它将是会以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一个网络平台的概念出现。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核心的行政主 中心，这个行政中心包含了可以典藏，然后做行政。那另外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遍布在不同地方的所谓的建筑文化基地，比如说我们的建筑文化基地一号即将就会在明年的三月会在铁道部园区的原来的20号建物开馆。那我们的

0: 所谓的行政中心就会在这个昭和楼，就是华山旁边转角一个房
1: 哦，
0: 子，
1: 日式建筑，
0: 它也不是日式建筑，它其实是一个街屋啦。然
1: 嗯，啊哈。
0: 后过去是这个类似一个物资局这样的角色的地方。
1: 嗯哼哼，
0: 那个地方现在也正在有国立台湾博物馆在改造中，
1: 是
0: 它就
1: 是，
0: 会是第二个馆，就是我们的行
1: 啊哈，
0: 政中心。
1: 嗯哼，
0: 那我们积极也在寻找跟规划不同建筑类型的这个基地三号或是基地四号。
1: OK，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就是说呢，未来在台湾设立的这个所谓的建筑博物馆来讲的话呢，当然它会有属于硬体的部分，就是你说到了一馆、二馆、三馆等等，而且它不会一定限定是在北台湾，在台北这个地方，它可能横跨各个领域就对了，在台湾的本岛甚至离岛。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做一些推动啊。那再来的话呢，就说，可能比较集中的在行政的单位，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影像资料、文字的资料这个部分，除了透过网络之外呢，当然就是有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的行政中心嘛，就是我们的所在地嘛。那有一个另外的思考，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哦，也就是说呢。台湾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尤其是我知道你目前的户籍在台南嘛，是吧
0: 是。
1: 好，在台南，台南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像历史博物馆啦、什么博物馆之类，他们本身的建筑其实就蛮具建筑的概念，又有所谓的时代的氛围，对不对？那如果像这些馆跟你们有更多的合作的话，它可以成为是我们建筑博物馆当中的。一部分嘛，因为你刚才强调我们是一个建筑博物馆群的概念嘛。
0: 是，其实我们的未来的愿景，其实它是一个网络，所
1: 嗯
0: 以其实像您刚刚说，台南有很多，像光他们有一个城市博物馆，里面
1: 对
0: 就有四五
1: 呀，
0: 个小博物馆，
1: 啊
0: 对，
1: 哈，
0: 然后很多的博物馆它本身就是具有某种建筑史上面的一些很特色的、会有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目前的规划上，并不是说我们都要直接去营运这些馆。可是我们可以做，以这个建筑博物馆的专业，或是建筑文化的这个内涵，我们
1: 是，
0: 可以跟他们做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交流，或者是可以协助他们做策展主题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特别是很多文化资产的小馆，其实他们是很缺乏资源的。对，也许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研究资源或是策展资源，然后我们共同来成就这个台湾建筑文化的这种推广。
1: 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执行长沈梦颖博士，您说到，就我自己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啊，它也会协助这个地方的文化馆做一些展览活动的推广的工作，所谓的大馆带小馆，大馆牵小馆哈，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原住民的所在地，像屏东啦，有排湾族等等的这个原住民族群的博物馆、地方馆，那他们的典藏也很丰富。只是说如何来办一些活动，或者说像台博物馆有一些文物也可以有互换展览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未来建筑博物馆或许可以思考的面向了嘛。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包含这一档的所谓的影像建筑展，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办单位，其实就是国家电影及视听中心。
1: 了解 了解，因为影像的部分它最多嘛，
0: 对，其实我们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扩展大家对于建筑领域的概念，它建筑是一个很社会性的事情，它也不会只出现在建筑专业，它跟电影、它跟文学、它在跟很多面向里面都是可以结合。合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就有个机会可以跟影像领域的人去做对话，所以我们才会请这个等于是请电影中心来跟我们协助。我们里面很多部片都是他们提供
1: 应
0: 的，
1: 该都是他们提供影像的部分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有趣，他就说他们以往呢，他们都会从电影圈的角度来选片，他们也很想知道建筑圈会怎么选这些片子，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他们对于我们选片啊，还有我们怎么展示这些影像，他们都觉得很有趣。 跟他们的思考都不一样。
1: 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就说呢，像这个影视的单位他们来选片的话，跟你们用文化跟建筑的角度来选片的话，那个差异性在哪里？我很好奇想请教你。
0: 基本上第一个事情，对于展场空间的理解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以电影来说，他们过去的传统经验当然就是在一个黑盒子

0: 里面，
1: 对啊，
0: 观众要很专注的看那个影片，
1: 嗯，
0: 然后要从头看到尾，然后要得到里面的启发或是寓意，
1: 嗯哼，
0: 好、哦。可是呢，在我们的展场里，影片是展现这些建筑的氛围。
1: 哦、OK， 看的是建筑的本身，
0: 对，看的是那个它展现出来的氛围、嗯、而不在于它的故事。
1: 嗯哼，
0: 所以我们选的片子很大一个程度都是要谈某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某种场景或者是某种时代氛围、嗯、那个空间感、嗯、所以我们叫做氛围地嘛。
1: 哦，
0: 我们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1: OK， 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影像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可能比较注重的所谓的剧情的演进、故事性，对不对？但对于你们这些文化人、建筑人来讲的话，你们更在乎的是影像当中呈现给你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内容、气氛，尤其是建筑本身。
0: 是的，是的。像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子题特别有趣。
1: 嗯哼，
0: 这个子题呢叫做做。作为影像场景的建筑、
1: 嗯、
0: 那特别谈的是铁道部这个场域，也就是我们的展馆、嗯、
1: 是
0: 因为铁道部这个场域其实做过很多国片的片场，就是做过很多场景、
1: 嗯、
0: 那像杨德昌的片啊，他很多都在铁道部，
1: 好喜欢在这边拍，
0: 对，还没有改造之前都是他在这边拍、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故意选了不同类型的片子、
1: 嗯、
0: 都是在同一个场域里、嗯、可是他在不同类型的片子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1: 哦 okay、
0: 比如说我们选了这个滴答滴这个音乐 MV、
1: 嗯
0: 他展现了这个李玟的这个 MV， 展现了这个铁道部一种末代的这种有一种繁华没落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1: okay.
0: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1: 人老珠黄的感觉，
0: 没有，也不到人老珠黄，就是怎么讲一个没落的贵族那种感觉、
1: okay,
0: 因为那个空间还没整修嘛。
1: 嗯， 嗯，
0: 对。然后我们展了另外一个片子叫宅变、嗯、它是一个鬼片、
1: 嗯、是，
0: 对，它也是还没修复前，
1: 嗯哼，
0: 所以那个空间的感觉整个就是阴森森的、嗯、在一个他把铁道部当作是一个阴森的一个大宅子。
1: OK， 有点鬼屋的概念，
0: 对，它就是个鬼屋、哦、对对对对、哦 okay、所以那整体的气氛、嗯、同一个走廊，同一个转角，
1: 嗯，
0: 同一个房间，可是这两部片子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气氛。
1: 了解。
0: 而且我们还把它投射在这个墙上、嗯、直接就投在墙上，所以你能感受到啊、嗯、这个场域里原来透过镜头、
1: 嗯、
0: 透过影像的叙事，它可以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 好特别哦。

0: 哎，可是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喽，在找这些影片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特别挑选你刚才讲的这些可能过去拍摄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呢？就是在我们的电影资料馆里头，这个典藏他们有很详细的记录吗？
1: 其实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0: 那怎么找呢？
1: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前期研究案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仰赖像我们合作的这个共同策展人陈云芬老师，
0: 是
1: 他就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所以很多国片他都看过，所以对他来讲，他就是大概有个印象，已经知道说哪部片子里面有什么。
0: 或许他曾经有过记录，
1: 对
0: 不对？
1: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嘛。对，所以我们就会类似他还要去访谈不同的人，
0: 是
1: 问人家说，哎，这个铁道部有没有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在这里呈现？对，所以其实为什么需要一个研究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先做这些前置工作。
0: 哎，你前置工作花了多久的时间？
1: 他那个案子
0: 蛮费时的，
1: 也是差不多八个月哦，十个月
0: 哦，快一年的时间呢。
1: 对。
0: 你看哦，你刚才只是讲说我们这位教授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人，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专业，然后再加上他的访视填调工作，那个就要耗费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好，锁定了这些影像之后，你们就进到我们的电影资料室来欣赏了，然后就挑选这个在这一次的氛围地的影像建筑的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影像的部分嘛。
1: 是，那再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说那对于这个电影中心的人来说，过去比较他们叫做影阁，就是你在影阁里面看电影。可是呢，我们这次的展场空间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迹里

0: 我们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
1: uh-huh.
0: 所以我们并不追求一个在黑漆的电影院里面只能专注这样子的概念、
1: uh-huh.
0: 也不追求是在美术馆那种白盒子里面的多媒体印象的方式、uh-huh.
1: 就是比较干净的空间、啊、
0: 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正视我们在一个历史古迹里面、
1: uh-huh.
0: 然后它会有很多其他的空间元素、
1: uh-huh.
0: 那这些影片怎么跟这些空间元素去做搭配
1: 是
0: 那我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展场设计师其实是一对法国跟比利时的建筑师党、
1: 嗯、
0: 他们叫 Bo、
1: 嗯、
0: 那他们过去就做很多欧洲的 各式各样艺文机构的展览、
1: 嗯、
0: 他们一来到我们的现场本来他们来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设计、
1: 嗯
0: 哦、那个设计呢基本上因为是放影片
1: 是
0: 所以他设计了很多的这种 panel 就是荧幕、各种各样的荧幕这样可他来到现场之后他发现哇铁道部这么漂亮、
1: 嗯、
0: 而且这么多建筑细节他就在现场决定整个方案、
1: 嗯、
0: 然后决定重新设计然后就用一个周末做了快速设计
1: 好棒哦
0: 然后
1: 完他重视这个空间
0: 对他就决定那些 panel 大部分都不要了、
1: 嗯、
0: 直接就投在墙上、
1: 嗯、
0: 然后让这个影像跟这个历史建筑有一些对话、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历史建筑里面其实有那种传统的那种泥塑的那种像画框一样的这种装饰、
1: 嗯、
0: 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框、
1: 嗯、
0: 然后把影片投在里面
1: 是是
0: 对就把建筑物本身就当作是一个电影院一样
1: 哦我懂你的概念了那在这样的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从去年12月就开跑一直到现在嘛、哦、也算有半年的时间来欣赏这个展览的朋友在分为地的影像跟建筑展当中他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跟反应呢
0: 他们的态度也很有趣有两极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开幕的时候、
1: 嗯、
0: 第一个有意见的人就是台博馆的志工、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志工说你们
1: 去看多了都是他服务的场域啊
0: 不是他说你们这个、嗯、你们这个展览太奇怪了、
1: 怎么说呢
0: 我们看电影都要很专心的看啊、
1: 嗯、
0: 要这样黑黑的有没有专、心的看音响很清楚啊、视觉很清楚你们这个展览相互干扰欸每部片子都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要听哪一个声音我不知道要看哪一个影像这样、就很忙这样、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的看每一部片子好这是一个我们完全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1: 你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有思考这个问题吗
0: 我们有思考这个问题、哦、对
1: 好
0: 其实当初我们在想的时候也延续我们刚刚的话题、
1: 嗯、
0: 我们就不希望它是黑盒子、
1: 嗯、
0: 也不希望它是白盒子、
1: 嗯、
0: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在都会空间里你就
1: 交错
0: 对你就是有这么多荧幕充斥在你的生活里、
1: 嗯、
0: 对吧我们现在每个人手机影像走在路边都有各种各样、
1: 嗯、
0: 我们就想要呈现这种都市的蒙太奇的效果、嗯、所以我们就不追求就是你一定要怎么听得很清晰
1: 或者是很专注的看某一个影片
0: 对, 对、
1: 嗯、
0: 虽然我们还是会某一些影片我们会用戴耳机的方式让你可以专注一点、
1: 嗯、
0: 可是严格上来说你还是在很多支片子的空间里、
1: 嗯嗯、
0: 你还是能够眼角余光去看到别的片子、
1: 嗯、哼哼
0: 或是感受周边的环境、
1: 嗯、
0: 甚至我们也有一些故意就是我们做一些小影格可是这些小影格是穿透的
1: 嗯哼
0: 就是你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可能后面那部片子会飞来一句跟你的影片很搭配的一种呼应就很奇妙你不是在看一支影片、你在看四支影片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哦沈梦颖博士我听你这样形容的是我脑海当中突然间有一种想法就是那我在欣赏这次的分为地影像跟建筑的这一个展览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在穿越各个不同阶段的时空的感觉
0: 对我觉得你形容的太好了、
1: 对因为人你或许我目前定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是丰富的那你透过这个影像当中的呈现虽然以建筑当主体但是这个影像的出现之后好像让我们快速的去回顾比方说我现在是这个熟女的阶段啊四五十年来我人生的一些遭遇我所碰触到的人事物尤其是建筑的本身好丰富那种回忆跟那种印象是很深刻的、欸、
0: 我觉得朱玉姐讲得太好了穿越时空你讲的真的是太好
1: 是、
0: 其实这整个展览里我们还要传达另外一个精神、就是其实影像不只记录建筑、它不只记录空间、它创造另外一个空间
1: 是
0: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并不是那个影像里的空间就等同于你现在看到的空间
1: 没错
0: 对
1: 而且
0: 其实是两个是创造、
1: 创造
0: 了一个新空间
1: 创造出来的空间是你自己的
0: 对

0: 你还可以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可以自己创造。
1: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说每个人观看的人他得到的答案一定不一样。
0: 没错，
1: 那是很独立的那种享受跟观察，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我特别推荐一个事情是、大部分呢、如果你是在周末来的话、你可能会很痛苦。因为周末的铁道部呢有很多的这个
1: 很热闹，
0: 对，很多小朋友各种亲子团可是如果你是二到五来、你等于是一个人拥有那个三间的空间都是你
1: 的
0: 对，是一个超级豪华的观影经验。
1: 好棒哦。好，听你这么说的话我一定要去欣赏。而且我们展期是一直到今年的10月26号嘛，对不对？
0: 是。
1: 不过这次呢，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展览的话呢，其实你们有所谓的全展期，还会分季展出啊，就每一季每一季的主题是不一样，是不是？
0: 是。
1: 全展期就是说，我们全部的展览期间，这个东西我都看得到。
0: 是，因为
1: 然后分季的话，就是这一季才看得到。
0: 哎，是的。
1: 那我错过一季了吗？
0: 你已经错过一季了，是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对。我们的展览其实分个三个展间、那第一个展间是在椭圆厅、那这个椭圆厅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全展期的片子、全展期的片子就是我们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一定要能看到的片子、就是他们是我们认为经典中的经典。那分季展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展期都有一个主题啦，那我们分季展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规划了43部影片，43部影片没有办法在这个三小间里面容纳、我们太贪心了，
1: 挑了43部啊。
0: 对，所以不得已我们就决定把它拆分。可是事实上其实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们也是把它拆分几季的，对，所以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过去影展就是影展，
1: 是
0: 展览就是展览，
1: 是
0: 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变成影展加展览，所以才分了这个三个季节。
1: okay. 三个季节应该有各有不同的一些选择跟主轴吧。
0: 是，
1: 好，我错过的第一季到底你们是跟大家介绍分享了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机会去欣赏，但是马华品胖这类
0: 其实这整个展览的精神里面大概有三个大主题。
1: 是，
0: 第一个大主题谈的其实是影像跟建筑里面虚跟实的对话。假如实是所谓的空间的话，那虚就是影像嘛，所以是虚实的对话。那第二个主题是影像有很大一个程度它都是在再现建筑里的这些光影跟氛围。这是第二个大主题。
1: 是。
0: 那第三个主题是因为这些影像其实都在一个都市的环境里发生，所以主要谈的是都市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在影像里面扮演的作用。
1: OK，
0: 对，所以是这三大主题。可是这三大主题又分成了三个季节所以第一季里主要谈的是比较广义的这种环境，就是跟阳光、空气、水等这种气候有关系的影片，就是谈环境跟建筑关系的影片。
1: OK，
0: 然后特别也会谈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原始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一支片子是刚果来的，它就在森林里面造屋，整个聚落一起来造屋的一支影片。
1: 等一下，这个刚果来的影片是情商商界的，还是说我们本身的影像资料、电影资料室里头就有做这样典藏？
0: 这个是跟国外的影片
1: 上
0: 借展的。这个就是由波尔多他们的选片。
1: 了不起了不起。OK，
0: 而且这个也有一个趣事，就是他们这支影片在波尔多展出的时候，他们只给波尔多展一个短版的5分钟的版本。然后当他知道要来到台湾，而且他看到我们的展场设计之后，他就说我要长版的。
1: 长版的几分钟？
0: 他要播长版的15分钟。
1: 天哪，那法国波尔多不是嫉妒的
0: 要命吗？对，我波尔多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说他愿意给长版的，是你们台湾比较好吗？我说可能因为你们欧洲太常见了，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了，所以他觉得他要完整呈现他的作品。
1: 他其实也在做外交的工作。
0: 对，他也觉得他太少机会可以来台湾呢、欸。
1: 真的，
0: 对他来讲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那么远的地方。
0: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我们这次有几支片子都是这样，在波尔多是短版，可是来到台湾他就说我可以长版，而且他还说我要长版。
1: 真的，波尔多以后跟你讲不跟你合作了，怎么推荐给你们的影片到这个地方都加大豪华版了。
0: 不会，他也很高兴了，他就觉得很与有荣焉这样子。
1: 是是是，好，这第一季的内容嘛，对不
0: 对？第一季。

0: 设计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建筑专业的人。
1: 沈梦莹博士，所以目前是第二季在开跑的阶段嘛？
0: 对、
1: okay、
0: 对，因为他谈的就比较聚焦在单一的建筑上面、嗯、而不是只是谈整个环境。
1: 嗯，
0: 对。那第二季呢谈一个是在建筑物里面人跟空间的关系。
1: 嗯哼，
0: 对。那这几个案子呢我们选的几部片子呢其实是在等于是有一个在不同的住宅的类型里面，不同居住环境里面、嗯、人们跟这个房子的关系。
1: 诶，我记得我们以前谈到法国的经验上来讲，你去看了一些杜根宅，对不对？
0: 对，你说那个大公园，这一次就有这支片子。
1: 有这支片子、哦、对啊，你看看哦，因为在一个不同的空间里头，它跟人之间的互动，你不要认为建筑是一个硬体哦，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很独立的有生命力的感觉，而人住在这里头呈现什么样的态度。
0: 是，而且他这一次特别好的是他就拍里面住户的生活。
1: 哦、
0: 拍了好几个住户
1: 是
0: 都不同的使用这个空间的方式。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非常
1: 好。
0: 对，就在这一季。
1: 哦、okay,
0: 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看。
1: 嗯，
0: 然后像另外有一部片子呢、嗯、其实也很有趣。它其实呢是一个山西那个洞穴里面的那个穴居的宅子。嗯嗯，就现在还有人住在那个穴居的
1: 是
0: 就摇动的房子。
1: 哎、对，
0: 摇
1: 摇动
0: 的房子里。这支片子就在研究，就是他就访问很多窑洞里的住户说、嗯、他为什么不去住高楼大厦，他住在这里。
1: 对啊，
0: 然后他住在这里他会面临到什么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其实蛮冬暖夏凉的、
1: 嗯、
0: 可是有很多东西不方便。
1: 是，
0: 总之不同的住户之间他们都有自己的烦恼、
1: 嗯、哼，
0: 然后都关于这个房子的烦恼跟他们喜欢的部分、嗯，
1: 没错。诶，其实我跟这个沈梦莹博士来聊到你讲到山西的这个窑洞来讲的，我脑海当中马上想到我昨天刚好跟来宾聊到了兰屿的达悟族的穴居概念哦。诶，光这个住在洞穴里头半穴居的状态之下就可以做很多的讨论了耶。
0: 是是，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故意让你看到不同类型、
1: 嗯、
0: 而且都是在当代、
1: 嗯、
0: 这不是过去哦，也不是历史哦，就是当代。对，
1: 没错。这第二季你刚才特别说到呢可能对建筑有研究的朋友他会很想去了解，对不对？那也是他们一个吸收外来资讯蛮好的一个管道嘛。哦，对你来说你看完之后的感动又是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有建筑方面的基础跟专业了。
0: 嗯，对我来讲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建筑史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啊一些所谓的摄影作品的时候、嗯、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很难看到空间里面那个时间的变化。
1: 嗯，
0: 时间的这个因子，可是影像的强项就是可以做这件事、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雨天的建筑、你可以看到晴空的建筑，
1: 同样的那一栋建筑，
0: 对，然后甚至你就可以看到人在生活的时候怎么用那个建筑、
1: 嗯、
0: 这些都不是你在书上可以看到的东西。
1: 没错，
0: 也不是摄影照片可以提供的东西。所以影像这个媒介对于建筑来说，我不能说完美的媒介，但是至少它就是可以更呈现多面貌的建筑，
1: 而且它可以投射到我们的身上，对不
0: 对，而且它还可以塑造你的情绪。
1: 没错，尤其是你们用开放的空间来做这样的介绍那个穿越的过程当中，我一下从这个山西的窑洞跑到了那个法国的都市宅这个载体里头去跟他们共同生活，很有趣耶。
0: 就我是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啦、嗯、而且我后来带我的学生、建筑系的学生来看，
1: 是
0: 他们很有趣，他们也很激动、他们激动的原因是说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展览、因为很难想象嘛，建筑影像展
1: 你会觉得好像蛮硬的、
0: 对，这要展什么、就是没有觉得好看、看完以后他们觉得说老师这个展览也太有趣了吧，这每一支片子都好有趣。
1: 真的，
0: 像有一支片子也很可爱、它是在讲英国的一个公宅案、那个公宅案呢他的拍摄手法是假装那个宅子是他是以一人称介绍自己，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诞生于哪一年，
1: 就
0: 对，然后我最爱的是什么，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他就用第一人称。

0: 真讲他的故事，然后像诗一样的把它念出来。
1: 嗯
0: 就假如建筑是个人，他会说什么？
1: 嗯
0: 对，他在表达这个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就很有趣啊，各种各样。我觉得这个展览对我最大的冲击跟启发就是说，它拓展了你对建筑的想象。
1: 嗯哼，
0: 因为有这么多人。
1: 嗯，
0: 都在谈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呈现了不同的效果。
1: 了解，好，这是在第二季的第二阶段当中展出的内容。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时间就4月21号会一直进行到7月19号，就是探讨人跟空间的关系，还有都市住宅的演绎嘛，哦。第三季是7月21号开始进行，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结束，10月26号嘛。那这一次你们的重点又放在哪里呢？第三季，
0: 第三季的重点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影像这个媒介的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声音，声音也是那个时间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第三季的一个主题是声音如何形塑空间。我们选的这几部片子呢，其实它里面都没有对话，就是应该说它有对，它没有情节，也有对话，但是那个对话也是在念一封信，比如说 Dear John，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Dear John， 他就用那个梗去介绍了另外一个房子，然后John 其实是一个建筑师，
1: 是，
0: 所以他是写信给那个建筑师，然后跟他讨论他设计的那栋房子，所以那个旁白就是一个声音，
1: 是是。
0: 可是其他几部片没有，就是不同的音乐，有些音乐是古典乐，然后有一些是有一支影片很特别，它收集建筑物发出来的声音，所谓的发出来声音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微设备的声音。
1: 你
0: 比如
1: 可以举
0: 说
1: 个例
0: 冷
1: 子吗？
0: 气的声音
1: 哦，
0: 啊，水
1: 空
0: 管滴
1: 调的
0: 水
1: 声
0: 的
1: 音
0: 声音啊，
1: 啊，
0: 然后就是你开关门的声音啊，他就整部片都在收集这些声音，然后当然也有那栋房子这样，
1: 是是，
0: 对，就是我们故意有一个展间设计的，让你就是会有一个，它是有点像环场，那个喇叭只有在坐在那个位置上人才听得到，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可是我们的前方其实有好几个荧幕。
1: 是。
0: 然后只有跳到大荧幕的时候呢，你才会听到那个大荧幕的那部片的声音。可
1: 了
0: 是如果你
1: 解，
0: 看到侧边的另外一部片，你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片子。可是你可以搭配一样的声音，也就是说，你看这部片子配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效果？我们让你感受有四部片子在你的前面。
1: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说呢，这个影片是不同的，对不对？
0: 对，
1: 四部影片，
0: 轮
1: 不断
0: 播
1: 的，
0: 的。
1: 哎，轮播交错，但你是
0: 你永
1: 听
0: 远只
1: 到。
0: 能听到一部，
1: 哎，对对对啊！但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你有感受到不同的声音就对了。
0: 不，你是声音是一样的嘛？但是你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
1: 啊，
0: 你
1: 但是
0: 搭
1: 声
0: 配了
1: 音
0: 不
1: 一样，
0: 同
1: 不
0: 的
1: 同的
0: 画面，
1: 画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
0: 对，
1: 应？
0: 你会有什么感受？
1: 哦，但是这个第三季的展览的话，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个位置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嘛？那
0: 对。
1: 代表说我要去抢那个位置吗？
0: 哦，那个位置很大，大家都可以坐在那里啊。那是一个很豪华的沙发。
1: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那种很就是很传统的观念想法，说，哎，抢一个位置，就是一椅子摆在那个中间，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没有啦，其
0: 豪
1: 实
0: 华
1: 规
0: 的
1: 划
0: 沙
1: 上
0: 发，
1: 是非常
0: 很
1: 的
0: 舒
1: 体
0: 服。
1: 贴哈。好，哎，那我想请教沈梦莹博士喽，在你刚才特别请到邀请了这个国外的这个专家来做这样的设计，对不对？然后他看到我们的展件之后呢，他有一种不一样的灵感跟创意，重新规划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吧，一周嘛，对不
0: 对，
1: 对？他自己看到他的成果之后，他有什么样一些反应呢？
0: 它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其实坦白说，在过程里面，它的设计跟我们现场监造的人其实是有落差的。
1: 怎么说呢？
0: 所谓的落差，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是很欧洲式的建筑师，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空间里面的元素，你可以说他们很挑剔，也可以说他们不挑剔。挑剔的原因是，他对于你要在这里多加一块板子，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会希望我要解说一些东西，我想要多加一块板子，
1: 是，
0: 他就会说不行，
1: 他
0: 他
1: 有
0: 不
1: 他的
0: 要，
1: 坚持，
0: 对，他觉得那个空间就是要这么空，才有
1: 啊，
0: 那个效果，或者是他觉得说我们就是看电影，为什么要那么多文字？
1: 哎，对
0: 人们应
1: 呀，
0: 该感受。
1: 哎，我赞同哦，
0: 对，
1: 这个观念我认可，
0: 他说你把那文字移到外面的走了，他就不愿意我们放在里面。那我们你知道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很习惯那种 CP 值要很高嘛。
1: 看文字、
0: 对，然后
1: 看
0: 再看电
1: 图、
0: 影，
1: 看
0: 然后
1: 故
0: 最好这
1: 事，
0: 个整间都很多知识这样。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他们法国人不要，他们就是不要，他
1: 后
0: 们
1: 来
0: 要
1: 呢？
0: 呼吸这样。
1: 谁赢了？

0: 好，那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我当然就是要一个相互尊重嘛。我们找了人家建筑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设计。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就想着，我先听你的，
1: 嗯
0: 我先看做出来的效果之后，我再来决定。但后来我发现他们的决定是对的，
1: 嗯，
0: 因为
1: 怎
0: 在
1: 么
0: 那样的
1: 说？
0: 空间里，它就是要有一种空白让你呼吸，
1: 嗯哼，
0: 然后把视觉焦点就放在影像上就好。

0: 然后老师呢，都会塞很多的知识给我们，希望我们把它硬啃硬背下来。但是国外的教学的方法，他们采取那种很开放的、自由的空间，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
1: 是，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感觉很放松，也有不放松的地
0: 怎
1: 方
0: 么
1: 吗？
0: 说
1: 没有，
0: 呢？
1: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争执的点是最有趣的是，他们觉得很多的电线，很多那种本来就会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电视嘛，有电线嘛，那些电线当然它就会那些就会有电线啊。可是
0: 他
1: 在
0: 希望
1: 他
0: 是隐藏不被看到的。
1: 没有，他不需要隐藏，对他来讲，他觉得那是必要存在的东西。他设计的时候就是有那些电线啊，他没有需要藏起来。他
0: 但
1: 觉得
0: 是
1: 那
0: 我
1: 个就
0: 们的
1: 露出
0: 观念会
1: 来，
0: 认为空间要很漂亮
1: 对，尤
0: 吗？
1: 其我们喜欢压那个线，压这些线槽，他一个都不愿意压，他觉得那个就是多余。

0: 沈梦莹博士。我刚本来以为说他们希望这个空间是很干净的空间，没有太多文字，就是影像就是影像，对不对？那我本来想法说他也希望这个空间保持得非常的干净，诶，完全相反，
1: 完全相反，
0: 他们希望显现出来就是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他觉得那就是有限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可是有的时候
0: 乱乱的不好看呐、啊，
1: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他认为整理的好一点就好了，
0: 嗯，
1: 对不对？你只要整理的好就好，但是他就是有限、嗯，为什么要把它折起来？
0: 嗯哼，
1: 那对我们而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观众可能会绊倒，可能会怎么样？
0: 哎、欸，对呀、啊，
1: 对，我们就很担心各种展场安全嘛。
0: 嗯哼，
1: 可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就是在角落？观众为什么要走过去？
0: 嗯，
1: 为什么观众自己
0: 不
1: 注意、
0: 不注意？对，
1: 对
0: 不对？
1: 对，不遵守、嗯、也不注意。
0: 嗯，
1: 然后他觉得在欧洲跟在、嗯，因为他也有很多案子在香港，他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这个、欸。哎，观众就是要自己注意啊。
0: 嗯哼。
1: 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一种巨婴文化。
0: 对，我承认，
1: 真的。然后我们的箱子也是，我们那些展示的一些小、嗯、小构件也是。
0: 嗯。
1: 博物馆就很担心被客诉啊，就不停的跟我们讲说这里要包脚、嗯、那边要包脚、嗯、什么东西都要包脚、
0: 嗯、他
1: 觉得为什么要包脚，这个现实生活里就有这么多这些东西，难道你要把墙壁都包脚吗？
0: 嗯，欸，其实我赞同这个设计师他本身的想法，欸，就是说行为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动作你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在台湾来讲你好像什么东西都要 say 好，
1: 好像觉得我们就是不能让他们受伤、嗯、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受伤，但他自己要注意嘛，他滑跤你要怪谁啊？
0: 对，你故意在这个展间跑动的话，
1: 对啊，
0: 对对，那再来的话，他明明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法国的设计师嘛，他讲到那个线本来就是在边边嘛，边边你为什么跑去踩它呢？
1: 对对、哦、然后我们就会说、嗯、我们很多小朋友啊什么什么的、嗯，换个角度来看说，博物馆是不是一个公众教育的场所？
0: 嗯哼，
1: 我们还是我们是一个纵容他们的场所，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吗？
0: 对，重点在这里，
1: 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是应该要慢慢的有一种共识，社会共识。
0: 嗯哼，后来你们怎么决定呢？怎么做？
1: 我们就松松的在那里。没有啦，我有跟台博馆说、嗯、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先试试看。
0: 嗯，
1: 有任何一个就是撞到，还是弄，还是扳倒、
0: 啊，
1: 还是怎么样？
0: 呵呵，
1: 那我来处理这个客诉。
0: 嗯哼，
1: 对，目前是没有啦，不知道是台博馆自己吸收掉这个客诉、嗯，还是其实没有发生他们担心的任何事。
0: 了解，所以你看呢，我觉得真的是找外国的这个设计师来参与我们的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只是说他把一些观念带进来之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过去呢，我们经常说，哎，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儒家思想，我们的这个观念里头认为说，我们必须先考虑到这些细节。但是你看，法国人他们那种很浪漫或者比较自在的，他们的观念跟创意，我觉得引进来之后，让我们重新去醒思。

0: 思。对啊，你刚才讲到啊，道里博物馆它是一个公共的场域，还是说是一个可以纵容你随便在这个地方自由自在的去发挥自己能量的所在？
1: 所以其实当然某个程度来说，我也会认为可能也是某种文化上的冲突啦。
0: 是是是，
1: 那
0: 这冲突很好欸。
1: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台湾的建筑师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0: 东北的啊，
1: 不是
0: 受不了吗？
1: 不是，他说为什么我们也这样讲的时候，你们都不理？法国人这样讲，你们就配合？
0: 那你怎么回应呢？
1: 我只能说，别人我不知道，但是跟我合作的建筑师，我第一优先都是配合，就是因为我选了他们，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建筑师，我认为要信任。
0: 是 是, 是，
1: 我会先尝试。
0: 嗯，
1: 真的，如果有出现问题，我们再来想解决之道，我不会在一开始就拒绝。
0: Oh, okay.
1: 我不会拒绝尝试。
0: 嗯哼，
1: 对，我只能说我自己要求自己是这样，那别人我就没办法了。
0: 没有分国籍啦。
1: 对、
0: 哦，我们就是说，既然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策展的工作来做设计的话，基本上我们是100%的尊重啊。那过程当中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嘛，哈、哦。好，那我就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喽。这个展览目前进行到了第二季嘛，对不对？还有后面的第三季嘛？那听你这么说的话，目前在你这里好到你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接受到客诉嘛、嗯、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个重新对公共场域博物馆的一个在策展布置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思维跟想法哦。你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进到这个铁道部这个馆址所在的话，欣赏这一次的氛围地哦，影像与建筑展览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故意去踩边上的线嘛，哈。还有呢，
1: 其实
0: 你要先做功课吗？
1: 其实先做功课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大家是感受的，
0: 嗯，
1: 没有太多所谓你要在这个展览里学到太多知识，
0: 嗯哼，
1: 对，所以我唯一的祈求是，我希望大家多留一点时间给这个展览
0: 哦， okay.
1: 因为影像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0: 呵呵，
1: 如果你只是看一眼你就转走，
0: 嗯哼，
1: 你就走了。你是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0: 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即便你可以听那个什么古阿莫十分钟，
0: 嗯，
1: 你也不能理解这部片子，
0: 嗯，
1: 它其实有很多细节的设计，
0: 嗯、
1: 你只知道这个影片的概要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时间这个因子其实不只对影片很重要，对观影也很重要，
0: 嗯、
1: 就观影这个展览也很重要，
0: 嗯、
1: 你必须花时间，
0: 嗯，
1: 你花时间去看，你就会得到。
0: 哦，
1: 如果你是用一个很有点。焦急，
0: 走马看花，
1: 对，焦急的心情就是、
0: 嗯、
1: 哦，我就这样看一下，我就走了。
0: 嗯，
1: 那你可能得不到任何东西。
0: OK，
1: 可是如果你愿意坐下来，这些片子啊，
0: 嗯、
1: 大概是70%，大概是5分钟到15分钟。
0: 嗯哼，
1: 每一季里大概会有1至2支是会有1小时的。
0: 嗯哼，
1: 对，那1小时的片子，真的你就一定看不完、
0: 嗯，
1: 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个展览里花那么多时间、
0: 欸。我觉得我可以耶，
1: 我真的，
0: 我愿意耶。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愿意，因为这每部片都很好看。
0: 对啊，
1: 对，所以就是要花时间。
0: OK，
1: 对，不能太心急。
0: 好，你就让自己放空
1: 哈、哦，
0: 感觉上你好像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当中。
1: 对，
0: 然后每部片子呢交错在你的这个周边，那有些或许是会有声响，有些是只有影音的影像的部分呢，你去看看呢，你看几十年来。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个人的生活的空间做了什么样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创意想法跟教育的环境当中所展出的内容。哎，
1: 我们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是，一定喜欢。我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要花2个小时在这里了。好，第一季没赶上，第二季、第三季我要把握机会哦。好，这是由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哦。这次氛围地影像与建筑的特展，那目前也正在我们的铁道部的这个馆区来做这样的展示哦。好，铁道部馆区就是在我们的所在位置是
1: 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1段2号。
0: OK， 好，我住在5段了哈，那我就直接咔咔打架哈，骑着自行车呢就到1段的欣赏。这一次呢，由你们所推出的非常特别的展览，也就是氛围地影像建筑特展， 也非常谢谢沈明颖博士沈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推荐跟介绍，我欣赏完展览之后再跟您提出我的报告。
1: 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执行长，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展出的氛围地影像建筑

特展。其实这项特展把博物馆本身也当作展览的一部分，透过空间设计来引领参与的朋友来观看跟感受。而且整体的空间它运用了有投影、声音跟多尺度的影像的场景哦，让观展成为一种随着身体移动而且展开的感知体验。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也说到了，他们透过每一季的轮替放映跟专题的座谈，还有特别的活动，让这项氛围地影像特展可以引领大家重新思考影像如何为建筑赋予第二层的生命，并且也作为未来成立台湾建筑文化中心重要前导行动，为台湾的建筑文化的长期发展可以开拓新的展示想象还有公共对话的空间。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跟凯凯安相关的这个收出养制度的判决也好，说法也好的讨论到了这一集第四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来思考的就会是，当我们在上一集第三集的节目里面听到了王硕王律师针对这个判决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争点也好，或者是他更希望了解那在社工实务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去看判决里面出现的一些叙述也好，那他也分别请了两位受访的来宾王督导跟小 P 来做回应。那王硕，你要不要根据上一集最后两位的回应，那也提出你相应的回应。

0: 回馈呢？
1: 有一个部分算是我自己也认识儿少安置机构的资深的社工，那他看了判决之后也产生一个疑惑，就是儿少权法里面其实有保护安置也有委托安置，安置其实在法律的条文里没有出现，那他其实只有出现在收出养办法的其中一个条文的一款里面有用了这个词汇。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不是执行社工业务的人，所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知识，所以不但是我这个儿少安置机构资深社工朋友疑惑，其实我自己也蛮疑惑。不知道小 P 能不能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这个词到底为什么会被借去这个地方用，然后产生了这个有混淆的可能性。
2: 这个可能会跟我前几集有分享到，就是整个收出养的演变有关。因为其实收出养它跟其他的服务最大的差异，其实在于，比如说像我们保护性的案件啊，家暴也好，或者是儿保也好，它都是因为有了家暴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好，性剥削防治法，有了这个法规之后，开始产生，因为这个法规要保障这些人，而有了相关的服务。可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前几集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收出养在台湾不是现在才有的，它从以前的童养媳、以前的私下的收养的环境，它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包含刚刚我有提到，就是70年代那个国外传教士来传教的时候会带来，就是小孩可以去到国外，所以开始发展了，媒合服务的这件事情，它其实都是民间团体发展出来的。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其实并没有相关的法源，也没有国家介入，它就是一个我们因为知道它是一个风俗民情，所以开始发展出来。如果台湾的人没有办法收养，因为当时台湾其实还没那么的繁荣嘛，所以其实国外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先进，所以就会透过一些方法把孩子媒合到国外，而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然后一直到了2012年才开始。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视，开始把这些东西都法制化，也就是国家就开始更有形象的介入。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都已经习惯，其实就是会有媒合单位来负责这个收养或出养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包含当时即使立了法，但是国家也没有去思考到说，那立了法之后是不是相关的配套。包含这些孩子在还没找到家之前要怎么照顾，好，这些人他出现了问题之后要怎么协助？回忆起大概最开始101年开始媒合单位去申请的许可证开始做的前面几年，所有的东西都是媒合单位自己承担。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想说，啊，你不是会收费吗？因为我们其实做媒合服务是会跟收养人收费的，因为。这也可以讲回到，就是目前国家并没有要补助这个收养的一个服务，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你的意愿的取向，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哦啊，因为你有跟人家收费，所以你的收费理应就可以满足。以及刚刚其实王督导前面也有讲到说，机构可以募款，可以怎么样？其实国家并没有去思考到，其实这些东西它是需要设置配套的，所以当时的安置就变成了是这个民间团体习惯的服务模式里的自己的服务样态，但是因为自从法制化之后，其实媒合单位也会反映啊，因为你法制化，你就会要求我要有一些符合你国家期待的样子，并不是每个媒合单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要求了我这个，你理应也要给我相对应的资源跟支持。所以其实后来政府开始介入安置，是从安置费开始，可是也不是全补哦，它就是先补个1/3啊，1/2啊，然后中央补一补就换地方补，那但是它就是没有补满的概念，就是民间团体还是要自己想部分的办法，那剩下的你可以来跟我国家申请。那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概101年法制了之后，大概是104还105年后才开始有了足足的安置费补助。可是显然，这个安置费的补助进来了之后，因为它不是本身从国家发展出来的，它就变成是我们可能去反映了什么事情，国家有重视了，或是国家意识到了，它才会开始来帮补。所以国家的处理速度就不会有民间团体在前端看到现实状况的快速。所以我在想，这不知道会不会是刚刚那个王硕提到说，诶，啊，那这个安置跟那个安置，应该是说儿少权法里面的那个法规里的安置可能。确实是漏掉了，那收出养的安置要怎么办？不知道这样的补充有清楚吗？
1: 我觉得蛮清楚的，就是很清楚描绘出收出养服务跟收出养制度的先后的关系。
0: 我其实还是要顺着这个往下谈哦，就是 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的最后面。

0: 其实，王督导这里也补充了蛮多，就是现在，在安置的这一个部分，或者是王硕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里面，就是现况长什么样子。那王硕，你有没有想要，就是针对你刚刚，你上一节节目当中问到的这一些问题，有了答案之后，那你觉得这些答案跟这个判决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些回应呢？或者是说，简单来说，判决，让这个问题浮现出来，那当这个问题浮现出来之后，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我觉得第三集前面有介绍的部分，还有后面两位专业的社工回应的部分，其实就已经把问题呈现的差不多了。那我也觉得这个案子也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作为从业工作人员或是一般的其他民众，其实不用花那么多的心力去关注判决本身，还有它后面的结果。但是我们更多应该是可以去关注说，社工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判决会不会遇到一个转折点，然后它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社工这个专业工作是跟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展望未来的话，我会看到两个点。那我觉得这两个点应该两位专业的社工都会有一些感触可以回应。第一个点是，前面有讲到权责相符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德国的政府社工，或者是英国的社工的制度，其实他们有很多的 power 公权力，可以他做了专业判断之后呢，他有这个权力，甚至是可以要求警察来协助他，强迫这些他要处理的对象接受他的处置。那台湾好像很多社工并没有这样子的权限，所以就算在社安网一组得多协力的这个架构之下，那是不是应该也要制度上要跟上，让这些社工可以做出符合他专业判断的公权力的行使？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从这个案子里面很多法官或检察官或是律师，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社工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然后遇到什么情境该做什么样的专业判断，才是符合我们当代的社工专业发展的水准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医师好了，医师在执行医疗行为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真相的时候，你就应该做什么样的判断，就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医疗的行为，那它不会是写的死死的，像程式或者是函数一样，它会有一个情境的范围，然后判断也会有个范围，所以其实它还是仰赖专业人员的专业裁量，可是它会有一个范围框出来，那至少你的判断或者是行为不能够偏离这个范围的最外的边缘，最外面的这个边缘。好，那律师也是一样啊。我们比如说上诉的期间，你不能超过啊，或者是民事诉讼的上诉，你要挂代理人的话，就要缴裁判费，这些就是一些 A、B、C 的东西。如果你违反的话，那你就是明确违反这个行业的专业准则。那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可以看出来，而且未来可以社工专业可以去发展的东西，就是到底社工不同的领域，以这个案子是搜出羊，那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有加害人的社工，有保护者的社工，然后也有那个性犯罪的社工，然后有犯罪被害人犯保的社工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社工领域。那这些社工领域，社工在执行业务的时候，他们所会遇到的这些情境，他可能是依照专业去分书化的。那这些情境之下，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判断跟什么样的行为？他的那个裁量的大致范围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值得社工界去自己发展出来的。
0: 王叔刚刚从法律人的观点提供了社工界这样的建议，那我也会好奇，想要问两位，我们先也许先请王督导来回应，就是说，当你听到王叔这样的建议，你觉得是有可能实行的吗？或者是说，其实社工界本来就有自己这样子的 criteria 存在，只是或许不是用书面或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又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的话，真的对你执行业务会有帮助吗？
2: 好，我想先回应一下关于强制力的这个部分。
0: 是。
2: 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工作当中，儿保工作室其实是有最高的强制力啦。那像我，如同我一开始也有讲到，是说，当案件进来，其实我们是能够去查询到很多的个资，好像这个也都是我们公权力的展现。那另外，其实儿权法70条它有很明白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在受理、在调查还是在处遇这个儿保个案的时候，好，那父母亲啊，主要照顾者啊， 监护人啊，或者是

0: 师长啊，还是其他相关的机关都是英语配合。哦，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去学校访视，学校是不能拒绝。哦，那包含我们要到家里面访视也是。那或者我们有时候需要医疗单位配合给我们诊断书或是什么，哦，还是其他一些税务资料或什么。其实这一条是赋予我们二保很大的法源依据。哦，他们都是英语配合，而且这一条其实如果不配合是有罚则。哦，这些家长或者机关不配合，其实是可以处罚款，哦，可以有行政法。而且是得按次处罚，好，就是你不配合，我可以一再的罚下去，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有很高的强制力。那甚至包含是说，其实后来啦，哈，因为为了更明确，还有补了70之一，哈，这个就是我们叫破门条款，好，如果说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就是坚决，我就是不开门，好，但是如果我们儿保这边的资讯研判是说，可能孩子是受到很大的危害，这个伤害很大。好，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召集警消一起来执行这个破门的动作。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部分哦，其实我想也很谢谢王硕律师这样的建议。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社工在执行业务也是一样，因为很多案件你不可能一开始你就掌握全部的资讯，或者是即便你服务很久，也有可能有你没有掌握到的资讯。更何况我们就算你再密集的家访，你也不是跟他真的一起在生活。好，那当然很多的案件都变成是说，大家以后见之明哦，上帝视角来说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当然就会造成社工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惶恐不安。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够？好，所以我觉得中央应该是，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重大的检讨机制的。好，那这个机制最主要的目的，其实真的不是在就责，而是说我们希望去找出系统里面的 bug 漏洞或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我们把它找出来之后，好，那当然可以做成实际的案例，可以在 SOP 上或流程上能够再去做补强，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对社工来讲也是如此。那如果说上面告诉我，我收治这个案件，我可能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儿保也有个评估工具叫 SDM，哈，这从美国引进，对，那我今天就是照中央规定的，我照我的期程走，我照我的表格来使用啊。我该注意的，我有注意，我有认真的去做确认。好，但是如果也有一些那是后来发生，或者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要求你要去注意到，这当然就不能够归责于当事人。好，只是说我们如果发生之后，怎么样在这后面再去做补强。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对，这也避免说很多社工都会觉得说，那难道我一做这个工作，我就要背负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死，哦，好像都操纵在我手上，那这确实也是太过沉重。
1: 那先谢谢王督导针对王硕律师提出来的2点建议的回应哦。那除了这2点之外，您自己有没有还觉得就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后，还有什么让事情改善的方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呢？除了王硕律师刚提出来这2点以外。
0: 好的，我想主持人其实在一开头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不知道说过往我们社福界、保护界有没有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案子哈。那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其实民国9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曹小妹妹的案件，哦，妈妈就是跟她一起烧炭自杀，哦，那时候其实引起的震荡，确实也是如同凯凯案一样，哦，也是撼动了整个人我们的社福界、儿保界，哦，那其实我们也有跟中央见过，因为凯凯案那时候确实也是造成了新闻很大的轰动，哦，然后大家穷追不舍，哦，那但是呢，有时候说危机也是转机啦，哈，因为那样确实是有做了非常扎实的检讨，哈，因为中央后来也有开说明会，哦，就把这个案子从进案啦，哈，还有整个过程，哦，来做一个说明啊，跟觉得应该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也因为这一个案，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保护司，那时候没有卫福部，哈，那时候我们主管机关是儿童局，哦，内政部儿童局，他主管儿少的福利跟保护这一块，所以那时候的儿童局长，其实他也是刚好也搭了这个机会来再去跟行政院、跟社会大众去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儿保人力的不足。那另外还有包含一个部分，因为以前你公部门所有的社工其实薪资是一样，哦，就是进来大家领一样的钱，只是随着年资有一些调整。哦，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哎，那这个儿保是最困难、最艰巨的工作，资深的当然都不愿意做。哦，大家可能都要去做亲子馆啊，做救助的工作。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一波，第一个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充实地方政府人力计划，哦，就是让各县市政府包含可以再多编人，那包含可以编公职社工师的这个那边计划，哦，在人力上做很大的一个补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薪资结构上做出区别，其实也是从这个案件开始，哦，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了这个保护性的薪点，哦，它会比较高。哦，那或者公务人员是用表期，那另外后来哦也有再去争取到另外有风险工作费的部分，哦，因为当然你负担比较繁重的工作。

0: 那理所当然待遇也要比较高嘛，哦，这样子才会有人愿意做。对，但是我想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凯凯案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哎，但是一直没有看到部里面因应这个案子，包含是说，我想司法的调查是一个司法的议题，哦，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在专业上的调查，在行政上的调查，这个也非常重要，哦，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卫福部有对这个部分有一个清楚的厘清跟做一个说明或回应。那同样的，哦，因应凯凯的案之后，哦，当然有先做一些收出养的一些调整啦，哦，但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讨论的，但是包含相关的人力配置或是什么，哦，这个部分目前也都还没有讨论，哦，那或者是。是不是经过这个案件，就如同刚刚王硕律师说，是不是我们真的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再去建立更多的一些准则，来让大家做遵循？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去做的努力的方向。
1: 好，谢谢王督导的回应。我刚刚其实提到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当年的曹小妹妹案真的有推动了，就是跟社会安全相关的很多的明确的变革的话，那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政府整体的，就是检讨跟那面对这些检讨可以做出的改变是什么？那只有一个收出养制度，其实在凯凯案发生前就已经有在讨论了，只是。在凯凯案之后加速推动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也要一并配合的新的政策提出来？我觉得可以是大家值得继续去追踪跟讨论的重点。那一样的题目，我也想请教小皮哦，就是你今天在回应了王硕律师这么多的提问之后，那也听到他的两个建议之后，你自己觉得呢？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还有哪一些事情是有机会往更好的地方发展，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建议？
2: 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属于民间团体嘛，那如果在社安网的架构里面，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它民间团体其实被社安网归类在比较是支持性的服务，所以这也是某个程度，其实刚刚王督导前面就有提到的是，比较多组织的概念，可能它就会是在政府部门，包含可能是保护性业务或者是翠家，对，那所以刚刚那个王。杜律师所讲的部分，我觉得它比较是制度面。那个制度面，它可能不，我这个民间团体，我可能比较难回应。可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刚刚那个王督导有去提到那个儿保的强制力，因为我记得多年前我也曾经在思考的是，如果今天一个出养的孩子，他是要面临转换新的家庭，那他的处境。到底是脆弱家庭的社工可以站在家庭可能有一些缺漏而需要 support 跟协助的立场去增加资源帮补，还是他的等级应该是在儿保案件，因为他都要没有家了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刚刚你在提那个儿保强制力的时候，我就在想的是，诶，对呀，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合作的对象是翠家。可是翠家最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虽然也是政府社工，可是相对于儿保来说，我们比较是在一些家庭出现变故或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预警式的去介入、去协助，所以它比较像是资源的帮补。那我如果再回头来想的是，其实收出养它整个的变动，从之前比较是你需要，然后我也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互相的协议。走到如果真的要以儿少权利为主体，也就是儿权公约、儿童主体来思考的时候，一个孩子本身就应该要有家，所以我理应第一个动作是要先协助他的家能够修复到稳定，这个孩子能够留在家里。真的不行，他修复不了时，才会移出家里。而收养的服务只是在他移出家里的其中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可以亲属安置、长安。或者是走收养的机制，为什么会反映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比较难去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看到的现象是孩子多过于收养家庭，我们根本接不住那些孩子。所以，如果今天在前端的家庭处遇工作可以做得更扎实吗？或是说，我们可能整个国家的概念跟意识能够更提高到到底所谓符合儿童权利这件事情在哪里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也可以去解套？孩子不会全部都挤在安置体系里面，要出也出不去，要回也回不了。 的问题。但是因为这我也意外的发现另外一件事，是因为呢，这个可能会提到我前面分享到的是，就是现在的

0: 一组则多协力其实是好的，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责任分摊，因为现在的家庭的背景的多元性跟复杂性，其实它真的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那种单一议题。那不是单一议题的时候，很仰赖社工他具不具备有多元的观点跟概念。可是你要一个社工，又要居住安全要注意什么，又要懂他可能有哪一些涉及儿虐辨识的风险等等之类，其实那个真的是很考验社工的能力。所以如果能够用不同的网络，以自己不同的专业来协助一个家庭，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是责任可能分担之后，每个社工都分担一点，不会回到一个社工压力很大。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或许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会不会真的是比较能够去保障到以家庭为观点，因为家庭的成员多，我如果一个社工要服务一个家庭，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也就凸显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为什么我会说能不能在儿保，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中央管辖的问题，因为收出养的服务在社家属，社家属能够管辖的只有翠家的社工，而儿保的社工在保护司，也就是中央的体制分了两个部门，在处理两种不同的业务，所以会不会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两个主管机关，它其实在平常的对话跟沟通，就很像是我们在实务现场，政府社工跟民间团体社工，如果对话跟沟通不够紧密跟不够联动的时候，其实那个就像我说，那个社安网的洞就会出现嘛，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那一块。可是其实我们之间应该会是要相补式的，就是最好是你也多管一点，我也多管一点，多了的没有关系，因为多了的那个洞就会被堆叠起来，洞才不会跑出来。对，这是我想到的，跟刚刚因为督导有分享之后会让我好奇，那不知道督导如果在出养工作这一块你会怎么看待，他应该怎么分工会比较好？
1: 那我想我回应一下小 P 哈，其实翠家的社工他一样是有公权力哈，因为儿少法的法源依据是儿少权法的53条，哦，53条是儿保的责任通报。那其实高风险那时候应该是在2100年11月30日那时候就有入法，哦，所以54条就以前原高风险，也就是现在翠家，哦，18岁以下脆弱家庭的通报依据，它一样是在保护专章里面，哦，所以像我刚刚提到了，像翠家的社工包含查询一些资料，跟公部门其他单位联系，或者是去访视，基本上家长也是应该是应予配合啦。但是只是说可能在我们目前县市的分工上，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公权力，比方说施以亲子教育，一般我们以前叫强亲啊，强制性亲子教育，就是你非上不可，这种亲子教育啊，或罚款啊，或安置啊，或刚讲提到的破门，这个还是会比较放在儿保这边。但是其实我们的体系是会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案件进来，或许我们会先判断它是保或者是脆，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家庭的状态都会是变动的，像保的家庭如果有得到支持跟协助，他也会降下来，他也会改善嘛。那同样的脆的家庭，他也有可能如果后面的支持或什么不够，他也有可能会转而恶化，会变成保。所以其实如果脆家的状况，比方说他服务上他觉得这个家庭有更多的风险，甚至有危险出来或什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体制叫跨体系互转，那两边的个案其实经过讨论之后是可以来做合作跟做转换。好，那这个大概是先回应翠霞那个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很多孩子是在等待收养出不去。好，那我想这个也是说，或许现在因为凯凯案把这个出养的评估回来到公部门身上。好，那当然也是希望是说，我们在出养评估的时候，也必须去思考，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家庭更多的支持，让这个孩子可以不用去出养，可以留在这个家里面。好，因为毕竟任何做一个儿保工作的最高的核心，当然都是希望改善家庭环境，让孩子留在他的原生家庭才是对他最好。好，但是实务上确实也有很多的困难啊，所以其实这几年包含儿保在修法上的改变，就是比方说其实像我们安置的顺位，其实亲属家庭是在寄养家庭跟机构之前，但是早年我们安置给亲属家庭，我们拜托他来顾，早年我们只能够帮他申请弱紧急，就一个孩子3000块，他只能领6个月，那当然你对很多的亲友，因为特别是这些亲友，假如像是像舅舅啦、叔叔啦、阿姨啊、姑姑这一些哈，虽然嘛是个结束，那三亲等很亲，但是毕竟你还要再去养别人的小孩，真的这样的 support 根本是不够。所以其实中央在很早以前，他也开始发展的就是亲属寄养的部分。所以即便你们是亲属，但你愿意照顾他，

0: 那国家一样是能够给你补助，而且其实目前对亲属寄养的补助的提高，还有资格的放宽啊，因为像早年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些阿公阿嬷是不能够领亲属补助哈，因为大家认为说依民法直系血亲之间就是互不抚养义务，但是目前现在大家也会依照现实慢慢的去突破这一块。好，那另外除了亲属之外，我们现在安置其实还有在增加一个叫做与儿少有长期正向依附关系的第三人。嘿，就比方说有一些孩子，比方他是体育班的，那教练很照顾他，跟教练们，还是说他平常从小就都会去教会里面，就是参加课辅班啊，做礼拜，好，那教牧师也愿意照顾他。那过往以前这些就限于法规，因为他们也不是正式合格的寄养家庭，也没有亲属关系，不能交给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考量到这些种种特殊的情形，所以把这个有正向长期依附关系第三人也加入在安置的顺位里面。当然做这一些东西，就是希望说，其实我们对家庭的协助跟支持能够是更多元啊。哦，我想在凯凯案的检讨过程当中，也很多人觉得说啊，我是收养社工，我怎么懂丧事辨识，我怎么懂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能够提醒大家社工伙伴，就是说，其实我们社工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叫做资源的连结嘛，对，好，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问题很难是说，哎，有一个单一的机构能够去满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对我们社工来讲，我们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说，哎，我当他去连结他需要的资源。好，那同样的，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不懂儿虐辨识啊，我对儿保不是很有概念。但是其实我以凯凯案来讲，其实儿盟是我们国内三大专业团体之一，哈，跟家福还有展望会，他们绘本部里面其实就也有很专业的做寄养或者是家庭厨艺的社工，所以或许，哎，我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有点可疑，我可以来就教会里面的专业社工嘛，哎，其实像。在社安网里面，中央也帮我们建制的就是儿少医疗整合中心啦。因为毕竟对我们社工来讲，我真的去判断什么螺旋性骨折啦，什么样子的才是儿虐，这个确实不是我们能够学习得来。但是，哎，我觉得不对劲，我就是就教专业，由专业的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诊断，做一个判断。好，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社工可以去运用的包含资源的部分，而不是说变成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说，那真的社工要变成一个超人，要去弄懂所有的东西才能够来做一个服务。
1: 好，非常感谢王督导跟小 P 最后这一段的互相讨论哦。我觉得其实这一集在最后，其实我们听到了蛮多，接下来还应该要更加努力的方向。譬如说，现在台湾的现状就是，待出养的儿少可能其实比能够收养的家庭来得多的情况下，那怎么样可以让原本等着被出养的这一些儿少的家庭能够恢复他们的功能，然后继续让儿少待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是重要的，或者是周边的亲戚的家庭，或者是重要的关系人的家庭这一些，就是凯凯案，我觉得在这一两年的满城风雨当中。我比较不希望看到的，经常都是落入一种对于加害者一面倒式的责骂，这个当然是人之常情，大家都会有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透过这整个事件越来越清楚的厘清，好，不管是对系统的、对制度的这些厘清，然后来想说，那怎么样可以预防下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大概就只能先讨论到这边。非常感谢三位来宾这一个专题四集以来的参与，那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我
3: 们
2: 要
3: 要
2: 去
3: 去
2: 哪？
3: 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5: 仙女，Follow me。
2: 嘿，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6: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爸，我是一个很爱带小孩到处去玩，然后拍照做记录的妈妈。
2: 是，而且呢，其实真的是台湾走透透，你不只是北台湾，因为你住在北台湾嘛，北台湾不只是熟，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南部、东部，你真的是到处都跑欸，随时随地我都有点怀疑你人是不是有在家里。
6: 哦，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家小孩大概国中以前，我们的周末几乎都不会在家。
2: 哦，那孩子长大了之后，
6: 现在因为国中课业压力比较大，我们就比较以北部地区为主，就不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长假可以跑比较。
2: 这倒是真的，配合小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配合小孩的 schedule 在做所有的计划。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觉得放松有很多种模式，包含我们在之前的集数当中有带大家去赏花，有人带大家去拍拍美照，或者吃东西。但今天呢，我觉得小朋友偶尔出去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有点运动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骑单车。全台湾有这么多骑单车的地方，今天兔儿妈要帮我们推荐哪里呢？
6: 我要介绍的是新竹的17公里海岸线。
2: 我先跟你说，在你还没有跟我聊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是想说哈，哪里新竹竟然有这一条海岸线是可以一面骑车一面看海的？
6: 是的，它其实就是从新竹的南寮渔港出发，一直到南港的一个赏鸟区。对，
2: 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这样子就讲完啦。大家通常就骑单车不就骑过去再骑回来而已吗？
6: 其实没有，这一条路线的周围其实也有很多好拍的然后好玩的地方。
2: 同时大家就是骑单车又不是叫你一次竞速要完成，
6: 没错，
2: 其实就是有这种弹性度，你骑到那边觉得漂亮，大家就可以下车。甚至在这17公里的路上，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景点跟店家，
6: 没错，
2: 大家可以把它拉长成为一日游的行程。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新竹的南寮渔港，我们当然就要让这一整天非常丰富跟完整。所以今天呢，请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不只有海景，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建筑跟亲子农场的地方。所以首先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到了南寮渔港。现在的时间就是五六七月夏天的时段，是不是比较热？我是不是应该要早点出门会比较好？
6: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早点出门太阳不会那么大，但其实那里风蛮大的，就是其实算是 比一般其他北部地区会凉爽一点。
2: 了解。 对，所以大家的话在骑车的时候记得，我觉得还是要穿一件防晒衣，或者是稍微这个风的部分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比较抵挡一下。那么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之后，万事俱备，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就从南寮渔港出发。之前应该还是可以先在渔港这边晃晃吧。
6: 真的，我觉得南寮渔港这几年真的是整个大更新，越来越漂亮。
2: 在这边有什么呢？
6: 一开始大家都想说，渔港是不是就是只能去吃吃海鲜、
2: 对，我想说既然我们都说我们要早一点、七八点的时间就开始吃，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6: 对，其实也 OK 啦，你可以吃饱再上路。那其实呢，这里南寮渔港除了它就是比较传统的鱼市里面有海鲜餐厅之外，那它这几年也有一个2021年开放了一个叫波光市集。对，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橘色建筑物，那光拍照就很漂亮。
2: 那这个市集里面卖的是什么鱼产品？
6: 有一点像是夜市的摊贩，然后可是它有屋顶。对，它就是有很多像是炸海鲜啊，对呀，然后一些饮料店啊，然后或者是很多小吃类，然后也有一些像是玩游戏的小东西啊，什么都有。
2: 我之前有看到你在这边拍照，这边有一个
6: 鱼鳞天梯，那它其实是一个特殊造型的消坡块的设计。对，它就很像是在岸边做像是鱼鳞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很多网美会在那里拍漂亮照片。
2: 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的时候，可以先在这一边吃吃喝喝，拍好看
6: 的
2: 照片。而且因为你们接下来就已经准备要出去骑单车，那个风吹来啊，有时候头发有没有就会稍微变得更自然一点。所以先出发之前拍一张美照是很重要的事情。
6: 是的。
2: 但既然这边呢是17公里的单车道，我的单车总要准备好吧？
6: 是的，其实在这一带有很多租车公司，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那它其实基本的除了一般的脚踩的脚踏车，那因为它是17公里，一路上有其实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它在海边，有的时候海风很大，
2: 会有风阻。
6: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逆风的话，那建议大家想要保留体力就可以找像是电扶车或是电动车。
2: 我真的觉得电扶车真的是一个全世界在观光上最棒的一个发明。
6: 真的，
2: 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只能够踩啊，
6: 没错。
2: 然后甚至有时候爸爸妈妈想说为了方便，他们会坐那个斜立车。
6: 真的，
2: 我觉得其实斜立车真的是有够难骑。
6: 真的，因为它太长了，真的不灵活。
2: 对，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加上电扶车之后，电扶的斜立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福音。那像因为17公里，大家有时候如果 我自己就是那一种啦，他跟我讲17公里我就一定要踩完。我不会在中间就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折返。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有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电扶车超重要。
6: 真的。
2: 因为尤其17公里去嘛，你要把车骑回来，所以其实来回是 34, 对不对？
6: 是的。
2: 对，所以回程的时候如果你没力了，至少还可以催一下。
6: 没错。
2: 你就可以继续想办法回到原本的地点。所以电动辅助蛮重要的。
6: 对，
2: 兔儿妈也是选择电扶车吗？
6: 其实我上一次带小孩去，我们小朋友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学会脚踏车，很喜欢骑，所以我们是一人一台脚踏车，一开始大家都骑得很开心。
2: 对，
6: 结果回头的时候逆风，
2: 哇，
6: 对，然后小朋友
2: 就觉
6: 得好像没有办法前进，真的是很辛苦，加上有些可能还有稍微一点点波，最后都要只能下来前车。
2: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单车道，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长度，所以小旅客们大家要确认一下自己的体能状况。对，我觉得风也
6: 是，就
2: 是
6: 你的体能的状况要掌握好。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累，直接回头吧，真的没有关系。
2: 对，不用坚持，毕竟这不是比赛。
6: 是的，
2: 没有人会说确定那个图杰现在去了之后他没有骑完全程，不会有人这样 judge 你好吗？
6: 真的
2: 舒服一点出来玩呢，其实就是给自己的旅程然后好好的疗愈一下。
6: 对，其实他的前半段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的。
2: 那其实呢，在进入单车的主线道之前附近也有一个你另外推荐的一个农场。
6: 对，附近有一家叫做废物妈妈育儿农场。
2: 等一下，
6: 是的，
2: 它的名字好棒哦。
6: 对，它是一个也是有妈妈自己弄的农场
2: 啊，
6: 然后他就称自己叫
2: 废物
6: 妈
2: 妈，是他本人，不是说我去了之后我就可以当个废物妈妈，让小孩自己跑就好了。
6: 是废物妈妈，其实就是农场的
2: 主人。
6: 是的，然后这个农场它真的是我看过数一数二干净的农场。
2: 你看过这么多农场，可以被你这样子说，真的不容易哦。
6: 它里面环境真的是很宽敞、很干净。然后呢，它的里面动物呢都非常的亲人，因为它好像里面动物都是这位废物妈妈手把手养大的
2: 啊，真的。
6: 对，他们都是等于是他自己的小孩一样。
2: 有哪些呢？
6: 像大家熟知、大家最喜欢的卡皮巴拉、水豚、羊驼，它甚至像是迷你马、还有陆龟，真的很多动物。像里面好像还有土拨鼠啊，
2: 哇，
6: 还有那种。南美洲那种大嘴鹦鹉。
2: 所以在这一个农场当中大概可以待多久的时间？
6: 如果你是喜欢小动物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个一个小时。
2: 我们刚刚其实是说大家要早一点出门哦、不然骑车会很晒。结果我今天早上一出门之后，我先在那边吃完东西呢，又拍了美照，接着再去了农场，结果已经花掉了两个小时
6: 的
2: 时间了。
6: 真的，没错。
2: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很合理啦，就是让大家自己慢慢照你自己的步调。
6: 对，像是我们如果带小孩就会觉得哇，我就是要找一个小孩可以
2: 开心，地方放电，
6: 对呀，可以让他赶快把电放掉的地方。那我觉得像是农场，然后进去它还会有发一些牧草，你就可以去喂动物。
2: 拍照起来也会很可爱。
6: 对呀、然后它那个入场券的票还可以给你换一个红茶或小点心，就是你还可以喂完动物，动物吃饱了，我自己也可以吃点心这样子。
2: 听起来感觉都已经直接要变成中午时间了。
6: 我就觉得，妈妈的思维就是很了解妈妈。
2: 好，所以差不多啦，这样子玩一玩之后，你可能也是10点11点了，我们终于要出发来到我们的主线道了。
6: 没错，就是开始一路往南骑。那其实它就会先经过一个很漂亮叫做海天一线看海区。那这一段步道就是你的旁边就是海，
2: 哇，
6: 对，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然后完全没有被就是遮蔽，而且呢它这边整个步道就是是自行车跟一般车辆是完全分开的，你不仅不会边骑就是不会有危险，而且你也比较不会一直闻到那个汽车的臭气。
2: 很不错
6: 真的。
2: 那其实像在这边的规划上，你有讲它是特别做成了单车道的，
6: 没错，
2: 所以铺路啊或是什么的一切现在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
6: 对，它其实就是很
2: 地面，
6: 对，是很好骑的，就是连小朋友也可以驾驭。
2: 不过在这边其实一路骑的时候，你会经过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观跟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致，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6: 大概你骑一骑呢，到10公里左右就会看到我们的北台湾高美湿地，叫做香山湿地。
2: 十公里其实差不多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已经有骑乘有一段时间了，
6: 没错。
2: 然后中间刚好有个点下来休息一下。
6: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是拍拍照看了一下湿地而已吗？还是说其实有更多细节的东西可以玩呢？
6: 其实呢这个湿地呢它就是规划得很漂亮，它有一个赏蟹步道， 大概250公尺，它是做一个像是爱心型的步道。
2: 嗯，
6: 那只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这个步道开放会依照你的潮汐的时间，所以它每天开放时间不一样。那大家如果想要去走这个步道的话，一定要先看好每天潮汐跟开放的时间。
2: 所以我只要找香山湿地潮汐，其实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时间段落。
6: 对，它就会列出啊、这一段时间每天的开放时间。那建议大家就是你可能预估一下你骑车的时间，然后可以到那里去。那在你走在那个步道，不是很漂亮？那你低头就会看到满满的招潮蟹。对，好多好多，
2: 你竟然用满满的，
6: 对，那个就
2: 是
6: 是
2: 真的这么多吗？肉眼可见，
6: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
2: 真的假的？
6: 真的很夸张。

0: 地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生物，那其实那里螃蟹的种类也很多。
1: 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一条单车道的话，它是来回都是同一条路线，还是说它来回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路道？
0: 它来回是同一条，
1: 所以大家在看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说你是去程的时间刚好遇到退潮，还是说你回程不一定一定要这么纠结在去的时候的路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规划，
0: 如果你刚好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生态馆，是免费参观的，
1: 跟找草蟹的吗？
0: 对，它就是香山湿地生态馆。然后它就是你，它是一个三层楼建筑，你就可以从上面的那个落地窗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整片的湿地跟它的心形步道。对，你从上面拍，其实俯拍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就是景色跟效果会不太一样。
0: 而且重点来喽，因为它里面有冷气，有干净的厕所，
1: 好重要，
0: 有座位区。对，如果你骑得很累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上个厕所，这里可以休息一下。
1: 兔乳妈，你刚刚真的讲到一个重点，因为骑了10公里路也差不多该上厕所
0: 了。是的，厕所太重要了，
1: 生理需求非常需要被解决。刚好在这一边的这个生态馆就能够解决这个事。
0: 它里面有饮水机，也有贩卖机，所以你最好可以来装装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
1: 所以大家真的因为单车出来，可能风啊或者阳光比较晒，所以记得我觉得随时补水。
0: 是的，
1: 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这边刚好可以作为一个单车休息站。
0: 是的，它是一个最棒的休息站，正好在中间。
1: 是好，那除了这个自然景致之外呢，其实再继续往前骑，还有其他可以探索的地方。
0: 大概只要往前再骑一点点呢，有一个这几年才刚开放的，叫做纳鲁湾文化聚落。
1: 它是做原住民的文化展示吗？
0: 它其实呢是做给。原本是设计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
1: 我们现在听到纳鲁湾都只想到阿令唱的那首歌
0: 纳鲁湾
1: 纳鲁图纳鲁图里波。他们应该想说天哪，就是从东部要唱到西部这边来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的话里面展示的是阿美族的文化。
0: 其实它比较不是一个展示区，它等于像是一个政府做给阿美族的集会空间，可是它是知名设计师做的一个建筑。
1: 所以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是有阿美族人的族群在这里。
0: 就是它附近
1: 会比较，
0: 对，它的附近会有一些阿美族的居民，它等于这里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1: 理解。
0: 对，然后它的外观呢很漂亮，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有做一个。他用那个斜坡，他建筑的斜坡做了一个很长的磨石子溜滑梯。
1: 什么？
0: 对，然后他又是有像是绿色的坡道，加上那个磨石子滑梯，其实很漂亮，很好拍。
1: 很高吗？
0: 大概有2层楼。
1: 哇，那小朋友一定超开心的。
0: 对，
1: 这不一定要小朋友，我觉得连大人看到都会觉得很想滑。
0: 而且他其实。它的造景有做一些像是绿色人工小皮，还有一些小小的山丘啊，然后很多网美都在那里拍照。
1: 而且它建在这个位置上，你刚刚说单车道的方向，它应该也是一面可以滑溜滑梯，然后也一面旁边就是海景。
0: 它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楼梯可以再往上爬，它有一个很棒的瞭望台，可以看到后面的像是香山湿地啊，自行车道跟海景。
1: 天哪，这个很棒哎！但你刚刚有讲到说，这边其实是给就是阿美族的族群这边的集会场所，等于是我们是进入人家的什么活动中心是不是？
0: 其实它有它的室内空间，就是专门给他们集会；它外面的空间就是等于是一个公共设施，给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
1: 都可以去参加这样子。哇，那一定会有人一面尖叫，然后一面溜那个溜滑梯，然后一面看来太美了。
0: 对呀，有时候你就是小朋友骑车骑累了有点不想骑那我们去溜滑梯。
1: 而且说老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要选择一个中继点，不要骑这么长的话，这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反折。对呀，
0: 对，它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可以遮阳，你想要坐着休息一下，然后它这里也有厕所，所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小休息站。
1: 我们一直在关心小孩，不过我真的是要跟各位小旅客们说，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就是亲子一起出去玩，通常最后累的都是爸爸妈妈比较快。那爸爸妈妈会说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小孩就一直说要不要出发了？
0: 没错，
1: 要走了吗？对，所以其实真正亲子要关心的通常都是爸爸妈妈的体力是否还好。
0: 对，爸爸妈妈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小孩还在疯狂的爬上去溜滑梯溜下来大概10几20次，
1: 就让他们继续滑。
0: 是的，
1: 好好的放电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通常大家在我们就是城市里面溜滑梯都是在公园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溜下来的景就是城市景啊，也没有说不好看啦，可是我觉得一面可以看海一面溜滑梯的这种绝对是台湾非常非常少见的
0: 点。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点，但是它就是 不是太多人知道，所以他就是要弯小路过去。
1: 你想之前我真的不晓得

0: 但他是要离开这个，
1: 他会小小离开自行车道、哦、对，所以你可能导航设一下，
0: 所以这边是就是如果大家在刚刚我们的香山湿地那一边、嗯、就是上完厕所之后、嗯、我觉得这边就可以稍微改个导航方向、嗯、
1: 对，但是带小孩也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会离开自行车道，所以有、嗯、会经过一段会有车子的地方，
0: 哦，就是会一面拍照骑回去我们的南寮了、
1: 嗯嗯、没错，
0: 刚刚有讲到了，哇，一整路下来虽然景色很漂亮，也有一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嗯、but 好像没有那么多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1: 对，它沿路就是你如果不想要离开这个、嗯、
0: 单车道的话
1: 、嗯、对，就是比较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自然一点，
0: 嗯，所以34公里回来应该值得好好吃一顿了吧，
1: 没错，肚子很嗯，那大家就想说，哎、欸，来南寮渔港会不会只能吃海鲜、嗯？有没有别的选择？嗯嗯，那我之前、嗯，
0: 因为通常大家到港口这一边的心态就会觉得说，好，我一定是要去吃那种点完之后呢，要拿上去二楼啊，或者旁边的餐厅让他待客料理，
1: 一定要从那个渔港里捞出来称重，最新鲜，
0: 就最新鲜。这个当然这边也是有、嗯，对不
1: 对？
0: 对，
1: 他这里真的太多了，海鲜真的太多选择。
0: 那我跟大家讲，我们请到兔儿妈来到节目当中，他就是不会给你这种一般 normal 的选项。请问你要带我们去吃什么呢？
1: 有一家啊、哦，它是在渔港边，叫做海屋咖啡。嗯，
0: 你要带我去喝咖啡？
1: 嗯，他虽然名字叫咖啡，其实他这里是卖窑烤披萨。
0: 什么？
1: 对，他光是那个房子就很特别、嗯，它是一个老屋改造，嗯，然后它外面就是涂鸦的很缤纷，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氛围，它就装了有放很多复古的装饰、嗯，然后光是那个店家就是很好拍的一个店。
0: 哇，所以到这边来去吃窑烤披萨，确实是大家没有想到来到南寮渔港这边会做的选项，
1: 是那一种。他的店门口就是有一个砖砌的一个窑，嗯，他不是用烤箱烤，是那种传统
0: 的那种窑烤的模式。
1: 那他的披萨真的是外脆内 Q，嗯，很好吃。
0: 他有些什么样子特别的口味吗？
1: 那我们上次是点了夏威夷披萨啊，对，它其实就是很经典的火腿跟凤梨，哎、欸，可是它吃起来真的是很清爽。
0: 通常这种窑烤披萨应该都是那种薄片式的模式，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我就觉得它就是口感真的是很好，嗯，然后饼皮就是真的是蛮意大利式风味的那一种，嗯、对。
0: 那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毕竟它是叫做咖啡，嗯、所以它这边的咖啡饮料也是蛮厉害的咯、
1: 嗯、其实我们在这边后来还点了另外一个东西，是它的猪肋排。哦，
0: 哈，
1: 对，它的猪肋排
0: 是好美式哦，
1: 对，它就是一个美式菜，它是烟熏炭烤的猪肋排，
0: 好微妙，就是它有意大利式的披萨，然后又有咖啡、嗯，然后再加上美式的猪肋排、嗯，
1: 对，
0: 它是一个很异国 mix 的感觉，
1: 对，它是一个非常的，你从走进门口，它的那外观，它的内装就很吸引人，到它的食物也是很厉害，
0: 所以它是在南寮渔港那边，其实是很近的吗？
1: 它其实是在靠新竹渔港旧港区的那一头，不是新的渔市。哦，这一边，对，然后它旁边就是新竹南寮慈圣宫。
0: 哇，那你很厉害，你当初怎么找到它的？
1: 对，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不会只上网去搜关键字、嗯、我直接打开 Google Map
0: 啊，小 Pebble，
1: 对，我真的很喜欢、嗯、我不管去哪里旅行、嗯、我就是会打开 Google Map、嗯、然后就是找，哎、欸，我现在要找餐厅，我就点进去，然后就去看哪一些特别的点，然后我就会每一家每一家点进去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哇塞，这家店好酷哦，外观很特别，然后而且它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它的披萨非常好吃。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像如果说它的位置在这一边的话、嗯、你们回去之后是会先还单车，
1: 对，一定是先
0: 还
1: 车，
0: OK， 先
1: 还
0: 单车然后再走路过去就好了、嗯、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
1: 嗯、走路小小一段，
0: OK，
1: 不会太远，是走得到的。
0: 但 OK 啦，毕竟你走过去之后马上就要补充热量了、嗯、
1: 对啊，如果你是开车来，其实这一头也是有另外的停车场，
0: 嗯，也很方便、嗯、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吃饱喝足、嗯、最后如果还有留一点点时间的话、嗯、你还会推荐大家可以在南寮这边附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探索？
1: 那南寮渔港这里其实它是它还有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像是希腊式建筑的一个空间、嗯、它叫是南寮旅游服务中心
0: 哦、嗯、我以为旅游服务中心就很像那个 tourist center， 我只是进去拿拿地图就离开、嗯、但他们把它做得蛮好的、
1: 哦、对，它其实那个建筑很大、嗯、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来到希腊圣托里尼的感觉，
0: 真的假的？
1: 对，它就是那个蓝屋顶跟白墙、嗯、那其实光拍照就是很漂亮，嗯，对，然后呢更特别的是它里面其实啊藏了一个13.5公尺的溜滑梯，大概从
0: 里面吗？
1: 对，从三层楼高，然后旋转这样溜下来。
0: 哎、欸，这整条路线根本是溜滑梯爱好者天堂哎、欸！
1: 对，就是可以把你的小孩子放光，
0: 各种不同的溜滑梯，哇！

0: 所以这个听起来感觉也是比较高一些些，
1: 它很高，但是如果你小孩比较小怕危险，它外围其实还有另外三座，它总共有四个溜滑梯。
0: 你说光是这一个旅客服务中心吗？
1: 然后它周围还有沙坑跟戏水池。
0: 哇，那其实如果说大家到这边来，但是小朋友不太会骑单车的，
1: 对，其实观光南寮渔港就很有得玩了，
0: 就可以了。
1: 对呀，你看，你可以去逛逛刚刚的那个波光市集，
0: 对，农场，
1: 对，农场，而且呢，在这里还有就是风很大，所以那里可以放风筝。
0: 哦，
1: 对，其实你如果没带风筝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广场上很多人在卖风筝。对，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迷思，就看。每次都会忘记带风筝出来，看到人家放风筝就会
0: 想，就突然好想要放、哦，
1: 对，所以我们家就会默默又再去买了一个风筝，
0: 再来买一个风筝，
1: 然后就在那里放。
0: 哦，所以其实光是在南寮渔港这边附近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就已经是一个五六个小时左右的行程了。
1: 如果你的小朋友很小，你就在这里放风筝、吹泡泡、溜滑梯，然后又有披萨或是海鲜，哦，其实很够玩了。
0: 其实一整个行程这样子下来，我们给了大家一个 Plan B，
1: 没错。
0: OK，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户外，然后想要单车疗愈、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感觉的话，
1: 是的，
0: 34公里来回绝对够你好好的把这个电放掉了。但如果你们的家的小孩更小一点点，或是你没有亲子啦，你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耍废行程的话，去南寮渔港吃吃好吃的东西，去到废物妈妈的农场里面，跟这些可爱动物去拍拍照，然后去到了旁边的披萨店、海鸥咖啡，好好享用美食。其实也是一整天。
1: 对，如果你只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想要看看海。
0: 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1: 对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好的，以上呢，今天兔儿妈呢带着大家一起去到了南港这一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兔儿妈带着我们一起到了南寮这一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走了一趟大自然更有海风的一个旅程。如果大家想要对里面的这个行程或是刚刚以上我们有讲过的那些景点想要更了解怎么样子 Google 它长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到你的部落格上面去看，
1: 对，可以搜寻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
0: 就可以找得到，
1: 写到17公里海岸线，我就有一篇完整的攻略，然后介绍所有的景点啊、美食啊、可以放电上厕所的地方通通有。
0: 是，偷偷告诉大家，兔儿妈呢是非常会做懒人包的，所以今天听完这个行程之后，你刚来不及做笔记都没有关系，他都已经帮你把笔记通通做好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小旅客，谢谢兔儿妈，
1: 谢谢
0: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昨天27号中午发布红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28号召开第三次的情资研判会议及工作汇报。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说明，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库容量为53%，根据降雨预报及今日水位，今天蓄满的溢流风险低，但堰塞湖有疑似渗漏的情况，如果渗流量持续增加，可能会造成管涌破坏，因此河道将禁止人员进入。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27号中午发布红色警戒，并示警24小时内可能溢流。中央也随即成立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担任指挥官。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8号上午召开第三次情资研判会议暨工作报告。气象署表示，花莲马台安溪及万里溪附近28号凌晨至早上8点没有降雨发生。由于28号锋面逐渐北移，环境风场为西南风至偏南风，总体雨势减缓。东部地区则以午后局部雷阵雨为主，推估28号光复与凤林的最大雨量为20毫米至50毫米，集水区的最大雨量则为30毫米至50毫米。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报告时表示，已经完成投入式水位计投放作业。另外，万里溪堰塞湖最大蓄水量为420万立方公尺，目前蓄水量为222万立方公尺，库容量为53%。至于预判情形，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说，万里溪27号累计降雨量为11毫米，入流量约40万立方公尺，蓄水量增加约22万立方公尺，疑似有渗流，推估渗流量为18万立方公尺。经推估，今日蓄满溢流风险低。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那未来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水位计的变化，也会将渗流量纳入评估。但今依到今日的那个降雨情报跟今日的水位，今日的那个蓄满溢流虽然风险低啦，但可能也会有管涌的现象发生，所以可能要请那个我们下游的各机关，就是对于那个桥梁水位要多增加那个监测，然后另外请他们针对这个河道的话禁止人员进出。
2: 花莲县长徐正卫则反映说，27号集水区并没有降雨，部分在收容所的民众有些躁动，希望中央相关单位的预判情形能够更精确。至于疏散撤离情形，内政部说明，至今累计撤离人数为186人，其中万荣乡为99人，凤林镇为87人。听完各单位报告后，纪连成才是，请气象署后续加强评估的密度，另外请花莲在地同仁持续巡视相关准备防护工作，如果有疏漏的地方尽速补强，并加强巡查河床。他并建议万荣乡及凤林镇能够召集志工，成立防灾协作中心，进行疏散撤离、收容等工作演练。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28号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到来，在宅医疗需求增加，其中在宅医疗占健保支出的比重超过3%是必然趋势。卫福部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宅照护范畴，例如慢性心衰竭和慢性肺疾等都可能纳入，且考量到医疗人力吃紧，今年也会推动在宅医疗科技计划，透过科技协助，希望能够让长者在自己的家里安然度过人生最后一里路。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第一届亚太在宅医疗大会28号进入最后一天议程，针对台湾在宅医疗学会提出诉求，强调在宅医疗占健保医疗支出应在2030年提升至3%。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会前受访指出，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在宅医疗需求越来越高，其占健保支出比重一定会增加，不但会达到学会期待的3%，甚至还会超过，这是必然的趋势。 施崇良随后强调，相关配套必须到位，除了有居家的基层医疗、慢性病的日常照顾、生活护理外，如何将急性医疗带入家中，也就是在家住院、急性在宅照顾也是重要一环，需持续扩大计划，涵盖更多的适应症。目前已从肺炎、泌尿道、软组织感染等三类感染症扩大到所有感染症，未来也不排除纳入慢性心衰竭及慢性肺疾。他说，
5: 那当然我们就逐步稳健的前行了，未来呢不排除像慢性心衰竭，就是在国外其实也蛮多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慢性心衰竭，或者是慢性肺疾 COPD 等等，这些也都有可能导入在未来的居家医疗急性照护里面。
4: 施崇良指出，未来也将延伸到最末端的安宁疗护，目标是希望让多数长者的最后一里路可以在家中安然度过，这需要大家共同合作推动。考量医疗人力吃紧，施崇良表示，可导入科技来协助，今年会推动在宅医疗科技计划，整合更多医疗科技，包括在家监测、远距医疗等工具来协助。谈到卫福部将在下半年试推居家癌症治疗，施崇良指出，从各国经验来看，这需要医病共享决策，不会特别限制某种癌症，且最重要的是在安全情况下执行，例如第一、第二次化疗在医院完成，并观察患者情形，在病人家属都觉得舒服放心，才将后续疗程移往家中，而这也需要相关配套到位，例如人工血管的安全性、药物选择、远距监测、及时的团队介入等相关做法，与先前推动在家住院的概念一样。施崇良指出，大家一开始会有很多担心，但这些担心都能让执行时更加稳健、更安全，一步一步往前，随着前行者

0: 经验被看见，就能慢慢扩大到让更多人受益。他并提到，这不会是强制性的做法，而是示范计划。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AI 需求爆发，排挤消费性记忆体供给，使得价格居高不下，导致苹果25号无预警调涨约20% Mac 及 iPad 等产品的售价。分析师指出，此次调价主要是反映记忆体等零组件成本的攀升，不排除未来 iPhone 及其他的产品会跟进涨价。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苹果25日宣布调涨旗下多项产品售价，涵盖平板电脑、笔电以及 Mac 桌机系列，涨幅约20%。其中入门款 MacBook Neo 调涨新台币3000元， MacBook Pro 则调涨10000元，涨幅引发市场关注。苹果先前已经释出涨价讯号，执行长库克受访时坦言，在成本持续攀升之下，产品涨价已经难以避免。苹果声明则指出 ，AI 带动全球数据中心快速扩建，使得记忆体需求大幅增加，推升零组件成本，价格上涨速度以及幅度皆为历来少见。不过，身为苹果供应商之一的美光则暗指部分客户长期压低记忆体采购价格，使得记忆体厂商获利空间受限，影响产业长期投资能力，加剧目前记忆体供需失衡的问题。分析师翁伟协指出，在今年消费市场需求仍疲弱的情况下，产品大幅涨价恐怕进一步压抑换机意愿，对于后续销售形成压力。市场也反映相关疑虑，在苹果宣布调价之后，股价单日重挫约6%。他说，
3: 现在目前今年的消费状况来说，本来消费者意愿就不高，那苹果不得已之下涨了这么多，那当然可想而知，对于接下来苹果的销售状况来说，应该是会是一个蛮大的沉重的打击。
2: 目前 Apple Watch、 AirPods 站位跟涨，他分析苹果希望透过价格调整以时间换取空间，因应记忆体价格短期飙升带来的成本压力。若未来记忆体价格回落至正常水准，产品调价压力也有望逐步减轻。翁伟杰指出，虽然 iPhone 不在本波涨价名单中，但预期未来仍有调涨空间，且涨幅上看20%。他认为苹果将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涨价重点可能集中在高阶机种。苹果过去也曾经透过产品线区隔进行价格调整，例如仅调涨 iPhone Pro 系列售价，借此兼顾获利以及市场接受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计划在校园引进第五级保全人员，并与警方策略联防。人本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受访表示，防治毒品的大宗应该是社会大众，若政府觉得导入第五级保全查缉毒品是有用的，应该先从社会大众开始查缉。他并指出，将第五级保全引进校园的做法是本末倒置，恐怕效果有限，而且会徒增师生的对立。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4: 为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法务部也将依托米纸改列一级毒品，而负责统筹相关工作的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提到，政府会建立四道防线进行扫毒工作，同时研议由退休军警人员组成第五级保全进驻校园，强化校园防毒，并与警方进行策略联防。对于政府严厉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表示，第五级保全是2023年新增的资格，专门从事关键基础设施、国营事业或公家机关的安全维护工作。如果政府认为导入第五级保全查缉毒品是有用的，而且也是社会需要的，就应该先从社会大众开始查缉。冯乔兰指出，因为青少年通常是被诱骗使用毒品，或者是透过大人得到毒品，防治毒品的大宗应是社会大众。如果把第五级保全引进校园进行校园防毒工作，有点本末倒置，逻辑也不通。
5: 因为本来防毒就不是，就是防止这个，这个部分本来就不是学校的，学校主要还是教育跟辅导嘛。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对于你想要得到的效果本身也会打折扣，然后对于整个学校的环境跟那个对立气氛也会有所影响。
4: 至于如何防范毒品在校园流窜，冯乔兰说，如果发现有孩子使用毒品，学校就应该进一步了解该名孩子是否碰到学习适应问题及其与人交流的情形，这个时候就需要校园支援系统的合作， 包含导入社工、諮商服

0: 导人员和学校老师共同协助孩子戒毒。此外，学生团体 App Youth 日前也发声明，对第五级保全进驻校园表达疑虑，担心此举会冲击校园信任与学生权益，呼吁政府说明聘用条件、职责及介入标准。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2026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赛事， K 组的哥伦比亚与葡萄牙上演了一场精彩的0-0和局。哥伦比亚拿下小组第一，32强将对上加纳，分组第二的葡萄牙则将对上克罗埃西亚。 K 组的另一场比赛，民主刚果靠着当家前锋维萨梅开二度的表现，以3-1逆转击败乌兹别克，这也是民主刚果史上首度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并将在32强对上英格兰。民主刚果战胜乌兹别克，拿下在世界杯的历史性首胜后，以4分积分取得小组第三的晋级门票，也使得南韩确定遭到淘汰。英格兰则在世界杯 L 组小组赛以2-0击败巴拿马，也让英格兰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拿下小组第一后，英格兰7月1号将移师亚特兰大，迎战小组第三名的对手。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将晋级16强，并前往墨西哥市，到时候极有可能在艾兹提卡的球场对上墨西哥。 L 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埃西亚靠着传奇中场莫德里奇开出的角球，并由瓦拉西奇顶进超前分，以2-1击败加纳。克罗埃西亚以分组第二晋级32强淘汰赛，加纳则在小组第三的竞争中取得晋级资格，苏格兰则确定无缘32强淘汰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27号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这是在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船的侵略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指出，美军战机针对伊朗的军事监控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据点，以及无人机存储设施及布雷能力进行打击。由于伊朗25号一开始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对一艘商船发动攻击，美军并在隔天在霍姆兹海峡一带对伊朗发动空袭，而这一次27号的空袭则是美方的追加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也发动了空袭，导致真主党拒绝了一项结束冲突的协议。伊朗方面并称这些残暴的攻击公然违反临时停火协议。美国总统表示，如果美国被迫重启战争，伊朗将不复存在。国家巴林则表示，他们遭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并指控德黑兰破坏和平。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音乐 music 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来的这位来宾呢，他的职业别其实很多人，可能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做过这样的职业哦。但是呢，以这样的职业可以作为一个营收的，倒是真的非常少。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 LB，
1: 嗨，大家好，我是 LB 三宝妈咪。
0: 三宝 LB 三宝妈咪是你粉专的名字，对不对？
1: 对，我跟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会认识我，就知道说，LB 三宝妈咪。啊、哦，看过你的影片，这样
0: 看过你的影片，
1: 对。
0: LB 呢？其实我刚刚说他的那个职业哦，我看你在那个你的粉专上面的字迹是一个妈妈，
1: 三个小孩子的妈妈，
0: 三个孩子的妈妈。
1: 嗯，
0: 但是呢，刚刚为什么说可以用这个来盈利呢？因为他还是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创作的内容物其实就跟你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关系，
1: 没错，
0: 对吗？现在是限制是这个，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一般说你自己是 LB 三宝妈妈，但是呢，我想要请问一下哦 ，LB 在做这个工作之前，就是你这个频道经营大概有多久了？
1: 至少快要10年的时间了。
0: 十年了，孩子，因为我看了一些你的影片，你孩子也有国中以上了，对不对？
1: 对，
0: 国中以上的年纪了。那在此前，10年之前，你是在做什么的？
1: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就是全职妈妈带小孩，
0: 带小孩。
1: 对。
0: 然后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是你本身是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出来的？
1: 哦，在早期的话呢，其实我是外语系，但是我是一个非常不认真的学生。那毕业之后的话呢，就开始去找工作，然后是在某某的客服。
0: 外语系感觉很多工作可以找啊。
1: 没有，我找某某的客服。
0: 客服，
1: 对，订购人员，有些电视购物的订购人员。
0: 嗯，
1: 对，然后开始后来就接触了保险，我又做过保险的业务。
0: 哦，保险从业也有做过。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认识了先生，然后就生小孩，然后就开始经营
0: 往妈妈这条路。一路来一路过来这样子。
1: 没错。
0: 那当初在生就是说你在作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之后，其实生活的改变会很大，尤其是你有三个孩子。
1: 对。
0: 其实三个小孩几乎已经占掉了一个生活样貌的全部，还有加上你先生。一开始的时候你说经营差不多10年的时间。
1: 对。
0: 那在此前你全职妈妈的时候，等于说只有你先生在做这样的。
1: 没错。
0: 在做家里的营收这个状态。
1: 对。
0: 然后你在顾孩子。那其实很多很多的妈妈，她可能就会这样顾小孩下去了。
1: 没错。
0: 因为三个小孩要顾起来非常的忙碌。你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开始做一个频道的经营？
1: 其实在早期哦，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喜欢记录小孩子的成长，
0: 嗯，
1: 然后小孩子的
0: 用文字吗？
1: 对，用文字、用照片，点点滴滴。嗯哼哼哼，所以你知道无名小站吗？
0: 是什么？
1: 你只要知道无名小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0: 讲不是又太假了。知道了，知道了。
1: 我们那个年代的，
0: 對對對，
1: 所以我从无名小站开始经营起，
0: 嗯哼哼，
1: 慢慢经营，
0: 写部落格那一类的，
1: 對，然后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小孩子慢慢长大，你需要做副食品啊，嗯哼哼，你需要做一些料理，我就会开始去拍下我做料理的过程，
0: 嗯哼哼，
1: 然后呢，开始慢慢
0: 你自己做记录也分享，
1: 对，然后我就开始Facebook 起来之后，我也分享上去，那开始就慢慢的接触了很多跟我一样是妈妈的粉丝们，
0: 嗯哼
1: 的朋友们，我都说网友们，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凝聚在一起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让我开启就是喜欢做记录这件事，
0: 嗯，
1: 然后接到自媒体，所以我并不是为了想要营收而去经营自媒体。
0: 一开始可能是记录你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有孩子们的成长记录。
1: 对，然后会说妈妈的挫折感啊，因为妈妈的世界其实很小，
0: 是
1: 有的时候你要很找人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很难分享。
0: 对，
1: 所以你把你的挫折感、心路历程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共鸣到很多跟我一样的妈妈，
0: 有很多人会跟你共感起来，然后他们也会 follow 你。有时候在这里面的挫折，或者是说，今天孩子们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让你开心、让你难过的事情，都分享在上面。
1: 没错。
0: 然后因为这样聚众了一群，等于说算是朋友。你所谓的网友其实也算是你的妈妈粉丝们。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是很孤单的。你有时候你想要在这个当中，应该这样讲，我们放弃了很多东西，在 还没有生小孩之前的你，
0: 你可能有你人生的规划，
1: 对，人生的规划，人生的梦想，你可能是在职业上面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像我以前在公司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是
0: 我相信是
1: 离开之后的话，你开始没有收入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东西会一直
0: 经济无法独立的时候，
1: 消解你的信心。
0: 嗯哼，
1: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啦，就是那一段路的心路历程，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让很多妈妈们知道说，欸，其实我好像不是自己一个人。如果今天我是全职妈妈，我也可以从中找到我自己的目标。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这样彼此鼓励，一直走过来，
0: 放大你自己。也许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也许转念了以后，它会有另外一扇门或窗口出现。
1: 对，没错，
0: 对不对？你就是朝着这样子的方向去走。然后，其实，在十多年前，那时候你本来是只单做记录嘛，例如说你在脸书上，其实它比较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情抒发。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跟你共感，但是来做自媒体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1: 对，
0: 因为自媒体它可能就会有流量问题啊，然后到某种流量以后，你会有营收。
1: 嗯，
0: 哦，那可能就是你以这样子一个身份，你变成其实转变成一个生活记录者，还有作家这样子的概念。
1: 嗯嗯嗯嗯嗯，
0: 哦，那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开始？
1: 我们在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想说我一定会多成功，我一定会多有收入，我只是在做一件分享内容的事情。
0: 嗯，
1: 但某一天有一支影片是我去全联拍省钱料理。啊，这个是我的经纪人给我的发想。
0: 嗯，
1: 对，因为他就是
0: 看你的经纪人很厉害，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等一下可以让他发声一下。
1: 对，就是给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开始这个题材。可是这个题材刚拍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马上爆起来。
0: 嗯，
1: 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 YouTube
0: 刚好慢慢发酵了，
1: 对，就发酵了，然后大家就从那支影片开始认识我。
0: 嗯，
1: 那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分享不同的一些料理上面最简单的料理，让大家在做东西的时候可以不要压力这么大，零厨艺的人也会做，然后就慢慢的聚集很多人来看我们的影片。
0: 嗯，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因为我有看你的一些影片哦，就是你在脸书上分享的。
1: 嗯，
0: 然后你做的其实是亲子这一块。
1: 对。
0: 然后在刚开始做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当然你刚刚说嘛，齁，你做这个全联200块，然后如何在200块搞定一家人的餐点。
1: 对。
0: 这个东西标题其实就很吸引人了。但是如果要变成一个你长期要制作，例如说你要做一个亲子的 KOL, 或者是经营一个亲子频道，
1: 嗯，
0: 它其实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现象。
1: 对。
0: 现象的状况。那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满怀信心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要去设想很多问题，因为毕竟可能你是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去发生。
1: 嗯，
0: 然后在这段历程里面，有没有觉得起头很好，但是中间突然觉得卡住了，然后或者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不如我刚开始想象的可以这么执行下去。
1: 嗯，我应该算是一个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想太多的人。嗯，所以目前为止在产内容上面，从以前早期我都会固定一件事情，当然我的经纪人是帮助我很大，他都会督促着我说，嗯，欸，你今天要发文哦，你没有发文哦，要补发文哦。嗯，他会督促着我，或者说你要发什么影片，他会督促着我。
0: 嗯，
1: 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是，其实在产内容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停止过，这样子将近快六年的时间。
0: 嗯，
1: 就是一直产一直产。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关于产内容或是关于想议题，因为我做的是我跟我生活相关的东西，我的小孩会吃东西，我也会吃东西，所以我还是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嗯，但我觉得最卡关应该是在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刚突然间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然后很多酸民攻击你的时候，那是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会觉得说，我跟你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那当你这种东西都会是在新闻媒
0: 体酸民攻击你，
1: 新闻媒体转发的底下，嗯嗯嗯嗯嗯，就会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人。
0: 是是是是。
1: 对，那我们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粉丝其实是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0: 嗯，
1: 是不认识你的人就会写的。其实那时候我的心态会有一点点挫折感。
0: 嗯，
1: 对。那后来慢慢的调试之后才又开始接起来，所以我觉得真正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挫折其实在这边。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你开始慢慢茁壮的时候，你又会迎来更多的攻击。
0: 嗯，
1: 对，会
0: 因为其实等于说树大招风。
1: 对，
0: 哦，你刚开始可能本来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当你要投入一个商业产值，要有商业产值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也许会有同业，他不一定也这，他可能就如你所说不是你的粉丝，但他来这样子做一些攻击，因为我看你的内容物。 其实它算是很简单易做的，例如说你一些做菜料理啊或者是什么，以一个职业妇女来说，我们可以在怎么样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营养均衡的这种，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每个人家庭可能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妈妈也许忙到没时间，或者是她有其他的事情，她可能在看观看这样的过程中啊，原来这跟我一样的生活，他的同感就很强。但是因为你树大招风了，你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后来在自己的心态慢慢调整以后，而且你的产出其实很高诶。
1: 对。
0: 是不是几乎一个礼拜要产个三只以上吗？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所以那段那是前期。
0: 一直有维持。
1: 对，一直有维持。可是前期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再慢慢的开始去做调试，我觉得后期最大的心情最大的转换是，你只好做好，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其实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回应，你也不需要去理会。
0: 其实是
1: 对，过了就过了，因为当你没有一个拍掌，一个巴掌打不响嘛。你今天他没有，你没有跟他互怼回来，
0: 不用呛起来，
1: 对，然后你就做好你这事情，
0: 不用维权，
1: 对，
0: 也不用说关你事。
1: 对，也不用回，然后过去就过去了。其实他们就会去找其他事情去做。
0: 对，
1: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发现，哎，你还是在继续做的事情。你只要能够感动到，或是能够疗愈到跟你有共鸣的人，这样就好。
0: 其实就聚焦在你自己的 TA 上就好了。
1: 对，
0: 因为这一群，我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同温层。
1: 对，
0: 就是我们互相一起鼓励，彼此砥砺，然后一起成长，然后你可以分享很多生活中的日常。
1: 对 对, 对，
0: 这样。今天能够邀到 LB 来分享一下他这个做频道内容物的这个初心，很高兴。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是音乐性节目嘛，怕你不知道，再提醒一次。

0: 好的
1: 对，因为虽然我们是邀各行各业的朋友来聊天哦，但是其实呢音乐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我觉得都有相当比重的占比，它可能会陪你度过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有时候是给你砥砺的一个状态。
0: 是，
1: 那你今天第一首歌想要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歌曲？
0: 第一首歌的话呢，我想分享的是，这首歌其实我自己有偷偷去录音自己唱过，
1: 录音进录音室吗？
0: 对对对，我自己录音自己唱过，是刘若英的《给15岁的自己》。
1: 你是说15岁的时候去录吗？
0: 不是，是我做自媒体之后，然后我妈妈过世之后，半年之后我去录这首歌，因为其实认识我的粉丝们都知道我的成长过程，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成长过程。那其实我在成长过程从业务然后到妈妈这个角色业务这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是我做的最辛苦最找不到自己的一个，
1: 因为业务是一个每天面对高压的工作，
0: 对，然后你要面对客户，你要演自己，你要演那个角色，它比自媒体，我觉得虽然人家说什么自媒体也是有人设，但我觉得保险业务你要直接面对面各行各业不同的人去做推销，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再加上主管可能会不断的去 push 你说你要变成怎么样，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有点像四不像，我不像自己，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他告诉我说我要演什么我就演什么，然后他告诉我我要演什么，
1: 是一个工作的机器，我今天面对一个富商跟我面对一个平时人家，我们的说辞可能要不一 样，
0: 你穿着什么东西都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曾经有一度因为业绩因为工作我忧郁症，我突然间觉得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到底要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对，然后后来到我慢慢生了小孩子之后，当然生了小孩子之后你开始离开公司
1: 是另外一个状态，
0: 对，你变成我的设计师美发设计师跟我说，我好像生了小孩子之后就像灵魂出窍换一个人进来，你就好像不一样了。然后你的身份你会变得突然间变得很坚强，然后你突然间为了孩子撑下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你的名字，我的本名谢佩萱这个本名已经不见了，你要变成是谁谁谁的妈妈，你要完全放弃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从我不管刚毕业后的我，然后出社会的我，然后其实我都一直在那时候最低潮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谢谢你有站起来，谢谢你在每一个低潮的时候
1: 你在跟自己喊话，
0: 对，你有站起来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有一种觉得我撑不下去了，我干脆就不要好了，不再好了的那种想法。所以我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真的很谢谢那时候的自己，在每一个低潮的时候我有给自己一句话说再一下下，我们再一次
1: 再撑一下，
0: 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子。
1: 所以特别去在那个时间点你说妈妈离开后然后录了这首歌，
0: 对，
1: 因为我想可能妈妈离开这件事情它也有造成你一个人生上很大的冲击，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录这首歌是其实先提醒我自己一件事情，
1: 特别要为自己加油的一个状态，
0: 对，你已经都撑过来走路那么走过来这么久了，然后不管今天是在任何一个角色，你自己是保险业务，然后你自己是妈妈，你在自媒体的时候开始经营到现在你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每一次的低潮期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某一些力量撑着你，所以你不要去放弃你每一个时期的梦想，
1: 而且这些力量其实是一个循环，因为你本身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给力量出去，
0: 对，
1: 然后在你的同温层里面会有很多的朋友给你回馈他们告诉你可能他们也是这样，然后你的影片或者是你的文字也带给他们力量它这是一个循环。
0: 我怎么讲完身体在抖，真的是
1: 我觉得很好，要让情绪释放出来。因为有时候毕竟你可能在做自媒体或者什么，你带给人家的形象是正面阳光的，
0: 对，
1: 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出口，所以你会懂得为自己寻找出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也许是在你一个高峰期，
0: 对，
1: 高峰期的时候更需要一些陪伴，或者是当然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力量，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身上，但是也要相信别人，就是说在你给出力量的时候这些力量会积存起来，在有一天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会反馈。
0: 所以那时候我会唱那首歌其实有很大的 只想把我的故事还有把我的那时候的心情给粉丝们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粉丝们现在目前很多粉丝们其实都有可能处于一个低潮期，可能处于一个心情低落的时候，可是我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不要放弃自己以前最初最初最初的那一个自己，其实你们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是很棒的，
1: 嗯，
0: 我们重回找回自己的那种那时候的活力，然后再坚持下去这样子，
1: 对，慢慢来没有关系，
0: 对，
1: 有时候累了就是要休息，
0: 对，
1: 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啦，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也是一样，
0: 对，
1: 好，然后或者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是妈妈我就不是女人了，我就不是一个可以有少女心的人，没有，我觉得还是要留一个空间给自己呼吸，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刘若英的《给15岁的自己》。

0: 刚刚那首给15岁的自己，然后有说到其实是妈妈离开后，妈妈离开后是妈妈离开是你原生家庭是一个比较感情很亲密很紧密的家庭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哦。
1: 对，我们家的话蛮特别的，我小时候其实有点算是算受虐儿嘛，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爸是那种就是很爱喝酒，喝完酒之后就会打人那一种，
0: 那就是
1: 对，就会打人的那一种。但他酒醒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小时候属于就是因为我是长女嘛，所以长女就有很多的肩膀必须要背负着妈妈的情绪、爸爸的情绪，在中间你要去承接两方面的情绪。
0: 所以妈妈是比较传统的妇女吗？她没有选择离开爸爸？
1: 没有没有没有，爸爸妈妈都是家里最小的小孩子，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处于在我现在长大之后看他们两个都觉得他们就是任性的小孩子。
0: OK，
1: 对，所以任性的小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
0: 不会想到未来会怎么样。
1: 对，那以前的
0: 当下
1: 以前的教育也都是打骂教育居多，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几乎都是打骂教育为主。对，但后来到什么时候关系开始改变，是也是我结婚之后，我生小孩之后，当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他不是出生就会当妈妈，不是他出生就会当爸爸，
0: 都是需要学习。
1: 对，所以只是我的父母可能没有学习到这么好，所以我当我
0: 学分没那么高。
1: 对，所以我自己这样理解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可以同理的妈妈的心态、爸爸的心态，再加上他们的生活环境背景也不同。对，我爸爸是客家人。对，所以我妈妈
0: 哈嘎你啊，
1: 对，哈嘎你，对，然后
0: 不能嫁客家男人啊，没有了。
1: 他的话呢，就是比较传统，所以我妈妈又是我爸爸独子，嫁来客家的环境之后，我妈妈就是承接客家人比较传统的思维思想，她其实也被压迫着。
0: 她是客家媳妇。
1: 对，被压迫着这样子，所以我能够开始慢慢可以理解，当我成为媳妇，当我成为母亲之后，我开始懂为什么妈妈可能在某个时候点情绪可能比较不稳定。对，我们也是在我生完小孩之后，我跟妈妈的感情开始慢慢变好。对，爸爸的感情也开始慢慢的变不错。因为他们都老了。其实你可以老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年轻小时候这么威猛，
0: 情绪这么张扬。
1: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互相的那个磨合已经开始慢慢的能够互相理解这样子。
0: 你也渐渐释怀一些童年的创伤吗？
1: 对，
0: 有释怀吗？
1: 我觉得那个创伤是不会不见，可是你会回到你的小孩子身上疗愈自己。所以我对待我的小孩子的方式其实都在疗愈我自己。我会希望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聊到钱的事情吵架，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跟先生吵架。
0: 你自己受过的苦你希望不要再发生在孩子身上。
1: 对，所以你其实你在小孩子养育小孩子过程当中其实你是疗愈你自己，你在疗愈你自己的童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就可以释怀。在我父母生病的这两个阶段，我爸爸先脑中风，后来我妈妈大肠癌，他们的生病的过程当中，我照顾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感情有越来越好。然后最后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应该是真正让我觉得心里应该是说，当然是不舍，但是也是改变我最多最多最多的。那这些过程其实我非常谢谢是我的粉丝们，其实他们都陪我走过，因为我这个人是我真的是
0: 你有公开就是说这段历程的心情。
1: 对，就是像爸爸的跟爸爸相处之间过程，跟妈妈相处之间的过程，其实我的粉丝们都是陪着我走过来的。所以当妈妈离世的时候，其实他们我可能在抒发上面我的自己文字啊，或者是做某一道料理怀念我妈妈的时候，其实粉丝们都跟我是有共鸣的。然后我最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事情是，我以为我在分享我自己的情绪，但我有很多粉丝们会跟我说，其实我妈妈也刚走。我妈妈现在目前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可能生病了，所以我能够懂理解你的心情。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跟一个照顾者或是跟一个正在生病的人说加油，那个力量其实是不够。当你今天同步跟他是同一个遭遇跟情况，
0: 同一个频率，
1: 对，他知道你懂他的那种感觉。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一个
0: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其实我们已经很加油了。
1: 对， 对，
0: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情绪稍微 calm down 一点。
1: 对，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哭你就哭，想念你就哭，哭完之后我们再继续站起来，因为那是我们的力量。天上的
0: 正常的情绪释放，
1: 对，天上的家人也会希望我们再重新站起来。
0: 是，
1: 对，
0: 所以反而在这段期间，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生命 体验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平常的这些粉丝们，他们也跟你共感了。例如说，有些他本来你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反而他让你知道说你不孤独。
1: 对，
0: 我现在也在面临这样的事情。
1: 所以我的频道其实不是只是料理频道，很多人会以为，你们自媒体是不是有某些人设、某一些主题性？但是经营这段时间这么久，跟着我的粉丝这么久，他们就会懂。其实我不单单只是一个料理频道，我们只是我在分享我的人生过程。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会不会跟影响到你？
0: 其实是交很多朋友，
1: 对，
0: 只是说大家是镜头内跟镜头外的朋友，因为有些在下面留言的朋友，就像说跟你说，哦，我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有时候在料理下面可能会说，这个我也常常做之类的，就很像一群姐妹淘们，然后大家其实在分享，或者一群妈妈们，我们在分享我们自己生活的日常，
1: 是，
0: 只是我们也许并不彼此认识，
1: 对，
0: 但是未来谁知道呢，对不
1: 对,
0: 对，大家借由频道认识你，你也借由他们的这些文字的回馈，
1: 所以很妙的是，哦，我们假设在路上遇到，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啊，就好像看到十几年没见的朋友，就是
0: LB，
1: 对对，他们可以跟我很熟很熟很熟，但是他们就很开心，说我终于看到你什么什么。可是我们两个其实完全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完全不会觉得好像
0: 很
1: 生疏，很
0: 隔阂，
1: 对，
0: 因为他们有参与到你的日常，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做这个亲子频道就很，他一方面当然记录你的日常生活很开心，其实它是一种很多很多面向的一个发展，
1: 对
0: 对不对？它同时也成为你一个事业，
1: 对，
0: 然后同时又让你交了很多朋友，
1: 是，
0: 然后也有很多人陪伴着你，
1: 没错，
0: 一起成长，一起看着你的孩子长大，他的孩子也长大了，
1: 对，
0: 然后你们可能又会同时面临到不一样的状况，
1: 对，
0: 哦，也许未来会有不一样的频道产生，我不知道啦，因为这个可能经纪人也会有所规划之类的。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可以请你的经纪人一起来聊聊天啊，就是这位我从小看到大，
1: 好，好的，
0: 哦，然后你刚刚非常惊讶于他留过长头发之类的这个经纪人。那我们接下来听你的第二首歌曲好不好？你第二首歌曲要带徐若瑄的《把郎哎》啊？
1: 嗯，其实
0: 是电影还是歌让你很有感触？
1: 歌，对，因为我这首歌应该是所有的妈妈们，就是曾经是女儿，但嫁到就是变成媳妇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有共感，应该是一听就会想哭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当你原本是一个女儿的角色，你可以对你自己妈妈很任性，然后可以对自己妈妈无理取闹。可是当你从女儿这个身份变成媳妇这个身份嫁到别人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种心境会很不一样。我要分享是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哦，我结婚的时候一样有洒水，然后呢
0: 丢扇子，
1: 对，一样有丢扇子。可是当我嫁进去第一个晚上住在我婆家的时候，我公公婆婆人也不错，可是你知道那种心情跟心境的感觉，就是好想回家，你好想要回到自己，因为你在别人家你没有办法很大啦啦，但是你要看着自己
0: 是跟公婆同住的，
1: 对，然后你要看着公公婆婆，你要喊爸爸妈妈的时候，那一声爸跟妈的时候，你好难开口哦，然后我真的是花很长一段时间去慢慢的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调试自己的想法，
0: 角色，
1: 对，然后角色，然后去融入他们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很结婚这件事情啊，在我现在看来，我都会觉得我们传统华人的结婚其实是女生真的是
0: 两个家族的结婚，所以老公真的要好好疼老婆，
1: 对，然后女生牺牲真的都是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如果今天我女儿，因为我有个女儿嘛，如果我希望我女儿结婚的话，我也很想跟她讲说，其实你不是别人的，你即使嫁出去了，你还是我们家的孩子，你还是我的宝贝孩子，家成立一个家，结婚的这件事情，
0: 有什么委屈回来找妈妈爸爸，
1: 对，没错，所以我自己就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对，
0: 徐若瑄的《把郎哎》，
1: 对，
0: 尤其是自己身为人母以后，对不对，更有感。我觉得女人的角色真的好特别，你可能可以是一个小女孩，从小女孩然后变成少女，然后再变成妈妈少妇，然后再变回祖母。

0: 么大、欸、
1: 对，没错，
0: 对对，
1: 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是不是上帝造女人就是要给女人一些天命在
1: 我们的思维跟想法、哦、
0: 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说，女人如果没有这一些牵绊，就是在情感上不是那么温暖的话，我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我觉得女性在感知上面、感性上面是比较温暖温柔一些的，
1: 嗯，
0: 大部分啦，大部分我也是，我也是，不要这样对我说、嗯、所以我有时候在觉得说，女人如果跟男人一样，就是说我们在同样没有这些牵牵绊绊的时候，会不会其实这个世界的同欲者就是女人呢？
1: 有可能，
0: 我常常这样想，
1: 有可能，
0: 因为男生女生天生在一些生理跟心理上的构造的确不太一样。
1: 跟女生真的、嗯、应该是说，不管今天是结婚或者是有当有小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女孩子很奇怪的是，我们
0: 能够顺应状况去做变化。
1: 对，然后我们很会把最后一把自己摆在最后一位。
0: 对，
1: 我现在目前呢、喔，就是41岁了。然后我在跟我的粉丝们，我们目前共同在做一件事情。
0: 嗯，
1: 我常常跟他们分享，或者我自己的 podcast 分享。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我们要该把我们自己拉回第一位。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成为母亲，然后成为媳妇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角色扮演那个角色。
0: 嗯，
1: 然后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都会放在最后。最后才想到自己、
0: 嗯、
1: 可是现在孩子慢慢大了、嗯、你可能的父母也离开了，家里面的角色、嗯、你需要你的角色慢慢的越来越少，其实你要
0: 慢慢学习把自己收回来。
1: 对，一定要，不然的话你会
0: 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1: 你会很空虚，你会觉得说、嗯欸、以前孩子很需要你，但现在怎么孩子不需要你了、
0: 嗯、
1: 孩子有自己的世界了，很多
0: 孩子只需要男团女团他只需要韩团，
1: 没错所以很多妈妈们在这个时间点都会有点点焦虑，不知道自己该从如何是好、嗯、
0: 尤其是全职妈妈，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我是职业妇女可能还好一点，她有一个工作可以填补一下时间，
1: 所以我觉得适时的把自己拉回来，因为有时候也先想到自己，然后先为自己去着想、
0: 嗯、
1: 我觉得会比较好。
0: 对，卖一滴做别人的，爱做自己的呀、
1: 啊，没有唔
0: 对
1: 哦、啊。
0: 对不起，我台语很烂，自己的，
1: 没唔对、啊。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别人的》。

0: 好的，接下来要欢迎我从小看到大的这一位，也就是我们 LB 的经纪人阿福。
1: 嗨，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对，阿福其实之前呢，已经来过我们节目聊天了，不过那时候呢，聊的比较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啊。他交过几任女朋友啊，然后突然摄影摄一摄，然后出书，然后又去英国，然后又回来，然后突然呢，某天他告诉我，他现在做 KOL 的经纪人。我说哈。哦之类的，然后大概就是一个跨度很大的一个人哦，因为他可能人生中喜欢追求有挑战性、有趣的事情。那现在做 LB 的经纪人也做蛮久了吧？
1: 嗯，做蛮久了
0: 、哦，合作的到现在为止哦，因为刚刚的在 LB 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经纪人跟合作对象的彼此信任。的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我感觉得出来你们两个之间有很深厚的信任感，对不对？可以聊聊一下 LB，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的聊一下啦。像例如说对于 LB 来说，你会觉得你有一个怎么样的想象，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吗？还是他自己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
1: 好，跟 LB 认识其实也是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嘛。那
0: 我记得本来是拍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本来是拍摄。那跟 LB 在合作的时候啊，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不太像是过去的经纪公司，就是我设定好一个套板给你，你只要照做，那公司把你捧到红这样子。那面对 KOL 啊，其实策略上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像是一个。看他们适性发展的一个家长好了，他适合什么我给他什么，
2: 爸爸，我叫你爸爸
1: 这样子年纪有点多大，
0: 让他自己照他的样貌去生长，你可以给予他适时的修剪，或者是给予他适时的肥料之类的，帮助他长大。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其实他的粉丝跟他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深厚的关系。你可以想象他是你的孩子，你不希望他出去没有朋友吧，他一定要有朋友的那他跟他的朋友要怎么沟通，那他们沟通之间如果有一些小摩擦或是有一些小误解，你要怎么引导他，让他可以表达更

0: 更正确的意思，因为人其实不是带着恶意在跟世界沟通的，一定都是善意为主。
1: 嗯，
0: 当然有一些是比较有恶意的人，但是我觉得不是多数啦，因为我觉得做坏人很累啊，你每天要想怎么逃怎么骗，那都太辛苦了。
1: 而且对于自身的那个内耗也很大。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相处的过程我尽量是给他很多种选择。
1: 嗯，
0: 就像以前小时候小朋友可能要抓周嘛，
1: 嗯，
0: 我们让他选他想要的路线。
1: 嗯哼，
0: 那他做了他觉得有成就感，他觉得不错，那他就会继续做。
1: 嗯，
0: 那你只要在下一个步骤帮他想办法放大，或是让他做好的事情持续做，做得更大，其实他就被看见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他自己，他做起来才轻松，才舒服。因为你设计给他再多的东西，他会有一种不是他的。
1: 嗯，
0: 你就是我们跟爸妈给我们的讯息一样，你只是叫我念书，但你没有告诉我，
1: 你只是叫我做一个通才，
0: 嗯，
1: 你没有叫我做一个专才，
0: 没错，我们 follow 别人的人生，
1: 真的很像爸爸。你让 LB 做了专才，对不对？做他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发展他想要发展的。LB 现在退的离位置超远的，我本来想 Q 他，就是
2: 没有，我在侧拍
1: 哦，侧拍这个难得有阿福那个露脸跟说话的画面，他平常会跟你讲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
2: 会啊，我们其实
1: 你们是有很良好的双向沟通。
2: 对对对，我们会常常聊，就是我只要有任何可能做频道的瓶颈啊还是什么，我就会直接 cue 他。以前啊他还没有结婚之前，
1: 是
2: 我们都还会可能八九点的时候还会 cue 阿福，九点十点的时候还会聊，一聊就会聊很久，因为阿福会一直不断的给你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建议。
1: 是是是，他是很有想法的人。
2: 对，但是他结婚之后的话我们就很乖，我们就知道说不可以那么晚打扰他。
1: 哦，自动自发的。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對, 對，
0: 这个要跟我太太说声抱歉了。有时候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啊，妈妈们能够休息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为什么？小孩睡了，
1: 小孩睡了。
0: 对，但是那个时候是我接最多讯息跟讲电话的时间。
1: 对，
0: 可是我太太呢，我就跟她说声拍谁，因为我要让他们就是要做好良好的沟通。
1: 所以你要让老婆在十点之前睡了。
0: 我希望可
2: 以。她以前带比较多人，所以她以前带大概一次可以带至少十个以上吧的 KOL， 所以其实就真的很忙。
1: 对
2: 对，
1: 嗯。所以时间分配很重要，
2: 嗯，
1: 但是他还是很用心的慢慢听你们诉说你们的问题，
2: 对，
1: 然后给予适当的 offer， 适当的选择性，
2: 嗯，每个人遇到问题不同，然后他给的建议是建议，但是他不会让你决定说你今天该怎么做，
1: 他不帮你决定，
2: 对，所以你听完之后你就自己知道你吸收可以多少，有的时候他会给妈妈们不同的同样的建议哦，如果今天是同样的建议的话，你会发现很妙的是，诶，每个妈妈们接受的 KOL 接受到的讯息又不一样，
1: 嗯，
2: 对，
1: 所以 LB 之前有跟不一样的经纪人合作过吗？可能也有，
2: 中间有曾经有换过，但是中间有换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两边的差别不同在哪边，你也知道自己是适合哪一种的。
1: 其实没有对与错，因为我相信很多可能在做例如说媒体平台的这一种，他们也许会有商业上的考量，
2: 对，
1: 追流量可能就是一件事情，
2: 对。
1: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有到20万，我们怎么样到30万？我们怎样到40万？我们要怎么赚钱？这是一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每个人concern的点不一样，
2: 没错。
1: 但是阿福感觉起来就是一个，他希望既然希望适性发展的话，那就是一个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急，我们重点是累积到的是一群就我们一直强调同温层，这些人他是你的受众，那其实粘着度高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觉得作为在做自媒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虽然他订阅数高，可是他观看数不一定高，他可能是你不一定会每天想要去追着看，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娱乐性啊，他可能有的妈妈，因为亲子频道我毕竟比较少看嘛，因为我本人就是上辈子没欠债，这辈子没子女之类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真的是太佩服了，三个孩子，我不是说当然各位有孩子妈妈们很厉害，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了，就是你必须要割舍掉你很多的人生规划跟选择，你可能就是选择做妈妈这道路。
2: 我相信听可能听我们在分享这些的听友们啊，他们可能有些人有对自媒体有兴趣，
1: 是
2: 我想要从事自媒体这件事情。
1: 是
2: 我分享一个阿福曾经给我一个建议，就是在我 做这自媒体这几年来当中，其实我一直就是把它记在我心里面，是今天我们在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内容分享者，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商品，当作赚钱是摆在第一位。

0: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近几年来大家在做自媒体的时候都会先询问，诶，你是不是赚很多钱？你做这行可以赚，你看你都可以去变成主业，对，你应该赚，应该赚很多吧，业配开团赚很多吧。但是其实哈佛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分享一件事情，是内容。他说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内容去影响到想让你的你看的粉丝们，然后他们喜欢你，然后这个内容可以触发到他，然后让他的生活当中有改变有影响，这种内容才是好的，才是长久的。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产这样子的内容，而不是去计算今天我产这个内容我要赚多少钱。
1: 对，
0: 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做得很辛苦。
1: 尤其是可能得失心也会很重。
0: 对，
1: 因为有时候自媒体这种东西，它是大家就是好像觉得啊，入门门槛好像很简单一样，你好像会拿个手机或者是什么，买个相机就可以拍了，但是并没有。然后其实阿普之前也跟我分享过，我有请问过他，他就说尤其是在做 KOL 这种东西，然后就像你说的，其实你在做的东西是你真的想做的时候，就算你有业配进来，也是你真的觉得可以推荐给你的。
0: 对，
1: 姐妹淘们，我的好朋友们，
0: 对
1: 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他们是因为信任你选择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是对于你的粉丝，你的受众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在做 KOL 这是一个长久的经营之道，看的是一个未来的延续性，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进程，你会达到什么很 fancy 的效果之类的。
0: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流量看订阅数，你就被他绑架。但如果你今天看的是什么，当你今天看的你写的内容，你的内容可以感动到一个人，那你这个内容就是成功的。所以只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成就感其实还蛮容易得到的。
1: 你觉得容易吗？我觉得其实不一定，
0: 就是我会很容易满足。如果今天有一个我分享这个影片，可是我下面、
1: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很好，就对你来说，如果你可以因为今天有一两位粉丝觉得啊，这样子好像帮助了到他一些什么，那其实是你在你这样子的位置上，你去帮助到了别人。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就像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循环回来。就像阿福说，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一样，人性本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他是大善人啊。
1: 从这样开始就可以知道你们两位的频率是有相通的，是不是这样？那今天谢谢阿福还有 LB 来到我们音乐后视镜这个节目，然后来分享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人生哦。那接下来请 LB 再分享你的第三首歌曲。
0: 第三首歌曲的话呢，
1: 好像送给粉丝的，对不对？
0: 对，是那个 Vivian 的《镜女人》。对，因为
1: 镜女人，
0: 对
1: Vivian， 你是 Vivian 的铁粉是吗？
0: 也不算是铁粉，可是因为刚好那个时期点都有共鸣。
1: OK，
0: 对，所以像我就说我自己。自己是妈妈的身份，然后自己又是 KOL 的身份，然后跟很多粉丝们当云端上的网友，所以其实这首歌我会想给大家一些鼓励跟一些信心。其实我们的当女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很棒的，对，不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其实我们的毅力、我们的坚强、我们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值得被鼓励的。
1: 我觉得是，其实也不只是女人啦，我觉得很多顺性别、逆性别，所有的朋友其实都一样，就是永远保持学习的心，然后开发，不管你到几岁，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就是不适合我现在。我觉得很多事情有起心动念然后去做，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今天再次谢谢 LB 还有我从小看到大的阿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徐若瑄的《镜女人》。爱就爱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是 LB 跟我们说故事，在 LB 跟我们说故事之前，欢迎私讯吉娜罐子杨淑怡的 IG 或粉专哦。想听的歌、想说的人生故事都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 LB 跟我们说故事。
0: 嗨，大家好，我是 LB 三妈妈咪，很开心在这边。应该是广播上面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我自己的话呢，是三个孩子的妈咪，本身的话呢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也是一个部落客，常常分享一些简单然后好吃的家常料理。我不是什么一个大厨师，就是简单的料理。但是这些
1: 人人做得到。
0: 对，那这些简单的料理的话呢，是可以让很多妈妈们跟着我一起做，跟着我一起上手。但也会在自媒体上面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大家一起跟云端上面的网友还有妈妈们一起互相鼓励成长。 同时我自己的话呢，也是有自己的 Podcast， 我的 Podcast 叫初心好日子，大家有

0: 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听。然后我怎么斜杠这么多？
1: 初心还是初心？
0: 初心，初心，初心。
1: 哦，就是一开始的初心。
0: 对，初心好日子。
1: 不然初心，哎，好像蛮适合我。
0: 对，那同时我自己也是斜杠，我是一个物美食。嗯嗯，对，就发现
1: 做美业的。
0: 对，就发现其实我自己还蛮忙的。现在想一想，突然就觉得还蛮忙的。
1: 对啊，你让女人内外都美，对不对？
0: 对。但是还是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有低潮有高潮，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辛苦的事情，在辛苦的过程当中去学习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想分享一首蔡依林的《在幸福的路上》。嗯，希望给所有的听众们，当你在不管今天现在的你可能正要上班的路上，可能是要深夜要睡觉的时候，那你可以听着这首歌，然后呢一起走在幸福的路上。
1: 嗯，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有高有低啦，不管是发生还是各式各样的，可能你现在看来哦，不是太开心的事情，在未来看来，它可能是改变你人生的契机。所以凡事情的发生都是好事，
0: 没错哈、
1: 哦。它可能为积极转机，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在人生的路上呢，
0: 都是一种体验，
1: 都是一种体验。人生有不同的风景，你的沿路满满的风景，大家有时候要记得。再老话一句，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讲，就是累的时候要休息，休息看看你现在身边的风景，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出现。嗯，今天再次谢谢 LB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蔡依林的《在幸福的路上》，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姐阵容差不多啊。
1: 这未来怎么办？会不会音乐季变成一个军备竞赛？付费音乐季有这个演出名单，但免费音乐季有一模一样的名单，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付费？我们到底为何而办音乐季？
2: 你平常有在参加一些比较要付费的演唱会吗？
3: 哎，没有，我通常都是比较会参加那种县政府举办的活动。对，一来主要是就是免费啦，就是可以就可以看喜欢的偶像这样子。
1: 你看这些 live house 有的收了几家了，小乐团也没有勇气敢演，我觉得在我们现在正处于危险边缘，整个产业都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金玉其外，
4: 演出费我现在讲，如果是20万台币，那这边只是变成20万人民币。啊，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或是你想有更多收入的人，你当然会想，这个是很现实的考量。这样，
5: 291亿元的音乐产值是欣欣向荣，还是敲响丧钟？
6: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不是工地，不是大型商展，更不是你印象中充满热血青春的音乐季现场，这是台湾音乐季的后台。过去办一场独立演出可能只需要几个大学生去借场地、搬音箱、架舞台，如今的音乐演唱表演它已经需要极度专业的系统来支撑，从公共安全、音乐工程、艺人经济管理，再到赞助商接洽，这一切让音乐季从一场青春热血变成文化内容策进院产业调查报告里产值逼近290亿的庞大产业。采访团队历时一年，实际走访全台9个代表性音乐季，试图寻找这波音乐季潮流背后的逻辑。台湾最具浪漫指标的音乐季浪人季策展人萧达谦向我们提到了浪人季一点都不浪漫的真相。
1: 一开始开公司也是因为要办音乐季，然后

0: 可以开个正常的合约，开个正常的发票出去这样。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很多，说我一定要公司要怎么样怎样怎样，就只是你有一个场景惦记在心里，你想要让它完成。
1: 这张发票或许代表着音乐季产业从地下热血迈向专业产业的成人礼。萧大千说，他们这代的音乐策展人多半是在那个允许犯错的学生音乐节中慢慢摸索出如何举办一场大型的音乐表演。但当我们试图在这波290亿的音乐产业中寻找接班的年轻世代时，却发现那个最一开始举办校园演唱的练功场地早被一场疫情重新洗牌。萧大千说，
0: 其实在疫情前很多学生音乐节，但是因为疫情遇到之后，学校也不希望有举办这种聚众的活动，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音乐季的发展上好像没这么多学生的音乐节，但也造成了部分策展上的人才断层。
1: 学生音乐节的消失确实是个危机。浮现季策展人陈信宏老诺不讳言，现在投入音乐季的员工多半是没什么音乐活动举办经验的年轻人，但他却认为这是一个契机，象征音乐人兼着做幕后的时代正在瓦解。
2: 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要玩乐团，然后我才会顺便去做音乐季，顺便开 live house。 但现在有一群他可能一开始他就直接要幕后了，因为我们团队有蛮多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一进来应征的时候他们是蛮赌都没有玩乐团，然后他们就一直想要投入这个产业。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蛮正向的一个未来。
1: 听到这里，你或许也感觉到了，这几年在台湾音乐季好像真的满出来了。现在你不妨拿起手机随便搜寻最近的两场音乐季，对比一下他们的卡司。
3: 让我们欢迎芒果酱美修集团，
4: 让我们欢迎芒果酱告五人落日飞翔。
1: 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如果把活动名称拿掉，两边的演出名单似乎很像。简单来说，你这周在音乐季里看到的表演阵容极大几率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另一周的城市舞台上。这种卡司复制的现象并不是听众的错觉。第一线表演者大象体操的团员张凯婷说，
5: 然后我觉得一个音乐节，就是因为像我们台湾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有怨于说啊，怎么每一个音乐节阵容差不多啊，或者是怎么是你办的，是不是？
1: 山狗大乐团的主唱严志文文哥更是直接点名表示，
6: 台湾的音乐节是抄袭外国的吗？老实讲真的很多了，但就是说大家都大同小异，它的重点一个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你的音乐的特殊性在哪里。
1: 在音乐表演业界，只要你手上的预算够，打通电话敲定档期，表演团体就会到场。这种把同一个演出名单搬来搬去的玩法，策展人们称它为军备竞赛。浪人记策展人萧达谦说，
0: 有时候像我跟浮现季啊或是其他音乐季，我们都坐下来谈聊这些事情，说啊，这未来要怎么办，会不会音乐季变成一个军备竞赛。为什么我讲军备竞赛，是说今天你付费音乐季有这个演出名单，但免费音乐季有一模一样的名单，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付费？你现在开始有票房的压力，大家开始做军备竞赛的时候，我们到底为何而办音乐季？
1: 音乐季的策展其实是门专业，而且策展的能力没办法速成，它需要策展人花好几年的时间听唱片、玩音乐，以及跟表演团队交心，吸收多元的音乐与文化养分，才能长出自己的音乐节品味。大港开唱策展人叶香怡 Doris 表示，
7: 我们其实定义自己不是只是策展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人，就像一张 CD 之于一个艺人一样。大港我不是只是把所有的舞台跟艺人把它凑一凑，然后放在那边，然后找市集来 OK 这叫音乐季，没有，它是有脉络的，它是吃什么长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1: 半岛世界歌谣季策展人于苏英也同样呼应 Doris 的想法，只要手握经费，难的不是表演艺人的邀约。

0: 反而是策展团队必须具备像制作人一样的开发能力。音乐季里这种别的地方听不到的自制节目才是最重要的。于苏英说，
1: 叫国外的团来演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容易，你都可以直接跟他做联系，然后跟他谈价钱谈日期什么 booking 他的演出，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办得到。但是那个要去做一个自制节目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就是要有音乐专业，所以我们比较大的挑战其实是在这个部分。
0: 当台湾音乐季的产值不断推高，它需要的燃料就不再只是热血和底蕴，而是庞大的资金。于是地方政府看见音乐带来的人流，带着预算堆高音乐季的产值，他们跳过音乐策展的漫长培养，直接把音乐季当成提振地方的文化特效药。从北到南，我们听见了一片欢欣鼓舞的荣景。
2: 让这件事情发生在街区，其他可以带动的是生活街区的经济，那个商家们就很有感的愿意投入，所以我真的觉得地方是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是跟这些不要去避免说去跟商业这件事结合，是本来就需要有更多的商业，这个地方的生机才会蓬勃。
3: 有啦，有人潮，他们那边参加完一定会过来这边啦，当然支持啊，因为有人潮就有钱潮啊，活动最好是每个月都办，那是最好啊，
4: 不会困扰啊，变很热闹啊，改变很多啊。就是如果有办一些活动的话，很多外地人会来这里，所以会觉得不错啦，很好，然后又有很多人可以吃到我们家的乌鱼子。
5: 会好一点大概就是晚上嘛，因为晚上通常都不开，但是没有归来季，我晚上可能就会延迟两三个小时再一起走这样，对，会陆续进。
0: 地方政绩有了，摊商赚钱了，一切看似完美，不过这既让地方活络经济的强力特效药，火开来看却是慢性毒杀台湾音乐生态的毒药。当策展团队常用零补助办活动来养活公司，地方政府则用免门票来冲高人气，一场无形的价值瓦解正在听众心中发酵。
6: 你平常有在参加一些比较要付费的演唱会吗？
7: 哎，没有。
6: 那你觉得这个音乐季跟其他你参加演唱会或音乐节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7: 应该是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形式。对，我通常都是比较会参加那种县政府举办的活动。对，一来主要是就是免费啦，就是可以看喜欢的偶像这样子。对，就是最主要的。
2: 因为就真的是卖票才能生活嘛。就是几个大型的音乐季大家都面临到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成本越来越上涨，成本上涨伴随着门票就要上涨，那门票上涨就要反映到观众有没有办法吃得下来。以现实的状态来讲，对于这些售票的音乐季的产业工作者来讲是真的比较困难。
0: 这种不断军备竞赛的音乐季产业正在狠狠地掐住台湾音乐发展的脖子。对表演者来说，音乐季舞台是一把双面刃，他们习惯了在不必扛票房的免费舞台赚取演出费，却渐渐丧失了经营专场售票的能力还有勇气。当听众不愿花钱走进专场的时候，支撑整个产业的地基就这样慢慢的瓦解。浪人季策展人萧达谦说，
8: 然后现在的这个专场演唱会也好，整个局势变成大则很大，然后小的呢，你看这些 live house 有的收了几家了，那为什么会收？因为小乐团也没有勇气敢演，我觉得变成说小场馆营运上也有困难，然后小的乐团新的乐团不敢发声，你等于是没有办法在场馆里面先做售票或是做拼盘，然后去练基本功，其实蛮危险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于危险边缘，整个产业都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金玉其外。
0: 如果观众失去了付费的习惯，那么表演者与观众间就会发生连锁的负面效应。例如许多团队为了生存接下大量的音乐季演出，不过在音乐季不断军备竞赛的情况下，表演的付出与收入则会被慢慢稀释。嘉义管乐团行政总监邓杰祥说，
9: 而且啊，因为他这个补助案想了办法，我们东西多元了，那自然呢 节目好了，观众就多了嘛。

0: 政绩可能就好了。可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些补助案的金额有点太少。对，所以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嘞？其实真正付出的是青春啊。
1: 更残酷的是，表演团体就算在音乐祭台上获得再多掌声与尖叫，下了台却发现这些人气根本无法转换成专场的票房。浪人祭策展人萧达谦直接点出，流量并不等于表演的含金量。
2: 大家在一个串流的时代，然后也是这么多音乐祭百花齐放的时代，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大家知道你是谁，但不一定想要买票看你的演出。对，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哦，就是大家都在冲流量，就觉得这个东西我的粉丝是粉丝，是我的粉丝吗？但粉丝还是有分粘着度的，就你没办法想象说，哦，我现在有 YouTube 有几百万点阅，你可能过一两年大家就忘记你是谁了。如果你没有真的继续产出你想要表达的作品内容跟你想要论述的内容，其实市场在淘汰很快，尤其音乐节多，但你也要知道现在 artist 也很多，超级多，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去在这个市场里面走出自己的路？
1: 如果国内的音乐季市场给不出足够的养分，音乐人的热情又快要燃烧殆尽的时候，生活的开销和账本就会逼着成熟的音乐人往现实靠拢。这已经不是爱不爱台湾的问题，这是一道现实的数学题。曾经在中国参与表演的歌手罗文玉就表示，
3: 其实我觉得最大差别，我讲更白话一点，那你可能今天一个台币的数字，我现在乱讲，可能好八万台币好了，可是在那边直接换八万人民币，好不好？演出费我现在讲，如果是二十万台币，那这边直接变成二十万人民币。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或是你想有更多收入的人，你当然会想，这个是很现实的考量。这样，
1: 同样的数字，直接换了币值。任何关于坚守台湾本土的情怀呼吁，对于以表演为生的艺人们来说，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或许间接地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音乐季这么多，却不乏有歌手或乐团搭上西进中国表演的班机。因为当你一身武功，却在自己的家乡卖不动票，而只能重复地在音乐季场合穿梭时，西进就成为解放之一。罗文玉说，
3: 对，我会反过来说，我有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不去外面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人或一个乐团也好，他其实在台湾没有更好的机会或发展，而且又具备了武功高强的能力，那我说你去外面闯一闯啊。对，我觉得是很好的。
1: 或许在现实的生存压力前，我们很难再要求音乐圈的人只靠热情留在一个回报越来越低的环境里苦撑。如果只看数字，台湾的音乐季产业确确实实是一场荣景，一年290亿的产值，超过300场的音乐季，平均每 1.2 天就有一座新的舞台搭起来。不过当舞台越来越多，我们所看到的却不一定是产业变得更健康，而更像是一场随时可能脱水的虚胖现象。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天那些跟着市场移动的明星卡司不再出现在台湾音乐季，如果地方政府不再鼓励大型音乐季的活动举办，如果表演乐迷早已被免钱听音乐养坏，不再愿意走进付费专场给予实质购票的应援，那这片岛屿上的几百场音乐季到底还剩下什么可以真正留住观众呢？因此这一年我们在走访九个音乐季现场的过程里，也看见另一种可能。有些人开始刻意不追求最大的舞台，有些地方也不再把音乐季只当成观光活动，他们试着把声音重新放回土地里，去建立起那些无法被复制属于台湾音乐的岛屿论述。
4: 刚才在酸计的吼，酸计我想一下，来
5: 阿西来请来
4: 各位在座的乡亲士大大哥大姐小弟小妹， 哎，阿母好呀，无。

0: 我们在走访过程里找到的第一个答案是建立音乐季主办地点的主体性。例如在台东都兰的阿米斯音乐节，策展人舒米恩早就看透了这一场军备竞赛。阿米斯音乐节不靠卡斯来吸引人潮，反而选择把目光转向部落里那些存在几百年的文化。舒米恩说，
1: 就是这个音乐节如果有请到卡斯进来，那吸引的观众可能就是卡斯的影响力会比较大，他当然会看到立即的效果，但是卡斯走了，那部落就留下什么，其实是比较在想这件事情。那好，那部落的也上去舞台表演，可是要怎么宣传，田妈妈吗还是巴奈阿公就是大家知道这些部落的人是谁吗？这宣传上面也会碰到一个困难，怎么去，那部落的人他也不是经常性的常态在做这些 展演，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那就用文化当主体，当做我们最重要的宣传的点，
2: 不只是说一个表演，而是在部落传唱祖先的歌。那我们其实也非常荣幸在这一次的文化舞台的主持也是由我们都兰部落园林阶层，
1: 对，前期的场域规划里面舞台就会是大家，因为它很容易变成焦点，就必须要把它建构起来。那在建构的过程中，当然大家会对舞台的美学有各式各样的嘛，其实也很多专业的人，可是在怎么变成都兰的版本或者原住民的版本，不是说大图输出就好了，这样就是它那个版本会是什么，所以就会 为了这件事情去思考。那部落里面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美学，可是怎么从那些美学里面去放大。我看到的有一个我觉得最有温度的就是手作，因为劳动手作其实就在很多的传统技能里面都会发现有这件事情，透过劳动透过 手作，你就知道古时候的人他的智慧就藏在这个里面。
0: 舒米恩选择让部落族人、乐团，甚至是传统艺师站上阿米斯音乐节的中心。这场音乐季除了打破卡斯框架，更体现了原住民才是音乐季的主体。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长蔡正良说，
3: 你要建构一个原住民族音乐节的品牌，你不能靠这些卡司，这些卡司总有一天会不红，对不对？但是部落已经存在这边数百年、数千年，原住民族在这块土地上面存在数千年的时间，我们是应该要把原住民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音乐节上赋予上去。所以我认为阿米斯音乐节不主打卡司是对的，因为主打卡司你就会失焦，变成是以那一些在聚光灯下的人为主，而不是以在这块岛屿上面数千年的人为主。
0: 这种建立主体性的能耐并不只发生在部落。如果说阿米斯音乐节是用原住民文化的百年脉络来宣示自己的主角地位，那么位在台中清水的浮现祭则是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自己。他们把音乐祭从演出变成了地方生活体验。浮现祭策展人陈信宏老诺说，
4: 我对音乐祭的想象它应该是一个生活的体验吧，就是我其实在疫情之前，我还是比较偏本格派的，就是你来我音乐季，你就是好好听音乐，然后我塞一大堆音乐给你听这样子。但是后来经过疫情的一些想法，跟看到一些可能市场的改变或是文化的改变，我反而会觉得说，你来音乐节应该是去有点要去体验每个音乐节带给你的特色。然后浮现季的话，我希望你体验的是一个，可能你在小镇的一个生活，然后在这个小镇在这个小镇游走之间，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你再去听音乐节这种感觉。
5: 那个来自外国的朋友，一些台湾话啊，对吗？啊，大家知上有名一句话是什么话？啊，不是维大利啊，是睡啦。对，好啊，我嘛是足感谢，就是紫云园嘛是温泉最上有名，就是。
0: 对于老诺的做法，地方文史工作者嗨风里协会执行长林芳慈也相当认同。他说，身为在地返乡青年，在致力于推动海线文化历史的时候，吃过不少的闭门羹，如今透过音乐季把地方变成音乐季特色来推广，就成功吸引到不少乐迷的驻足。
6: 那我一路上观察下

0: 他们是真正很踏实的在做地方共生共荣这件事情的。那包括他们不想要在音乐季办美食摊位，然后他们希望让乐迷们可以亲自用他们的双脚走到小镇下来，然后去吃米糕，去认识小镇这件事情。那我每年在跟这些乐迷们或者说地方民众在做互动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回馈，就是说很感谢你们每年都有办这个活动，他觉得每年都可以去收集海线的特别的店家、宝藏店家，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来浮现记很快乐，然后也很难得的一个体验。我们就会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没有预设到有这么多人会愿意停下脚步然后不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就是要来这里听音乐的，结果他们是愿意来到摊位跟我们聊天，然后也跟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反馈说他觉得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他们以前都从来都不知道，甚至有些人是青春人，有些人是大家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1: 阿米斯音乐节和浮现季分别找到了长在泥土里的 DNA， 台湾音乐季才能打好地基。而面对这个快速膨胀的音乐产业，我们找到了拯救音乐季的第二个解方，让音乐季成为一场流行尬传统的共生实验。听起来很抽象吗？简单来说，就是把音乐季变成了一种共融的工具，让音乐季的流行节奏碰撞那些快被遗忘的台湾传统，重新让新旧文化有相互理解与传承的机会。例如我们在 Manga 大劳力中看见这场共生实验的典范。 Manga 大劳力把嘻哈舞台搬进百年的青山王庙埕，重新改写两代人对传统信仰的理解。万华在地店家凉粉博二代经营人辜凯琳表示，
2: 其实民俗文化它是随着时代一直不断在演化，为什么要办这个音乐季？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对庙会永远都只有负面的印象，我们还也希望说大家来到万华可以真的认识这个地方。那我要怎么把年轻人骗进来？我会用这样子的说法，那就用他们喜欢的形式。长辈他们可能听不懂嘻哈，可是你们仔细观察，其实很多长辈在这边活，而且连市场都有嘻哈的时候，那些阿姨跟我听不呢，可是他们都站在旁边呢。甚至我还看过有坐轮椅的阿嬷，就是全程坐在那边听哎。对，对我来说这就是世代的对话了啊。
1: 不约而同的，身为民俗学者的林茂贤老师也相当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说 Manga 大劳力不只是让年轻人理解宫庙文化，也让老一辈的传统有创新的可能。
3: 庙会活动也是要结合现代这个表演艺术啊，你不能一直坚持传统啊，如果不然这迟早会没落啊。所以哦，你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庙会里面加上现代的元素，反而可以让一般的年轻人接受啊。你若拢一直坚持迄个南管北管，我看吼、迄少年啊，伊就袂来参悟啊。你用嘻哈，用现代的热门音乐啊，反而这些可以吸引一般的年轻人来参与。所以我感觉这是不违和的，因为台湾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嘛，本来就包容的嘛。你有新的，也有旧的，维持旧的不一定要排斥新的啊。你有新的东西，不一定要淘汰旧的。
1: 同样的化学反应也发生在屏东的恒春与满洲民谣。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原本只在生活间传唱的民谣一度面临断层的危机。不过近年来，随着半岛歌谣季的举办，将民谣从静态保存转为动态传承，透过年轻音乐人与在地传艺师的对话，让老调有了新意。曾经参与半岛歌谣季策划的林慧琪说，
4: 我们那一年2018做半岛歌谣季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蛮疯狂的举动。第一个是老调新生，就是找在地喜欢音乐的人，然后去跟阿嬷类似组乐团的概念，去跟阿嬷互动。阿嬷唱的老调你不用改变，你唱民谣你就继续唱，可是他们重新编曲的概念，好像人家说老歌翻唱，可是它是民谣嘛，所以那个困难度比较高。可是不同的年轻人，不同的乐手加入的元素可能也比较像 pop 或 rap， 或者是比较变抒情、比较流行的曲风加进去。

0: 欸，我觉得创造蛮大回响。然后另外隔年我们也找了李英宏，他一样也挑了牛姆伴。那李英宏的曲风他是那种 rap 型的，他改把牛姆伴这种很悲伤很慢曲啊改成 rap 型。虽然他没有发正式专辑，但发了 Spotify， 我放给我儿子听。欸，我儿子小朋友是喜欢的耶，一般小朋友是不喜欢牛姆伴这种曲调的嘛，但是这种改法，欸，就接触到不同的族群的人 TA。 嗯，
1: 把老调变成饶舌，确实成功抓住了新世代的耳朵。但这场共生实验更让未来的主人翁唱出恒春民谣的美好。前屏东县教育处处长江国良就见证了这场传承。他表示，半岛歌谣季的举办和推广，让那些被小朋友认为老掉牙的在地民谣转成了一种骄傲。
2: 所谓的国际民谣节，当然叫那个时候叫做民谣大赛。那既然不喜欢的，那第一次举办的时候还被人家笑啊，年轻人不会喜欢啊，那个小朋友更不会接触啊。他们认为说，我唱民谣我丢脸，对不对？以前流行歌曲啦，还有一些亮丽的活动，一直在这个时代的巨流在滚动嘛。所以你讨个派气这样子啊，那根本就没有人喜欢。可是他不知道，我们有设计让他成为一个大舞台，让大家进来这样子。那小朋友的参与也从个位数到今年262位，他敢参加这个个人赛耶，然后这个怎么样唱那个老掉牙的，就是变成了我唱民谣我骄傲那样的概念。
1: 专题的最后，我们找出帮助台湾音乐产业的最后一帖解钥匙，将台湾的自由与多元文化揉进音乐季，形塑一张地向世界的名片。唯有音乐季越能贴近地方，贴近台湾，才能够拥有独特性和竞争力。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说，
3: 人家说越在地越国际，好，那这句话其实它是先讲越在地，任何的独特性是因为它从在地的故事出发，然后这个地方有这个故事，透过活动的举办，音乐季的举办，它才有它的灵魂，那他才会建构他的品牌，那这样的一个品牌呢，他才能够让他是独一无二的。或许要打的是台湾牌啊，就是说，台湾牌它可能代表的是几件事情，哦，它的创作是多元的，然后它的讲的内容呢是这个最自由的，然后它所放进去的元素呢是跨界的，或许把台湾的几个不同的元素作为T-pop 好了，说这个是 T-pop， 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代表，它可能可以去让台湾以外的这些华语爱好者，能够对台湾的这个音乐，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
1: 因为自由多元，所以人人可以把土地、族群、政治、历史等议题都放进音乐季里。也因为自由多元，台湾的音乐季能够长出自己的样子。作为号称在台湾一生必去的音乐季，大港开唱就是靠着台湾多元的养分走向国际。大港开唱策展人叶香怡 Doris 表示，
4: 今年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像有 Samsonic 或 Fuji Rock 的高层的主管啊，他们的社长啊或营运长有来大港，像日本的几大策展公司的协会也有率团来大港这边观摩。我就觉得天哪，以前你们这些音乐季什么，不管是 Samsonic Fuji Rock 还是 Rising Sun Rock Festival 这种，以前我是要带着我们的同仁飞到日本去，然后参访交流，去跟你们见面这样，然后跟你们取经，然后到你们活动现场这样。哇，那长到20岁的时候，你们是率团来台湾特地来看大港，我觉得哇，以前我所仰望的那座高山啊，这样，然后现在哇，他们也会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我想要做的是先把大港开唱变成像 Coachella 或是英国的 Glastonbury， 所有国外的人会坐飞机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国家的这个音乐季，而不是我现在就先飞出去，不是，我觉得内容还是最重要的。

0: 你内容要好，它才是走得出去的东西。所以我会希望说，先让大家可以会觉得哇，台湾有个很屌的音乐剧，你一定要去看看这样。然后在那边你就可以看到，不只是看到一个音乐剧，不只是看到什么艺人在台上而已，你会看到这个音乐的场景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一样的。你去那个西班牙的那个什么 Primavera 也看不到，他们是在港边的音乐季，但他们的氛围跟台湾又是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也会希望大家会说以台湾人为傲啦，就是哇，我们台湾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就像我们以台积电为傲，对，还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产业种别。
1: 访问来到了最后，我们在走遍九个音乐季现场时，听见了台湾表演产业的膨胀、挣扎与妥协。然而，这趟访问最终却带领我们回归到台湾土地的本质。网络上常流传着一句，至少我们还有音乐。对乐迷来说，这句话是混乱生活里的一份情绪慰藉，但对于这座岛屿的音乐产业来说，可能是最佳解放。如同大港开唱策展人 Doris 所说的，如果台积电是对外介绍台湾科技岛的代名词，那么音乐季就是对世界展现台湾的文化名片。以上专题由吴志斌编辑，吴宇轩播报，陈春福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台湾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就在我们刚刚听完了新闻专题之后，现在我跟 V
2: 嗨
0: 要一起来带你感受一段又一段的 summer love。

0: 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是毛子他 Seiko 松田圣子所演唱的《Aoi San Koshou》，南风、岛屿、珊瑚礁、夏日的感觉。
1: 它在华语的翻译应该可以叫做《蓝色珊瑚礁》，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一首歌曲我很讶异，作为一个 Gen Z 居然认识松田圣子，认识他的经典代表作《蓝色珊瑚礁》。
0: 会知道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日文的教学影片里面看到的，可以说是学日文的人应该多少都会知道，就像是拿英文歌来教英文，拿日文歌来教日文，常常就会出现这首《Aoi San Koshou》
1: 哦，就像周杰伦的音乐《青花瓷》会出现在国文课本里面一样。
0: 没错，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物理上的教科书等级的音乐作品了。
0: 对，没错，
1: 这么棒的一首歌，还不继续听下去吗？

0: 其实松田圣子他在1980年代对于日本的流行音乐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大家喜欢的轻盈听感在日本的音乐曲风里面包含了你现在听到的音乐，或者是比方说 City Pop 啊，其实他都有很多很棒的音乐呈现。而流行音乐的确是会在不同的世代相互感染，就像现在台湾的 Gen Z 也非常的喜欢不管是 City Pop 或是比较轻松的比较 Summer Love 的这一种曲风。
1: 没错，就是生活都这么苦了，听音乐的时候还要这么苦吗？
0: 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对于有一些人来讲，说不定听了辛苦的音乐更能够有情绪抒发的可能啊。
1: 哦，原来如此。
0: 就像当你走进了回忆里面，你要去挖掘那一场爱在夏天的时候，那么告五人不就出来跟你说，你可以放心的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或 emo 或入梦吗？

0: 那这首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是在2018的时候发行的作品，不知道有没有很惊讶我挑了这首歌呢？
1: 惊讶的点是你会听中文歌？
0: 没错，我会听中文歌，而且是比较早期的歌曲吗？
1: 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当成是你听中文歌的来源呢？
0: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很刚好的，在数据流量的时代，告五人被推到了我的前面，是在他们蛮早期的时候嘛。那这首有点像是，就像刚刚讲的，轻轻柔柔的，是我很喜欢的类型，就直接加进我的歌单。在准备这次的时候，我就直接加了进来。
1: 告五人的音乐，我也是从这一首歌开始认识他们的，而且我听完了《爱在夏天》，我就去问他们要不要来节目聊天。
0: 哎呦，
1: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音乐感受，如同你现在听见的这样。

0: 这一首歌对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有 Summer Love 的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看见了游乐园。如果说蓝色珊瑚礁对我来讲是夏天的时候日本人手上那一个充满色素的苏打水、嗯、再加上了那一球冰淇淋，走在冲绳的海边，嗯，假设这对我来讲是日本的 Summer Love 必备，然后一定要用底片机拍的话，那这个底片机要继续拿过来，
1: 嗯，
0: 走到了爱在夏天的这一个世界里面，然后看到了摩天轮，想起了啊，恋夏五百日
1: 啊，恋夏五百日，
0: 差不多有那种感觉，就会觉得
1: 没错。恋夏五百日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就是最后在电梯里面那一幕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0: 我觉得未来如果这一个作品有拍成，例如说被翻拍被买版权，然后拍成了国片版本的话，
1: 这首可以当主题曲、欸、
0: 有没有觉得
1: 很棒、欸、
0: 而且事实上其实不管他今天这一首歌曲是他的出版 MV 或是后来推出，我知道后面他们有曾经在改 MV 嘛，这两个 MV 的主视觉都是摩天轮，
1: 都很适合。
0: 原本的 MV 是在那个儿童新乐园拍的，
1: 没错，
0: 在台北，然后后来好像跑到台中去拍，但都是摩天轮的样子，我觉得超级漂亮。然后他也在歌词里面其实就是讲有一些时刻，然后他也是在歌曲里面讲的是有一些画面，有一些氛围，他其实就是留在了一个很美好的夏天记忆里，如同歌曲一样。

0: 那这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想到 Summer Love 的时候就会想到呢？如果讲到夏日恋情，大家好像都会提到这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而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 Mystery of Love， Sylvian Stevens 所唱的。
1: 如果这一首歌曲或者是对我来讲的 Summer Love 到这边的画面，那要有躺椅跟书
0: 哦，然后还要有那个随身听。
1: 书有没有看进去无所谓，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身边躺在躺椅上的时候拿书盖着遮太阳
0: 啊，在南欧的阳光下很惬意这样吗？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Summer Love 都伴随着物件
0: 哦，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让你回想起这整件事情或整个 vibe。
1: 大家想到的时候可能会联想到例如太阳眼镜，对吧？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很炙热的阳光，可是其实还有很多物件是我们平常想不到的。就像你怎么会去想到是一本书跟躺椅呢？你又怎么会去联想到是我们说那个游乐园的摩天轮呢？因为你要想哦，今天游乐园的摩天轮如果是 Summer Love， 跟如果游乐园的摩天轮是 Winter Love 的时候，例如在 Hokkaido，我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0: 差很多，这个完全不一样，超级不一样的。
1: 对你来讲，你觉得冬之恋情和夏之恋情的感受差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两个哦，夏之恋情就是有一种冲到我前面来的感觉，
1: 就你看你看你看这种，
0: 对，你看你看我在这里，然后冬之恋情就有点像是哦。

0: 我在那边，你在这边，你看不到我，但我看得到你，
1: 有一种错过的感觉，
0: 没错，
1: 不断错过的浪漫。嗯，所以这会不会也影响到日本人？那就又讲回来，日本人会不会也影响？因为日本就是气温两个世界嘛，Hokkaido跟 Okinawa，
0: 超级远，超级冷跟超级热。
1: 你看哦，以他们为题材的视觉作品，如果讲到爱情，然后一个地点发生在 Hokkaido， 一个地点发生在 Okinawa。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0: 一个会是白色，或者是就是淡淡的灰色为主，一个会是很热烈的，就是那种绿色啊、蓝色放在一起的。
1: 所以啊 ，Call Me By Your Name， 如果发生在冬天的时候，那画面就不会是 Mystery of Love 了。
0: 那画面就会有点像是 I Can See My Love。
1: 继续听歌。

0: 这首歌曲是今天的所有歌单里面唯一由我挑的。
1: 对，
0: 我挑的原因是因为 V 先挑了另外一首莫文蔚的歌，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哇哦 Gen Z 懂挑，怎么知道莫文蔚很能诠释已经逝去的 summer love， 就是你站在某一个不是 summer 的时间点转身回去看 summer love、
1: 嗯、
0: 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莫文蔚最迷人的地方，无论他的声线，无论他的情绪，就像你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寂寞的恋人》啊，他的开场这样唱，他说固执的71 obviously means
1: 7-11
0: 尾声了，夏天，所以他的夏天已经结束了，或是即将结束，而我作为一个夏末男孩，
1: 夏末男孩，
0: 因为我生日8月23号嘛、
1: 啊，
0: 我是一个夏季尾端出生的男孩，我对于像迈入秋天，期待秋天别来，你知道秋天别来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华语歌曲、
1: 欸、
0: 回去听很棒
1: lesson。
0: 对，像这样的概念其实有非常多在莫文蔚的嗓音里面可以得到一种怀念、释放跟继续向前走的力量、
1: 嗯、
0: 就像这首歌曲《寂寞的恋人》啊，李宗盛大哥写的词，

0: 我觉得在这首歌我看歌词的时候有一句我很痛，在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
1: 嗯，
0: 有种我其实在爱到后来，尤其像这种很短暂热烈的 summer love， 在后来两个人也许都没有再那么熟悉，但又必须要分开的情况下，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的呢？
2: 我懂，因为他前面那一句其实有一句话对我来讲我也觉得非常的动容跟揪心，那就是努

0: 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你再怎么想要努力留住 Summer， Summer 还是会过去。我想萧敬腾不太喜欢听到这句话。就是
1: 你的 summer 会留着，你的 summer 会留着。
0: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说的是夏天，就是夏天就是会过去。你要再怎么努力留着，跟你爱不爱，跟你幸不幸福其实没有关系。你在 summer 的那一段时间里面非常的幸福，其实这就是 summer love 的真谛了。
1: 没错。就是有点像烟火一上去最漂亮的时候就是你们的 summer love，
0: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相机记录下来的那一个时刻，为什么一定要 lomo 的感觉，因为它都有在淡去褪去的那一种氛围，就像你听到这一首寂寞的恋人啊。

0: 我今天准备了 Summer Love 歌曲，你喜欢吗？喜欢我们用这样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告诉我们，你在节目资讯栏位都可以找到我们，写 email 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 Summer Love 的行为，或者是你要到社群上面留言互动，我觉得都很棒。然后今天做这个主题，我最后只有一个心得，在介绍这首歌之前，想要分享给 V 还有所有听众朋友。我懂了，如果今天全球暖化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阻止的事，那么全球暖化所带来的唯一好处大概就是 Summer Love 可以延长一点点。
1: 哎呀，就不是那么转瞬即逝，因为好像四季都在 Summer 吗？
0: 都几月了还这么热，现在不是很常这样讲吗？
1: 真的，
0: 对啊，所以 Summer 已经无限延伸，已经快没有那个
1: 秋天，没有 Winter Love 了，
0: 也没有 Winter， 有啦，有 Winter Love， 但是已经不会有什么 Autumn Love， 或者是、
1: 哦、没有没有了，没了没了，
0: 也没有什么 Spring Love， 未来的人也不会写春暖花开始了，
1: 好可惜哦，好喜欢 Spring Love。
0: 所以我们今天的 Summer Love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要进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现在听到的是阿塔拉优，一个日本的乐团所演唱的夏之卡斯米。那这卡斯米呢，汉字写作夏霞，其实就是夏日的迷雾的意思。不知道那一刻在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呢？
0: 我一直很喜欢霞这个字，在台湾人心中某一个时代的记忆，因为霞这个词在一个年代是非常大量的被用在女生的名字里面。
1: 说阿哈吗？
0: 就是啊哈，而且一定要用台语。他就是停在那个画面，然后我自己印象中的啊哈记啊，就是因为他们大概都是我们的长辈嘛。
1: 没错，
0: 那那个时代的女性我觉得很坚强，然后特别名字里面有霞字的就是特别霸气。
1: 哦，真的，就一定都是可能处理家族事务或是在外面经营店家的那种女生，
0: 非常有肩膀，然后可以扛起一个时代的，对我来说很棒的女生。而夏霞对我来说就是夏天又是很活力的嘛，霞这个字又很
1: 霸气，
0: 合在一起 ，you know， 忽然间像来到了高雄
1: 啊啊，来到了高雄啊，来到了高雄。那这首夏霞呢，在后面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刚刚说到的 Summer Love 好像一开始很热烈，后来都很难过，但在这首夏霞呢，这卡斯米的最后，主角有往回看，他觉得其实这一切的爱对他来说都没有白费，都是令人感到怜爱的日子。
0: 好好珍惜每一个你心里面的夏天吧，不管你此时此刻身体所感受到的温度是几度，心里面那个如夏的永恒其实是重要的，只要记住了就是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偶像剧的台词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今天在一个如此偶像剧的 Summer Love 音乐当中，就送给你这句话做结吧。谢谢 V 今天的节目现场，
1: 谢谢
0: 宇宙喧哗，大家下次见。

0: 嗨，大家好，我是黄晨琳。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罗大佑那首经典歌曲《鹿港小镇》，他在歌词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地标哦，说我家呢就在妈祖庙后面卖着香火的小杂货店。其实那不是罗大佑他们家哈，但是倒是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一项特展里面的主题人物，他们的家，他叫做许昌泽。在日治时代出生，然后呢花了大概真的是将近半世纪这样一个岁月呢，他用相机记录了鹿港的人事物。1950年代开始，就在他的这个工作之余，等于是在鹿港，这已经可以相当于像扫街那样的等级了，真的是跑遍鹿港了很多的地方。重要的是在他数十年里面留下超过25万张底片哦，为鹿港保存了非常珍贵的这个集体记忆，那也作为研究台湾地方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影像资产。所以哦，最近在我们台中这边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他们特别推出了一个特展，哎呦，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哦，叫做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许昌泽的鹿城石影。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邀请到的科博馆的策展人来跟大家分享许昌泽的人生故事，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到科博馆来欣赏这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展览跟生命的一种感动。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科博馆的研究员兼人类学组的杨林主任。嗨，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那个我们主任的头衔比较特别，本身是研究员又兼人类学组的主任，对不对？

0: 所以
1: 对，
0: 您自己本身的专长学的就是人类学的部分嘛，哈。
1: 对，是属于文化人类学、民族
0: 嗨。
1: 学这一部分，对。
0: 我刚刚跟那个主任讲说，我如果讲到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我总会想到是比较偏向自然，哈、哦，就是你知道我常连接第一这个画面就是恐龙化石，但是都不晓得在科博馆里面有这样的人类学组，而且他们呢推出来这个展览，我觉得哈、哦，既有非常源远流长一个文化性，重点我觉得是很有温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透过杨宁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主任，因为这一项展览的重点都是来自于许昌泽先生他所拍的很多的影片嘛，哈。那我
1: 是，
0: 们是不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真的很奇特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他为什么可以拍这么多的底片？而且，我们先讲一下他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好不好？
1: 许昌泽他生于1930年，
0: 哦，
1: 然后2006年过世，嘿，
0: 所以
1: 那
0: 算日治时期的人了呢，很早了呢，哈。
1: 是的，嘿，那。我们都说他是一个用影像来写日记的一个摄影家啊。
0: 嘿。
1: 他的作品呢，主要都是聚焦在1960到1990年代哈，尤其是鹿港的长民生活百态，还有自然文化景观。然后他生前拍摄的影片就有25万张的是底片，然后幻灯片有4500张。玻璃底片有178片，好，还有电影的胶卷27卷，所以他的在他的这个76岁的生命里面，他的拍摄的量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0: 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日治时期的人嘛，哈，那时候在坦白讲，在台湾能够不要说是能拍这么多的那个摄影作品啦，拥有相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稀少的事情，哈，这
1: 对。
0: 是跟他的家族背景，可见应该是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啦，家族应该算是那个家底还不错，对不对？
1: 哦，对，他父亲许读医师哈，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一位西医师哈，
0: 哦，
1: 所以所以是当医师的在那个年代，
0: 嘿，那也很
1: 就
0: 不
1: 是
0: 容
1: 一
0: 易
1: 个
0: 啦，嘿，
1: 对，就是一个家底很好的一个比较优渥的一个环境下长大，
0: 那许昌泽先生他不是，他跟医学没有关系，
1: 对，因为许医师。他这个孩子啊，
0: 嘿，
1: 许昌泽其实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0: 嘿。
1: 他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台中一中毕业的，
0: 哇，
1: 因
0: 很
1: 为
0: 厉害啦！
1: 对，但是他在那个毕业时候就是得了肺炎，好，所以就休息了2年。所以之后呢，他就开始因为对摄影的兴趣，所以展开了他的这样子的摄影的嗜好跟人生，
0: 所以听说是因为他的家族也有戏院，是不是？
1: 对，他们家有投资鹿港2个
0: 哦，
1: 戏院，一个
0: 嘿，
1: 是新南戏院，一个是亚洲戏院那他本身也是在里面工作，常常就跟随着宣传车到大街小巷去做宣传。那宣传的同时呢，他也用他的相机来拍摄这个鹿港这个大街
0: 哇，
1: 小巷的长民生活百态，
0: 所
1: 还
0: 以
1: 有就
0: 他记录的年代是1950，还是说更早之前？
1: 是，他更早之前也是有开始学习接触到这些相机
0: 嘿，
1: 和摄影他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到相机，就是他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0: 因为家里因为是医生的家，就爸爸是医生，所以家境好嘛，哈、哦。因为那
1: 非
0: 个
1: 常
0: 时
1: 的
0: 候
1: 好，
0: 要能够买到相机，那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哦。
1: 对，因为他的父亲许读医生，本身对摄影就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家里面拥有鹿港第一台的玻璃底片相机，
0: 哦，玻璃
1: 而
0: 底
1: 且
0: 片，
1: 也有暗房，所以耳濡目
0: 哦，
1: 染之下，
0: 嘿，
1: 他也对摄影有非常大的一个浓厚的兴趣。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他等于是说，他的家族等于在鹿港也是相当有， 怎么讲，虽然是地方达人，吼、哦、贤达人士，对不对？
1: 对，嗯、
0: 所以当他这累积这么多年，然后把这些影像啊、照片，这在他的身后家，他的家属才捐赠给科博馆这边吗？
1: 对，对，在他2006年过世之后，然后他的这个泽次，就是他的儿子，也是医生许正元医生，就把他的这个生前所拍摄的这些影像呢，来捐赠给科博馆。好，那我经过我们的清点，一共有25万张的底片，4500张的幻灯片，还有170片的玻璃底片。那电影胶卷也有27卷。
0: 我觉得很好奇，因为也许本来就有很多人，也许来问科博馆，你们有没有愿意收藏这可能来自民间的东西哈？那以许昌泽先生他留他的一个他这些影像的珍贵性到底在哪里？
1: 我们都是说他是用那个相机来写日记的一个摄影家。那现在我们常常在谈到地方学，地方学、很多大概都是透过文字文献的方式来呈现。那许昌泽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用摄影来呈现我们看到的这个过去我们长明生活的一些景象。他们那时候的时空背景，长明的生活，甚至他的从他的长明的服装穿着，或者自然肢体语言跟表情，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记录。
0: 所以对他来讲，我们在想说，大概喜欢摄影的人遇到重大的活动嘛，比如说看到人家结婚啊，或者是那个庙会啊，有一些重大活动这一定会拍。但是我好像看了一下，他拍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对不对？
1: 对，他25万张，如果要透过博物馆用展示的方式来说故事的时候，那个材料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用时间空和空间这两个主轴，来提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的构想。像我一个从鹿港来的实习生，他就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他觉得用鹿港人的一天来表示的话，应该他想要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诠释嘛。那后来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考，其实除了是这个一天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透过一年的岁时记忆，还有就是一辈子的生命礼俗，这样子我们更能够很有系统的去整理他的这个作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定这个一天、一年与一辈子，用时间轴的一个概念来定下展示主题。
0: 哇，就是说我有看到在网站上，我有看到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好像是你们这个展览发表会那一天，因为许昌泽有拍了他们家的小孩嘛，三个孩子是
1: 对，
0: 在他们小时候，
1: 然后是大哥的一个最小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孩子。
0: 这样子就三个小朋友嘛，
1: 对，
0: 但是那是很几十年前的小朋友了。然后
1: 对，大概是60多年前
0: 了。哇，
1: 中间的那位许正成，他的堂哥和大哥，那右边的话是他的堂姐许正娟女士。那最左边的话就是许正元医师的小时候。
0: 所以你们还拍了一张照片，就是那个影片中，然后跟影片中的人后来长大做一个对照。
1: 60年以后。
0: 哇，60年以后。
1: 许医师今年都已经70岁了。
0: 是，我看到那一张照片，我觉得太有趣了。有时候，当然这是多亏许昌泽先生，真的把鹿港那几十年来，重点是他拍的照片非常大量， 所以让科博馆这边，当然不过我想你们在处理过程真的也蛮辛苦的啦，那么多张影片，光要想怎么去帮他分类哦，怎么去整理出来跟大家来对话，这真的也是不容易哦。但是就是说看到那样的一张的老照片，然后以前跟现在这样一个对比哦，真的是觉得是非常有力量，而且很有温度，你知道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再邀请我们杨宁主任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在我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的位置是在台中这里哈。那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他们推出了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这是许昌泽的路程石影这样一个特展哈。今天我们邀请到是科博馆的策展人，这是杨林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哈。好，主任，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特展的内容太丰富了哈，你们又分了好几个单元，好几个展区哈。但是我们依照动线来，我们先从这个入口，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入口意象是，它还是有一些深远意义的，对不对？
1: 对。
0: 来讲一下这个入口意象，你们主要呈现的主题是什么？
1: 对，我们在我们的入口这个直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长垣医院它的这个入口的一个意象。那上面的匾牌就是长垣两个字。那长垣原来就是许昌泽的祖父许良先生在中山路上白手起家开设的商店。好，如果你听过这个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好，他就说到说我的家就在妈祖庙的后面那家，这个长垣本身就是开商店的啊。那因为他的这个祖父许良先生这个待人非常真诚，态度也很好，也赢得乡亲的一个信赖，所以他们取得了烟酒专卖的这样子的一个执照，好，所以这个长垣自此就成为家族呢引以为傲的一个宝号
0: 哦。所以他们这个长垣的商店是不是在鹿港在地来说其实也是相当有名声，是不是？
1: 对，他们在191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所以我们 跟那个许家所借的这个牌匾挂在上面可以看到吉有年，吉有年就是民国，不是吉有年就是1910年，那时候还是日本时代，对，哎，
0: 哇，所以罗大佑都在那个《鹿港小镇》这首歌里面，鹿港有那么多点嘛，他特别写了这个妈祖庙后面那个杂货店，是不是？
1: 对，其实罗大佑是许正元医师的学长，他们都是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前后届的。
0: 哦，
1: 这个校友，
0: 嘿，所以想不到
1: 他们也认识
0: 有这样的典故了哈。
1: 也许有这样的灵感，这样子
0: 对，不然
1: 不知道。
0: 坦白讲，鹿港那么大，对不对哈？那所以你说他们这个长垣这样的一个商号，对这个家族来讲，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哈。那
1: 对，
0: 可是后来家里边又有出了医生，所以就把它又变成医院，是不是？
1: 对。许昌泽的这个父亲许独他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台湾大学医学系的前身所毕业的，因为他得了医学院回到家乡之后，那他的这个祖父呢就特别留了他们的一楼作为他的这个医院，所以叫长垣医院，所以用这个宝号长垣的宝号开设了一个医院
0: 所以这是许昌泽的父亲是医生，然后说他的小孩也是有当医生的吗？
1: 对，许昌泽有一个孩子叫做许正元他也是医生他是荣总的医生，对，已经退休了。
0: 在你们这个展览的入口意象就是把长垣医院那个有点复刻出来那样的场景，是不是？
1: 对，所有的故事可能就在长垣医院里面所发生的因为长垣医院同时也是许昌泽的出生地和故居他是后来在他们的对面又建造了一个房子他是有四层楼或四层半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曾经是鹿港最高的一个建筑。
0: 他们家族在鹿港已经算有钱人了，是吧？
1: 当医生的那时候
0: 在当年可以盖四层那不是简单的事啊。
1: 对对。
0: 哇。
1: 然后这个建筑呢是结合了清代闽式街屋还有日式的这个综合宅邸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现在你们到鹿港看到这个长垣医院其实现在变成鹿港历史影像馆了。 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概念。
0: 它这个，所以它是我印象中它是百大文化基地了，变成。
1: 对，
0: 它被文化部列为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嘛？
1: 对，
0: 哦，
1: 因为那个后来，许读医生他的医院就是歇业之后，他的祖父母。啊，就父母过世哈、啊，后辈有也迁移了，所以曾经这个老屋呢就变成就是一个比较常常受到虫蛀啊、漏水、风灾侵蚀、
0: 因为就没有人住在那里了。
1: 对，那后来那个许昌泽的孩子就是许正元医师就陆续申请了一些像是彰化县的一些什么小型建筑补助计划啦、还有文化部的私有老宅的建筑计划的再生计划啊、然后经过七年，然后在2023年11月重新开放，然后就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鹿港历史影像馆。那2025年就获得了文化部第一届的百大文化基地，好，所以成为一个汇聚这个医学、人文、艺术领域的一个新文化的一个地标啦。
0: 但是就是说，难怪因为他的家族其实在鹿港这边来说，哈，他这个家族里面在地方上也是有名望的，哈。而且不管是说他们的这个建筑本身，那其实回头来看，那都是一个历史的一种资产诶、所以就是说在这次展览里面一进来入口，我就可以来到当年的那个长垣医院那样的一个场景就对了、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烟酒、那是他们特别获得的一个专卖的一个宝号。
0: 是，好，那这个入口意向，因为在整个展示的空间里面说规划九大展区嘛，
1: 对，
0: 还有分空间跟时间，那我们就请主任呢，我们依照动线来好了，我们第一个是会来到哪一个展区？
1: 对，我们穿越了这个长垣医院就是故事的开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从这个走读鹿港这样子的一个桌游的节目我们透过这样的
0: 从桌游开始的、好有趣哦。
1: 对对，好，那这个桌游的节目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

0: 个许昌泽先生，因为家族有投资戏院，像新南戏院还有亚洲戏院，当时呢他就跟着宣传车走遍了鹿港的大街小巷，拍摄了长明的各种的样子的生活百态。好，那所以我们也把他的这些走读的地图现在变成一个桌游的形式来呈现，然后主要是以中山路，就是长园的一个宝号的所在的位置，来展开这个几个重要的景点的惊喜的一个对比。好，那过去呢许昌泽留下了这些影像，那现在到底我们看到的鹿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貌
1: 啊？
0: 所以我们透过三个不同的一个角色棋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游戏。三套分别有不同的任务的这个棋子，让观众去选择。
1: 哦，来参观的人他可以来参与这个桌游就对了，是吧？
0: 对，像这个用步行的就是当地人的一个回顾这整个他这鹿港的区域的这个记忆。那骑脚踏车的呢，就是他用一年的时光年轻人在地的年轻人，然后来记录这个鹿港的碎石记忆。那还有人力三轮车，是主要是观光客他的角度，然后来漫游鹿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1: 哇哦，还有用人力三角车人力三轮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桌游啊。
0: 对，现在你们如果到这个鹿港的龙山寺的旁边常常有长长的一条，就是用人力来踩踏这样子的交通工具。
1: 现在还有吗？
0: 观光客
1: 现在还有啊？
0: 有，只是形式跟过去有稍微做一些变化，但是也是有提供这样子让这个观光客自己来骑，或是有车夫帮你骑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1: 如果说在台湾的很多的乡镇里面、城镇里面，保有非常一种古老氛围的传统的一种文化的美感的大概那个鹿港那真的是名列前茅的那所以说在这里面走读鹿港是用桌游的方式，这是为了要跟比较年轻的朋友拉近距离，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像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逐渐远去的场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像我们透过了几个重要的景点，好像长园医院、鹿港民俗文物馆、天后宫、龙山寺、九曲巷，还有鹿港老街。好，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许昌泽过去踏查鹿港的轨迹，现在有一些变化，有些还是保持原来的一个面貌。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去借由科技帮助我们跨越时空的距离，然后能够更接近我们这个许昌泽这个年代，就是大家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那时候年代的鹿港，
1: 不同时空的一个鹿港它这个可以做一下对比那另外这是属于空间的部分，然后看到你们所谓的时间展区，而这重头戏来了，时间展区里面就有一天、一年、一辈子，这是不同的单元，是不是？
0: 对，
1: 各自独立三个单元吗？
0: 对，就是我们有三个橱窗然后来呈现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鹿港的人生风景。
1: 太好了。那一天真的很好奇，要怎么样呈现一天呢？
0: 一天我们主要聚焦在日常生活和市井人间那我们发现许昌泽呢，他观察鹿港人是从晨曦到黄昏的生活的节奏他把他这个一日之内的生活点滴他就都把它收集起来他的镜头呢可能对准的可能是孩子一天上学的开始的清晨然后也对准的就是劳动的白工或是一些闲坐的老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画面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动，就是从孩子的一天、白工的一天、老人的一天，还有歇困食饭这个当中不同年纪的和社会角度来切入，来 揭示这个小镇居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1: 包括中午休息一下哈，打个盹之类。那我很好奇，如果是一天，这里面有饮食的元素吗？
0: 有的哦，我们在这个一天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百工的一天就有很多的是摊贩，就是食物的摊贩啊啊啊，菜市场啊的他们所贩卖的这些这些，
1: 这里面有鹿港一些什么特色饮食吗？还是有什么是以前有那现在没有的？
0: 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哈，比如说菜市场，
1: 对，
0: 我们发现这个鹿港人吃的真好哎，里面
1: 都是海鲜，一直都是
0: 鱼货肉，我还基本上他的画面，从他的这个画面里面很少看到青菜，都是大鱼大肉，
1: 真的哦，
0: 在市场里面，对，然后里面有脚踏车，然后买菜的人，然后就是一些摊贩，好，就是也非常热闹的一个场景，对。好，那我们正餐上面哈，我们可以看到他其中拍了一张，从天井，这个角度拍下来许昌泽他们自己家族的一个餐桌，哇，他们吃的东西真是非常的丰盛的，他们用的餐具还非常的精致的，
1: 讲究，对不对？
0: 对，好，当然也有些市集，好，我们看到，这个鹿港有一些传统的小吃或者美食哈，像杏仁茶、面茶，看到那些小贩，他们这个小摊子上面啊，就会有这样子热水瓶，然后还有碗啊，还有各种的小水果，甚至那个蜜饯车什么都有哈，所以他们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客群，他都跑去拍啊，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哇，鹿港人的这个日常饮食哈，
1: 对
0: 对，超出我们的想象的这个就是
1: 丰盛都吃的非常丰盛哈。不过我真的觉得鹿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蛮懂得吃的，嘿，也是很比较重视口福哈。对
0: 对，因为他们从他们那个从泉州来的那些师傅的面点啊，你看玉珍斋就在长庚医院的斜对面哈，对，他们很多的像你所知道什么俊美凤梨酥，其实来自于鹿港啊，台中的名产，其实是鹿港的名产，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糕点啊，这方面的师傅都。
1: 主任，你再讲下去，我开始吞口水了，哇！就觉得哇，你这一天不是你这展区里面有那么多空间，可这一天里面感觉也可以放好多张照片了耶，哈。
0: 对，所以我们照片实在是放不下，对不对？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
1: 那怎么办？
0: 除了照片之外，我们还有数位相框
1: 啊，
0: 然后我们还透过 AI 哈，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有提到，因为当时捐赠的这一些作品呢，因为在鹿港那种海边那个盐分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到了科博馆以后呢，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就发现的这个有一些劣化，有些还比较严重的醋酸症的问题。还好2023年因为 AI 出事之后哈，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的作品都是经过用 AI 来修复的，甚至我们也把它引入了动态影像，然后那这些部分呢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展区里面。
1: 太棒了，所以标题虽然是一天，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好长哦，因为看的东西真的蛮多，很丰富，对不对？齁，好，这是一天哦，那一年呢，就是来到另外一个展区，那一年更不得了了。
0: 对，那个一年齁，我们主要就是聚焦在这个岁时记忆还有二十四节气，因为不同的季节鹿港呈现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样态哈，
1: 比如说过年啊，元宵什么端午中秋这一些岁时记忆，是不是？
0: 对，许昌泽都有拍到好，所以我们透过四季的更迭还有节庆的轮替，尤其是有很多的这个跟宗教的仪式有关系的这个
1: 宗教的科仪的话，比如说像中原普渡之类的，或妈祖出巡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还有什么从过年的天公生也开始，就发现鹿港都蛮忙的。
1: 嘿，对，鹿港的那个庙宇寺庙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
0: 对，你从那个罗大佑的那个 歌词里面好好他会拍摄什么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鹿港的街道、好鹿港的渔村，还有在妈祖庙里面烧香的人。所以在这边许昌泽拍摄的不只是妈祖庙哦，还有龙山寺哦，还有他们各种的那种仪式庆典，甚至鸾教这个互相在像吉阴宫这些部分还有非常传统的这种仪式他都有做一些记录。好，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是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这个景色的变化到年节庆典的庙会的祭仪仪式，好，我们就可以透过许昌泽的镜头看到他怎么样去记录这个每一个瞬间。
1: 哇，不过刚刚讲一天就已经那个照片也是很多很丰富了齁。这个一年岁时记忆，那为什么还可以分成24个节气这样来看呢？
0: 对 ,24 节气已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定的这个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
1: 是是。
0: 对，那我们的农民渔民他们在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去撒网它都是遵循到一定的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对，
0: 好来做24节气。像现代人我们婚丧喜庆的时候也会看那农民历是吗？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一年的这个24节气里面的从这个农夫怎么样去播种然后怎么样去插秧，然后怎么样把它成长的过程，还有收获的过程，甚至最后用野烧的方式来消毒它的田地，
1: 他都有拍到这一些啊，他都有拍到，所以他等于不是街头巷尾，而是各行各业他都有做的记录这样子啊。
0: 对，
1: 哇，
0: 他就是一个长明的生活，他都有去细遗泥遗的
1: 哇。
0: 他的拍摄手法跟其他有一些摄影师是不一样的，他是用即拍的方式，就是他看到什么就拍什么，他不刻意去要各那些拍摄对象摆什么样的姿势或动作，
1: 对，
0: 他认为最好的安排就是什么都不要安排，
1: 他是很自然的去捕捉当下的那个瞬间哈。
0: 他一生呢，他收藏了600多个那个相机，其中80台是莱卡的。而且
1: 他有那么多台相机啊。
0: 对，然后他也会跟人家交换相机那再来就是我们发现他会把他的这个拍摄记录很完整的写在笔记本里面。比如说这卷底片他还有编号上面有写说他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它的光圈、快门和场景，它都有做非常详细的记录。
1: 哇，您的意思就是说，在杨林主任来看，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师了，对不对？
0: 他是非常专业摄影师才会做这样子的记录。一般人我们就随便拍，我们也会记录他的光圈啊，
1: 而且就是说
0: 相机啊。
1: 因为我觉得其他如果在做地方文史的一些工作者，一定很羡慕你们这里，你知道吗？哈，因为即便比如说像我是台南人，就认为台南府城也是对自己本身的文化很看重的，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能够留下这么多的一个资料。哦，这真的是对鹿港来讲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啊。
0: 像那个许昌泽呢，他还会去参加比赛，摄影比赛。
1: 他有参加摄影比赛啊？嘿，
0: 对，他比较喜欢参加日本的摄影比赛。
1: 那他有斩获吗？
0: 频频得奖。
1: 哦，
0: 对，所以他有收集很多像日本 Camera 的这样子的杂志，你在展场可以看到他收藏的杂志。他长期还会跟他的摄影同好来研究怎么样拍，怎么样取景，然后而且他的照片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而且受到这个日本这个摄影界他们的高度肯定，所以他那时候连续得了很多的奖。
1: 哇哇， 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才讲了一天一年呢，后面还有一辈子呢，哈，还有很多个展区，我们等一下再请杨宁主任来介绍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吴金代创作的，这个音乐标题叫《老时光》。好，大家听到这个音乐里面，然后还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南管的歌谣，这是在台湾也是南管界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人蔡小月老师，他的演唱的一小段的这个南管。那吴金代他当时在写这首音乐，是因为他想到他的爷爷，小时候因为他爷爷很喜欢听那种南管啊，台湾的，他爷爷是那种台湾早期绅士那样子，所以一些人文的素养，对音乐的爱好，其实对他来讲在童年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了。那今天我们再来去冯摩萨节目里边呢，是因为我们介绍到了现在在台中这里我们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展，叫做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许昌泽的路程石影。那在这里面呢，把一个在日治时期出生，然后呢他后来哦，在大概50年代那之后，其实他有好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摄影作品，把鹿港的街头巷尾、日常生活、碎石记忆，很多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都拍下来了。而且呢，他的一个摄影的能力，也在国际间是受到肯定的，那也感谢许昌泽先生留下了非常巨量的那个鹿港的一些这样一个记录的，不管是底片。

或者是影像哈，可以让我们的科博馆得以重新整理，用这种方式来跟这个世界做一个交流跟对话哈。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一定真的要好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特展哈。我们访问到的是科博馆人类学组的主任，这是杨林主任哈。好，主任刚刚因为你们这个展。

0: 病死，还有生命礼仪，
1: 嘿，
0: 就是从出生、成长、婚嫁到人生的终点，记录这些重要的人生礼俗的作品。
1: 嗯，
0: 好，那许昌泽他是不喜欢刻意去取景安排，他是喜欢用镜头忠实的记录鹿港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以生命历程为主轴啊，然后透过不同世代的生活故事来描绘镇上居民在一生中哈，从出生、童年、入伍、结婚、年老、送终，好，就带领这个观众走过人生的各个阶段的喜怒哀乐，
1: 有一些生命的礼俗在这里面，是不是？
0: 对，对，好像出生就有一张就是为新生儿沐浴的画面，好，那在童年我们有很多的画面都是讲孩子他们就是慢慢成长之后呢会上学这一段啊，那他们上学以后就会有一些很多的仪式啊，比如说他们这个结业式啊，然后毕业啊，还有说他们学校校庆啊，然后这些我们都会把他这个他的记录呢就放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那在那个年代哈，我们可以看到在是喂
1: 嘿。
0: 好，在那个年代呢，入伍是一件大事，去当兵至少两年起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许昌泽哦，他们的这个新南戏院的技师要去入伍的时候，他们还拿他们的宣传车大街小巷的来庆祝这件事情，
1: 庆祝他要去入伍，是不是？
0: 然后我们会发现那时候还有入伍专车哦，还入伍的那火车哦，然后大家在那个火车站哈、哦，第一。这个不舍来那个送别，
1: 来送别
0: 他们这些入伍的这些，
1: 是不是还要披个彩带之类的？
0: 哎，真的耶，
1: 真的、
0: 啊、知道，是他们在这个新南戏院，他们后来在前面他们要送别之前还拍一个大合照，好，然后那个真的有一个彩带，我印象中是这样哈、嗯，就是要入伍的那位技师哈、嗯，那结婚也是啊，那结婚你知道在。1950年代好、那个传统的轿子还有哦好、你可以看到传统的这种大花轿没人轿对不对、但是现代的轿车也一样出现了所以它拍摄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黄道吉日传统的轿子新娘轿跟那个开着这个西洋的这个轿车这样子并肩
1: 哦在同一个画面里面吗同框哇，
0: 同框画面，
1: 这个时代的意义真的太特别了，
0: 对。然后我们发现说，那个鹿港他们的建筑啊、那时候有很多的瓮，是他的一个墙里面的一个墙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为什么有那么多瓮排在墙上面？原来他们会从泉州对送就是。一桶一桶酿好的酒会送到鹿港，那这些瓮就是用完了之后，他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墙面的一个特色的，
1: 然后就这样堆砌起来，像一面墙这样。
0: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瓮墙啊，那我们当然也看到那种人生告别式了哈、那人生告别式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他们的地方贤达的这个丧礼，哇，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这个parade 的这个送行的队伍，那个哇，那个花圈呐、还有那种战车啊，那种摆设啊，那个人在一个巷道里面，好像充满了再来送别的这样子这个场景，我们也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1: 哇，
0: 最特别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国庆日。他们的这个，他拍摄到了国庆日，
1: 拍到国庆日庆祝的那个画面，是不是？
0: 对，然后你就发现鹿港的各个小学、中学，好、那些孩子们都出来举标旗，然后游行，好、其中站在前面的小旗手就是许正元医师，他也把他拍下来了，好，所以那时候。穿着旗袍跟高跟鞋的老师就在旁边，就是维持他们的队形。
1: 老师那时候穿着旗袍、高跟鞋啊，哇！
0: 对，那个上游客老师也是穿旗袍的哟。对，在我们的那个展场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在许昌泽先生，就你们所得到这个家属捐赠给你们他的。

0: 这些作品里面，跨了年代，从1950至少到80还是到90都还有。
1: 对对，
0: 哇，
1: 在我的标签里面都有标注，
0: 它
1: 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拍摄的。
0: 了解了解，对，非常重要，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齁，用他的相机拍下来。那当然在这个展览里面我看了，齁，有非常多照片，这是一定有的，他的文物手稿，齁，还有说有家庭电影啊。
1: 对，那个许昌泽他不只是拍静态照片哦，1963年他开始使用那个8厘米，
0: 他也有拍影片啊，
1: 27卷，
0: 哇，
1: 还不止 一卷哦，哈，他的作品就包括好像都是以家族为主要的一个记录啦，像环岛旅行啦，快乐暑假，那我们在展场里面呢就有播放快乐暑假啊，这个8厘米的家庭的纪实电影，片长是15分钟，那我们把它剪成4分钟，那另外我们透过浮空投影的方式，现在的科技的方式，在线就是长垣医院，他们在长垣医院里面拍摄的哈，长垣医院的这些模型背景，然后他们这些孩子怎么在里面这个屋内里面奔跑，玩捉迷藏啊，拔河啊，接龙啊，转圈圈啊，扮装这个斗剑，吹气球，弹吉他，哦，这个很热闹的场景都有啊。因为许读医生有四个孩子，好，两男两女，然后他们下一代有10个孙儿跟孙女，好，他们暑假全部都聚集到长垣医院，
0: 全出动一起去玩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快乐暑假不只是说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哈，也看到当时的一个背景，好，他们的生活情境、穿着，他们像孩童的 play 游戏，
0: 对，
1: 从孩童的游戏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社会化的过程的一个讯息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特别就是有把他这个快乐暑假这一部影片来做浮空投影。好，这样子的一个展示。那原来的四分钟的这个片子呢，我们也有在现场，就是让大家看原片的
0: 八厘米的那个摄影机拍出来，哇，那个
1: 多贵的一个机器，
0: 对，那真的不是 AI 做得出来的哈。好，
1: 不是，
0: 那其实在这个展区里面很多，然后我有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音乐文学展区哦，哈。这边也有摇滚鹿港跟另外一个单元叫诸葛四郎与魔鬼党童年往事篇，这太有意思，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内容。
1: 好，这个主要是以那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那将那个许昌泽镜头下的街角啊、香火啊、巷弄人物，还有一些鹿港的相关的经典歌曲来串联一起，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但是我们怎么样配合，比如说像罗大佑的鹿港小镇，
0: 鹿港小镇一定有
1: 童年，好，还有鹿港的天后宫的音乐专辑中的鹿港妈祖，鹿港缇娜，还有这个施国雄先生的鹿港普渡歌，因为鹿港普渡是整个七月，每一天
0: 普渡歌，你们还有鹿港的普渡歌啊？
1: 对对，好，那另外我们还特别收录，就是许振元医师他原创的歌曲叫做《鹿港》。好，为什么他要原创呢？因为他想说罗大佑没有去过鹿港，就写了鹿港小镇，他是鹿港人，
0: 写的好像他就住在鹿港的样子，
1: 唱出来了。好，那这些我们都有取得这个社团法人台湾录音著作权，
0: 都有取得版权
1: 会的授权。对，好，所以在那边我们就可以在影像跟
0: 现场，我在这个区域我可以听到跟鹿港有关的歌曲音乐在这边。
1: 对，对，而且可以看到许昌泽，我们经过这个编辑的方式，他这些音乐的里面的歌词，他许昌泽的作品，怎么样把它彼此映照在一起？
0: 哇，这是摇滚鹿港，可以听到跟鹿港有关。那诸葛四郎跟魔鬼党本身就好有趣哦。
1: 对，那你记得罗大佑有一个
0: 童年嘛，另外一首歌，
1: 哎，也是啊，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五光，我们家
0: 你说鹿港小镇那边吗？
1: 哦，
0: 对对对对，
1: 的确哦，在他所拍摄里面啊，所看到的这些孩子的玩。

0: 具，好，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现在的平板啊，什么之类的，好，电动玩具没有，所用的都是捡拾路边旁边的这些枝条轮胎，他们就可以互相的就是互相就是开战，就像
1: 他们的玩具都很淳朴，路边捡的就可以这样。
0: 对，然后跳格子啊，跳绳啊，
1: 有看到那个纸牌吗？那种昂啊飘那样子。
0: 有，我们在他们有放。对，然后我们这次的那个开幕的送给贵宾的那个餐盒前面就
1: 有一个那个
0: 哇，对，
1: 哇，这个
0: 真的有三阿飘的这样子的动作的这样子的拍摄，
1: 有看到很多那个中老年人突然现出了一种非常童真的那种笑容，看到那个阿飘的时候
0: 哈，然后我们就有发现说，他特别喜欢拍孩子，好，这是坐在一个竹篱笆外面，然后上面挂了一堆漫画书，
1: 哎呦，
0: 然后还有一群孩子，就是聚集在一起看漫画的画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现，哇，鹿港的孩子这么喜欢看漫画，哈，这个他爸爸妈妈好像都不 care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有重现好这样子的一个旧书摊的一个场景，哈，那我们也跳了一张画面，就是一堆孩子在竹篱笆外面看漫画书，虽然这张他拍的没有很清楚，那许昌哲其实他强调这个作品的这个画面，清楚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气势要出来，所以我们就选的那一张也是放在我们这个童年往事好这样子的一个单元。
1: 哇，我记得就是说看到那个展览里面有一些那个照片，他拍孩子的比例也算蛮高的哦，拍好多各式各样孩子的那个照片哈，
0: 哇，对啊，
1: 那主任，我很好奇，因为其实这个听起来，我觉得以鹿港人本身哦，如果参观者是鹿港人，他那种感受应该是非常，真的就是很丰富哈。因为这在说的可能是他的一个回忆呀，
0: 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哈，就是来这个来看这个展览的观众，放慢你们的脚步来欣赏，或许在这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一些熟悉的街景或是角落，让你勾起了童年的回忆。好，重要的是从这些作品里面来寻回自己的一天一年。一辈子
1: 哦，真的很棒。因为也许观看者大家背景不同，如果是鹿港的乡亲，我来看会有很强的一种共鸣哈，因为那一些的时光，那一些的场景，很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我所经历过的。但是如果对本身不是对鹿港不熟的朋友，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特展连接到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可能会浮现我们的一天一年一辈子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画面会浮现出来。哇，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0: 到明年的5月2号。
1: 哦，那大家有很足够的时间好好规划一下，可以来到呢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来欣赏这个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元，这里面还有很多珍贵文物，更别提许昌哲先生那收集了很多那个珍贵的相机，哇，这个大家看的重点真的会着迷的地点不一样了。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科博馆的杨林主任跟大家做了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讲日本富士综合火力实弹演习。那无人机展呢是6月3号到6月5号。这一次的富士综合火演是2026年6月6日预演，那6月7日正式在静冈县的御电厂市，它叫御电厂市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就是这一次呢算是规模蛮大的一个我们叫富士火演。那富士就富士山，就富士火演。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它创立于1950年。那富士总火演，这个是我们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叫富士总火演，它开始于1961年。到了现在已经有68年，就68届，它每一年举行一次。那当初啦，当初主要的目的是要给教育机关，就是教育他们的叫学校单位，叫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的学生队员实际感受到战车、大炮、迫击炮等主要装备开炮的使用情况，以了解实际的战斗情形。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富士火演叫富士总火演，它是开始于1961年，那迄今已经举办的68次，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给这些我们叫军校生，就是说给这些所谓的富士学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的学员亲自体验到比如说战车、火炮、迫击炮开火的实际感受。那你可以从这段叙述中发现说它是偏重于陆上自卫队。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说它会牵涉到哪些东西。那这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前往静冈县视察，这一定要视察。那有鉴于中国近年扩大海洋行动，那这场富士火演的响定居然是响应到防卫离岛，然后呢使用的弹药高达 69.5 公吨的弹药，说那蛮多的，所以其实说那是蛮庞大的火力展示。那这是年度最大的一个实兵实弹演习，那每一年一次，从1961年开始。那今年叫动员，日本动员参与的人数是2300人。那各式战甲车，战车装甲车大概90辆，那各型火炮大概50门，其他的车辆，比如说行政车辆、后勤车辆大概600辆。那战机跟直升机有20架。那参演的单位，就参加的单位呢，包含富士教导团、富士教导团本部、普通科教导连队，那普通科来讲一般来讲步兵，那特科教导队，特科来讲比如像火炮他们叫特科，战车教导队、侦察教导队、教育资源设施队、高射教导队就是高射炮还有飞弹、教育资源飞行队、化学教导队、各方面所属部队、中央应急所属单位，还有就是最终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就是说其实呢他已经脱离了以前就陆上自卫队为主，没有，那其实陆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所属的部分的兵力也会参加。

家，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说。那每一年呢的复试综合演呢都在静冈县的东复试演习场举行啊，主要区分为日间跟夜间的实弹射击还有火炮射击。那演习的详定是说敌军假想敌了自海上向日本岛屿进兵，那实施登陆，日本掌握敌情之后呢，动员空中武力与地面火力向敌登陆船舰发动攻击，全力阻敌于海上跟滩头。那其实跟台湾很像，就阻敌于海上歼敌于滩头，这想定基本上都一样，这个全世界呢大概都一样。那随后呢针对已经登陆的敌军实施拘束跟打击，确保国土安全，这个是日本自卫队在复试火演所发布的新闻稿。那每年的复试综合火演除了之所以选定在东复试演习场，那主要是因为说这个是日本本州本岛最重要的演训基地，那再加上其实说是日本人口蛮密集的，所以其实自从啊就是说60年前就选定这个地方，那后续呢因为都市发展，其实各地呢我们叫所地需求恐急，有地的地方呢都已经盖成住宅区了，那说真的也没有让你演习的空间，所以其实变成说东复试演习场变成是唯一最大的演习场，这个也没办法。那不只是陆上自卫队了，那美日联军的军事演习呢也很多场次呢也在这个演训场举行，那主要的目的呢是测试这个演训场的，除了正常的演训之外呢，主要是透过演训呢测试陆上自卫队新式的武器装备，那这个装备呢就是在就东复试的演训场举行。刚才说了就说整个复试火演它已经经历了68届，那这个演习已经经过了一甲子，那所有的演训的演习的战术详定、演训科目、流程规划来讲它都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主办单位来讲基本上都是驾轻就熟了，那每一年的火力展示呢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来参加。那其实必须说了，那因为入场的名额有限，那过往民众就一般的民众呢他们就是真的是寄明信片，现在还有人寄明信片吧，说那比较少，就以前呢就说寄明信片然后回来真的是中奖叫中签的，就中签的人数说真的蛮有限的。那中签人数有限的话其实还是很多民众去登记参加，那以前呢已经是寄明信片，那现在讲就是网络。那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这个转变。那复试火演呢大概分为前一段跟后一段。那前一段的主要是介绍说日本自卫队所使用的各型的武器装备，各项武器呢依序呢通过我们叫做观礼台好了，就演训场。那主要呢是的目的是向在场人士展示陆上自卫的武器还有机动力还有火力。那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实兵的操演，那包含陆上自卫队主要兵科的协同作战，包含陆空整体协调的打击能力。那前段的演习就后段的演习那包含远中距离的火力打击跟装甲机动打击，包含装备就包含很多，包含就是说日本自卫队现役的各种装备，譬如说203跟15公里的火炮、94的自走炮、81迫击炮、120公里迫击炮，那各式样的反战车飞弹以及874的高射机炮，就自走高射机炮，那964轮型装甲车以及新进的叫16式的机动战斗车，还有90式战车等等等。那其中呢比较重要的叫做16式的机动的战斗车，那基本上它是一个炮车。那这个机动战斗车就是说你把它想成说一个轮甲车上面背了一门火炮，那居然的主要目的是取代日本的74式战车，这个战车的部分我们等一下或许有时间，再讲到。那到了演习的末端之后啦，那其实它主要呢还是有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航空单位揭开序幕。那航空单位揭开序幕呢一样这些直升机先实施战场征收侦查，随后呢进行攻击以及机架，那包含 H1S 跟UH2 跟 V22 还有攻击直升机直接密集支援以及威力征收。那在确切掌握敌方的目标之后呢，再

的陆航直升机之外呢，在动用重型火炮、迫击炮、反战车飞弹，然后战车、装甲战斗车，对目标实施炮击。那在战场对空有利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地面火力呢其实会齐射。那齐射来讲就是火光四射，然后我们叫烟火冲天呐。那其实每一年都会这样子，这个叫所谓的复式火眼。那这些有多多呢？居然是高达50门以上的火炮呢，对，在同一时间朝着富士山的山路做攻击。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声光效果俱佳，这个叫做我们叫威力展示，我说军力展示的部分，这个只是纯展示。那之前呢、啊、之前有些人评论国军的汉光演习说啊，这个就是火力展示啊，然后什么没有什么实战意义。我们必须呢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啊，那不只是日本啊，其他国家的演训来讲齁，有一个科目叫做火力展示齁，那火力展示来讲齁，基本上来讲就是把火炮一字排开齁，然后呢趁这个时候呢试试看说，第一个火炮还能不能用，第二个呢炸弹能不能爆炸齁，炮弹能不能爆炸，所以其实它有它的一个叫练习效果齁，你千万齁千万不能用真正的演习的想定，或者说真正的战斗科目的想定，我来想象齁这些火力展示齁。因为你如果说用真正的战斗的教范齁去套用齁这些火力展示，你会很痛苦。所以很痛苦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不是实兵演练嘛。对。这些火力展示它基本上它不叫做实兵演练，它就叫火力展示。齁，那火力展示它有个目的齁，除了验证像自卫队来说，国军也一样，验证这门炮能不能用，炮弹打出去能不能爆炸。它最重要的是所行这些火炮设计所形成的声光效果，振奋人心，有利于招募。我再讲一次，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军事演习火力展示，就是透过就真的是雄壮的军威，广大的声音效果来形成形塑对外军力强的意味。这个方式来讲各国都一样。所以其实有些评论说啊，每次的汉光演习都是火力展示，没什么实战意义。那我们就必须反过头来讲说，我们现在去台湾啊，比如说台湾，你去哪边找一块地方可以让战车炮兵随心进行的去开炮演习，基本来讲是没有。所以其实你看嘛，就牵到国内，国内你看像国内的重炮射击，比如说像五月底六月初在台中甲南地区举办的火炮射击。那以前啊，以前确实这些比如像 N09 自走炮呢真是排列好之后的射击，在这个时刻呢就有评论说啊，你这个不对啊，怎么在战时呢就会把敌方的一枚飞弹下来，不就把你全灭的，这个是事实啊。问题是国内基本来讲你很难找到一块很空旷的地方，然后重点是在不扰民的状况下呢去做让这些野战炮兵做实弹真正的部署演练，就印象中所及是没有没有。所以其实因为场地受限的关系所以只好把这些火炮集中在某个地方，像北部来讲比如说坑子口，中部是甲南，然后呢南部它这有一些相关的开源资料说在屏东的某些地方做公开场域的设计。那为什么集中在这个地方，那除了是红色沙滩的威胁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要找一块很大的演训场来讲不容易。那日本富士山这个所谓的演训场，它因为设立的时间比较早，60几年前就开始设立。那当然了，先前应该说60几年前要感谢这些陆上自卫队的划定。那划定军事用地之后呢，周遭的居民他都市发展，他就其实会避开。所以其实形成说目前这个演训场算日本算规模蛮大的演训场，会只好在这边进行。那这些进行的部分来讲，你军队来讲建制来讲，其实你要让他做实弹演习啊，实弹演习跟实兵演练，知道你要叫战位，战是占据的战，位是位置的位，
那站位来讲很重要，比如说一个步兵排或者

单车牌来说，它所需要的面积、哦、就是这么大、哦、就是这么大、哦、就说你要让它展开、哦、然后呢才能让这些部队呢做实兵的操演，这个很重要、哦、那回过头来你看想象国内有哪些地方可以让这些机部单位、哦、战甲单位做实兵演习的地方，说真的非常非常少。保利山是一块，保利山因为其实它叫所谓的三军联训基地，就说其实国军的战甲单位或者说联兵营单位，它必须呢透过我们要到三军联训基地真正实弹实兵操演完毕之后呢，才被会评认为说有战力的，或者说通过战力检测。那其他部队怎么办？就要轮流进训。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好说不只是台湾啊，全世界除了美国或其他比较大的国家画一个演训场让你尽心尽力的演习之外呢，其他国家的部队的演训场基本上就是小的可怜，小的可怜。所以其实民众啊一般成平时期都会限缩说军事演习的规模，因为这没办法，因为说真的确实是扰民，但是你养的部队不让他练，这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说那富士火也呢，因为它经过60几年的一些演训，那再加上他们比较真的是比较早去占地，或者说把这个国有地呢划成就日自卫队所用，那周遭的都市发展呢还没有拓展到这一块，所以其实陆上自卫队所属单位在每一年这个时候，比如5月底6月初的时候呢，都可以在这个富士演训场呢做一个相关，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演训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叫实兵哦，实兵实弹来讲哈，对于观士兵的战斗值的经验的累加很重要哈。那台湾比较可惜说，我们比较有少有场地哦，让各个兵科哦去累计哦他的实兵实弹射击经验。7月份呐啊，7月底呢就会举行所谓的汉光演习。那我想啊，我想还是有一些评论呢，会因为说我们的演训场受训的关系，然后呢批判说汉光演习科目的不符合战术想定，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想说，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让这些战甲部队呢真正的实践他们的战术演练，非常非常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不应该苛求国军单位。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会，稍待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复式火眼的概要，那这一次的复式火眼呢，其实它有分阶段，那我们必须先把这个阶段先念过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跟听众分享它的一些相关的细节。那这次的复式火眼呢，是6月7日举行，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那主要的科目包含快速登岛部署、海上远距打击、反登陆火力、反无人机电子战以及组织歼敌作战，它有五个阶段。那五个阶段我们重整，就是说好，他先假设敌军登陆，那这些敌军登陆一样是由陆上自卫队还有相关的单位来配合。那第一波的攻击，这些都你们必须讲成敌军。敌军呢，用所谓的空机降的部分，应该说机降的部分呢，那还没有空降，就用机降的部分呢，抢占日本的本土或者说相关的岛屿，这就叫所谓快速登岛部署，就敌军登陆了，敌军空机降登陆，那空降还没有，就机降登陆。机降登陆之后呢，就假设它已经有部分呢被敌军所占领，那这个主要是操演，就是说陆上自卫队他们所处的像运输直升机或 VS-22

或者像 UH2 或 CH47 这种直升机运输间的快速的输运能力，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的部分呢，就是海上的远距打击。那海上的远距打击呢，它就会用到所谓的无人机，就高空高时间长时间滞留的无人机做先行的侦测。那之后呢，侦测到目标之后呢，再用12式的反舰飞弹做打击。那当然这个都只是模拟。那其中啊，其中我们上一集呢讲到无人机，那这一集呢其实就日本呢就用无人机呢先去征收敌情，那征收敌情之后呢再用所谓的12次反舰飞弹做打击。12次反舰飞弹是884反舰飞弹的下一个弹种，那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够。那无人机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必须点到说日本是用 Scan Eagle。 Scan Eagle 的话其实是上一代的无人机，但是还是很好用。它主要的方式呢就是用弹射起飞，然后呢撞网拦截，就拦截网的方式呢把无人机回收。Scan Eagle 呢可以飞得很远，在远距离侦测目标之后呢再由反舰飞弹做打击。那第三个部分叫做反登陆火力啦，那敌方登陆之后呢它会用各式各样的火力呢去做打击，包含比如16式的战斗车，还有所谓的96式的所谓的诱导弹系统做打击。这部分来讲是比较啰嗦，但是讲来表就是说，第一个反舰飞弹攻击敌军目标，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反登陆火力。那其实第四部分我们先略过不讲，那先讲第五部分。那到了敌军登陆之后呢，其实他还有组织歼敌的作战，那包含这个时候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轻兵器，比如尤其是迫击炮啦，或者说相关的火力呢都会往敌军登陆的滩头上去砸。它大概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敌军机降，第二个敌军机降只是一个部分，那先期啦，先期必须把这个程序就反过来看，就是说好，我经过呢海上打击的部分，那用12式飞弹去打击部分呢，那之后呢会过渡到反登陆武力。反登陆武力的话就会用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火炮，甚至轻战车去做射击。那最后呢敌军进展到滩岸部分。那这部分来讲就是我们叫滩岸歼敌。所以其实你透过整个复式火眼，你可以发现说其实国军呢每次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呢也都有所谓的远距打击跟歼敌于半渡跟滩岸决胜的科目，没有错。所以其实陆上自卫队能做的科目其实国军陆军都有嘛。所以我觉得有些，因为这是一个感慨，所以感慨说国内有些评论说什么每次的汉光演习都假定到什么滩岸歼敌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样打到这边还要打吗？说真的，我们必须说透过日本复式火眼，你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各国啦，不管是美国或日本呢，都会有一个叫滩岸歼敌的动作科目所以你在这个科目呢，你也可以想象说原来陆军还是很重要陆军还是很重要。那滩岸歼敌的部分呢其实是各个国家呢都会有的部分，因为这个是海岛国家，他一定会想定到这个科目这个没办法就说第一个就说海岛国家你怎么防御第一个海空军拦截嘛海空军发射飞弹去阻击那敌军兵力强大还要过来的时候，那歼敌于半渡嘛，就还是我们还是有部分火力反击那假设啦，我们海空又都上市的时候，那敌军登陆的时候呢，那当然是要在滩岸上歼敌啊。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滩岸上歼敌，或者说之前我们讨论过的火山布雷系统，其实你要把它放进这个脉络底下你不是说每次我们的滩岸歼敌这个响定你怎么还是在打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部分，其实不是所以不是说，其实海空军他们有他的难处啦，就回过头来讲说海空军的基建他的筹措跟军事官培养时间很长，但是呢他可能在第一次交战的时候呢就损失过半我们再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陆海空三军啦，那现在还有所谓飞弹部队这个我们重新再说就是说陆海空三军基建，或者说陆军战车火炮，这三军各军种兵科它要争夺什么？争夺国防预算嘛。那海空军的基建

他所花费的经费比较多，然后更麻烦的是说，他的养成时间很长，所以养成时间就来讲，我不知道空军的飞行员或海军的士官，他都要长时间去养成。那他的特性是说，海空军的特性是什么？就是说歼灭战，就是说双方敌对的时候呢，他会先把有生战力给摧毁。那么假设一个状况，就是说好，我们海空军的基建在第一次交战的时候，那损失过半，那剩下的人靠谁？还是要陆军嘛。那陆军的话，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建军成本相对于比较便宜。你要跟海空军比啊，相对比较便宜。你说，但是呢，其实所谓的歼敌于滩岸，这个是各个海斗国家它设定防御战略、军事战略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课题不是说当我们在汉光演习看到说，哎，陆军怎么还在操演这个歼敌于滩岸的战术，然后就狂轰猛批，不是不是说这是陆军要面对的课题啊。因为陆军它的各型武器，它的交战距离短那它必须真的是等到敌军上岸之后呢，那各个战甲单位呢，它才有发挥空间的可能。那火炮部分不算了，就火炮部分来讲它算是二线兵力那你说一线交接的地方呢那当然是透过战甲车反战车飞弹来狙击攻击敌军嘛。那现阶段呢，因为有无人机的崛起然后呢，其实反而可以让无人机担任大部分的我们叫滩岸歼敌的占据，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些评论你要想说一个重点，就是说滩岸歼敌来讲很重要。那富士火眼它一样也有滩岸歼敌这个科目啊。那你总不能看到富士火眼有这个滩岸歼敌的部分啊，你就反而推论说啊，这个日本自卫陆上自卫队这个战力不行，不是千万不是因为这个是海岛国家所面临的防御。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它是放在所谓第四阶段，叫反无人机还有电子战的阶段。那这部分来讲呢，算是近几年比较新奇的科目。那无人机很重要，那无人机很重要，它是战场上的语言。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其实呢，日本无人机在运用无人机的时候呢，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他们比较偏向于工业的巡检或者说长途的运输的部分。那工业巡检来讲，说真的蛮奇特的，就是说你很难想象说除了什么高压电塔的电线巡检之外，日本呢还有很多一些工厂，它还有烟囱。那烟囱久了之后呢，它老旧要巡检，要不要无人机？要。那以前来讲，就透过人力慢慢去查说啊，这个烟囱壁有没有状况。那现在无人机的发展呢，它很迅速，可以让小型无人机飞进烟囱看看烟囱壁的状况有没有有没有灾损叫做补强这个叫工业巡检的部分那近期呢，因为中国军力的崛起那日本也慢慢放宽对军用无人机或无人机军事化运用的限制，它已经放宽标准所以其实在这场所谓的富士火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无人机跟反无人机呢，也慢慢的会在这个科目中出现那在这次的你说地面无人装备来看呢，这次演习呢，还有他们也有出动的无人狗就机械狗的部分，他们也有出现所以其实你该想象的无人机或无人载具的部分呢，它都有。那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说，陆上自卫队员他们所用的一些反无人机的装备呢，还是用就是说有自动瞄准功能的步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这部分来讲确实是还有待加强，因为其实无人机的防范很困难就是说以后战场上呢，可能会到处充斥这种所谓的小型无人机跟微小型无人机那无人机怎么侦测跟防范那过往你用什么单兵用干扰枪去朝一个方向去射击无人机让无人机的频率失效坠落，这可能是上一代的反干扰方式。现阶段的反无人机的侦测方式很繁琐它可能必须透过重层的防范侦测来打击。我们假设敌机来袭的无人机距离单兵10公里，我们用10公里来计算的话，你把它切成5段那很可能是
前面8到10公里你要先做第一步的侦测，第二段啊，比如说6到8公里，很可能侦测完之后呢，啊，就必须要做软杀的动作，就干扰。那第三步啊，逼近啊，比如敌军逼近到6到4公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能还要守军光学仪器的侦测确定。那之后呢，啊，到了4公里之内，可能要再做进一步软杀跟最后阶段的硬杀。所以其实，无人机的防范跟攻击运用很繁琐。各国都还在摸索，但是其实在这次的复苏会议中，我们看到说日本自卫队呢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演练。那其实这方面的演练呢，其实很值得台湾军方做借鉴，因为其实无人机防范很重要。台湾呢自诩是无人机大国了，但是对无人机的防范跟相关的应对措施，我们比较少在公开场合上看到。那或许日后在汉光演习中，我们期望看到陆军或各军总舵这方面的演练。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陈光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景君，
6: 我是海天使英灵。今天你吃了几个粽子？
5: 好多、哦，又要开始减肥了，因为
6: 真的热量超高的，对呀、啊，
5: 每次都是边吃边后悔，然后又要减肥、
6: 但是就是好吃。
5: 是啊，对，端午节刚过，我想很多人也都立志要减肥，因为夏天嘛，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体态，穿比较轻薄的衣服。
6: 对，哎，讲到体态，你记不记得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啊，哈，我们都会看一出民俗的故事，
5: 《青蛇白蛇》，
6: 就是啊，《白蛇传》，对不对？
5: 没错，
6: 哇，那个漂亮的白蛇，然后每一次那女主角演白蛇就会爆红，这样。
5: 对，可能现在人都只记得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其实都忘了还有白蛇传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童年的端午节时光，
6: 就是那古时候要埋头读书的许仙、然后碰到白蛇，
5: 好像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白蛇传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在野外救救白蛇，
6: 真的真的
5: 会不会坏，
6: 而且然后就很生气那个金山寺那个法海和尚，
5: 是啊，就白蛇传这个故事可能会激起大家爱护动物，另外就是他觉得许仙怎么这么无情，然后法海和尚好可恶哦，
6: 对，
5: 居然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这么久的时间，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真的有环保意义，这就代表一般人对于这种环境跟这种生物的不懂，结果造成他害怕，就像蛇一样嘛，我们会怕蛇，但是
5: 我很怕
6: 就对，但是我们看到蛇就把它打死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5: 不应该嘛，
6: 对
5: 呀、
6: 啊，
5: 所以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折啊、然后包括他水淹金山寺，对不
6: 对？
5: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哎，他跟许仙的小孩长大了，最后把白蛇给救出来。我觉得其实这故事还蛮吸引的，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在谈到这个故事。
6: 现在小朋友不看童话了，不看传说了，他们也不看电视了，
5: 对，他们看比较多日本动漫吧。
6: 真的，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环保故事，
5: 是、啊、
6: 应该被大家熟知。
5: 没错，
6: 在这个时候，哎，我们的后好像在这里面也有扮演一点点小角色。
5: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白蛇传，大家一定觉得一头雾水，人与海的距离为什么要讲白蛇传啊？那因为呢，我们在上期节目有讲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会延续后这个话题。那么后跟白蛇传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接下来我们再告诉你白蛇传跟后到底有什么关联。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0: 后博士杨明哲。那请问大家，后的繁殖期是什么时候呢？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这一集我们又邀请到后博士杨明哲来跟大家谈一谈后的一些传说。明哲，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水漫金山寺，这个白蛇青蛇的故事跟后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故事其实从澎湖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做观音亭
1: 就放烟火的地方。
2: 对，现在大家都记得放烟火。
0: 那其实那个如果进到观音亭啊，走到最内殿，请大家看你左手边左上角有一幅壁画，那一幅画就是水漫金山寺。
2: 可是庙里面都有很多的壁画啊。
0: 是，那它描绘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就是左手边是那个白蛇白素贞，他正挥舞了一把剑，高举一把剑，召唤出一大的海水，然后冲向一个海滩。那最右侧是法海，那中间是一些虾兵蟹将。对，那为什么跟后有关系呢？后的习性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它会在沙滩来繁殖产卵，所以人最容易看到后的时候也在沙滩的时候。那幅画呢就描绘说两个和尚正在拉一个背着后壳的一个人。对，后兵他是后兵，但是很可惜呢，这个后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对，正在面向他那个海的那一侧，跟虾兵蟹将、龟丞相啊、虾将啊求救，救命啊！我被两个和尚一个人拉住一只脚啊，然后正在求救这样子。
2: 哇，有点像是那种生物跟人在战斗的这种感觉耶。
1: 对，就是白蛇白素贞呢，他用他的法力号召了海边的这些虾兵蟹将一起要来攻打这两位和尚，但是没想到后兵后兵的战力如此薄弱，然后被这个和尚很轻易就抓住。其实这也就是后的写照，他其实就是真的呆呆笨笨，走路很慢，对不对？
0: 他这幅画真的完全描绘后的生态耶。那也描绘了人在海边抓后那个情景。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徒手，然后看到繁殖，那就一只抓起来就一对后这样子。
2: 所以时间点也刚刚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后，然后后要上来繁殖交配的时候。
1: 所以他也把这个故事跟后的
2: 跟季节时节放到一块儿。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许仙在端午节给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他才现出原形嘛。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端午节对白蛇传这个故事来说意义深远，那么把这个后也放在这个白蛇的故事当中，然后它后的生产期刚好跟这个时序上也是可以连接的起来了。
2: 其实真的好有趣哦。
1: 对，好有趣哦。
0: 对，这幅画其实是作者是黄文华跟黄有谦父子。那黄有谦其实是个大师，台湾彩画的这个大师，那甚至有这个人间国宝的这个称号所以他真的描绘不止这个画工，而是真的融入海洋文化了。
2: 是，
1: 没错，所以就知道澎湖人对于后这个生物一定是不陌生的那虽然我们现在在本岛真的很难看到野生的后。所以刚谈到这个水漫金山寺这幅在观音亭的壁画，是不是在台湾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后跟宗教的或者在寺庙当中可以看到的情况呢？
0: 跟各位听众分享两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庙。第一个是在台北万华的龙山寺。
2: 哇，龙山寺这个是太有名的庙了。
1: 我也去过啊，好几次。
2: 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来这里朝圣一下的啊。
1: 我怎么没有看到
2: 在哪里在哪里？
0: 它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那我们要进庙，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嘛。那对于庙来说我们要走青龙那个位置。
2: 对。
0: 但是面对我们是我们的右手边啊。那进去的如果你稍微视角往大概我们膝盖高的地方，左右两侧有浮雕，一侧是一对后那另外一侧是章鱼奇怪，这两
2: 对啊，这两个
0: 浮雕怎么会放在
2: 一起？为什么在最前面的地方？
1: 最前面，而且一边是章鱼，一边是后。

0: 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啊？
1: 有什么寓意呢？但后的台语叫做豪，那它跟孝顺的孝是同音，孝顺的孝是豪嘛，
0: 哦，
1: 很接近。好，那章鱼跟后呢，它有点类似彰显孝道，豪。
0: 哦，
2: 不是谐音梗，
1: 谐音梗，对，
0: 从
1: 古
0: 时候
1: 人
0: 就
1: 有谐音梗，
0: 谐音梗了。
2: 爱玩谐音梗是自古皆然的，
0: 哎，不是我们而已。哎，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那如果是后跟章鱼要彰显孝道，表示百善孝为先，
2: 嗯，
0: 所以在我们一开始除了要拜神佛之外，先要拜自己的父母，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然后再去敬神敬佛，
2: 没错。不过没想到这个这么有名的台北万华的龙山寺呢，就可以看到后啊。所以下次我去，我一定会好好的找一找。
0: 等一下，他说是一对后，他是不是真的有画男生跟女生，啊？
2: 是公后母后一对这样子吗？
1: 稍微有这个特征。那他们没有抱在一起，就是稍微分开的，但是，看得出
0: 是有
1: 公的母的。
0: 哇，所以雕刻家也是有研究过，
1: 是，那代表他有看过实体。那有些庙是乱画，就是就像两只蝌蚪也有。
2: 好，刚刚明哲讲了第二座庙龙山寺，我就好奇了，第三座有后的是哪里呢？
1: 三峡清水祖师庙，
0: 哇，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2: 我也去过，
0: 对呀，啊，那都是香火鼎盛的一个很大型的民俗庙宇，
2: 很精致的庙宇哦。
0: 对，
2: 因为三峡祖师庙大家都知道跟某位很著名的画家
0: 有关系嘛，
2: 对，所以呢，祖师庙我去过，但我没看到后，我这次又要再去找找看，到底在哪里。明哲赶快跟我说一下，
0: 明哲跟我们揭晓。
1: 李梅树大师他曾经住过中国的东南海岸嘛，那所以他对于这个海洋文化是非常深的。那如果你去三峡清水祖师庙，那最容易找到的其实就是在所谓龙柱底下，那它有一圈的海洋生物，有时候有螃蟹，有海龟，有鱼，那比较特别就是有后。
2: 雕刻的美轮美奂的那个龙
0: 柱
2: 下面其实也雕刻了后就对了。
0: 哇，有海洋生物，欸，我居然不知道。
2: 对，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海洋的这个
0: 真的
2: 觉得，哦，原来龙其实也是呼风唤雨以前的象征了，这应该也是他的子弟兵了齁，所以在这个龙柱上会有海洋生物的雕塑。下次大家去三峡祖师庙，其实不妨来找找看啊。
0: 欸，其实那我也好奇了，那里的龙柱应该也都是名师作品。
1: 是，
0: 那雕的这个后，它的形态呀，还有位置啊，还有应该处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很符合这个后博士的这个期待？
1: 啊，因为它纯粹只是雕物种，那所以它的位置没有那么有象征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也是一对的
0: 哦，也是一对。
1: 那其实三峡祖师庙也不止一对后，其实应该有至少五个地方有，所以请大家慢慢去找。
2: 眼睛张大一点，都是在柱子上嘛，龙柱上。
1: 不一定，
2: 不一定。好，现在真的要去寻宝了，寻
0: 糟糕了，我们这是不是来个有奖征答？
2: 到底五对到底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对对对。
2: 但是毕竟大家都知道都会化成一对，就是有这个概念，难怪大家就说俗称夫妻鱼，可能自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所以大家都把后就不要形单影只，
0: 不要分开，
2: 不要形单影只，要给它一对呈现这样子。
0: 对，
2: 其实从这三个庙宇里面可以找到后，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生存这么长久的活化石古老海洋生物其实跟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哦，所以真的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保育，让它能够在这个地球长久生活下去。不过
0: 其实今天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很久没办活动了，我们也可以来请听众朋友啊，好，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地方那边有没有后，
2: 哎，
0: 是不是
2: 好问题，因为既然它这么容易生活，而且它是在沙滩沙地里面，
0: 啊，其实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地方有沙滩啊，
2: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是有这些民俗的传说啊，那你在你们那边的庙宇或者是你在你们的海边有找到后，
2: 对，是不是也有这样后的故事，或是你那边有没有后，
0: 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2: 对，可以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哦。如果写信来，我们就会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不然你是透过手写的方式寄到我们的住址北安路55号

0: 海的距离节目收，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17rti@rti.org.tw 寄过来，我们有收到都可以给你一份
1: 精美
0: 的
1: 小
0: 礼物。
1: 对，
0: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明哲其实哦，他那么爱后，那他也真的身体力行想要去保育后，那他最近有一个计划，对，那这计划到底是什么？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连云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刚刚明哲跟我们聊到了，后在民俗的庙宇里面，其实有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很有名的庙里面。
0: 对，三个庙宇都是相当有名的庙宇哦。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然后也到这个庙宇去参观的话，也不妨来找找看后在哪里哦。那当然呢，当提到了这个后，原来是跟人类的生活这么的相关，这么近，
1: 其实很近的。
0: 对，然后生存了4亿8000万年，而且它真的是有活化石之称，是相当古老的海洋生物哦。但是居然呢，可以到现在变成了濒危物种，需要保育哦。那我们也谈到了620是后保育日，其实后博士明哲当然呢也不落人后。
1: 他真的做了好多好多跟后保育相关的一些教育或者是推广，甚至协助海保署那边把后列为这个保育类动物的一个审查。那其实明哲最近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来让明哲自己讲一下，你提了哪一个案子？
2: 好的，那我今年提了一个 Keep Working 的一个计划，那在5月20号也得奖了。那叫做后继有人，
1: 又是一个谐音梗，很难呢、欸。因为早年我去参加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次600-700个人投件，最后只选出10到12件的作品出来支持。
0: 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映灵他也曾经是 Keep Working 计划的得奖人啦。
1: 对，然后我听到明哲得到 Keep Working， 马上问他，什么题目，虽然知道一定是后。
0: 不过我觉得这个后继有人这个谐音非常好，
1: 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希望后能够长长久久嘛，那后继有人啊是个谐音梗，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凸显了我们想要希望他保育，然后永久的生活下去嘛。
1: 对，那要问明哲一下，就是那你后继有人提的是什么希望？
0: 怎么做？
2: 我们先讲最后希望达到什么样，就是其实人跟海的距离本身就很遥远，那大家会觉得很陌生，那如果要把人带去海边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如果把人带去庙里去认识海，好像比较容易哦。
1: 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子，带到庙里面比较简单又安全，
0: 就是去庙里的次数远远多于去海边的次数。
2: 是
0: 肯定的。
2: 是对。那刚好我一个朋友他在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后会有期，那是关于后的富裕的。
1: 我好羡慕后啊，后的谐音梗真的是太多了。
2: 是，他叫张宏杰导演。那他注意到说，他想了解人过去与后的关系，那他会发现，我有跟他提过庙里后这件事情，所以他突然像着魔一样，全台湾各地的庙都去找后。那最后他在50间庙里面发现，这50间庙有后的。
1: 50间嘞，
0: 所以全台当然庙宇真的是成千上万了、
2: 是，
0: 那他一个个去找，找到其中有50间，其实蛮多的，里面有后的雕塑也好，或描绘也好，就对了。
2: 是，那他发现啊，就是这50间庙其实就是历史要够久哦，可能要上百年。那第二个是现在或是过去是在海边。
1: 所以一样会有地缘的关系，还有会有历史上面的一个根源在。
2: 是，
0: 因为海边才看得到后嘛，所以到海边的庙，然后看过后，然后在这个庙宇上可以看得到。
1: 所以导演那边一定也来问你啦，为什么要怎么找啊？去哪里找这样子？
2: 那他找到这个原则以后，后来我们就提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那
1: 要做什么？
2: 我们希望去找出这50间庙的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变成50个据点，让各地这50间庙附近的民众都可以进去去认识后这样的生物。
1: 透过什么方式呢？

0: 除了透过导演的电影之外，五十间呢也不简单嘞。
1: 导览是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有点做一个寺庙导览的时候，顺便介绍后吗？
2: 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百庙后巡后图鉴。
0: 哦，
2: 这是
0: 一本
2: 书。
1: 嗯，哦，我了解，其实就跟刚刚上半段节目明哲跟我们讲台湾这三个很重要也很有名的庙宇里面有后，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说，哎，我之前去过我没看到，我就想要去找他。
0: 是，
1: 然后这个导演他也发现了全台居然有这么多的庙宇也有后，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靠海边的庙宇。那利用我们在庙宇巡后，就是这个巡后的一个地图，然后找到这个后，然后顺便进行海洋生物的教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2: 是，那也有保育学家有提过，我们要去做保育，最开始你要先去认识它，
1: 对，
2: 认识它以后，你可能会开始关心它，那第三步才是做一些行动，
0: 是，所以。明哲，你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就是跟导演一起去把这五十间庙宇里面的后
1: 的故事
0: 都挖出来。
2: 对，那我们也会去拍照，这是导演的专长嘛。
0: 嗯，
2: 那也会请人去画这个文物的线图线稿。
0: 嗯哼，
2: 那我们后来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保存哦。
0: 嗯，所以这个案子这样子执行下来大概一整年的时间都会需要。
2: 嗯，是。我们可能只花半年就要完成这个调查了。
0: 那到时候图鉴出来之后会把那些地点都写出来。
2: 是。
1: 可是你们之前说导演是五十间，那你们那是百庙，你们的企图性还蛮大，所以还会再继续寻找没发现的。
2: 这个是我们故意留下的坑，然后让评审问的问题，那主持人也掉进了这个坑。那剩下五十间庙怎么办呢？就交给观众、听众、那民众大家去找咯。
0: 有道理哦。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愿意的话，当然你讲的是台湾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众遍布全
2: 世界，
0: 全世界。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有意愿把你的这些当地跟后有关的这些传说或者是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图腾啊寄过来，说不定可以在明哲这个计划里面也跟着出现哦。
1: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也讲到我们下半年的活动想要办这个巡后的活动嘛。那么听众朋友一样啊，我们也剽窃一下 keep working 的计划。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附近也有庙宇也有后，然后你也欢迎你把这个
0: 资讯
1: 也好，资讯告诉我们。
0: 对，
1: 或者是说你觉得甚至你想把它画下来，我们觉得也很欢迎哦。
0: 对啊，
1: 因为明哲有说到，其实他发现的庙宇有些后跟实际的真实的样子并不一样，就其实有些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找查看看，找到后之后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跟真实是相同的，还是这是画家随便乱画的哈。那刚刚有说到了两个关键密码，你要找的话，一个是靠海边的庙，一个是这个庙要够长久。也表示说其实比较近来盖的，近年盖的庙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关注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了，对不对？
2: 现在的庙也许是因为海边没有看到这些生物，所以这些匠师是没办法想象的。
1: 是啊，所以好可惜哦。
0: 不过为了避免这个生物啊好被大家遗忘，我也相信说明哲除了说在台湾关心后这个生物之外，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后嘛。在哪些地方有后
1: 最多的在哪里？
2: 其实最多的以中国大陆来说是在广西的北部湾。
0: 广西？
2: 对，
0: 也是靠海边那边。
2: 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湾，那个北部湾是串接中国跟越南的边界，那它是个现在后最多的地方。那东南亚其实还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寮国都有后。
0: 哇，其实它分布的地方还蛮比较偏重在热带跟亚热带的区域比较多。
2: 是啊，其实在亚洲有三种后嘛。那我们台湾这边三级后最北可以分布到日本的九州，那在中国大陆最北大概就是上海那一边。那它可以分布到最南到印尼。那另外两种后，原尾后跟居后比较怕冷，所以

0: 像鸢尾后从香港以南才会有分布
1: 哦、嗯。那其他地方呢？那听起来好像都是在太平洋这一侧、嗯、
2: 美洲啊，
1: 对，
2: 欧洲啊，没有了吗？
0: 那我刚才一直提到只有三种后嘛、嗯，那第四种后就是在美国的东岸，嗯，它是叫做美洲后，
2: 哦，直接叫美洲后，哦，所以在美洲也有。然后比较多、嗯、其他三种的话是分布在亚洲地区比较多。
0: 是，
2: 其实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以往我们都把它拿来做这个医学使用。哦，明哲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对，现在生医也是很热门的，所以后这个生存了这么久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的效果呢？嗯，
0: 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就是它可以侦测疫苗或者是医疗的试剂里面的细菌的内毒素。那这个效果啊齁，最有名开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时候是刚好是新冠肺炎在全世界都有可能感染的风险，然后在需要大量制作疫苗的时候、嗯、那开始大家提到说后血做成的后试剂呢可以检测疫苗里面的细菌，
2: 就看里面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病毒这样。
0: 对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啊，制造出来的疫苗那结果打进人体内造成细菌感染啊，或是造成发烧啊之类的问题。
2: 可是这样我们就要抽后的血了。
1: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啊、那试剂要很多耶。
2: 对啊、
0: 嗯、没错，所以美国这边也有抽后的血，那第二个生产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两边、
2: 嗯、哦，所以像美洲后或者是亚洲这边的后都有这样子被长期抽血的一个。
0: 对，长期抽血、啊、被抽大概三四十年以上的，
1: 好辛苦哦。可是后的数量不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吗？是它是拿来养的专门来抽血的后吗？
0: 在美洲的部分他们会抽一只后大概 500cc 的血，大概抽 150cc， 那死亡率大概 10-30%， 那抽过之后他会做个标记放进海里，这一年就不能再抽第二次
2: 哦。
0: 对，那但是在亚洲这边的三级后呢就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后除了中国后越来越少之外，也会从越南等东南亚去抓后了。
2: 哦、嗯、对，
1: 听起来这样很不符合保育原则。
2: 对啊，会不会有替代的商品出现不要让后再这样子一直被抽血，好像血牛一样。
1: 对啊，还好这个新冠已经疫情稍微平淡一点了，
2: 对啊，
1: 试剂的需求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2: 希望希望
1: 希望。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620是后保育日，那我也要问看明哲，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在这个后保育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台湾后保育日的活动啊，包括我们也会发布就是新竹香山湿地中心、嗯、那他们对于后也是相当的关心，那我们在那边测一个小小的后的特展
2: 哦，
0: 与真古德协会来一起来举办这样子。
2: 哇，在新竹香山那边，哎，就是香山湿地他们那个中心嘛。
0: 是是，
1: 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新竹这边慢慢的恢复它的沙地生态，然后也有办法在这边
2: 对
1: 生活下去哦。那么当然，最后一分钟，请明哲来帮我们解答。其实他刚刚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已经应该知道答案了，就是后的。嗯，
2: 交配繁殖期是什么时候？
0: 好的，第一个答案是从端午到中秋是正确答案。那如果你想到气候变迁变温暖了，那从清明到中秋也可是正确的答案。
2: 要在温暖的时期。
1: 对，那么您答对了吗？那么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两集介绍后的节目之后呢，也能够哦，在海边如果你看到后的时候呢，不要破坏它。
2: 对，我们一定要多唱后来，后来我们非常爱后。
1: 对，我们要后继有人呢，我们也要这个让后能够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好，谢谢明哲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想请你来做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就在手边吗？里面是不是有新台币千元大钞嘞？小心别拿到别人的钱包啊，拿错就尴尬咯。哦，别怕别怕，不是要请你花钱donate我的节目，而是要请大家直接目睹今天介绍的话题主角，在钞票背面，那个背面不是前面一堆小朋友那个，是背面，而且是左下角的那一株台湾特有种植物哦。因为我的委托人问说啊，花钱还可以长知识吗？还记得不久之前看到新闻报道中讲到中央银行计划更新钞票的设计，结果啊，我的孩子兴冲冲的跑来问我说，现在流通的钞票上有哪些豆知识？哦，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千元大钞的背面左下角有株台湾特有种植物，而且呢，在几年前才被研究团队从玉山记证明为塔塔加记。这似乎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可以请科普男协助调查吗？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张之毅博士，先欢迎张博士。
4: 东阳好，大家好。
3: 今天邀请张博士来，为什么邀请你的原因跟委托人讲到钞票上面的这个玉山记、塔塔加记是有关系的，但在讲到这个关系之前，想先请你帮忙口述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听可能现在搞不好手边没有钞票，但这个钞票上面的植物外貌要怎么描述它呢？
4: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钞票，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植物。
3: 你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秃秃的东西，
4: 我觉得很像一个雪花，就是你知道那个《冰雪奇缘》那个艾尔莎
3: 是
4: 那个结冰那个雪花那个结晶的样子，
3: 但那个结晶又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很
4: 对，就看起来
3: 标准的
4: 对。那是直到我后面一直就是做植物的时候才对，这看起来比较像植物，因为中间有一个花苞，然后旁边是它的叶子，
3: 花苞叶子茎，
4: 对，茎这样子，那就是其实发现它后来其实是一个植物，
3: 是，
4: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还不是就是只有刚接触植物啦。
3: 那后面多小的时候看到钞票？
4: 钞票几年改版
3: 就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
4: 对差不多、我忘记这什么时候改版，反正改版一阵子了这样。
3: 但那时候你没有意识跟没有去预测到说之后做的科学研究
4: 跟
3: 钞票跟
4: 这个有关，对，
3: 所以后来发现有关系的时候，你有联想到说跟千元钞票上面的植物有关吗？
4: 哦，有啊，我后面在做记这个类群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钞票上面的那个东西，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新种。
3: 是，讲一下记这个字，因为可能听到大家想说是四季的季吗？不是，是哪一个季？这个字怎么写呢？
4: 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然后有一个鱼一个刀，那有一个解释是说呢，它是草本的植物，然后呢它的植物粉刺很像鱼的刺一样，鱼的刀，所以叫做记。
3: 所以那个草字头一个鱼再一个刀，这个字去拆解出来的话就有这个含义在。
4: 对对，就有它很刺的这个含义在。
3: 但讲到刺，就像我想到说有时候在外头当草地上面坐下去啊，屁股被扎到，这蛮多可能就是蓟。
4: 如果你在平常公园可能很少被蓟刺到啦，
3: 因为蓟的生长环境是
4: 在 对生长环境比较是在高山或者是海边的环境。
3: 那如果想要被特别去刺一下的话，去找
4: 海边或者去高山，对对对，
3: 才能够被祭刺到。那它有哪些特征呢？
4: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有刺，它很刺，它非常刺。
3: 我们连讲三次，我觉得很重。
4: 对，
3: 它多

0: 高，
1: 或是它可能分布上，比如说会一丛一丛的，还是就一株一株单独存在？
0: 它有可能一株一株，有可能一丛一丛的、嗯，因为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贴地的植物，
1: 贴地的、
0: 它的茎是贴在地上的、嗯，因为它其实是为了要适应一些高山或海边一些比较极端强风啊、干燥啊、低温、强光这种，所以它的那个生存芽是在地附近的、哦、所以说受地面保护，
1: 所以不会长太高，
0: 对，
1: 多出一点点，
0: 嘿、嗯、但是它要开花的时候才会就是要抽出花来
1: 哦，所以平常就是那种低伏着的，直到要开花的时候才会抽出来，
0: 嘿，那大家最有印象可能就是哦，它会抽出来 的样子，
1: 那如果没有开花之前可能在地面上容易被忽略、哦、嘿，
0: 如果说它是就是这样一丛长在那边是还蛮容易发现的、嗯嗯、但如果长在草丛中就比较不容易发现了。这边想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有网友就是私讯来问我说哎、嗯欸、他那个爬山的时候被刺到怎么办，
1: 哦，被刺到怎么办？是被鸡刺到吗？
0: 对啊对啊，他就是在就是路上就是爬山的时候在休息、嗯、然后
1: 坐下来，
0: 随便一坐下来、哦、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坐在一丛上面，
1: 是刺到很痛
0: 非常痛，
1: 而且那个痛你可能会担心说啊，那个会不会有毒啊，或要怎么把那个刺拔出来啊，
0: 对，
1: 解方是什么？
0: 其实蓟本身是没有毒，它只是刺而已、嗯、但是因为你毕竟刺上去是有外伤的，
1: 是，
0: 对，最好是能够把针挑出来、
1: 哦、所以那个针会可能会留在皮肤，留在被扎到的伤口里，
0: 对，会有可能断在里面，
1: 断在里面，
0: 对啊，因为它尖端非常的细、嗯、像我就常常像我的镊子最常拿来做的不是解剖植物，是来拔我手上的针、嗯、
1: 但这点有点尴尬，刚说如果说在屁股的话啊、看不到屁股、啊、怎么拔，请别人帮忙
0: 可能只能这样、嗯、但如果一点点就是可能会发炎一阵子，因为它会断在里面、嗯、
1: 听起来有点棘手的问题，
0: 对，
1: 有一点，
0: 如果过很久没有好或者还更严重请一定要看医生、嗯嗯、
1: 这个是无论你们从事蓟的研究，如果是刚刚提到说在蓟生长环境、啊、在高山、啊、在海边、啊、被扎到的话真的蛮实用的问题，可是我们回到专业一点哈，因为刚刚委托人问到说、嗯、原本钞票上面那个图那株植物被叫玉山蓟，
0: 对，
1: 后来被改名字，对，出了什么问题？
0: 哦，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分类学的角度去切入了，嗯嗯，主要是它的特征不一样，
1: 特征不一样、嗯、哦，怎么样的特征有哪些不同呢？
0: 这边的话呢要讲到植物里面有一个就是模式标本的概念，
1: 模式标本，
0: 模式标本我们叫做 typeTYPE
1: 是，
0: 那它等于就是你在发表一个学名的时候，这个模式标本呢就是那个植物的法律定义，
1: 但那个法律定义是用比如说用文字描述，还是说真的有一株植物把保存成标本来去做对照？
0: 对，真的是有一株植物保存成标本，
1: 是，
0: 嘿，供后人去对照，那基本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学名大部分都要有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元素，
1: 这叫模式标本，
0: 对，这叫模式标本、
1: 所以这个模式标本回到玉山蓟跟塔加蓟，
0: 对，
1: 原本有的标本跟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中间是出现了什么落差或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大家再拿出手上的那张钞票，嗯，那大家可以看到钞票上面的那个叶子是裂的细细的，
1: 是
0: 裂的地方没有太多分叉，嗯，那其实我就是看到模式标本的形态呢，它的玉山蓟的模式标本形态是非常的宽，而且是裂的刺是有分叉的。
1: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一下，刚讲钞票上面的原本钞票上面的被取名叫玉山蓟，但它画出来那个图像你跟模式标本一比不是玉山蓟，
0: 对，
1: 所以就表示当初画的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它根本不是玉山蓟，
0: 对，而且那张不是画，那张其实是 based on 一个照片、
1: 哦，从照片把它转印过去，转印过去，
0: 它并没有经过画这个动作、哦、
1: 所以它不是说画错或什么的，而是原本在照片上面，
0: 对，原本就是一个照片呈现在上面的這樣子，
1: 所以就当初误认说是
0: 玉山蓟，对、
1: 哦，但其实那时候不是说啊，它是塔加蓟，也不是玉山蓟，反倒是因此找出了它不是玉山蓟，而是一个过去没有发表过、没有去命名过的新种。
0: 对对，所以我就发现，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1: 等一下，那么多人看过，你小时候也看过、这件事情是你发现的，你跟当时的研究团队一起发现的。
0: 对、
1: 你是怎么会突然惊觉到它不对呢？
0: 哦，这个就是齁，我那个。最一开始我就有先看过真正的玉山蓟，因为我也看过它的模式标本，
1: 是
0: 就是它的叶子裂成方颗状的缺颗、然后旁边的裂片很 比较宽，然后会有

0: 一些分岔。那这个特征我在其他山头像是雪山啊，
1: 嗯，
0: 或者是合欢山一带都有看过，我就觉得说哎、欸，那这应该就是玉山鸡，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
0: 而且那个花是白色的，
1: 是
0: 花是白色。那直到我就是慢慢从北往南采集，然后采到第一次到他的家看，然后一下来一看哎、欸，有开花哎、欸欸嗯、这个叶子怎么裂得那么细，然后完全没有分叉、嗯、
1: 是，
0: 然后那个花又是紫红色的。那其实有这么多特征不一样，以我们植物学的那个观点或者说经验来看，哎、欸，这很明显是一个区别很大的植物。
1: 嗯，这区别很大，显然可能是当初是不是有误认了、误判了？
0: 对，
1: 我刚刚提到那个地理位置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它就是一个你本来啊、玉山鸡是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刚刚提到也因为找到地方而取名叫塔塔加鸡，
0: 没错，是。嗯，
1: 回来讲，无论是玉山鸡或塔塔加鸡，都是所谓的台湾特有种。
0: 是的，
1: 我们常会讲这几个字，比如说是植物，可能是动物，这些生物，台湾特有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吗？它不是那种台湾之光而已吧？
0: 所谓的特有种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它是某一个地区限定的，
1: 限定的，
0: 嘿，有点像你去日本人喜欢说、嗯、哦，什么地区限定的产品、哦，出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1: 是
0: 的那个概念。那植物也是一样，
1: 嗯嗯，
0: 那植物在像台湾有很特别的地理位置跟很复杂的地形，还有很多变的气候，
1: 嗯，
0: 那特别容易孕育出很多台湾特有种。
1: 是，那这个台湾特有种不是说它特别长出来，而是可能因为刚刚讲到说地理环境啊、自然环境啊，使得它可能跟其他有亲戚关系。
0: 对，
1: 但是这个亲戚关系像刚刚讲到的玉山鸡跟塔塔加鸡就分布在同样在台湾，它会分布出不同的样貌啦，甚至就我们在分类上面就是不同的物种了。
0: 是，
1: 嗯，但如果我们把它扩大来看，刚讲是玉山鸡跟塔塔加鸡，拿这种鸡植物来看，其他国家嘞，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日本吗？还是说在哪些国家也有鸡这个植物呢？
0: 哦，鸡这个植物其实是一个很温带分布很广泛的植物，
1: 温带，
0: 嘿，温带地区，
1: 台湾算是亚热带，
0: 对，
1: 所以在高山上才有，
0: 对，
1: 哦。
0: 对，到亚热带可能也比较还有一点，
1: 嗯，
0: 就有点像台湾海边也有很多蓟，
1: 是，
0: 对，但其实你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那边或者东南亚，其实就蓟的多样性就急剧下降非常多了，
1: 嗯
0: 嗯，
1: 所以温带的话，比如说往北，刚刚像日本、韩国这些地方会有，
0: 对，会有，
1: 往西的话，中国，然后
0: 中国也有，
1: 巴基斯坦那边，
0: 对，
1: 一路往西也会有，
0: 也会有那个，尤其那个。高加索山地区、哦、土耳其那一带
1: 是
0: 一个鸡的多样性中心、
1: 嗯
0: 哎、但是其实近年研究也发现说在日本那边他们也有一个算是多样性中心，日本的鸡的多样性也非常高。
1: 多样性中心，多样性它有什么样的含义跟定义吗？
0: 就是呢，它的那个地方的种类特别多，
1: 是、哎、所以特别多，像刚刚讲，如果以温带以气候的状态来讲的话，可能除了是温带这种气候条件之外，它的地理环境啊，比如说在山里头的背风啦、面风啦，或是潮湿或干燥的地方，这些可能都会让这些物种慢慢的产生，可能原本的物种的数量因此变得多，变得多元，所以有刚刚讲的多样性的产生。
0: 对，但其实多样性也有、嗯、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植物起源的地方。
1: 哦，是，
0: 对，有一个理论是说、
1: 嗯、
0: 除非有太大的历史因素啦、
1: 嗯、
0: 不然多样性最高的地方往往是它那个物种起源的地方。
1: 是，诶，这可以想象说像比如说人类、哦、你像就是有种村落、
0: 哦、
1: 这边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有姓氏啦，可能是就它会变得比较更活络，
0: 更活络，那、啊、可能对对对哦，可能姓张的搬到那东边，然后姓王的搬到哪一边，
1: 是、嗯、是，
0: 但是中间那个群落总是还有这些姓氏的人存在这样、嗯，
1: 所以那边算是一个，如果我们刚刚讲说这种多样性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很常在许多的场合聊到说，我们希望能够丰富那个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暗示着那可能是物种的起源发展或是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没错，
1: 嗯
0: 嗯，
1: 所以这样一个重要性，刚刚讲到说这些鸡啊，然后跟台湾的特有种跟国际的一些啊、其他生物的分布状态就非常有趣了。而这个有趣呢，其他国家好像没有把它放在钞票上，也只有台湾放着哈。所以今天也才成为有一个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还是有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跟鸡相关的文化采集吗？
0: 有一个像英国，好像有一个苏格兰还英格兰、嗯、忘记了，他有一个他们的那个 皇室的那个勋章。

0: 章，就是用妓来当做他们的格言的代表。
1: 哦，
0: 那个妓其实也是欧洲、亚洲分布很广泛，
1: 是
0: 那个叫做艺妓，
1: 嗯，
0: 不是不是日本那个艺那个脸涂的白白的那个艺妓，也不是咖啡的那个艺妓，
1: 那是哪个艺？是同个艺是吗？
0: 那个翅膀的那个翼
1: 哦，翅膀的翼跟我刚刚前头一直讲到草字头的翼，
0: 对，翼翼，对，那个植物它也，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广泛分布而且入侵性很强的植物。当时的贵族把它取作他们勋章的格言，它的有一个很贴切的意思，它的每一个勋章都有它的格言，
1: 是
0: 它那个翼的勋章的格言叫做犯我者必受惩、
1: 哦、
0: 就是敢侵犯我的一定会被受到惩罚，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当初我们在野外被做到
0: 被刺，你敢碰它就是要有被刺的准备，
1: 是、欸、这很有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跟自然科学相关的、嗯、甚至在历史在跨国的文化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有趣的故事，
0: 是
1: 那这故事呢还有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但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九九带来的《寄花》。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张博士来聊生物纪事啊，这个纪呢不是我们一般在讲什么什么纪事，是记录的纪。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核心的角色是纪，一种植物草字头，下半部呢是一边是鱼一边是刀，这样的一个纪字。所以这个纪呢不但是出现在台湾的1000块的钞票背面的一张图片啊，转印过来的一个样貌，也发生在刚刚讲到说，播了今天选播的歌曲也跟纪有关，还包括刚刚张博士也跟我们聊到说，在英国有这种家徽啊、族徽或是那个印记或格言，这些东西都跟这种原本是自然的植物，但是变成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里头，就好奇的，如果回到张博士本身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玉山记他家记的证明，在钞票上面因为这件事情发现到新种，从玉山记找出说他家记这个新种的时候，找新种容易吗？
1: 其实跟100年前比起来，这已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有一个研究就是指出，大概全世界呢，植物已经有70%到90%已经有被命名了。那像昆虫可能就比较少，可能只有15%到20%，
0: 那个占比就差很多。
1: 对，占比就差很多。然后哺乳动物呢，可能已经95%到99%都已经被命名了。那但有一个很少，像是真菌，那真菌可能就非常少，可能不到1%的子生物被命名。所以植物要再找到新的完全全新的物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更多的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塔尔加纪跟玉山纪这样子，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用不一样的视角，用更完整的视角去发现说，哦，其实他们之中还有故事。
0: 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刚会请教张博士的原因，就是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吧，你发现了多少个新种植物？
1: 有一些也不是真的是我发现的，有一些算是就是我前辈有发现，那我帮忙一起处理，算是我有经手过的。我算一下哦，大概6-7种。
0: 6-7种。如果刚刚讲说已经那么多被发现了，你一个人就，当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发现，可能有包括跟其他团队啊，然后其他的同为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但你有参与到就6-7种。
1: 对，我有参与到的。
0: 这可以说是幸运，还是说你的努力的成果？
1: 其实算是都有，
0: 都有。
1: 因为一般来说要发现一个新种就已经蛮幸运的。那可是很多东西你不去努力，那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它真的成为新种。
0: 说得好，这个努力是你是怎么努力到的？
1: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发现这是一个新种，它就是一个新种。但其实不一定，你要让世人广泛接受它是一个新种，其实辛苦的在后面。像是你去比对它的形态啊，翻阅它的标本啊，
0: 是，
1: 或者是查以前的文献有没有描述过啊。对，那还有甚至于说我们会做很多相关的实验，用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像是分子生物的研究，或者是微观形态研究，还有长期的观察它的物候，那这些就是后面就是要慢慢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
0: 慢慢要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么形容，就是你以为它是新的，搞不好其实只是你之前不认识它而已。
1: 对，很有可能。
0: 所以你要去回头去找说之前是不是有人发现过。
1: 对。
0: 或说那个发现过的它就可能藏在那个文献，不是太知名或是太多人引用。
1: 很有可能。
0: 对。
1: 或者是100年前的文献，或者是即便文献有，你也要找到那个标本，可能藏在某个国家的标本柜的深处，这样。
0: 这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比较难去想象，有时候想说那个去搜寻啊，去找一些文献啊，好像电脑打一下 Google 一下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吧？
1: 没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标本是不像我们 Google 上面可以搜寻的东西都是电子化的，
0: 是
1: 很多是需要真的是实际上用那个用陆军的方式去爬的。
0: 又甚至是不是说在刚刚讲说在网络，也甚至不是只在台湾，
1: 对，
0: 你要跑到许多地方去找寻到，因为最终是科学发表，
1: 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发于前人所没找到的东西。
1: 对，像这边有在讲在找标本的时候啊，就真正拿这个玉山纪还有塔尔加纪来讲，玉山纪的话在林氏所有一份模式标本，有在那边有一份标本，
0: 是，
1: 那其实它的正份其实应该会在东京大学，
0: 所以刚刚讲林氏所在台湾的林业试验所，而在东京大学，你就飞到日本去了。
1: 对，我就飞到日本去了。那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其实各地的标本馆到现在都面临，就是人力跟资源都不太够。
0: 可能没有人去管理，可能没有去保存，甚至去问到说，你们有没有，搞不好他们就是，好像有在那边吧，去找找看。
1: 对，大概是这样。那真的哦，我去那边他就，就有一个负责的那个先生，跟我帮我们寻找一些，一起寻找那些标本。然后是从那个堆积如山的那个标本中，然后慢慢让他翻，然后抽出来，然后对一下发表上面字，这一份是模式标本。这么的不太慎重。
0: 对，有一种你看现在尤其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谈说科学研究好像非常的神圣，其实一点也不
1: 对，一点也不
0: 但我觉得那个找到或是发现或是经历过这些你说这是研究吗，或是只有坐在实验室里头，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得到的甜美果实
1: 是
0: 分外的甜美。
1: 没错，
0: 我这边帮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因为今天大家

0: 是透过耳朵听节目，但我现在在录音间的现场看到张博士是那种眼睛闪闪发光，就开始回想到，就是我觉得这中间有许多你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愉快、喜悦、兴奋，甚至上次在实验室跟那个张博士在聊天的时候，连妈妈都被你拉进来了，这有故事可以讲。
1: 哎、是哦，我妈妈呢，她就是最早，哎，她年轻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0: 画画，
1: 嘿，她学设计，然后有学水彩画，
0: 是，
1: 嘿，然后但是结婚生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后呢，其实她那个其实是没有往那个职业方面去走去的，
0: 就割下来
1: 了，就割下了，就是有点变成说她日常的兴趣加简化这样，
0: 是，
1: 然后我做植物研究之后，我们其实发表都会最好是要有一个科学绘图
0: 啊，是，
1: 然后有时候也是一种艺术性，那有时候也是更多是科学性的展示，那想哇塞，妈妈有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浪费
0: 借用一下，
1: 对，借用一下然后所以就是他的创作，他的绘画呢功力呢就有在我的论文里面出现哦。
0: 但妈妈很开心吧，就能够帮到儿子的忙，甚至也因此多认识你的研究工作，
1: 是
0: 吗？
1: 是，甚至于我妈妈的老师也很开心，因为大家知道在台湾要做艺术要能够以那个糊口其实不容
0: 易，是，
1: 那我妈妈的老师是现在今年已经高龄九十几岁了，那他很厉害，他到现在还每天画画，非常厉害，
0: 所以已经不只是兴趣了，能够再多一些实用性，或是像刚刚讲说跟科学研究在一起的话，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1: 是啊，没错，
0: 这是开心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前头介绍到这样的植物，这样的研究发表是新种，寻找新种等等的，就好奇你自己本身是只做这种技术的植物吗？还是有说在做其他新的研究呢？
1: 我近年也有从做一些相关的其他的研究，那有一个是垦丁的稀有植物，
0: 垦丁的稀有植物怎么样的稀有法，为什么在垦丁？
1: 这要讲到垦丁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大家知道台湾在亚热带嘛，
0: 是，
1: 那台湾唯一一个真正被定义为热带森林的地方就在垦丁，
0: 就那个整个台湾的最尾巴，
1: 对，最尾巴的那个地方，
0: 是，
1: 那再加上那边也是几个气候区的大交界，
0: 嗯，
1: 那在这些交界的地方就会有原本适合两边的植物，那刚好在这个中间大家都可以活下来，
0: 是，
1: 然后偏偏垦丁那个地方又很小，那也很小，那大家就会一起很贫穷，
0: 对，
1: 一起很贫穷就勉为其难的活下去，不会有一个特别强要垄断整个生育地这样，所以小小的垦丁的地方稀有植物非常多，
0: 是，
1: 那
0: 它的地理环境跟他刚刚讲说那个贫穷，我们不是讲人，不是讲经济活动，
1: 是讲那个植物的生长环境，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中间还蛮竞争的，这个竞争结果反倒是我们从人类的研究观点看到很多稀有的植物，
1: 没错，
0: 这个稀有植物刚刚讲到这种研究，就从除了是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技术植物，然后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垦丁的研究以外，节目最后我想今天除了讲科学知识以外，张博士很带感染力的语言当中会让我就好奇，在做这些研究苦吗？辛苦吗？还是说它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愿意投入的地方呢？
1: 其实我在综合很多工作上面来讲，我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喜欢做研究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研究上面的自主性比较强，
0: 是，
1: 因为我今天要研究哪一个剂，其实不是人家告诉我要去做什么的。再来就是其实这也是很接近我最喜欢的一个环境，我其实非常喜欢野外，
0: 所以如果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在野外采集的话，你比较偏向后者，
1: 没错，那我最我就是很喜欢在山里面感受那个凉凉的氛围，然后很多植物，因为我们都会认植物，觉得很多认识的东西围绕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0: 怎么有一种你既可以去观光休息又可以去做工作，
1: 在里面又其实又是非常的快乐的，
0: 是
1: 感受那个山间冷凉的雾气，那个感觉跟冷气房里的冷风是不一样的。
0: 那你也选择跑去垦丁啊？垦丁是非常炎热的啊。
1: 对，但其实就也是因为有时候也是一个多样性嘛，有时候那个对于自然的喜欢是会外扩的，有时候那边一样也是一个想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的植物这样，
0: 如何看得开心，除了是做研究，今天先从委托人讲到的一张钞票上面的那一株植物开始说起，但也说到了张博士在做这些研究，在介绍技术植物之余也分享了科学研究的趣闻还有探查的种种心情。

0: 让大家增长知识，也进一步了解到科学家心思。我想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采访了张博士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许对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在科学之内科学之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收获哦。今天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博士。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民政南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欢迎旅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我们仍然是请到了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来授课，他又要引领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有些人不运动也健康？是因为基因、环境还有身体储蓄的账户吗？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想过，像是我刚刚在标题里提出来的那样一个问题，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人，天天健身，可是身体还是一堆毛病。有些人完全不运动，但是却看起来健康的不得了，这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2: 全球在运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彼得老师。今天最主要跟大家想要讨论这个问题哦，是因为我常常跟学生聊到，学生会问我，他有个朋友年纪跟他差不多大，也都没什么在运动啊，那为什么他感觉这个朋友跟他比较起来是比较少生病，或者是说这个朋友他比较苗条，但这朋友他也没有吃的特别少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我的亲戚都是没有在运动的哦，有些阿姨就是比较常跑医院，有一些就是比较健康，造成这样的差异。不一定我们是只看现在，而是我们要去看他过去到底做了什么，
1: 或者是现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们往后推，在若干年之后，也许这个问题就不攻自破了嘛。但是我想很多人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啦，你刚刚讲差别不一定是在现在，而是在身体累积了多久。你要表达的最主要的意思是，
2: 最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啊，很多人他会把这个健康当作考试一样，当作分数一样，今天有运动的话我就加分了，那如果我今天熬夜我就扣分哦。但其实哦，身体比较不像是这样的方向，比较像是一个财务系统。
1: 此话怎说呢？是不是有存储的概念？
2: 对，所以它比较不像是当次的考试，而是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存钱或者是提领，所以最后一定是看一个长期的结果嘛。所以许多人他反映，他感觉这个朋友现在看起来好像比他健康，说不定是他过去有做了哪些不

0: 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过去他没有做什么特别健康的事情，只是还没有开始显现出来一些不健康的结果，可能这时间是比较是在往后推的。但最主要是要鼓励大家，健康的生活是一种需要被持续的形态，不是单是今天做得好明天做不好这样的概念哦。
1: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有运动没运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不禁想问，有人说我就是底子好啊，我是天之骄子啊，这个健康状况基因占很重要比例吗？
0: 我觉得基因固然重要，但是它不像许多人想的这么的有决定性哦。
1: 可是我必须要挑战健身教练比老师哦，因为我周边还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家族就是没有什么遗传性的疾病，整个家族身体就很健康啊，这跟基因难道没有关系吗？
0: 其实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举个例子，就像跟我太太最近我们很注意两个小朋友的身高哦，因为我儿子现在3岁嘛，女儿1岁半左右的年纪，那我们会担心他们的这个生长曲线有没有符合在他这个年龄层，是没有上网或者是向医生请教一些可以推估他们未来身高的一些公式等等。这个医生也告诉我们，其实小孩子未来能够长到多高，当然跟父母的身高息息相关，但是最终能不能长足这个身高是看你的睡眠，看你的营养补充，尤其是蛋白质，看他运动量等等，才决定到底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天赋跟基因给兑现。
1: 是，就像是坐在录音室里的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他的身高180几公分，也就是1米8几，他的小朋友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当然尔的认为应该以后不会太矮。我们也看到现在新世代的孩子几乎普遍的身高都比前一个世代要高了很多，这个就又符合了刚刚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所说的，他的营养补充，他的生活习惯，睡眠能不能够跟得上。那这样讲真的是跟基因没有绝对关系，有关系但是没有绝对的关系。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在这里带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运动也健康，是因为基因、环境或者是身体储蓄账户的关系呢？接下来我想请问彼得老师，我们刚讲到基因重不重要，您回答很重要，可是又没有像大家想象的，到底为什么？
0: 对，因为基因啊，它比较像是我们的起跑点。那有些人他天生他的可能是心肺更好，或者是他天生肌肉生长的潜力更多，他的智商更高等等，但是努力我们的后天还是能够决定大部分的结果哦。就好像很多人他说诶，这个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但是难道起跑线比较落后的孩子他们未来就不会有成就了吗？其实这个只是占一小部分因素而已。所以不论我们的起跑线是比较靠前还是靠后，大部分能够决定我们最终结果的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哦。
1: 就是后天可以改变很多事。很多人会羡慕那些不运动的人呢，
0: 但是很多这些不运动的人呢、啊，看似健康，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不一定有看到他过去的累积啊。
1: 我还是想要听例子，
0: 比方说一个长辈，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运动量非常大，可年轻时候他是一个运动健将，他身体有在健身，但是即使他现在已经把这些运动给停掉，或者是做的量变得非常少，但是他过去累积的这些运动的成效都还是深深刻在他的身体里面，包括他的心肺能力，包括他的肌肉的强度等等，所以他仍然是保有很高的健康资本哦。
1: 所以这就像是前面有提存储的概念，因为他之前储蓄的很多了，所以可能同年龄另外一个人在 年轻的时候

0: 并没有运动的习惯，所以两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就是您刚说到的这个观念哦，那我接受。照这样来说的话，我们的身体很多情况，健康状况或是成长，不是立即反应。
1: 对，大部分都不是哦。就像我们今天给小朋友看电视，他不会马上隔天就近视啊。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反应啊，它通常都是，比方说我们久坐的工作持续了10年，不一定马上明天就会生病嘛。那我们运动了10天的时间哦，那也不一定马上立刻就会健康啊，
0: 元气满满啊。对对对，这一点大家就要想到咯，健身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专业健身教练比老师也分享了这个概念哦。因此你不健身后来身体状况不好，也是因为你长期累积了不运动而造成你的身体状况。谈到这儿，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要请专业健身教练比老师就累积效应这个部分，还有关于基因在我们比较同样的人他们的健康状况所占有的比例，还有从哪些部分来观察。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运动小贴士。
1: 今天的运动小贴士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慢性压力，也就是怎么做压力管理哦。我们今天提到的健康账户里面有一个在默默提款的因素，就是我们身体的压力。什么叫做慢性压力呢？它是指我们长期且持续的处在压力源，比方说在工作方面、财务或者是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我们的身体的自律神经系统跟压力荷尔蒙无法定期的放松，引发的身心耗损，它会增加我们的忧郁，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及免疫力下降的风险。当我们身体压力超载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心灵会透过以下的方式发出求救讯号。我们的身体会肩颈酸痛，会头痛，会胸闷心悸，可能会肠胃不适，或者是经常感冒，或者是睡眠会有障碍。那心情方面呢，可能起伏较大，易怒、焦躁或注意力不集中。行为方式呢，可能有更多的情绪性的进食，甚至有一些人会抽烟或饮酒量的增加，或在社交方面持续失去动力。科学实证我们要如何减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呢？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要更重视我们的深度休息，每天要保留5到10分钟进行静心冥想或是呼吸的练习。这段时间不要想任何的事情，放下我们的手机，好好的专注在呼吸，这个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活跃，抑制交感神经过度的活跃。第二个，我们可以做规律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约150分钟的快走、慢跑或是瑜伽，可以降低体内分泌的皮质醇，并促进脑内啡的分泌。第三个，我们可以注重抗发炎的饮食，遵循地中海饮食的营养策略，多摄取新鲜的蔬果以及 Omega 3脂肪酸，并减少精制糖与过量的咖啡因。第四个，我们可以重新框架我们的思考，试着将压力视为挑战，关注生活中正向事物，避免陷入情绪性进食或负面评价的回圈。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斥
3: ，no，
2: 熊掌
3: ，no。

0: 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1: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2: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这里授课的是专业健身教练彼得老师，他很负责的带领大家讨论了一个议题，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有运动的习惯，另外一个人没有运动的习惯，可是好像两个人的状况也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是有些人明明有运动习惯，好像他的身体也不怎么样，但是不运动的人反而身体好像比这个人要好，有什么原因？我们就要进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前面有提到所谓的存储的概念，就是我们讲所谓的累积效应嘛。
3: 对，这个累积效应呢，它其实是非常的关键哦，因为我们身体大部分给予刺激之后，重新恢复时候都会比原本更强嘛。比方说我们今天去做重量训练，刺激了我们大肌群，它在修复的过程中甚至完成之后会变得比原本更强，就好像是哦，我们在运动的当下其实肌肉它只是造成损伤而已，是往后的这一周它慢慢的变得比之前更强，这就好像个累积的过程。就像我们去练心肺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我带个学生做这个乳酸系统的训练，他说教练我这样甩战神，我这样冲刺跑，我说做一做我隔天的耐力就比较强，我说不是，
2: 隔天可能你是乳酸堆积的比较多。
3: 对，我跟我学生这个乳酸系统的训练啊，它发生的时间点哦，效果的时间点是在7天到10天之后，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一周以后要比赛，那我今天开始做的训练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嘛，因为它是要一周以后它才会开始达到进步，所以身体的进步其实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并不是说我们当下做了哪些，那累积也是像这样子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去做了很多重要的训练，让我们肌肉的强度，让我们的心肺提升到一定的水准，我们在年长时我们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资本可以去有抗衰老，我们就能够去活得更自在。
2: 是不是仙女棒一点你就马上变得很强大了，更不是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了功力就变得很强大、哦、我们讲到了有很多的因素，有刚刚讲的累积效应，还有讲到了基因，那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环境里面，环境影响在运动跟不运动的人中间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我觉得环境的影响其实是比基因更大的哦。比方说我们的睡眠品质，我们饮食的形态，我们工作的形态，我们社交的习惯啊，或是我们生活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影响健康。举例来说，睡眠的品质哦，有些人他的工作可能时间到比较晚，那个人要很早起来，长时间这样睡得比较少，那当然对他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哦，有些人的饮食，他可能就是一群同事今天外出吃东西，大家去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可能大家去吃个不是这么均衡的东西，但是因为大家去吃，他就跟着去吃。他比较没有一个饮食健康的策略哦，或者是有些人工作形态哦，大部分人他可能就坐比较久哦，甚至坐的时候，他的电脑可能不是在他的正前方哦，是在他的可能右前方，所以身体会歪一边。或者是说有些人他的社交活动比较没那么健康，比方说他是熬夜去唱歌，然后去酒吧喝酒，比较不是去运动或做一些比较对健康有益处的活动，所以这些种种它都是叫做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这些其实是最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因为它是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进行。
2: 所以今天讨论的话题，比如同样的两个人，为什么好像运动的人感觉比较不那么健康，不运动的人他为什么反而好像比较健康，其实就像是这一点环境影响我们不见得看得到啊，那是一个背后的因素。我们节目不是一直在指责啦，

0: 最主要要找解答嘛。所以想请专业健身教练比老师针对今天讨论的题目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模型来理解前面所举的例子。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自己养成一些比较健康的习惯，跟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容易健康的环境，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方说在运动方面，我们除了自己有一些运动计划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结交一些能够陪你运动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像今年非常流行打匹克球嘛，很多人会纠团去运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或者是睡眠的部分，很多人可能是工作一整天回到家很累，他可能想要做点事情，追个剧，吃个宵夜去犒赏自己。但是我们都要去知道睡眠长期不足，这个对身体是个很有这个重大的影响哦。饮食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一个健康的模式让我们去遵守。比方说每一餐都要去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摄取足够的蔬菜，而且要避免精致的淀粉跟油炸类的食物，或者我们的压力的管理，我们心情的控制等等，这些就好像在存款一样，
0: 就是你控制的好话，
1: 没错，
0: 就是在存款，
1: 存款
0: 为你的健康在存款。
1: 对，
0: 相对的，
1: 如果我们比方说我们熬夜哦，我们久坐都没有动哦，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慢性的压力来源哦，没有去处理等等，这些就好像在我们的健康账户里面不断的提款一样，总有一天会容易透支的。
0: 朋友们，就是这么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道理懂了，可是你不朝着好的方向做，比老师在这边苦口婆心讲的再多，那也都是徒然。所以两天的空中体育课，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哦，似乎可以这样请教彼得老师哦。问题不是今天有没有运动吗？
1: 对，重点是除了运动以外，还有非常多跟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事项。我们到底在账户里面长期我们的增加还是减少？
0: 嗯哼，长期重点哦，像现在台湾有很多人投入不管是股市或者是会做一些理财，有人习惯走短线，我们会说那好像在投机，健康管理何尝不是如此呢？你一定要长期投资嘛。所以有一些看起来没有运动却很健康的人，可能他是还在花以前存下来的钱。
1: 对，但是真正重要的啊，永远不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哦，而是我们到底在未来甚至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够剩下多少健康的资本。
0: 是，坐在录音室里的专业健康教练彼得老师，不只是有正确的观念，他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继续存他的健康资本的一个人哦。我们讲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相信你可以很健康的，不是追着你的小朋友跑，而是你的小朋友依旧要追着你跑哦。非常谢谢彼得老师在这边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接着为各位整理报告，台北时间6月26号还有6月27号两天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事的结果。首先是一组的库拉索是以0-2败给了象牙海岸，这是编号第55场的比赛。接着是一组的厄瓜多以2-1击败了德国，这是世界杯的编号第56场比赛。 F 组的日本是以1-1逼和瑞典，这是世界杯第57场球赛。在 D 组方面，土耳其是以3-2击败了美国，这是编号第59场比赛。另外 D 组的巴拉圭和澳洲同样是战成了

平手，两队的比分是0-0。这场比赛的编号是世界杯第60场的比赛。来到台北时间6月27号的凌晨，这场比赛出战双方是挪威和法国，最后挪威是以1-4败给法国，这是世界杯的第61场比赛。接着是 I 组的塞内加尔是以5-0大胜伊拉克，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的第62场比赛。接下来是在台北时间6月27号8点钟，这场比赛的双方维德角出战沙地阿拉伯，0-0战成了和局，比赛的编号是第65场。最后同样是台北时间6月27号礼拜六上午8点钟的比赛， H 组的乌拉圭出战西班牙，两队的战果是乌拉圭以0-1败给了西班牙，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第66场的比赛。因为我们截稿的时间没有办法把闯进世界杯32强的名单告诉大家，不过还是请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有关于世界杯的相关报道，因为也就是从明天32强的淘汰赛就要开始了。

0: 每一个音乐节阵容差不多啊。
1: 这未来要怎么办？会不会音乐季变成一个军备竞赛？付费音乐季有这个演出名单，但免费音乐季有一模一样的名单，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付费？我们到底为何而办音乐季？
2: 你平常有在参加一些比较要付费的演唱会吗？
3: 哎，没有，我通常都是比较会参加那种县政府举办的活动。对，一来主要是就是免费啦，就是可以就可以看喜欢的偶像这样子。
1: 你看这些 live house 有的收了几家了，小乐团也没有勇气敢演，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于危险边缘，整个产业都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金玉其外，
4: 演出费我现在讲，如果是20万台币，那这边直接变成20万人民币啊。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或是你想有更多收入的人，你当然会想，这个是很现实的考量。这样，
5: 291亿元的音乐产值是欣欣向荣，还是敲响丧钟？
6: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不是工地，不是大型商展，更不是你印象中充满热血青春的音乐季现场。这是台湾音乐季的后台。过去办一场独立演出可能只需要几个大学生去借场地、搬音箱、架舞台，如今的音乐演唱表演它已经需要极度专业的系统来支撑。从公共安全、音乐工程、艺人经济管理，再到赞助商接洽，这一切让音乐季从一场青春热血变成文化内容策进院产业调查报告里产值逼近290亿的庞大产业。采访团队历时一年，实际走访全台9个代表性音乐季，试图寻找这波音乐季潮流背后的逻辑。台湾最具浪漫指标的音乐季浪人季策展人萧达谦向我们提到了浪人祭一点都不浪漫的真相。
1: 一开始开公司也是因为要办音乐祭，然后可以开一个正常的合约，开一个正常的发票出去这样，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很多，说我一定要公司要怎么样怎样怎样，就只是你有一个场景惦记在心里，你想要让它完成。
6: 这张发票或许代表着音乐祭产业从地下热血迈向专业产业的成人礼。萧达谦说，他们这代的音乐策展人多半是在那个允许犯错的学生音乐节中慢慢摸索出如何举办一场大型的音乐表演。但当我们试图在这波290亿的音乐产业中寻找接班的年轻世代时，却发现那个最一开始举办校园演唱的练功场地早被一场疫情重新洗牌。萧达谦说，
1: 其实在疫情前很多学生音乐节，但是因为疫情遇到之后，学校也不希望有举办这种聚众的活动，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音乐季的发展上好像没这么多学生音乐节，但也造成了部分策展上的人才断层。
6: 学生音乐节的消失确实是个危机。浮现季策展人陈信宏老诺不讳言，现在投入音乐季的员工多半是没什么音乐活动举办经验的年轻人，但他却认为这是一个契机，象征音乐人兼着做幕后的时代正在瓦解。
7: 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要玩乐团，然后我才会顺便去做音乐季，顺便开 live house。 但现在有一群他可能一开始他就直接要幕后了，因为我们团队有蛮多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一进来应征的时候他们是蛮赌都没有玩乐团，然后他们就一直想要投入这个产业。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蛮正向的一个未来。
6: 听到这里你或许也感觉到了，这几年在台湾音乐季好像真的满出来了。现在你不妨拿起手机随便搜寻最近的两场音乐季，对比一下他们的卡司。
8: 让我们欢迎芒果酱美修集团。
9: 让我们欢迎芒果酱告五人落日飞。
6: 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如果把活动名称拿掉，两边的演出名单似乎很像。简单来说，你这周在音乐季里看到的表演阵容，极大几率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另一周的城市舞台上。这种卡司复制的现象，并不是听众的错觉。第一线表演者 大象体操的团员张凯婷说，
0: 然后我觉得一个音乐节，就是因为像我们台湾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有怨于说啊，怎么每一个音乐节阵容差不多啊，或者是怎么是你办的，是不是？
6: 山狗大乐团的主唱严志文文哥更是直接点名表示，
10: 台湾的音乐节是抄袭外国的嘛，老实讲真的很多了，但就是说大家都大同小异，它的重点一个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你的音乐的特殊性在哪里。
6: 在音乐表演业界，只要你手上的预算够，打通电话敲定档期，表演团体就会到场。这种把同一个演出名单搬来搬去的玩法，策展人们称它为军备竞赛。浪人记策展人萧达谦说，
1: 有时候像我跟福仙记啊或是其他音乐记，我们都坐下来谈聊这些事情，说啊，这个未来要怎么办，会不会音乐记变成一个军备竞赛。为什么我讲军备竞赛，是说诶，今天你付费音乐记有这个演出名单，但免费音乐季有一模一样的名单，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付费？你现在开始有票房的压力，大家开始做军备竞赛的时候，我们到底为何而办音乐季？
6: 音乐季的策展其实是门专业，而且策展的能力没办法速成，他需要策展人花好几年的时间听唱片、玩音乐，以及跟表演团队交心，吸收多元的音乐与文化养分，才能长出自己的音乐节品味。大港开唱策展人叶香怡 Doris 表示，
11: 我们其实定义自己不是只是策展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人，就像一张 CD 之于一个艺人一样。大港我不是只是把所有的舞台跟艺人把它凑一凑，然后放在那边，然后找市集来 OK， 这叫音乐季。没有，它是有脉络的，它是吃什么长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6: 半岛世界歌谣季策展人于苏英也同样呼应 Doris 的想法，只要手握经费，难的不是表演艺人的邀约，反而是策展团队必须具备像制作人一样的开发能力。音乐季里这种别的地方听不到的自制节目才是最重要的。于苏英说，
12: 叫国外的团来演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容易，你都可以直接跟他做联系，然后跟他谈价钱、谈日期，什么 booking 他的演出，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办得到。但是那个要去做一个自制节目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就是要有音乐专业，所以我们比较大的挑战其实是在这个部分。
6: 当台湾音乐季的产值不断推高，它需要的燃料就不再只是热血和底蕴，而是庞大的资金。于是地方政府看见音乐带来的人流，带着预算堆高音乐季的产值，他们跳过音乐策展的漫长培养，直接把音乐季当成提振地方的文化特效药。从北到南，我们听见了一片欢欣鼓舞的荣景。
13: 让这件事情发生在街区，其他可以带动的是生活街区的经济，那个商家们就很有感的愿意投入，所以我真的觉得地方是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是跟这些不要去避免说去跟商业这件事结合，是本来就需要有更多的商业，这个地方的生机才会蓬勃。
14: 有啦，有人潮，他们那边参加完一定会过来这边啦，当然支持啊，因为有人潮就有钱潮啊，活动最好是每个月多办，那是最好啊，
15: 不会困扰啊，变很热闹啊，改变很多啊。就是如果有办一些活动的话，很多外地人会来这里，所以会觉得不错啦，很好，然后又有很多人可以吃到我们家的乌鱼子。
16: 会好一点大概就是晚上，因为晚上通常都不开，但是你有归来季，我晚上可能就会延迟两三个小时再走这样，对，会陆续进。
6: 地方政绩有了，摊商赚钱了，一切看似完美，不过这既让地方活络经济的强力特效药，火开来看却是慢性毒杀台湾音乐生态的毒药。当策展团队常用零补助办活动来养活公司，地方政府则用免门票来冲高人气，一场无形的价值瓦解正在听众心中发酵。

0: 平常有在参加一些比较要付费的演唱会吗？
1: 哎，没有。
0: 那你觉得这个音乐季跟其他你参加演唱会或音乐节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应该是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形式。对，我通常都是比较会参加那种县政府举办的活动。对，一来主要是就是免费啦，就是可以看喜欢的偶像这样子。对，就是是最主要的。
2: 因为这真的是卖票才能生活嘛，就是几个大型的音乐季大家都面临到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成本越来越上涨，成本上涨伴随着门票就要上涨，那门票上涨就要反映到观众有没有办法吃得下来。以现实的状态来讲，对于这些售票的音乐季的产业工作者来讲是真的比较困难。
3: 这种不断军备竞赛的音乐季产业正在狠狠地掐住台湾音乐发展的脖子。对表演者来说，音乐季舞台是一把双面刃，他们习惯了在不必扛票房的免费舞台赚取演出费，却渐渐丧失了经营专场售票的能力还有勇气。当听众不愿花钱走进专场的时候，支撑整个产业的地基就这样慢慢的瓦解。浪人祭策展人萧达谦说，
4: 然后现在的这个专场演唱会也好，整个局势变成大则很大，然后小的呢，你看这些 live house 有的收了几家了，那为什么会收？因为小乐团也没有勇气敢演，我觉得变成说小场馆营运上也有困难，然后小的乐团新的乐团不敢发声，你等于是没有办法在场馆里面先做售票或是做拼盘，然后去练基本功，其实蛮危险的。我觉得在我们现在正处于危险边缘，整个产业都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金玉其外。
3: 如果观众失去了付费的习惯，那么表演者与观众间就会发生连锁的负面效应。例如许多团队为了生存接下大量的音乐季演出，不过在音乐季不断军备竞赛的情况下，表演的付出与收入则会被慢慢稀释。嘉义管乐团行政总监邓杰祥说，
5: 而且啊，因为他这个补助案想了办法，我们东西多元了，那自然呢，节目好了观众就多了嘛，政绩可能就好了。可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些补助案的金额有点太少。对，所以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呢？其实真正付出的是青春啊。
3: 更残酷的是，表演团体就算在音乐季台上获得再多掌声与尖叫，下了台却发现这些人气根本无法转换成专场的票房。浪人祭策展人萧达谦直接点出，流量并不等于表演的含金量。
4: 大家在一个串流的时代，然后也是这么多音乐季百花齐放的时代，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大家知道你是谁，但不一定想要买票看你的演出。对，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哦，就是大家都在冲流量，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的粉丝是粉丝，是我的粉丝吗？但粉丝还是有分粘着度的，就你没办法想象说，哦，我现在有 YouTube 有几百万点阅，哎，你可能过一两年大家就忘记你是谁了。如果你没有真的继续产出你想要表达的作品内容跟你想要论述的内容，其实市场在淘汰很快，尤其音乐节多，但你也要知道现在 artist 也很多，超级多，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去在这个市场里面走出自己的路？
3: 如果国内的音乐季市场给不出足够的养分，音乐人的热情又快要燃烧殆尽的时候，生活的开销和账本就会逼着成熟的音乐人往现实靠拢。这已经不是爱不爱台湾的问题，这是一道现实的数学题。曾经在中国参与表演的歌手罗文玉就表示，
6: 其实我觉得最大差别，我讲更白话一点，那你可能今天一个台币的数字，我现在乱讲，可能8万台币好了，可是在那边直接换8万人民币，好不好？演出费我现在讲，如果是20万台币，那这边直接变成20万人民币。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或是你想有更多收入的人，你当然会想这个是很现实的考量的。
3: 同样的数字直接换了币值，任何关于坚守台湾本土的情怀呼吁，对于以表演为生的艺人们来说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或许间接的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音乐季这么多，却不乏有歌手或乐团搭上西进中国表演的班机。

0: 因为当你一身武功却在自己的家乡卖不动票，而只能重复的在音乐季场合穿梭时，西进就成为解放之一。罗文玉说，
1: 对，我会反过来说，我有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不去外面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人或一个乐团也好，他其实在台湾没有更好的机会或发展，而且又具备了武功高强的能力，那我说你去外面闯一闯啊。对，我觉得是很好。
0: 或许在现实的生存压力前，我们很难再要求音乐圈的人只靠热情留在一个回报越来越低的环境里苦撑。如果只看数字，台湾的音乐季产业确确实实是一场荣景，一年290亿的产值，超过300场的音乐季，平均每1.2天就有一座新的舞台搭起来。不过，当舞台越来越多，我们所看到的却不一定是产业变得更健康，而更像是一场随时可能脱水的虚胖现象。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天那些跟着市场移动的明星卡司不再出现在台湾音乐季，如果地方政府不再鼓励大型音乐季的活动举办，如果表演乐迷早已被免钱听音乐养坏，不再愿意走进付费专场给予实质购票的应援，那这片岛屿上的几百场音乐季到底还剩下什么可以真正留住观众呢？因此，这一年我们在走访9个音乐季现场的过程里，也看见另一种可能。有些人开始刻意不追求最大的舞台，有些地方也不再把音乐季只当成观光活动，他们试着把声音重新放回土地里，去建立起那些无法被复制、属于台湾音乐的岛屿论述。
2: 刚才在选举嘞吼，安尼选举我上会晓来，
3: 啊是来请来。
2: 各位在座的乡亲士大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哎阿母可以阿无？
0: 我们在走访过程里找到的第一个答案是，建立音乐季主办地点的主体性。例如，在台东都兰的阿米斯音乐节，策展人舒米恩早就看透了这一场军备竞赛。阿米斯音乐节不靠卡斯来吸引人潮，反而选择把目光转向部落里那些存在几百年的文化。舒米恩说，
4: 就是这个音乐节如果有请到卡斯进来，那吸引的观众可能就是卡斯的影响力会比较大，他当然会看到立即的效果，但是卡斯走了，那部落就留下什么，其实是比较在想这件事情。那好，那部落的也上去舞台表演哈，可是要怎么宣传？田妈妈吗？还是巴奈阿公？就是大家知道这些部落的人是谁吗？这宣传上面也会碰到一个困难，怎么去？那部落的人他也不是经常性的常态在做这些展演。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那就用文化当主体，当做我们最重要的宣传的点。
5: 不只是说一个表演，而是在部落传唱祖先的歌。那我们其实也非常荣幸，在这一次的文化舞台的主持，也是由我们都兰部落园林阶层。
4: 对，前期的场域规划里面，舞台就会是大家。因为它很容易变成焦点，就必须要把它建构起来。那在建构的过程中，当然大家会对舞台的美学有各式各样的嘛，其实也很多专业的人。可是在怎么变成都兰的版本，或者是原住民的版本，不是说大图输出就好了，这样就是它那个版本会是什么？所以就会为了这件事情去思考。那部落里面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美学，可是怎么从那些美学里面去放大？我看到的有一个我觉得最有温度的，就是手作，因为劳动手作其实就在很多的传统技能里面都会发现有这件事情。透过劳动，透过手作，你就知道古时候的人。他的智慧就藏在这个里面。
0: 舒米恩选择让部落族人、乐团，甚至是传统艺师站上阿米斯音乐节的中心。这场音乐季除了打破卡斯框架，更体现了原住民才是音乐季的主体。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长蔡正良。

0: 说，
1: 你要建构一个原住民族音乐节的品牌，你不能靠这些卡司，这些卡司总有一天会不红，对不对？但是部落已经存在这边数百年数千年，原住民族在台这块土地上面存在数千年的时间，我们是应该要把原住民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音乐节上赋予上去。所以我认为阿敏斯音乐节不主打卡司是对的，因为主打卡司你就会失焦，变成是以那一些在聚光灯下的人为主，而不是以在这块岛屿上面数千年的人为主。
0: 这种建立主体性的能耐并不只发生在部落。如果说阿米斯音乐节是用原住民文化的百年脉络来宣示自己的主角地位，那么位在台中清水的浮现祭则是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自己。他们把音乐祭从演出变成了地方生活体验。浮现祭策展人陈信宏老诺说，
2: 我对音乐祭的想象它应该是一个生活的体验吧，就是我其实在疫情之前，我还是比较偏本格派的，就是你来我音乐季，你就是好好听音乐，然后我塞一大堆音乐给你听这样子。但是后来经过疫情的一些想法，跟看到一些可能市场的改变或是文化的改变，我反而会觉得说，你来音乐节应该是去有点要去体验每个音乐节带给你的特色。然后浮现季的话，我希望你体验的是一个可能你在小镇的一个生活，然后在这个小镇在这个小镇游走之间，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你再去听音乐节这种感觉。
3: 那个来自外国的朋友，一些台湾话啊，对吧？啊，大家知上有名一句话什么话哦？
4: 维大利啊！
3: 啊，不是维大利啊，是睡啦。对对对，好，我嘛是足感谢，就是紫云园嘛是阮泉最上有名的就是。
0: 对于老诺的做法，地方文史工作者嗨风里协会执行长林芳慈也相当认同。他说，身为在地返乡青年，在致力于推动海线文化历史的时候，吃过不少的闭门羹，如今透过音乐祭把地方变成音乐祭特色来推广，就成功吸引到不少乐迷的驻足。
5: 那我一路这样观察下来，他们是真正很踏实的在做地方共生共荣这件事情的。那包括他们不想要在音乐季办美食摊位，然后他们希望让乐迷们可以亲自用他们的双脚走到小镇下来，然后去吃米糕，去认识小镇这件事情。那我每年在跟这些乐迷们或者说地方民众在做互动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回馈，就是说很感谢你们每年都有办这个活动，他觉得每年都可以去收集海线的特别店家，保障店家，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来浮现祭很快乐，然后也很难得的一个体验。我们就会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没有预设到有这么多人会愿意停下脚步然后不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就是要来这里听音乐的，结果他们是愿意来到摊位跟我们聊天，然后也跟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反馈说他觉得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他们以前都从来都不知道，甚至有些人是清水人，有些人是大家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0: 阿米斯音乐节和浮现祭分别找到了长在泥土里的 DNA， 台湾音乐祭才能打好地基。而面对这个快速膨胀的音乐产业，我们找到了拯救音乐祭的第二个解方，让音乐祭成为一场流行尬传统的共生实验。听起来很抽象吗？简单来说，就是把音乐祭变成了一种共融的工具，让音乐祭的流行节奏碰撞那些快被遗忘的台湾传统，重新让新旧文化有相互理解与传承的机会。例如我们在《Manga Dua Laulet》中看见这场共生实验的典范，《Manga Dua Laulet》把嘻哈舞台搬进百年的青山王庙顶，重新改写两代人对传统信仰的理解。万华在地店家梁粉博二代经营人辜凯玲表示，
6: 其实民俗文化它是随着时代一直不断在演化，为什么要办这个音乐祭？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对庙会永远都只有负面的印象，我们还也希望说大家来到万华可以真的认识这个地方。那我要怎么把年轻人骗进来？我会用这样子的说法，那就用他们喜欢的形式。长辈他们可能听不懂嘻哈，可是你们 仔细观察，其实很多长辈在这边活，而且连市场都有嘻哈的时候，那些阿姨跟我听不呢，可是他们都站在旁边呢，甚至我还看过有坐轮椅的阿妈，就是全程坐在那边听哎。对，对我来说，这就是世代的对话了啊。
0: 不约而同的，身为民俗学者的林茂贤老师也相当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说 Manga 大老力不只是让年轻人理解宫庙文化，也让老一辈的传统有创新的可能。
7: 庙会活动也是要结合现代的这个表演艺术啊，你不可以一直坚持传统啊，啊，如果不然迟早会没落啊，所以吼、哦，你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庙会里面加上现代的元素，反而可以让一般的年轻人接受啊。你若拢一直坚持迄个南管北管，我看吼、哦，迄少年来就未来参悟啊。你用嘻哈，用现代的热门音乐啊、哦，啊，反而这些可以吸引一般的年轻人来参与，所以我感觉这是不违和的，因为台湾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嘛，本来就包容的嘛，你有新的也有旧的，维持旧的不一定要排斥新的啊，你有新的东西不一定要淘汰旧的。
0: 同样的化学反应也发生在屏东的恒春与满洲民谣。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原本只在生活间传唱的民谣一度面临断层的危机。不过近年来，随着半岛歌谣祭的举办，将民谣从静态保存转为动态传承，透过年轻音乐人与在地传艺师的对话，让老调有了新意。曾经参与半岛歌谣祭策划的林慧琪说，
8: 我们那一年2018做半岛歌谣祭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蛮疯狂的举动。第一个是老调新生，就是找在地喜欢音乐的人，然后去跟阿嬷类似组乐团的概念，去跟阿嬷互动。阿嬷唱的老调你不用改变，你唱民谣你就继续唱，可是他们重新编曲的概念，好像人家说老歌翻唱，可是它是民谣嘛，所以那个困难度比较高。可是不同的年轻人，不同的乐手加入的元素可能也比较像 pop 或 rap，或者是比较变抒情、比较流行的曲风加进去，我觉得创造蛮大回响。然后另外隔年我们也找了李英红，他一样也挑了牛母伴。那李英红的曲风他是那种 rap 型的，他把牛母伴这种很悲伤、很慢曲改成 rap 型。虽然他没有发正式专辑，但发了 Spotify， 我放给我儿子听，我儿子小朋友是喜欢的耶。一般小朋友是不喜欢牛母伴这种曲调的嘛，但是这种改法，就有接触到不同的族群的人 TA。
0: 把老调变成饶舌，确实成功抓住了新世代的耳朵，但这场共生实验更让未来的主人翁唱出恒春民谣的美好。前屏东县教育处处长江国良就见证了这场传承，他表示半岛歌谣祭的举办和推广，让那些被小朋友认为老掉牙的在地民谣转成了一种骄傲。
9: 所谓的国际民谣节，当然那个时候叫做民谣大赛。那既然不喜欢的，那第一次举办的时候还被人家笑啊，年轻人不会喜欢啊，那个小朋友更不会接触啊，他们认为说我唱民谣我丢脸，对不对？以前流行歌曲啦，还有一些亮丽的活动一直在这个时代的巨流在滚动嘛，所以你讨个叛逆这样子啊，那根本就没有人喜欢。可是他不知道我们有设计让他成为一个大舞台，让大家进来这样子。那小朋友的参与也从个位数到今年262位，他敢参加这个个人赛耶，然后这个怎么样唱那个老掉牙的就是变成了我唱民谣我骄傲那样的概念。
0: 专题的最后，我们找出帮助台湾音乐产业的最后一帖解药，是将台湾的自由与多元文化揉进音乐季，形塑一张地向世界的名片。唯有音乐季越能贴近地方，贴近台湾，才能够拥有独特性和竞争力。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说，
10: 人家说越在地越国际，好，那这句话其实它是先讲越在地，任何的独特性是因为它从在地的故事出发，然后这个地方有这个故事，透过活动的举办，音乐季的举办，它才有它的灵魂，那他才会建构他的品牌。 那这样的一个品牌呢，它才能够让它是独一无二。

0: 二的。或许要打的是台湾牌啊，就是说台湾牌它可能代表的是几件事情，它的创作是多元的，然后它的讲的内容呢是这个最自由的，然后它所放进去的元素呢是跨界的，或许把台湾的几个不同的元素作为 T-POP 好了，说这个是 T-POP 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代表，它可能可以去让台湾以外的这些华语爱好者能够对台湾的这个音乐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
1: 因为自由多元，所以人人可以把土地、族群、政治、历史等议题都放进音乐季里，也因为自由多元，台湾的音乐季能够长出自己的样子。作为号称在台湾一生必去的音乐季，大港开唱就是靠着台湾多元的养分走向国际。大港开唱策展人叶香怡 Doris 表示，
2: 今年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像有 Samsonic 或 Fuji Rock 的高层的主管啊，他们的社长啊或营运长有来大港，像日本的几大策展公司的协会也有率团来大港这边观摩，我就觉得天哪，以前你们这些音乐季什么不管是 Samsonic Fuji Rock 还是 Rising Sun Rock Festival 这种，以前我是要带着我们的同仁飞到日本去，然后参访交流，去跟你们见面这样，然后跟你们取经，然后到你们活动现场这样。哇，那长到20岁的时候，你们是率团来台湾特地来看大港，我觉得哇，以前我所仰望的那座高山啊这样，然后现在哇，他们也会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我想要做的是先把大港开唱变成像 Coachella 或是英国的 Glastonbury， 所有国外的人会坐飞机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国家的这个音乐季，而不是我现在就先飞出去，不是，我觉得内容还是最重要，你内容要好它才是走得出去的东西，所以我会希望说先让大家可以会觉得哇，台湾有个很屌的音乐季，你一定要去看看这样，然后在那边你就可以看到，不只是看到一个音乐季，不只是看到什么艺人在台上而已，你会看到这个音乐的场景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一样的，你去那个西班牙的那个什么 Primavera 也看不到，他们是在港边的音乐季，但他们的氛围跟台湾又是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也会希望大家会说以台湾人为傲啦，就是哇，台湾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就像我们会以台积电为傲，对，还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产业种别。
1: 访问来到了最后，我们在走遍9个音乐季现场时，听见了台湾表演产业的膨胀、挣扎与妥协。然而，这趟访问最终却带领我们回归到台湾土地的本质。网络上常流传着一句，至少我们还有音乐。对乐迷来说，这句话是混乱生活里的一份情绪慰藉，但对于这座岛屿的音乐产业来说，可能是最佳解放。如同大港开唱策展人 Doris 所说的，如果台积电是对外介绍台湾科技岛的代名词，那么音乐季就是对世界展现台湾的文化名片。以上专题由吴志斌编辑，吴宇轩播报，程春福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嗨，你好，我叫尼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好的，声音装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就在我们刚刚听完了新闻专题之后，现在我跟 V，
2: 嗨，
0: 要一起来带你感受一段又一段的 summer love。

0: 下一首听到的这首是马自达 Seiko 松田圣子所演唱的《Aoi San Koshō》，南风、岛屿、珊瑚礁、夏日的感觉。
1: 它在华语的翻译应该可以叫做《蓝色珊瑚礁》，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一首歌曲我很讶异，作为一个 Gen Z 居然认识松田圣子，认识他的经典代表作《蓝色珊瑚礁》。
0: 会知道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日文的教学影片里面看到的，可以说是学日文的人应该多少都会知道，就像是拿英文歌来教英文，拿日文歌来教日文，常常就会出现这首 Aoi San Koshō。
1: 哦，就像周杰伦的音乐青花瓷会出现在国文课本里面一样。
0: 没错。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物理上的教科书等级的音乐作品了。
0: 对，没错。
1: 这么棒的一首歌还不继续听下去吗？

0: 其实松田圣子他在1980年代对于日本的流行音乐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大家喜欢的轻盈听感在日本的音乐曲风里面包含了你现在听到的音乐，或者是比方说 City Pop 吧、其实他都有很多很棒的音乐呈现，而流行音乐的确是会在不同的世代相互感染，就像现在台湾的 Gen Z 也非常的喜欢不管是 City Pop 或是比较轻松的比较 Summer Love 的这一种曲风。
1: 没错，就是生活都这么苦了，听音乐的时候还要这么苦吗？
0: 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对于有一些人来讲，说不定听了辛苦的音乐更能够有情绪抒发的可能啊。
1: 哦，原来如此。
0: 就像当你走进了回忆里面，你要去挖掘那一场爱在夏天的时候，那么告五人不就出来跟你说，你可以放心的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或 emo 或入梦吗？

0: 那这首《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是在2018的时候发行的作品，不知道有没有很惊讶我挑了这首歌呢？
1: 惊讶的点是你会听中文歌？
0: 没错，我会听中文歌，而且是比较早期的歌曲吗？
1: 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当成是你听中文歌的来源呢？
0: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很刚好的，在数据流量的时代，告五人被推到了我的前面，是在他们蛮早期的时候嘛。那这首有点像是，就像刚刚讲的，轻轻柔柔的，是我很喜欢的类型，就直接加进我的歌单。在准备这次的时候，我就直接加了进来。
1: 告五人的音乐，我也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他们的，而且我听完了《爱在夏天》，我就去问他们要不要来节目聊天。
0: 哎呦，
1: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音乐感受，如同你现在听见的这样。

0: 这首歌对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有 Summer Love 的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看见了游乐园。如果说蓝色珊瑚礁对我来讲是夏天的时候日本人手上那一个充满色素的苏打水、嗯、再加上了那一球冰淇淋，走在冲绳的海边，嗯，假设这对我来讲是日本的 Summer Love 必备，然后一定要用底片机拍的话，那这个底片机要继续拿过来，
1: 嗯，
0: 走到了爱在夏天的这一个世界里面，然后看到了摩天轮，想起了啊，恋夏五百日
1: 啊，恋夏五百日，
0: 差不多有那种感觉，就会觉得
1: 没错。恋夏五百日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就是最后在电梯里面那一幕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0: 我觉得未来如果这一个作品有拍成，例如说被翻拍被买版权然后拍成了国片版本的话，
1: 这首可以当主题曲、欸、
0: 有没有觉得
1: 很棒、欸、
0: 而且事实上其实不管他今天这一首歌曲是他的出版 MV 或是后来推出，我知道后面他们有曾经在改 MV 嘛，这两个 MV 的主视觉都是摩天轮，
1: 都很适合。
0: 原本的 MV 是在那个儿童新乐园拍的，
1: 没错，
0: 在台北，然后后来好像跑到台中去拍，但都是摩天轮的样子，我觉得超级漂亮。然后他也在歌词里面其实就是讲有一些时刻，然后他也是在歌曲里面讲的是有一些画面有一些氛围，他其实就是留在了一个很美好的夏天记忆里，如同歌曲一样。

0: 那这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想到 Summer Love 的时候就会想到呢？如果讲到夏日恋情，大家好像都会提到这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而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 Mystery of Love， Sufjan Stevens 所唱的。
1: 如果这一首歌曲或者是对我来讲的 Summer Love 到这边的画面，那要有躺椅跟书
0: 哦，然后还要有那个随身听，
1: 书有没有看进去无所谓，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身边躺在躺椅上的时候拿书盖着遮太阳
0: 哦，在南欧的阳光下很惬意这样吗？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Summer Love 都伴随着物件
0: 哦，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让你回想起这整件事情或整个 vibe。
1: 大家想到的时候可能会联想到例如太阳眼镜，对吧？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很炙热的阳光，可是其实还有很多物件是我们平常想不到的。就像你怎么会去想到是一本书跟躺椅呢？你又怎么会去联想到是我们说那个游乐园的摩天轮呢？因为你要想哦，今天游乐园的摩天轮如果是 Summer Love， 跟如果游乐园的摩天轮是 Winter Love 的时候，例如在 Hokkaido，我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0: 差很多，这个完全不一样，超级不一样的。
1: 对你来讲，你觉得冬之恋情和夏之恋情的感受差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两个哦，夏之恋情就是有一种冲到我前面来的感觉，
1: 就你看你看你看这种，
0: 对，你看你看我在这里，然后冬之恋情就有点像是哦，好远，我在那边，你在这边，你看不到我，但我看得到你，
1: 有一种错过的感觉，
0: 没错，
1: 不断错过的浪漫。所以这会不会也影响到日本人？那就又讲回来，日本人会不会也影响？因为日本就是气温两个世界嘛，Hokkaido跟 Okinawa，
0: 超级远，超级冷跟超级热。
1: 你看哦，以他们为题材的视觉作品，如果讲到爱情，然后一个地点发生在 Hokkaido， 一个地点发生在 Okinawa。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0: 一个会是白色或者是就是淡淡的灰色为主，一个会是很热烈的，就是那种绿色啊蓝色放在一起的。
1: 所以啊， Call Me By Your Name 如果发生在冬天的时候，那画面就不会是 Mystery of Love 了，
0: 那画面就会有点像是 I Can See My Love
1: 继续听歌。

0: 这首歌曲是今天的所有歌单里面唯一由我挑的。
1: 对，
0: 我挑的原因是因为 V 先挑了另外一首莫文蔚的歌，我就跟他说，哇哦 Gen Z 懂挑，怎么知道莫文蔚很能诠释已经逝去的 Summer Love， 就是你站在某一个不是 Summer 的时间点转身回去看 Summer Love、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莫文蔚最迷人的地方，无论他的声线，无论他的情绪，就像你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寂寞的恋人》啊，他的开场这样唱，他说固执的71 obviously means
1: 7-11
0: 尾声了夏天，所以他的夏天已经结束了，
1: 对，
0: 或是即将结束，而我作为一个夏末男孩，
1: 夏末男孩，
0: 因为我生日8月23号嘛、我是一个夏季尾端出生的男孩，我对于像迈入秋天，期待秋天别来，你知道《春别来》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华语歌曲，回去听很棒。
1: God lesson，
0: 对，像这样的概念其实有非常多在莫文蔚的嗓音里面可以得到一种怀念、释放跟继续向前走的力量。就像这首歌曲《寂寞的恋人》啊，李宗盛大哥写的词。

0: 我觉得在这首歌我看歌词的时候有一句我很痛，在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
1: 嗯，
0: 有种我其实在爱到后来，尤其像这种很短暂热烈的 summer love， 在后来两个人也许都没有再那么熟悉，但又必须要分开的情况下，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的呢？
1: 我懂，因为他前面那一句其实有一句话对我来讲我也觉得非常的动容跟揪心，那就是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
0: 嗯、
1: 你再怎么想要努力留住 Summer， Summer 还是会过去。我想萧敬腾不太喜欢听到这句话就是
0: 你的 summer 会留着，你的 summer 会留着。
1: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说的是夏天，就是夏天就是会过去。
0: 嗯、
1: 你要再怎么努力留着，跟你爱不爱、跟你幸不幸福其实没有
0: 关
1: 系。
0: 关系
1: 你在 summer 的那一段时间里面非常的幸福，其实这就是 summer love 的真谛了。
0: 没错，就是有点像烟火一上去最漂亮的时候，就是你们的 summer love。
1: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相机记录下来的那一个时刻？为什么一定要 lomo 的感觉？因为它都有在淡去、褪去的那种氛围，就像你听到这一首《寂寞的恋人》啊。

0: 我今天准备了 Summer Love 歌曲，你喜欢吗？喜欢我们用这样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告诉我们，你在节目资讯栏位都可以找到我们，写 email 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 Summer Love 的行为，或者是你要到社群上面留言互动，我觉得都很棒。然后今天做这个主题，我最后只有一个心得，在介绍这首歌之前，想要分享给 V 还有所有听众朋友。我懂了，如果今天全球暖化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阻止的事，那么全球暖化所带来的唯一好处大概就是 Summer Love 可以延长一点点。
1: 哎呀，就不是那么转瞬即逝，因为好像四季都爱 Summer 吗？
0: 都几月了还这么热，现在不是很常这样讲吗？
1: 真的，
0: 对啊，所以 Summer 已经无限延伸，已经快没有那个秋天，
1: 没有 Winter Love 了，
0: 也没有 Winter， 有啦，有 Winter Love， 但是已经不会有什么 Autumn Love， 或是
1: spring,、没有没有了，没了没了，
0: 也没有什么 Spring Love， 未来的人也不会写春暖花开始了，
1: 好可惜哦，好喜欢 Spring Love。
0: 所以我们今天的 Summer Love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要进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现在听到的是阿塔拉哟，一个日本的乐团所演唱的《Natsu Kasumi》。那兹卡斯米呢，汉字写作夏霞，其实就是夏日的迷雾的意思。不知道那一刻在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呢？
0: 我一直很喜欢霞这个字，在台湾人心中某一个时代的记忆，因为霞这个词在一个年代是非常大量的被用在女生的名字里面。
1: 是阿哈吗？
0: 就是啊哈，而且一定要用台语。他就是停在那个画面，然后我自己印象中的啊哈记啊，就是因为他们大概都是我们的长辈嘛。
1: 没错，
0: 那个时代的女性，我觉得很坚强。然后特别名字里面有霞字的，就是特别霸气。
1: 哦，真的，就一定都是可能处理家族事务或是在外面经营店家的那种女生，
0: 非常有肩膀，然后可以扛起一个时代的，对我来说很棒的女生。而夏霞对我来说就是夏天又是很活力的嘛，霞这个字又
1: 很霸气，
0: 合在一起 ，you know， 忽然间像来到了高雄
1: 啊，来到了高雄吗？来到了高雄。那这首夏霞呢，在后面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刚刚说到的 Summer Love 好像一开始很热烈，后来都很难过，但在这首夏霞呢，兹卡斯米的最后，主角有往回看，他觉得其实这一切的爱对他来说都没有白费，都是令人感到怜爱的日子。
0: 好好珍惜每一个你心里面的夏天吧，不管你此时此刻身体所感受到的温度是几度，心里面那个如夏的永恒其实是重要的，只要记住了就是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偶像剧的台词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今天在一个如此偶像剧的 Summer Love 音乐当中，就送给你这句话做结吧。谢谢 V 今天的节目现场，
1: 谢谢
0: 宇宙喧哗，大家下次见咯，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

0: 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想国民党主席曾丽文女士在6月1号啊前往美国访问啊，先到美西，然后到美东，然后到旧金山，然后后来又到了纽约，又到了华盛顿，可以说一路风尘仆仆啊。那我想他在这个美西的时候，在6月3号在旧金山的这个桥宴上啊，他特别提到了啊，说要信任习近平，必须取得他毫无保留的诚意跟善意，表达愿意为两岸和平稳定做出最大的努力。他说如此的，他到美国才有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啊。由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把这次访美的成功与否啊，关键是在要相信习近平啊。事实上我是看不懂这两者什么关系了啊，但是看起来他对习近平的歌颂啊，从这个他从北京去说习近平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复兴哦，说习近平这个成功让中国人民脱贫等等，这各种的恭维，各种的褒奖，各种的那种崇敬，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失去了一个台湾政党领导领袖的身份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1949年来台湾，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总裁，还有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啊，他们跟中共都是敌对关系。李登辉在1988年接任这个主席，国共关系虽然有短暂的改善啊，例如说1992年的这个孤汪会谈呢，在新加坡举行啊，这辜政府跟汪大涵的会谈呢，但是在1994年李登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之后，国共关系就破裂了。好，那我们再看连战，2000年担任党主席，2005年展开国共的这种交流啊，包含这个联湖会啊，这连战跟胡锦涛的会面，2005年，但是也没有看到他如此的吹捧胡锦涛，他跟胡锦涛的地位是对等的啊。那吴伯雄在2007年担任党主席后也是如此，马英九在2009年当上国民党党主席，但是他因为总统身份无法去中国，多数是由这个吴伯雄荣誉主席代理去。那当时吴伯雄去对岸，跟胡锦涛也是平起平坐啊。那朱立伦在2015年当选，然后后来到了北京去见了习近平，也没有看到他卑躬屈膝啊。那哪怕是大家认为是比较亲中派的洪秀柱，他在2016年当选党主席，然后去了见了习近平，也算是腰杆打直啊，这个也没有说有任何的妥协，就是还是平起平坐。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吴敦义在2017年当选党主席，江启臣在2020年当选，朱立伦在2021年当选，因为当时中共已经暂停了国共论坛，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吴敦义、江启臣或者是朱立伦为了要恢复国共论坛，然后在这个很多立场上去跟中共妥协，甚至是对中共这样的一种屈辱式的服从福音。但是郑丽文当上党主席之后，他看起来如此的对中共毕恭毕敬，如此的三句不离习近平，这个好像是把国民党变成了中共的儿子党，这点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泱泱大党，一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最大在野党，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我想不晓得世明兄，你觉得郑丽文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对于国民党的利益来讲是好的吗？而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自主性而沦为中共的传声筒，沦为中共的代言人，这个政党在台湾会有希望吗？
1: 简单讲，郑丽文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小粉红了嘛，变成是对他的一个粉丝了，变成是习近平的一个粉丝，然后习近平讲过的一些言论，郑丽文把它去进行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宣扬，然后借由这样子这种方式，简单讲就是要去说服台湾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去接受习近平对台湾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实现嘛，而这个立场目标的实现就是要让习近平可以顺利的统一并吞我们台湾，然后让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简单讲就是他当了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自降党格嘛，你已经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像是一个儿子党一样的嘛，
0: 对，
1: 你自降党格嘛，你这样的一个自降党格，然后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我你看我真的可以去实现

0: 整个两岸和平，我可以让全世界都感觉到我的一个贡献，我的主张可以达到好全世界好对和平的目标，还甚至还自己认为说啊，你看有美国学者说我还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0: 但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嘛，自我感觉良好。
1: 对，
0: 他以为说他过去长期来担任这个名嘴，好，他可以讲很多用他三寸不烂之舌讲很多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些诡辩的言论。
1: 嗯，
0: 然后他觉得说他在台湾好的确是有一票粉丝赞同他的立场观点啊，
1: 嗯，
0: 好，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那些粉丝很明显就是在台湾的那些深蓝的一些统派的一个群组的那些人士。
1: 对，
0: 我们不否认他在深蓝统派群组里面他非常受欢迎，这是事实，这是为什么他可以50%几超过半数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1: 嗯，
0: 但是问题是那些深蓝群组的那些粉丝，他在台湾可能只有3%左右的一个支持者而已嘛。
1: 嗯，
0: 那你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你要50%的选票啊。
1: 嗯，
0: 那你这个本身很明显的，你让你中国国民党走向一个跟整个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的路线。
1: 对，
0: 那重点是他还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说啊，今天我去见习近平政席会，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哦，越往台湾南部越多人支持我郑丽文的一个想法路线。
1: 对，
0: 然后现在在美国很明显的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冷落，他还讲说啊，我今天我到美国去，我所发挥的影响超乎我的预期。
1: 对，
0: 他觉得说他可以用他的这些话术去把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的，然后去让大家去相信他。他以为一般老百姓，他觉得台湾老百姓，他以为美国的好，美国人、美国学者、美国的官员、美国的一个智库都不知道他讲的东西，不会去分辨他讲的东西是真是假，他真的太过自我感觉良好，
1: 嗯，
0: 然后自以为是了。
1: 嗯，
0: 讲难听点，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好骗，
1: 对，
0: 以为他讲的那些话术大家都会相信了，
1: 对，
0: 然后就会接受他的观点，然后他觉得说他自己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有这个资格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的一个历史可以留名的一个人物。
1: 嗯，
0: 他真的是太过自我膨胀、自我夸大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路线，我相信只要有一点的一个哈，思考能力、了解整个两岸情况的一个台湾老百姓，都明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言论是跟我们台湾格格不入，而且对我们台湾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因为今天这样子一个让我们台湾因此没有办法说去增加我们国防的一个实力，哦，预算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升，然后很明显的，这样的言论也在消弭我们台湾老百姓的一个防卫意志、抵抗意志。
1: 嗯嗯，
0: 这对台湾人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嗯
0: 啊，然后他觉得说他这样的路线是国民党哦的一个主流路线。
1: 嗯
0: 啊，他觉得说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我郑丽文在国民党的一个地位，那讲难听一点，我自己个人还是认为他已经把国民党带向一个死胡同。
1: 嗯嗯嗯嗯
0: 啊。哦，我相信今年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不会不了解的。
1: 嗯嗯嗯，
0: 你看卢秀燕、蒋万安，甚至包括这个韩国瑜在内，韩国瑜基本上已经被人家认为是相当轻松的了，但是韩国瑜都知道，哦，这个国防预算必须要让他过。
1: 对，
0: 哦，他去美国他还是会讲一些，哦，他还是知道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他不会说去讲一些，哦，自以为是，然后讲一些跟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一个立场，然后还想要去说服美国接受我所讲的这些跟你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立场的一个观点。
1: 嗯，
0: 我相信韩国也不至于说会这样子的一个天真自以为是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郑丽文自己的他的问题嘛。
1: 嗯
0: 啊，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啊问题？为什么他真的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的立场在台湾很难得到支持，有可能会让国民党有可能会因此在选举受到很大的挫败吗？
1: 嗯嗯嗯。
0: 他很重要的观点，很大的重点就是他可能觉得他背后有习近平当他的靠山，
1: 嗯，
0: 有中国共产党当他的靠山，他觉得说他可以利用过去这10年好左右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在我们台湾渗透成功所形成的一股好社会的力量，好，不管说是一些亲中的媒体，或者说一些好亲中的一些组织，他那个时候他可以靠这些亲中的一些统派的组织的一个支持，可以让他继续维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地位，就算今年年底，哦，可能2026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哦，失败，他相信他还是可以靠这样的力量，哦，他还是可以得到国民党可能过半数的一个党员的一个支持，继续巩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1: 嗯，
0: 所以他无所畏惧嘛，
1: 嗯，
0: 他继续宣扬这样的理念嘛，
1: 嗯，
0: 他继续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认为自己的理念才是国民党的主流观点嘛，
1: 嗯，
0: 那这我只能讲，这个是真的。

0: 是，我相信目前应该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中华民国派应该感到相当担忧的。我相信今年年底要选举，或者说2028年1月要选立委的那些国民党的一个地方人士，应该是会感到相当程度的担忧的。
1: 的确哈，这个我觉得我刚刚讲过，因为郑丽文，诚如刚才世明兄所谈的，郑丽文这一次能够当选党主席，是因为中共的背后的支持啊，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由当初跟他一起竞争的郝龙斌，还有一直支持郝龙斌的赵少康，甚至张亚中啊，台大的政治系张亚中教授也公开讲说中共在背后支持，所以郑丽文这次能够当选，是中共背后的推动引舞者。简单讲，我认为就是国台办主任宋涛，因为宋涛在1978年就在福建工作，他在福建工作将近30年，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政党、台商，他关系很密切。他自认为他可以用他的力量影响台湾内部的政局。因此呢，在宋涛的指挥之下呢，郑丽文当选了。当选之后，他当然要投桃报李了。那也因为国民党这个结构啊，包括你去看他的中常委啊。哪一位没有跟对岸有关系？所以我也赞成刚才世明兄所谈的，如果年底国民党县市长选举选不好，甚至丢掉了新北市，郑丽文也不会下台，因为他背后有的是这个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要讲这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说从郑丽文从去年当选到现在为止的言论，事实上对国民党的伤害是极大的。可是我们看到从《美丽岛电子报》也看到，国民党的信赖度是大概在下滑的。那郑丽文大概只获得不到30%民众的支持，但是他却主导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内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批评郑丽文，这是我感到也不解的地方。其实我们也知道，国民党里面也有，例如你想讲的，像卢秀燕是比较亲美派，当郑丽文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卢秀燕到欧洲访问，然后呢，这个16号才回来，他还到了德国去访问，他还到了捷克去访问。他还见到了这个中共最讨厌的捷克议长韦德奇，因为我们知道韦德奇当初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引发了这个中共的抗议嘛，他是非常挺台湾的一个众议院议长，然后最近上个月又来台湾访问，那中共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呢，卢秀燕愿意去见他，所以卢秀燕要走的是一条亲美的路线。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韩国瑜院长也赴美访问，去华盛顿 DC，但是国民党现在这种亲美派看起来是毫无声音呐。这个就赵少康也算是对是比较亲美派，朱立伦等等，他们竟然都没有办法集结起来来纠正郑丽文的路线，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郑丽文他吃定国民党的这个原因就是国民党里面就是这一种，就是一个党竟然就是大家就是明知郑丽文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敢纠正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犬儒的文化。酱缸的文化，这个但是呢，郑丽文却他是有恃无恐，因为有习近平的加持，那这个党未来怎么办呢？这个党刚讲过，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郑丽文一定不会下台，甚至还有人认为郑丽文有可能2028年是代表国民党选总统。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纠正郑丽文，这个政党可能真的会被郑丽文给玩死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0: 的确啊，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很明显的，郑丽文目前的一个路线，他让中国国民党跟目前台湾的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格格不入的，是脱节的，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的时候，他当选感言，他说：“我要让我们台湾人很骄傲自豪的讲出我是中国人，我要让这样子的观点变成我们台湾的主流路线。”的确，他的确信誓旦旦，很有自信。他说要让他的这样的一个让台湾人变成中国人这样的观点变成台湾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很明显的他没有说服成功嘛。然后再半年就要地方选举了。那很明显的我个人相信郑丽文这些言论这些路线对年底国民党的选情是会有伤害的。你从到现在看到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去跟郑丽文贴出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这个图板，图板在这个街头上想要去拉票嘛？ 好，大家，我个人相信，哦，可能很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想跟他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合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
1: 嗯，
0: 哦，所以看之前，哦，为什么这个几个礼拜前李四川，哦，新北市的这个国民党候选人郑义文来了这个场合，李四川赶快17秒跟他握握手，又赶快离开了，不想跟他合影，或者说一起在那边出席共同场合。
1: 对，
0: 这就十分明显的，要像国民党那些要选举的人，他很蛮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郑义文路线对于国民党未来的一个前途的一个风险嘛，因为简单讲，一个党最重要的一个前景就是你选举要选的成功嘛，你才有政治实力嘛。
1: 嗯，
0: 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郑义文路线而使得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就像香港建制派一个政党，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你是中共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
1: 嗯，
0: 你这样的一个中国国民党，讲难听一点，你就变成是一个有点类似像过去的新党甚至统促党一样的一个政党了。
1: 对。
0: 而你这样的一个政党，你郑义文说你要让你的理念变成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相信你做不到的。
1: 嗯嗯，
0: 啊，你信誓旦旦，你要很有自信说啊，我可以做到这个，让我的想法立场变成主流民意。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以目前看起来，在你郑义文当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你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民调的支持度在下降的。
1: 嗯，
0: 你郑义文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你的信任度跟支持度在台湾社会在下降的，所以你不止没有让你的立场变成台湾的主流民意，你反而害了你自己的一个政党变成是一个跟台湾社会脱节的一个政党，而是国民党的一个支持度逐渐的一个下滑。
1: 嗯，
0: 那这个本身我只能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很可悲很遗憾的。
1: 嗯嗯，
0: 因为你一个百年的大党居然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
1: 嗯嗯，所以我讲这个，我记得习近平在2012年啊，他刚上台之后，他曾经担任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他在内部的一个会议上，他讲说，他说1991年的年底的苏联解体啊，与苏共垮台的时候啊，他感叹偌大一个政党，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抗争。他说了出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啊，就是说这个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样的男子汉站出来挺身而出。那国民党现在好像就如此啊，就没有个人敢站出来。你说朱立伦、赵少康啊，你们都有言论的这个权利啊，你们也都有这个赵少康主持政论节目啊，竟然没有人敢对郑立文有任何的批评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党啊，这个党会这个这样子衰败下去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市民兄说你怎么看？就我自己觉得，本来这个国民党内最有可能选2028年的总统的是卢秀燕啊，但是我认为中共认为卢秀燕就是因为态度上过于暧昧啊，也不像郑丽文敢说我是中国人啊，然后也不敢支持九二共识啊，啊，然后也不敢说要退出美国的第一岛链啊，也不敢说两岸同属一中嘛，所以我觉得卢秀燕这种模式啊，或者韩国瑜这种模式啊，你刚刚说韩国瑜大家认为比较轻松，的确早年啊，他最近这个很开心要去美国访问啊，受美国国会的邀请。他们这两个人，我认为中共认为，第一个他们两位可能很难赢啊，第二个他们两位在路线上就是过去的国民党的这种温良恭俭让，而不像郑丽文这么敢大啦啦的表明啊，那反正都不可能赢的情况之下，干脆推一个郑丽文啊，就是来一场就是破罐子破摔，就是来个大 PK。然后来把统派的声音激出来，我觉得因为中共最近一直在讲，他说叫台湾人民不要畏惧啊，他们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就是说要让你们发出来，哪怕你当选不了，但是就是要让你发出来，来振聋发聩，来影响台湾社会。所以我认为郑丽文参选国民党这个2028年总统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0: 我个人相信中共是大力在动用他在台湾的一些哦统战成功的社会力量，
1: 嗯，
0: 来去拱郑义文出来选2028年总统，
1: 嗯，
0: 哦，或许我个人还相信中共可能还真的认为郑义文可以当选，啊，就像他哦一个月就可以把他拱选上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一样，
1: 嗯，
0: 好，
1: 嗯
0: 哦，那我只能讲，哦，那可能宋涛国台办他们可能对台湾社会太不了解了，
1: 嗯，
0: 但他这只是在害整个中国国民党，甚至你是在保送哦，这个赖清德总统连任成功，
1: 哦，
0: 这个是好，哦，神父兄哦，这个讲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本身基本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党员结构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嘛，
1: 嗯，
0: 为什么今天中国国民党内部，我相信 哦，至少还是有，至少他的政治精英里面，我个人相信他六七成以上还是中华民国派。
1: 对，
0: 好、哦，就像这个郝龙斌啊、赵少康啊、卢秀燕啊、蒋万安这些人，蒋万安你看他，蒋万安他讲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1: 嗯，
0: 但蒋万安没有去附和郑丽文讲说我是中国人啊，
1: 对，
0: 蒋万安是讲说我是

0: 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啊。
1: 对，
0: 好、哦，那卢秀燕到现在也还没有听到他讲我是中国人这个名词这段话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中共好、哦、他要去拱好、哦、郑丽文嘛？因为他觉得郑丽文的一个路线、立场、想法，他是过去5年看了郑丽文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相关的影片，了解郑丽文的一个言论倾向跟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才会在去年9月改而大力支持郑丽文去当选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嘛。
1: 对，
0: 而当他当选之后，很明显，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国民党内部竟无一人是男儿去挑战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亲中共的路线。
1: 对。
0: 好，郑丽文现在已经不讲反共了，也不讲亲美了。中国国民党党纲里面还有一句话，就反对共产主义的。
1: 对，
0: 但这个对对，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反共这个两个字。
1: 对，
0: 你也没有听到郑丽文讲过亲美这两个字。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他把整个国民党路线完全改变了。而这对国民党，我相信至少个人觉得是一个伤害。但问题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政治精英的中华民国派，居然不敢去挑战他，为什么不敢挑战？简单讲，那就是因为国民党党员的那一个，好、哦、跟台湾社会脱节的党员结构，他的那个党员结构很明显的，在过去这10年以来，可以说是被中共统战最成功的那一个社会的一个团体，尤其是像黄复兴党部，
1: 对，
0: 那些深蓝的人士，他逐渐的把它变成是一个亲共的一个亲中的一个团体了，他们这些很多都是退役军人的，像纪凌年这些都是退伍的一个军人、军事将领的。他现在不再反共了。那这种状况之下，为什么今天其他那些赵浩康啊、这些吴秀燕不敢去挑战郑丽文的路线呢？因为一旦有任何的一个挑战言论，你可以看到，我们不能否认，对于深蓝的一个群众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天集团的媒体，
1: 对，
0: 就开始去骂他们了。
1: 对。
0: 包括你看一个月前的那个马英九基金会的问题，
1: 对，
0: 赵浩康邀请这个金溥聪来他的节目去讲清楚，哦，金溥聪的一些想法的做法，你看赵浩康在中天里面被骂跟什么一样，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那些国民党内部的那些中华民国派，他也不敢说发表什么样的一个太多言论嘛，那导致的结果就是让郑丽文逐渐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深蓝群体的一个支持，把他的路线变成是国民党主流路线，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十分明显了嘛，我个人相信郑丽文可能真的认为他是代表国民党去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而且我个人相信中共也是支持郑丽文来选的，中共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我个人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日期，那就是在3月的时候，卢秀燕去美国访问，
1: 对，
0: 回到台湾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卢秀燕在自由时报接受访问，然后讲说他支持让我们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可以达到9000亿，
1: 对，
0: 甚至更多的一个国防预算的通过，
1: 对，
0: 那这是当天大概5点左右，自由时报就刊载出这样子一个专访的一个内容，然后当天就是自由时报刊载卢秀燕支持9000亿的一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的这个内容的当天，大概5点多的时候，5点多刊载出这样自由时报的内容，大概超过3个小时、4个小时做过去，宋涛直接自己出来宣布，我们欢迎郑丽文到北京来访问，然后跟习近平进行一个会谈。
1: 对，
0: 那这很明显就是代表整个这个中共他对于卢秀燕的一个失望了嘛？然后对卢秀燕失望的状况之下，自然而然他需要说去拱郑丽文，来去压制卢秀燕背后所代表这样的一个亲美的一个中间路线，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而然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过去这1、2个月都可以明显看到背后郑丽文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中共支持的一个背影，那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郑丽文到美国去讲一大堆话，很明显都在拱习近平嘛，那这个你等于说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儿政党的嘛，
1: 所以我想这个的确啊，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啊，应该要站出来啊，应该要站出来。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他根本不在乎国民党的未来。如果2028年真的郑丽文出来选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的话，我可以除了总统大概是会落选之外，可能在立法院的这个席次也会大幅减少啊。那因为我相信，就是刚才世明兄所谈的，郑丽文的路线事实上是跟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是大相径庭的。那因此呢，我想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应该是要去纠正这个路线。那我们看到郑丽文在 6月8号在纽约

乔燕，他说台积电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这个我不晓得台积电员工、股东或股民们能够接受吗？啊，然后他说这个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是让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导致国际社会高度焦虑。那因此呢，我想赖清德所提到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请问他是否赞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他的这些观点啊，他的这些想法，我想赖清德并没有提出所谓的"新两国论"啊。那因为其实对中共来讲，什么叫做"台独"，它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广了。哪怕你是维持现状，也是"台独"啊。你支持中华民国，也是"台独"。中共事实上早在2020年，当时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就曾经批评这个蔡英文是这个是要以疫谋独啦啊。所以说，这个中共要称什么是台独啊？其实这个定义是由他自己来定的啊。这个因此呢，我觉得郑丽文说赖清德搞什么新两国论啊，我觉得这是无中生有的啊，而且也不是事实啊。我想，这个赖清德的立场很清楚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也是民进党的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郑丽文这一次的出访啊，他用他自己的逻辑想要说服美方啊，或者他想要把自己的路线，好像是跟美国跟川普是一致的，然后希望获得美方的这个高规格的接待。结果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呢，他不但没有见到这个川普连 AIT 据了解进入到 AIT 也只见到了一个这个非常基层的一个干部，你没办法见到这个。AIT 的理事主席蓝英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是之前的韩国瑜，或者是黄国昌，或者卢秀燕到美国去，都是由目前 AIT 的最高领导，就是执行理事蓝英女士来接见。因为目前 AIT 的理事会主席是悬缺的，所以是由蓝英暂代一个等于说 AIT 美国总部的最高位阶的工作，但是郑丽文没有见到蓝英啊，然后只见到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官员，另外呢，他没有办法进到国安会，啊，以及国安会的大楼都没办法进去，那这点等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访问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因此，我想，这次他当然见到了一些国会议员，而这些国会议员呢，对于国民党不支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是予以严厉批评的。那当然，他在一些侨社受了很大的欢迎，这让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与一些中共的统战人士接触，包含中共的合统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纽约分部的这个主席等等，这个也引发了很多外界的质疑。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继续荣幸的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呢，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其实国民党那个有很多的高层齁，也在访问美国之列，卢秀燕蒋万安就访问外国之列齁，卢秀燕蒋万安跟韩国瑜都有外访的计划，尤其韩国瑜有个国会外交的外访计划。那郑丽文是6月1号到16号到美国访问，去了很多个城市，那他讲的很多的说话基本上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热议啊。比方说他一方面讲反台独，他说习近平跟他讲过，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中，一切都可以谈，甚至说第一岛链是军事的对抗，应该改为和平繁荣的枢纽，甚至说那个要离间民进党政府跟美国的关系。同时他讲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第一句话是习近平是中国最后一位对台湾有感情更有善意的领导人，那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哈。那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如果在台湾办理公投和平统一相当困难哈，因为台湾人不支持嘛，就是不支持一个统一的情况嘛。那他说两岸未来有机会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那这个全新制度是不是中共讲的出笼出统的制度，这是意味可知。再加上有一场讲座，有一位中国大陆的人在现场讲穿起个衣服写上拥抱共产党台湾变香港，十个大字非常铿锵有力，就被保全赶出去，在外面更被福清帮的人呢去那个恫吓。那再来就是在他那一场叫做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的专题演讲，他讲了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台湾之所以能够顺利民主化，是因为国民党普遍真正相信民主，不阻挠民主所导致的。好，这个是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始版本的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完全没有尴尬，甚至他为习近平抱屈了。他说习近平讲到那个跟他政协会的时候讲到，就是民进党政府刻意的断章取义把九二共识去简化，是内心有人非常黑暗啊。他说有特殊的目的，习近平说自己被那个恶整，自己呢被那个冤枉，觉得要叫屈了。那个郑丽文就公开的帮习近平来讲话。那他说这个原来的九二共识根本一点跟那个一国两制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那个他忘记了，我在2019年的时候听得非常清楚啊，当时是把这个九二共识定义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嘛，就是两制台湾方案是当时中共所有的用词。现在你帮习近平来叫屈，还是帮习近平来闻过是非呢？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郑丽文全程访美，真的没有一句是真话吗？
3: 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为他拍拍手啊。快结束了嘛哈，所以我觉得用八个字来形容了，丢人现眼，贻笑大方。我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哈，我就根据他在美国时期所谈出来的三个主要的论述，三个就好了，其他一些废话我们就不说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在会见美国学者 Graham Allison 的时候，就是写那个
2: 修昔底德陷阱，对不对？
3: 写那个修昔底德陷阱呢，就是研究那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嘛，哈，
2: 对，
3: 雅典跟斯巴达的这个战争哈。他在跟他会谈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两岸拥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应该相互欣赏和尊重，而不是带着偏见与敌意来对抗。这句话就证明就是他没有读书了啊。为什么叫没有读书呢？相同的文化的根源是不可能去抹除制度的差异。
2: 对，
3: 我先讲两点哈。我作为一个学者，对于 Grant Allison 的那个所谓的 Suicidus Trap， 就是休吉尼的陷阱，事实上在最近几年来已经某种程度的在学界已经被修

0: 正的，虽然没有被推翻啊。修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是很多的历史的学者，而且是长历史的学者，他们研究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发觉其实不是新旧霸权的对抗，而是制度的对抗。
1: 没错
0: 啊，换句话说，这么讲吧，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因为那个斯巴达，认为雅典要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所谓的雅典的这个体制嘛。等等的，所以从我要这么讲啊，关于艾利森，虽然说他提出这个 Suicide the Strap， 但是他一生的研究都在阐明一个道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结构性的权力的冲突从来都不会因为文明的相同、相互的欣赏和尊重、不带偏见、不带敌意的能够怎么样被消除掉啊。这个是真正懂 Graham Allison 的这个理论的人才会这么讲的。这个历史很多的例子我们就不说了。你说1914年的时候，德意志跟这个大英帝国，他们两国的王室本身还有血缘关系啊，他们是表兄弟，两个国王是表兄弟啊，文化宗教都高度的同源。你看这种同源的关系并没有妨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啊，等等。所以这个例子我就不多举了，我意思就是战略土包子了。不读书呢又喜欢这个高谈阔论啊。包括习近平也不懂什么叫休息地的陷阱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我们就回到他所讲的相互欣赏和尊重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因果导错了，道果为因的一种说法。
1: 对。
0: 我们从中共长期以来阻止我们加入这个 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WHA 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等等等等啊，以及全年无休的365天对我们的这一个军机的这个绕台，然后海峡在海峡冲这个闯这个中线等等的啊，乃至于最近啊，他还制裁了纽西兰来台湾访问的几个议员，还有打压捷克的议长韦德奇啊等等。请问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种打压台湾人作为有一丝的欣赏跟尊重吗？那么而且要求一个正在遭受霸凌的台湾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去尊重这个霸凌台湾的施暴者，你不觉得这个这已经超出常人的智慧了啊？我是说超出了常人的愚蠢啊，不是超出常人的智慧。所以我就讲这一点。那另外第二点呢，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讲到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啊。那么他说这个九二共识呢，很精妙的地方是在于，他说很精妙，也是双方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啊，为两岸之间保留了求同存异的一个空间。只要台湾不跨越法理台独的红线，两岸的和平和稳定就能够维持啊。那么这是美国跟区域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啊，等等的。美国跟台湾没有九二共识的公约数了，
1: 没错了
0: 啊，根本美国从来就没有听过你什么叫做九二共识啊，这个就是睁眼说瞎话。而且九二共识已经不是昔日的九二共识，为什么？因为在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纪念会，你们就讲了九二共识已经变成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了啊。
1: 没错，
0: 所以这里都已经没有什么一中各表啦，什么什么
1: 没有，
0: 同属一中目的，你就是一中，一中就是一中，没有什么各自表述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在你现在正在讲一个过气被改写的九二共识，我觉得，是我讲一句比较难听的话哈，你擦屁股也要擦对地方嘛。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乱插一通。就是把卫生纸就往嘴巴那边塞哈，
0: 对，你对对，你这个也不够文雅啊。不过就是这样子了哈。那台湾有没有法理台独？没有啊，到今天为止没有宣布以台湾民主共和国为成立的新的国号、新国籍跟新的国家嘛。所以说他讲说，只要台湾能够不踩这个法理台独的红线，我就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做了一个稻草人，然后不要对稻草人开枪，就不会发生命案。
1: 这是太搞笑了
0: 实在是很搞笑了啊。这是第二个啊。所以从现在来看，当然待会我有时间我再讲第三个啊。我认为哈，

0: 欺骗善良的人在道德上是最不可原谅的。
1: 是
0: 啊，今天你说我明知你是个坏人，对不对？我陷害你，我对付你，我算计你，都还可以，因为你是个坏蛋啊。但是台湾人非常的善良啊，可能很多人听了这个郑丽文的话，就以为说，哎，很好呀，我们只要跟这个大陆去交流谈判，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哇，这个就是怎么样？就陷入了这个郑丽文的陷阱当中了哈。所以郑丽文试图把这个九二共识把它包装成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把美国人当傻嘛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美国所关切就是说，你台湾有没有自我防卫的能力？他根本不管你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他也听也听不懂啊。所以这是我觉得。什么求同存异，我跟你讲，两岸之间既求不了同，也存不了存不了异，也求不了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有五岁的小孩子碰到一个大土匪的时候，然后露出一脸的傻笑一样的啊。拿了一本卡通的漫画去美国卖傻。
1: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啊。我就看到郑丽文的说法非常有感啊，因为他讲到一些关于香港的事哈、啊，那我觉得跟香港有关的事，他居然讲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如果真的我相信他，我明白了，原来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是一国一制啊。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你九二共识就一个中国嘛，那一国一制不是两制，难道三制四制吗？一国一制啊，那这个才是最离谱。那据陆委会的说法，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就是比照香港了，用两制台湾方案来去治理台湾。郑丽文明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反对一国两制，刻意的去模糊焦点，完全是荒谬绝伦，而且是倡议一个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是中共一直以来的情况。2016年九二共识就被中共定义为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之后中共呢，就是2019年提出习五条，把九二共识定义成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倡议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把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两制台湾方案合为一体，根本没有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生存空间。而且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讲话，2019年习近平又讲了，刚刚宋老师讲说擦屁股也要擦对地方，意思是说你摆明就是把习近平的原话视而不见嘛，你把它掩饰掉，你完全是就撞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坨东西上面啊。这个地方才是郑丽文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在美西的演讲，有反共人士到现场向郑丽文卖台，他讲，他就问郑丽文问题，他说为何中国国民党没有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呢？因为你说中国国民党是为中国嘛，那你为什么没有帮中国实现民主呢？竟然跟中国共产党勾搭在一起，那这个而且要同流合污，为什么？就问这简单问题，立即被当场的保镖啊，就是那些保全啊，压倒在地，而且用手捂住他的嘴巴。那有苏一峰、岳在林、董明等等人，尤其岳在林跟董明却被暴打、痛殴、锁喉、拖出去，而且抢手机，要求他删视频。那这个是福清帮的人在里面作祟。那郑丽文为什么不发一言、不置一词呢？那当人家看到郑丽文跟中共的派出来的侨界福建同乡会的会长陈恒公开互动同框拍摄，而且不是只有他陈恒一个人，而且非常多的中共的统战部队在外面，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在党章第二条讲明反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国民党现在要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引起台湾很大的跨党派的一种哗然。那虽然在中国国民党的内部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哦，但是我们看得到，如果说郑丽文这条路一直这样走下去，而且是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停止，尤其现在

0: 中共在举办这个海峡论坛，对于文化统战还有对于经济胁迫还是非常实力的时候，郑丽文你在哪里呢？这个都需要好好去检讨。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讨论。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定，要有修订，不是霸权的对抗，而是本质上制度的对抗，而结构性的权力冲突不会因为文化相同互相欣赏，你爱吃那个炒饭，我爱吃炒饭，所以大家就会和气生财了，不会这样子，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谋求得到和平啊。所以真正的和平是基于观念、制度、价值观的近似性，不会因为这个文化相同而突破所有的藩篱的。而且如果这样子用同根同源来做比例，你看看德国、奥地利跟瑞士也是三个国家嘛，那英国跟美国也同根同源嘛，但不会每一天美国人都喊着说我是英国人，我始终都是英国人，不会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想说，他有现代国家的那个组成的概念再来谈有关国家的事比较好。那我们就想说，在整个状况下，你看到宋老师会觉得说，究竟现在那个郑立文用各打五十大板说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用这个方式来讲，讲出和平很好，美国川普也反台独，我也反台独，你觉得郑立文这一招有效吗？你觉得用这个各打五十大板当两面人的方式能够去处理有关的美中问题吗？
1: 我觉得他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他是打自己一百大板的。
0: 所以就丢人现眼，贻笑大方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就说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里面，我拉出了这个郑立文的两个主要的说法嘛，我现在讲第三个说法，那么第三个说法我把它称之为郑立文的话术的诡辩，还有他所谓的假性叙事啊。这句话怎么讲呢？他在6月12号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啊，他说国民党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啊，但是也希望继续深化与美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啊。那么他在谈话当中里面讲了以下的这句话，他的寻求两岸和平的对话并不意味放弃台湾的防卫能力啊。然后他又再讲一段，他说推动台海的和平与强化台湾的防务并不矛盾啊。我是有学过语义学的人，这种说法本身最容易骗人，为什么？因为他听起来非常的中庸，非常的这个理性，面面俱到，可是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话术的诡辩，就说，
0: 因为他没有定义什么叫国防，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讲，3800亿国防算是我要建国国防吗？
1: 对，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实质面的问题，就是我们从语言学来讲哈，虽然但不，虽然巴拉巴拉的，那但不啊，如何如何啊，即使巴拉巴拉的，未必啊。然后然后就是我要又要啊等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诡辩之术了哈。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郑立文的这个说法呢把它套用到北京的这一种话术里面来讲啊。我把它改一下这个北京的腔调啊，就说虽然你台湾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但并不意味着说我不能把你并吞。
0: 对
1: ，OK 啊，
0: 后面才是奸
1: 啊。对，你台湾即使你可以去跟美国购买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是你可以搞台独。请问这样的一个转译啊，是不是就是等于郑立文替北京来做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假性的论述，或者是话术的诡辩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这种狡辩呢，基本上来讲就是骗普通人了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举两个理由来讲，和平对话早已经被北京他刚性的定义为一种一中原则跟九二共识的法理的框架啊。所以两岸之间所谓的和平对话，就是台湾你要先束手投降啊。然后呢你就接受国破家亡啊。所以郑立文这样的一个诡辩就在于，就是说他假定和平对话这样的一个术语啊是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啊。那么只要台湾就去接受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话就能够实现所谓的这个和平。其实这是一种假承诺了啊。因为你一旦对话，你就进入到我刚所讲被中共所刚性定义的一中原则跟九二共识。

0: 你就永不得翻身嘛，啊，就好像跳进一个网子里面，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挣脱出来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陷阱啊，而且你一旦跟中共进行和平对话的时候，台湾问题就立刻被贬化，矮化为所谓的中国内政。
1: 嗯，
0: 在中国内政情况之下的话，嗯，国际社会的挺台的力量等等的，基本上就是被中共认为就是你干涉中国的内政，违反国际法，因此呢，嗯，外国的这个挺台势力就不敢挺台湾了啊。还有这里我讲说推动这个台海和平与强化台湾安防务并不矛盾等等，不是不矛盾，而是非常非常的矛盾啊。那么因为一旦台海变成中国的内政的时候呢，台湾跟美国买任何的武器啊，任何强化自主防卫的行动都会被中共当作一个借口来进行对台湾的报复，等于就是说和平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等于是给啊中共一个进一步攻击我们叫做以美谋独的一个借口。
1: 嗯
0: 啊，所以我在这里讲，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东西呢？虽然寻求两岸和平对话，但不放弃台湾的防卫能力的这种伪命题啊，假命题。那么也没有就是说啊，这个。既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又要继续深化与美国的这个合作等等，这是一个互质性的命题。
1: 嗯
0: 啊，那么你曾经这样的大刀砍掉了美国要军售台湾的这些国防预算，请问你还有什么样的脸跟还有什么样的说辞啊，能够讲说我们继续深化美台之间的相关领域的合作吗？啊，这个我觉得他不是天真的，因为美国人很客气讲说这里面好像很天真的被这个北京利用的，这不是天真，这叫装傻。
1: 人家是客气话了
0: 啊，人家是客气话，实际上就是你在装傻的意思啊。
1: 对。
0: 那么这里有什么目的？除了当习近平的传令兵以外啊，在美国去重复习近平的这个对台的这个叙事，所谓的中国叙事之外，我认为他有两大阴谋。第一个，制造怎么样？制造一种和平的幻觉了，因为他对很多台湾人讲说：“哦，那我们只要跟大陆去对话啊，我们跟大陆对话，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国防力量啊，等等的啊。”我认为这个郑丽文的图谋有两个，一个就是要给台湾人民灌迷汤，要制造一种和平的幻觉啊。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加强我们的防卫能力，但是也并非不能够跟中共去对话呀，啊，你看，这就把两个伪命题把它包装成是一个可行的一个命题嘛，啊，我们跟这个中共对话谈和平，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国防武力的提升呢，你看，这样的一个诡辩就成立了，啊，这就是给台湾人民制造一种和平的幻觉，啊。另外一个，其实它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弱台政策啊。什么叫弱台政策呢？我们从上一集我们谈到了美伊的这一个停火协议，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是一个顽固的神权政体啊。
1: 是，
0: 啊，他对死亡的看法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哟。
1: 对，
0: 啊，就伊朗人来讲啊，死亡是回到阿拉的怀抱呀。
1: 嗯，
0: 啊。那美国人的死亡是意味着就是我的这个啊家属的一个家庭的破灭哈，
1: 嗯，
0: 所以从这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美国为什么可以把强硬的伊朗逼上谈判桌，实力啊，
1: 嗯，
0: 如果没有，
1: 那就没有了，
0: 没有那个所谓的愤怒实施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啊，伊朗会甩你美国吗？啊，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就我们就可以充分证明，就是说是在现代战争里面没有去跟敌人谋求善意的这样的逻辑的存在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务农更重要，就是说郑丽文是在做一种叙事的一种叛国呀，
1: 对，就是，
0: 叙事的反叛
1: 扭曲很多事情来去叙事。
0: 对， 对，你譬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传播学里面有一个叫框架理论，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法案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就先把你标定说你这个军购案本身是贪污腐败，你这个军购本身是把台湾人当提款机，你这种做法是本身就是把台湾当作是美国的这个棋子，人们。

0: 命就被框架起来了。
1: 嗯，
0: 啊，那么，当你要真的要通过这个军购的时候，你看嘛，贪污腐败啊，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大脑的一种先期的一种预先的认知的重塑了啊，认知的这个塑造。嗯，我认为是这样子啦，用最美丽的修辞来包装最狠毒的阴谋，以和平的话术来掩饰中共侵略的本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不能够忍受的，我给来一个名字叫做败德的政治，败坏道德的一个政治啊。所以我在上次节目里面讲嘛，你欺骗坏人就算了，但是你欺骗善良的老实人本身在道德上是最不可原谅的，
1: 对，罪不可恕的。
0: 嗯，
1: 那这个是非常清楚，哎，美国也是非常有感哈，因为美国你看到他接见他的官员的那个层级也是相当的低。比如6月10号，原先要跟白宫国安官员的会面临时取消。好，6月12号本来要在 AIT 的华府总部跟美国国务院的那个更高级的官员会面，但是只有科长级 desk officer 的层级会面。当然，谁来会面都是可以了。你台湾任何的民主政党都可以到外面去会面了。但问题是这样子，人家只派出 desk officer 科长级。应该是不是科长级，是一个那个科师级，就是非常低的，可能下一次你再去给一个攻读生跟你会面都可以哈。所以这个结果是等于把你丢了你自己的脸，美国也不给你面子看嘛。那更重要是台湾我们国内怎么看，其实郑丽文跟谁来见面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郑丽文在这个地方发表过什么言论，跟哪一些人站在一起同框，我觉得这个才重要。当人家跟他讲中国国民党没有帮助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候，他有什么回应，就是旁边的保全拳打脚踢，还郑丽文还说我没有卖台，我是真心的保护台湾的，你不要激动，慢慢走。但他走不了，因为被甩在地上拖着，他怎么慢慢走呢？
0: 从会场拖了会伤害。嗯，
1: 那请问郑丽文，你身为一个台湾这个民主国家，你的一个所谓政党，你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很丢脸的。我说实在，如果我是美国，会视郑丽文为未经注册的中共敌对势力的代理人，那来看待这个事情。否则的话怎么办？所以官员都避之则吉，来去处理问题。所以刚刚宋老师讲到和平幻觉、弱台政策、框架理论都值得大家深思。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周再会。
0: 谢谢大家，谢
1: 谢
0: 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ten Senggak saya santai
4: Sonsa stanya ternyata Stoy
5: Kombay Amwana Mutius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花莲万里溪堰塞湖27号中午发布红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今天表示，根据目前进水量及雨势，万里溪堰塞湖上升速度稳定，原本发布的红色警戒降为黄色警戒，维持24小时，撤离民众可以返家，并提醒禁止民众进入河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召开第四次情资研判会议及工作汇报。气象署表示，东部地区今天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截至下午两点，花莲马太安溪及万里溪附近没有降雨发生。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说明，依据国有林地堰塞湖应变标准作业程序，天然坝体安定性初步评估，万里溪堰塞湖天然坝属于不稳定的状态，目前坝体滑动。

0: 反涌迹象尚不明显，初步研判破坏机制以坝顶溢流为主。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经放置水位计之后评估，如果未来都没有下雨的话，48小时内没有蓄满溢流风险，建议可以调降红色警戒为黄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委纪连成听闻各部会报告之后才是，根据目前进水量及雨势，万里溪堰塞湖上升速度稳定，原本红色警戒立刻降为黄色警戒，维持24小时，先前撤离民众可以立即返家，但请花莲县政府向万里乡和凤梨镇居民说明后续政府会依据水位计发布相关警戒，也请民众遵守撤离与收容规定。梅雨带来了连日的豪雨，中南部蔬果生产受到冲击，全台农损金额超过新台币 1.9 亿元。学者今天表示，极端气候影响带来的农损虽然可能推升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到 2% 以上，所幸国际原油的油价在6月下旬显著回荡，预料将可以抵消部分影响。接下来如果天公作美，未来有极端气候、台风冲击农产供应，对物价冲击将只是短期。记者谢嘉欣报道。
1: 受六月下旬豪雨影响造成农业灾情，农业部统计至27号下午17点，此波农损已达新台币1亿9653万元。而在农损效应下，菜价已有上扬。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统计，台北果菜市场28号蔬果到货量约1072公吨，进货量已较上日减少，各菜种行情价格涨多跌少。以叶菜类来说，甘蓝每公斤价格下跌3元，大白菜每公斤价格上涨3元，莴苣则上涨8元。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28号表示，台湾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冲破2%通膨警戒线，来到2.2%。如今梅雨季的豪大雨造成庞大农损，不但使得菜价上涨，也将导致外食费增加。六月 CPI 年增率破2%的可能性已有增加，但与此同时，受中东战事冲击而大涨的国际油价，在六月下旬已有明显回档，目前每桶原油仍锁在70多美元水位，这应可抵消部分农损对物价的冲击。他说，
2: 幸运的是我们六月份下半段油价已经开始在下跌，就是上个礼拜95无铅汽油已经下降了1块钱，那下个礼拜还会再继续下降1块钱，这个部分呢会让我们蔬菜水果上涨的这些影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啦。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认为啦，六月份即便 CPI 年增率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应该还是在2%上下。
1: 吴大任指出，蔬果产能重新开出需要时间，只要接下来天后良好，对物价的影响仅为短期。不过他认为，近年极端气候已频繁冲击农产供应，另一方面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医疗照护需求增加，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医疗成本上扬已难以避免，这两项因素都将长期推升台湾物价，未来 CPI 年增率恐常态性落在 1.5% 到2%左右，因此是否还要以2%作为通膨警戒线，有待相关单位思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近日因为台风挟带丰沛雨量，导致台北市内湖有多处的严重淹水，针对北市府遭报乱发慰问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表示，如果先盘点造册，就不太可能发生误发的状况，期盼建立相关发放的 SOP。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秉持从宽、从优、从速等原则发放慰问金，也会进行核实工作。记者赵婉纯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8号上午在民进党秘书长许国勇、民进党立委吴佩益等民代陪同下，前往龙山寺参拜，并接受媒体联访。针对内湖日前淹水，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前去灾区探视民众，并发放新台币10000元慰问金，但遭台北市议员何孟化爆料，由4楼下楼的居民碰巧遇到蒋万安，也能够领钱。沈柏阳表示，这和公所造册有关，如果事先有盘点和造册，就不太可能会发生突发状况。希望台北市能够建立相关标准作业流程。
4: 所以呢，如果今天公所积极一点，不管是给予手套、给予雨鞋，或给予相关的这个宣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造册了。 如果在那一个时候就已经做好清扫的照顾

0: 这个准备，接下来也就不会有复发的问题。哦，所以呢，也是很希望这个 SOP 能够慢慢被建立起来。哦，这一个台北在遇到灾害的时候，才会变成一个有韧性的城市。
1: 蒋万安上午出席第十二届与您有约全国校长暨台北市学生家长会联合会羽球公益赛开幕典礼。他受访时针对传出内湖灾民慰问金乱发争议表示，这次秉持从宽、从优、从速等原则发放慰问金，也会进行核实工作。
2: 内湖区公所已经有清楚的说明，这一次整个慰问金还有补助金的发放，就是从宽、从优、从速的原则来进行，也一定会做核实的工作。所以这部分公所都会来处理。
1: 此外，北市府推动 AI 防洪系统，蒋万安日前表示 AI 预警有发挥功能，希望相关批评能够本于事实。不过台北市水利处官方 LINE 已经2000多人订阅。沈博洋说，包含台北 AI 系统平台宕机，很多民众没有收到通知等问题都是事实。另外，就算有套很好的系统，但如果人民不知道，地方政府也没有事先预警或收不到预警通知，如此也没有任何意义。且北市有200多万人，相对这个订阅数，可明显看到大家都收不到通知，此事因为未来要重视的问题。蒋万安则说，北市府会要求水利处特别针对低洼、山坡、易淹水等这种风险高地方的住户民众，希望他们多多订阅水利处的练练水率 APP。 至于沈博洋抛出家庭一站通，并说明仿效1999，让家长能够在此得知孩子18岁之前相关育儿服务。蒋万安说，包含社会局、居托中心、十二区亲子馆、育儿友善园等都有提供相关咨询及服务。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到来，在宅医疗需求增加，其占健保支出比重超过3%是必然趋势，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宅照护范畴，像是慢性心衰竭、慢性肺疾等都可能纳入，而且考量医疗人力吃紧，今年也会推动在宅医疗科技计划，透过科技协助，期盼能让长者在家安然度过人生的最后一里路。记者谢嘉欣报道。
4: 第一届亚太在宅医疗大会28号进入最后一天议程，针对台湾在宅医疗学会提出诉求，强调在宅医疗占健保医疗支出应在2030年提升至3%。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会前受访指出，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在宅医疗需求越来越高，其占健保支出比重一定会增加，不但会达到学会期待的3%，甚至还会超过，这是必然的趋势。石崇良随后强调，相关配套必须到位，除了有居家的基层医疗、慢性病的日常照顾、生活护理外，如何将急性医疗带入家中，也就是在家住院、急性在宅照顾也是重要一环，需持续扩大计划，涵盖更多的适应症。目前已从肺炎、泌尿道、软组织感染等三类感染症扩大到所有感染症，未来也不排除纳入慢性心衰竭及慢性肺疾。他说，
5: 那当然我们就逐步稳健的前行了，未来呢不排除像慢性心衰竭，就是在国外其实也蛮多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慢性心衰竭，或者是慢性肺疾 COPD 等等，这些也都有可能导入在未来的居家医疗急性照护里面。
4: 石崇良指出，未来也将延伸到最末端的安宁疗护，目标是希望让多数长者的最后一里路可以在家中安然度过，这需要大家共同合作推动。考量医疗人力吃紧，石崇良表示，可导入科技来协助，今年会推动在宅医疗科技计划，整合更多医疗科技，包括在家监测、远距医疗等工具来协助。谈到卫福部将在下半年试推居家癌症治疗，石崇良指出，从各国经验来看，这需要医病共享决策，不会特别限制某种癌症，且最重要的是在安全情况下执行，例如第一、第二次化疗在医院完成，并观察患者情形，在病人家属都觉得舒服放心，才将后续疗程移往家中，而这也需要相关配套到位，例如人工血管的安全性、药物选择、远距监测、及时的团队介入等相关做法，与先前推动在家住院的概念一样。石崇良指出，大家一开始会有很多担心，但这些担心都能让执行时更加

0: 稳健、更安全，一步一步往前，随着前行者经验被看见，就能慢慢扩大到让更多人受益。他并提到，这不会是强制性的做法，而是示范计划。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科威特军方今天表示，该国遭到敌方飞弹与无人机的攻击，防空系统正持续拦截目标。同时，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之后，巴林也响起了空袭警报。法新社报道，科威特军方在社群平台 X 发文写道，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飞弹及无人机的攻击，呼吁全体民众遵循相关单位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内政部也表示，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已经呼吁民众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巴林境内设有美国重要海军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已经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攻击，以报复美国对伊朗领土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还警告，任何进一步侵略行动都将招致毁灭性的回应。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表示，已经摧毁位于科威特沙列姆基地与巴林萨尔曼港第五舰队海军基地的8个重要美军设施。本月中旬，在巴基斯坦协调之下，美国和伊朗签署旨在终结中东战争的14点谅解备忘录。本月27号，美军连续2天轰炸伊朗，声称是回应伊朗攻击通过霍姆兹海峡邮轮的行动。革命卫队表示，已经采取措施来管制霍姆兹海峡的航运，未经许可通行的船只将面临更严厉的处置。伊朗25号也警告，任何未经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过该海峡。委内瑞拉西北部24号傍晚接连发生了规模 7.2 和 7.5 两起强震，这是美国百年来最大地震。强烈地震过后，救援人员27号加紧脚步，继续在瓦砾中寻找生还者。但随着地震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寻找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目前死亡人数攀升到1430人，还有5万人失联。数百万民众正面临困境，不但卫生条件差，维生物资也缺乏。全国有不少城市的建筑倒塌，数以万计民众失联。原本已经深陷经济危机及政治动荡的委内瑞拉，目前局势更是严峻。法新社报道，在搜救黄金72小时，当地居民不顾建物可能再倒塌的危险，急切地挖掘瓦砾堆，期盼能够救出受困的人。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弗莱彻26号对法新社表示，死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而失踪人数已经超过5万人。联合国移民机构表示，经他们检视人口资料及灾损情况，出估多达676万人受灾。这些人需要临时住所、安全饮水、卫生设施、医疗照护和基本卫生物资。美国国民议会议长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地震之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朋友们，我是 Simon 范崇光，
1: 我是明君。
0: 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富贵的问题。我们节目里专业的贵妇敏君要带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都讲富贵手，富贵手，富贵手是不是你的命很好啊？但是我看过有人罹患富贵手，真的是整双手干裂脱皮，好辛苦。我们就讲回来了，富贵手是不是会以为是

在称赞自己命好，手很漂亮，但其实是完全相反。富贵手指的是手部肌肤出现了干裂、脱皮，甚至是皲裂的状况，而且有富贵手的人多半都是很辛苦忙碌的人。敏君就要带大家来聊聊如何守护双手，让辛苦的手恢复柔嫩还有健康，让你成为实际的一个富贵之人。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明君。
1: 明君，
0: 是
1: 什么是富贵手？
0: 哦，这个我很了解，因为这个本人也发生过
1: 啊。
0: 所以你看我竟然没有富贵命是不是？
1: 不会啊，你的手很漂亮。
0: 目前 OK， 因为其实富贵手哦，它就是手部湿疹的其中一种。然后在医学上啊，有一个念起来有点复杂的名字，它叫做进行性指掌角化症。简单的白话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它是一个慢性多次进行式的，然后造成你的皮肤的角质啊失去正常的功能，所以这个就叫做富贵手。
1: 有什么主要的症状？像我刚刚一开场描绘的是比较粗浅的啦。
0: 它的症状简单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在初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手掌还有指尖的皮肤啊，它就变得很干燥粗糙，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指纹好像也比较模糊了。
1: 哦，那是不是就可以去犯案了？因为办案人员会找不到你的指纹。
0: 是一个方法。好，再来呢，到中期的时候呢，你又会开始发现哇，它已经进一步了，已经开始会脱皮红肿，然后有的人还会觉得痒痒的，然后你会觉得哇，你的手的皮肤好像变得很没有弹性。
1: 这对于罹患富贵手，特别是女性来讲，应该是很难接受的事实吧。
0: 对，然后到了后期就会变得更严重了，就是你的手的皮肤哦，因为常常这样脱皮结痂啊，它到最后皮肤会变厚，然后会硬化，然后到时候你的手就很明显都会有很多的皲裂出血的现象。然后有些人哦，因为它是包括连指甲周围的皮肤都有点变形，所以连带连指甲都跟着有一点点变形。
1: 这么严重，富贵手哦，是一年四季都发生的一种状况吗？还是它有特殊的季节？
0: 它一定就是四季都会发生，那只是因为它有特别一个点，就是它很怕干燥状态，所以如果冬天气又很干燥的时候啊，也会很明显的恶化。但是夏天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夏天哦，它常常会有接触各种洗碗巾啦、刺激的用品，一样还是会有很严重的富贵手。
1: 哦，我听到了，洗碗巾啊，或者是刺激性的洗洁用品。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的专家敏君带领大家认识什么是富贵手。说到了富贵手，敏君刚刚描述的，我就想问啊，那么到底什么人容易发生富贵手啊？
0: 这个呢也很有趣哦，因为我们先来说它为什么会叫富贵手，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当你的手啊开始出现这些湿疹，你会去看医师嘛，那医生就会跟你说啊，你要减少碰水啦，你就是不要洗碗，不要洗衣服，不要去做这些家事啊，你的手很快就会好了。因为什么都不要做嘛，所以就有了富贵手的这个名称出来了。
1: 诶，真的哦。可是你要拿你的身体健康去换那个，这不用做那不用做，代价也太高了啦。
0: 对，所以也有点难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些人常常会反复的发生富贵手。第一个，职业的问题，这个真的很常见，很多的家庭主妇就是会富贵手。因为可以想象嘛，要做家事，要洗碗，甚至要手洗衣服啦，一些家里的清洁，所以家庭主妇很常见。然后再来，现在有很多的清洁人员，诶，对不对？有一些家里的家事管家啦，或是社区的这种办公大楼打扫人员，他们也要接触很多的清洁用品，这些人也很容易富贵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美发师，这应该也可以想象，因为美发师虽然他们有时候会戴手套来帮客人洗头染发，但是你还是不免一定要去反复洗手，或是你偶尔还是不停的去摸到这些洗发精啊，你的手其实长期下来它也是一种刺激。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厨师，厨师也很好想象嘛，还要一直煮菜啦、切菜啦，碰到一些油啦，他得去洗手，他就也很容易刺激他的手。
1: 诶，我最近看过一个影片哦，
0: 对，
1: 厨师真的是等于是厨神阶级的。
0: 嗯哼。
1: 可是我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一个是心酸，一个是他煮出来的东西这么美味，但是我有点不敢吃，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他的指甲就像是敏君刚所描绘的。
0: 对。
1: 哦，他的指甲变得好厚哦。
0: 嗯哼哼哼，
1: 不知道是不是确定是富贵手了、
0: 嗯哼哼哼，
1: 但是有点像那个症状。
0: 所以等于是这种经常会刺激到手部的人都会有影响。然后还有一个也不要忽略，像是医护人员，他们要不停的洗手喷酒精啊，这样消毒啊，他们等于也会都长期接触到这些化学的药剂，这些人都是富贵手的高危险群。
1: 哇，本来是最注重清洁的，从家庭主妇到医护人员、清洁人员、美发工作者、厨师，就是要清洗啊。
0: 对，
1: 刚你有提到也许可以戴手套，可是手套脱下来的时候还是要清洗，那就有可能会碰到不只用清水，
0: 对，
1: 你为了要完全清洗，比如说用酒精也有刺激性啊。
0: 是没错，所以真的很难耶。然后像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有特殊一点的皮肤体质，就是像有的人不是有异位性皮肤炎，或是有的人他手很容易出汗的人，这类型的体质的人他也特别容易发生富贵手
1: 哦。特殊体质，有异位性皮肤炎，有手汗症，或者是本身皮肤就比较弱的人也容易有富贵手，这也都是富贵之人啊。
0: 是没错。
1: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会容易发生富贵手嘛。
0: 对，像是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没有记得我们在疫情期间，哇，实在是太害怕了，几乎人手一瓶的那酒精啊、抗菌液啊，动不动摸到一个什么电梯啊、一个门把就开始喷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自己连我也去看过医师，然后医师说超多人原本没有富贵手，但是因为过度的刺激跟过度的清洁，最后也得了富贵手。
1: 所以说回来了，洗手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过度。
0: 对对，
1: 当然啦，医护人员他们的清洁那是必须啊，或者是厨师餐饮人员。在我们的节目前一阵子，退休的资深护理人员董小平老师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讨论了院内感染的问题的时候、就谈到了洗手的重要性。可是今天一谈到富贵手，我又想到啊，护理人员的辛苦。讲到了富贵手，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跟有一些状况，像我刚刚讲那个厨师，
0: 对，
1: 他的厚指甲是不是富贵手呢？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就要请敏君告诉大家，富贵手还有汗疹、汗疱疹、香港手，就是手上长癣，其实都不一样嘛。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的皮肤很有趣，就是它虽然表现都可能是脱皮啊、发痒的这些问题，但是因为它的成因不同，然后它最后要照顾就治疗方式其实也会不一样。不是说你得了富贵手你就不会汗疱疹，或是你就不会有那种香港手的问题，你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以我自己来说就也很神奇，像我的手是属于皮肤屏障比较弱的人，我有时候

0: 就是会有富贵手，然后像是这种梅雨季一来啊，诶，我发现我竟然也会出现汗疱疹，所以等于同时就两种手部的问题出现，那你自己可能就不太会分，所以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当然就最简单，你就是去找皮肤科医师，由他来告诉你说，诶，你现在到底这个手的干痒脱皮是哪一个问题引起的？
1: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涂药。
0: 对对，因为这个还蛮重要，就是像是富贵手啊，还有汗疱疹，他们很常会使用类固醇的药膏来消炎。可是呢，如果你是属于香港手，就属于霉菌感染，你如果去涂类固醇哦，你的霉菌会长得更茂盛，所以你等于是涂错了，有可能你的那个手的问题会更严重。
1: 是，所以一定要先确认你这个到底是富贵还
0: 哎，
1: 是
0: 对对对。
1: 什么？关于富贵手汗疱疹的主要形成原因、典型的症状，还有它会造成的传染性或者是保养的关键哦，我们把它放在这一集节目播出内容官网上的文字，各位就可以看到了。说到了这儿，要请敏君来介绍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
0: 好，我们就来听一下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1: 不管是小手或者是大手，我们都希望是健康而不要富贵。

0: 乐林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完了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不要罹患富贵手。接下来要牵出来的是今天的乐林知识大挑战。
1: 今天题目有一点点有趣哦，就是我那时候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我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叫像是香港脚、香港手，我们不叫台湾脚呢？
0: 这个挺有趣的哦，答案待会再公布了
1: 哦。对，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斥
3: ，no，
2: 熊掌
3: ，no，
2: 猴脑
3: ，no，
2: 美洲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林生活室，我是明君。
0: 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讨论富贵手啦，不是要讨论香港手啦。那接下来就要请明君带大家来认识如何治疗还有预防保养，不要得到富贵手。
1: 这个等于是也是蛮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不小心勒，或是就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做那么多事，那已经发生富贵手了，我们要去找医师治疗的话，通常在急性期，就是说已经有干裂啦，然后瘙痒很严重的时候，医师他一般会先开立像是类固醇的药膏，那他的目的就是帮你先减缓他的发炎，然后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啊，可能还会再加上抗生素的药膏来预防你这个皲裂的地方伤口发生感染，所以这个等于严重程度会有医师来判断。除此之外呢，有可能会开给你像是油性的药膏，它里面就是会含有像是尿素啊或是水杨酸的药膏，它的目的是要帮助你软化角质，然后再加强保湿你的肌肤。
0: 哇，所以要多管齐下。
1: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前头提的，我们可能不要自己随便就撒一条药膏来涂涂看。
0: 是是，反正严重的富贵手在就医的时候，医生会透过这几种手段开立这些类型的药膏，帮助你度过急性期。
1: 对，
0: 那我们都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在富贵手，我们日常可以做什么样的预防保养呢？
1: 这个呢，就像医师刚刚说的，还叫你当一个富贵的人。所以第一个还一定会跟你说，你就尽量减少洗手的次数，然后你如果要用那种像是洗手巾啊什么的，你就要用温和一点的洗手液，就不要用那个清洁力太强的。然后再来呢，如果你要做家事啊，就是会碰到一些清洁剂的时候啊，最好是可以戴手套。如果像是妈妈们哦，你们在做菜的时候，因为你会碰触到很多的食物啊，你就戴上手套，你可以减少你要一直去洗手的这个频率。
0: 那种塑胶的手套，你只要用水把塑

0: 只要手套冲干净，你可以继续的做其他的菜哦。我觉得这是好的啦。
1: 对，
0: 于食物卫生来讲，于保护你自己的双手来讲，这都很重要。
1: 对，然后在洗碗的部分呢，这个解决办法就是要嘛装洗碗机，要嘛叫你的老公或是小孩去洗碗。
0: 所以明君，你们家现在增式洗碗机已经装上了吧？
1: 还不错，功能用的还可以。
0: 是语音直接就可以教他启动什么模式吗？
1: 对对对，就是平常就要训练到有这个本能，你看到碗会去洗碗。
0: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的专家敏君今天带领大家认识的是富贵手这个话题。接着呢，很重要的，我们就要请敏君公布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香港手香港脚为什么不叫台湾手台湾脚。
1: 这个很有趣哦，这个答案就是啊，相传在以前鸦片战争的时期，英国的军队就来到温暖潮湿的香港，士兵们他们长期就会穿那种比较不透气长筒皮靴，结果勒他们的脚哦就因为闷热啊流汗啊就感染了霉菌。这个是很有趣，是因为在英国的那个环境比较没有潮湿闷热的问题，英国的医生发现说哦，这个是在香港才会发病的哦，他们就把它定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就叫做香港脚。就我就这样不小心就
0: 不胫而走啊，
1: 就流传下来。所以但是以现代来讲哦，就是不是只有香港人独有啦，应该说只要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像在台湾人有很多人有香港脚，
0: 然后你的卫生习惯又不好的话。其实刚刚敏君在谈到了富贵手的日常预防保养的时候还没有说完，可是呢我想要来听歌。
1: 好哦，我们先来听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
0: 嗯，朋友们，你的双手温柔温暖吗？希望我们都可以把我们双手的温度让你周遭的人感受得到。

0: 听完了江美琪小琪所演唱的双手的温柔，我们继续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敏君在这里，刚刚我突然问到敏君，
1: 嗯，
0: 你们家里的洗碗机到底是实体的洗碗机还是戏称的人体洗碗机呢？
1: 其实是人体洗碗机。
0: 嗯，这个又多了温度了，
1: 就更加的温暖了，对吧？
0: 嗯，重点是我们今天讨论富贵手的这个话题哦，都知道了有哪些的人群很容易得到富贵手，比如说我们讨论到了家庭主妇，
1: 对，
0: 我们说到了要从事清洁工作的人，又谈到了护理工作者，
1: 对，
0: 他们的工作需求真的是没有办法不清洁双手，怎么办呢？
1: 所以再来就只好靠保养了，就因为你总是得去工作啊，那张手还是会受伤受损啊，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我们必须在事后就再来做一点保养的工作。那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尽可能每一次洗完手之后啊，在你的手还有一点点湿度的时候啊，你就去涂上保湿力比较好的护手霜，或是有的人也会选择涂凡士林，这个对重建你皮肤的屏障是有帮助的。
0: 凡士林我们知道它是很好保护的功能，
1: 嗯哼，
0: 可是凡士林你要去除掉不容易耶。
1: 对，因为它就有一点带一点好像黏黏或有点厚度的感觉，所以等于听众朋友也可以再稍微多费一点心思去挑选一下。像我自己其实是不爱用凡士林的，因为我不太用那种没有办法马上渗透吸收的东西，
0: 是，
1: 对，我就会挑那种涂完可能两三分钟之后摸起来是干爽的那样子的保湿用品，
0: 就是它实际保湿力比较强的护手霜就对了。
1: 对对，
0: 嗯哼哼，
1: 然后还有一点我会觉得很多的长辈哦，每一次都会跟我说我们没那么好命啦，我没办法啦，怎么可能像小姐一样啊，洗个手之后就要保养。可是我会觉得这就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两难啊，因为你还是要做家事，那你的手真的如果受伤之后你就更难做家事，欸，你有个伤口裂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做不了家事，所以不要硬说我办不到，我都会觉得你就是给我去保养。
0: 嗯，
1: 对，
0: 好，所以说到了富贵手，你要维持富贵就好好保养，而且是勤保养哦。
1: 对，
0: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了，
1: 嗯哼，
0: 不管是洗手，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在清洁的时候，有一点是我现在非常肯定的，你不要用温度太高的水，比如说你在淋浴的时候

0: 保湿性很高的护手霜，那你就反反复复，光是为了让你的双手不要产生富贵的现象，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另外我知道，其实在睡前的时候，有很多的保养基本上在睡前要加强嘛。
1: 对，这个其实很好用哦，就是如果你富贵手真的蛮严重的人啊，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你在睡觉之前先涂上那种比较高效的修护霜，然后再戴上一个薄的棉质手套。有一个好处是你睡觉总要睡上几个钟头嘛，就算你睡到一半你有点点好像无意识会把它拉掉也没关系，你至少会有前面几个小时哦，就是有点把它包覆好，那你的那个护手霜它会更容易的渗透到你的双手。我觉得这个概念有一点点像敷面膜，就是有个东西护着它，就可以更长时间一点的做修护的这一件事。
0: 诶，我这时候有一个点子，诶，特别给富贵手朋友们一种产品。
1: 什么样的产品？
0: 既然有面膜就会有手膜。
1: 对，我觉得应该是买得到手膜，
0: 就是那种手套嘛，里面内层附有高度的修护液。
1: 对，没错，就是有保湿功能的，然后你就真的要勤劳认真的保养你的双手。
0: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的专家敏君今天带领大家探讨的是有关于富贵手真的象征你是富贵吗？其实无关啦，就是你常常要使用你的双手来做清洁，不管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从事清洁工作的人，厨师乃至于护理工作人员，都有可能会罹患富贵手。最后当然还是要请敏君来提醒大家，为什么照顾我们的双手是这么的重要。
1: 这个真的会觉得哎呀，手嘛就是也就是那样子，每天我们都在用手，真的照顾它很重要吗？我必须说相当的重要。因为你去想想看哦，你的手哦，如果真的是有一点点受伤啊，或者是它这样子有点脱皮的一堆的问题，你每一次譬如你的手指稍微要去弯曲，或是你要去拿东西，甚至像我们这种打稿的人啊，你都会手痛诶。你每次动动动你的手就痛，这个等于是会一再的提醒你自己你的手很不舒服。所以这好的双手很重要。再来好一点，这个也更重要，这个是像是如果是有糖尿病的朋友哦，如果你的伤口是一直好不了，你要小心哦，你别小看它，它也有可能会转化成蜂窝性组织炎。原本只是一个富贵手啊，最后弄到变成蜂窝性组织炎，这个就麻烦了。
0: 复合式富贵蜂窝性组织炎。
1: 对，所以保养手真的很重要。然后再来还一个，这个是自信心的问题耶。因为我们的手随时会跟别人有所接触，譬如说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去找钱啦、啊、或者是人家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拿名片递给我们，会伸手去拿。如果你的手看起来是哇又有脱皮又有伤口，别人是会有点害怕的耶，别人会觉得哎呦这个手是生了什么病，别人其实会观感并不是很好。
0: 嗯，但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哦，我们希望大家一旦你看到了有人罹患了富贵手，请你不要对他投以异样的眼光。
1: 对，
0: 今天是他患病，如果我们换位思考，是你患病的话，别人这样歧视你的话，你又会怎么想呢？我想现在真的大家要慢慢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了。只是敏君刚刚讲，就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双手、嗯、罹患了富贵手，你要伸手握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哎呀自信受损。另外就是如果长期有富贵手，有可能指纹会很不明显嘛。我们刚刚就开玩笑，指纹不明显，如果你去犯案的话
1: 就抓不到了，
0: 都抓不到。在现在这个科技时代哦，我们家的锁就是指纹锁。
1: 对对，
0: 如果 富贵手严重到一个程度，

0: 就会一直无法辨识，无法辨识，无法辨识，无法辨识，
1: 就回不了家了。
0: 我通常啦，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还好，我还没有阿兹海默症，我还记得密码，我就按密码，要不然真的，如果我又有严重的富贵手，
1: 对，
0: 我根本没有办法指纹辨识的话，我回不了家。另外，现在大家上班有很多公司不是脸部辨识，他就是用指纹辨识。
1: 对，
0: 你明明就没有迟到，结果
1: 搓了三分钟才检验成功
0: 啊！恭喜你已经迟到三分钟。
1: 对，所以这个等于也很重要啦，等于是指纹它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0: 是。最后又想到了，我们刚刚讲有可能会跟富贵手同时出现的汗疱疹，它其中的一个症状是会非常非常的痒。
1: 对对对，这个我自己是有感受的，因为我只要下雨多的时候就有可能偶尔会发那个汗疱疹，它就会有点这样一直一直痒。诶，你这样也很麻烦，你会忍不住就一直抓抓抓抓抓着你的手，我觉得那个使人烦躁。诶，
0: 或者是有些人看到因为这个人可能心里有一些状态，
1: 对，
0: 就是几个手指一直在
1: 忙得不停这样子。
0: 总之身体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当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常常要洗涤，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双手，希望我们的命都拥有富贵的命。
1: 对，
0: 但是不希望我们罹患富贵手。最后这首歌呢，演唱这首歌的歌手 有很多，但是我们比较喜欢这个版本，是张学友演唱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张学友的手是不是很好看呢？
1: 嗯，
0: 可能你可以远远看那个
1: 演
0: 唱会，但是有一个人一定最知道，
1: 谁呢？
0: 他的妻子罗美薇。今天非常谢谢敏君，
1: 谢谢大家。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兄弟，然后我就在所有的网络找他们的影片，然后试图抓出两个人兄弟的感觉，发觉他们可能真的只是某种兄弟，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兄弟哦，是真正的，应该怎么讲，弟兄。
1: 对，我们都跟大家说，我们是那个同
2: 异父异母的兄弟
1: 。
0: 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你们都会有一个前面的 open，对不对
2: ？Hello， 大家，我们是开心男团
3: 黑旋风，
2: 我是黑旋风的鼓手邵莹，
1: 我是黑旋风的吉他手尔德，尔德。
0: 啊，
1: 这是我的族语名字
0: 啊，叫
1: 对，
0: 嘉庆，嘉庆叫做尔德啊，打嗝的时候就以为被叫
1: 啊，对
0: 啊，刚刚在开场前你们哼唱了一段啊，我就忽然觉得好像哎，你们在暖嗓吗？暖嗓为什么选这首歌呢？难道看到主持人的头发的颜色就决定唱一首那个年代的感觉歌吗？
1: 没有，我们的助理很贴心，他都会给那个主持人的介绍。
0: 哇！
1: 然后我们昨天有看到那个老师是有参与制作吗？这首歌？
0: 哦，我是和声。
1: 哇！
0: 啊，那时候我好小。
1: 经典啊，经典。
0: 学校老师带我们去录音室，说：“哎，你们学声乐的，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唱这个职业的、专业的这个和声？”然后当场有所有的当年。现在都觉得他们是一哥一姐的那些名歌手
1: 啊，是
0: 啊，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唱
1: 哦。
0: 然后
1: 施孝荣也是我们屏东人嘛，
0: 是
1: 对，所以很多时我们常常也都听那些前辈在唱这首歌，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了、
0: 啊。但听众现在还搞不清楚你们在说哪一首歌啊？
1: 哦，这首歌叫《归人沙尘》，我们有时候会念反哦。
2: 杀人归尘，
1: 杀人归尘。
2: 那我们直接来一段那个最经典的那个
0: 好。

0: 大家一起交流感觉好好哦。
1: 很棒
0: 耶。嗯，音乐好像是你们最初认识彼此的方式吗？
2: 没有错，
1: 对，
2: 我们也是玩音乐认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从小认识，
0: 嗯，
2: 但其实我们也是因为玩乐团。我的嘉庆，我是最后一个加入少颖的乐团
0: 哦。
2: 对，然后
0: 原来少颖是团长吗？
1: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乐团
0: 哦，你有一个乐团，
1: 然后我是鼓手，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主唱呢跟嘉庆是朋友
0: 啊哈，
1: 然后我们某个机会就是在屏东三地门的一个文化馆的演出嘛，嗯，然后说哎，不然就一起来玩
0: 哦，
1: 踹踹看嘛，
2: 对，
0: 嗯嗯，
1: 就哎，没想到他一加入我们乐团以后，哇，我跟他就突然搭上线，
0: 是
1: 很奇怪很奇妙，
2: 很 match，
1: 对对对，嗯，
0: 而且你们的声音我要很努力分这是谁这是谁，
1: 哦，是吗，
2: 哦，
0: 你们在唱，
2: 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低啦，嘉庆的声音会比较低，
0: 可是我听那个南村那一首南村的你，
2: 哦，那个
0: 我真的我是对的歌词，然后看，哦，是啊，哦，哎，特别你们在音色的那个互相的衔接上，嗯，
2: 对对对，
0: 在分配的时候就分配的真好，
1: 哇，谢谢老师，
2: 谢
1: 谢
2: 老师，
0: 不用那么客气，你谢谢我好，
1: 很奇妙，我们刚好我们的声线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很 match 吗？
0: 对，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中音高音低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唱到哪里，忽然换另外一个人，就好像，嗯，同一个人，他只是转换声区，
2: 嗯，他
0: 前面是用这个位置，然后唱到中音，唱到低音，就是，嗯，好像同一个人呢，啊，
1: 嗯，
0: 所以我才以为你们
2: 接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搞错
0: 哦，
2: 就是比如说少颖的电话，然后我接，然后他们会以为我是少颖，
0: 然后继续讲，
2: 对，
0: 讲了不该讲的，
2: 然后我就讲讲说，哦，我是嘉庆，这样他们就会吓一跳
0: 啊，
2: 对，然后因为我们可能我觉得会这样子，就是相处久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相处久了。那个声音有时候会越来越像，就是可能习惯啊，讲，话都会越来越像，嗯，
0: 对，
2: 啊，对，
0: 用的字啊，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或者反应啊，回应啊，
2: 嗯，很奇怪，我们身边的人讲话也越来越像我们。
0: 哦，你们传染力太强了，
2: 这个可能算是一种疾病吧，
0: 是是是，而且这个病了十几年，十三年了吗？
2: 对，十三年，
1: 差不多，
0: 十三年，哇，能够在一起，一个团最难就是大家都愿意在这个团。嗯，
2: 对，
0: 我想这个少颖一定很能体会，因为我们乐团鼓手也有一个影子，所以我一直出现他的名字，
1: 嗯，哦，是吗？
0: 对对对对，
2: 他也叫少颖吗？
0: 不是，他叫韩颖，
2: 韩
0: 颖也是有一个影，
1: 哎呦，
2: 嗯，
0: 不过他 size 是你们两个加起来的 size。
2: 哦，我们两个加起来，嗯，我已经很夸张了，
0: 是啊是啊是啊，你就知道，
2: 哦，
0: 哇，他坐在那个鼓的前面，哇，
2: 那很有那个很霸气呢，
0: 非常有 power， 虽然很细腻，
2: 是是
0: 我们的鼓手他的身材很壮硕，可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柔，
1: 哦，
0: 我就觉得
1: 很反差，欸，
0: 就像有些人个子很大，然后他脚小小的，有没有，
2: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他个子很高大，
2: 嗯，
0: 可是他脚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巨人的脚，
2: 嗯嗯嗯，
0: 有些人瘦瘦的，哇，他的脚好长 哦，
2: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就是上天的创造实在非常非常奇妙。
1: 是，
0: 我在一个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小功课，在一个访问里头，听说你们是属于楼梯间歌手。
2: 楼梯间歌手，应该说我们很多时刻，就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在歌唱比赛
0: 暖身，
2: 对对，然后我们在暖身的时候啊，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比如说最容易就是那个嘛，楼梯间嘛，本来是要厕所了，但是味道太重，
0: 不能换气，不能换气，
1: 可能会憋到，
0: 或者别人不好意思进来。
2: 我们就很常在楼梯间，然后我们就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就会祷告。
0: 是，
2: 然后唱诗歌，把心静下来，顺便开嗓这样子。
0: 哦，哇！所以聊到这里，忽然想起最近大家都在传来传去那个邓紫棋的演唱会，
2: 演唱会
0: 哇，好多人都说好感动，就算不是基督徒，听他讲话，还有他分享，甚至他很真实的说他自己的样子。我们常说原住民歌手让人家觉得好亲切，或者听他们聊天就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很真实，不会刻意的掩饰这个掩饰那个，一定要保持某种美感。但其实你们的美感跟我们想象的是不大一样。
1: 我们居然有美感。
0: 有啊，你们的声音啦，还有你们表达的内容，常常都会让人发现说我觉得那个影响力就在这里，就是你们的歌会让人想跟着唱。之前的那有好几首歌我不会哦，我都一边听，然后怎么到中间还不到中间，还没间奏已经跟着唱了。我想怎么这么厉害。
1: 有，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录音师也有讲，他大概录了大概两三次他就会唱了，
0: 是吧？
1: 他喜欢那种一听然后马上就抓住他，然后他就会想跟着唱。对，其实就像姐姐讲的，我们其实一直想要保持，当然我们来台北的时候就会想比较多嘛，刚来的时候想说啊，我们不能把那个部落的样子带出来，这样
0: 就很想跟台北人比较像。
1: 对，就后来发现哇，不适合我们。
0: 对，
1: 因为觉得我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想要把部落的生活带到都市来，而不是我们被都市，我们去学习都市，因为这样子我们原本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原本的样子就不见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在保持自己。我觉得保持自己，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都应该这样，不然大家都一样的时候就觉得好无聊。
0: 对，就好像你到每一个国家去旅行，然后去了所有的百货公司卖都一样东西。
1: 对，
0: 或者是不要说到每个国家，你在台湾台北台中高雄，你去了某一家百货公司，进去一楼都是卖那些产品，
1: 对，
0: 甚至那些品牌，你就觉得那我有感觉来台中吗？我有到高雄吗？
1: 对，
0: 但是去了夜市，你就会发觉各地的夜市就不一样了，
2: 当地文化就出来了。
0: 对，就出来了。即便有一些同样的，比如说捞霸崩，在不同的夜市吃，
2: 口感
0: 还是不一样。
1: 对，真的。
0: 你到台南会觉得，
2: 好甜啊！真的，
0: 哇，终于有人懂。
2: 真的，这是因为我们屏东人嘛。
0: 是啊，
2: 我们自己到台南虽然也蛮近，
0: 对，
2: 但是吃起来还是真的蛮甜的。
1: 对，
0: 连辣椒酱也是甜的。
1: 对啊，到你看，光台南跟屏东这么近，更何况我们到台北，然后我们说有时候
0: 差距更大，
1: 那个肉粽就不太一样了。哇！
0: 可是我认识很多在屏东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到台北都变得好严肃，不知道为什么。
2: 其实会呢。
0: 刚开始
2: 我们到台北的时候，我们都在驻唱嘛，然后我们觉得有时候台下的人怎么那么严肃，
0: 都没表情。
2: 对，我说这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歌吗？怎么那么冷静什么？
1: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会有点丢起来。
2: 对，
0: 好像那不对，我调，
2: 对，
0: 我调，你们不动，那我调整。
2: 就可以说了，我们就好像我们这样唱是不对吗？还是说这个氛围我们要拿捏一下，
1: 抓不到？
2: 对。
0: 那现在回家乡，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们太冷静了？
1: 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就是有一个我记得一个很久不见的一个朋友，他打过来说你们怎么好像变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台北，那时候我记得大概也待了三四年了吧，还是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聊一聊，说你们怎么变得好像没有那么的
0: 自然
1: 亲切，但是我们也开始就反思，说我们好像有点 就是有点脱离我们自己一开始喜欢的样子。
0: 是、嗯、是，
1: 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成长是一个过程啊，
0: 嗯嗯，
1: 不可能我们一直会保持那个样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每个年纪，每个应该说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我们，所以
0: 嗯嗯，
1: 我们也就慢慢去认。其实玩音乐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慢慢认识自己。
0: 嗯，
1: 对，会发现自己哦，原来自己的特色在哪里，这哪里自己哪里不足在哪里，自己强的地方在哪里。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也。我们当然对音乐一直保持初心，
0: 对，
1: 对表演也是保持初心，
0: 嗯 嗯, 嗯，
1: 对，当然，但是生活上就像这张专辑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想说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对音乐跟对表演的初心都没有变，
0: 嗯，
1: 但是我们这次想表达的是我们的生活，
0: 对，
1: 对，因为可能人家都以为开心男团嘛，那开心男团其实不能每分每秒
2: 都开心，
1: 对，那这样可能要看医生了、啊，
2: 需要吃药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东西，
0: 嗯，
1: 写在这张专辑，
2: 喜怒哀乐都分享给大家。
0: 嗯，就像一年有四季嘛，
1: 对，
0: 不会都是同样的季节。
1: 对啊，
0: 不过很多人都很羡慕原住民的声音。你们在你们的家乡里面。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像你们有这么好的声音吗？
2: 我们就是因为是最不会唱的，所以才来台北
0: 啊。懂了懂了，
1: 我们是被赶走的。
2: 哎，你怎么还在部落？
1: 哎，你给我出去。哎，
2: 就是其实部落太多养分了啦，就是比如说哥哥姐姐们啊、嗯、我们当初学乐器也是因为哥哥姐姐，
1: 对，
2: 看到他们 这么会弹吉他，这么会打鼓、
0: 哎、
2: 我们就开始、
0: 嗯、
2: 哦，在旁边学啊什么，然后
0: 其实不是像那种科班教育，
2: 对对对，
0: 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没有
2: 的，真
0: 的
2: 我不会看谱呢，就是、
0: 嗯、
2: 对啊，然后所以这次专辑他们叫我打爵士鼓，其实压力很大。
0: 为什么？
2: 因为怎么讲，因为比如说演出啊，
0: 对，
2: 跟录专辑其实
0: 不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
0: 进录音室要精准，对不对？
2: 然后你要每个，因为老师们都是很专业的，
0: 对，
2: 然后他们都是看，比如说他们是看谱啊，说这个地方这个小节要怎么样啊，我的谱是歌词，然后上面就写说哎、
0: 啊、
2: 这个地方呢要打的、用力一点，
1: 激昂一
0: 点，
2: 要激昂一点，然后
0: 这边花一点，
2: 这边要安静一点，
0: 这边安静一点，
2: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这样子、
0: 嗯、
2: 所以是这张专辑一个新的学习了，挑战，对，
0: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艺人的记谱、
2: 嗯、
0: 哦，每一个艺人的记谱法都不一样，
1: 是、哦、对，
0: 像黄以玲他都是用日文、
2: 哎、哦，
1: 日文哦，
0: 记闽南语，
2: 嗯，
0: 他记那个韵脚，
2: 哇、
0: 哦、比如说外力他就记那个尾音的日文字的那个 RAEOU， 它的里面只有 RAEOU 这几个，然后他就能够把那些尾韵唱得很漂亮。
2: 嗯，
0: 那有些人呢，他的谱看起来就像他只有歌词，
1: 嗯，
0: 然后音高怎么记呢？就像毛毛虫啊，各种形状的这个、
2: 啊嗯、
0: 这个蠕动的形状、嗯、哦，这里要抖音，他就画
2: 很抖的，
0: 很抖。然后这里要直，然后越来越瘦，他就画那个粗粗，然后越来越细啊、就是他用自己的方法，自己明白的、
2: 嗯嗯。
0: 那我也遇过那种很爱读书的。
2: 哦、
1: 爱读书、
0: 啊、很爱读书又是戏剧系背景的学生、
2: 嗯
1: 哎、
0: 那他们配唱的时候，哇，原来歌词是什么几乎看不见了，他全部注记、
2: 哦、
0: 比如说、黑旋风，他这个风就旁边注记是什么地方的风，几月，然后在哪里、
2: 哦、
0: 然后他这个风吹过来有没有叶子飘下来，
1: 意念的那种，
0: 就是他把整个氛围要写光，唱到风这个字，他立刻就唰进入那个场景，
1: 哇，厉害，
2: 好特别、
0: 哦、就我就说，哇，我看一下你的谱，要不要出这个？
2: 可以出一本书哎。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啊、
0: 你的内页应该把你的谱啊、那个注记，把它当做内页歌词。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更有兴趣。
2: 嗯、
0: 他说没办法，我就是要这样做功课，否则我会忘记。
2: 嗯，
0: 我说哎、欸，唱歌不是一个 grooving。他说，
2: 嗯、
0: 我不会你会的那个。我用我会的，我说好好用你会
1: 的。真的，我就每个人对音乐的那个想法跟看法都不一样。
0: 嗯，
1: 对，有些人我就听说有些人是直接在他要唱一首歌，他的脑子一定要有一个想一个画面、
0: 哦、
1: 他才唱得出来。
0: 嗯，
1: 对，那硬唱的啊，我觉得有一个道理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放感情的话，那歌再怎么难过你都感动不了人。
0: 你们有听过高胜美这个名字吗？
1: 哦，有啊，有
0: 啊，
1: 前辈前辈，
0: 他唱歌很好玩。
1: 对，
0: 你也不用提前让他听，也不用预备，就现场啊，制作人唱两遍第三遍，他就可以全部新歌完全一字不漏，拍子完全正确就唱完了。
1: 这么厉害
0: 啊，完全不用看谱，
1: 这太狠了，
0: 他是用耳朵学习的。
1: 对啊，
0: 但是万一制作人那天唱错音，
1: 他就唱错了，
0: 就唱错了。然后跟他说啊，不不不，我刚唱错，我现在重录一个标准版。No， 他已经输入了，他全部输入你刚刚唱的那个，他全部记起来了。哇，所以再怎么唱，最后只好音乐改一个和弦。
1: 电脑了，那个太狠了。
0: 哇，这么多年，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他最近在成都的一场演唱会现场收音。哇，那个精准度，我就觉得，哎。是不是除了当然天生好手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上天给他的礼物，
1: 对，
0: 但是他一定，当然他也把自己声音顾得好，
1: 对啊，真的
0: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年轻大家都一样好，然后渐渐就会分出来啊，因为生活的关系，
1: 对，真的、
0: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有13年资历的黑旋风，最新的专辑叫 Just Do It， 因为你们姓杜，
1: 对，没有错。
0: 谁想到的这个名字啊？
1: 啊，其实算
2: 我们一起想到的，
1: 对，一起。
2: 应该说，其实我们原本的专辑名称不是这个，
1: 对，
2: 我们原本想说叫做《渡过难关》，
1: 对，也是我们的渡。
0: 也是杜，同一个杜。
1: 名称是那个宪哥帮我们想的，
2: 吴宗宪宪哥。
1: 对，然后宪哥就说：“你们两个本来叫我们就叫我们渡难二人组
0: 啊。”
1: 然后说：“那你们下一张专辑叫渡过难关好了。”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想说就这样，因为其实渡过难关，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写一些比较生活的东西。对，然后每个难关每个难关我们都关关过嘛。但是后来我们在台东，因为这首歌很特，这个这张专辑的 demo
0: 是
1: 我们都在台东跟我们的制作人用卷的方式。
0: 哇，
1: 就是找好几个乐手我们在那边
0: 一起玩，
1: 一起玩出来的。
0: 哦。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他们在聊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突然想说，Just Do It 不好吗？我们就突然把那个灯打开了，
0: 对
1: 你 Just Do It 为什么不行？
2: 因为感觉渡过难关好像太可怜，
0: 对，好消极的感觉，
2: 对，
0: 委屈，
1: 对，然后就 Just Do It 就刚好跟那张专辑，因为这里面也是很多除了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抒发，也有很多鼓励人的，对，那也是，其实我觉得鼓励也是我们两个一直彼此鼓励了，
0: 对，
1: 不然我们也很难走到13年，尤其是玩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想告诉大家说，黑旋风都可以了，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
0: 对，
1: 所以就 Just Do It 做看看，你不做
0: 怎么知道呢？
1: 对，搞不好你之后后悔了都来不及了。
0: 因为与其老了然后才说啊，当年哦，我其实也有机会哦，
1: 就
0: 我们部落那个嘉庆啊，他就我们部落当年小时候他唱歌也没有我厉害。
1: 我必须讲哦，嘉庆就是我们人家第三人称，
2: 到底几个嘉庆？
1: 嘉庆呢，其实本来就不太会唱歌
0: 啊，真的，
1: 因为我只想弹吉他
0: 哦。
1: 可是后来因为我们乐团解散了，那想要再留下来玩音乐的只剩下我跟少颖。偏偏我们两个又是最好的，然后就说好吧，我们就组了这个乐团。
0: 所以你们两个本来都不是歌手，也没有这样期待，
1: 我们没有想唱，
0: 没有这样设定，
2: 我们想说好好的当乐手，真的阴错阳差就怎么剩下我们两个了？
0: 好啊，我决定要回去，让我乐团里头每个人来听听他们的歌声，搞不好他们都很厉害，对不对？
1: 我吓一跳，我会说先让我的乐团解散。
0: 你知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我们里面的那个里面已经长大，就对音乐的解释
1: 度。对，
0: 已经长到一个我们自己并没有发现的位置。然后等到开口那一刻才发觉，哦，只是熟悉怎么运用肌肉而已。
1: 对啊。
0: 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黑旋风《Just Do It》这一张专辑的哪一首歌呢？
1: 那我们就来个《
2: Just Do It》好了啦。
1: 我们就直接先嘛，Just Do It 嘛，
2: 没问题。
0: 好。

0: 哇，你知道那个很有名的哎，那位原住民歌手啊，他很可爱。他说，
1: 诶，帕瓦罗蒂吗？还是？
0: 他几乎是台湾原住民歌手里头的帕瓦罗蒂。
2: 胡德夫吗？
0: 对，
1: 哦，是哦。
0: 他说他最痛苦的就是拍 MV。
1: 怎么说？
0: 他说他们要我对嘴，我怎么可能对得上？他说不是你唱的吗？
2: 对啊。
0: 他说我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一样啊。
1: 真是台湾 BB King 给他，因为我们上次跟他一起合作。他那个真的是很像那个水流在流，
0: 对，
1: 他每次流的形状都不一样，你要他唱的一样，那个太难。
2: 真的，
1: 他太
0: 强了。当然，喝前喝后也不一样。
1: 啊，对，
2: 是
1: 啊，
0: 饮用前。
1: 他喝完会比较标准。
2: 他通常都是喝完再拍 MV。
0: 哦，怪不得，对不起，
1: 你怎么一直睡觉？
0: 对，胡德夫老师真的是很有意思，
1: 太厉害。
0: 我以前在学校住校的时候，我的上铺是新竹尖石乡的一个公主，
1: 采样的。
0: 啊，我们都是声乐组哦。然后我是早上起来跑步，然后练发声，然后他呢都睡到最后一秒钟，直接冲到教室，然后他随便开嗓哦，就像是已经练过3个小时暖嗓。
1: 哇，
0: 我就觉得哦，我不能比较，人若比较，真的是会呕的不得了。
1: 人比人就气死人。
0: 对对对，真的不要比，
1: 真的不要比。
0: 而且刚刚你听他们现场，你会不会觉得哇，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声音？但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我们当年并没有设定自己要成为一个歌手。
1: 真的。
0: 那怎么样能够练呢？还是你们不用刻意练？
1: 我吉他手嘉青，我先分享，因为毕竟在这乐团里面，像刚才那个我们老师有提到，那个牧里那首歌，其实我录得很挣扎。
0: 哦，
1: 对，因为我的音域跟少云的音域，他是可以直接唱女 key 的，
0: 对，
1: 我是没办法可是因为 C 调，其实唱那个牧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偏女 key 了，有些女生可能还觉得太高，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哇，怎么办？因为这首歌红的时候，我们是用 C 调唱，因为这是少云的创作，所以我们只能依他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慢慢的去
0: 练习
1: ，然后哇，其实假设1月就要录牧林了，其实我们一直到8、9月我们才录完对，因为我没有调整好我的状态，然后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对，所以那时候就还蛮挫折的，就觉得自己还要不要唱，还能唱吗？还是我就反正就给少颖唱，那么会唱就给他唱啊，我就想办法合音当乐手，
0: 对，
1: 可是后来也告诉自己不行啊，这样好像有点对音乐不负责任的感觉。你既然喜欢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去突破它？一直到最近，我发现好像也不要说练了。其实我觉得你要先接受自己吧。对，你自己的声音状态是怎么样，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你想，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你越想唱，你越唱不好。
0: 哎，真的，
1: 真的啊，
0: 无欲则刚。
1: 对啊，
0: 你越想要做的时候，
1: 而且你
0: 就严肃了。
1: 真的，而且你听到也来不及了我走音了怎么办？你也不能重唱，所以后来。我最近在宣传，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很早嘛，
0: 对，
1: 我想说啊，算了，不管怎么样，唱就对了如果有播音有走音，就这样就好了。对，因为很多事情就这样没办法重来，那你倒不如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表演，这样子。对，
0: 只要 just do it。
1: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专辑在录的时候，其实状态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好，因为那阵子去年嘛，十一月还是12月开始录，
2: 大概9月开始。在动工嘛，
1: 对，然后我们正式录的时候大概11月，那时候我们刚好也在录圆明台的节目，叫做马萨莉莉说说话，
0: 是，
1: 哇，那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我们以前在录音之前可能会隔1个月甚至再多一点，我们是不工作的，
2: 把工作排开。
1: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公司会希望我们专心把声音
1: 留给
2: 都状态是最好的。
0: 哦，
2: 对，叫我们就好好休息，不要工作，然后好好录专辑，
1: 连驻唱都不行。
2: 对对对，
0: 驻唱其实最伤哎。
2: 对
0: 对，待会我们再来聊驻唱为什么那么伤。对对对，我想这张专辑里头有太多好听的歌，我很想点一首歌。
1: 对，
0: 哎，
2: 干嘛？
0: 念干嘛？
2: 对，
1: 哦，这个不好唱嘞。我妈重复歌吗？
2: 跟你
0: 好，
2: 跟你。
1: 哦，歌副歌是什么？啊。

0: 这个
1: 好好听，
0: 必须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唱 live。
1: 真的啊，因为这首我知道是不大容易在现场表现
2: 的，
1: 我觉得我们待会再听一遍那个原本的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段那个
0: 小故事
2: 哦，对
1: 啊，所以我想大家不要错过那个原版的啊。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你有没有觉得哇，你的心都被温暖了？我觉得黑旋风的声音真的不只是开心，不只是开心男团，感觉你们好像带着那种里面的火，会让人里面都觉得好有盼望哦，然后就觉得试试看吧，没问题，然后错了没关系，破音没关系，其实光这样已经进步了。很多人最难就是卡在破音我可能会破音，他心里想着
1: 就发生了，
0: 就会发生了，
1: 很可怕。
0: 心想事成，常常是
1: 这样。其实刚刚我在唱感冒，我也是在跟这些没关系，因为我们就像少爷说，我们第一次上 live 啊，因为太难了，因为我假因为真假音转换那个。对我来讲，这太折磨人了。
0: 不，真好听。
1: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叫《伽马》，是写给我爸爸的，对。然后，爸爸走了大概三年了吧，然后其实就很多的感触，因为爸爸是一个我们的偶像，对，然后也是一个很支持我们，就是我爸爸很喜欢，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玩音乐的，他的乐器全部都自学，连吉他有时候我在看他弹，我都看不懂他弹的和弦。可是就很好听，
0: 好听，
1: 然后每天晚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幼稚园，我有印象看以来，他每天晚上都要弹吉他，跟我妈妈一起唱歌，才睡觉。
2: 他们的弹法很特别嘛，就是、那种
1: 对啊，真的。就是那种拿卡琴的感觉，对，然后他们就一直。就是可以一直接唱，
0: 对，就像我们以前一般说什么
1: A 麦到
0: 底到天亮的，就是这个意思。
1: 以 A 麦为基底，
0: 对，
1: 他们就一直接，然后，
0: 所以妈妈也唱，
1: 妈妈也会弹吉他，
0: 妈妈也会弹吉他，
1: 爸爸教的，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从小就塞恩爱，所以我对吉他是很情有独钟的，然后到了爸爸走了以后，就那个感触就觉得这个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会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偶像，
0: 对，
1: 所以说他走了以后有很多的不舍，然后就你才知道说那种你不得不放下的那种，他还是会走，对，但是我们就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就是我们会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但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死里会复活，
0: 对，那我们
1: 在有一天，对，我们在相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跟爸爸好好的聊一聊，对，所以就歌词的后面的内容是这样子，
2: 然后一个爸爸的那个口琴放在开头嘛，
0: 所以你有录，
1: 爸爸有来录，
2: 他其实很喜欢记录爸爸的
1: 对
2: 前吹，
0: 真的
1: 吹口琴啊，吹
0: 你就顺手就会录下，
1: 对，没想到这首歌 C 调，他吹的那首诗歌也是 C 调。我们唱的是三拍的，六八拍的，他刚好吹的也是六八拍的。
0: 哎呀，
1: 他说哇，这一切都那么巧合，那就
0: 所以就把它 mix 在一起。
1: 对，
0: 哦，所以这张听说你们也是等于自己尝试参与制作啊，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工程，
1: 我们才知道不容易啊。以前我们都是等公司写给我们，
0: 对，
1: 这次是我们从零到有到完成，我们都在。
0: 哇，这样也很棒。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大的那种感觉，你完全知道他会怎么样、连包装的设计都可以把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传递出来，不会说哈、就是、怎么拍照之后变成这样，
1: 对，有时候会吓一跳。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角度不一样，以前我们都以为公司就是什么都不给，这个也不给那也不给，可是后来我们自己开始做在执行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是那么辛苦的事情。
2: 很多东西都是你要考量预算啊，对，你不是什么想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0: 是
2: 预算就这么多，但然后你就开始考量到时间啊，什么
0: 对，还有时间，
2: 你都要很难。你说哇，怎么那么复杂、啊？对，然后又要录，然后又要录乐器，然后又安排乐手的时间，然后又要准备要拍，比如说 MV 啊什么什么的，哇，就觉得。
1: 专辑好，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Just Do It 非常适合在就是这张专辑。我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 Just Do It，
1: 不
0: 管会不会，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包含打那个预算
2: 啊、
0: 计划啊这些，懂跟不懂，有的时候像我们举个例来说，我前几天去医院，但我不知道那个流程，你要先去哪里，再做什么，所以就会跑到那边，对方说：“哎，可是你应该先拿药啊。” 我说啊，要先拿药，然后去拿药的时候，拿了药，然后跑回来，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抽号码？我说啊，我等了好久，然后说要在哪里抽？他说在门口。我说啊，为什么在门口？他说门口有个抽号码的，刚好义工不在，啊，再冲去抽，抽了以后进来，他说。你不是打这种的，是打肌肉，你要抽打肌肉、啊、我说好、哦、不同的抽号吧然后呢当终于、抽好了安排好了这个在那边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然后进来他的 helper 推着他走进来然后就在那边排队然后我就很想问你们抽号码排了没因为你们有、结果果然一会儿就被赶出来说你真没有拿我们打什么东西啊、哦、然后他就这个 helper 可能刚来台湾他语言不大、听得懂、很可爱旁边就有个阿公用英文跟他讲说、你要去几楼先去批价然后哇我就觉得哇这阿公好棒
1: 好
0: 帅哦
1: 对真的
0: 真的
1: 乐于帮助人
0: 所以每件事你不知道没做过那个流程就是
1: 真的
0: 有的时候还没做已经累了以前只当歌手只要把歌顾好写好唱好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就很多事情都要找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哦
0: 哦
1: 大家辛苦了
0: 哎、欸，这句话通常是老板会讲的
1: 哎、欸，我们也不算了、我们也是打杂的了、
2: 我们说辛苦了大家
0: 至少是这一张是小老板、对不
1: 对、
0: 对、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一首歌让我想到就是想到前几天的邓紫棋、这首歌叫做都是你安慰、你们唱在教会唱很多诗歌会不会自己写的时候会忽然想到说这有没有像哪一首会不会忽然唱到别首、
1: 我觉得会呢就是应该说写每首歌的时候因为音符就那几个
0: 对呀、
1: 真的一定会有他些许别人的影子但是那是因为他先写搞不好他没有写那就是我了。
0: 对呀、
1: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因为现在有创那个著作权的问题所以你当然不能说你硬要说哎就把那个理论套进去而是去尊重人家的作品然后想出自己的对也你要想说哎搞不好是他先打个基底给你当 Rivers、对
0: 所以很好很好
1: 对我说我们一直很会很担心跟人家一样那也是以前我们不唱创作的原因
0: 这样子哦
1: 对我们以前都唱别人的歌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对后来因为刚才说牧林嘛那时候我们第一张单曲
0: 对
1: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是要办专场我们列了所有我们要表演的歌但发现怎么都是人家的歌就一首牧林是我们自己的歌
0: 对对对好可惜
1: 我们就开始尝试着把我们的创作塞在里面就没想到慢慢的粉丝是喜欢的来看的表演来看表演的人是喜欢的
0: 对
1: 我们就开始从开始演出创作开始找到一个成就感
0: 所以你们原来也是因为牧林的成功然后才开始
1: 对
0: 我在网络上看已经多少几百万了、
1: 300多万了
0: 300多万而已
2: 嘛400多了
0: 对啊不止哦我刚刚看已经不止了
1: 对因为大概都是我们自己点的
2: 对刚在路上还在点
1: 就比较辛苦
2: 所以有点慢到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接下来加入这个
1: 电
0: 按赞大队
1: 所以就在写诗歌的时候其实刚才老师讲到那个都是你安慰嘛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们那个时候教会遇到的一个风灾八八风灾对那其实重创
0: 屏东
2: 对
1: 屏东
0: 也很严重
2: 很严重
1: 对像少女他们部落现在是完全不能住了
2: 我们就只能迁村
1: 对
0: 迁到哪里呢、
2: 就是、迁到
0: 附近
2: 平地
1: 平地
0: 迁到平地
1: 因为他们的部落是全台湾全屏东最高的部落
2: 雾台阿里村雾台下阿里部落
0: 哇
2: 人家都说云端部落嘛因为下午起雾的时候你好像就仿佛在云雾之间这样很漂亮
0: 好幸福耶
1: 真的超漂亮
2: 所以那个时候很一发生这个风灾 对我们来讲哇冲击很大
0: 是是因为住在云端跟住在平地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2: 真的
0: 你看到的不要说别的那植物动物什么环境完全不一样空气可能都不同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刚搬迁村下以后很多长辈都在生病他们可能不习惯
0: 不习惯
2: 从小长大的地方你被迫离开
0: 对
2: 他们可能有几个老人家是一辈子都没有这一辈子都还没有下过山的对可能就顶多几次而已
0: 是是是
2: 啊，你突然他说
0: 叫他
2: 接下来生活都要在对他们很多生病然后离开的都有对啊然后所以 他们的俄德的部落也蛮严重的那个时候。
1: 对，那时候就刚好我们教会刚好那时候盖教会盖到大概七八成了，快盖完了。澳门部落也就这个长老教会，大巴大巴基督长老教会。那遇到八八风灾，县府就跟我们说，你们可能要迁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整集体就搬在我们那个隔壁部落三地村的体育馆，
0: 是
1: 在避难。因为跟他们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都说，那教会怎么办？
0: 对啊，已经盖到七八层了。
1: 然后就说都没有人担心自己的家里吗？就是每个人讲的都是教会，
0: 是是是。
1: 那当下我就很感动，然后就刚好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刚好看到诗篇第23篇，
0: 嗯哼，
1: 我就想说这歌词好美，就是这个副歌，
0: 是，
1: 我就把这我就一直想这个旋律，我就一直想，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写诗歌，花我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写完，
0: 就可以写完，对不对？
1: 对，很有灵感，
0: 是。
1: 然后可是写流行歌我就好难，对，所以我觉得写诗歌是，所以每次妈妈就会说啊，你那些诗歌为什么都不写你的名字？我说不行啊，这是上帝给我的。我说是因为上帝给我，然后我才写出来。
0: 哦，
1: 妈妈说不行啊，这样子以后谁知道这是你写？
0: 对，因为那也是你的，你是重要的管道跟器皿。
2: 我在认识嘉欣之前，他应该就已经写了应该有十几首，
1: 有十几首，
2: 对，
1: 哇，
2: 所以甚至很多教会啊，他们都在唱他的诗歌，
0: 却不知道。
2: 有时候我们在 YouTube 看，哎，这不是你的诗歌吗？
1: 对，
2: 对啊，
0: 真的。
1: 所以我们就也是感谢主，那个时候给我那么多的灵感，对，然后。这次少颖就一直讲说他想要把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
0: 因为对你们来说很有意义，
1: 对
0: 对，部落的人来说很被安慰，
1: 对，
0: 因为他们会知道哎，有一首歌在专辑里面，他会被一直记录的，
1: 对，真的，
0: 真的，我们一起来听那个CD 的版本，
1: 好，没问题，
0: 都是你安慰。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黑旋风这个开心男团。
2: 没错 ，Hello， 大家，我是开心男团
3: 黑旋风，
1: 我是少颖，我是嘉庆。
2: 有
4: 是有，老师你要加入我们吗？我们缺个女主唱呢。
1: 真的，哇，我超羡慕原住民的声音，还有那种自由度。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练，但是自由好难啊。就是从里面到外面那个对节拍，对于那个呼吸，对于旋律性的那种自由度是很难硬学的。我以前有个学姐她练琵琶，她就把那个节拍器放在前面，然后调固定的啊，比如说多少，高高高高高高高，练那个单音，然后再调快点，高高高高高，再快点，高高高高。可是每次他练习我就觉得好烦，因为我们住在隔壁寝室，我就想说，然后他就开着节拍器，比如这首曲子是

0: 什么，他就开着节拍器弹吉弹，不是吉他，弹
1: 琵琶。
0: 嗯，然后我心里就想说，音乐虽然精准很重要，
1: 啊，
0: 但是全部都在那个精准的里面，或许它就少了那个灵魂。
2: 对，
1: 那种真挚的感觉，
2: 其实就像我们最近的状况 AI 的部分嘛，就是开始哇 AI 的音乐怎么那么厉害，就是，
0: 而且他们写的又快又好，而且音域好宽，对不对？
1: 对，很难唱呢，
0: 很难唱，
1: 很难唱，
0: 因为他们如果不会写那个设定的话，不知道怎么写那个要
1: 对
0: 求
1: 啊，
0: 的话，
1: 对，那
0: 你可能就会指令不清楚，就
1: 对
0: 会不换气。
1: 啊，
0: 人家说你怎么知道那是 AI？ 我说哦，你听他没有
2: 听
0: 换
2: 就知道，
0: 气。
2: 对，
1: 对，所以就，所以我们那个我的家人其实说，他听完这张专辑，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说，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在逆向行驶的感觉，因为我们再回到自己，
0: 是，
1: 因为我们发现，你要我们做现在那么流行的歌，我们不喜欢。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流行歌不好，而是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所以我觉得 Just Do It 也是跟大家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在意大家对你的眼光，而是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你要怎么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计划。其实我觉得设定一个目标很重要，也许你到最后没有摸到你的目标，但至少你都在这条路上。
2: 你愿意踏出去那一步
1: 对，那都比
2: 是
1: 别
2: 最
1: 人
2: 重要，
1: 强
2: 对。
0: 真的，真的，尤其透过你们的歌声，我很喜欢你们的那个旋律性，
2: 哇，
0: 哇，让人
2: 谢谢老
0: 觉
2: 师。
0: 得不是回到从前哦，而是给出一个新的方向。因为我们都以为说，这个会不会太老啦，或者是这个应该要更复杂？但你想想，有些为什么经过时间时代的淘洗，有些歌留下来，不是
1: 对，
0: 所有歌留下来，
1: 真的，真的，真
0: 对不
1: 的。
0: 对？我每次回想这些歌曲，我就会比这些金曲奖的得奖的，特别是年度代表作，我就问自己，去年是哪一首？前年哪一首？哎，真的很多连旋律，不要说歌名，就算我知道歌名，我连一句都唱不出来，副歌都唱不出来。我想它能代表全年度的歌，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看我们对音乐的那种定义了？
1: 对，真的，真
0: 否
1: 的，
0: 则我
1: 真的。
0: 们一直在追逐，其实台湾的流行音乐受到很多各种各个民族啊国家的冲击，但真正会留在我们耳朵里，不管几岁的人都很容易跟的，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就像有一些衣服的材料越来越多种，但是穿得舒服的还是舒服，
2: 没错，
1: 没
0: 不
1: 有
0: 管它
1: 错。
0: 是多么厉害或者不厉害。今天我们邀请到很厉害的黑旋风，
2: 哎呀，不敢不
0: 他们
2: 敢，谢
0: 带
2: 谢
0: 来
2: 你。
0: 的给我感觉完全不黑，怎么办呢？怎么办？完
2: 还有这
0: 全不
2: 边灯
0: 黑？
2: 光够了，灯光够亮，对。
0: 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吗？
1: 对对，你关灯我们就不见喽。
0: 不会，牙齿很干净。
2: 哎呀，谢谢老师。
0: 好，我们就跟着黑旋风 follow 你们所有的活动，就看粉丝专
2: 对，
0: 场，
2: 可以到我们
1: 对，
2: 的脸书啊、IG， 对，都可以搜
0: 都
2: 寻到。
0: 打
1: 是
0: 黑
1: 的，
0: 旋
2: 黑
0: 风，
2: 旋风，黑色的黑，方字部的旋，
1: 痛风的风。
2: 对，偶尔了，偶尔，
1: 对，
2: 对，搜寻一下黑旋风，就可以找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1: 对，我们每个月的资讯都会放，我们都会做成一个海报，
0: 是，
1: 让大家看，就是我们写得很仔细。
0: 对，因为听你们的现场跟 CD 还是很不一样，
1: 对，
0: 跟 MV 的你们很不一样，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一下
1: 谢谢老
0: 这
1: 师，
0: 个黑旋风的影响
2: 没
0: 力。
2: 错，没错，
0: 好，所以我们就要跟着你们的 Just Do It
1: 没问
0: 一起
1: 题，
0: 试试看喽，
2: 没错，出发吧，
0: 出发，哟呼！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掌声交给台湾的朋友。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立绍，自由影像工作者与独立纪录片导演，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科毕业，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研究生班进修，曾任职于春晖影业、东森及大爱电视台，具备扎实的实务经验，曾担任金马奖评审、台北电影节评审、金穗奖评审、国家文艺基金会补助评审、新北市纪录片奖评审，不定期与大专院校及社区进行纪录片工作坊教学。自1999年起，李导演投入纪录片创作，至今已累积20多部作品，长短纪录片的作品，4度台湾金穗奖，4度台湾地方志影展奖项，5度入选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奖展，3度入围台北电影节，2度入围金马奖、金钟奖。

0: 并获其他国内外影展的奖项。李导演的创作长期聚焦于历史相关的题材，探讨国族认同及东南亚与台湾的战争遗绪，包含滇缅游击队三部曲系列、二战缅甸战场的我那遥远的呼唤，钻研从边缘跨界的人物历史。2021年《独舞者的乐章》荣获金钟奖最佳非戏剧类导演及纽约国际电视节金奖，并入围金马奖。近年李导演回归台湾本土，家园系列作品深刻凝视桃园航空城拆迁下人民消失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依恋。最新力作《独奏者之舞》追忆父亲李泽阳的音乐人生，发掘白色年代被遗忘的艺术史，入围2026年第28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纪录片与剪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从事电影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影视发展的看法与期许。
1: 艺文小百科。

0: 纪录片《独奏者之舞》的主角李哲阳，在台湾音乐史上是个艺术。他因为受了上一代的政治牵连，饱受压抑，但却在窒息的年代当中开辟出了一条特异之路。他的音乐之路崎岖坎坷，却充满色彩。因为白色恐怖被迫辍学，16岁就开始走上自学之路。虽然打击不断，但却让他于体制外走出了特殊的音乐人生，用凸笔来散播他的音乐世界观。他是台湾1960年代民歌采集的先驱者，深入部落，收入历史声音，体验到族群文化的美妙，主张人类学的采集视野，使他异于当时的音乐学者。他翻译了大量的音乐著作，主编了近20年的音乐文摘，在台湾资讯封闭的年代，带来了与世界的连接线，传递最新的音乐智慧，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爱乐者。他踽踽独行，务实走出的人生路向，内心却是充满着压抑及恐惧。《独奏者之舞》这部影片透过了李哲阳的录音及珍藏的档案，用亲人的角度重构出这位被台湾音乐史忽略的独行侠。
1: 李导演，欢迎你来我们节目。
2: 谢谢陈董事长，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我也是个小粉丝，很后辈，小时候就听到看到你那个演奏的那个音姿的照片都好美啊。
1: 对对，那个时候在哇，那个已经很早了，那个音乐文摘
2: 是哦，
1: 在那个时代音乐几乎都没有什么杂志，
2: 是，
1: 对，所以你父亲工作了那么久，他其实为台湾那个时代的音乐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啊。那所以呢，其实这一次你的这个作品《独奏者之舞》啊，就是把你爸爸的生平把它做出来。首先要了解说，你为什么投入这个导演的工作？
2: 哦，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在媒体，本来就是学这科的嘛，所以很自然的就进来这个算是产业。可是后来因为电视产业虽然那个时候第四台很蓬勃发展，可是你会觉得自己还是向往能够有拍电影的那种经验啊，那种作品。可是刚好那个时候是台湾电影最差，一年好像不到八部吧，七部还八部，我们基本上你毕业走这行一定会饿死，所以就是进入到那个媒体产业，然后慢慢媒体产业做了一阵子，又觉得不好玩，不满足，才慢慢自己跨出来。
1: 那你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呢？
2: 哇，第一部好久，第一部比较跟历史有关的，就是拍1930

0: 35那个敦阿卡大地震。
1: 哦，对对，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地震我记得是我妈妈的梦夜。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她是彰化女中的 学生，我有很多的相片，还有她一辈子很怕地震。我们小的时候只要稍微一震，她就抱着我们冲到外面。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没那么恐怖，为什么她跑得那么快？
0: 哦，
1: 那我想她就是经历过那个1935年那个大地震，她
0: 彰化那边影响也很大。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她自己有亲身的经验，所以她一辈子很怕地震，也因为她很怕地震，害得我也很怕地震。因为从小她只要一点点动就哇冲来冲去的。后来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后，我跑得也很快，她就是慢条斯理的。我每次都问他说：“啊，你不怕？”他说：“有什么好怕？等一下就会停了。”当然会停。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特别敏感，有的人他就很镇定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你拍那个，你资料怎么收集呢？
0: 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也是莫名其妙跑到这个题目，所以我们资料刚接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敢接，然后最后我才接这部影片，然后我就想说，那因为只有没有人出过书，那个时候只能从日据时代的一些报章杂志去寻找，然后我们就等于是工作人员七八个吧，就一起到乡下去，到后里苗栗那一带，直接到庙前面去找，超过60岁的都问就对了。
1: 对，
0: 后来发觉还蛮多人记得，而且那个好像很惊吓，那就像您母亲那个是很恐怖的，
1: 对，
0: 所以他们都可以描写的巨细靡遗，我就觉得好震惊哦，这是第一次觉得原来那个群众的历史是那么样的重要，因为
1: 对。
0: 都分布在我们看不到的人身上。
1: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像我爸爸他就没有那么强烈，我只觉得我妈妈非常的强烈，然后他会整个步骤，好比你要先关瓦斯，然后要开门，然后他有 SOP 的。
0: 哇
1: 那我在想说，人家别人的妈妈好像也没这样，好像爸爸也没那么紧张，那我想他就是在中心点，所以他会那么害怕。那你把这个东西记录起来，他我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很大。
0: 是，
1: 就好比921大地震对台湾整个影响很大一样。
0: 是。
1: 那接着呢，你拍了很多，其实在你爸爸之前你也拍过你妈妈。
0: 哦，对对对
1: 你妈妈是非常有名的舞者林思段老师。
0: 是。
1: 那你那时候怎么想说为你妈妈拍这个片子？
0: 妈妈其实有点被算是被大家拱上去，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也想做。对，包括最近好像神木指导这个导演他也想拍，可是那时候我就问我妈说要不要他想来吧，他说不要，最讨厌别人跟着我然后后来一直到最后他老了嘛，70-80岁，那时候我朋友就说你再不拍就是不孝，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他可能因为他觉得他学美术的，他觉得有点重要，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来试看看好了，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其实你妈妈得了台北市的文化奖那一届，我是评审。
0: 谢谢，刚好碰到贵人。
1: 那时候我就有对你，其实我对你妈妈不陌生嘛。那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委员都会每一个人选一个来把他的事迹认识的人特别的陈述，那时候我就选择你妈妈
0: 太巧了
1: 对对，太巧了。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场才知道。那我觉得你妈妈其实非常勇敢，你爸爸妈妈都非常勇敢。
0: 是
1: 在那个时代里面，我觉得冲破时代的禁忌，然后为艺术牺牲，然后终身不悔，而且一直走到现在。这个是你妈妈的精神。那你爸爸也更不容易，因为你爸爸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可是你自己刚跟我讲说，一直到你高中，也就是1987-88年之前，你并不知道这个，也意思就是说你爸爸从来没有讨论过。
0: 他从来不会直接讲，但是当然我们八七几年之前家里就有很多党外杂志啊，一大堆，每一期都买，然后他们就跟朋友在讨论，然后我们想问的时候，他说小孩子不要问这个，他说他到时候这个出去这个墙就是声音，到时候会有警察来抓。然后我说伟嘉他也是不是想得太夸张了，
1: 不过
0: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1: 不是，就是被蛇咬过的人 看到一条线

0: 为害怕的意思啦。那其实像我爸爸妈妈对于这白色恐怖也是非常的有这种警惕的心、啊、所以那时候我要嫁给我先生的时候他们就反对，因为他学政治啊、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我们台湾人从来不嫁给学政治的人，那我先生刚好是政治系毕业的，我还跟他回了一句说嘎呀你都后我还跟他讲说怎么可能那么巧合他会有事啊，结果他旁边同学都没事他就有事，所以他后来也是有牢狱之灾嘛。那我就知道说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政治的恐惧
1: 是
0: 其实恐惧以外，但是他们暗地里还是在执行他们的理想，只是他不希望他的下一辈再受到这样的迫害、哦、所以他们会反对是这个理由。那你这个你爸爸其实他在基隆嘛，
1: 是
0: 哦，他在基隆上学嘛，
1: 是
0: 那基隆也有白色恐怖事件、
1: 哦、很多
0: 很 多,
1: 很多，他们的校长就是
0: 对呀、啊，
1: 当年钟浩东就
0: 对
1: 直接进去了、
0: 啊、直接进去。那我们公司也有拍一个电影、哦、也是有关这些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对不对？那所以我对这些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知道说你爸爸那个时候不晓得是怎么站起来的。
1: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后设的研究，因为我在我儿时里面他就是一个算是对小孩子不会凶不会骂、
0: 哦、
1: 那我妈妈很会骂
0: 哦，真的，
1: 但是他就是其实都不管我们了、
0: 哦、
1: 然后要什么就跟他讲一讲，他可能就算很穷他是可能过几个月会变出来给你
0: 哦，真的，
1: 对，就是那样子的爸爸、哦、
0: 嗯，
1: 所以但是经过了后来跟他的包括同学啊、
0: 嗯、
1: 以前国北师的包括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有跟着他一起走过那个他祖啊、就是我的祖父被枪决之后的那段路的那个人，那我发觉他站起来好像就是靠音乐
0: 哦，
1: 就是音乐好像是他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还是什么。
0: 对对，我觉得那个艺术其实就是非常大的精神的力量。
1: 是，
0: 嗯，那个像那个我爸爸常常说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去写生、
1: 哦、
0: 然后他每次一出去写生他都去泰鲁阁啊，去，你知道在1950年代去那种地方是非常危险的。
1: 哦，是吗？哦、
0: 对啊，交通不便啊、
1: 哦、对对对，
0: 也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如果出去写生他每次一出去就三四个礼拜。
1: 哇，
0: 然后那时候没有直通的电话什么都没有，我妈妈就说碰见就是丢了、啊、可是其实都一直害怕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然后第二个他爬山的时候都要有三清、
1: 哦、
0: 帮他背东西，我妈妈说三清不晓得会不会跟他
1: 翻脸
0: 不是就沙头啊、
1: 哦、
0: 以前的
1: 你的、哦哦哦、
0: 除草那每次他回来我妈妈就 Q 掉了 Q 掉捡回来了、哦、捡回来了、哦、那个时代他我后来问我爸爸说为什么你都是这样子，他说其实做艺术家最喜欢流浪、
1: 哦、
0: 他说流浪，然后他希望去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他就能够做很好的创作。
1: 哦，光是这点可能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像我父亲就很爱爬山、
0: 嗯、
1: 而且他就是弄到还可以做登山队小队长的那种人。
0: 对
1: 对，然后参加很多攀岩训练啊。
0: 对对对对，
1: 在那个年代我在想说可能跟他想要逃离一点那种压力。
0: 对，他可能面对大自然是他最应该讲说他最舒适的方式，然后他好像解压还什么什么都是要靠这种力量，然后有这种力量他经过他的这个创作他就把它抒发出来。所以你刚刚讲说你父亲就是跟音乐，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契合在一起。
1: 对，他虽然好像失学了嘛、
0: 嗯、
1: 但是他这部分好像据说是从来没断过、嗯、因为我听雷翔老师说、
0: 嗯、
1: 他1950几年就跟他在当时的空军子弟小学教书，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认识他、嗯、就是因为听说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他有某某交响乐贝多芬还是什

0: 么的、哦、的总谱这样子、
1: 哦、
0: 他想去看一看、
1: 哦、
0: 就是那个时候很好奇怎么会有人有总谱
1: 总谱
0: 对,
1: 对，
0: 然后就去找了他，原来就是啊、哦、这个同学就是啊学老师叫李哲阳
1: 哦，
0: 对，然后雷翔喜欢画画嘛，
1: 对对对对，
0: 他然后两他我父亲也是有在玩，也在喜欢
1: 画
0: 画，两个人就成为好友、嗯、
1: 所以李哲阳先生的父亲是白色恐怖的时候、嗯、他是就是被杀了嘛，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他高中的时候就没有父亲，
0: 对，大概十五岁的时候，
1: 十五岁没有父亲，
0: 1950年，
1: 对，1950年没有父亲以外他还被退学，
0: 是啊，就是就其实就是找个借口把你这个黑名单给弄掉，
1: 对啊，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想象起来好像不可能，可是牺牲者他其实是不是一个人，是整个家庭，
0: 连他的大妹妹当年在念基隆女中也是没办法念
1: 哦，全部都
0: 失学，对，包括我大姑后来嫁的丈夫其实是外省的军官，
1: 嗯，
0: 一样就是在军队里就是
1: 受到歧视
0: 限制，而且被限制、哦、很多限制、
1: 哦、
0: 你就是升不上去、
1: 哦、
0: 该你升的时候你就是
1: 就是、
0: 是有一个无形的牢笼把你这样子锁
1: 在
0: 那边、
1: 锁
0: 在
1: 那里，所以他失学他那个时候是台北师范学校，就是现在台北教育大学嘛，那能够进那个学校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在那个时代
0: 听说有点难，
1: 对对对，然后他就失学了，那非常高兴就是在你这个片子就是独奏者之舞首演的时候，台北教育大学的校长颁发了一个毕业证书给你给你的父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觉得那一幕非常的感动，
0: 是我们都觉得很温暖，因为就那个虽然说这个根本就不是现任校长的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但是他肯正是这个学校以前的黑暗历史，然后甚至也不能说只是这个学校，应该是整个台湾，
1: 整个台湾
0: 都是这样子，然后他愿意颁发一个补偿的荣誉，这个对我母亲来说应该会觉得很高兴，
1: 对对 对, 对，而且这个就是转型正义、啊、
0: 是
1: 嘿嘿嘿，所以那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台北教育大学，然后他们的这个颁发这个迟来的啊这个毕业证书，我想对于你过世的父亲是一种尊重，
0: 是，
1: 对，
0: 他希望他有了这张毕业证书可以在天上继续念书
1: 念书可以继续做音乐，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我们刚刚谈就是你最近出品的有关于你爸爸一生的这个纪录片嘛？哈，那其实你要拍你父亲的纪录片。你父亲已经过世多少年了？
1: 哦，三十几年了。
0: 对，那你应该有一个起心动念，为什么要拍呢？三十多年你为什么都没有拍，为什么现在拍呢？
1: 其实一方面可能是到了人家说到了40岁以后好像会往

0: 回看，这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然后在做我母亲的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当然另外一半通常会带进去，
1: 对，
0: 可是我后来发觉他的东西太杂太多，多到我无法承载在一部影片里。结果后来在拍我母亲的影片的途中的2019年，那个时候年末我记得很清楚，就学校刚好在整修，结果他们把资料库储藏室给淹了水，然后淹到那个水的储藏室就是放李哲洋所有的资料的东西，然后校方就打电话来要我们去看，结果我们不看还好，一看吓到了。并不是说那些资料多么被毁损的量有多少，而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数位化，所有的纸张的底片的film 的 VHS 都还是跟30年捐过去的时候一
1: 一样，
0: 而且更糟，是摆在黑黑的仓库里面，连干燥箱防潮箱都
1: 没
0: 有。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心急啊，
1: 嗯，
0: 然后其实有好几个月都没办法好好睡
1: 睡觉，
0: 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1: 历史被
0: 父亲其实这辈子他一辈子
1: 最珍贵
0: 的，对，他唯一可以代表他，他就剩下那堆资料了。
1: 对对对。
0: 那要是那堆资料还被这样子对待，你会心里面很难过。
1: 嗯 嗯，
0: 就那个时候才开始。
1: 2019年吗？
0: 对，从2019年一直跨到2020年。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找了很多单位、校方、公部门，但是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好像有资源的问题，对，然后还有人的问题。后来我就想说，哎、欸，那我不是拍片的吗？我说对啊，
1: 对啊，
0: 那我就干脆自己带着全家大小到那个学校，在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扫描，开始用摄影机先抢救了一点点东西，但是东西太多了，我大概弄了一两个礼拜，我就开始过年了，我就先放一边。那后来我就想说，不行不行，这个东西这个念头一直在，
1: 对，
0: 一定要把它给完成，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动了起来。
1: 那这些资料呢？这些资料现在还在台北艺术大学吗？
0: 对，文字的、底片的，然后8厘米影片的、VHS 的，还有一些录音带
1: 哦，
0: 包括他那个时候做音乐文摘，有采访过很多老一辈音乐家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都
1: 我也受访过，
0: 对，
1: 我十几岁好像就
0: 受访，我本来想找他可能。你可能受访的时间比较前面，后来他应该被盖掉了。我就找到李泰祥老师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的高慈美
1: 啊，
0: 或者是什么林秋瑾。
1: 林秋瑾，对对对对对，我家里还有一个他的访问稿。
0: 哇，很珍贵。
1: 对对对对，我自己有留一个，我妈妈留的，不是我。
0: 那你们很会留保存资料。
1: 啊，对对，因为我觉得资料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我自己做过文件会主委，也就是现在的文化部长。我在受赠的时候，例如有很多画家，他把他所有的画或资料给我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拜托你不要全部给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全部帮你好好的保存在那个时候。
0: 是，
1: 例如画家、那个台东，他的儿子叫杨伟哲，杨伟哲教授，他是台大的数学名教授，他把他爸爸杨启东所有的画要捐给我、那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记得那时候700-800幅、连那个素描啦，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国家还没有足够的钱能够帮你数位化，然后帮你保存这么多量这么多的，所以你是不是可以选一些精华的捐给国家，那我就比较能够帮你修复或者保存。可是他跟我讲，这对家后代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0: 是，
1: 所以他觉得说，他没有捐出去，他都睡不着觉，所以他还是全部都捐给我。
0: 哇，
1: 捐给我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历史嘛。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那个还好，就是说美术馆它的恒温恒湿保管的就。他捐的那一刻是什么样子，他至少不会再变化。
0: 对，
1: 但是呢，他的修复工作就很慢。那这个就是现在国家的问题。
0: 对，资源，
1: 现在资源的问题，因为他资源不够的话，他就做不到。
0: 是是。
1: 那其实我自己父亲也是有名的画家，
0: 对，
1: 他也有很多画，那现在也是我自己在保管。
0: 哇，那你们要养那个恒温恒湿？
1: 对对，除这个以外，我们还要每年播出款项来修复，因为它会还是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会损毁、那你就是还好，我跟我弟弟我们的理念都相同，我们就是只有两个人，

0: 我们每年每人就要拿出多少钱来做修复，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说把它整理好以后也是捐给国家。
1: 哇，
0: 因为个人的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保存，所以你的那些资料学校要保存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有困难的，经费的问题。
1: 后来才知道，因为北艺大那个时候是来要，他除了我们家资料，他还要了吕炳川，还有洪建全文教基金会很多，因为那时候刚创校，可能有什么
0: 需求
1: 特别的
0: 款
1: 项，款
0: 项
1: 可是谁知道后来每况愈下，
0: 哦，对对对
1: 那个就没办法。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做过文化首长，我知道这个情形，所以我跟我弟弟讲说，我们自己先弄好再捐。
1: 没错，我们当初应该来请教你们这些有经验的人。我妈妈那个时候看到家里有70大箱，因为在那占据了整个
0: 房
1: 子
0: 子哈，
1: 1/3到2/1，
0: 对对，
1: 你不捐出去，她
0: 没
1: 也
0: 有办法生
1: 活。
0: 对，可是呢，你即使你自己要做，像我应该说是内行人了，
1: 是，
0: 我自己要做的时候，我也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在做，就持续不断的在做，
1: 还有修复哎，
0: 修复也要，还有他很多东西都要整理呀、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文化资产的保存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因为这样你就起心动念开始。
1: 没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第一个就先收集资料，然后我就找了、啊、你也认识那个曾吉贤，他是我同学，曾吉贤找了他老师景瑞，对，就先帮我们用很便宜，几乎是没有无偿的，就是把学校的最重要的 VHS 8厘米的这个 film先给他数位化，那剩下的就慢慢再说。所以片子里面有很多部分就是那个时候抢救
0: 了。抢救了。其实景院长跟曾吉贤教授呢，他是我在担任文建会主委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第一个协助我把很多台式的影片数位化然后保存的。
1: 对。
0: 我第一个案子就是给他。
1: 有他一直有提您的大名，他觉得那次电视的文资嘛，
0: 对对对对，
1: 很重要，
0: 对，
1: 很重要，
0: 就是台视所有的。后来呢，我在担任好像是公视董事长的时候，有一次就到他们学校去看他们的成果，
1: 是，
0: 结果我就瞄到一个说，刚才那个好像是我结果呢，他们就赶快拿出来，就是。他就是电视访问我，我那时候16岁，
1: 就是要出国前。
0: 对对对对对，那他访问我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有那个是台视所有节目都给他们，他们在做啊，我只是去看成果这样看。可是我看了，我也不晓得我有在里面，我只是他们放过我。刚刚说，刚那好像我家
1: 应该是黑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再拿出来再看啊，真的是我。他说：“哦，我们现在下面也可以有解说了。”
1: 哦，
0: 所以很好笑啦。
1: 对啊，这个
0: 很
1: 妙，这个、很
0: 妙，而且是无意中这样走过看到。那所以你看这个影片多重要。
1: 是，
0: 对对对。好，那你收集资料，那有景院长跟曾吉贤他们帮助你哈。那。资料的整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1: 对，他们收集数位化，但是他比较难于去解读啊。
0: 对，
1: 那刚好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虽然没有学音乐，但是大概常常听大人耳边，就比如说陈老师、陈教授、陈玉秀老师，您就是我常常听到的人啊。那还有什么叶绿娜老师啊，还有其他更老一辈的，
0: 对，
1: 那这些名字我可以连得起来。
0: 哦，
1: 然后那我父亲他有个好习惯，他所有的只要是他经手的，他一定会写人事实地物。
0: 哦，
1: 那不是他经手的就没有，
0: 没有。
1: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这样子慢慢的对，
0: 对，
1: 然后再跟历史对在，那找一些参考文献，对，然后本人还在的话就可以去考据。
0: 考据。那你们的剧本是怎么形成的？
1: 剧本其实就是他的
0: 生平，跟着时间走。
1: 对，然后他因为资料刚修复完成的时候，我们是先出了李泽阳谈月录那本
0: 书，
1: 把他一些东西先集结。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的生平梗概先 run 了一次，
0: 对对对，
1: 所以大致上就是从这个
0: 照着这本书走
1: 先开始。
0: 嗯，对，所以这个其实在音乐界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你那个时候记录的好像你爸爸是唯一的。
1: 哦，对，好像听说就是写台湾音乐家的报道，
0: 对对对，
1: 几乎好像没有其他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资料。
1: 哦，
0: 我有的就是你爸爸的那一篇。
1: 哦，是这样子哦。那个时候好多新秀，我看到 包括陈中生老师那个时候也好一样，
0: 对对对，
1: 每个都是

0: 对，
1: 什么简文斌啊，或者是哪几个，现在大家都是很厉害的音乐家。
0: 对对对，早期都是你爸爸的那个。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张继高先生。
1: 哦，张继高先生
0: 在你爸爸的音乐文摘里也有。
1: 是是是，
0: 他那个就是那时候叫做远东音乐社，是唯一办音乐会的一个组织。
1: 哦，
0: 嘿。那你爸爸也有写啦，里面也有广告，也有
1: 好像跟音乐有关，他都会包括什么台南神学院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师大附中音乐班，
0: 班对
1: 这种好像不是那么纯演奏型的，
0: 对对 对,
1: 对，他都会把它
0: 他都有记录。嘿，那所以你爸爸后来就是说，在整个他的生命当中，他都是跟音乐有关的。
1: 是，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你最近出了这个片子，是你父亲的一生，李泽阳先生的一生。那你在拍这个独奏者之舞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其实最大的困难倒不是说什么拍摄技法或者是怎么做，而是说找不到人，
0: 找不到
1: 真的存在的人。因为拍片的特色就是它可能跟文字不一样，你用文字写下来有照片就好，它就一定要动态啊。那我不能够只有照片，那只有文字，所以我就要先找还在的人，然后要想办法联系上，也不晓得这个人跟他当时的关系
0: 是
1: 多深，除了要问我母亲，但是我母亲对音乐圈他也不是全然了解，
0: 对，
1: 就要透过他的朋友的朋友、
0: 哦、
1: 朋友这样子，一个像牵肉粽一样，一个接
0: 一 个
1: 把它牵起
0: 来。
1: 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很困难，因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然后我身边也没有类似比较老资深的。其实当时知道那个陈董事长的话，应该把你请过来当顾问的，不然我们有的都是什么明立国老师，但是他是民族音乐学那边的，对于那个后期音乐文摘那块，他可能又没那么连接。
0: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个大陆，你有拍到那个张先生，那个他的父母亲我就认识了，
1: 张子树。
0: 对对对，然后我所有的乐谱都是在他那边买的。我最近也有去他那边。
1: 哇，
0: 对，然后那个像那个时候张继高先生啊，那个也是那个时候唯一在办音乐会的，然后跟大陆书局对于我们这种学音乐人是最重要的。
1: 好像还在那边卖票，我听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像廖年富老师，
1: 哦、
0: 他其实也是那个时代，他也是九十几岁，他对你父亲也是应该是认识的。
1: 哦、对，像这些人的联系资料，我们是全断。
0: 对对对，
1: 全断，所以说这点很困难。
0: 对 对, 对，
1: 只能凭着好像是这个就抓一个，好像是那个就抓一个。
0: 哦、对, 对对对，
1: 所以然后他的再加上他的交友又是很广阔，有美术圈的，然后我也想问，可是美术圈的跟音乐圈的又不相容，所以这部分人的那种人与人的讯息怎么样连接，我才可以取得那个人的访谈也好，或者拍一些东西啊，这对于我来说很困难。还有他的学生到底是谁，有被教过谁的，还在哪里，然后都是零。对，
0: 我记得以前跟你父亲联络都是我妈妈。
1: 哦，
0: 啊，我妈妈也过世了，她是3年前过世的，那她对你爸爸就非常熟悉，
1: 熟悉哈，
0: 因为都是她在联络。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嘛，
1: 是
0: 我自己不会去找你父亲，
1: 哦，
0: 好比要访问要什么什么，那我们有开音乐会都有，
1: 哦，
0: 我妈妈都会去找你，
1: 有些讯息要给。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这样。
0: 所以我对你父亲我是当然他访问我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很多联系都是我妈妈。
1: 哇，所以你母亲也是个很
0: 重要的活字。我妈妈是一位音乐老师啊。
1: 哦，
0: 所以她对音乐很
1: 清楚。难怪，其实就是圈内人嘛。
0: 对对对 对, 對。
1: 哦，这样我知道了。哎呀，这是因为我太晚开始了。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假设她的很多朋友都还在的话，
0: 對對對，
1: 就可以这样连接。
0: 对 对, 對，
1: 这是我最真的是最大的困难，
0: 最大的困难。所以拍机

0: 录片很重要是时间点，
1: 时间点
0: 就应该要抓住时间，
1: 没错，而且你就要先拍了，就先
0: 不管怎么样先对，先拍才对、对，像我现在也要想拍我爸爸的纪录片，
1: 很重要、
0: 所以呢、我就要去访问、对，我 要去访问。那像李在勤老师他，你赶快来好不好，我今年快100岁。哇
1: 对啊，像我那时候其实我有知道申学庸老师 还在，可是后来他听说他就没办法很自由的表达，他跟我父亲倒是连结还蛮深的。
0: 对对对，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谁啦，那个藤田子，
1: 对，
0: 藤田子你如果早
1: 一
0: 早一点，10年前开始他还是表达非常流利，还有申学庸老师也
1: 是、
0: 十年前我们都还一起听音乐会啊什么什么的，其实 都很重要。然后像你父亲跟许昌慧老师啊这些，他们都有都
1: 很
0: 熟的、
1: 就是太晚了、包括最后我本来要去访问许伯云老师，结果
0: 他也过世了，
1: 哇，
0: 他也过世了，
1: 就是差那么一点。
0: 对对，像我有有就是制作一个叫做让建筑唱歌，讲徐雅莹的，
1: 徐雅莹那好棒，
0: 那个那个也是许伯云跟他很熟，可是要访问的时候他也过世了、对，所以拍纪录片我觉得时间点真的要抓得很对，跟时间赛 跑。所以那你这一次你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最困难就是找到那个时代的
1: 找到人，然后再来是我拿到了这些档案，我要回到那个现场去的那些人还有没有可能存在、那这点就是真的是要谢谢老天。像我们第一次知道说我要开始动的时候，我手上其实有1967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春日部落的音乐嘛、我就想说啊，那应该去看一看，可是我完全不认识半个人、包括吕玉秀老师，那个时候也还没开始做
0: 吕玉秀老师是我的学生，
1: 对啊，我知道、
0: 而且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工作
1: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跟研究生下乡去，
0: 对，
1: 然后早上我们就开着车在路边就乱问、结果到春日去问的第一个人、竟然他就是他的爸爸，就是当年唱歌的，所以有时候冥冥之中都会有很多东西来牵着你走，
0: 对对 对。所以许昌慧老师跟史维亚老师他们做的那些录音哦、后来都是在师大，
1: 对，
0: 我们做很多的研究。那你父亲的部分就没有来到师大，很可惜。那个时候如果来到师大，因为我们很早从许昌慧老师开始就做很多的研究，我也有跟着他做、
1: 是，
0: 所以我后来我现在也做很多田野调查，
1: 哇，
0: 就是因为以前我刚从法国回来我都跟着他、我是跟着玩、因为他会去牡丹乡啊，去哪里去、然后我还记得他带着我去牡丹乡过年，
1: 哇，
0: 因为牡丹乡的原住民他们过年是从晚上唱歌唱到早上，
1: 是
0: 他就跟我讲你不要睡觉，你就听一个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里听他，
1: 哇，
0: 他就录音的，
1: 哇，就是我、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那你刚回国那时候，
0: 对对对对 对，因为
1: 徐
0: 老师也是留法的，
1: 是
0: 啊，所以我去法国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赞成，所以我们都是同样留法，所以我回来又在师大音乐系、所以他做了尤其我去法国的时候，那个我的老师叫我介绍台湾音乐，我不会，所以我觉得很汗颜，所以我回来我就跟徐老师讲说我也要做，所以我跟着他做、所以我有做我做了20年以后出版了台湾音乐词书，
1: 是、
0: 那也就是受到许昌慧老师的影响，然后把这个台湾的音乐分成好几类，然后每一类都找专家，那我跟差不多500多位学者专家一起完成的，那吕玉秀就是我左右手，
1: 是就是前2年出的那一整套很大套的，
0: 对，
1: 很重要，而且他应该是不断的，可能每隔
0: 十年就会
1: 要再 update 一次，
0: 对，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就如同你父亲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资料要如何数位化然后去做研究是最重要，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不是从学院出来，他做东西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个专题脉络，他一下子我看到很多资料很有趣，比如说他有做那个童谣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做童子军的，
0: 嗯，
1: 一些歌音乐，还有包括做那个校园里面的那个、

0: 然后原住民更多，
1: 哇，
0: 然后还有就现代音乐，我甚至做到流行音乐，我都全部把它包，
1: 连流行音乐都有。
0: 有，所以你其实你父亲的资料是可以摊开来，然后就好像
1: 放的，
0: 他属于哪个抽屉，他应该进去，然后进去那个抽屉就要那一组的专家去做，
1: 是。
0: 这样的话
1: 对，
0: 才可以做。
1: 我觉得应该像这样子有逻辑的做会，
0: 那这个就是学术的研究才能够永久保存。
1: 是
0: 啊，你如果没有学术研究的话，它就会混乱。
1: 是，
0: 嘿嘿，所以你那些资料应该要用一个专案去做。
1: 我们也是想要促成这个事啦。
0: 对对对
1: 最近今天早上还接到他的小学同学，我父亲的小学出现在影片里面的庄勋山，他就说："哎呀，你父亲做了那么多，我跟你说，你那个资料要去找谁啊？应该要找什么赖总统啊？找谁？"讲了，但你看90几岁的老人家，他其实还会为了这个老朋友的资料没有
0: 因
1: 出
0: 为
1: 现，
0: 那就
1: 他很
0: 是
1: 心
0: 代，
1: 急，
0: 它
1: 我
0: 就
1: 很
0: 是
1: 感
0: 代
1: 动。
0: 表台湾的历史啊。台湾的历史，它就是必须要被这
1: 被
0: 个
1: 看到。
0: 看到，而且要它要有那个就是脉络，它才会变成历史。
1: 没错，
0: 没有脉络，它不可能成为历史。
1: 没错，
0: 所
1: 你讲得
0: 以
1: 很
0: 你
1: 对。
0: 这个纪录片呢，事实上就已经把一个大纲大约做出来，然后现在可能是细节要
1: 细
0: 去
1: 节，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请你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李立绍导演。李导演很难得，我觉得你也完成了也应该一个心愿，就是你做了你母亲的纪录片，做了你父亲的纪录片，然后他们两位都是对我们台湾一个音乐史、一个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哦。那你做完这两个片子，你有什么样对未来的期许？
1: 其实我最希望说，就像陈董事长刚刚一直跟我们讲，台湾的历史就是要把它写出来、展示出来。那我觉得，老实说，纪录片只是一个开始，
0: 嗯，
1: 因为它毕竟就是一部影片，你可能100分钟就没了。
0: 对，
1: 那这些后面的历史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在继续研究、继续发扬。那我很期待说，它能够带起说啊，有人开始愿意真正投入研究李泽阳的东西，然后愿意看他所走过的路、写过的文章，然后看能不能从里面挖到一些新的当时的论点，跟现在不一样的，他在学术上有哪些启发。我很希望未来希望有研究生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有兴趣的人去呈现。那另外一个期望当然就希望说片子多一点人看。
0: 对对 对, 对，因为很感人哦，我看完了真的非常的感动，大家一定要去看，两片都非常感人。
1: 是，就是就是我们不要说活在同温层里面，可能有不学音乐的人他也来看，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人来看，然后就唤起大家的那种历史意识，想要哎，这样子我也可以讲自己家里的历史，也可以讲自己身边的历史，然后每个人都来书写，然后把这些历史拿出来，不然就是我们永远都会被成为别人来写我们历史的那种被动者。对，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0: 好，谢谢，谢谢李导演，特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出的这个纪录片，一个是为他的母亲，一个是为他的父亲，他们两位都是我们台湾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谢谢，
1: 谢谢，谢谢陈董事长，谢谢。

0: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1: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1: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的桥梁。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政府推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第二期正式启动，七月对外征案。卫福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专案办公室与台北医学大学医疗体系合作，27号举办健康台湾生根论坛，透过一地滚动体检检视计划执行成果，确保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国政愿景。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受访时表示，五年新台币489亿元的健康台湾生根计划是赖总统上任之后为医界挹注额外资源的重要创举，由于计划史无前例，因此采取做中学的创新调试路径，分两期执行，第一期是2025到2026年，第二期是2027到2029年。据了解，第二期生根计划已经于6月23号召开启动会议，预计7月对外说明并征求提案。第二期将延续第一期四大范畴，包括优化医疗工作条件、规划多元人才培训、导入智慧科技医疗，以及推动社会责任与医疗永续，并广邀各级医疗机构、社区医疗群、部定医科学会及法定医事人员工会等参与，期待更多医界心血投入。陈志宏说，生根计划已经打破大者恒大的惯性，例如各县市医师工会共同通过20条计划，展现工会体系承担政策执行的能力，能够因地制宜地推动分级医疗、区域整合与社区医养共照，让医疗走出诊间，深入民众生活，期盼立院能够尽速通过总预算，确保计划顺利推动。梅雨带来了连日豪雨，中南部蔬果生产受到冲击，全台农损金额超过新台币 1.9 亿元。学者今天表示，极端气候影响带来的农损虽然可能推升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至 2% 以上，所幸国际油价在6月下旬显著回档，预料将能抵消部分影响。接下来如果天公作美，未有极端气候、台风冲击农产供应，对物价冲击将只是短期。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受六月下旬豪雨影响，造成农业灾情。农业部统计，至27号下午17点，此波农损已达新台币1亿9653万元。而在农损效应下，菜价已有上扬。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统计，台北果菜市场28号蔬果到货量约1072公吨，进货量已较上日减少。各菜种行情价格涨多跌少。以叶菜类来说，

0: 甘蓝每公斤价格下跌3元，大白菜每公斤价格上涨3元，莴苣则上涨8元。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28号表示，台湾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冲破2%通膨警戒线，来到2.2%。如今梅雨季的豪大雨造成庞大农损，不但使得菜价上涨，也将导致外食费增加。6月 CPI 年增率破2%的可能性已有增加。但与此同时，受中东战事冲击而大涨的国际油价，在6月下旬已有明显回。目前每桶原油仍所在70多美元水位，这应可抵消部分农损对物价的冲击。他说。
1: 幸运的是，我们6月份下半段油价已经开始在下跌，就是上个礼拜95无铅汽油已经下降了1块钱，那下个礼拜还会再继续下降1块钱。这个部分呢，会让我们蔬菜水果上涨的这些影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啦。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认为啦，六月份即便 CPI 年增率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应该还是在2%上下。
0: 吴大任指出，蔬果产能重新开出需要时间，只要接下来天后良好，对物价的影响仅为短期。不过他认为，近年极端气候已频繁冲击农产供应，另一方面，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医疗照护需求增加，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医疗成本上扬已难以避免，这两项因素都将长期推升台湾物价，未来 CPI 年增率恐常态性落在1.5%到2%左右，因此是否还要以2%作为通膨警戒线，有待相关单位思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近日因为台风峡风配雨量，使得台北内湖多处严重淹水。针对北市府遭报乱发慰问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说，如果先盘点造册，就不太可能发生误发的状况，期盼建立相关发放的 SOP。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政府秉持从宽从优从速等原则发放慰问金，也会进行核实工作。记者赵婉纯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8号上午在民进党秘书长许国勇、民进党立委吴佩益等民代陪同下，前往龙山寺参拜，并接受媒体联访。针对内湖日前淹水，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前去灾区探视民众，并发放新台币10,000元慰问金，但遭台北市议员何孟化爆料，有4楼下楼的居民碰巧遇到蒋万安，也能够领钱。沈柏阳表示，这和公所造册有关，如果事先有盘点和造册，就不太可能会发生突发状况，希望台北市能够建立相关标准作业流程。
4: 所以呢，如果今天公所积极一点，不管是给予手套、给予雨鞋、给予相关的这个宣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造册了。如果在那一个时候就已经做好清扫的造册的准备，接下来也就不会有误发的问题。所以呢，也是很希望这个 SOP 能够慢慢被建立起来。这一个台北在遇到灾害的时候，才会变成一个有韧性的城市。
3: 蒋万安上午出席第12届与您有约全国校长暨台北市学生家长会联合会羽球公益赛开幕典礼。他受访时针对传出内湖灾民慰问金乱发争议表示，这次秉持从宽从优从速等原则发放慰问金，也会进行核实工作。
5: 内湖区公所已经有清楚的说明，这一次整个慰问金还有补助金的发放，就是从宽从优从速的原则来进行，也一定会做核实的工作。所以这部分公所都会来处理。
3: 此外，北市府推动 AI 防洪系统，蒋万安日前表示 AI 预警有发挥功能，希望相关批评能够本于事实。不过台北市水利处官方 LINE 已经2000多人订阅，沈柏阳说，包含台北 AI 系统平台宕机，很多民众没有收到通知等问题都是事实。另外，就算有套很好的系统，但如果人民不知道，地方政府也没有事先预警或收不到预警通知，如此也没有任何意义。且北市有200多万人，相对这个订阅数，可明显看到大家都收不到通知，此事因为未来要重视的问题。蒋万安则说，北市府会要求水利处特别针对低洼、山坡、易淹水等这种风险高地方的住户民众，希望他们多多订阅水利处的练练水率 APP。 至于沈柏阳抛出家庭一站通，并说明仿效1999，让家长能够在此得知孩子18岁之前相关育儿服务，蒋万安说， 包含社会局、居托中心、社区亲子馆、育儿友善园等都有提供相关咨询及服务。央广记者庄婉纯采访报道。
2: 刑事局今天表示，行政院昨天已经正式生效，将伊托米芝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同日也执行全国大扫荡，总共查获55件毒品案，逮了63位嫌犯，并查获毒驾案件49件。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下午透过新闻稿表示，伊托米芝类毒品俗称丧尸烟弹，因为外观隐蔽、适用便利，衍生多起重大毒驾肇事伤亡案件，严重危害国人生命及交通安全。为了强力压制伊托米芝类毒品，刑事局说，经警政署积极推动，行政院已经于昨天正式生效，将伊托米芝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于升列首日也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统计昨天全国共查获伊托米芝类毒品案55件，逮捕嫌犯63人，查扣伊托米芝类毒品烟油18瓶、烟弹109颗，并查获毒驾案件49件。警政署表示，伊托米芝类毒品升列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为国内各类刑罚中最严重的刑度。适用第一级毒品者，也可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除此之外，警政署也持续结合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同步加强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案件。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计划在校园引进第5级保全人员，并与警方策略联防。人本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受访表示，防治毒品的大宗应该是社会大众，如果政府觉得导入第5级保全查缉毒品是有用的，应该先从社会大众开始查缉，先引进校园的做法是本末倒置，恐怕效果有限，而且徒增师生对立。记者赵婉纯报道。
3: 为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法务部也将伊托米芝改列一级毒品。而负责统筹相关工作的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提到，政府会建立4道防线进行扫毒工作，同时研议由退休军警人员组成第5级保全进驻校园，强化校园防毒，并与警方进行策略联防。对于政府严厉在校园推动第5级保全，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表示，第5级保全是2023年新增的资格，专门从事关键基础设施、国营事业或公家机关的安全维护工作。如果政府认为导入第5级保全查缉毒品是有用的，而且也是社会需要的，就应该先从社会大众开始查缉。冯乔兰指出，因为青少年通常是被诱骗使用毒品，或者是透过大人得到毒品，防治毒品的大宗应是社会大众，如果把第5级保全引进校园进行校园防毒工作，有点本末倒置，逻辑也不通。
6: 因为本来防毒就不是，就是防止这个，这个部分本来不是学校的，主要是主还是教育跟辅导嘛。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对于你想要得到的效果本身也会打折扣，然后对于整个学校的环境跟那个对立气氛也会有所影响。
3: 至于如何防范毒品在校园流窜，冯乔兰说，如果发现有孩子使用毒品，学校就应该进一步了解该名孩子是否碰到学习适应问题及其与人交流的情形，这个时候就需要校园支援系统的合作，包含导入社工、諮商辅导人员和学校老师共同协助孩子戒毒。此外，学生团体 At Youth 日前也发声明，对第5级保全进驻校园表达疑虑，担心此举会冲击校园信任与学生权益，呼吁政府说明聘用条件、职责及介入标准。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国会议员费德拉拉今天警告，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可能引发该国内部冲突。这个获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反对该协议，并预测协议最终将无法落实。这项协议历经5轮谈判后，25号在华府签署，旨在为黎巴嫩与以色列这两国迈向和平铺路，其中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计划。 在费德拉拉发表这项谈话的前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才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在通话中表示，黎巴嫩政府将承担责任，落实这项架构协议。真主党领袖卡西姆27号则表示，

0: 该组织将视这项协议为无效，并形容它是对主权的投降。真主党今年三月向以色列开火，以报复伊朗最高领袖在美以联手空袭中丧生，将黎巴嫩卷入更广泛的中东战争。以色列随后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以及地面攻击。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协议文本，常年处于正式交战状态的黎巴嫩和以色列表示，有意彻底结束冲突，解决冲突根源，并正式终结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如果最近去日本超市，你可能会发现一件怪事，卡乐比的经典洋芋片虾条竟然出现黑白包装，这不是限定版、复古版，也不是印刷机故障，而是因为一种平常几乎不会注意到的原料——石脑油。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一种中间产品，从塑胶、橡胶、涂料、印刷油墨、各种包装膜、塑胶袋，甚至垃圾袋上的印刷的字，很多都离不开石脑油。而今年因为中东局势恶化，荷摩兹海峡航运受影响，日本每个月约有40%以上的石脑油来自中东，因此企业也开始担心。最先有动作的就是卡乐比，率先宣布旗下14款商品全部改成黑白包装，原因是彩色印刷使用的油墨需要石脑油制成的有机溶剂，而既然油墨不好买，就干脆舍弃彩色改印黑白。制作番茄酱的可果美也宣布，旗下番茄酱包装上的番茄图案将减少，而目前全家品牌 logo、 零售连锁店唐吉诃德自有品牌商品也逐步开始改成黑白包装。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

0: 命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生态小百科以及台湾有够赞，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是爱的故事了。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富裕，加基植树行动守护绿色未来。这要聊到了，为了响应环境永续的理念，而且把对生命的守护延伸到对大地的责任，在嘉义的嘉义基督教医院，他们参与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捐款认养植树护树的计划。在五月底，由副院长陈明晃副院长率领40位的员工前往嘉义县的番路乡来举办植树的活动，亲手栽植了青冈栎、榉木等640株的台湾原生树苗，用实际行动来投入森林富裕跟生态保育的工作。说到嘉义基督教医院呢，他们秉持着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的精神。而这要聊到呢，嘉义基督教医院创院的院长戴德森医师，其实他是在1919年出生在中国河南省的确山县，他的父母亲双亲都是美国自由信义会差派到河南的海外宣教士，并且在中国宣教长达有30多年的时间。戴德森医师跟他的夫人，他们受到了深爱华人双亲的影响，日后更携手成为医疗宣教的传爱者。

1958年8月，戴德森医师带着妻小跟简单行囊抵达台湾，走遍全台湾，深入各乡里。他发现了云嘉南地区急需要医疗帮助，而决定到嘉义来行医，也效法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展开医疗传道的工作。为了提供在地百姓更完善的医疗服务，进而创立嘉义基督教医院，简称叫嘉基。从1958年戴德森医师开启了嘉基早期的医疗工作以来，他们也深入偏乡山区推动巡回医疗的工作，把医疗资源带入资源不足的地区。而现在呢，他们把这份守护生命的信念进一步延伸到环境永续跟生态关怀的工作，透过他们参与的认养造林地，以实际行动来守护土地跟自然。当然，就诚如他们特别聊到的，期盼让医疗服务的温暖随着森林一同成长，也为下一代打造更加健康友善的绿色未来。嘉义分署就表示了，这次的认养造林的面积大概是 0.32 公顷，选择台湾原生树种青冈栎跟榉木进行栽植，不仅有助于提升森林生物多样性，也能够增加碳吸存能力，为减缓气候变迁尽一份心力。也感谢嘉义基督教医院不仅致力于照顾人的健康，更以实际的行动来关注支持森林复育，成为一同守护生态环境的好伙伴。我们在今天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总务室的萧志伟主任。其实这个公益活动就是由他来企划，透过我们的专访当中和大家聊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项的理念，还有这样的志业。但是在进行我跟他的对谈之前，先透过生态小百科，我们来了解由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所推动的认养造林工作，如何来参与，有什么样的目的。好的，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生态小百科。

0: 小百科。
1: 今天的生态小百科，我们先来了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动的捐款认养造林的工作。美丽的台湾拥有多样化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生态资源，但极端气候造成的天然灾害严重威胁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为了提高气候变迁调适韧性，也维护环境的永续，造福后代的子孙，所以在台湾各公司部门纷纷使出了浑身解数，提出各样的调适的方案。而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出了认养植树造林的工作，希望吸引更多的企业团体加入，公司协力一起牢牢抓住台湾的土地。企业认养造林主要有两种方法，首先是捐款认养造林，这是因为考量有心参与的企业团体可能因为时间、人力还有专业等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办法自行造林，但仍然积极表达想要参与植树解碳的意愿，也就这种方式的提出了。而另外一种是认养合作造林，这代表团体或企业呢，他们的员工就亲身的参与了。相关的办法也可以透过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网站来查询。这是在今天的生态小百科

为听众朋友来简单的说明了企业认养造林工作参与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好的，一段音乐之后，透过台湾有够赞，我们就来了解在台湾的中南部嘉义基督教医院协同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所进行的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复育的工作。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总务室及职业安全卫生室主任肖志伟，那很荣幸代表嘉基在连连台湾节目和大家分享嘉基在共同守护我们这一个土地的故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在我的老家，在嘉义的基督教医院，我们访问到总务室的萧志伟主任，目前主任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是。主持人，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个嘉义基督教医院，可以说在嘉义云南地区相当重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单位啊，那也有很多一些热血还有优秀的医护的人员。不过我看到呢，最近在五月底的时候，那么嘉义基督教医院跟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有了这样的一项的公益活动，好特别哦。因为过往你们提供的是医疗服务比较多嘛，哎，这次你们栽种这个树木嘞，很另类的想法，是不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请萧志伟主任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起心动念？
1: 好的，那其实嘉基是在1958年，是从创业院长戴医师啊，戴德成医师，那他深入嘉义的偏乡巡回医疗开始。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生命跟照护的定义其实已经有做一些更宏观的一个延伸啊，像健康的环境是人类健康的根本。那其实嘉基在过去我们已经投入环保这个议题已经20来年了。那我们从说谈到我们最近推动森林富裕这件事情的起心动念哦，其实它是一个从被动植减到主动富裕的一个心路历程啊。这个起点是从2020年10月说起啊，那时候医院是推动那个科室营造活动，那就是医院出资本出资金，让各单位自己可以想做什么来创造科室关系凝聚的活动。那那个时候我就想，与其去吃吃喝喝，那不如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就带同事子安跟总务的同仁啊，就是一起到好媒体沙滩那边做净滩。那时候就蛮多同仁带小孩一起去的。那本来只是说想大家去感受一下，让我们，但是去了蛮震惊的是，短短一个小时，我们捡了20袋，将近200公斤的人造垃圾跟海洋废弃物。那回来我们就觉得不太舒服的感觉。
0: 嗯
1: 嗯。对，那后来就演变说，那海废既然都永远存在，那要怎么做才能够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土地可以回到一个更纯净的样貌来？那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觉得说，动手做环保那个心情是不错的。
0: 嗯嗯。
1: 那我们既然在过去在院内逐步落实了蛮多低碳医院的一个行为，例如说无纸化啦、独立空调、节能管制这一些，为什么不主动出击？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了全院的这个大自然活动的一个参与。那我们每次办活动，每次都秒杀。那刚好那阵子我还蛮常骑自行车在山上跑。那后来就跟我们副院长陈明旺副院长就讨论说，现在极端气候这样子，那温室效应也蛮在加剧的，要不要往山上去植树？那尽点微薄之力这样子。那这个一提出来，副院长马上就认同。
0: 嗯嗯。
1: 那所以，但是要种树，真的不是随便说要种就种啊。那所以我们又去电那个林务署，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边跟他联系。那他们告诉我说，有这个认养计划。所以我们在2022年，其实我们就进行第一次的跟林务署的一个合作计划。那那个时候科长有跟我们讲，嘉基是台湾第一家参与林务署捐款认养植护树的一个医疗机构。那在今年2026年5月这一场，其实又更特别不一样。当天刚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日。
0: 是，
1: 我们在挑选日子，没有特别要挑这一天，刚好去的就是这一天。对，那我们植树地点是在番路乡的草山。那这个区域本来是种植槟榔树，那林务署它是协同当地草山社区发展协会来进行整地的事宜，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嘉基然后在地社区跟林务署一个三方的共同的守护，那跟用土地共生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合是我们更乐见的，不是说我们去某个地方那做了哪些事情，可是草山社区协会它本身在地发展的富裕，它本身也不遗余力，那所以就一个三方一个结合，就奠定了这一次在地富裕这个在地守护这个基石。
0: OK， 我应刚才呢嘉义基督教医院总务室的萧志伟主任的说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以嘉基来讲啊，除了提供医疗医护的相关的工作之外呢，您刚才特别聊到了20多年来就从事环保议题的关注，也参与各项的活动啊，那像净滩啦，还有就是2022年开始的植栽植树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啊。不过刚才你特别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呢，参与活动呢是要报名的，而且呢这个报名非常的热烈，甚至有秒杀的情形。我好奇请教萧志伟主任，参与的都是我们的员工跟眷属吗？
1: 对， 我们第一次的净滩，那时候就是我们就开放员工员眷。那但是上山这两次都是纯员工，是因为上山它本身有交通的问题，那尤其是到那个比较深山区，那医院是派医院的那个中巴去，那所以有些山路是没办法，所以一般小车就上去。那所以就在这里就会变成是有人数的限制。
0: 嗯哼，是。我想请教这个萧志伟主任，因为以嘉基来讲的话呢，从创办到现在，尤其是在过往由传教士医疗服务的工作到偏乡巡回医疗，其实是你们很重要的工作的项目之一，现在也持续的进行当中嘛。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说我相信你会跟随医疗车也会有机会去做偏乡巡回医疗的关怀的工作，做会不会说到了什么地方，觉得哪个地点或许我们可以来投入像这个植栽种树的公益活动，你曾经有看过这个地点还蛮适合的，然后主动跟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来做联系吗？
1: 林务署他这边他其实每年都会有他们去规划哪几个、
0: 提供、
1: 区域是可以进行的，那蛮多地方都是属于深山区域的、我们2022年那一次的东山区，他刚好在咖啡公路旁边，所以交通会比较方便。那像这次他进入到草山里面，他就是进入产业道路，那所以并不是说我们随便看啦，因为蛮多地方是要还是要靠林务署他这边整体的规划。
0: OK， 好，他们可能会去特别去理解做这个事先的这个田野调查的工作，然后希望有更多朋友的加入。过往呢其实我专访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不管是嘉义分署或者是在这个署的本部当中呢，他们就特别提到了企业的赞助啊，这是相当多元。不过刚才你特别说到有医院这样的机构愿意来从事这样的认养的工作，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哦。那我就想请教这个萧志伟主任了，参与的这些员工们他们在种树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什么感动跟感受呢？
1: 第一次去除螨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大家都说要集合

0: 要准备离开那个地点的时候，还连我们周副院长他还手抓的那些藤蔓，好、哦、就去蹲在那一直扒一直抓，舍不得离开。
1: 我想被等你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怎么会那么有趣呢？
0: 因为大家觉得说、嗯、已经到了，那这个树茎已经种下去了，嗯、那藤蔓本身就会跟树苗这一边会去
1: 攀爬嘛，
0: 对，去攀爬、嗯，所以一定要把它先去除掉。那所以到现场之后，他就看到了，就觉得，哎，这真的要赶快清，他就欲罢不能啊，说要走了还不走啊。那这一次去种树的时候，也有人在讲，哎，种不够了，还希望可以再多一点啊。
1: 还想再认养就
0: 对
1: 了。
0: 对，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区域，哎，这个区域，然后这一边，哎，有些因为它是，会有一些下坡处会下滑比较危险一点的，很多同仁都还很希望说再继续把它再把它扩展下去。

0: 哎，我想请教这个肖志伟主任，因为我看到了有你们，还有包括呢嘉义分署提供给我的新闻的资讯，特别聊到你们是在5月22号的时候，由副院长陈明晃副院长来带队，那么到刚才您特别讲到的嘉义县番路乡来举办植树的活动嘛，那这一次参与的人数有多少呢？既然报名是秒杀的状态之下，那我们当然有这个人员的配置的问题哦。那总共有多少人的参与？
1: 这一次我们出5台车，然后总共40名同仁。
0: 有这么多啊？
1: 对。
0: 你们有设定说每次大概要多少人吗？
1: 我们每次上山的话，原则上都是以2台中8能够到的人数，那2台中8就是40个人左右。
0: 是是是，
1: 对，
0: 好的。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要这个植树的所在地，它可能就是比较深山一点，那地形上比较没那么样的方便，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让员工的眷属来参加。应该有听到很多一些不开心的反应，对不对？
1: 大家还是有期待来说，可以多几场这样子的人，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0: 哎，不过你这么说的话，我又想请教你了。你们现在等于是说，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提供了这个让企业或者团体甚至善心人士来认养的这个土地，然后来做植栽的工作嘛。那有一定的范围吗？就是说我可能要认定多少的数量啦，然后种植的这个树种都是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来做规划，然后跟你们做一些交流跟沟通吗？
1: 是的，在场地的部分，因为他们会去看说这个区块大概多少公顷或多少公亩这样子的一个地目，但是他也不能说随便就说区分某一块给某个单位，某一块给某个单位，所以他们还是会依据大家能够去承担到的一个范围，然后去提说目前他有哪几个区域是可以进行认养。
0: OK， 你们这次呢由这个财团法人嘉义基督教医院呢所认养的这一次呢种树的活动啊，认养的区域面积有多少呢？造林的面积？
1: 造林面积这一次是0.32公顷。
0: 哦，0.32公顷并不小。
1: 对，是不小。那植栽的部分一样是由林务署这边来进行判断说这个区域它适合生长的主要的树苗是应该以哪一些为主？还是以在地需求为主？
0: 嗯哼，那你们在种了什么样的树呢？
1: 我们这边这次种的是青冈栎跟台湾榉。
0: 哦，青冈栎，哦，原生种的就
1: 对
0: 了。对，
1: 都是原生种。因为青冈栎它本身它的果实是蛮多野生动物喜欢的，所以可以促进生物的多样性。那另外是台湾榉的话，它跟乌心石是都是属于那种根系极深的那种植物，可以发挥它的水土保持，那还用海洋水源这样子。那我们在2022年来自就搭配种乌心石，乌心石就是一般在讲说台湾含笑。
0: OK， 好，种的这个树种其实都是相当珍贵的，对不对？而且呢，我也可以这样就是另类的讨论，就是说呢，这些都是呢

0: 有些不孝的这个行为者呢，他们非常觊觎的诉诸，所以如何来守护这件事情就相当重要了。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家基的这个肖志伟主任呢，主任，就是说我们动员了40多位的工作伙伴去种了这些树嘛，对不对？那后续的看管照护的工作，你们就会委托由嘉义分署去邀请，或者说去安排一些专业管理人员来做一些照料照护的工作吗？
1: 啊，是的。像以这一次就是跟草山社区发展协会这一边的合作，就是我们从整地从一整地它是在那社区地区这边就可以直接去进行，那后续的维护也是由发展协会这边可以继续再进行。
0: OK， 就协会来帮你们做后续的照料的工作了。
1: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当地社区的民众这边来进行。
0: 对，我在想哈，因为就好像我们都说呢，有一些在渔民部落的所在地，像这个森林里头呢，他们其实最熟悉这样的环境，那在地的先做一些整理的工作，也方便我们的这个植栽的伙伴进去种树啊。在你们2022年开始呢，跟这个林业局自然保育署有这样的合作，任营这个造林的面积，一直到现在，有没有连着好几年都参加的人？副院长有没有？
1: 副院长就因为当初我提案的时候就是跟陈明华副院长这边提，他马上说好，所以之后其实我办的每一场社区的环保活动，他全部都有参与，连我们去骑脚踏车绿色旅游全程他也都全程参与。
0: 哇，他真的是很热心的支持。哎，
1: 对。
0: OK， 好，也因为你们从过往20多年来倡议的一些环保的行动，不管是净滩来骑脚踏车啦，或者可能有一些跟这个清洁相关的工作，甚至是医疗服务的工作，那你看到了我们的同仁们如何去凝聚表现他们的爱心呢？
1: 从参与度跟报名的是一件事情嘛，参与的部分，还有人在讲说。我已经来几次了，下次能不能给我保障名额？
0: 还有要求保障名额的、啊？
1: 对，那我们在设计上反而是希望说，你来很多次，但是我也更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所以可能已经来几次了，不好意思，我下次可能别人想要来的话，我可能会先开放给那些人来。
0: 哎，不是啊，
1: 更多人参与。
0: 那你会不会就是说，我们可能认养的这个土地面积啊，造林的面积大一点啊，就有更多的伙伴可以参加了，不是吗？
1: 这也是一种做法，对。
0: OK， 好的。那我又好奇想请教你哦，你们的认养造林的工作呢，是比方说这块地哦，那我们这一次呢，选择栽种了台湾原生的树种青冈栎嘛，等等这些植物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必须认养几年的时间呢？一直要等它长大吗？还是说我们到哪一个阶段，就是有一定的丰硕成果，我们可能告一段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公益活动呢？
1: 这个之前有问过林务署，他这边他其实一般的计划印象中都讲是3年，
0: 3年期，
1: 第一年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本身像这一次我们去那块，他本身是原本是种槟榔树，所以他需要先整地，那整地的费用就会比较高，那所以在第一年的认养费用会比较多一点，从整地然后再是要去植栽，所以这边人工的部分都比较多，那第二年跟第三年其实都是维护，就是例如说他只要不要让那些藤蔓能够攀藤，所以定期做一些除草的动作就好，那到第三年大概就稍微稳定下来，就可以再有新的一个区块可以来进行。
0: 哦，你说的第一年呢，就是我们要整地，对不对？
1: 对，
0: 把这个
1: 种植这一段，
0: 整地种植这个部分可能花的人力经费会比较多，然后第二年跟第三年是维护的部分嘛。那我们除了第一年你们参与了这一个栽植的工作之外，第二年第三年的维护就是委托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来做这样的个统筹的管理跟照顾的工作咯。
1: 原则上是，那其实我们也有在想说，第二年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继续维护的这样的动作，大家去补满。
0: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第一年很多人没机会报名，
1: 对
0: 呀、没有报到名额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啊，反正这块地我们已经认养了这个造林的土地嘛，
1: 对。
0: 好
1: 啊，
0: 第二年、第三年，不要让这个我们的陈明焕副院长呢，整手的藤蔓抓满。想走又不想走，欲去还留的感觉。

0: 我想请教这个肖志伟主任，像报名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这个伙伴呢，就是家计的员工们，包括在过往参与的眷属啊，那个年龄层的比例还有性别的比例有特殊性吗？你有没有去观察到？
1: 我们这一部分没有特别说哪一个比较多，
0: 真的哈，年龄层就是分布的很平均就对了，
1: 对，分布蛮平均的。
0: 我问的比较快一点哈，曾经参加这个种树活动的这些家计的员工们呢，这我们的同仁哈，曾经去种树的人年纪最大的有几岁，然后最小的大概是多小？
1: 如果连同家眷，
0: 对对，连同家眷，
1: 七十几岁的妈妈都有带来，
0: 怎么那么强啊？
1: 小孩的话，像之前去净滩的小孩，那个五六岁的小朋友都一起去。
0: OK， 从小就扎根了。
1: 对对对，
0: 灌输他环保的概念。
1: 是，
0: 我会特别问你这个性别的问题，就是说我自己平常去接触一些环保团体，当然男性女性的比例是还蛮平均的，但是因为女性哦，就是我这样讲你会不会骂我，因为你是男性我是女性代表就女性特别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们是抱着妈妈的心情去照顾自己生活周遭的这些环境。像我自己去接触到的读书会来讲，其实以女性的朋友居多，所以我就在想请教肖志伟主任了。那种树的话，这是体力活，对不对？拔藤蔓也要有力量嘛，所以这个性别上的比例就还蛮平均的咯。
1: 我们医院的男女比例，女性同仁偏多。
0: 一定的，医护人员嘛，哦，
1: 对，所以我们去的也是女生，女性同仁比较多。
0: 好，这个不是说男生不参加，哈，是因为员工本来就女生比较多，还有就是说女生手比较快，哈，电脑报名马上就抢到名额了，
1: 手速比较快。
0: 他们输入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就想种树哦。我想请教这一个肖志伟主任，这么多年的这个环保的活动，包括植树的活动，有没有看到让你最感动的一幕呢？除了你刚才说到呢，我们这个副院长啊，陈明晃副院长全力的支持，满手的藤蔓不想走之外，还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地方，有哪些场景让你印象深刻？
1: 有两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在山上种树这两次以外，那其实我们也有跟好美里协会这一边有海边的植树
0: 是
1: 的参与。那这几次我们看到像有同仁，我第一次看到那种感觉是很冲击，就是我们从海从沙滩走进去，前面都是木麻黄，大家心情都很好，
0: 是
1: 走进去里面之后看到那些废弃的玻璃瓶，然后还有大笼子，就是一个塑
0: 料的笼子，是不是
1: 塑胶篮的篮、
0: 塑胶笼、
1: 然后还有机油的瓶子，我同仁那种表情是本来是眼睛是亮的，突然就按下，那种感觉是很直接看到那种冲击，就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整个那么漂亮的沙滩为什么是长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到山上的时候也是，这一片应该是一个很苍翠的杜林区，但是往深山那边看过去，那一边就是整个就是土壤，因为可能有过去可能有土石流或者怎么样，可能看过去它整片就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变成一大片的黄，然后就看得到同仁们那种表情是很难心去形容啊，但是可以感觉到说大家的心理在心理的感受啊，对，是一个冲击，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他可以尽一份力，多做一点，那带小朋友去可以从小扎根，让他从小知道就是多一个人来用心，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力量。
0: 了解，其实我要回应呢，刚才嘉义基督教医院的肖志伟主任你特别说到的，我本来听到你讲到净滩的活动啊，我想为你们解脱，也为台湾的朋友来解套，就说呢，像海上海漂的垃圾呢，可能不见得是在台湾的民众所丢弃的，但刚才你特别说到，到山上去都还有机会看到遗留

0: 举球者实地来做。那因为像我们一再讲是如何落实，那或者是说，
1: 不是，等一下，我想请教主任一个问题哦。你刚才讲到一个slogan 是说手脑并用哦，啊，进球要蛮用他靠，
0: 深耕在地，身体力行。
1: 嗯，
0: 对。那为什么这样讲哈？其实医疗的服务跟森林的成长其实是一样的。
1: 哦，
0: 我们的造林其实跟医疗工作一样，都是需要专心、专业跟细心。
1: 没错，没错，专业。嗯，
0: 对。一个原生树苗种下去，如果放着不管，那杂草藤蔓它就会抢走它的养分。
1: 嗯哼。
0: 啊，然后藤蔓缠绕树干，它影响水分输送。那所以后续就是要继续的维持跟除蔓修枝嘛。那医疗照护一样啊，我们照顾病人手术成功，疾病治疗是一步，后续还是需要有更多专业细心的连续性照护。
1: 嗯哼，
0: 所以这两个其实蛮多都是属于一个蛮类似的状态。对，那富裕很慢啊，毁灭很快，
1: 没错，
0: 永续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更坚持。
1: 所以你们会坚持在这里？
0: 对。
1: OK， 好，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富裕，这是目前呢财团法人嘉义基督教医院在做的工作。好，可以请教萧志伟主任，咱树啊种啊嘛，哈，啊沙滩也去净滩了嘛，啊，脚踏车的运动我们也推行了嘛，哈，下一个步骤，下一个规划可能是什么呢？有没有想到这一个问题了？因为我发现从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不管是你们参与的比赛或者我们的工作伙伴，其实有很多的期许跟期盼嘛，我们可以付出更多吗？
0: 是，接下来的阶段其实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从今年2026年嘛，68年前戴医师来到嘉义，那他所播下的种子那一刻起到现在，那嘉义在守护大众的健康，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医疗的温暖可以随着环境永续继续成长。
1: 嗯哼，
0: 那您说未来要可以还在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做东西真的很多了，因为
1: 太多了哈。
0: 对，因为像你看我们这样一年一个梯次两个梯次，说真的，那范围都还是小部分而已，
1: 是
0: 真的是微薄之力。
1: 啊，
0: 那我们要去想是那如何把这一段更扩大。让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永续嘛，哈，那如何让它是一个永续性的发展？像哈梅里的那一个社区活动，它就是真的是永续性的活动。它每年的固沙，然后来进行防风林的植栽，随着几年这样一直推展下去，它已经一整片的树林都已经种起来了。
1: 嗯，
0: 那对于整个海岸线保有，它是真的做到了。那接下来是，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在这一部分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参与？让更多同仁可以来投入这一块。
1: 好，这就靠你了。
0: 这个要靠大家一起来。
1: 不是，我说的靠你的规划。然后呢去认养更多的这个造林的这个土地，然后有更多的梯次，大家都有机会来稍微关心一下他自己生活的场域，来守护森林，来做富裕的工作，不只是嘉基所投入的医疗守护啊。好，那我大概已经知道了，在医院服务是你的主业，那平常到处去除草种树就是你的嗜好跟兴趣，也是你的志业，是吧？
0: 是，
1: 加油。好，希望有机会呢真的回到嘉义去再跟随。这是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总护士萧志伟主任，跟你一起去净球啊。谢谢主任。
0: 欢迎欢迎，
1: 是期待和你的再会。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是医院他们从医疗守护到森林富裕的工作，嘉义基督教医院植树的行动，跟大家一起守护绿色的未来。其实谈到台湾山林的永续发展，也有赖更多民间力量共同的投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就鼓励企业，除了透过捐款支持造林工作之外，也可以运用公司团体参与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保育专案媒合平台，来参与森林的经营、生态富裕跟自然碳汇等多元的行动。大家一起携手为环境保护跟永续发展尽一份的心力，一起共创生态与社会共好的永续未来，这需要大家的加入了。不只是台湾，我们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海外，在中国的朋友，来关注当地所推出的这个森林富裕跟公益的活动。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对节目的批评指教，还有生活当中有一些感人的故事，也欢迎你的分享。恋恋台湾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想请你来做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就在手边吗？里面是不是有新台币千元大钞嘞？小心别拿到别人的钱包啊，拿错就尴尬咯。哦，别怕别怕，不是要请你花钱抖内我的节目，而是要请大家直接目睹今天介绍的话题主角在钞票背面，那个背面不是前面一堆小朋友那个，是背面，而且是左下角的那一株台湾特有种植物哦。因为我的委托人问说啊，花钱还可以长知识吗？还记得不久之前看到新闻报道中讲到中央银行计划更新钞票的设计，结果啊，我的孩子兴冲冲的跑来问我说，现在流通的钞票上有哪些豆知识？哦，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千元大钞的背面左下角有株台湾特有种植物，而且呢，在几年前才被研究团队从玉山记证明为塔塔加记。这似乎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可以请科普男协助调查吗？当然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张之毅博士。先欢迎张博士。
3: 东阳好，大家好。
2: 今天要请张博士来好，为什么邀请你的原因跟委托人讲到钞票上面的这个玉山记、塔塔加记是有关系的。但在讲到这个关系之前，想先请你帮忙口述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听可能现在搞不好手边没有钞票，但这个钞票上面的植物外貌要怎么描述它呢？
3: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钞票，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植物。
2: 你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凸凸的东西，
3: 我觉得很像一个雪花，就是你知道那个《冰雪奇缘》那个艾尔莎
2: 是
3: 那个结冰那个雪花那个结晶的样子，
2: 但那个结晶又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很
3: 对，就看起来
2: 标准的
3: 对。那是直到我后面一直就是做植物的时候才对齁，这看起来比较像植物。因为中间有一个花苞，然后旁边是它的叶子。
2: 花苞叶子茎。
3: 对，茎这样子。那就是其实发现它后来其实是一个植物。
2: 是。
3: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还不是就是只有刚接触植物啦。
2: 那后面。多小的时候看到钞票。
3: 钞票几年改版
2: 就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
3: 对差不多我忘记什么时候改版，反正改版一阵子了这样。
2: 但那时候你没有意识跟没有去预测到说之后做的科学研究跟钞票
3: 跟这个有关，对。
2: 所以后来发现有关系的时候，你有联想到说跟千元钞票上面的植物有关吗？
3: 有啊，我后面在做记这个类群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钞票上面的那个东西。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新种。
2: 是，讲一下“记”这个字，因为可能听到大家想说，是四季的“季”吗？不是，是哪一个“季”？这个字怎么写嘞？
3: 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然后有一个鱼，一个刀。那有一个解释是说呢，它是草本的植物，然后呢，它的植物粉刺很像鱼的刺一样，鱼的刀，所以叫做“记”。
2: 所以那个草字头一个鱼再一个刀这个字去拆解出来的话就有这个含义在。
3: 对就有它很刺的这个含义在。
2: 但讲到刺就让我想到说有时候在外头好像草地上面坐下去啊屁股被扎到。这蛮多可能就是蓟。
3: 如果你在平常公园可能很少被蓟刺到啦。
2: 因为蓟的生长环境是在。
3: 对，生长环境比较是在高山或者是海边的环境。
2: 那如果想要被特别去刺一下的话，去找
3: 海边或者去高山，对对对，
2: 才能够被蓟刺到。那它有哪些特征呢？
3: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有刺，它很刺，它非常刺。
2: 我连讲三次，脑袋是很重
3: 的。对，
2: 它多高，或是它可能分布上，比如说会一丛一丛的，还是就一株一株单独存在？
3: 它有可能一株一株，有可能一丛一丛的，因为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贴地的植物，
2: 贴地的，
3: 它的茎是贴在地上的，因为它其实是为了要适应一些高山或海边一些比较极端强风啊、干燥啊、低温、
2: 是
3: 强光这种，所以它的那个生存芽是在地附近的，所以说受地面保护，
2: 所以不会长太高，
3: 对，
2: 多出一点点，
3: 但是它要开花的时候才会就是要抽出花来
2: 所以平常就是那种低伏着的，直到要开花的时候才会抽出来，
3: 那大家最有印象可能就是它会抽出来 的样子。
2: 那如果是没有开花之前可能在地面上容易被忽略
3: 如果说它是就是这样一丛长在那边，是还蛮容易发现的、但如果长在草丛中，就比较不容易发现了。这边想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有网友就是私讯来问我说：“哎、他那个爬山的时候被刺到怎么办？”
2: 哦，被刺到怎么办？是被鸡刺到吗？
3: 对啊，对啊，他就是在就是路上就是爬山的时候在休息，然后
2: 坐下来，
3: 随便一坐下来，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坐在一丛上面，
2: 是刺到很痛，
3: 非常痛，
2: 而且那个痛，你可能会担心说啊，那个会不会有毒啊，或要怎么把那个刺拔出来啊？
3: 对，
2: 解方是什么？
3: 其实蓟本身是没有毒，它只是刺而已。但是因为你毕竟刺上去是有外伤的，
2: 是，
3: 对，最好是能够把针挑出来。
2: 所以那个针会可能会留在皮肤，留在被扎到的伤口里。
3: 对，会有可能断在里面，
2: 断在里面。
3: 对啊，因为它线端非常的细。像我就常常，像我的镊子最常拿来做的不是解剖植物，是来拔我手上的针。
2: 但这点有点尴尬。刚说如果说在屁股的话。啊、看不到屁股啊，怎么拔？请别人帮忙，
3: 可能只能这样。但如果一点点，就是可能会发炎一阵子，因为它会断在里面。
2: 听起来有点棘手的问题，
3: 对，
2: 有一点。
3: 如果过很久没有好，或者还更严重，请一定要看医生。
2: 这个是无论你们从事蓟的研究，如果是刚刚提到说在蓟生长环境啊，在高山啊，在海边啊被扎到的话，真的蛮实用的问题。可是我们回到专业一点哈，因为刚刚委托人问到说，原本钞票上面那个图那株植物被叫玉山蓟，
3: 对，
2: 后来被改名字，出了什么问题？
3: 哦，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分类学的角度去切入了，主要是它的特征不一样，
2: 特征不一样，怎么样的特征有哪些不同呢？
3: 这边的话呢，要讲到植物里面有一个就是模式标本的概念，
2: 模式标本，
3: 模式标本我们叫做 type。TYPE
2: 是，
3: 那它等于就是你在发表一个学名的时候，这个模式标本呢，就是那个植物的法律定义。
2: 但那个法律定义是用，比如说用文字描述，还是说真的有一株植物把保存成标本来去做对照？
3: 对，真的是有一株植物保存成标本，
2: 是
3: 嘿，供后人去对照。那基本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学名，大部分都要有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元素。
2: 这叫模式标本。
3: 对，这叫模式标本。
2: 所以这个模式标本回到玉山蓟跟塔加蓟，
3: 对，
2: 原本有的标本跟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中间是出现了什么落差或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大家再拿出手上的那张钞票，那大家可以看到钞票上面的那个叶子是裂的细细的，
2: 是
3: 裂的地方没有太多分叉，那其实我就是看到模式标本的形态呢，它的玉山蓟的模式标本形态是非常的宽，而且是裂的刺是有分叉的。
2: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一下，刚讲钞票上面的，原本钞票上面的被取名叫玉山蓟，但它画出来那个图像，你跟模式标本一比，不是玉山蓟。
3: 对，
2: 所以就表示当初画的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它根本不是玉山蓟。
3: 对，而且那张不是画，那张其实是 based on 一个照片。
2: 从照片把它转印过去，
3: 对，它并没有经过画这个动作，
2: 所以它不是说画错或什么的，而是原本在照片上面，
3: 原本就是一个照片呈现在上面的样子。
2: 所以就当初误认说是
3: 玉山蓟，对。
2: 但其实那时候不是说啊，它是塔塔加蓟，也不是玉山蓟，反倒是因此找出了它不是玉山蓟，而是一个过去没有发表过。没有去命名过的新种，
3: 对对，所以我就发现，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2: 等一下，那么多人看过，你小时候也看过，这件事情是你发现的，你跟当时的研究团队一起发现的。
3: 对，
2: 你是怎么会突然惊觉到它不对呢？
3: 这个就是我那个最一开始我就有先看过真正的玉山蓟，因为我也看过它的模式标本，
2: 是
3: 就是它的叶子裂成方颗状的缺颗，然后旁边的裂片很。比较宽，然后会有一些分叉。那这个特征，我在其他山头，像是雪山啊，或者是合欢山一带都有看过。我就觉得说，那这应该就是玉山蓟，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那个花是白色的，
2: 是
3: 花是白色。那直到我就是慢慢从北往南采集，然后采到第一次到他的家看，然后一下来一看，有开花，这个叶子怎么裂的那么细，然后完全没有分叉，
2: 是，
3: 然后那个花又是紫红色的，那其实有这么多特征不一样，以我们植物学的那个观点或者说经验来看，这很明显是一个区别很大的植物。
2: 这区别很大，显然可能当初是不是有误认了、误判了，
3: 对，
2: 我刚刚提到
3: 了
2: 那个地理位置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它就是一个你本来玉山鸡是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刚提到也因为找到地方而取名叫塔塔加鸡，
3: 没错，是、
2: 回来讲，无论是玉山鸡或塔塔加鸡都是所谓的台湾特有种，
3: 是的，
2: 我们常会讲这几个字，比如说是植物，可能是动物，这些生物台湾特有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吗？它不是那种台湾之光而已吧？
3: 所谓的特有种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它是某一个地区限定的，
2: 限定的，
3: 嘿，有点像你去日本人喜欢说、什么地区限定的产品、除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2: 是
3: 的那个概念。那植物也是一样，那植物在像台湾有很特别的地理位置跟很复杂的地形，还有很多变的气候，那特别容易孕育出很多台湾特有种。
2: 是，那这个台湾特有种不是说它特别长出来，而是可能因为刚刚讲到说地理环境啊、自然环境啊，使得它可能跟其他有亲戚关系。
3: 对，
2: 但是这个亲戚关系像刚刚讲到的玉山鸡跟塔塔加鸡就分布在同样在台湾，它会分布出不同的样貌啦，甚至就我们在分类上面就是不同的物种了。
3: 是，
2: 但如果我们把它扩大来看，刚刚讲是玉山鸡跟塔塔加鸡，拿这种鸡植物来看，其他国家嘞，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日本吗？还是说在哪些国家也有鸡这个植物呢？
3: 哦，鸡这个植物其实是一个很温带分布很广泛的植物，
2: 温带，
3: 嘿，温带地区，
2: 台湾算是亚热带，
3: 对，
2: 所以在高山上才有，
3: 对，
2: 哦。
3: 对，到亚热带可能也比较还有一点，就有点像台湾海边也有很多鸡，
2: 是，
3: 对，但其实你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那边或者东南亚，其实就鸡的多样性就急剧下降非常多了。
2: 所以温带的话，比如说往北，刚刚像日本、韩国这些地方会有，
3: 对，会有。
2: 往西的话，中国，然后
3: 中国也有，
2: 巴基斯坦那边，
3: 对，
2: 一路往西也会有，
3: 也会有那个，尤其那个。高加索山地区、土耳其那一带 是一个鸡的多样性中心。但是其实近年研究也发现说，在日本那边他们也有一个算是多样性中心，日本的鸡的多样性也非常高。
2: 多样性中心，多样性它有什么样的含义跟定义吗？
3: 就是呢，它的那个地方的种类特别多，
2: 是，所以特别多，像刚刚讲，如果以温带以气候的状态来讲的话，可能除了是温带这种气候条件之外，它的地理环境啊，比如说在山里头的背风啦、面风啦，或是潮湿或干燥的地方，这些可能都会让这些物种慢慢的产生，可能原本的物种的数量因此变得多，变得多元，所以有刚刚讲的多样性的产生。
3: 对，但其实多样性也有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植物起源的地方。
2: 哦，是，
3: 对，有一个理论是说，除非有太大的历史因素啦，不然多样性最高的地方往往是它那个物种起源的地方。
2: 是，这可以想象说，像比如人类哈，你要就是有种村落，这边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有姓氏啦，可能是就它会变得比较更活络，
3: 更活络。那、可能可能姓张的搬到那东边，然后姓王的搬到哪一边？
2: 是，
3: 但是中间那个群落总是还有这些姓氏的人存在这样。
2: 所以那边算是一个，如果我们刚讲说这种多样性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很常在许多的场合聊到说，我们希望能够丰富那个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暗示着那可能是物种的起源发展或是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3: 没错。

0: 哦，嗯，所以这样一个重要性，刚刚讲到说这些蓟啊，然后跟台湾的特有种，跟国际的一些其他生物的分布状态，就非常有趣的。而这个有趣呢，其他国家好像没有把它放在钞票上，也只有台湾放着哈。所以今天也才成为有一个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还是有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跟蓟相关的文化采集吗？
1: 有一个像英国，好像有一个苏格兰还英格兰，忘记了，他有一个他们的那个。皇室的那个勋章就是用蓟来当做他们的格言的代表。那个蓟其实也是欧洲亚洲分布很广泛，
0: 是
1: 那个叫做蓟蓟，
0: 不是
1: 日本那个蓟那个脸涂的白白的那个蓟蓟，也不是咖啡的那个蓟蓟，
0: 那是哪个蓟？是同个蓟
1: 是那个翅膀的那个蓟。
0: 翅膀的蓟跟我刚刚前头一直讲到草字头的蓟，
1: 对，蓟蓟，对，那个植物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广泛分布而且入侵性很强的植物，当时的贵族把它取作他们勋章的格言，它的有一个很贴切的意思，它的每一个勋章都有它的格言，它那个蓟的勋章的格言叫做犯我者必受惩，就是敢侵犯我的一定会被受到惩罚，
0: 这个听起来就是当初我们在野外被做到
1: 被刺，你敢碰它就是要有被刺的准备，
0: 是、欸、这很有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跟自然科学相关的、甚至在历史在跨国的文化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有趣的故事，
1: 是
0: 那这故事呢还有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但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啾啾带来的蓟花。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张博士来聊生物纪事。好，这个纪呢不是我们一般在讲什么什么纪事，是记录的纪。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核心的角色是纪，一种植物草字头，下半部呢是一边是鱼一边是刀，这样的一个纪字。所以这个纪呢不但是出现在台湾的1000块的钞票背面的一张图片啊，转移过来的一个样貌，也发生在刚刚讲到说，播了今天选播的歌曲也跟纪有关，还包括刚刚张博士也跟我们聊到说，在英国有这种家徽啊、族徽或是那个印记或格言，这些东西都跟这种原本是自然的植物，但是变成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里头，就好奇的就回到张博士本身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玉山纪他家纪的证明，在钞票上面因为这件事情发现到新种，从玉山纪找出说他家纪这个新种的时候，找新种容易吗？
1: 其实跟100年前比起来，这已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有一个研究就是指出，大概全世界呢植物已经有70%-90%已经有被命名了。那像昆虫可能就比较少，可能只有15%-20%。
0: 那个占比就差很多。
1: 对，占比就差很多。然后哺乳动物呢可能已经95%-99%都已经被命名了。那但有一个很少，像是真菌，那真菌可能就非常少，可能不到1%的子生物被命名。所以植物要再找到新的完全全新的物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更多的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塔塔加纪跟玉山纪这样子，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用不一样的视角，用更完整的视角去发现说，哦，其实他们之中还有故事。
0: 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刚会请教张博士，原因就是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吧，你发现了多少个新种植物？
1: 有一些也不是真的是我发现的，有一些算是就是我前辈有发现，那我帮忙一起处理，算是我有经手过的。我算一下哦，大概6-7种。
0: 6-7种。如果刚刚讲说已经那么多被发现了，你一个人就，当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发现，可能有包括跟其他团队啊，然后其他的同为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但你有参与到就6-7种。
1: 对，我有参与到的。
0: 这可以说是幸运，还是说你的努力的成果？
1: 其实算是都有，
0: 都有。
1: 因为一般来说要发现一个新种就已经蛮幸运的。那可是很多东西你不去努力，那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它真的成为新种。
0: 说得好，这个努力是你是怎么努力到的？
1: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发现这是一个新种，它就是一个新种。但其实不一定，你要让世人广泛接受它是一个新种，其实辛苦的在后面。像是你去比对它的形态啊，翻阅它的标本啊，
0: 是，
1: 或者是查以前的文献有没有描述过啊。对，那还有甚至于说我们会做很多相关的实验，用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像是分子生物的研究，或者是微观形态研究，还有长期的观察它的物候，那这些就是后面就是要慢慢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
0: 慢慢要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么形容，就是你以为它是新的，搞不好其实只是你之前不认识它而已。
1: 对，很有可能。
0: 所以你要去回头去找说之前是不是有人发现过。
1: 对。
0: 或说那个发现过的它就可能藏在那个文献，不是太知名或是太多人引用。
1: 很有可能。
0: 对。
1: 或者是100年前的文献，或者是啊，即便文献有，你也要找到那个标本，可能藏在某个国家的标本柜的深处，这样。
0: 这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比较难去想象，有时候想说那个去搜寻啊，去找以前的文献啊，好像电脑打一下 Google 一下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吧？
1: 没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标本是不像我们 Google 上面可以搜寻的东西都是电子化的，
0: 是
1: 很多是需要真的是实际上用那个用陆军的方式去爬的。
0: 又甚至是不是说在刚讲说在网络，也甚至不是只在台湾，
1: 对，
0: 你要跑到许多地方去找寻到，因为最终是科学发表，
1: 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发于前人所没找到的东西，
1: 对，像这边有在讲在找标本的时候啊，就真正拿这个玉山纪还有塔塔加纪来讲，玉山纪的话，在林氏所有一份模式标本，有在那边有一份标本，
0: 是，
1: 那其实它的正份其实应该会在东京大学，
0: 所以刚刚讲林氏所在台湾的林业试验所，而在东京大学，你就飞到日本去了。
1: 对，我就飞到日本去了。那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其实各地的标本馆到现在都面临，就是人力跟资源都不太够。
0: 可能没有人去管理，可能没有去保存，甚至去问到说，欸，你们有没有，搞不好他们就是，欸，好像有在那边，把它去找找看。
1: 对，大概是这样。那真的，哦，我去那边，他就，欸，就有一个负责的那个先生，对，跟我帮我们寻找一些，一起寻找那些标本。然后是从那个堆积如山的那个标本中，然后慢慢让翻翻翻，然后抽出来，然后对一下发表上面字，哦。

0: 哦，这一份是模式标本，
1: 嗯，
0: 哦，这么的不太慎重，
1: 对，有一种，你看现在，尤其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谈说科学研究好像非常的神圣，哦，其实一点也不，
0: 嗯，对，一点也不，
1: 但我觉得那个找到或是发现或是经历过这些，你说这是研究吗？它不是只有坐在实验室里头，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得到的甜美果实
0: 是
1: 分外的甜美，
0: 哎呀，没错。
1: 我这边帮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因为今天大家是透过耳朵听节目，但我现在在录音间的现场看到张博士是那种眼睛闪闪发光，就开始回想到哈，就是我觉得这中间有许多你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愉快、喜悦、兴奋，甚至哈，上次在实验室跟那个张博士在聊天的时候。连妈妈都被你拉进来了，这有故事可以讲。
0: 哎、欸，是哦，我妈妈呢，她就是最早，哎、欸，她年轻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1: 画画，
0: 嘿，她学设计，然后有学水彩画，
1: 是，
0: 哎，然后但是结婚生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后呢，嗯、其实她那个其实是没有往那个职业方面去走去的，
1: 就割下来
0: 了，就割下了，就是有点变成说她日常的兴趣加简化这样。
1: 是，
0: 然后我做植物研究之后，我们其实发表都会最好是要有一个科学绘图
1: 啊，是，
0: 那有时候也是一种艺术性，那有时候也是更多是科学性的展示。
1: 嗯，
0: 那想哇塞，妈妈有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浪费，
1: 借用一下，
0: 对，借用一下。然后嗯，所以就是他的创作，他的绘画呢、嗯、功力呢，就有在我的论文里面出现。
1: 哦，但妈妈很开心吧，就能够帮到儿子的忙、
0: 啊、
1: 甚至也因此多认识你的研究工作。是
0: 啊，是，
1: 嗯，
0: 甚至于我妈妈的老师也很开心。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在台湾要做艺术要能够以那个糊口其实不容
1: 易。哦，是、
0: 那我妈妈的老师是今年已经高龄九十几岁了。
1: 哦，
0: 那他很厉害，他到现在还每天画画，非常厉害。
1: 所以已经不只是兴趣了，能够再多一些实用性，或是像刚刚讲说跟科学研究在一起的话，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0: 是啊，没错、嗯，
1: 这是开心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前头介绍到这样的植物、这样的研究、发表一些新种、寻找新种等等的。哎，就好奇你自己本身哈，是只做这种技术的植物吗？还是有说在做其他新的研究呢？
0: 嗯，我近年也有从做一些相关的其他的研究。
1: 嗯，
0: 那有一个是垦丁的稀有植物。
1: 垦丁的稀有植物，怎么样的稀有法？为什么在垦丁？
0: 这要讲到垦丁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嗯、大家知道台湾在亚热带嘛？
1: 是。
0: 那台湾唯一一个真正被定义为热带森林的地方，就在垦丁。
1: 就那整个台湾的最尾巴的地方。
0: 对，最尾巴的那个地方。
1: 是。
0: 那再加上那边也是几个气候区的大交界。
1: 嗯。
0: 那在这些交界的地方就会有、哦、原本适合两边的植物。那刚好在这个中间大家都可以活下来。
1: 是。
0: 然后偏偏垦丁那个地方又很小。
1: 嗯。
0: 那也很小，那大家就会一起很贫穷，
1: 对，
0: 一起很贫穷，就勉为其难的活下去，不会有一个特别强要垄断整个生育地這樣。
1: 嗯，
0: 所以小小的垦丁的地方，稀有植物非常多。
1: 是，
0: 嗯，那
1: 它的地理环境跟他刚刚讲说那个贫穷哈，我们不是讲人，然后不是讲经济活动，
0: 對，是讲那个植物的生长环境。
1: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这中间还蛮竞争的。这个竞争结果反倒是我们从人类的研究观点看到很多稀有的植物。
0: 没错，
1: 嗯。这个稀有植物刚刚讲到这种研究，好，就从除了是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技术植物，然后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垦丁的研究以外，节目最后我想今天除了讲科学知识以外，张博士很带感染力的语言当中会让我就好奇，在做这些研究苦吗？辛苦吗？还是说它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愿意投入的地方呢？
0: 嗯，其实我在综合很多工作上面来讲，我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喜欢做研究的。
1: 怎么说？
0: 因为其实研究上面的自主性比较强。
1: 是。
0: 因为我今天要研究哪一个剂，其实不是人家告诉我要去做什么的。再来就是，其实这也是很接近我最喜欢的一个环境。我其实非常喜欢野外。
1: 嗯，所以如果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在野外采集的话，你比较偏向后者。
0: 没错。
1: 嗯，
0: 那我最我就是很喜欢在山里面感受那个凉凉的氛围，然后很多植物，因为我们都会认植物，然后觉得哦，很多认识的东西围绕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
1: 怎么有一种你既可以去观光休息，又可以去做工作，
0: 在里面又其实又是非常的快乐的，
1: 是
0: 感受那个山间冷凉的雾气， 那个感觉跟冷气房里的冷风是不一样的。
1: 那你也选择跑去垦丁啊，垦丁是非常炎热的啊。
0: 对，但其实就也是因为有时候也是一个多样性嘛。有时候那个对于自然的喜欢是会外扩的。说哎，那边一样也是一个哦，想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的植物这样。
1: 如何看得开心，除了是做研究，今天先从委托人讲到的一张钞票上面的那一株植物开始说起，但也说到了张博士在做这些研究，在介绍技术植物之余，也分享了科学研究的趣闻，还有探查的种种心情，让大家增长知识，也进一步了解到科学家心思。我想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采访了张博士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许对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在科学之内科学之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收获哦。今天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博士。
0: 谢谢大家。
1: 民政站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李宛如。我们在上周节目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强害了台湾社会年轻一代的丧尸烟弹，这种透过电子烟的形式非常轻而易举的强害台湾青少年的这样子的毒品，其实对于校园来说是有非常严重的危害影响。尤其我们在上周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这种目前为止被台湾列为二级毒品的乙托米酯，它俗称丧尸烟弹，就是说一旦吸食了之后，你的这个自体的自主行为或者意识都会有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状况。比如说抽了电子烟，在可能不知不觉或者是明知故犯的状态还开车上路，这样子就构成了吸毒上路，毒驾会有行为失控的状况。其实在过去这几周甚至几个月层出不穷，甚至不管在台湾的哪一个城市，其实一直都发现了这种吸食了丧尸烟弹、吸食毒品之后开车上路冲撞的事件。那其实呢，丧尸烟弹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悄悄地渗入校园之外，也因为是透过这种电子烟抽烟的形式，有在家庭环境中非常年轻的这个未成年的孩童，因为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竟然也被验出了毛发当中有多种的毒品反应。像是这个是在台北市发生的一个案件，有三名不到十岁的小孩毛发当中验出了包含吗啡，呈现阳性反应，最主要就是因为长期在家中都是吸了二手烟。不只是暴露了这种家庭失能的状况，就是像我们所说的透过水果、透过饮料气味伪装的毒品，借由电子烟的这个补充烟盒渗入校园，入侵青少年的世界，甚至在家中也可能自己根本没有碰毒品，但是却被动中毒。我们刚才提到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案件，其实是目前台北地检署已经侦结起诉的，包含了其中一名黄姓男子跟郑姓女子长期在住处吸食包含了伊托米酯、吗啡、安非他命跟 K 他命等成分的毒品，但没有任何的隔离措施。三名分别只有七岁跟最小是只有三岁的小孩毛发检验之后都呈现出毒品的反应。目前为止社会局是介入安置了，然后检方也是依照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了这两位成年人。我们提过这种丧尸烟弹伊托米酯，它本来是用在医疗的用途，是一种很短效的麻醉药物，它必须要在很严格的医疗环境下控管使用的，但是一旦被混入电子烟油之后就成了一种新兴滥用的一种毒品。因为在吸食之后

后会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一开始会有短暂的快感，但是很快肌肉不自主的抽动，或者意识很混乱，更恐怖的是反应变得迟钝，身体也失控了。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好几起的毒驾事件，其实都是因为这种毒品有关系的。那目前为止，在台湾是已经把伊托米酯列为第二级的毒品，所以一旦是有涉嫌制造、贩卖、运输，甚至持有或者施用，都是有严厉的相关刑责的。入侵校园、入侵家庭，这些高风险的状态，其实正是一点一滴危害整体社会现状的最恐怖的途径。尤其透过这种抽烟的行为，会不自觉的可能让人比较松懈一点，但是像这样子对于社会的危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最近在这个联播的，这个网络串流的平台有一部韩剧，也是引发了非常广大的讨论，就是《铁拳教育》，这个是收视一直蝉联几周冠军的韩国这个。算是剧本，它是改编成一个漫画，然后拍出了在体质失能或者恐龙家长，甚至是像毒品入侵校园之后，可能造成可怕的状况。韩国在这个剧中，政府是成立了一个教权保护局，那有这个教育部长当做兼任这个教权局的局长之外，有几位的督察。那这些督察虽然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都能够直接进入校园以暴制暴，但是事实上，当这些督察他真正面临校园当中，比如说性别议题，或者是恐龙家长，或者教师被霸凌，甚至是同侪之间的霸凌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守护真正的正义，或者是如何要导正性别平权？我觉得是这部韩剧当中非常有趣，而且很具有可看性的这个编排内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丧尸烟弹，或说类似学生开始吸毒，其实也出现在《铁拳教育》的其中一集的最主要的内容。甚至让人更震惊的是，他改编了南韩当年爆发了大致动毒品饮料事件。为了要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如愿的考上医学院，这个韩国的江南这边的高知识水平，或者是非常有钱、很有权势的家庭当中的，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家庭的家长的角色，就非常非常的在意学生孩子的成绩，而且不是说到了高中要考试的时候才在意，并没有，是打从一出生开始，等于几乎花了快2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铺排这些孩子的人生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和终点，仿佛就是让他们考上首尔大学的医学院，就好像人生也成功了一样。那因为这个结果是不可以有其他方面替代的，就是说，唯一考上医学院才是人生的正解。所以在这个剧情当中，会非常令人发指的看到部分的家长，他们会如何用药物来，算是控制，也算是协助这些孩子提高他们的专注力、精神。然后，如果比较轻的药物吃了不够有效，就去寻求药效更高的，或者是这个威力更强的。但不知道的是，这些强效的药物其实一开始可能是控制部分过动症的药物，但后来根本就是让孩子吸毒，让孩子吃下了含有毒品的药物，那差一点就会害了这个孩子，差一点这个孩子人生也就结束了，所以非常可怕的一个影响。那我想，《铁拳教育》这部剧，它会在台湾或说全球都非常具有讨论度，最主要是它突破了现代文明教育表面看起来的和平。法律事实上保护不了受害的学生，老师也因为怕被投诉，所以很消极的隐忍。那只属于教育部的这个教权保护局登场了，最有名的一句台词就是“对抗怪物就要由怪物来收拾”。所以其中这个男主角这位督察，他自己本身其实是
军人特战。

部队出身的，就好像是要解决失能的教育现场的一剂特效药。但何尝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又不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观看这部剧会有非常多方面值得省思的地方。那特别是我觉得他在每一集的这个讨论的主题、讨论的焦点都不一样，但是他却还是有一条主故事线不断的往前推进。其中有一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现在很多这个学生都流行直播，自己也成为了很知名、有非常多粉丝、非常多追踪者的 KOL，或者是所谓网红。学生网红有非常多的粉丝追踪，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说的什么话都有非常多的粉丝会买单。那其中呢，这个韩国女高中生，她就在班上，当然是很不认真上学的。然后她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也因为不喜欢班上的女老师，干脆就集体诬陷这个女老师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甚至还陷害了自己班上的男性导师，自导自演一出男老师侵犯了这个女网红自己的这样子的影片，导致呢这个男老师最后是受不了这些舆论的压力，结束了生命。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师被霸凌的状况。那明明是伪造的、假装的性骚扰案件、性侵的事件，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学生她说谎，是一直到了这个教权局抽丝剥茧，找到了一些更多的原始录音档案，甚至是要透过一些科技破案的方式，最终才导正了，还了这个男老师一个清白。但是，即便男老师百口莫辩、名誉扫地，在这样子舆论的，还有整个体制有罪推定的压力之下，实在是没有办法替自己辩解。所以在这部剧当中，其实颠覆了很多原本传统的想象。在教育现场，可能有权力的已经不一定是老师了，有权力的也不一定是家长。到底怎么样的状况底下，学生、家长跟老师这种三角关系，甚至是学校的立场之间，要如何取得平衡？在这样子的权力结构底下，相对弱势的那一方不一定是任何的性别，又怎么样能够被保护呢？我觉得是在这部铁拳教育当中最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那另外，就像是在这部影片，其实是不是也讨论到了一个我觉得更大一点的范畴？这个观众朋友或者说听众朋友，您在收看这个铁拳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大呼痛快？有这样子能够以暴制暴，如果出现了这种恶劣的家长，或者是很恶劣的学生，甚至是不当教师出现的管教，到底要怎么样，自我保护？如果能够有一个我们原先期待的公权力的角色，或者是也好像能够用暴力或者用自己的权势结构惩治坏的那一方，惩治恶人，是不是真的太痛快了？那难道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当中包含教育体制或者司法体制实在是让人太无力了？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也提出一个可以让听众朋友一起反思的：难道以暴制暴就是最佳解方吗？如果今天揍的是坏人，伸张正义了，那有没有可能没有在理清楚是非对错的状况底下，揍了不听话的普通人，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因此有冤枉产生？所以这些确实都非常的两难，但是也很值得反思。在剧中也会有一句话，他是说制度是为了防范未然，并不是出事之后才准备的。那必须要先自己学会承担责任，才能够享受自由。我觉得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在看了这个剧之后发人深省的。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这个铁拳教育就像是一面镜子吧，它会反映出了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很多不正义或者是不够公平、不够正义的集体焦虑。所以当剧中我们看到了有正义
的一方，或者是有能够解决问题、实际解决问题的这一方出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安心，甚至是有一种出一口气、伸张正义的感觉。也许真正的平等跟保护，不是建立在盲目的风向或者有罪推定，而是能够在看到某些事情的时候，都永远记得心中要有一个追求正义的信念。不要用完全以暴制暴或者比较伪善的方式去摧毁可能涉及的无辜的人。学生他不是一个工具吧，老师也不是一个祭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照应出这个时代心中思考必须要伸张的正义？我觉得这个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这段节目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团体告五人的歌曲，叫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我觉得它是非常有社会关照，非常有这个正义想法。它可能有些人觉得是一个情歌，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没有办法再实践原有该有的功能，所以我们失去了某些过去美好的一个想象。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在接连两周的节目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反思，一起来关注目前台湾，尤其是在未成年阶段这种中学时期的校园到底面临了怎样的危机还有挑战。最近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电子烟的泛滥，导致抽电子烟也可能把毒品吸食入身体，而且透过的是一种非常容易取得、相对便宜的价格这样子的管道，入侵了校园，甚至危害了家庭原先的功能。对于学校教育或者是校园体制，还有教师在教学现场的无助跟失能，也因此韩国影集《铁拳教育》在 Netflix 一上线之后，短短几天就横扫了在串流平台上面的热播冠军排行榜，在台湾更是掀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它原本是改编自极拳教师的这部网络漫画，它包含了曾经拍摄韩剧《少年法庭》的导演，还有很多知名的编剧一起共同改编操刀。其实呢，原本的网络漫画有更多两极的讨论，而且甚至是有包含可能性别或者种族歧视，还有体罚学生等比较敏感的这样子的元素。那真正改编拍摄成为电视剧《铁拳教育》的时候，导演也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因为理解现代社会观感对于原本的网络漫画的担忧，所以电视剧的制作团队其实是有在脚本的撰写上更审慎的去要说一个好的故事。所以在实际上看了这部影集之后，我觉得其实确实没有到太多让人觉得难以观看或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歧视的状况，但确实在关于校园失能、教师受到霸凌或甚至教师失能，还有恐龙家长，还有学生之间各种不合适的举止，其实在这部分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尽管是有一个虚构的机构叫做韩国当地隶属于教育部的教权保护局这样子的一个虚构的机构出现，因为有他们这样子督察的角色，所以可以面对有恃无恐的这些恶霸们或者是恐龙家长，是更能够真正直接解决问题，直接铲除问题。也因为这样子看起来

大快人心，所以让这部剧的讨论度跟收看度也是大大增加。我觉得对于像我自己，如果是以观看者的角度，就会觉得这样子，能够直接铲奸除恶的行为真的是太英雄了，而且就像是一个社会的照妖镜吧。因为明明本来都知道有很难缠的、很可恶的家长，但是如果要按照既有的教育体制，老师就真的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面对同侪之间的恶意霸凌，或者是学生明明有部分的孩子是希望能够好好学习，但是有其他更多的小混混形态的同学，到底该怎么办呢？这种非常深沉的无力感，恐怕就是在现实社会当中，让很多人对于校园生活跟校园的发展很失望的部分。但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戏剧的一个角色，所以似乎有一个超越权力、超越既有权力结构的机构能够出面帮人出气，就真的会非常的、非常的大快人心。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底下，其实也许不止在讲的是一种补偿的心理，更多的就像是，这个替底层绝望的人能够说出他们的希望，传递心声。所以我觉得在看铁拳教育确实是有几大亮点的。比如说我们讲到，以暴制暴，也许不只是表面的这件事情而已，更多的是要惩治不公不义，或者是受害者心里很委屈、很憋屈这样子的问题。他没有太多的大道理，而是直接面对这样子的推卸责任的校长、推卸责任的学校、推卸责任的未成年恶霸，最强硬的手段痛击了对方之后，又用非常快速的节奏，可以在一集或2集之内就解决了一个事件，完全不拖泥带水。我觉得就是这部剧能够很成功的一个地方，然后甚至变成现在有在真实的世界、真实社会当中有机会能够被提出来讨论的。那另外像是我们刚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校园毒品入侵，或者家长直接干涉、干扰到了老师的私人生活，可能在老师的社群上留下了非常非常越界的回应和留言，甚至是明明被霸凌了，但是投诉无门，这些其实根本都不让人意外，就是一个完全有可能可以想象发生在现实生活的议题。所以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好像提出了一个解方，也因此更加反映出了观众其实是很希望类似像这样子的灰色正义能够真的被实践出来。那另外，在剧中这种男主角的这个很强大的气场，因为他在剧中角色设定的背景关系，他是军人，职业军人出身的，而且是那种特战部队，所以他就好像是亦正亦邪的正义守护者、正义使者一样，搭配了看起来比较胆小怕事，但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这个科技高手，是网络高手，就好像是团队的一个大脑一样。那另外一个女性的督察角色，看起来外表是好像小女生柔弱，但事实上内心非常强大，武功也很高强，是能够具备真枪实弹上场作战能力的士兵。所以有几个这种不同特质的角色，也确实把原先比较生硬、比较这个沉重的校园霸凌的议题，又变得好像比较轻快一点，让整部剧摆脱了原本只是讨论暴力或者讨论逃不掉的枷锁这样子的剧情的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这部剧在角色当中设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亮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设定，所以我觉得它当然是更符合现代在看电视剧当中对于角色的想法，或者是对于性别当中的想法，还有对于在面对不同问题处理上，各自主角他们会发挥自己原先最专长的事情，有提出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也都会是在看这部剧的一大亮点。难道其中一方的正义就是正义吗？有没有可能是团体作战，或者是更多不同的
解释解读方法。

才有机会发挥绝对的正义。我觉得这也是铁拳教育在这部剧最后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希望这部剧推荐给听众朋友，您有空的话也都可以来信跟我们回馈和反馈您看了的之后的想法。好，这集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宛如，我们下周空中再见，拜拜。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首先来关注两岸方面的议题。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在26号提出三项停止、两项恢复、一项保障。他强调，如果对岸能够做到，相信两岸必然可以从目前的僵局迈向信任与合作，提升两岸社会的文明发展和人民福祉。请听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对于中共持续打压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海基会代表政府进行两岸相关事务的协商、交流与服务时，理想的立场和途径就是希望两岸透过理解，能够相互尊重，建立信任，进一步有更多的合作。如何透过这个途径达到合作的目标？罗文嘉说，他提出的呼吁涵盖三项停止、两项恢复、一项保障。其中三项停止是预请对岸停止军机军舰的扰台，停止在国际外交对台湾的打压，以及停止用武力犯台的准备。这三项停止是确保和平的基础，也才能够带来更多接下来的理解和尊重。两项恢复则是恢复两岸两会制度性的协商，以及恢复两岸两会平等的对话，以解决两岸的旗舰和僵局。一个保障是要保障台湾人的人身自由安全、信仰自由安全以及产业经营安全。
2: 光是五六两个月就新增了八件台湾的一贯道道亲在中国面临被非法拘禁逮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下落。如果国人很单纯的宗教信仰，在台湾是非常自由非常普遍的事情，只是到中国去旅游观光，因为他信仰这个宗教，去到对岸旅游而已，就会被非法拘禁。难道这不应该被保障吗？
1: 罗文嘉强调，如果对岸能做到三项停止、两项恢复、一项保障，他相信两岸必然可以从目前的僵局迈向到尊重、信任与合作，再透过合作来带动两岸社会的文明发展及两岸人民福祉的提升。另外，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正式施行。罗文嘉谈到，这部法律明定任何人只要被认定未具备五个认同，也就是不认同伟大祖国、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不认同中华文化、不认同中华民族，或是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构成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违法行为。由于不知道中共后续的执行程度，所以他要提醒国人和企业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威胁，务必提高警觉，否则不论身处哪个国家，都有可能遭到跨境镇压，被追究法律责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日前，有一名中国男大生在思想政治课上，因为不认同老师的论述，喊出了我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影片在网络上面疯传。中国时事评论人陆清笑说，很好看到自己当年的样子了。他指出，不分世代都有中国学生会这么讲，而这并非对台湾有多深厚的情感，而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可以把中国百年来对社会与国家的美好想象都装进了有这四个字的心愿瓶里。请听记者陈宽仁的专题报道。
1: 网传中国云南一所大学的思想政治课，一名男学生因为不认同老师在课堂上的思想论述，对老师说，您讲的课确实没用。老师则说，中国的教育最失败的就是培养长着中国脸、端着中国饭、砸着中国碗的人。这位被老师贴上不爱国标签的学生立刻笑回，老师，我是中华民国的，引爆班上惊呼且大笑，整个过程都

0: 被同学用手机拍了下来。这名学生虽然紧接着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老师已经气到拿起自己手机走到这名学生面前摄影，并问班上他刚才说他是，结果全班同学齐声喊出中华民国。网传这名学生当场被老师宣布取消期末考资格，而且不得重修。中国时事评论人陆青表示，看到这样的场景，内心感觉很复杂，就好像看到当年的自己。他提到，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思政课，而是学校利用晚自习的时候，由年级辅导员来跟大家上形势与任务。辅导员会讲到台湾的政治人物在立法院打架、互相攻击的情况，就说不要看台湾很好啊，常说一些将民主制度妖魔化或具批判性的内容。陆青说，他听着听着反正就不喜欢这些说法，辅导员在课上怎么讲他就在课下反着讲，公开发牢骚，但不会直接在课堂上唱反调，只是曾做出另一项惊人之举。
1: 就有一些人说，那你考试不参加吗？那我说不参加就不参加，我就真的是考试没参加，就是旷考。
0: 学校后来宣布在毕业前必须通过这项考试，于是要求陆青必须补考。陆青笑说，当时的形式与任务没有课本，就是一些讲义资料，其实去考试就是直接抄答案，老师也知道大家在抄答案，但就是成绩一定要过。如今看到有后辈展现反贼特质，陆青说挺好的。他也指出，会想讲出我是中华民国的，本质上并不是说跟台湾有多深的感情，而是他们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或对一些历史有着反思的情感，而这种情绪其实主要目的是把矛头指向北京。他谈到，中华民国是华人社会现成看得到的民主社会，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是民主宪政体制，是目前来讲算很不错的一个国家，所以这当中包含着中国大陆对未来中国改良或革命之后的一种现实的期待。
1: 就这四个字其实可以把所有中国这一百年的所有的这种美好的一些社会或国家期待都装在这四个字的瓶子里面。
0: 中国时事评论人林成斌则忧心，这名男学生最后会被校方退学，而且其他学校可能不敢收这名学生，这学生的个人档案也会被记上一笔，往后的人生可能会有些坎坷。林成斌也提及，这名女老师不该跟学生针锋相对，应有老师的格局和胸怀，而不是使用言语暴力，并拿取消期末考和不能重修来惩罚学生，这么做很恶质，没有师德，是在伤害这个学生，还可能影响他一辈子。陆青也觉得老师的处置不当，而且势必会被校领导批评，以及被分管意识形态的副校长批评，老师是需要写检讨的，因为在官僚体系里，这次事件爆出那么大的新闻，就说明老师没有管好，所以校方一定会要求老师妥善处理，避免再登上新闻版面，成为连续剧。他预料校方后续会以大事化小的柔性方式处理，像是让这学生写个悔过书或检讨报告，再恢复期末考的资格，使学校和老师下得了台，也避免这起事件再掀波澜，以致有更多相关视频在网上流传。陆青谈到，从这个班级齐声欢快地喊出中华民国，可以看出多数人是处在看热闹的心态，并没有立场投射，这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而这名男学生的立场表达和他们那代反贼的反抗精神具有薪火相传的效果。以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讲，这条线、这个情节、这股情绪会像之前的白纸运动那样适时破土而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中国重庆市近期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公民抗议行动，一名男子长期用虚假身份领养并残忍地虐待犬只，影片曝光之后引爆公愤，数百名群众自发性地包围这名男子的住处抗议，甚至与警方爆发了冲突。这起事件不仅凸显了中国在动物保护法规上的长期缺失，更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抗议诉求的转变。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中央社引述《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重庆两江新区一名39岁的李姓男子被指控至少从2026年3月起和妻子伪装成具备养宠物经验的稳定家庭，无偿领养幼年猫狗。然而本月一段他在阳台殴打小狗，伴随小狗凄厉惨叫的影片在社群媒体上曝光，引发社会哗然。参与救援的人员指出， 受害犬只多处骨折。

0: 牙齿被打碎，尾巴甚至遭截断。另外两只被救出的狗也呈现严重营养不良和失温的情况。这令人发指的行径迅速点燃群众怒火，数百名包含年轻女性、长者和孩童在内的民众带着保护动物和停止虐待动物的标语前往里南公寓外展开长达数天的静坐抗议。许多无法到场的支持者也透过外送平台送来食物、饮水、睡袋还有狗粮等物资表达声援。受访民众都强调，这次的聚集完全是自发而且无组织的。有参与抗议的李姓女子表示，虽然深知发声未必有结果，但是必须有人站出来抗拒，并且强调社会就是这样变得更好的。面对罕见的群众聚集，重庆官方采取了强硬手段，警方强势驱散和平示威的人群，现场爆发推挤冲突，十多人被带走。抗议者一度齐唱中国国歌，并且要求要释放被捕的民众，但是警方最终仍然在示威第四天的清晨将人员全数驱离，并且架设金属围篱封锁现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肇事的李楠已经被拘留，但是因为中国缺乏专门的动物保护法，他面临最严重的指控只是扰乱公共秩序，最高处罚是拘留15天。当局随后全力压制相关讨论，原始影片和抗议贴文纷纷从网络上消失。然而微博上关于嫌犯被拘留的标签已经吸引超过6700万次的浏览，大批网友强烈的呼吁要严惩并且推动动物保护的立法。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家戴安娜分析，重庆的抗议有别于过去为了工资或者是生计的传统诉求，这也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公民行动正逐渐向后物质需求转变，也就是指当基本的生存需求被满足之后，价值观转向追求生活品质以及精神满足的一种心理和社会状态。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国际劳工组织近期通过了全球第一部有关平台经济尊严劳动公约，与会的中国代表团也投下了赞成票。然而人权组织指出，中国有高达 3.2 亿的零工劳动者能否真正的获得保障，关键并不在于官方的书面承诺，而在于他们是否拥有自由组织与追责的权利。在中国经济疲软、青年就业惨淡的当下，外送员等零工劳动者的血汗处境与劳工维权空间的萎缩也再度引发了关注。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指出，近年来中国面临内需疲弱以及青年就业压力，许多寻找不到珍贵就业机会的年轻人被迫将外送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经济当作临时出路。目前中国以接单派单为主的灵活就业人员估计高达 3.2 亿人。有上海外送员表示，送餐单价不断遭到砍半，从早年的每单10元或7-8元人民币一路暴跌到现在的4-5元，甚至有外送员因为遭到平台罚款50元而在街头情绪崩溃。同时劳动者更要独自承担风雨天灾中的事故风险，只要稍有延迟就会面临客诉以及无情的扣款。北京民间机构一人评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分析，中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一直采取区别对待，虽然对国际公约投下赞成票，但是对政治以及公民权利依然严防死守。如果工人想组织自由工会或者跟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在中国绝对不被允许。此外，学者也指出，中国官方虽然将外送员以及快递员纳入官方工会以及基层党组织，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范群体行动，实际上反而压制了工人的真实诉求。人权观察指出，官方的纸面承诺意义有限，除非工人能够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追究零工平台以及政府的责任。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劳工非政府组织空间持续遭到严厉打压，即便是只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职业培训或者文化教育的草根组织，如今几乎已经被摧毁殆尽。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在美国加强打压中国汽车产业之际，中国吉利汽车控股持有多数股权的瑞典电动车制造商 Polestar 在25号表示，川普政府已经迫使该

0: 车厂禁止在美国销售2027年款及后续车款的车辆。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并未同意授权 Polestar 依据联网车辆规则销售汽车。这个规则限制进口和销售搭载涉及中国联网汽车技术的车辆，从2027年款开始生效。随着美国强化本土汽车产业，这也是华府加强禁止中国制造及出口汽车的最新行动之一。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栗子。曾经有中国的朋友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那这里面除了初来乍到所感受到的温暖人情以外啊，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了啊。那也有感觉到很多默默奉献的人啊，在努力耕耘这块土地台湾啊。其中包括很多外籍传教士啊。今天节目我要介绍给朋友是最近刚完成一个纪录片啊。很多外籍传教士，今天的节目呢我要介绍给朋友是这个刚上映啊，由导演李秀纯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的纪录片为一切人称为一切。那这部纪录片呢讲述的就是从1952年起到台湾华东地区的100多位外籍神父的故事，他们克服陌生文化语言的困难，走进没有道路的偏乡部落，跟居民一起生活，在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个岁月里啊，神父们从学习原住民语、编写词典、保留文化，到无家可归人，为他们来的打造重生的避风港，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啊，这个实践了对台湾最纯粹的认同跟爱。他们也留下跨时代的深刻生命轨迹。那这些隐藏版的台湾人的故事啊，让我们看到台湾不为人知的一群人，以及他们相互依存如家人般的这个社会弱势。他们也鼓励了我们重新思考何谓台湾人啊。这个电影就是这个主题。我们邀请丽子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录片，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厅，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现场贵宾是台湾的影评人立者，立者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立者接受访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主题，要一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All for one, one or all, 好像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纪录片揭开了台湾历史一个被尘封的暗，但是也揭露那个光，你怎么看呢？
1: 我们在谈就是这部片它如何揭露就是台湾的这种历史的光与影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谈说为什么这个导演他是谁。其实他背景蛮特别的，我们了解他背景之后，我们看他的这部片就会很容易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切入点。他其实有整整30年

0: 都待在法国。那他在法国念的是这个视觉人类学。那对，所以像观众朋友的听众朋友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它是主要是探讨说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这种视觉沟通啊、视觉文化，然后如何利用摄影跟录像，还有新媒体这些影像媒介来作为田野调查的工具。那所以他2001年的时候，他除了写论文之外，他第一部纪录片关注的其实是在法国的这种中国非法移民女孩的这个故事，然后关于她如何躲在就是法国地下成衣工厂，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很渴望的美好的生活，又要面对这严酷的现实。那第二部片的2004的纪录片是关于说就在法国的这种非法的华人移民。就是说，这些他们不想待在中国，然后他们远渡重洋到法国这个结婚生子工作。那美国有美国梦嘛？那法国其实也有这种法国梦。那李秀纯导演就是拍摄他们这种介于残酷现实跟缤纷梦想的这种生活状态。哦，2016年的时候，他拍了一部叫做《上海美丽城》的这个虚构电影。那同样也是，发生在这个法国。那也是异乡人在法国打拼，脱离原本的这个母国，还有文化，试图融入当地的处境。所以说，他在法国念书，然后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关注这种人的这种流动的状态，然后或者作为这种异乡人的状态。那为何他会拍这部片？大家会想说，那这个不是关于法国的这个非法移民嘛，那跟神父们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要回答这件事情，其实要回到他就是导演的这种早年的这种经历。那他的故事本身蛮有戏剧性，因为他少女的时期是那种就是爱画画，然后不爱念书，会在翘课在路上晃荡的学生，然后甚至说还会因为跟父母不和，然后离家出走的状况。那后来因为老师发现说，他很会画画，他也对于做实物上面的事情很有兴趣，那就开始投入职涯，从打工做到摄影公司，然后和一些纪录片的业界前辈，那杨大哥你也听过，比如说像是李道明他们的团队，对，然后一起拍摄纪录片。那当时他们怎么遇到原住民的？因为原住民其实不止在部落，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原住民他们是在工厂。就是最被剥削的那一群，那他们是因为拍摄相关的剧片，他第一次在这种状况下面接触到，然后之后到部落拍摄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就是一方面被这种部落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文风景，就是深深吸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很多年轻时的他没办法理解，甚至就是深深受创的社会问题。比方说贫穷啊、犯罪啊，或者说家庭教育，乃至于一个就是很严重的台湾80年代很多人那时候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厨技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有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其他城市去？那这种事情，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它不是只是说原住民父母没有钱，所以卖小孩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就是巨大的由平地人主导的这个犯罪结构。那只是说这部片里面又提到这件事情，那神父是怎么跟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的呢？因为他们在照顾很多部落的小孩的时候，发现说怎么都会有人来部落把我们从小照顾大的孩子强制带走，那有时候是父母还会让这个小孩子被带走，那警察在干嘛？说政府在干嘛？那所以说，导演他无论从早年习惯的这种游牧生活，或者说原住民被迫去都市工作，或者原住民孩子被卖去当雏妓，以及神父从外国千里迢迢来台湾，或者说他大半辈子研究的这个华人在法国的非法移民族群，都是关于这些流动族群的。那流动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冲突以及困难要去克服。
1: 那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李秀成是谁啊？
0: 那我们刚刚听完这些的认识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他是一个

0: 追求在这种流动中，他想要去追求说到底文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一个这样的创作者。
1: 嗯，
0: 对。那这样子的主题，他拍这部片他为哪些人而拍，这会凸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吗？第一个当然就是为神父们嘛，因为他在看到说神父们他们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他们跟神父是如何从陌生人然后走到说变成家人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说年轻人，因为神父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二十几岁的状态，那他也想要说向他的女儿说明说，哦，为什么我在法国住三十年，那为什么我又要回来就是拍跟原住民社群有关的这个纪录片。其实除了早年经历之外，也是因为他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部片它有三个主要希望能够就是为这些人而拍的，第一个就是神父，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社群，然后第三个就是年轻人。对，
1: 那这个片子如果问说为什么他要拍，然后说他为谁而拍，有答案吗？
0: 他为什么要拍跟为谁拍，其实就像我们说刚刚说的那样子，他是为了这些的流动者拍这样子。对，
1: 那是一个很抽象概念。OK，
0: 这是一个很抽象概念。那在片中呈现的实际状况就是说，像神父们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语言跟原住民都是完全都是不同的，然后文化完全都不一样的，那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融入这样的状况。他们不是说，哦，我们是受比如说高等教育或是神学教育的人，那我们有我们的知识或我们有我们的技术，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指挥说，原住民要怎么说。他们完全在片中展示出来的不是这样子，它是符合说片中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这个核心概念。你原住民的需求是什么，你要如何去清楚他们的需求，你必须要在这个深刻的生活在他们之间，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到底你作为一个天主的这个使者来到这个部落里面，你可以为他们去提供什么。对，所以它的这种流动不只是说移动上面的流动，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面的流动。我本来是外国人，然后我到台湾之后，我透过这种学习他们的文化，然后帮助他们，然后获得他们认同的方式进入这个社群，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的流动。
1: 那他这个片子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这个叙事对，有点模糊了我至少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的用字的意思。你可以介绍从内容缓推回来他这个的意思。
0: 可以，其实这句话它是出自就是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在说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那为赢得那软弱的人，那对一切人呢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那些人。所以他的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其实是从这个概念来的，所以他不只是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你在做人类学的部分的时候，你是要去投入这个社群，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跟他们建立实际关系。其实它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你在做这种宗教服务上面的心态。那这件事情的困难当然非常的难嘛，因为不要说神父是外国人，就算是就比如说平地人进去原住民社群，你要被接纳都很难，的语言跟观念生活方式都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在故事之外说，一个居住在法国超过三十年的导演，他如何从

0: 进入原住民社群，然后花六年的时间，
1: 嗯，
0: 去取得他们的信任，进行拍摄六年。那我想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家他们要信任，而且他涉及的不是说单个部落、单个神父的事情。你片中会出现就是，五个神父，然后好几个部落，然后他还会提到说，去梳理说当时的70年以前的50年代的时候，有上百位神父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必须要去在各自的这个部落、各自的地方去努力这样子。
1: 那其实讲起来哈，就说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它既非常涵盖，但其实它也什么都没涵盖哈。那在这个影片里头哈，
0: 嗯，
1: 它有没有哪个段落是对台湾人有启示的？
0: 其实我们看就是这片看完之后，除了说敬佩神父们的奉献精神外，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种族也好，文化也罢，然后和原住民这么截然不同的神父们，他们可以从原住民，就可以从很远的这种离原住民超远的这种欧洲国家的人的陌生人，变成原住民的家人，或者说电影里面还拍到说，哦，原本这是婴儿的孩子们，那么成为新一代的年轻人之后，他们还会就是自发的主动的回来看神父，因为神父在他们的父母在去城市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部落里面陪伴他们的爷爷奶奶，还有还是孩子的他们的，等于说神父的这个进入他们成为他们家人的方式，它产生了一个很久远的影响。那这就会让我们去思考说，因为大家常常讲，就是说，中华民国台湾本身是一个多元族群跟多元文化的国家嘛。但是呢，我们常常说，身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要团结。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团结？没办法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抵御外敌，甚至说会有说是彼此如仇人，然后有很多冲撞跟摩擦的状况下。那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嘛？但是台湾人之间的差异会比说原住民跟外籍的神父之间的差异更大嘛？因为他们连宗教的方式就不同，而宗教的信仰的方式从一开始不同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精神性的隔阂。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克服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像这部片就是一个起点，因为实际上有提到说，台湾上个世纪有这个百位神父来台的事情，那它背后涉及的故事一定是更庞大的，对。
1: 所以，Lisa，你有注意到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是什么吗？
0: 他这一次拍摄的语言的时候，他是用混合性的，里面除了用原住民的语言之外，
1: 原住
0: 也
1: 民
0: 有法语的旁白，
1: 外语的旁白，
0: 然后也有比如
1: 台
0: 说
1: 语，
0: 里面你比如说也有台语可能比较少，
1: 台语
0: 因为这在原住民部落，那就是法语跟原住民的语言，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是
1: 那有 narration 吗？narrative。
0: 他在叙事上面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要做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神父有这么多的资料，然后有些资料的像是照片啊、影像啊，他们其实是处于就是高度损坏的状态。这些东西片中也会提到说，因为其实神父在做这些服务的时候，他们有本身除了帮原住民留下资料之外，他们有一些日记或是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以的后来我们才就是可能这几十年才说开始要保存嘛。但是其实当时他们刚来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在做这些记录的时候，有的在这些神父走之后，其实是有的直接被烧毁的。那原因是什么？片中也会谈到这个，因为他们在这边提供服务，其实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挑战，就是地方政府也好，然后甚至中央政府的这个秩序。有一件事情可以很明显的就是体现出这件事情，就是说国民政府派警察来， 然后用

0: 国语，然后来宣讲、宣布一些事情，中央政府的一些事情，给原住民听嘛。啊，他们这些派来的警察，他们根本就不会讲原住民的话。那他拿大喇叭讲很大声，结果没有人要听。但是神父就是讲没有喇叭，他讲很小声，那原住民就靠过去，因为他讲他们的语言，他也用他们听得懂的概念去表达他要说的话。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显示出了这些神父他们其实跟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其实一直都处于紧张关系，只是说因为他们背后他们有不同的国家或是说一个宗教组织的这个支持，那政府能不能够，就是政府公众也不可能做到说像是中共他们去对付这些教会嘛，中共把很多教会先赶到地下，然后再把他们彻底的歼灭，直到说他们彻底去服从中共的命令为止嘛。他们在台湾这个国民政府没办法做到说这种程度嘛，他还是要顾忌说国际舆论或者是说像美国的观感。
1: 那他这个影片有没有提出来，这个听起来我听你讲的感觉，因为我没看到影片，什么是台湾人，这是不是他在整个的大叙事中间埋藏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所谓 questioning？
0: 对，
1: 是吗？
0: 因为你看台湾来来去去嘛，台湾这几百年的，
1: 谁是台湾人
0: 的历史来来去去嘛，
1: 对，啊，谁是台湾人？
0: 可是在这部片里面其实演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把这么 不同的多样的人框起来，那个才会是台湾人。也就是说台湾人虽然大家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讲，可是其实台湾并没有在一个真正的去全面的去协调这些多样性的状态。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移工在我们的台湾吗？
1: Yeah.
0: 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讲说是台湾人就是你只是在这个岛上面就是台湾，你还要是你已经在跟我们的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但是还有很多的多元性跟的很多差异，其实并没有说像神父们跟原住民一样他们可以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去融洽的相处。所以对我而言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他其实抛出来的问题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朗朗上口的这个台湾到底在说什么台湾，其实大家常常没有共识的，对，那但是我们竟然还是依赖了这种没有共识的状况下面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然后甚至一场又一场的选举。那像法国他们会当然会去反省说比如说他们的殖民历史，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以就是法国是文化大国为傲嘛，可是他们不会去分裂到说变成说哦一个政党上来就说你这个就不是法国，你这个可能就是隶属于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片会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问一下他的年纪，就是这个李秀存，
0: 对，李导演目前大概是就是五十几岁，
1: 所以也很成熟，所以可能是他已经放在心里想很多年了。
0: 也特别是我觉得是一个，有时候你要感觉自己是台湾人，反而是你在国外的时候，
1: 异乡，
0: 对，因为你在其他人群里面嘛，那你要如何去标志自己？你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感受，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反而是
1: take for granted，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啊，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嘛，我们有这些差异，但这是当然的嘛。可你到国外之后，你发现哦，那个差异的异质性到说，你开始在思考，到底你该怎么定位自己，或者说你看到哇，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那时候，那你又该去如何去？有一个身份认同或者说信仰的问题，像这些神父他们可以坚持过，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有这个信仰，然后他们用行动来去实践这个信仰。那台湾人呢，台湾不是讲说是多宗教国家吗？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
1: 所以
0: 题。
1: 他想从人类学的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什么是台湾人，所以他提出一个 questioning，这个 question 很巨大，然后有 evidence，所以这是一个起点，这不是一个，甚至也没有办法说他有没有终点了啊，你只能说他是一个起点，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而且他取材了一个非常少见的观点，
0: 而且他透过就是神父这案例向我们证明，这个不是不可能，克服差异，去共存，成为一个一体的社群，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这不是不可能，就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有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跟那个彰化基督教院的蓝医师在一起，他的台语说的比我好，然后他常来我们家，就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我以为是一个台湾人在跟我讲话，而且他讲台语是非常典雅的，他是有很深刻认知的，所以我常常那时候想说，他好像比我更台湾，这个更有台湾的元素。那他也以他能够有台湾元素为一种光荣，所以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这样？是李秀准去法国留学嘛，对不
0: 对，
1: 对？这个跟他所在的这个场所有没有关系？
0: 我
1: 你
0: 觉
1: 觉
0: 得肯定有关系啊，
1: 得有关系
0: 因为在那边有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差异这么大，原来语言的差异不涉及不是只是语言，还涉及背后的文化跟思维。那你这种时候，你会开始在想说，那你要怎么办去重新定位？所以他那时候开始在研究，就是在法国的华人社群嘛。他们怎么去应对这种状况？那他本身当时也有提供一些协助，比如说像是中翻法、法翻中的这些协助，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那其实作为桥梁这种事情，也跟他在念的这个人类学是有
1: 也有
0: 关
1: 关
0: 的。
1: 系
0: 对，
1: 的。
0: 那至于怎么传达，就是他念的是视觉人类学嘛。
1: 所以，我们再重新回头过来看他的题目。这个电影的题目是就是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吗？
0: 对。
1: 还有英文吗？还是有华文？
0: 他的为一切人传，应该就是对应刚刚就是我念的那一段，就是圣经的那个经文那一段。
1: 他也用了圣经那一段做
0: 对，
1: 他的英文
0: 对，对，
1: 的片名所以他是个基督徒。
0: 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不会特别觉得他是基督徒，可是他是确实是从这些神父身上，然后看见了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让他可以去相信这件事情。
1: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这个片子很少介绍一个片子这么困难，就是它需要我们朋友自己去看，我们甚至于今天都没有办法完全去诠释中间的那一些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李秀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个你只有去电影院看，有放映嘛，我们鼓励大家去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其实我累积了还蛮多洪湖黄家口的信啊。先来回复的这一封呢，主题叫做社交中的边界感，我不是你的专属客服。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就来看看咯。昨天在抖音收到一位自称亚洲之声的老听众的私信，事情本来很简单，对方起初咨询了一些关于节目收听播出频率的问题，出于礼貌我一一回复，甚至特意整理了相关资料，并指引他去查看志毅的微博。然而对方并未止步，而是紧接着抛出一连串琐碎的追问。当他再次发问时，我选择直言请关注谭志毅的微博，因为很多基础信息在志毅姐的公开内容里都有明确的答案。对方察觉到我的态度，便回了一句，你觉得我很烦，话里话外直指我服务态度不周，仿佛我不配合解答就是一种过错。说实话，我确实感到疲惫，这并非是因为抗拒分享，而是当一个陌生网友无底线索取信息，对你提供的帮助视若无睹，甚至无视你已经指出的获取途径时，这种沟通便只剩下消耗。在我看来，网友之间的相处本应很纯粹，你问路我指引方向，你求解我知无不言，但我既非客服，也非节目组工作人员，更没有义务解答所有的疑问。当对方的问题超出了我愿意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我不会选择已读不回的敷衍，而是明确地告知我不想继续回答了，请关注志毅姐的微博。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尊重，尊重彼此的时间，也是对沟通效率的负责。一个人愿意帮忙，那是情分而非义务。能回答十个问题，不代表必须接受20个连环拷问。保持边界感，从不意味着无礼。相反的，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边界，远比为了维持表面和谐而勉强自己，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要体面得多。好的，非常谢谢洪湖黄家口。每一封信件其实都会抛出一些议题，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思索啊。当然了，这一段分享了有关于边界感的思考，其实志毅也碰到很多类似的状况哈。那当然我的状况呢跟洪湖黄家口又不太一样了，毕竟呢大家都是听众朋友嘛啊，私底下呢会有一些互动往来，其实也是稀松平常啊。从这封信看来呢，洪湖黄家口已经是非常热心的听友啊。当对方提出有关于节目资讯的时候呢，真的有很耐心的回答，甚或是还主动整理一些资料，提供查询的方向，还引导他到志毅这里来找更完整的资讯。其实做到这一步呢，都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因为真正有心想要了解的人，通常只要顺着你提供的方向，就可以找到更多的答案啊。到目前为止呢，我好像并没有收到这位听众朋友直接的一些讯息。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主持人还是有点距离啦啊，所以呢他可能会先从身边的听众朋友来开始问起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当我们在私讯沟通的时候，礼节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个人呢也看过非常多奇奇怪

怪的私讯哈，我可能碰到的状况比澎湖黄家口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也许今天有时间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我先回到就是有关于礼节这个部分啊，就好像洪洪黄家口之前提到说，有人呢要去这个马尼拉旅游的时候，希望能够跟他见上一面。如果今天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

有一些互动了，有一些交流了，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社交活动嘛。啊，那如果呢是从来都不联系的陌生人突然之间跟你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呢就提出一些要求，对于被提出要求的这一方来讲呢，会觉得有点不着边际哈，因为对你完全的不了解，基本上应该就是陌生人。对于陌生人，我们是不是还更应该保持一些这个警戒跟分寸呢？哈，这应该是我们一般正常人在网络上呢所碰到的一些状况最基本的一些做法嘛啊。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认识的人就不能够联络，但是呢，我觉得在联络的语气还有步骤上都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啊。比方说我们私讯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应该保持的一种打扰的心态啊，先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再客气的提出问题。即使我们用的是文字的讯息，该有的请、谢谢、不好意思依然是不能够少啊，因为文字少了表情跟语气，所以真的是需要透过礼貌来表达尊重啊。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也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源，当对方愿意回复啦，那当然是出于善意，愿意回答一个问题时，也并不代表真的有义务呢去回答第二、第三甚至更多的问题啊。尤其呢鸿鹄皇家口已经提出了查询的方向，或者回复的开始呢变得比较简短，我们也应该要学会就是察觉别人讯息的一种表达，适时的停止追问，就不要让人家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去索取，而是要懂得感谢跟体谅，因为没有任何的人呢是有义务为陌生人成为一个专属的客服，所以也不需要呢为了拒绝回答而感到愧疚。相反的，当我们懂得尊重别人的时间、情绪还有意愿的时候，这样子的交流才可能会比较长久啊。说实在，现在这个网络呢缩短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可是呢却不能够省略人跟人之间的礼节，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扰了，或者是察觉对方不方便，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自己主动结束话题啊。那这都是一种比较成熟而且温暖的修养啦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呢就是聚焦在网络的私讯的礼仪还有尊重他人的时间啊。因为我自己呢也收过不少奇奇怪怪的那种命令式口气的这个私讯，老实说看了非常的不舒服啊，真的也会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冷静下来，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恶意的，只不过就是不懂得表达，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角度去想这样的事情呢，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生气了。其实会透过私讯来联系，就表示说有些事情希望能够在这里解决。那既然呢想要解决事情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礼节的部分哈。如果呢我们都能够面面俱到的话，那一些误会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自然就会少很多了。希望大家呢在私讯的沟通的部分上面呢还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啊，去顾及对方看的人的感受。那非常的谢谢鸿鹄皇家口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提出来，那我们也可以呢借由这封信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在私讯的领域的部分呢都能够呢多多注意礼节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鸿鹄皇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呢，它的标题是母亲离世后，我重新学习如何陪伴父亲。5月30号的傍晚，母亲离世，深夜接到消息后，我当晚买好机票，第二天从菲律宾启程回国，赶回湖北鸿鹄老家来处理后事。办完丧事后，6月5号，我返回菲律宾，短短几天的时间，仿佛把人生的一堂必修课认真上过一遍。我是家里的老幺，今年40岁，哥哥在广东打工，二姐留在家乡鸿鹄，大姐住在鸿鹄隔壁的仙桃市，而我长期在菲律宾工作，兄妹四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相隔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但我很庆幸，在母亲离世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没有分散，大家各自承担能力所及的责任，一起把母亲的最后一程送完。而当我回到菲律宾后，最放心不下的还是74岁的父亲。母亲离世后，父亲一个人留在老家，几十年的老伴突然不见了，
家里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

椅子还是原来的椅子，可是一切都变了不一样了。这几天我主动增加了与父亲的互动，这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些体会，或许能够同样给历经丧亲或者是家中有老人的朋友一点参考。首先，不要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母亲离世后，我原本以为应该自己扛着，不想麻烦别人。后来发现，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身边的同事、朋友之后，大家反而主动给我很多意见。有人分享自己照顾失偶父母的经验，有人提醒我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人告诉我如何应对老人可能出现的情绪低落。人到中年，总觉得自己应该坚强，但有的时候，适当的向外界求助，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其次，主动创造与父亲互动的机会。以前打电话，大多是例行公事的问候，现在我开始给父亲买降压药，买生活用品，帮他联系快递，再让他负责接收。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件小事，但事实上，这些事情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话题，也让父亲知道有人在惦记着他。老人最怕的往往不是身体不好，而是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了。父亲虽然有智能手机，但对他来说，手机主要还是打电话的工具，他不会发短信，也不会使用微信。有的时候手机里的照片、视频怎么打开，过几天又忘了。因此，我们大部分的沟通还是依靠电话。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增加联系的频率。除了报平安，也会和他讨论快递什么时候到，药有没有按时吃，最近天气怎么样。看起来都是小事，却能够让一天多出几次交流。还有一点，我感触特别的深，想到什么想说的话，不要留到以后。以前觉得爸爸我爱您这种话说不出口，现在发现能说的时候就说，想鼓励的话就要及时告诉他，想表达关心就要马上。人生有的时候不会提前通知你哪些话还有机会说，哪些话永远来不及说。与父亲聊天时，我也在努力改变自己。以前听到一些观念不同、逻辑不通的说法，总想马上纠正，但我现在发现，很多时候老人需要的不是辩论，他需要的是倾听，让他说完，不打断，即使观点不同，也可以先回应情绪，再讨论事情。很多电话打到最后，我发现父亲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未必是那些道理，而是内心的孤独和思念。母亲离世后，我开始理解一件事情，我们开始变成家里的大人了。小时候是父亲替我们考虑未来，读书、工作、生活都是他操心，现在轮到我们替父亲来考虑未来，什么时候吃药，什么时候体检，生活是否方便，情绪是否稳定，这些都需要我去想。某种意义上，我们开始从被照顾的人慢慢变成了照顾别人的人，甚至有的时候要把父亲当成孩子一样去关心，不是因为他变幼稚了，而是因为岁月让这个角色慢慢发生了转换。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寄钱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真正难的是持续的陪伴。一句吃饭了吗？一句昨晚睡得好吗？一句药吃了吗？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往往比转账记录更能够让老人感到温暖。我甚至会提醒父亲，不要总舍不得倒剩菜剩饭，吃不完的可以倒掉，多吃新鲜的菜饭。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走走，保持心情愉快。这些琐碎的小事，以前觉得没必要说，现在却成了每天最重要的话题。母亲离开后，我们都在学习适应新生活。虽然一家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但距离没有把我们的心分开。未来的路还很长，让父亲知道家还在，孩子们都还在。虽然母亲离开了，但是这个家并没有散。这大概就是成年以后一个儿子能够给予父亲最珍贵的陪伴。好的，谢谢红湖黄家口啊，这么棒的一封信。这些内容呢，我相信对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呢，都是有参考的价值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三人又再踩了几步，水一下子加深了，而且是活水。附近的墙壁裂开，有涌进的，也有流出的，来到半身高的位置。李喜阳得将步枪拖在头顶上，才不至于碰到水。陈小队长停下来，望着前边的水深观察，他说：“
1: 应该还可以走。”“
2: 你们有带潜水设备吗？其他人身上有吗？”“
1: 没有，阳明山没有这种配置。”“
3: 我们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1: 是啊。”
0: 两人都瞥了刘家堂一眼。刘家堂脑海里千丝万缕，水这么深，周边又窄，光行走就难了，黄金是要怎么运呢？那可是30亿的黄金，超过1公吨，防空洞都盖在地面以下，到时候他们要送上来，不得请吊车或者缆绳发动机吗？“
4: 中心都亮，太湖呼叫。”
0: 此时李喜阳胸前的无线电传来讯号，声音响遍整个通道，传得很大声。李喜阳赶紧接上耳机戴在耳朵上，这才安静下来。“
3: 你们在哪？”“
4: 还在守望点，山下来了一批警车。”
0: 对方说道，是太湖小队。“
3: 谁的？”“
4: 不知道，但是有很多辆，至少20辆，好像出大事了。”“
3: 不要擅离岗位，中心各台注意，绷紧神经，看好你们的守望点，一有动静马上通报，不要贸然下去。”
0: 李启阳严肃地喊道，他第一次喊得这么认真，就连陈小队长都忍不住瞥了一眼。“
4: 收到，启阳宝贝。”“
5: 收到，启阳 baby。”
6: 收到了，死鬼。”“
3: 唉，你们正经一点。”
0: 无线电陆续传来回应，李启阳无奈地喊道，他们都不把他这个主管放在眼里了。这时刘家堂的手机震动，他赶紧抚摸胸口，把手机掏出来。由于水太深，裤子口袋没办法放东西，只好塞进内衣里。是李文豪打来的。刘家堂一接通，眉头立刻深深皱起。“
2: 哈？什么？

0: 陈洁瑜没有走，他坐在公车亭里，望着整片山野，发呆。他一直是最有自信的人，他坚守他的价值观，所以刘家堂必须走人，草山所容不下这尊大佛。然而，陈洁瑜也扛不住了，他要刘家堂离开，其实他自己也要离开了。事不过三，这回刘家堂要是出事死了，陈洁瑜也不做警察了，他会辞职。这时，丽丽的声音突然传来：“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丽丽正在徒步下山，远远就看到陈洁瑜坐在公车亭，失魂落魄的。他先是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才走过来。丽丽走到他的眼前：“
1: 你不回家吗？整张脸都是油的耶。”“
2: 你回吧。”
0: 陈洁瑜早就失了元气，有气无力地说道。丽丽在此时提起了刘家堂：“
1: 我传给你的讯息你都没看到吗？他没事，已经下去了。”“
2: 都下去了怎么会没事？”
0: 丽丽没有再说话，只是往陈洁瑜身边坐下，观赏这大好景色。山脚边有大量警示灯闪烁，是警车来的，就在故宫的方向，亮晃晃一片。丽丽随口说道：“

0: 这么关心，就去找他啊，这么简单。
1: 哼，怎么找？
0: 天涯海角都可以找，看你要不要而已。坐以待毙不是很痛苦吗？
2: 陈洁瑜摇头，他不可能跟着刘家堂进到防空洞里，死也不可能去。丽丽看向远方，提起这件事。
0: 故宫有状况，他做地底下的事，你就做台面上的事。你不是最上相的吗？
2: 陈洁瑜依然没有反应，她严肃地望着故宫看。丽丽掏出了湿纸巾，递给陈洁瑜。
0: 你不是怕自己死，你是怕别人死。那与其在这里发呆，不如做点什么，说不定能帮到他。
2: 如此耳熟的一句话，刘家堂说过的，陈洁瑜忽然间如醍醐灌顶。他以为自己胆小，他以为他和刘家堂是两类人，其实他们是一类人。他们都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受伤出事，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陈洁瑜拿走湿纸巾，擦了擦脸，越想越明白。
1: 你说的对，我得做点什么，降低他们的危险也好。故宫现在在干嘛？
0: 我怎么知道啊？
2: 陈洁瑜拿出粉底和补妆，擦了擦口红，心里已经有了定论。
1: 帮我叫一辆 Uber， 我要过去看看。
0: 那我以后坐车也能报管理处的账吗？
1: 想得美。
2: 陈洁瑜白了丽丽一眼，她盯着镜子看，又盯着故宫，全身顿时有了精神。她把刘家堂开除了，那又如何呢？刘家堂都已经下去地洞了，再怎么样都处在危险之中了。草山所虽然不管事，但他陈洁瑜依然是警察。他既然挂心刘家堂，就帮忙他，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0: 刑事警察局的车大阵仗停在故宫正门口，以李文豪为首，两组侦查大队出动，将近40名警力，虎虎生风地敲着玻璃门，把睡着的警卫给敲出来。警卫见到眼前的警察，整个人都傻了。
1: 怎么了？
2: 有案件。你们院长呢？
1: 哦。
0: 李文豪拿出了刑警证，亮了一下，然后眯起眼问道。刑警们进了主建物，却被卡在大厅，所有的展馆大门全都紧闭，楼梯封锁，防盗系统开启，没有解除根本进不去。故宫的驻地警卫队已经赶到了，正在跟刑事局协调。总之一句话，他们是不可能放警察进去的。警卫队的主管摊手指向玻璃门后的各个文物，既严肃又严厉地说：
3: 哎，这里可是故宫，有成千上万的国宝，没有上级的公文，只凭你们一句话，我不可能开门。要是摔了一件瓷器，没人可以负责。
0: 李文豪朝旁边挥挥手，他的属下立刻摊开两张尸体证，死者是故宫的副院长跟高级干部，各自保管着开启金库的钥匙，半小时前才拍的。李文豪朝警卫走近，咄咄逼人地瞪着他。
2: 金库的两名保管人今晚被杀了，在自家房子里，钥匙不知所踪，最后一只在你们院长身上。我现在就要看到金库，马上。
3: 我
0: 警卫队后退一步，看着尸体照，忽然间不知所措。保管人一死，李文豪几乎可以确定困就是要走地道，而不是走明天一早的大门，所以他重新抽回警力，全数带来故宫。没时间了，那个院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内贼，他10点钟就从后门溜进了故宫。倘若金库已经打开，黄金从地道运出，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浪费时间，没人知道黄金的状况到底怎么样。警卫队退缩了，说起缘由。
3: 这我也没办法给你们开门啊，开馆要有处长以

0: 上的权限跟磁卡，我们是有外围的通行权又进不去啊。
1: 你们院长现在就在里面，他还不够高吗？叫他出来。
0: 院长，你怎么知道？
2: 警卫队更加一头雾水。李文豪无奈，他瞥了一眼警卫队中的某人，那是他安插的眼线。眼线提到：“
3: 不然我们调监视器吧。假如院长真的有来，就看得到。”
2: 李文豪都快晕倒了，都这关头了，还调什么监视器啊？但说再多也没用，对方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只有高级干部才能解开保全系统。眼线赶紧吩咐旁人：“
3: 哎，你们快去调监视器，打电话给院长，他如果在里面就有铃声。”
2: 是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李文豪盯上了角落的灭火器，举起来往展区的玻璃门直接砸过去，噼里啪啦的，玻璃门被砸个粉碎，整面墙坍塌，保全系统被激活，响个不停，红光闪烁，警卫队直接傻眼。
1: 搜，走东面的通道。
0: 你们，这后果我可不管了。
2: 李文豪大手一挥，刑警们立刻涌入展馆内，跨过玻璃碎片，直往内部冲去。警卫队脸色铁青，李文豪却抓住他的肩膀，拉着他进入展区，强迫他带路。
1: 哎，你的任务还没结束。
0: 我，
1: 金库在哪里？带我去。
0: 这。
2: 当陈杰宇赶到的时候，门口停着的警车又更多了。保全系统跟士林分局直接连线，故宫响警报就跟总统府被抢一样严重，大批警力立刻就赶到了。但他们全都云里雾里，跟警卫队鸡同鸭讲，就是弄不明白为何会有刑事局的人来砸玻璃。陈杰宇挤过众人，仗着自己穿警察制服出入无间，他拉着莉莉直接从那个被砸的洞溜进去，往金库的方向跑去。
4: 我们要去哪里？
5: 金库。
2: 莉莉沿路拍沿路问，到处都是警察。陈杰宇笃定地回答。陈杰宇的讯息虽然跟其他人不同步，但他亲眼见过院长展示钥匙，也亲自到过金库附近的地下通行道。当时山老鼠才刚摔死，陈杰宇的直觉告诉他，山老鼠要偷的是黄金，而不是其他那些垃圾。陈杰宇凭着记忆推开特别通道的暗门，直接走捷径，三两下就找到了地下室楼梯。他们踩没几步，就听见了刑警的声音，李文豪一伙人已经在下面了。故宫的库房大大小小有近百处，挨着山体，全在这地下室中。与其说是地下室，不如说是中央通道，处处连接着厚重的金属门跟电子安全锁，像迷宫一样，置身其中难免迷失方向。李文豪等人站在通道口，没有乱走，情报就到此为止，警卫队也不晓得存放黄金的库房是哪一座。李文豪盯着每个库房的编号，举起无线电喊道：“
1: 小宝，监视器调到了没？调重点，看那个女院长去哪里了。”
2: 这时有人发现了楼梯口的陈杰宇，个个都露出警戒的眼神。李文豪原先将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动静，一看到陈杰宇就站起来，他问道：“
1: 是你？
5: 我们认识吗？”“
1: 草山所的恶霸，刘家堂的死对头。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上周让我的下巴一直掉下来没有办法接回去的一个怪才啊，他的名字叫杨奕修。奕修他的学习背景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这种所谓传统音乐科班出身，但事实上人生兜兜转转，现在的他除了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各种的演出的乐手，参与很多团队的演出之外，他还不断的进修自己，在渴望各种文化底蕴的这个学习之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然后现在持续的在念台大音乐学研究所的硕士班。今天为大家再次邀请到脑筋回路，今天不知道你们调好的杨奕修，奕修好。
1: 大家好，我是奕修，应该还是一样。
0: 奕修，你是不是已经蛮习惯大家都说你很怪？
1: 其实其实还好，因为我真的见过更多比我更怪的人，我认为我还是蛮好捉摸的。
0: 就是对，至少我们能够进行到第二集，代表我们谈话是蛮顺畅的。可是这个所谓的怪，我觉得也是我其实蛮羡慕的啦。我觉得创作者就是一定要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啊，不然你写出来的东西或演出来的东西不就是没有一种新奇感了吗？
1: 是。
0: 所以我今天再次要来听你的这个夜台语言专辑，
1: 好，
0: 真的让我非常的就是我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种结合，然后又那么的合理，我其实最害怕就硬兜的
1: 哦，对，
0: 有一些人就是我好喜欢这个文化，所以我就希望他把这个文化跟什么弄在一块，可是就是会
1: 挪用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等等，
0: 对，就是头很痛。那就是听你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但我想先请你跟听众朋友谈谈，因为要做一张专辑，其实你是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是，
0: 上周我们有提到，毕竟要以歌仔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发，所以你去做课堂上的学习。关于写歌，或者是说，因为这张专辑你自己当制作人嘛，在过去的这种经验值，跟你现在实际操作自己的作品，而且你碰到的，譬如说你几乎每首歌都有演唱者，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一次的经验值的提升
1: 啊？
0: 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突破或观察？
1: 了解。因为我这几年来其实在音乐的工作都是偏幕后，那都是做影像啊、剧场啊、游戏这样子的配乐比较多，所以在制作的经验上确实是蛮丰富的啦。那尤其是因为每个专案也都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我很习惯跟不同的乐器或说不同学习背景的这样的乐手在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工作，对，那所以就不会只限于很像是西洋的，我们讲一般来说那种管弦乐团会出现的人，就是即使他没有进过录音室，我也要想办法跟这个人就是搞好关系，然后想办法请他录出我要的东西，对，所以这方面的经验算是我在职场上面学来的，对。那至于说歌手的部分，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不管是找歌手啦，或者是我思考着要怎么样在录音室里面正确的让这些人就是表达出我想表达的情感，对，所以我在这中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研究，那也和就是不同的歌手就是有分别就是请他们就是在事前有一些稍微有一些练习的过程啊，或是等等一些事前的准备，
0: 是，
1: 对，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啦，也是虽然很花时间，对，但是我觉得一切都还蛮值得的。
0: 我觉得你的作品的确是需要某一种程度的一直去磨，一直找到一些细节才可以好好的成就它，
1: 对，
0: 而不是大家兴致来了就来录了，然后就草草的结束，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
0: 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来好好谈这个歌，因为我觉得它需要花一些篇幅来谈。首先就是因为歌名我就不是那么懂了，毕竟我们对歌仔戏文化不是那么理解。什么叫做被共白？这三个字我先讲中文，是被是
1: 背东西啊，或者背，
0: 对对对，然后供是
1: 供给的供，对对 对, 对，
0: 白就是
1: 白色颜色那个白，
0: 好，
1: 对，
0: 这三个字如果你没接过，
1: 其实应该听不懂，
0: 不知道什么，对 对, 对，好，等一下请你一定要好好讲。再来就是我自己为这个歌下了一个注解，就是 我本来其实是可能是在台湾的鹿港小镇，
1: 嗯，
0: 但突然之间我就到了爱尔兰的市集里面了，
1: 啊，
0: 很烦欸，这个歌，可是我觉得听了超痛快了，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感觉了。
1: 嗯，
0: 好，所以你好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真的感到无比惊奇的一首作品叫《贝》。应该念
1: 我会念公啦，我会念贝公白。
0: OK， 贝公白，公己的公，好，贝公白。
1: 对，我觉得可以先从脉络开始谈，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讲到说，我把串场乐放在正中间嘛，
0: 对对，
1: 所以它显然就分出了一个上下半场。
0: 我们进到下半场了，
1: 对
0: 不对？
1: 那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你在看野台戏，或是你看整天的歌仔戏，他们在下午场跟晚上场演的会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0: 嗯，
1: 白天演的可能是历史剧一些比较震惊的东西，那晚上就是他们所说的 opera 戏，就是
0: 哎，好像有这种，
1: 对，也就是就是更流行文化，台上会出现爵士鼓啊，然后用 keyboard。
0: 是好玩的，
1: 对，然后比较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我稍微也有做这样子的尝试，主要是在乐器上面，前三首的乐器比较多是我们讲原声的乐器居多，那后三首分别加入了一些电子的成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下半场第一首确实就是这个贝公白。那好，这个名字的话贝公的意思其实不，我觉得它应该不算是歌仔戏原生的字，它比较像是京剧很常用，那就戏曲类的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说法，那也就是台上的演员在和观众讲他心里的 OS， 但是他的对手演员不知道，即使他们距离这么近，但是他的对手演员没有听到，对，这就是我们讲就是你在台上抒发你的情绪啊，但是他居然这么近，但是又好像就是不知道你在这边做什么这样子，对，所以他想要传达就是这个意念，就是也就是有一种 OS 的感觉。那白的话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你可以说他是念白，或是一些碎碎念啊，就是一些比较很多很多想法，然后在比较短时间内很密集的把它全部说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长。
0: 没错没错，
1: 大概是歌名的话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释。
0: 是是是，好像这是就是虽然是处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又在不同的时空当中。
1: 对，
0: 那故事到底要讲述些讲述些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我一直听到哇哉，
1: 对，
0: 就不断的出现哇哉哇哉，就是我知道的意思吗？
1: 对对，好，所以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如果大家从前面听过来，你会发现有好几个段落，有些是女主角在接电话，头尾的时候是女主角在接电话，
0: 还有那个音效的设计，
1: 对对对对，那她其实在接她主管的电话，我们讲广义的职场，所以不限于任何一个一个职场这样子，
0: 对
1: 对，那。所以他的上司或者是他的主管在骂他，那他只能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是有点像是我的错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展现，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但是呢，真的进入歌曲之后，你会发现他开始唱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很自我的方式在诠释他内心的感受，他整个的整首歌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他从一个很有活力，我对职场有很多的抱负，很多的期待，然后变成一个中间段是一个自我怀疑，就想说我真的这么糟吗？但是到后来他又重新觉醒，他说我真的没有那么糟啊，就是这个世界害的，对，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停的抱怨，然后到最后终于爆出来，可是爆出来之后呢，却又回到哇哉哇哉，也就是好，我知道了，就是他还是要以这个社会化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
0: 是，
1: 对，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故事。
0: 你是否曾经深厚其害？但是我们不能够，我等一下先问问看他到底可以说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们都说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1: 哦，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0: 因为一休，你说到你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创作，很多都是，其实虽然歌词不是那么所谓真的白话文嘛，就是它不是一种叙事性的，可是你写下来都是有一些想要说的话。
1: 对，
0: 所以一休除了在音乐性上你有一些想要玩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你也有一些你想要说的话，等一下再继续听你说话。
1: 好，
0: 我们先前进到这，就是让我觉得因为音乐性的关系，我先在台湾的鹿港小镇被老板骂，后来呢我决定放逐自我，就到爱尔兰去旅游一下。
1: 没错没错，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可以到就是那个会计师作累，然后跑到夏威夷说我不干了，
0: 没有，差不多这种感觉。好，因为他这里面就是有当然我们东方的一些乐器，但是还出现了爱尔兰风笛，有一些 fiddle 的这个弦乐的声音。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名为《贝公白》的作品。
2: 我在，我在，我了解，阿星，
0: 好，没问题。

灌输，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汤的生活，习惯冬寒。这条河其实无虾米唔好，但是有一天，剩一卡的尾啊，长期的牙刷，破裂的车摔破我的尾啊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迟到的卡，因为我崴着的卡。伊个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澹去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老师你请，讲给我听，什么？我叫你好好甲咱拍，搁咧挂，搁咧扛，搁咧砸，搁咧挂，搁咧讲，搁咧讲，搁咧讲。

0: 我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不知我知好了我知有时候我们就是人生会有这种无奈啊，就是其实心中有很多你想要爆发的，就是不满的，但是面对一些所谓的威权，你还是会很冷静说好了，我知道了这感觉、嗯、但谢谢你把我们这种苦楚杨逸修先生你把它写出来了，
1: 推荐社畜们聆听，
0: 都是朋友的故事啦，
1: 对，都是朋友的故事。
0: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讲一下，因为这编曲太强大了，就是把我一个从在鹿港吃米得的小姐突然送到了爱尔兰去看那个就是远方的绿绿 的山的那种感觉、嗯嗯嗯嗯、这里面我看到，我光是看到你那个工作人员的名单打开，就是说可能就篇幅要三页才写得完。
1: 嗯，对。
0: 光是譬如说有那个爱尔兰风笛的声音，
1: 嗯，
0: 有一个溪口笛我们叫熟，
1: 嗯，
0: 但是那个这个可能我是第一次在节目念，就叫轴风笛，轴是手轴的轴。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逸修给我们讲个知识一下啊。
1: 英文叫 Uranium Pipe， 就是它就是、嗯、顾名思义，它就是用手轴来夹那个气的那个袋子，因为大家可能想象都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把气挤进去，但是它主要是用手轴、
0: 嗯、
1: 对，那它也是有很多根管子，有的是发出持续的音高、
0: 嗯、
1: 那你不需要去按它，它就会一直发出声音、
0: 嗯、
1: 那你主要按的是其中一根，
0: 对，
1: 就是主要是演奏一些旋律这样子，那它通常可以不会断掉，
0: 嗯，
1: 对，就是一直一直不停的有气进去，它就会有声音发出来，
0: 是是
1: 这样子。
0: 当初怎么会想要就使用譬如说爱尔兰的这个元素放在这首哇塞里面，
1: 嗯，一方面也是因为学了一阵子啊、嗯、就对爱尔兰的东西或者说凯尔特的这样子的文化其实是很感兴趣的，
0: 对、嗯、
1: 那我会觉得他们主要都是在小酒馆有这样子类似的演出嘛、
0: 嗯嗯嗯嗯、
1: 那某种程度上的那个即兴的成分跟所谓我们讲歌仔戏早期可能跟念歌有一些渊源啊，跟两瓜有些渊源，或者是就是你可能在路边看到的老艺人，就是他们随心所欲的、
0: 嗯嗯、
1: 用很随性的方式不能讲随便，主要是随性演奏一些乐器，然后唱一些可能跟社会有关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的、嗯、但主要是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排练或者是很严肃的创作，所以我想要用把这两个东西有点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因为在爱尔兰的那个氛围也是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对，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爱尔兰，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一直可以跳舞的感觉，
1: 嗯，
0: 或是好像因为你可以呼吸到，因为毕竟看到的是远方的绿色的山景山丘的景色，就觉得好像都可以吸到比较清新一点的空气，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的一些想象、
1: 嗯、
0: 好，所以刚刚有听到像爱尔兰的元素放在这其中，但是接下来再这个拆解一下打击乐，
1: 嗯，
0: 这个打击乐呢就是有点太忙，我们就念出来有什么打击乐。
1: 对，这是整张专辑的，不是只有这一首。
0: 好，那你要不要讲一讲？你这张专辑，不然就回到整张专辑好了。
1: 好，嗯，
0: 你不能够因为认识了一个吴正军，就是台湾就是什么都能打的一个打击乐的名家，你不能因为认识他，所以就决定自己的作品要搞成这样吧？你这次是找张佑馨来负责很多打击乐嘛？
1: 是是是，
0: 可是那个器乐那个，
1: 嗯。
0: 我们
1: 如何选择吗？
0: 对对对。

0: 就很多很怪啊，
1: 对，
0: 什么太阳木琴，
1: 对，
0: 塔尔鼓，
1: 对，
0: 真的嘛，杜农鼓，哎，不知道它叫杜农鼓，
1: 我有去查的，大部分会、
0: OK，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落地鼓鼓框、
1: 啊，那其实就是 floor tom， 就是爵士鼓的那一颗、嗯、
0: OK， 好，然后军北大表手，以及韩国四物小金、
1: 啊、对，这个是我打的。
0: 请问韩国四物小金是一只猫吗、嗯、
1: 哦，倒不是啦。
0: 我觉得很好玩的名字。嗯，
1: 对，韩国四物是一个就是20世纪后半出现被创作出来的一个室内乐的形式。
0: 嗯
1: 就是它大家如果看过一些韩国的，我们讲祭典可能大家比较有画面、
0: 嗯、
1: 就是一群人在绕圈圈啊等等，他们手上会拿一些打击乐器、
0: 嗯、
1: 那所谓四物就是把四个比较重要的乐器挑出来重新组合成一个打击乐的室内乐的四人编制，
0: 是、嗯、
1: 所以会有四种东西、
0: 嗯、
1: 那里面会有两个鼓跟两个锣类的东西对，所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跟一个比较小的，那小的那一颗是领奏的，也就是我们一般翻译叫小金啊，或者是小锣，也有人翻、嗯、对，
0: 是是是，很奇特。谢谢你又让我在介绍音乐的这件事情多了一个新的名词。今天再次为大家邀请到杨玉修来分享他以歌仔戏作为底蕴的这么一张很好玩的创作的，也是一个很创新的专辑，叫做《野台语言》。那么在这里面有七段作品，然后每一首歌符合了杨玉修个人有一种要求工整的龟毛的性格。哎，我在主持的过程竟然这样子对来宾不礼貌。
1: 哦，这是夸奖。
0: 就所以三个字的一个定调，我觉得也让整张专辑，就是其实它还是让我觉得很有韵味啦。
1: 嗯嗯嗯嗯，
0: 就是它虽然摩登，但是它还是维持了，譬如说我们因为毕竟歌仔戏是我们台湾很珍贵的土地文化，
1: 是是是，
0: 这东西没有走掉过。
1: 嗯，
0: 好，但是当歌仔戏，我们现在换一个情绪，刚刚是到爱尔兰，
1: 嗯，
0: 我们现在要换到更不一样的电电的感觉
1: 了。
0: 关于电音的运用，它也是你自己很理所当然就想到的一个使用的途径嘛。嗯，
1: 其实我在后面的这三首都有一些电子成分在。
0: 对，
1: 那到不应该说我的专长确实比较没有涵盖到电子的这部分了。
0: 嗯嗯，
1: 那只是一来是因为像刚才的脉络里面会说到，我想要把前半场跟后半场用器乐上的差别去做出一个很明显的落差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电子乐某些时候还是比较能营造出我们所谓原声乐器很难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我们讲很整齐的鼓点啊，或者是一些很硬的一些音色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还是会需要应用一些这样子的元素。
0: 嗯，
1: 对，
0: 不然我们就来听一下你实际怎么操作好了。
1: 嗯，
0: 其实我对电音也不是说那么通透，但是一开始有人带领着我听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害怕譬如说电子花车就大卡车会听的、
1: 哦、
0: 我比较害怕那种类那种、然后我朋友说、那你就从那个什么 trip hop
1: 哦
0: 开始听。我说哦 trip hop， 所以他应该是我
1: 听起来像 hip hop 但完全不是、
0: 不是不是，就比较迟放一点的感觉吗？哦，他从这样带我入门、我就放下我对电音的刻板印象了。
1: 对，
0: 在这张专辑当中好像也听到了这种状态。
1: 是是 是， 是，
0: 在你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曲子，
1: 嗯，
0: 这个名字叫无解叹，感觉这个名曲名就很惨的感觉。
1: 没有，还好。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哎、没有得到答案，然后又叹气嘛。好，
1: 对，
0: 故事要交由你来说。而且唱歌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1: 嗯，
0: 叫
1: 余佩珍。
0: 余佩珍，
1: 对，
0: 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无解叹。
1: 嗯，好，我首先要先说，虽然他名字看起来很惨，但是我想要讲的反而是一个你用一个很客观、很抽离、很在这个世界的外面，然后你来俯视说，哦，原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本来就无法解决的事情，所以你该做的应该是把它放在那边、而不是过多的你知道去可能去悲伤或者是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不觉得无解是坏事，因为从小到大我相信啦，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你觉得这辈子啊算了就这样子的事情，一定会有一些些。
0: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更多就算了吧。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太纠结为什么不给我答案。
1: 对，
0: 但其实譬如我毕竟长你一些年岁，我现在觉得说不要那么多
1: 得要答案了。对啊，也就活这几年，很多事情就不可能解决的。
0: 是是是，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好。
1: 所以他并没有那么的悲观啊，
0: 是是，
1: 应该是这样说。
0: 对，
1: 对，那
0: 音乐性部分哦。
1: 对，音乐的话，trip hop 的话，当初我确实是想要做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这样子的曲风，然后你绝对不会把它跟歌仔戏联想在一起。

0: 一般来说啦，就是如果你要从歌仔戏去
1: 对啊
0: 延伸出我要用歌仔戏去跨界什么东西、嗯、我看电影是很难啦，电影那个榜上一定是没有名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当初想要做的就是这个尝试，并且不要用太 aggressive 的、
1: 嗯、
0: 不要用太具有攻击性的、
1: 嗯、
0: 的乐种，所以 trip hop 显然就是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入手的这样子的东西。
1: 嗯，
0: 对，那至于说找佩珍也是，就是我一直都很想找他。对，我觉得他在、嗯、他在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剧场演员，所以他不管是在情绪或者是很细微的咬字的处理上，他都处理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1: 是，
0: 对，嗯、所以我本来就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会需要交给他唱。
1: 是，
0: 对，嗯、所以那他也在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1: 哇、哦！
0: 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这到底在写什么？
1: 哎、欸。
0: 故意的，就是他不是就是忘记问或者怎么样，他是不想要，你知道，就是我事先给他一些什么答案这样子。
1: 他有特别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说太多？
0: 我有曾经问过他说、哦、我需要跟你讲吗？
1: 对，
0: 他说不要。
1: 诶、欸嗯、身为制作人到底要怎么拿捏自己，到底要讲很多还是哦那我就不要再讲。
0: 我当初觉得可行是因为、嗯、那时候还没有真的要进录音室，
1: 嗯，
0: 那这中间还会有一两次来回的机会，所以当我如果真的发现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我还是可以跟他沟通、
1: 嗯、
0: 对，但是后来发现诶根本不用啊，就是完全就是我要的东西，
1: 是是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一直到最后那录完我都没有跟他讲到底故事在说什么。
1: 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不是要呼应一下取名吗？
0: 对，
1: 无解探嘛，
0: 对，
1: 没有非得要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而且再来回到表演艺术本身，其实创作者有他的一个创作上面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是接收者听到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关键是在中间的那个诠释者，所以诠释者他其实也扮演了一个就是记载这个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0: 没错没错、嗯、
1: 所以就交给他，
0: 对，
1: 而且你也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
0: 真的，而且他诠释非常的好，
1: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是台湾非常棒的一个演员，
0: 真的，
1: 他在杨毅修心中也是一个最适合诠释无解探的人，
0: 没错，
1: 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0: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这两个星期的音乐本事，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怪才杨逸修。
1: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再次来倾听逸修的，可以说是累积很多年的一个养分吧，或是能量，迸发而出的一张创作，叫《野台语言》，主要是聚焦在这个歌仔戏的元素之上，但是又长出了很多关于题材上面有逸修他自己人生的一些体验，都是朋友的故事。然后音乐性上就有逸修这么多年来他探寻世界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爵士音乐，反正很多很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展现啦。那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可以聊的事情真的很多，
1: 太多了，
0: 对，
1: 太多了。
0: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1: 是
0: 于佩珍为你的作品叫做无解探，
1: 对，
0: 带来一个诠释。我知道其实我是曾经在剧场的工作人员 list 名单当中也看过杨逸修，所以我一直觉得杨逸修
1: 音乐设计吧，
0: 有一点就是阴魂不散，就是他到底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这种感觉。好，但是因为关于谈到今天，也许之前我们都聊音乐，最后一点时间来谈谈你对你跟剧场之间，还有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
1: 是，
0: 其实歌仔戏当然是个戏剧，
1: 对。
0: 那现在你除了歌仔戏或者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可能现代舞台剧你的一个涉略之外，你还在学一种超冷门的那因为我个人是未来日本台的忠实观众嘛所以我们都会因为未来日本台最喜欢做一些奇人异事专访，然后里面有很多项目都是关于一种表演形式叫能剧演员的访问，然后我心中想说到底谁会去要学能剧，因为那个速度的缓慢可能比我现在还要缓慢，
1: 慢个两三倍，
0: 对，你在学能剧耶，
1: 对。
0: 好，杨逸修继续跟大家抽丝剥茧一下你的奇怪行径。
1: 好，
0: 但是这个很棒，我非常佩服啦。
1: 好，我对，确实如大家目前可能已经认识我了，我喜欢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我觉得是机缘啦，我曾经拿到一个补助，那时候是要去学日本的一个叫雅乐的东西。它是如果你去神社玩里面的东西 99% 都是雅乐，
0: 是是，
1: 所以就是那种音乐。
0: 对，
1: 那后来因为疫情爆发了，所以我没办法马上去。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能剧或是能乐的一个团队，他们就提供一个线上的课程，就是等于是把日本老师跟世界各地的想要学习的人牵线在一起这样子。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那一直到后来2023年我去了那边3个月，就是短暂学习了一下，然后到后来我几乎是每年都会固定就是去一次，就是不管是去参加工作坊或者去参加他们的演出，对。所以确实我后来就是蛮认真在想要摸透这个东西，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
0: 什么事情吸引了你？
1: 因为它非常的难懂。
0: 你就是喜欢去碰那个，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就是对于那种未知，才会引起你很大的兴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答案，你就觉得可能先放后面再说。
1: 因为一般人会因为好像你会看不知道在看什么，因为他们舞台上的元素非常的少。
0: 对，
1: 然后大概九成的时间动作很缓慢，
0: 对，
1: 但是那一层非常快，不过那是后话了。
0: 对，
1: 但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你坐在台下，你绝对5分钟一定可以让你睡着。
0: 所以我在一直觉得说，能剧是让我们去稍微 relax 一下，
1: 对，其实可以出点。

0: 去睡觉这样，对对对。
1: 但你真的去接触了，
0: 对，
1: 这个东西一定有反馈给你一些什么，以至于听说你今年下半年还要再去学。
0: 是是是是，哦，反馈给我其实非常多哎，我觉得是在音乐上啊，它打开我很多不同的面向啊，比方说，它对于音高跟节奏的拆解已经到了一个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旋律

0: 说节奏应该要是一个可以算得出来的东西吧，它都不是，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文化里面，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弄懂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当然就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东西了。
1: 是。
0: 对，那至于说我下半年要做的事情是，我拿到一个是总部在纽约的一个叫做亚洲文化协会，它每年会补助一些世界各亚洲各地的人互相再去不同的国家交流这样子。那我会这次到东京3个月，那主要也是会继续我的能剧的学习旅程。那希望有机会也可以碰触歌舞伎等等的东西这样。
1: 所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0: 哦，
1: 情。
0: 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事
1: 我
0: 情。
1: 应该等你回来再把你抓来
0: 好啊。
1: 聊一聊，因为你看，譬如说我们今天访问了这2个小时，就聊天的这些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 powerful 的人，很
0: 在
1: 有。
0: 某些事情上面，powerful。
1: 然后其实那个你的，譬如说说话的语速，或者是理解事情那种速度非常非常快的，
0: 哦，确实讲话
1: 对。
0: 有点。
1: 但是，因为又讲到最后，我们停在能剧这件事情，那跟我所理解到能剧，譬如我们刚刚说那个节奏性，
0: 对。
1: 真的是完全不同世界。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杨奕修的 这个人，还是值得大家把他脑袋瓜打
0: 嘿
1: 开
0: 嘿嘿，
1: 研究一
0: 欢迎
1: 下。
0: 欢迎欢迎，
1: 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用那么残忍，我们听音乐
0: 好，
1: 可以略知一二。今天再次和大家来推荐这么一张非常我觉得很有深度的一个专辑，但是大家不要害怕，不会听不懂的，我觉得很
0: 绝对
1: 好
0: 不
1: 玩。
0: 会，对，
1: 对，然后就是台语的运用，我觉得也非常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太难懂的字了哈，只
0: 对。
1: 要你是在这个闽南语体系里面，应该还是可以理解一下。那当然，现在因为数位影音数位音乐串流平台也都有歌词的辅助喽，
0: 对，
1: 大家同时来学习一下。但是我觉得是最棒，就是这个丰富的音乐性。那其实今天在录音开始之前，我有很快问说，奕修这张专辑的封面很有意思，我就想半天，我觉得也许一点点时间谈一下，也把这个。整张专辑精神再带出来
0: 好啊，
1: 哈，
0: 大家如果看封面的话，主要会有2个元素，那一个其中一个是上下这样子的水袖，对，那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不要讲歌仔戏好了，讲戏曲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那再来就是这个，你可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女性戴的冠。对，那这也是我到很
1: 头
0: 头
1: 冠，
0: 冠，对，头冠。那这也是我到后来才就是确定要做这样子的强调女性身份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发现，歌仔戏它是在最早期的时候是一个以女性演员为主的一个剧种。对，那我其实想要延续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啦，所以我在这次找6位都是女歌手或者是说女演员。对，那回到这个头冠上面，我想要强调是，就是不管你是任何身份地位，就是或者是你有任何的不一样的故事啊等等的，你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找到一个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共鸣的感觉。对，不管是像前面讲到的任何的像爱情啊、家庭啊等等这样子的方向。对，然后也不限你的身份地位，
1: 没错。
0: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冠设计成各种身份的头饰都存在在上面，并且把它拆解开来，你可以去戴上你想要戴的那一块，这样
1: 是是是，希望这么一张其实就文化发展上面是很跨界的一个作品，已经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价值。但我觉得回到听歌本身，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内心共鸣？我觉得野台语言把我们的心情找到一些可以摆放的位置。尤其我今天真的还是要说，我很喜欢哇塞哇塞，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有很多无奈。
0: 真的是无奈呀、
1: 但就是谢谢有音乐知道我们的无奈也就够了。
0: 是，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依旧回到了一个剧场演员，
0: 对，
1: 也为你诠释了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这位演员叫做吴静一，
0: 是，
1: 你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0: 好啊，那这首曲子叫《花落哭》。那大家看名字可能会觉得啊，这总算是一首悲伤的歌了吧？但也不是这样子。它虽然是在讲因为我想讲的是，我这个年纪可能会经历一些家庭的一些老人家可能会过世啊，让你的近一点的长辈也会衰老，而且是衰老到你看得出来的程度，所以你会每天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我不能说恐惧啦，但是有一点点担忧的这样子的情绪中。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必须要悲伤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对，那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比方说在这首曲子里面，我刻意不使用任何的小调和弦，整

0: 首都是大调的，对，整首都是大调的色彩。那为什么叫哭？是因为这是一首从哭调靠调化这个系统去发响的作品。其实呢，它每一句旋律都是出自于不同的一个曲调，但是都在靠调化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以等于是每一句都经历一个不同的靠调化，然后再回到下一个这样子，然后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1: 而且中间是不是有我们的爵士钢琴、
0: 啊、对
1: 名家？
0: 名家呢？
1: 许玉英小鬼姐姐，
0: 对
1: 啊、哦，的小鬼老师的演出，
0: 是
1: 跟大提琴。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曲调也让我就觉得，就是我刚刚一直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听到一些音乐可以摆放我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也很谢谢有这首歌。
0: 对，
1: 我们在最后就来听《花落哭》，吴静一的主要的歌声也是交由杨一修，我们今天这位。这个怪才他带来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制作。今天再次和大家来推荐野台语言啊，这个深植于土地的记忆生活啊，还有根植于现代一些很多生活细碎的事情，但是用这些歌把它给啊诠释出来了。请大家赶快到各大的搜寻引擎数位音乐的平台，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把它拥有吧。
0: 对，
1: 我们来听听野台语言的专辑最后的歌《花落哭》。今天非常谢谢杨一修来说故事。
0: 谢谢大家。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妮。在全台湾来说，最大的水库就是曾文水库，而在曾文水库旁边呢，这是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社区，名字叫做和平啊。因为呢，当初水库的兴建面临的人口外移还有产业转变的挑战，但是也因为这片湖光山色，让他们找到重新出发的契机。居民把水库里边的漂流木呢，变成可以演奏出悠扬音乐的小提琴，而且打造出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提琴村呢。当然，他们也透过社区营造、文化传承跟深度旅游，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社区的魅力。而且最近他们刚刚获得我们的国家环境教育奖。在社区的部分，他们拿到是特优的肯定哦。我们今天就来聆听和平社区的故事。佛摩萨，咱们来去喽。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au tidak
3: senang kesehatan
4: juga. Ini adalah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au banyak mengandung
6: tips.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2: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琳。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正是嘉义大埔乡和平社区的故事。他们呢，现在有个外号，这是台湾呢独一无二的小提琴村哈。哇，充满了文化艺术的氛围，但是你很难想象它原来这个面貌竟然可以开出这样的一个花朵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正是嘉义县大埔乡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吴以豪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3: 哎，好，主持人你好。哎，
2: 是，哎，非常恭喜，哎，最近得到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而且是特优的肯定哦。
3: 是，
2: 哇，就是我看了一下介绍，社区好像蛮会得奖的哦。
3: 哎，没有啦，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反正就是一群人在共同努力、
2: 哎，
3: 去推展我们地方嘛，哎啊，所以也很开心可以得到国家的肯定啊，哎，还有评审员的肯定。哎，
2: 那我最主要，因为我们节目里边都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台湾各地一些很有特色、很有故事的乡里，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请理事长来分享和平社区的故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在还没有今年没有得这个奖的肯定之前，其实和平社区这里就很有名，就是说在曾文水库旁边有一个提琴村，哦，讲的就是你们这里。那
3: 对，
2: 听说就是您当初在担任村长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的事，是不是？
3: 哦，对啊，就是说我从担任和平村长的时候，哦，当时乡长他就给我个任务嘛，他说，嗯，我们这边只有五个村，那每个村都会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然后他是希望说，借由我的一些想法，那看有没有机会来去活络我们这个社区，让它变得更有生机，
2: 在地的特色，然后好好去发展这样哈。
3: 是的，是的。
2: 对，但是我们要讲提琴村之前哦，就因为很好奇，因为听说你们是用漂流木来制作嘛。
3: 对，
2: 哈。然后重点是大家很好奇咯，漂流木会从哪边来？如果今天是在花东，那比如说台风的时候，很多漂流木会从山上冲刷下来，或从海边哦，在那个海滩上也是挤得满满的。那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因为你们这个社区就在曾文水库旁嘛，哦，那请问一下到底是多旁边？
3: 应该这样说好了，我们是曾文水库是在，我们是属于曾文溪的上游。
2: 那
3: 我们旁边其实就是阿里山了，
2: 旁边就是阿里山，然后隔壁就曾文水库吗？
3: 对，就是说阿里山上，我们每次遇到台风，那可能，或者下大雨，那山上它可能因为一些土石的崩落，那它可能就是，一些森林啊，然后一些木材，它就会沿着曾文溪这样子冲下来，然后被拦在曾文水库里面。
2: 所以它是阿里山上的木头，然后被冲下来进入到曾文溪，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就流到你们这边哦，带到曾文水库。可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大埔乡和平社区，听说你们村子里面以前很多人真的就住在现在曾文水库的底部吗？
3: 哦，有啊，因为其实在还没有，因为曾文水库吼，它是民国56年开始新建，然后民国62年完工
2: 才完工。
3: 那其实在还没新建水库之前吼，我们这边的村民吼，绝大部分他都是我们从事的农业，基本上都是水稻。因为我们这边旁边就是曾文溪嘛，那曾文溪两边那个溪畔哈，其实都是很大片的，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山谷啦，所以有很大片的平地，那这些平地以前都是种水稻，那或者种甘蔗，然后自从盖完水库之后哈，开始蓄水了，那我们很多的村民，那 就被迫就可能要迁移到
2: 因为等于以前那个居民的家就要变成水库的一部分了，所以绝对不能再住了。
3: 对对对对，都淹在湖底了。哎，然后
2: 哇，
3: 然后就要搬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来。
2: 哎，
3: 然后之后就这边的农业就转型变成什么？我们这边就变成割笋。
2: 哦，笋子。哎，
3: 对，哎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来到和平村。哦，就是来到我们大埔乡哦，基本上，那个应该是政府水库，其实它就在我们的，应该我们就是住在湖畔呐、啊，
2: 真的
3: 在湖畔、
2: 哦，你们算湖畔第一排那一种呢，哈、
3: 哦，哎，对对对对对，最偏远的湖畔特区，
2: 景观很美哈、哦，但是、
3: 哎、对对对，
2: 所以你们像听起来，因为从原本现在比较低的位置往上搬嘛，那你们社区这边算有海拔的地方吗？
3: 也没有诶、欸、其实
2: 没有。
3: 我们这边齁，我们这边其实算是一个山谷嘛，然后海拔大概才两三百。
2: 哦、欸、
3: 可是你要从外地来、哦、比如说你从台北下来，
2: 你对对。
3: 到我们最临近的我们的隔壁乡镇、比如说是嘉义县的中埔乡、嗯、你到中埔之后，中埔虽然是隔壁哦、可是我从中埔到大埔，
2: 对，
3: 我们开车进来要一个多小时。
2: 哇。
3: 就是说我们从一样从海拔比较低的地方
2: 对
3: 爬到海拔大概1000左右，然后再往下
2: 再往下降、哇，
3: 对，然后到我们这里大概海拔两三百而已不高
2: 哦，您刚刚有讲一个说等于现在有一些居民的家其实当初是从水库上迁移上来的嘛、哦、
3: 对，
2: 然后我听说他们不是就让房子就在水库底，不是只有人搬走行李搬走而已，连房子都搬走啊？
3: 哦，对啊对啊、欸、
2: 要怎么搬啊？
3: 以前因为人比较多嘛，那他们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好的房子，比如说当时我们这边有糖厂，那糖厂有一些日式的房子，
2: 对，
3: 哦，那个可能日本人的宿舍，当时他用的材料就是块木嘛，那个是比较好的材料
2: 哦，
3: 哎、欸、啊，所以他们就把它拆掉、然后用很多人把它从水库底抬到现在，
2: 真的就把它搬上来扛上来，这样就对了。
3: 对对对啊，所以因为有长长的一条人龙，所以当时也有人说这个叫扛错一条龙，闽南语叫
2: 耕
3: 锄
2: 一条龙，就是说远远看好像一条龙在那里，那事实上是大家在搬家，而且一般人搬家都是搬行李而已啦，这边不是，这边连屋瓦房子都这样，
3: 全部都拆搬上来，所以我们到这边

0: 现在这边有一些老房子哦，
1: 嘿，
0: 都更久都有的都上百年有了，因为它当时在
1: 哇，
0: 水库底都已经40年甚至五十年
1: 开
0: 了，然
1: 发
0: 后上
1: 的
0: 来
1: 历
0: 现在
1: 史
0: 已经
1: 算
0: 五十
1: 很
0: 年。
1: 早了啦，哈，
0: 对
1: 在
0: 对
1: 地
0: 对
1: 开
0: 对
1: 发
0: 对。
1: 历史很早，然后所以又迁上来，您说大概60几年的时候迁到现在嘛，哈，
0: 对对
1: 哇，
0: 对，
1: 那真的这个那个和平社区非常非常有故事哈，所以。
0: 哎 是
1: 您
0: 啊，
1: 说现在的产业在地原本就是竹笋，所以竹子应该很多咯。
0: 但我们这边竹子很多，
1: 哦，好。
0: 对，所以从以前早期农业时代的时候是割水稻，从
1: 嘿
0: 种
1: 嘿，
0: 稻变成种笋，
1: 种笋哈，但是坦白讲哦，种笋或竹子，也许在某一个时代里面，以前可能还 OK。后来也许随着时代一直改变，哈，这个产业不见得能够支撑起足够的经济规模，对不对？
0: 是，
1: 那请问一下，和平社区的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做些什么，就是在生活上来维持呢？
0: 其实应该都是说，我们这边最主要在生活上可能都是以种竹子啦，就是说
1: 嘿，嘿嘿。
0: 在可能在暑假期间这2、3个月里面会割笋，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1: 来
0: 那也是
1: 源，
0: 我们这边最大的农业活动。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村民，他们还有在种一些，比如说种香蕉、种木瓜，之类的。
1: 所以就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就对了，
0: 对，农业为主，然
1: 哇，
0: 后再发展一些有一些观光业了，
1: 对，所以当初您在当村长，那大概几年前的事了，
0: 当时大概7年前吧，
1: 才7年前。所
0: 大概七
1: 以
0: 年前。
1: 那时候你就说乡长的建议，然后你就想要为在地，因为坦白讲听起来哈，就是说农业也那个农业要做，现在也很多都要看天吃饭那一种哈，也不容易。还有再加上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是不是愿意投入哈，这个会有面临比较大挑战。所以那时候你在当村长的时候，好，你决定去想说找寻自己在地社区的特色。那但是为什么会去跟小提琴会去连接上呢？
0: 应该是这样说，刚好有一次我去屏科大去参观嘛，然后刚好看到那个木材公司，那个木设系的老师，他们在推动用本土的木材做小提琴，然后我当时看到他们有一些作品我就觉得这种精神让我觉得很感动啊，然后所以当时啊就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他们缺乏材料嘛，所以后面我就因为他们的感召，所以我就
1: 你
0: 拿
1: 就
0: 一些
1: 想
0: 材料给
1: 起
0: 他们去做，
1: 你
0: 然
1: 就
0: 后，
1: 从社区，因为你们每一年都会收集到很多漂流木嘛，所以你就从你这边拿了一些木材给他们，
0: 就是给他们去试试看，
1: 结果呢？
0: 结果他们那时候觉得试的还不错啊，他们就送我一把小提琴，然后那一次刚好我印象很深刻，是说刚好那个老师他们就开着车来山上找我，然后我就开着船带他们去游湖，然后在游湖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很随性的就拿着那一把琴开始拉着那
1: 演
0: 个
1: 奏
0: 弦乐
1: 起
0: 嘛，
1: 来是不
0: 就
1: 是？
0: 演奏起来了。哇，我当时听到那个声音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就是我当时回到山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山上的我们这边的风景，因为在水库旁边，风景一定很漂亮。但是说实在，连我都找不到怎么样让年轻人或者是说更多人留下来的一个想法。因为有很多，因为在台湾包含说在全世界每个地方，因为有大山大水、有美景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实在找不到这样一个灵魂，怎么样让人家可以真的想要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元素跟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我听到弦乐的那一刹那，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就突然很感动，觉得说，我找到我要找的灵魂了，
1: 哇，
0: 就是这个东
1: 这
0: 西，
1: 个缘分真的好奇妙哈！所以今天和平社区可以变成提琴村哈，那真的也感谢这一段特殊的缘分，而且刚说。 那时候就是理事长。

0: 长跟那个屏科大的木材工艺与设计系来合作，然后成就了这样一段缘分。那理事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就是漂流木，你们这里每一年大概是累积的数量本来就都会很多吗？
1: 哦，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这边每年留下来的漂流木哦，说实在的，要如果拿来应用在做小提琴哦，那个太多了，
0: 哦，根本用不了，做不完是不是？
1: 做不完嘿，因为其实我们这边的村民哦，比如说啊，应该是这样说啊，就比如说他们如果有需要，他们可能哦会到那个水库旁边哦，那或者是说他们到那个漂流木的集中场哦。就是说比如说南水局他把它清理起来，他把不要的他会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当地的居民他如果要生活要干嘛，他就去那边稍微找一下他想要的材料。对啊，其实都那种，其实那种应该是说都不会太多啦，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些生活所需啦，然后以前甚至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我们在这边，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捡樟木。哦，那捡牛樟木去熏蚊子
0: 哦，
1: 然后我们会去捡块木，干嘛？我们捡块木是拿来生火，因为块木也有很丰富的油脂。
0: 你们这好奢侈哦！
1: 对啊，因为可能对都市人来说，哇，这个好奢侈，可是对我们来说，这其实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啊，一小部分。
0: 对你们来讲，在生活场域里边是常见的哈。
1: 对，
0: 而且您刚因为有讲到一个重点，说其实台湾的木材。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哦，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拿来做成小提琴哦，我就觉得这个发展这是当初设定一个目标啦哈、哦。不过坦白讲，过程当中应该有蛮多也是要去想办法克服的哈、哦，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请吴以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哈。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 Ella 还有清风一起合唱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好，不但说旋律非常悠扬，而且因为它整个那个配乐的风格，我们会听到有很好听这种弦乐的这样的一个配乐在里面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乡有礼系列，正是位于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和平社区，但是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号更响亮，那叫做提琴村哈。这个村子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而当初呢，在几年前，这来自于社区，尤其担任当时呢担任村长的吴以豪，然后他现在呢是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哈，来自于吴理事长他的一个发想，也有这样一个缘分跟平科大这里合作哈，然后呢就开始发想说，诶，如果和平社区可以变成一个可能够制作小提琴的所在，还有更重要的是把这样的一个艺术文化在这里就当做一个据点的起点哈。啊，那理事长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哈，就是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嘛哈，然后你想说材料你们这边有哈，那技术就小提琴制作技术就由平科大那边来提供嘛，来教你们。
1: 对
0: 哈，好。那好，这个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哈，就是感觉材料也有了，技术也有了，但是我们是很好奇哦哈，因为我就说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漂流木，尤其像花东那边，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在夏天台风的时候从山区冲刷下来的哈，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漂流木都被拿去，就你说嘛，生活用途嘛。哦，
1: 对，
0: 就是拿来当柴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1: 对，
0: 第二个就有的会去像花东那边就拿来做雕刻或者是装置艺术的材料。哦，那您这里是因为就是缘分也蛮特别的，就连接到了小提琴。好，那问题是现在就是你有这样一个念头，我想要在社区里面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做小提琴的这样的一个据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哦，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困难其实还蛮多的，
0: 这样子吗？就是说，
1: 因为毕竟小提琴不是，应该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像，以山区来说啦，本来大家对提琴来说是很陌生的，
0: 本来就很陌生。你如果在南部的话，你跟他讲乐琴，搞不好他还知道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小提琴，第一个社区的居民，有的人根本连看都没看过，有可能吗？
1: 有啊，就有可能啊。其实我们这边哈，应该算是说，我们一些音乐或者艺术哈，相对我们这边是很匮乏的，
0: 因为是算比较偏乡这样的地方。
1: 是。然后只是就是像有一个想法是说，当时会用小提琴的另外一个意义，第一，我觉得它的弦乐的声音很适合我们这里，第一个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第二个是说，会想到说，我们这边就其实说真的，就像是一个文化沙漠啦，以前，然后，应该是好像就是像早期农业时代，大家都可以温饱，就要偷笑了。
0: 对，那
1: 让你去学习音乐或者艺术，这怎么可能？
0: 嗯，
1: 所以对这边的人来说，你说像小朋友他去学这个，我觉得他是很难的。那所以当时也会觉得是说，我算是说用一个地方性的思维是说，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的居民，那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学习成就比较差一点，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很好，所以要说如果说要比工作，哇，这边太强了，但是要比比如说比课业，那稍微跟都市的孩子来说会有点落差。
0: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你这边是前三名，可是你到外面去搞不好你是从后面数到前面的。往往如果说如果没有及时更正向的想法，他会失去很多的信心。
0: 但是
1: 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等于说你看我们到外地求学，那如果说会音乐的孩子，大家一定会觉得哇，那个是家里一定有在栽培，
0: 感觉家里环境要很好， 是吧？
1: 对，啊，
0: 才有
1: 如
0: 可
1: 果
0: 能
1: 你
0: 去
1: 是，
0: 学，
1: 对，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同学会拉小提琴，哇，那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对，
1: 哎，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在这样一个环境，自然而然的一个气氛的营造之下，有没有可能我们这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边长辈，每个人都变成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0: 啊，
1: 让他就会变得很有信心，
0: 没错，
1: 哪
0: 就
1: 怕
0: 是只
1: 学业
0: 要，
1: 跟不上，
0: 只要给 他
1: 对，
0: 接触的机会，对不对？
1: 对
0: 搞不
1: 对，
0: 好
1: 所以。
0: 还挖掘出社区其实是有音乐、有天分的孩子，那也说不定。
1: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就像是一个希望工程哦一样，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景跟一个想法，然后就把音乐变成是我们这里面的环境因子，慢慢的去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之下，哎，他们其实就会，就好像国外，你看像一般如果在国外的话，你要学什么钢琴、小提琴，其实他不一定去找老师，他可能他在教堂他就可以学到他想要学，
0: 没错。
1: 那我们偏乡虽然说我们这里没有教堂，可是社区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所以你一开始，因为小提琴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途径嘛，一个就是我把社区这里变成很多人都会做小提琴，对不对？这是一
1: 对
0: 种。
1: 对
0: 还有另
1: 对。
0: 外一种，希望孩子能够自然而然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也会去接触到音乐艺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其实都在你的想法里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哇，好哦，那我
1: 对呀，
0: 们先来聊这个。我真的觉得你的愿景好棒哦，好美哦，跟
1: 哎，
0: 那个
1: 对
0: 纵横水库湖光山色是一样的哦。
1: 啊，
0: 然
1: 对啊，对啊。
0: 后重点是，那你刚刚就说你有这样想法，然后你回到社区开始，因为要推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做嘛，对不对？不是只靠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那我很好奇，刚开始你跟社区居民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1: 我当时在聊的时候，包含我家人也是哦。我在讲的过程，大家就好像那个漫画书哦，突然那个头顶上飞过一只乌鸦，啊啊啊，这样子，
0: 好几只，而且
1: 哎，
0: 三只乌鸦飞过去了。
1: 然后大家都觉得，哎，这什么东西？
0: 你在想什么？
1: 你
0: 这
1: 到
0: 样
1: 底要
0: 子。
1: 干嘛？
0: 以前以为你在喊够，就好像在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故事那样，就对了哈。
1: 哎，对，然后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开始哦，因为总要有个起心动念嘛。那刚才那反正这个念头动了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些经费啊什么，就要写计划吧。然后在那个计划过程当中，也曾经有一些老师建议我们，他还说：“哎，小提琴很难哎，还是你们做的是一个模型？你们是要做模型
0: 就你只做那个壳，不是真的能演奏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当初看到那个提琴村，就是和平社区这里，然后小提琴变成你们重要一个元素，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制作小提琴是一个相当有技术门槛的产业，对不对？这是一个，这是制作的部分，还有学小提琴，坦白讲也不是简单。

0: 单的事。齁、哦、
1: 是。
0: 那个光要能够操作，而且呢那个拉出来声音不会让触屏 gay 想要去投诉的那一种。因为刚开始学齁、哦、你要怎么把它变成好听，而不是人家觉得你好像在割谁的喉咙那种感觉。所以哦的确乍看之下难度是非常高齁。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齁。那你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开始发动的时候齁、欸、说诶、欸、我们是从、欸、先从拉琴开始啊齁、
0: 哦、
1: 因为学拉琴
0: 嗯
1: 最快，然后之后顺便又开了一个自琴班。
0: 哦，
1: 可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说，刚开始开拉琴班的时候，我们这边哦、当地小学可能就有十几个小朋友说要学
0: 来报名这样子，
1: 来报名，
0: 然后是社区提供小提琴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的模式就是说，来这边学音乐哈，我们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学生，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学生学小提琴是不用费用的，
0: 哇，好幸福哦。
1: 对，然后琴也是社区
0: 社区借给他，然后他都不用任何的费用。
1: 不用，他只要好好回去好好练习
0: 好好练哇，因为那个练也是不容易啦齁、嗯、
1: 对对对对对齁，然后之后那我们开始有一些哦外地人他们愿意来这边、嗯、他来学自琴之后，诶他也想要学拉琴，
0: 嗯
1: 他觉得他想要、嗯
0: 他要用自己做出来乐器然后能够演奏的话，那真的是很有成就感诶、欸。
1: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这边齁，其实我们一个礼拜都会一个小时的一个一对一的时间，
0: 齁、
1: 哦、那一个月就是会有四个小时嘛，再加上团练十几个小时、嗯、那我们现在我们是收月费，现在一个月收1000块钱。
0: 哇，那也很便宜啦。哇
1: 对啊对啊，所以对社区的想法是说，我们想要，我觉得就是想要去打破这种不平等啊。
0: 了解，就是说一个是对社区的孩子，如果是在地的居民，他可以完全免费来学习这个小提琴， 对不对？那即便是外地的一些乡亲他们要来，基本上着收费用，因为收的费用真的不高哈。
1: 对，
0: 然后最主要就是要形塑出一个印象，是不是？来和平社区，你就有机会接触到，要不你就成为一个演奏者，要不你就可以制作出自己亲手打造出一把小提琴嘛。
1: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齁已经、有一些学员他从外地，以为从台北来，从新竹桃园都有，他们来这边学制琴，
0: 然
1: 后但是因为他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想法是他把一把琴做好，他比如说他是要给他的孩子，那或者是给他的孙子齁啊。然后诶结果他在制琴当中他这样做做，诶他觉得还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开始也学拉琴。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大埔爱乐的一个弦乐团，诶等于说诶大家每个礼拜三四我们会每天都会有团练的时间，只要你想要学
0: 是
1: 啊都欢迎来我们这边学这样子。
0: 哇，
1: 然后大家一起同乐，诶
0: 真的很棒诶，你这样从一开始发想、然后到目前就这样子花了6、7年的时间就办到了。
1: 对、欸、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有其实也有很多人响应啊，因为
0: 对
1: 后面才发现说啊原来自琴也是很多人的梦想、哦、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些长辈啊他从外地来、
0: 对，
1: 然后他长辈他还坐公车来，或我就很
0: 他是有风闻到你们这边可以有人在教做小提琴这样子。
1: 有啊，然后
0: 长辈是大概多大年纪的？60、70那一种吗？
1: 60、70，那也有70几岁。
0: 哇，70几岁，然后以前可能不一定有接触过，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学做小提琴啊。
1: 对，
0: 而且是从外地来的。
1: 对啊，那、啊、他们有的他还坐公车来，然后我会很感动的地方是说，
0: 对。
1: 我就很好奇会问他们说、哦、比如说你坐一趟公车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其实他觉得小提琴是他从小的梦想、
0: 哦、
1: 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小提琴是你的梦想，因为他就跟我刚刚说一样，他说从小 他就是他有一个梦。

0: 他想要当贵族，他觉得小提琴就是贵族在拉
1: 就是一种贵族的象征。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深藏那么多年的愿望，如今终于有机会被实现，哦，
0: 哦，有啊，结果这个长辈现在已经住在我们这里，而且他的户口还迁在我们
1: 真
0: 这里，
1: 的。
0: 真的
1: 那
0: 真的。
1: 理事长，我是很好奇啦。就说外来的人要来学制作小提琴，这是来参加一个特定期间的训练班吗？还是怎样？
0: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每个礼
1: 嘿，
0: 拜三四五哦，下午都有开班，
1: 都有
0: 然
1: 开
0: 后呢，
1: 班，他可以来报
0: 对，
1: 名参加。
0: 都会有老师在这里，只要你
1: 嘿。
0: 有时间，三四五的时间你都可以来。
1: 你都每一
0: 那
1: 天三四五，我看有课我都可以来，这样就对了。
0: 不可以嘿，然后
1: 哇，
0: 你很忙，你也可以来一天或来几个小
1: 了
0: 时。比如
1: 解，
0: 说
1: 嘿，
0: 那个哦，老师他就会教你怎么做，
1: 嗯嗯嗯，
0: 然后你如果说，哎，就是说你大概知道怎么做之后，你可以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家庭作业，一个
1: 啊，
0: homework，你拿
1: 回
0: 到家
1: 家
0: 里，
1: 自己去摸索，
0: 对，然后你做一做，你按照老师的进度做好之后，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
1: 再带
0: 或者
1: 过
0: 你早
1: 来。
0: 有一天你来，再接续下面的进度，
1: 哦，所以你们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开班，那
0: 有三四五都有。
1: 大家决定自己，有的可能上了好几个月，有的搞不好一年，超过一年以上，这样对不对？
0: 是，
1: 哇，好幸福哦！哇，
0: 对，
1: 那目前来讲，那闻名而来的、远道而来的最远代，有到中北部的吗？
0: 哦，我们这边
1: 嘿，
0: 也有加拿大来的，
1: 哇，外国的 朋友吗？
0: 有外国的高中
1: 哇，
0: 生，哎，
1: 高中
0: 就是
1: 生
0: 说，
1: 啊，
0: 哎，
1: 哦，
0: 就是利用暑假
1: 暑
0: 期间
1: 假，
0: 会来，哎。
1: 哇，那我是很好奇，连我听了都觉得哇，好心动哦。那你们这里来学提琴的是怎样？有地方可以住吗？
0: 哦，应该是说
1: 嘿，
0: 我们这边哈，
1: 嘿，
0: 很有趣的是，我们这边之前有，我就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免费的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啦，
1: 对，露
0: 哦，
1: 营区
0: 免
1: 啊。
0: 费区，然后有很多学员会跑去露营，
1: 这样
0: 然后
1: 子啊，嘿，
0: 他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非常
1: 嗯，
0: 有趣，他会在自己这边住房子啊，他会
1: 哦，
0: 这边租
1: 租
0: 房
1: 房
0: 子啦，
1: 子，
0: 租房
1: 哇，
0: 子。
1: 你帮社区至少活络社区那个租房子不会空在那里，有人租这样子
0: 有，
1: 哈、
0: 我们现在这边房子越来越难租了。
1: 哦，哇，哎，不可思议耶哈、哦，当初你可能你的那个梦想被人家笑说你是不是 就是人家会怀疑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到现在，所以你觉得啊，当你把这个提琴村这样建立起来，对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有啊，我觉得是说，起码我们以和平村来说，吼。
1: 嘿，
0: 我们现在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村民是可以拉小提琴的，
1: 哦，这么厉害，有没
0: 啊，
1: 有老人家也会？
0: 有长辈，
1: 长
0: 然后
1: 辈
0: 我
1: 也
0: 们比
1: 会，
0: 如说
1: 嘿。
0: 大埔爱乐年纪最大大概78岁吧，
1: 你们的小提琴乐团里面最年长78啊，小的
0: 七十
1: 嘞，
0: 八岁，
1: 小
0: 对，
1: 朋友
0: 最
1: 是
0: 最
1: 嘿，
0: 小大概就是国小啦，小一的学生啦，
1: 哇，这个乐团一站出来就很有风格，很有特色哈。哦，那所
0: 对，
1: 以
0: 然
1: 就
0: 后，
1: 说现在你觉得对社区实质上的，我觉得当然就是提升自信度绝对有啦，哈。
0: 然后我觉得以整体的凝聚力来说，也
1: 嘿
0: 增加很
1: 嘿，
0: 多，哎，整体
1: 哇，
0: 的凝聚力，然后
1: 嘿，
0: 让我们这一边的更多的居民哈，比如说
1: 嗯嗯，
0: 他对于自信心的哦，比如说。应该说，对于自信心，我觉得相对性的是增强很多，然后让他们觉得说，让他们觉得，其实住在山上，住在偏乡也是很光荣的一
1: 真
0: 件
1: 的
0: 事
1: 能
0: 情。
1: 住在和平社区，真的好幸福哦！别人还要从国外搭飞机来呢，是吧？哦，
0: 然后
1: 哇，
0: 也让他们去想到是说，因为以前他们哦，比如说他们从水库底搬
1: 嘿，
0: 迁到。搬迁到现在的地方，他们会
1: 嗯
0: 觉得
1: 嗯，
0: 说好像就很失落，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好像什么都发展不起来。
1: 对
0: 到现
1: 对，
0: 在开始有一个凝聚力慢慢的
1: 嗯。
0: 成型，然后又有一些愿景慢慢的达成，所以会让他们
1: 嗯，
0: 觉得是说，我觉得就像我刚讲了，他们第一个自信心的建立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第二个的
1: 嗯，
0: 话，也让他们会觉得说，不再是这么的悲情，
1: 啊，
0: 嘿。 会以更正向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然后包含说，因为这边的环境这么好，而且我们又把这样的一个材料导入到我们社区里，我觉得也富有很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意义啦。不管是对心灵上的，还是说对于实质上的，我觉得他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就在偏乡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呀、啊，难怪和平社区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特优的肯定。哇，我觉得这里美得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哦。然后听理事长这样介绍，也是那种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哦。
0: 对啊，
1: 哇，
0: 你知道就诚如你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就是，
1: 哎。
0: 从刚开始一些小朋友他们回家在练，在拉他在练琴的时候就好像在杀鸡杀猪的
1: 对
0: 声
1: 呀、啊，
0: 音
1: 那个旁边邻居也动美调，这样对不对？哈，
0: 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人去报警呢，说太吵了，然后那个派出所还要关
1: 因为
0: 锁。
1: 我们真的可以理解，那个刚开始在学真的很难听，那真的对有一些人来讲，那叫噪音的啦，哈、哦。但
0: 对，因
1: 是，
0: 为在这个偏远安静的山村呢，
1: 声
0: 这
1: 音
0: 个
1: 传
0: 声
1: 得
0: 音是
1: 特
0: 很
1: 别
0: 吵，
1: 远，
0: 然后不过还好这些小朋友都很争气，两三个礼拜之后，这种声音就
1: 哇！
0: 消失
1: 真的好吧？
0: 了。
1: 而且你说现在社区十分之一的人，至少十分之一的人都可以演奏小提琴了吗？
0: 是的，
1: 真的很值得骄傲。因为刚刚理事长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就说村子等于是从曾文，因为要新建曾文水库，所以被迫搬迁，对不对？哈、哦，被迫搬迁，就我离开我熟悉的，可能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个故乡的所在。其实那真的里面有一些失落感在里面，哈、哦。
0: 对，对。
1: 那所以现在重新透过这样的一个哈、哦，用小提琴这样的一个元素，然后让和平社区这边找到新的希望跟一种重生的力量，真的很棒。好，那
0: 是，
1: 当然，除了在和平社区这里，现在小提琴这是他们重要特色，有的是不管是有朋友是要来学怎么做的，哈、哦。我愿意远道而来，来这边学拉小提琴也是可以，但是这里因为你看嘛，整个社区营造做得这么好，很多的故事，所以哦，说现在在和平社区这边也在推动所谓的社区旅行，哈，可以有这
0: 对。
1: 样深度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请吴理事长来跟大家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听到来自陈竹生，他用台语演唱的歌曲叫做 Hibau Formosa， Hibau 就是那一幅、哦、我们通常在形容一幅画，那他讲的这个台湾，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用 Formosa 来形容台湾，就这一幅台湾的画。那他呢基本上这个把台湾很多各地的一些特色、哦、而且我觉得他音乐的编曲是那种粉彩色的，真的很有艺术的一种美感。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我们呢特别要跟大家介绍，在台湾有这么一个社区，他们的外号叫做提琴村、哦、在这边小提琴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们有漂流木的元素，然后又有屏科大这边制作小提琴技术的一个合作。那现在六七年下来，和平社区从一个原本、哦、真的社区在地大部分人连小提琴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哦、那也不是很了解，到现在有一些特别是外地来的，而且不分年龄哦，也有那种年长者，也有从外国来的朋友专门跑到和平社区来学习制作小提琴，那也有的在这边学习怎么去演奏小提琴。那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是访问到了和平社区的发展协会吴以豪理事长。好，理事长，当然这个小提琴哈、哦，这是要花比较长时间来这边 long stay 的啦，对不对？哦、
1: 是，
0: 因为要学的话，真的要比较长时间。那我们来讲，因为你们也有提供社区小旅行的这样安排嘛，哈、哦，
1: 是的，
0: 可以接受预约。那你们说有分一天跟两天，对不对？
1: 是，
0: 好、哦，我们来讲，我觉得来这里一天太可惜了。这里感觉一天太短暂了，我们就讲两天一夜的行程。那你们在这个两天一夜，你们的安排重点会是在哪里？
1: 因为如果来到曾文水库啊，哈，来到我们大埔乡，我觉得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说，两天一夜，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游程了，哈。第一就是说，我们就搭着那个、我们会搭船
0: 哦，
1: 然后到我们去游湖啦。好，然后
0: 游湖就游曾文水库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就游曾文水库。哎、然后
0: 曾文水库可以游哦，因为曾文水库不是民生用水的水库吗？
1: 没有，其实曾文水库最主要是灌溉发电用的了。
0: 哦，那灌溉
1: 民生用，
0: 嘿，
1: 用水是也有，但是它其实是不多的。
0: 哦，不多，所以因为主要是提供灌溉。所以这边来游，等于是在游搭船游水库，这是很 OK 的。哇，嘿，
1: 对。然后我们这边哈，我们这边其实游湖的话，行程也很有趣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如果来搭我们那个社区小旅行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哈、嗯。我们基本上行程都是客制化的安排，
0: 是
1: 好。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半天的时间，可能好，基本上是搭着船、哦、然后去山猪岛、哦、我们这边有个山
0: 猪岛啊，上面有山猪吗？
1: 有，我们就播个那个泡落地的公主夜未眠，那山猪就会跑出来。
0: 真的、啊、
1: 然后
0: 山猪是真的山猪还是有人扮演的？
1: 真的山猪啦、
0: 啊、真的你们这里真的还看到山猪啊？
1: 可以啊，可以看到山猪。嘿，就是说、
0: oh, okay.
1: 游客也可以上网齁、哦、去搜寻啦、啊、嘿、那个曾文水库山猪岛就会有相关的一些
0: OK
1: 一些介绍就会有。
0: 所以曾文水库上面有一个小岛叫做山猪岛齁。
1: 哎、哦、对哎，有一个山猪岛，然后在游湖的过程之中呢，那也会到飞鹰峡谷齁、哦、然后我们这边之所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嗯、其实主要是说、嗯、我们可以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形的变化、
0: 哦、
1: 地形地貌。

0: 号的变化，哎，
1: 嘿
0: 然后
1: 嘿。
0: 有一些那个岩壁啊，哈，或者是说哦，当时一些那个比如说一些岩层的形成啦，哦，然
1: 嘿，
0: 后我们还有说我们当地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抽沙工程啊，他们怎么去进行哈，就类似可以去这样做
1: 哦，
0: 一
1: 就真
0: 个环
1: 的
0: 境
1: 是
0: 教育的
1: 比
0: 一个
1: 较
0: 推
1: 像
0: 广。
1: 环境教育的部分哦，哈。
0: 对，哎，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有一个钓鱼平台。

0: 是因为这
1: 对
0: 里
1: 对
0: 鱼
1: 对
0: 特
1: 对对。
0: 别多，还是配合度特别高？
1: 哎，应该是这边的鱼很多啦，特别多啦，嘿啊，所以
0: 哦，特别多，所以你不需要特别技术，你只要钩鱼饵放下去，就一定会有鱼上钩，就对了。
1: 没有，其实根本不需要鱼饵，嘿，你
0: 连
1: 那个
0: 鱼
1: 鱼
0: 饵
1: 钩
0: 都
1: 它
0: 不
1: 上
0: 用
1: 面会
0: 啊？
1: 有，
0: 嘿，
1: 对，因为那个鱼钩上面会有亮亮的假饵，它一下
0: 对
1: 去就可以
0: 对，
1: 钓到鱼，
0: 所以，
1: 所以常常我看那些那个游客哈，我会跟他们
0: 嘿嘿嘿，
1: 开玩笑，我说，
0: 对。
1: 哎，安娜，你这辈子就是有没有钓到鱼？那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女孩子，我都会刻意去问他们说没有没有钓过，那你这辈子钓到第一条鱼就在这种水库了。
0: 而且想不到钓鱼这么简单，是吧？他就 是
1: 对对，
0: 蛮
1: 他们
0: 有
1: 会很有
0: 成
1: 信
0: 就
1: 心的、
0: 感的。
1: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不错不错，你们那个钓鱼平台，所以那个鱼是水库里边的鱼吗？
1: 水库里面的鱼，哎，就是叫做奇力鱼啦，哎，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黑鸢，
0: 哦，
1: 哎，跟
0: 对，
1: 水鸟。
0: 说黑鸢的话，等于是你们这边赏鸟也是一个很好的据点，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哈，我们这边其实生态很丰富啦，因为是
0: 对，
1: 保护区嘛，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老鹰、黑鸢的数量越多，
0: 哦，数量越来越多，因为
1: 对对
0: 黑
1: 对，
0: 鸢的俗称就是我们讲一般的老鹰，大家常讲老鹰指的就黑鸢嘛。
1: 对，我们讲的闽南语叫喇叶啦，
0: 那有，对对对，
1: 喇叶，
0: 哦，所以现在在大埔这边，在社区这里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这个黑鸢，就看到这个老鹰就对了。
1: 是的，是的，嘿，所以来绝对会有惊艳的感觉，嘿。
0: 哎，而且我听说你们有老街，是不是？
1: 对，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大埔老街啦，嘿，
0: 哎，
1: 对。然
0: 那，
1: 后，因为我现在是先从水上开始讲啊，
0: 哦
1: 吼，
0: ，OK，
1: 就是
0: 哦哦，
1: 说，
0: 先，你说这个可能是在同一天里面的行程，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游
0: ？OK，
1: 完湖之后，
0: 嗯，
1: 如果假设是一日游的话，就
0: 哇，
1: 看是先游湖，那或者是说来社区啊，社区就是来看我们
0: 了
1: 小提琴
0: 解。
1: 的故事
0: 所
1: 嘛。
0: 以2天1夜的话，第一天就会先去看湖光山色，接触大自然，对不对？好，
1: 对，
0: 然后也会看到地质景观、环境特色，还有生态都看得到。好，这样是不是差不多一天就结束了？
1: 对，这样是一天哦。然后
0: 嘿，
1: 之后呢，我们如果
0: 啊，
1: 说
0: 晚上
1: 在
0: 住
1: 这
0: 哪
1: 边，
0: 里？晚上住哪里？
1: 哦，因为晚上就住我们这边的民宿了。
0: 哦哦，在地社区是有开民宿的哦，那 OK，嗯，
1: 是，就
0: 好，
1: 说我们社区这边也有民宿，是我们有跟当地的民宿业者合
0: 合
1: 作。
0: 作。我以为你们晚上是带到露营区去，
1: 没
0: 那
1: 有，
0: 也
1: 其
0: 不
1: 实
0: 错啊。
1: 想要露营也不错，
0: 对对对，哦，
1: 因为
0: 就
1: 露
0: 是
1: 营是免费的。
0: 因为可以2天1夜，代表在地是有住的地方，好，这个 OK。那第二天就要回到社区本身，是不是？
1: 对，就来到社
0: 嘿。
1: 区，然后甚至来这边做一些 DIY，
0: 嗯嗯嗯，
1: 我们社区的 DIY，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有两种，一个
0: 嘿，
1: 是小提琴的一个时钟彩绘，
0: 小提琴时钟哦，就是说它是时钟，但它是做成小提琴造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那个很特别，然后那个是外面买不
0: 哦
1: 到的，
0: 哦，
1: 小提琴的
0: 你
1: 一个
0: 们这
1: 造型，
0: 边手工做出来的，然
1: 对对
0: 后
1: 对
0: 游
1: 对。
0: 客，因为我就在想说，才半天他怎么来得及做小提琴？没有，他就是彩绘小提琴造型这个时钟。哦，这个办
1: 对
0: 得
1: 对
0: 到，
1: 对对，
0: 这个办得
1: 这
0: 到，
1: 个可以，
0: 嘿。
1: 然后第二个话我们这边其实也有那种社区，有那种，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人，应该也有一些蜂农啦，那
0: 嘿，
1: 他们会
0: 养
1: 采
0: 蜜
1: 蜂之后，
0: 蜂
1: 他
0: 是不
1: 们
0: 是？
1: 对他们养蜜蜂之后就会剩下一些蜂巢，那蜂巢我们会把它溶掉，把它变成蜂蜡，然后用那个蜂蜡来制作舒缓膏，教游客怎么做，然后也可以
0: 哦，
1: 带回家用，蚊虫叮咬啦，然后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刀伤啦都很好用，
0: 所以用那个蜜蜂的巢做出来的，是不是？
1: 对，蜂蜡，我们去
0: 哦，
1: 把那
0: 蜂
1: 个，
0: 蜡，哦，
1: 我们把蜂蜡溶出来之后呢，然后
0: 嘿
1: 再
0: 嘿，
1: 调我们当地的一些那个草药，然后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舒缓膏的
0: 嘿
1: 一个制
0: ，OK，
1: 作了。
0: 好，这个体验也很有特色。那社区会带大家去哪里逛吗？
1: 会啊，就是说会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搭着电动游园车，
0: 嘿，好，
1: 然后乡公所有提供电动游园车，然后我
0: 嗯
1: 们
0: 嗯，
1: 会在这个大埔老街这边逛一圈。
0: 你们的大埔老街是怎么个老街法？
1: 大埔老街应该是
0: 嘿，
1: 说，我们这边的大埔老街就是其实等于是我们从小成长的地方嘛。

0: 长
1: 的
0: 地
1: 然后我
0: 方，
1: 们。
0: 那它的建筑是说保留比较早期的风格，还是
1: 对，
0: 说哦这样子？
1: 哎，我们这边的地公阿
0: 哎，
1: 楚哦，就是那个主管
0: 主
1: 厝蛮
0: 管
1: 多的，
0: 厝还有啊，还保留着啊。
1: 对对对，我们这边都有保留，嘿。
0: 哦，
1: 然
0: 那
1: 后
0: 如
1: 呢，
0: 果是嘿，
1: 我们这边其实是蛮放松的啦。然后，
0: 嘿，
1: 因为台湾也找不到有一个乡镇哦，没有
0: 嗯，
1: 红绿灯的，我们这边
0: 啊，
1: 的红
0: 真
1: 绿
0: 的
1: 灯永
0: 吗？
1: 远是闪黄灯或者闪红灯，嘿。
0: 你说第一个，在社区这边，你那个号志灯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
0: 再来就是永远他从前面闪灯，意思就是说只是仅供参考吗？
1: 对对对对对，嘿，
0: 所以来这里 可
1: 太
0: 以
1: 放
0: 很
1: 松了。
0: 悠闲就对了啦，哈。
1: 对对对，然后你走在路上也没
0: 哦，
1: 也不会让你遇到很多车子。
0: 哇，好特别哦。那因为你说基本上以前这边它一个很重要特产就竹子嘛，哈。
1: 对。
0: 那这个竹子有在你们居住空间或在这个老街里面会看得到吗？展现出来吗？
1: 会啊，我们其实
0: 嘿，
1: 主管厝。都是竹子做的啊，
0: 哦，都是竹
1: 竹
0: 子
1: 子
0: 哈。
1: 再加上那个什么，比如说再加上一些土，然后加
0: 嘿，
1: 石灰，哦，然后再刷漆，就会变成现在一些那个竹管厝了，嘿。
0: 哦，还有，听说你们这里有竹炭窑，是不是？
1: 哦，也有，就是说我
0: 嘿，
1: 们小旅行的部分哈，那有一些哦游客啊，他如果想要去参观竹炭窑，我们大埔乡里面有两座，一座在我们和平村有一个和平窑，然后另外一座在。平林的地方也叫那个平林窑，都是很值得参观
0: 可
1: 的。
0: 以去的点很多哎、欸、啊！我先问
1: 对，
0: 一下，我看了一下大埔老街，其实没有很长，100多公尺而已，对不对？哦，
1: 是，
0: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这种很早期的房子，哦，用这个竹
1: 对。
0: 管做出来的房子。那请问有没有什么特色小吃之类的？
1: 哦，有啊，来到这里哦，其实我
0: 嘿，
1: 们大埔老街，我们这边还有几个特色餐厅，哦，就是
0: 哦哦，
1: 说。
0: 嘿。
1: 我们这边其实最主要的特色菜都是什么？砂锅鱼头啦，
0: 哦，砂锅鱼头啊？为什么？因为这里鱼啊，哦，你说鱼特别多，
1: 对，我们这边渔产很丰富哈，所以
0: 嘿，
1: 来这边的话，其实砂锅鱼头是来这边玩，其实是必吃的一个
0: 必
1: 美
0: 点，
1: 食，
0: 这 在地的招牌菜就对了，砂锅鱼头，
1: 在地的招牌菜，嘿，就是说
0: 哦，
1: 每一家我们这边每一家餐厅的。
0: 嘿嘿。
1: 砂锅鱼头的口味都不一样，各有特色，但是
0: 哇，嘿，
1: 唯一一个共通点，
0: 嗯，
1: 其实就是非常好吃，
0: 哈
1: 都很好吃。
0: 理事长很会介绍哈，意思
1: 哎，
0: 就因为我理解那个我自己是台南人，人家问我说台南什么哪里好吃，我说台南没有难吃的地方，就像那个吴以豪理事长说，我们和平社区这边的砂锅鱼头，不管你在哪一家店吃都好吃就对了，
1: 都
0: 哇。
1: 好吃，哎，
0: 太好太好！今天坦白讲，和平社区的故事好多好多，可以谈几天几夜呢。但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边，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在台湾哈嘉义县大埔乡这里有一个和平社区，小提琴是他们重要特色，而且这边还有特色餐点。那坦白讲，2天1夜的这样一个行程，大家有机会可以安排。
1: 哎，可以的，就到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粉丝页来预约。
0: 对，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吴以豪理事长，谢谢。
1: 好的。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3: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嗯，当我们提到国际新闻事件，其实真的很难不去看中国的反应跟做法，因为呢，我们知道它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那所谓中国实力崛起，世界会怎么看中国呢？等一下呢，我们要从刚荣获唐奖汉学奖得主、中国思想史名家葛兆光教授他所持的观点来思索。好，另外呢，谈到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我知道中国大陆教科书是有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样的编写的教材哦，但或许在国际政治经济演变到现在的今天。

0: 边，有时候呢暂时会被两国放一边吧。因为我们知道中日1972年就建交了，都半个世纪多了，不过这关系还是起起伏伏的，到现在双方还是有些经贸投资了哦。只是我们要特别来观察的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台湾有事论争议掀起中日关系好像有些摩擦，那情况改善了吗？待会儿呢我们要从艺文交流还有旅游这两个角度来看。好，至于在今天节目要谈第三个话题是中国大陆民众的消费，有没有比较阔绰一点，还是说最近这几年谈的消费降级呢？我们要从这个六一八的购物节的一个数据来拆解来看看哦。这些议题今天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1: 你好。
0: 好，我们先从您有机会访问这位唐奖汉学奖得主高兆光教授说起哦，先谈一下对唐奖的一个认识哦。其实他是我们的台湾企业家尹衍梁，他个人捐资也是要效法诺贝尔奖精神，在2012年所创立的哦。但是我想很遗憾的，尹衍梁他在5月26号刚过世。我想呢他捐资所创设这样的奖，目的也就是要表彰各领域杰出贡献的学者，希望能够借这样的服务来回馈社会，甚至能够贡献给全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个公益慈善家。那今年是第七届了，这汉学奖颁给了历史学者，就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其实在6月17号台北举行的这场记者会公布得奖名单，过去我也有机会去采访唐奖了，他分别从永续发展啊、生计医疗、汉学跟法治四大领域来颁给这个实质贡献的杰出人士哦。有时候听到他们的研究的这个领域我非常的陌生，但是又觉得非常感佩这些人长时间来他们会在他们的领域呢钻研这方面的研究，有些学术上的成就也希望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好，那你就在上海哦，我想相当难得有机会访问到我们这位教授哦。首先先谈一下哦，这个奖项公布的时候他对于拥有这份殊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文琪？
1: 他其实非常的谦虚，他是认为说有同样资格可以获得唐奖汉学奖的人有很多，对，所以选中他觉得就是很意外。其实很有趣，就是我采访他的前一天，正好就是尹衍梁去世的那时候，对，所以他也觉得就是很感慨吧。
0: 葛兆光老师好像也是70多岁的嘛，对不对？
1: 对对，他们同岁
0: 哦，我想这感触一定更多，而且
1: 对，
0: 据一些资料我们看来就是说他还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获得这样的殊荣。
1: 葛兆光他其实是生长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这也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应该有蛮大的影响，因为他从初中国中毕业之后整整12年没有上过学，直到18岁才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所以他还说汉学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志业，也不是一个职业，他形容是一个再生的机会，对，他讲的蛮重，是一个再生，所以我认为他的研究其实带着他过去就是对中国历史的那些复杂的心情吧。
0: 文革对中国影响太大，大家想一想，中断的都差不多至少有10年的时间才可以再继续来追求学问哦。那一个人的等待或是坚定的信念，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那也带给大家不同的思维哦。
1: 没错，
0: 在公布这项名单的时候呢，中研院院士黄树民他介绍得奖人，他说葛兆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学者，但是呢勇于挑战传统的史观。过去学者看待中国史都是以汉族中心啊精英的角度呢，那葛兆光老师呢他主张要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经典走向一般，从精英思想转向庶民生活观念。文琪有机会跟我们葛兆光教授来谈他怎么样来看他自己的研究，他研究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
1: 对。

0: 他的研究其实就像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刚刚那几个贡献。第一个就是使用比较民间资料，那第二个就是提倡从周边看中国。那他周边可能就是朝鲜啊，或是东南亚那边的一些资料。那他我认为在采访的时候讲的比较保守，可是因为像从周边看中国这个有一点就是认为中国不是自古而然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感觉，他想要破除这个史观。
1: 在台湾我们也会念有关中国的一些历史的演变，其实是长时间的，可能几百年或甚至几千年哦，所谓中华民族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哦。所以刚才我听到文琪有提到，就是说会用民间的资料，民间的资料是什么呢？他有没有举例像是什么东西？
0: 有很有趣，他说像是什么黄历，或是地图，还有一些什么普通百姓的做人准则，这我很比较不确定是什么，但黄历跟地图应该很好了解，对，所以也是之前的学者比较不习惯使用的东西。
1: 所以真的是蛮独特的，所谓庶民的生活的观念。好，刚刚我们中研院院士黄庶民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对给学者来说，从这个我们认为很重要吗？或说不起眼的，但是呢，他却拿来做一些研究哦。那另外就是说，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从一些国家来看中国，这个也挺有意思。好像不是从中国自己的一个核心领域去看，他要从周边国家来看，这个他有没有特别说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想法呢？
0: 这边好像比较没有说得太清楚，但他就是会从周边，像日本、韩国、越南的文献去重新理解中国是什么。因为在他这边说得很抽象，所以我也不好去过度解读。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例如说我们这个疆域好了，它不是原本就是这一块疆域嘛？那可能也不是原本就是这些民族。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些概念的，可能就是有点太专业学术领域。像他出版的几本书的那个副标题，其实都可以看出大概是什么，像是《宅之中国》就是一个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对。
1: 好。
0: 然后，或是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就是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
1: 好，这
0: 对，
1: 些
0: 就
1: 书
0: 是一些关
1: 籍。
0: 于疆域民族或文化的这些重构吧。
1: 好，那对于未来的一些研究，他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期待呢？比如说，
0: 未来
1: 他得
0: 哦，
1: 奖的是汉学嘛，那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领域的研究，那他个人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下，或是看到他个人这方面的一些期待？
0: 他其实现在近年做的呢，就是比较推动汉学走向国际。对，他希望可以跟国际社会接轨，因为他觉得之前中国的历史研，外国的这些历史汉学研究是不太能够对话的，好像中国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那种感觉。但他希望就是像唐奖，他也曾提到，就唐奖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奖项，那他也让世界更加注意到汉学。那他也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唐奖的力量，就是因为尤其唐奖过去几年都颁给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所以就是他也希望可以借这个机会，就是把汉学更加推向国际。他甚至希望有个崇高的理想是可以跟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这些领域形成对话。
1: 我觉得这样怀抱理想目标，我觉得很棒，就是跟国际接轨才有办法对话。谈到这里，我听文琪这样分享，我不禁想到多年前有机会跟我们的国际的大导演，就是李安哦，我们在谈台湾的电影，或是台湾有很多的故事啊，都可以拍成很不错的电影，但是他其实很谦虚的，就是说，要怎么样在国际间被看到，然后有共鸣？其实国际元素还挺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跟国际来对话。所以葛兆光老师他会希望汉学这样的研究领域，未来可以跟比如说印度学啦、波斯学啦、日本学等等领域形成一些对话。我想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要了解中国，可以多一种方式跟管道。我想他身为这样一个学者呢，非常令人敬仰哈。有没有也稍微分享一下他做学问呢？其实有时候是蛮孤单的哈。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是不是？有时候要抱持着这个，就像我们新闻啊，跑新闻要好奇。那做学问是什么呢？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呢？
0: 他的精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中国本土学者，他认为是在中国研究汉学，他

0: 比起海外学者多了一个关怀，就是它是一个很切身的关怀。这是他的国家，这是他生长的土地，所以他有认为就是他本土学者的一个特色吧。他们不是隔岸看花，是身在此山中。对，是切身关怀的问题。那他也提到，其实山中人用他的说法，他说山中人就是会对中国历史关怀里面会有比较现实中国的一些思考、焦虑跟关心。就像他的研究，他其实研究就是过去几年40几年来有4次转向，那每次都是贴合中国的那种时代演进，想要回应那个时代的提问这样子。
1: 回应时代的提问，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学问嘛，研究不是只有关在书房里头，钻进书堆里头，这些要回应这时代的一些问题，或许给我们一些解方，或是告诉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哈。好，我觉得可以学习的真的很多。那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交流，或是分享他的一些观点。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翻阅一下他的一些书，怎么样被我们的评审看到？他是一个勇于挑战传统史观，也希望未来能够回应这个时代，比如说西方的思潮。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你专访葛兆光老师，唐奖和学奖的得主。好，等一下呢，要谈的是中日关系，有两个角度要来谈，一个是艺文的交流，是上海电影节，另外一个就是在旅游方面，中国大陆的民众要到日本旅游，那目前有些情况和中国大陆民众的一些反应，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NG 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这中日关系，我们要从艺文交流上海电影节来观察哦。那上海电影节今年已经是第28届了，那也在前阵子举行，现在已经落幕，不过有些现象是可以来参考的。通常这电影节应该是有一些机会来看到其他国家的作品哦。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以往应该是有日本的电影也有机会来这边放映，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是没有还是有呢？
0: 今年是上海电影节跟北京电影节都取消了日本电影周这个很重要的活动，那今年上海电影节是完全没有日本电影放映的。
1: 这个
0: 情况非常罕见。
1: 对，罕见在时间点上呢，我们刚刚一起谈到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像这个情况的话，我想主办单位也不太会有说明，但是我们就嗅到好像不寻常的氛围嘛哈。那我想呢，来跟一些人谈谈他们的一些感觉，或许也能嗅出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中日关系的变化。文琪有机会跟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来聊，他们会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安排呢？
0: 因为他也是非常喜欢日本电影的人，这一位资深影迷看电影应该很久，但他光是参加上海电影节就已经有10年了。那他参加了这么久，他说其实从上海电影节创立之初，日本电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他说每年400部的参展影片中，日本电影数量其实都仅次于中美的电影。应该说上海的日本氛围非常浓厚，就是电啊什么的二次元文化啊这些都非常丰富。他认为说没有日本电影的上海电影节是一个大打折扣的，对，
1: 可能
0: 其实也蛮失望的，
1: 因为大失所望了哈。
0: 对，他有很多很想看的电影，尤其他说今年是日本电影的大年，就是像是很多著名的日本导演，像滨口龙介啊，或是市之愈合，他们都有推出新的作品。他本来就很希望可以看到，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连上海电影节都没有，那其实影院放映更不用说，已经就是几乎都断了。所以就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可以看到。
1: 好，今年北京跟上海都没有。
0: 对对，
1: 谈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 上海电影节有没有台湾的哈？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哈。对，我们台湾的影视产业跟作品，好像
0: 他说
1: 曾经有是吧？
0: 他说像是杨德昌
1: 大导演，
0: 杨德昌的作品的那种修复版本、可能会在上海电影节有播，但是他有观察到，就他事后跟我聊天讲到的，他有观察到，就是如果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那一段会被剪掉，然后他说啊，像依依就没有办法播，他说因为依依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小学生，他的包包背后一直插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这么大段的剪掉，这一部就没有办法在中国上映，但如果是小范围的那种可以。
1: 你看这又牵涉到非常敏感的主权的问题，我们要所谓一刀未剪在中国大陆好像比较难，在台湾是相对的自由跟包容性也比较大的，所以目前我们两岸的这个电影方面的交流大概是要透过我们台湾官方许可的两岸电影展专属活动在台湾才可以办理哦，可惜啊、因为刚刚你有分享，通常上海的这个电影节呢，会有大概几百部的电影，这边我觉得这种交流啊是很棒的。
0: 我认为这位影迷让我知道的一个点，就是他提到了，就是之前中韩关系也不好，因为美军部署萨德事件。
1: 对，
0: 其实中国从2017年开始就有一个限韩令。对，那他们的电影即使在这种情况，尤其在上海电影节，其实还是可以放映的。所以这位影迷才非常惊讶说，现在的中日关系已经差到这种程度了吗？比之前的中韩关系还要差。所以就是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就是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1: 是两相比较的话，会觉得为什么
0: 对好像情况
1: 这个情况更差了哈？好，那上海电影节已经刚结束，接下来呢，我想也趁这个时间预告一下，我们台北的电影节呢，6月26号到7月11号举行。那其实我刚刚提到这种交流，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如果以我们台北电影节来看呢，会举办一些竞赛啦，国际的新导演的竞赛啦，还有一些观摩单元啊、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些很不错的电影，大家可以去看看你想看哪部电影，我想对影迷来说都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好机会，在这边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这是电影的部分，那接下来看旅游哦，双方开放观光的数据变化哦，大致上看起来真的是有减少，因为大概在半年前左右嘛，中国大陆官方就不鼓励民众前往日本旅游，那我想呢就是包括一些旅行社啦，大概也知道要怎么做，所以这个禁令啊，或者说明的不能说禁令，但是大概就是做一些调整嘛，这到底有没有比较松绑了呢？好像有比较新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日本会调高了签证费，还调高了不少，调涨了5倍哦。这个部分的话，中国大陆民众有机会去跟他们聊聊，他们对于日本这样的做法，或说要到日本旅游，他们会不会想去啊？
0: 首先呢，其实日本的数据是5月的中国游客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0%，对，是非常惊人。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观光业者应该也不好过。就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旅游业啊，本来想要默默的再开始招日本团，或是一些游轮啊，想要默默重启日本的航线，但是旅游团那部分被新闻爆出来之后，好像就暂停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中国民众应该自己还是蛮想去日本玩的，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日本政府调涨签证费的时候，大家不是说那就不要去啊，是很多人会在台湾人也常用的社群平台翠上面抱怨。对，我就是看到这个抱怨之后，觉得很有趣，他们就觉得说只制裁他们，就是针对冲着中国人来的，因为其实在就日本一样，5月的数据就是日本现在的主要游客，第一名是韩国，第二名台湾，第三名是美国。那其实我们都享有90天的免签证待遇，第四大其实就是中国。那其实调整这个就是对中国有差
1: 哦，所以他们是这样的感受。我4月中旬的时候到日本京都去玩了短暂4天，就真的看到了中国的游客比较少。一对母女 就两个人的旅游吧，就很少看到中国的游客，所以这个多少可以反映在这个数据上头了。
0: 不过有一个民众就是有跟我说，他其实觉得大家可能情绪上会影响，
1: 对，
0: 但是对于要出国的人而言
1: 还是会去吗？
0: 还是会去。对，他觉得签证就是出国旅游人也不会在意那签证。

0: 因为大概是从单次签证是从新台币600元提高到3000元左右，
1: 对，
0: 就是其实出得起国的人还是出得起这笔
1: 是
0: 钱，
1: 啊，
0: 而且他说就是汇率其实已经有就是下降，日币汇率
1: 对。
0: 下降其实有抵消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会去还是会去。但他说其实不去日本的人应该还是受到官方宣传口径的影响，就是考虑政治啊或者安全因素。
1: 好，所以呢，想去的还是会去，更何况这个日本的汇率真的是大幅的降低前往日本旅游的一个成本，但看起来就是中日关系好像没有明显的好转，我们再继续观察好了。好，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谈的是中国的消费，我们要从这个618的购物节说起，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样子的观察。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接下来要来谈中国大陆的消费，要来谈618的购物节。其实我们知道嘛，2009年开始双十一，就11月11号所谓这个光棍节，后来也变成购物节。一开始那几年哦，这个疯狂购物真的不手软，所以有人说会剁手什么之类的，相关的报道非常非常的多，那数据几乎是年年会创纪录哦。在去年我看到一个数据，如果以光棍节来看哦，全网的成交额最终达到1.69兆元人民币，大概有2380亿美元，已经较去年就2024年增长14.2%。不过这个增幅呢，做个比较，又比前一年26.6%还少，好像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那重点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618的年终购物节吧，是不是因为这样又想推出个购物的名目来带动买气？好，那文琪也特别观察，你自己有没有尝试去购物看看，看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心动？那情况怎么样？折扣打得很低吗？还是
0: 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很有诚意
1: 哦。
0: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复杂，就像我在看的时候，因为它连拉得很长嘛，我可能从5月就开始看了，一开始看到还有满200减20的活动，我觉得那200凑一下还可以，因为它其实参加满减活动的商品也没有很多，所以我还要特别去挑说，这个有符合，那我想本来想要凑一下，结果隔天一看，它就变成满800减80，我就觉得我凑不到，我就放弃了。
1: 好像折扣也还好，但是又很快就会变化。重点我们刚刚提到，它整个购物节拉到一个月啊，以前我记得，比如说双十一啊，我印象中早年的时候都短短几天，人家真的是会抢购，人家说你剁手，你就是要赶快去抢啊。所以一个月的话，动机就很弱，可能说哎，改天再来。那卖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多呢？
0: 我觉得主要会有参加满减是天猫的，就是它有分淘宝，可能就是比较一般卖家，天猫可能要经过认证的。其实我不确定他们的差别，但天猫大家用比较有保障，或是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东西，本身比较贵的啊，化妆品啊、香水之类的。如果是那种很便宜的衣服，基本上就是没有参加。
1: 就是很便宜的话，已经利润很低的。听起来对你来说的话，你也觉得要去搞清楚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买到最好的一个折扣。
0: 我最后都没有凑满减买，就是后来就觉得算了，因为后来它中间都是800，我想说我也凑不到，就直接下单了。实际上我应该也没有买到就是800那么多。
1: 好，那你是小额的购买哈。那最后你们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他们有对外公布吗？像这样子的购物节，
0: 其实那个数据我看了也蛮惊讶的，因为真的是成长率只有0.9%，非常的低。以人民币来说的话，就都是8000多亿，那可能今年就成长个100亿不到。
1: 这个如果店家来看的话，当然是 不满意啦齁。那官方来看呢又会是怎么样、嗯、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谈到的是消费降级，就是说大概绝不会那么的阔绰啦，买很多。那如果说又有一个购物节的一个促销，这些促

0: 促销的手法这么的多元又难掌握，到最后文琪下单的经验又觉得哇实在太复杂了，干脆索性就放弃。
1: 对，
0: 那我想你也代表一些消费者的感觉嘛，对不对？购物的那个情况又不是很理想，
1: 觉得蛮无聊的我要来买东西结果没什么特别的折扣那其实我有访问一位朋友
0: 他
1: 也是认为蛮无聊的他说的其实让我蛮惊讶的，他说首先就是第一个是广告变少了，确实我在地铁上都没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广告就是真的非常安静，然后整个广告不如前嘛，那优惠力度也大不如前对，他有提到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其实说真的满200减20也没有很多，大概就是9折的概念，可能他们要叠加一些折价券之类，可是他们也觉得确实优惠变少，而且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他们叫套路，就是可能一些卖家会在促销期间把商品价格偷偷提高然后再用折扣的方式折回来，其实跟你平常买根本差不多对，大家好像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要看穿了
0: 消费者也是越来越聪明了，真的。
1: 对对，他还有提到之前的一些气氛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大家之前可能好朋友啊都会 po 朋友圈嘛，然后还会互相问说花了多少钱啊买了什么甚至会有决战到天亮就很有趣可能半夜要抢一些折扣之类，但是现在这个就是无人问津，大家都是自己买自己的，然后以前可能会花个几千块人民币，那现在可能几百块就算多了我觉得哇那真的淡掉了，
0: 对，这个安静又淡掉了或许之前真的是能够吸引这个买气，但现在就是折扣也没有想象当中的好，而且如果我们观察的细一点，刚才你所分享的就把价钱给抬高了，那根本没有便宜到嘛， 对不对？所以这个买气呢不能算是很好，才提升了0.9%，
1: 可能也是确实是经济没那么好的关系，因为像我那位朋友他觉得淘宝实在很低调，对，可能是知道大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总之现在他认为只是大家购物热情都大大减弱了，
0: 这问题还是在于经济不太好，所以消费呢的情况也拉不起来，那相对我们台湾呢这个内需呢就被拉动很多，因为台湾的经济相对发展的还不错第一季的
1: 台湾的618应该还是有趣一点吧因为我之前其实还是会挑这种购物节去某某之类的下单因为台湾不会拉那么长，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那一天我就会在那几天关注一下那有便宜我就买了对，
0: 所以这种消费者购物的心态你越拉越长的时间就反映了很多现象，就是说卖不好嘛所以拉长，卖
1: 对的
0: 不好你拉长时间可是都会越卖不掉，而且你折扣不够低，真的没有诚意啦，那民众根本不会买单，那可能经济情况真的是不太好，中国大陆哈，我们未来还会持续来关注这相关的一些焦点。另外呢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来关心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接下来究竟会如何，此外呢也谢谢文琪访问到刚出炉的唐奖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教授，他有哪些研究观点值得我们来深思，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些焦点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
2: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他表示从台湾宜居住宅到中国大陆大型科技园区复合式的厂房，他都有涉略过，每一项建筑都是全新的

挑战。他观察两岸建筑发展各有特色，台湾从功能导向了逐渐融入了人文与环境的思维，中国大陆则是偏重理性与效率的规划。面对2050近零碳排的目标，他认为政府必须要率先带领，才能够带动民间共同实践永续建筑的愿景。今天的内容相当的精彩，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
1: 蔡老师，建筑师也谈到了集合住宅，那有哪些的可以做这些呈现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譬如说了，台中有宜居建筑，号称宜居建筑，它是台中市在长期以来推宜居建筑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适宜居住的宜居建筑，宜居建筑它的概念，它会把整栋建筑把做了非常多的立体的绿化，或者阳台把它做大，强迫做了很多的植栽，种了乔木，让整栋建筑物的热效应、热岛效应能够降低，否则我们回到家，我们有可能一回到家，我们就要去开空调了，因为太热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因为你的建筑物受了一天的日照以后，你的建筑物已经是吸了非常多的热，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我们晚上回家，你的墙壁是热的，
1: 对
0: 对不对？七八月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是在开暖，开一个烤炉里面，对不对？我必须就是要用空调去强制的把它降温。
1: 对，
0: 那这是多耗能啊，这是非常耗能啊，我们不能用被动的方式去先把建筑得了降低吗？所以台中的宜居建筑，他们的概念也是说，我在外墙做了很多绿化以后，我可以把整个建筑物的温度就降低了，这个是一个宜居建筑的基本概念。那同时宜居建筑他们还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他鼓励每两层到三层楼，他在公共空间，譬如说我电梯出来的 lobby 的旁边可能有一大块的一个空间，这块空间可以让他做一个邻里休息交流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这个楼层或上一个楼层下一个楼层的住户，我可以来到这个空间来做一些绿化，一些做阅读啦，做一些休息，喝个咖啡，那你也会碰到你的邻居，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交流。那如果建筑师设计或者是建设公司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政府给你一些优惠，譬如说他可以不用记录容积啦，不用记录面积啊，将来鼓励大家把这样子的邻里空间创造出来。我们讲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台中他们的宜居建筑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邻里交流的空间都已经透过奖励的方式把它带入了。那台中也有非常多的成功的案例哦，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打搜寻台中宜居建筑，它还有一个 APP， 它可以看到台中目前台中市区里面哪一栋建筑它是宜居建筑，拿到宜居建筑的认证的，那它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哦，它可以在 APP 上可以看得到哦。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上去搜寻一下。
1: 双北没有这样的建筑啊？
0: 双北也有，包括高雄早期有一个叫做高雄厝
1: 哦，
0: 高雄厝也是同样的概念在推行的。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最近也在推了一些立体绿化的一些规定嘛，新北市也是有
1: 哦。
0: 其实几个六都，尤其是六都，都有在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知道呢，近年呢，都更啊是成为非常热门的议题哦，所以呢，在多项的都市的开发啊，不论是在开发商的利益，或是一般的居民的需求啊，那理想您认为从过去到现在呢，台湾建筑的设计的思维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改变呢？
0: 我们顾名思义哈，我们听到都市更新，我们简称都更，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没有人会去讲建筑更新，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人讲，我们是讲都市更新嘛。
1: 对。
0: 可见都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它不是只有在改造建筑。其实我们经过了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以后，它会经过政府组成的委员会去严格的审查。它审查什么呢？它不是只有审查你的建筑盖得好不好，盖得漂不漂亮，舒不舒适。它是在审查这个社区的老房子拆掉重盖以后，除了盖一个新的建筑以外，它还要有什么？还要透过改造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和环境的一个关系啦，并不是只有人跟建筑的关系，它要把人跟环境的关系都要融入了哈。譬如说临道路侧的这些空间，这个政府是会关注的，你盖的建筑物可能几乎你没有办法贴着道路在盖了，我们必须要退一定的一个供大家使用的一个空间。第一个，减少都市的压迫感，你建筑不要离道路这么近。
1: 对对。

0: 这个退缩的这个空间呢，必须要公众来使用，你不可以盖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只有我社区可以用，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进去用，在退缩的空间里面，它就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可以绿化，可以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可以做一些休息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吃饱饭，我们去散步，就可以在里面坐一下，那边就可以发生很多的交流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都市更新并不是建筑更新的概念，就是说我是在更新一个都市尺度，用都市尺度去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了。还有就是像友善环境，我们退缩的这空间你必须要走无障碍的设计，不能做的到处都是楼梯啊，让老人家走到这边走不过去了，轮椅过来推不上去了。所以在友善环境的部分，这个也是政府都市更新的一个重点，加上节能安全2050净零啊，低碳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在都市更新的案子里面会被要求的了，都是他必须赋予的责任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本来如果我只申请非都市更新的案子，他只申请一张建筑执照就盖一栋房子，可能做不到的，政府可能就利用都市更新，我给一些奖励，相对的要换得这些人跟环境的这些友善的一些利基，能够透过这个机制把它实现。
1: 经过理事长这样的解析之后，我真的有发现这些的建筑他们好像都不再像以前盖得很前面，
0: 是
1: 他们有一些公共的空间，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有些人走过那边累的话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0: 是
1: 等等，哎，真的是有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都市更新的角度去做这个建筑。
0: 是是，同时政府也可以透过都市更新可以获得很多公共空间，因为它很多的回馈奖励，甚至也包括如果社区你提供了一些公共，比如说托幼托老等等的空间的时候呢，政府一样给你相对的很多的奖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都市更新的案子，尤其比较大型的开发案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托幼啊托老啦、等等的这种的公共的空间也都出现了，也都负担能够产生了。民众在都市更新的概念里面，当建商或者政府来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个量，长期以来民众一直在一个都市更新的概念一直被困住的，就是所谓的一平换一平，就是我家原来有30平，我换回来一定要30平，但是有些是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新建的成本高，甚至于在这种非蛋黄区它的卖价售价本来就低的区域，你要建商一平换一平是做不到啊。
1: 是
0: 哦，那做不到怎么办？其实我们民众应该站在一个分回来的价值，不是只有一个量的价值，你要去看值。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一些质变，你看不到的这些抽象的这些利基，那些好处在里面，你要一并来考量了。所以不见得一定非得要一平换一平这么坚持。
1: 所以大家要做一个是宜居的建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是，
1: 因为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多项的公共建筑跟城市的建筑，像譬如说新竹的妇幼馆啦，以及呢国立体育学院等等这些的公共建筑的规划其实呢，在公共建筑呢跟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公共建筑，您认为除了功能性之外呢，有没有具有一些社会的价值？这个也必须要符合开发商他的利益，这方面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融合呢？理事长，
0: 公共建筑我们讲应该就算公有建筑了。公有建筑它其实要负担比民间建筑更多的一些领导跟带领的一个责任了。譬如说它公益的部分它比较考量，那民间建筑它可能是将本求利的，我可能算了我这块地投资下去我能有多少的收益我要对股东能够有收益的交代，但是公共建筑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并不是以收益为目的所以在公益的部分它必须要特别的要注重公共利益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社会服务，政府在新建公共建筑的时候，其实它无非就是要做各种的服务，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它就是要做公共的服务，学校的公共建筑就是要学校的服务，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像政府的机关啊等等，它是做政府机关的这种公务服务。那再来就是环境回馈，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都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回馈它更应该领先要来做。第四个当然就是世界潮流，在走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净零低碳永续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建筑更要责无旁贷的要领先来做了，因为往往民间的方向民间的投资还是会看着政府的投资的方向会来参考，会来跟着政府的方向来走的，如果政府走在前面其实民间的案子会后续会跟进的啦。
1: 所以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以及市政顾问身为一个建筑师，您认为呢在城市建筑的治理跟公共政策当中这个角色会有不同吗？
0: 建筑师 从早期很单纯做建筑设计到现在已经很多元了、哦嗯、而且要

0: 配合国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政策，其实建筑师责无旁贷，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美化师，城市就是由无数多的建筑物所组成的，
1: 对，
0: 每栋建筑物加起来就组成了空间，组成了都市，所以建筑师就是城市的创造者、美化师。所以我们希望建筑师他除了设计空间以外呢，他也要设计这个城市的空间，不是只是提供一栋单纯的建筑物了。所以在城市治理里面，公共政策建筑师其实他第一个在他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里面，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必须实践刚刚讲的业主的要求、法规的要求、环境的要求、政府的要求，他必须实践者。第二个呢，他还是一个观察者，当他观察到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这个都市有需要建言的、需要变化、需要去做改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一个良好的建言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观察者、最后是一个建言者。我们很多政府的政策是透过建筑师的实务操作经验以后发现了很多的课题，透过了我们建筑师工会跟政府做了一些沟通以后，把法规、把规定、把很多的政策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拟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是很普遍的。其实政府也很希望职业者建筑师能够透过他的实际经验来做一些回馈。我们发现很多的政府的法令制定法令的时候，实践下去才发现自爱难行，或者是碰到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实务的操作跟政府做回馈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很有效的一个修正跟修改。
1: 这个太好了，否则他会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0: 是
1: 钱又花了，
0: 是
1: 又没有那个效果。
0: 是
1: 好，您在两岸的建筑呢跟产业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哦，所以您参与过呢大陆苏州等地这些的大型的商办跟宿舍的建筑的专案哦，那您认为呢在两岸的建筑的文化跟开发的模式上面哦，有什么样的不同？身为建筑师的角度呢，那您认为台湾的建筑产业有哪些是值得在国际方面也可以呢做一些的借鉴哦？因为呢我们在邀请理事长的时候呢，您正在欧洲参访，所以呢要不要谈一下呢你走访了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两岸的建筑的差距哦，我们知道两岸本来政治制度就不太一样啊，中国大陆他们开发是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他们中国大陆的土地是国有、非私有，台湾是土地是私有，大陆的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它的开发速度会快，但是相对的呢，大陆毕竟了、目前虽然已经有长足的一个工程技术啦等等的一个进步，但是跟台湾相较起来，大陆的建筑开发仍然多会放在比较理性思考了。刚才我们讲的功能思考会比较多，但是台湾，我们刚才各位听众刚刚听到我们一路谈来哈、其实我们从早期的这种只注重功能需求，到现在我们已经把人文、环境、永续、社会融合等等全环境的这个思考都已经融入了。那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可能还比较晚一点，我觉得未来他们也应该走这个路线，未来还是要回归到人性。
1: 所以您认为他们在这段路可能还在走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像譬如说重视人文啊、环境啊跟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融入在一起？
0: 可能要时间，这个需要啊，第一个教育，第二个要文化，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文化跟教育都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非常好，
1: 是
0: 啊，它可以很快速的盖一栋很华丽的建筑物，但是呢它的文化跟人文跟教育这个要跟上还是需要时间投入了。我们的经验去到中国大陆可能发现它在一个很优的环境里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一些文化思维或者行为思维里面，它还是需要靠时间了。
1: 在台湾跟大陆的建筑有没有让您呢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建筑呢？因为你有三十几年的经验了。
0: 是，其实哈、各位听众，我们要了解哈、对建筑师而言，每一个建筑设计案都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没有一块基地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每一个基地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基地不一样，业主不一样，委托人不一样，法规不一样，各种的实施环境通通不一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复制工作。他不像半导体，我做了一只手机，我做了一个晶片，前期投资的研发可能投入非常多，可是我一旦研发成功以后，我就大量的复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建筑没办法，
1: 它是一栋一栋一栋，
0: 一栋一栋就是从零开始去做分析、做设计，所以几乎每一栋建筑物几乎都是要挑战。我们如果说要更挑战的，其实我们事务所曾经也设计过这种地形非常非常崎岖的案子。通常会认为说一个建筑的设计案它的基地就是四四方方的，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这么幸运啊，可以碰到这么好设计的案子。当你的设计非常崎岖弯来弯去的时候呢，你的设计要怎么

0: 做，对建筑师来讲确实也是个挑战，也是折磨了、哦、为什么？因为业主给我们的条件他不会因为地形不好而有所打折，他认为说、我要的目标你还是要达到啊、哦、因为你是建筑师啊，你必须要达到我的要求啊，我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基地条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碰过这种很头痛很复杂的这种的地形、哦、确实也考验了我们了、哦、但是最后当然我们都达标了，我们都安全交卷，
1: 可以化鬼斧神工就对了，
0: 也让我们的业主会对我们非常的肯定，连这样子的一个地形的基地你们都可以把问题解决，都可以达到我的标准、
1: 哦、对、
0: 哦、所以我觉得每个建筑师都有这个能力，你去碰到很特殊的案子，很特殊的地形，很特殊的条件，很苛刻的条件、嗯、克服你的困难去达到目标。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身兼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与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的崔茂森建筑师，他认为面对2050净零碳排与2070超高龄社会，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要打造全龄友善宜居的生活环境。当他谈到 AI 数位转型，他也强调 AI 不会取代建筑师，而是协助提升效率。因为 AI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与人沟通以及人文关怀的能力。对于年轻的建筑师，他勉励要勇于接受挑战，也唯有将人文关怀融入在建筑里，建筑才是有温度的。他说，
1: 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啦。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我们的这个行业哈，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啊，另外就是像这种比较大型的复合型的这种厂房，要去整合很多很多条件的，这个也是有它的复杂性。譬如说里面你还有很多的有一些仓储设备的，哦，甚至于有一些设备它是特别高、特别大、特别重等等，它都要去对应很多的建筑设计来满足他们的条件。那我们也碰过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那也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非常多精去整合，包括结构技师啊、电机技师啊，包括整合其他的相关的这些我们的协力厂商、协力的技师，才共同把这些问题解决。
0: 看来建筑师每一个建筑呢都是不同的挑战，每一个挑战呢都要去把它完成，
1: 这也是乐趣之所在啊。假如每一栋建筑都一模一样，我们设计起来建筑师也会觉得很无趣啊。
0: 哇，如果呢可以把它设计一个游戏软体的话，你们建筑师都是高手。
1: 是
0: 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师哦。目前呢建筑师也担任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以及呢全国建筑师工会的理事长。在台湾的建筑的产业呢，您有没有特别关心的哪些的议题，同时你会推动哪些的重要的工作，能够让台湾的建筑更好呢？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建筑师的任务跟使命不像以前的了，你的责任更重了。所以我们站在全国建筑师工会以及台湾建筑中心，因为台湾建筑中心我们知道是公法人，我们会肩负的背负要实践很多政府的政策。目前看起来未来最重要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2050的净零目标要怎么样协助政府来达成了。除了建筑中心本来就是它的本质啊，它应该就要协助政府去完成这个目标以外呢，其实我们建筑师也担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譬如说2050的时候，民间的既有建筑要有 85% 达到净零碳的目标，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过，
0: 那是建筑嘛，就是我们一般的居民的住的地方嘛。
1: 对，建筑师他就担负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了，他怎么去让既有建筑去改造成符合建筑能效要求的一个标准，建筑师责无旁贷，他的责任也很重。所以2050净零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建筑界、建筑师界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议题就是少子化，少子化以后建筑的形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依据国发会的统计，2070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口只剩下1600万，同时呢65岁以上的长者呢会到 20% 这么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一定是少子化，人口也少，人口急剧的减少。这个时候建筑的产业究竟会

0: 还要每天爬三楼，他提的餐要爬三楼。所以你看在宅老化，我们还是要给个好的环境，宜居的环境去老化。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环境，就不是一个宜居的环境，对不对？不过当然还好啦，我们的老房子目前也在度更了，也准备在拆了，度更以后就可以有好的环境了。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建筑师职业环境的合理公平的被对待，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一下，我们的建筑师的计价啦，设计费的计价还是停留在50年前的计价，但是要用50年前的收入去经营现在的事务所，现在的
1: 很辛苦，
0: 是比较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建筑师，以我们建筑师工会我理事长的一个角色来讲，我是希望一直能够把建筑师职业环境能够更合理更公平的能够被对待了。那再来就是 AI 数位转型，未来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设计了，整个建筑产业都必须要面对 AI跟数位的转型。 AI 现在是最夯的了，其实很多的建筑师他还没有办法去接受 AI， 因为他还停留在早期的一个建筑思维啊。未来一定会如火如荼的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自己的建筑师界或者建筑产业必须要去正视，必须要面对 AI 产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了。其实 AI 它不会淘汰我们建筑师，不会，因为快速的协助我们做逻辑分析或者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的资料，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是要去做跟业主的一个沟通啊，倾听啊，这个 AI 没有办法倾听我们的业主啊，业主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以后，我们要转化成设计，可能 AI 也不见得还有能力做得到啊，还有很多的人文关怀、历史情怀的关怀啦等等，这些可能都还要建筑师本人要去做了，而不是靠 AI。 但是呢 AI 会淘汰掉你不去面对 AI 的建筑师，如果一直去逃避它，你可能会被淘汰，但是 AI 并不会淘汰掉懂 AI AI 的建筑师。其实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最关心的议题可能就会有这几种这几个面向。
1: 我很好奇的是呢，理事长您在本身呢是个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也是负责人，而且你还要担任这么多的公职，当你自己本身有压力的时候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纾压呢？
0: 第一个，我们已经习惯压力了，我已经蛮习惯压力了，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说我从欧洲去考察回来，
1: 对，
0: 那天回到台湾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大概在两点多了，
1: 凌晨两点，
0: 没有，下午两点，下午两点多，其实我已经约了很多的事情，约在办公室已经开始做了，包括约三点有时差，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约三点的工作了，约的是三点的，有些约四点的，甚至于有一些我们自己事务所的会议我们就开始做了，当天就开始做了，一直做到晚上的七点多，我印象中我自己在打瞌睡，我才发觉说为什么我会打瞌睡呢，后来还会想啊，对，有时差，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停留啊，我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停留，当然这个前提啦，前提就是说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了，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情的，是热爱的，所以我们会放下行李我们就冲到办公室就开始工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你们建筑师都是不是都在熬夜画图啊，熬夜设计啊，是没有错，我们是熬夜，但是不见得是抽烟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们要抽烟提神啊，不见得了，我个人是没有抽烟，所以我也不认为说只有抽烟能够激发灵感啦什么等等，看个人啦。那当然你说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啊，我们也有年纪啦，我们也会身体会疲乏，我们精神也有思绪也会枯竭的时候啊，那时候怎么办？
1: 对，怎么办？
0: 每个建筑师都有自己休闲的方式。各位听众知道吗？我们建筑师工会有很多的休闲的俱乐部哦，有休闲的这个团队哦。像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台北市建筑师工会，他们有大概有将近30个文康活动。各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文康活动都有，包括譬如说起重机啊，建筑师很多起重机的，我个人也起重机啊，
1: 很刺激吗？
0: 很舒压。我常常有时候如果看的天气还不错，下午天气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约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我就骑着重机，我就骑到可能骑到山上喝个咖啡啊，看个风景啊，就骑回来，这个是很非常舒压的。而且我的女儿也骑重机，她也会陪我骑，有时候我就约了她，我们两个人就两台车我们就骑出去了，那跟我们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亲人一起骑车，那更舒压啦。像我也喜欢打撞球，我的撞球打得还可以，所以我们的撞球俱乐部我们常常有时候下了班去打个撞球回来啊，那也是很舒压啦。
1: 那如果也想要投入建筑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理事长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真的
1: 是，
0: 建筑师这个行业不容易了，他经过了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给了我们的职业的权利，当然也是给我们很多义务，我们必须要爱护自己的羽毛。我们不可否认，有部分的建筑师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或者其他种种问题，他可能会去有借牌的行为，借牌行为其实是法律不允许的啦。我们也呼吁年轻建筑师，当你遇到困境，其实要坚持，不要去走借牌的行径，因为借牌其实是对自己。

0: 己跟对自己行业的不尊重，你一定要尊重自己。那第二个就是呢，你要对自己未来，我们刚刚讲到了未来的建筑师方向目标，像2050净零啦、 AI 啦这些浪潮，你必须要去接受它，你不能去抗拒它。年轻的建筑师未来你的路还长，它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职业快40年了，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许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但是各位年轻建筑师他们的路还很长啊，你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放弃自己啊，你很多必须要面对的你还是要去面对啊。第三个就是人文关怀，我们的这个行业人文关怀那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都是我们的基本功，但是人文关怀每一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只有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的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才是有温度的，否则它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房子在那边而已。把你的人文因素加进去以后，社会关怀因素加进去以后，你的建筑物就是有温度了。
1: 今天内容真的好丰富也好精彩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谢谢建筑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崔茂森理事长。当他说出唯有人文关怀融入建筑，建筑才会有温度时，真的令我感动。因为建筑不只是钢筋与水泥，更承载着我们的生活与梦想。台湾因为有许多优秀的建筑师默默的耕耘，让台湾的城市更友善，更适合宜居，也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环境充满着期待与希望。祝福崔茂森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想请你来做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就在手边吗？里面是不是有新台币千元大钞嘞？小心别拿到别人的钱包啊，拿错就尴尬咯。哦，别怕别怕，不是要请你花钱donate我的节目，而是要请大家直接目睹今天介绍的话题主角在钞票背面，那个背面不是前面一堆小朋友那个，是背面，而且是左下角的那一株台湾特有种植物哦。因为我的委托人问说啊，花钱还可以长知识吗？还记得不久之前看到新闻报道中讲到中央银行计划更新钞票的设计，结果啊，我的孩子兴冲冲的跑来问我说，现在流通的钞票上有哪些豆知识？哦，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千元大钞的背面左下角有株台湾特有种植物，而且呢，在几年前才被研究团队从玉山记证明为塔塔加记。这似乎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可以请科普男协助调查吗？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张之毅博士，先欢迎张博士。
4: 东阳好，大家好。
3: 今天邀请张博士来，为什么邀请你的原因跟委托人讲到钞

0: 票上面的这个玉山记、塔哈加记是有关系的。但在讲到这个关系之前，想先请你帮忙口述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听可能现在搞不好手边没有钞票，但这个钞票上面的植物外貌要怎么描述它呢？
1: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钞票，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植物。
0: 你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秃秃的东西，
1: 我觉得很像一个雪花、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冰雪奇缘那个艾尔莎、嗯、那个结冰那个雪花那个结晶的样子。
0: 但那个结晶又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很
1: 对就看起来
0: 标准的
1: 对、嗯、那是直到我后面一直就是做植物的时候才哦对哦这看起来比较像植物、嗯、因为那个中间有一个花苞然后旁边是它的叶子
0: 花苞叶子茎、欸
1: 对金这样子、嗯、那就哎、欸、就是其实发现它后来其实是一个植物
0: 是
1: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还不是就是只有刚接触植物啦
0: 那后面多小的时候看到钞票
1: 钞票几年改版
0: 就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
1: 对差不多、哦、我忘记这什么时候改版反正改版一阵子了这样
0: 但那时候你没有意识跟没有去预测到说之后做的科学研究
1: 跟
0: 钞票跟
1: 这个有关对 嗯
0: 所以后来发现有关系的时候你有联想到说跟千元钞票上面的植物有关吗？
1: 哦，有啊，我后面在做记这个类群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钞票上面的那个东西。嗯，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新种。
0: 是，讲一下“记”这个字，因为可能听到大家想说，是四季的“季”吗？不是，是哪一个“季”？这个字怎么写嘞？
1: 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然后有一个鱼，一个刀。哦，那有一个解释是说呢。它是草本的植物然后呢它的植物粉刺很像鱼的刺一样鱼的刀、哦、所以叫做蓟、
0: 哦、所以那个草字头一个鱼再一个刀这个字去拆解出来的话就有这个含义在
1: 对对就有它很刺的这个含义在
0: 但讲到刺就让我想到说、嗯、有时候在外头当草地上面坐下去啊，屁股被扎到就蛮多可能就是蓟、
1: 欸、如果你在平常公园可能很少被蓟刺到啦
0: 因为蓟的生长环境是在
1: 对生长环境比较是在高山、哦、或者是海边的环境
0: 那如果想要被特别去刺一下的话去找海边
1: 就去海边或者去高山对对对
0: 才能够被蓟刺到那它有哪些特征呢
1: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有刺、嗯、它很刺、嗯、它非常刺
0: 我联想三次脑袋是很重的
1: 对
0: 它多高或是它可能分布上面比如说会一丛一丛的还是就一株一株单独存在
1: 它有可能一株一株有可能一丛一丛的、嗯、因为呢它、欸、基本上它是一个贴地的植物
0: 贴地的、
1: 它的茎是贴在地上的、嗯、因为它其实是为了要适应一些高山或海边一些比较极端强风啊干燥啊低温
0: 是
1: 强光这种所以它的那个生存芽是在地底地附近的、哦、所以说受地面保护
0: 所以不会长太高
1: 对
0: 突出一点点
1: 嘿但是它要开花的时候才会就是要抽出花来、
0: 哦、嘿所以平常就是那种低伏着的直到要开花的时候才会抽出来
1: 嘿那大家就有印象可能就是、哦、它会抽出来 的样子
0: 那如果没有开花之前可能在地面上容易被忽略、哦、
1: 如果说它是就是这样一丛在那边是还蛮容易发现的、嗯嗯、但如果长在草丛中就比较不容易发现了这边想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有网友就是、嗯私讯来问我说：“哎、欸，他那个爬山的时候被刺到怎么办？
0: 哦，被刺到怎么办？是被蓟刺到吗？
1: 对啊，对啊，嗯、他就是在就是路上就是爬山的时候在休息，嗯、然后
0: 坐下来，
1: 随便一坐下来，哦，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坐在一丛上面，
0: 是刺到很痛，
1: 非常痛。
0: 而且那个痛，你可能会担心说啊，那个会不会有毒啊，或要怎么把那个刺拔出来啊？
1: 对，
0: 解方是什么？”
1: 其实蓟本身是没有毒它只是刺而已、嗯、但是因为你毕竟刺上去是有外伤的
0: 是
1: 对最好是能够把针挑出来、哦、
0: 所以那个针会可能会留在皮肤留在被扎到的伤口里
1: 对会有可能断在里面
0: 断在里面
1: 对、啊、因为它先端非常的细、嗯、像我就常常像我的镊子最常拿来做的不是解剖植物是来拔我手上的针、嗯、
0: 但这点有点尴尬刚说如果说在屁股的话啊、看不到屁股啊怎么拔请别人帮忙
1: 可能只能这样、嗯、但如果一点点就是可能会发炎一阵子因为它会断在里面、
0: 嗯、听起来有点棘手的问题
1: 对
0: 有一点
1: 如果过很久没有好或者还更严重请一定要看医生、嗯
0: 嗯、这个是无论你们从事蓟的研究如果是刚刚提到说在蓟生长环境啊在高山啊在海边啊被扎到的话真的蛮实用的问题可是我们回到专业一点哈，因为刚刚委托人问到说，原本钞票上面那个图那株植物被叫玉山蓟，
1: 对，
0: 后来被改名字，出了什么问题？
1: 哦，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很分类学的

0: 角度去切入了。
1: 嗯嗯，
0: 主要是它的特征不一样。
1: 特征不一样，嗯，哦，怎么样的特征？有哪些不同呢？
0: 欸，这边的话呢，要讲到植物里面有一个就是模式标本的概念。
1: 模式标本，
0: 嘿，模式标本我们叫做 type。T-Y-P-E
1: 是，
0: 那它等于就是你在发表一个学名的时候，这个模式标本呢就是那个植物的法律定义。
1: 但那个法律定义是用比如说用文字描述，还是说真的有一株植物把保存成标本来去做对照？
0: 对，真的是有一株植物保存成标本，
1: 是
0: 嘿，供后人去对照。
1: 嗯，
0: 那基本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学名大部分都要有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元素，
1: 这叫模式标本。
0: 对，这叫模式标本。
1: 嗯，所以这个模式标本回到玉山鸡跟他家鸡，
0: 对，
1: 原本有的标本跟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中间是出现了什么落差或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大家再拿出手上的那张钞票。
1: 嗯，
0: 那大家可以看到钞票上面的那个叶子是裂的细细的，
1: 是
0: 裂的地方没有太多分叉。
1: 嗯，
0: 那其实我就是看到模式标本的形态呢，它的玉山鸡的模式标本形态是非常的宽，而且是裂的刺是有分叉的。
1: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一下，刚讲钞票上面的，原本钞票上面的被取名叫玉山鸡，但它画出来那个图像，你跟模式标本一比，不是玉山鸡。
0: 对，
1: 所以就表示当初画的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它根本不是玉山鸡。
0: 对，而且那张不是画，那张其实是 based on 一个照片。
1: 哦，从照片把它转印过去，转印过去，
0: 它并没有经过画这个动作，
1: 所以它不是说画错或什么的，而是原本在照片上面，
0: 原本就是一个照片呈现在上面的這樣子。
1: 嗯，所以就当初误认说是玉山鸡。
0: 对，
1: 哦，但其实那时候不是说啊，它是塔塔加鸡，也不是玉山鸡，反倒是因此找出了它不是玉山鸡，而是一个过去没有发表过。没有去命名过的新种，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哎，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1: 等一下，那么多人看过，你小时候也看过，这件事情是你发现的，你跟当时的研究团队一起发现的。
0: 哎，对，
1: 嗯，你是怎么会突然惊觉到它不对呢？
0: 哦，这个就是哈，我那个最一开始我就有先看过真正的玉山鸡，
1: 嗯，
0: 因为我也看过它的模式标本，
1: 是
0: 就是哦，它的叶子裂成方颗状的缺颗，
1: 嗯，
0: 然后旁边的裂片很比较宽，然后会有一些分叉。那这个特征我在其他山头像是雪山啊，
1: 嗯，
0: 或者是合欢山一带都有看过，我就觉得说哎，那这应该就是玉山鸡，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
0: 而且那个花是白色的，
1: 是
0: 花是白色的。那直到我就是慢慢从北往南采集，然后采到第一次到他的家看，一下来一看，哎，有开花，哎，哎，这个叶子怎么裂得那么细，然后完全没有分叉，嗯，
1: 是，
0: 然后那个花又是紫红色的。那其实有这么多特征不一样，以我们植物学的那个观点或者说经验来看，哎，这很明显是一个区别很大的植物。
1: 这区别很大，显然可能当初是不是有误认了、误判了？
0: 我
1: 刚刚提到那个地理位置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它就是一个你本来玉山鸡是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刚刚提到也因为找到地方而取名叫塔塔加鸡。
0: 没错，是，
1: 回来讲，无论是玉山鸡或塔塔加鸡，都是所谓的台湾特有种。
0: 是的，
1: 我们常常会讲这几个字，比如说是植物，可能是动物，这些生物，台湾特有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吗？它不是那种台湾之光而已吧？
0: 所谓的特有种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它是某一个地区限定的。
1: 限定的。
0: 嘿，有点像你去日本人喜欢说，哦，什么地区限定的产品，除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1: 是。
0: 的那个概念。那植物也是一样。
1: 嗯嗯。
0: 那植物在像台湾有很特别的地理位置跟很复杂的地形，还有很多变的气候，
1: 嗯，
0: 那特别容易孕育出很多台湾特有种。
1: 是，但这个台湾特有种不是说它特别长出来，而是可能因为刚刚讲到说地理环境啊、自然环境啊，使得它可能跟其他有亲戚关系。
0: 对，
1: 但是这个亲戚关系像刚刚讲到的玉山鸡跟塔塔加鸡就分布在同样在台湾，它会分布出不同的样貌啦，甚至就我们在分类上面就是不同的物种了。
0: 是，
1: 但如果我们把它扩大来看，刚刚讲是玉山鸡跟塔塔加鸡，拿这种鸡植物来看，其他国家咧，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日本吗？还是说在哪些国家也有鸡这个植物呢？
0: 哦，鸡这个植物其实是一个很温带分布很广泛的植物。
1: 温带，
0: 嘿，温带地区，
1: 台湾算是亚热带，
0: 对，
1: 所以在高山上才有。
0: 对，
1: 哦。
0: 对，到亚热带可能也比较还有一点，
1: 嗯，
0: 就有点像台湾海边也有很多鸡。
1: 是。
0: 对，但其实你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那边或者东南亚，其实就

0: 剂的多样性就急剧下降非常多了。
1: 所以温带的话，比如说往北，刚刚像日本、韩国这些地方会有，
0: 对，会有。
1: 往西的话，中国，然后
0: 中国也有，
1: 巴基斯坦那边，
0: 对，
1: 一路往西也会有，
0: 也会有。那个尤其那个高加索山地区，土耳其那一带是一个剂的多样性中心。但是其实近年研究也发现说，在日本那边他们也有一个算是多样性中心，日本的剂的多样性也非常高。
1: 多样性中心，多样性它有什么样的含义跟定义吗？
0: 就是呢，它的那个地方的种类特别多。
1: 是，所以特别多，像刚刚讲，如果以温带以气候的状态来讲的话，可能除了是温带这种气候条件之外，它的地理环境啊，你说在山里头的背风啊、面风啊，或是潮湿或干燥的地方，这些可能都会让这些物种慢慢的产生，可能原本的物种的数量因此变得多，变得多元，所以有刚刚讲的多样性的产生。
0: 对，但其实多样性也有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植物起源的地方。
1: 哦，是。
0: 对，有一个理论是说，除非有太大的历史因素啦，不然多样性最高的地方往往是它那个物种起源的地方。
1: 是，哎，这可以想象说，像比如人类哈，你像甚至有种村落，这边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有姓氏啦，可能是就它会变得比较更活络，
0: 更活络。那可能可能姓张的搬到那东边，然后姓王的搬到哪一边？
1: 是，
0: 但是中间那个群落总是还有这些姓氏的人存在着。
1: 所以那边算是一个，如果我们刚刚讲说这种多样性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很常在许多的场合聊到说，我们希望能够丰富那个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暗示着那可能是物种的起源、发展或是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这样的重要性，刚刚讲到说这些剂啊，然后跟台湾的特有种跟国际的一些其他生物的分布状态就非常有趣了。而这个有趣呢，其他国家好像没有把它放在钞票上，也只有台湾放着哈。所以今天也才成为有一个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还是有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跟剂相关的文化采集吗？
0: 有一个像英国，好像有一个苏格兰还英格兰，忘记了，他有一个他们的那个皇室的那个勋章，就是用剂来当做他们的格言的代表。那个剂其实也是欧洲亚洲分布很广泛，
1: 是
0: 那个叫做异迹。
1: 不是
0: 日本那个异那个脸涂的白白的那个异迹，也不是咖啡的那个异迹。
1: 那是哪个异？是同个异
0: 是吗？那个翅膀的那个异。
1: 翅膀的异跟我刚刚前头一直讲到草字头的迹，
0: 对，异迹。对，那个植物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广泛分布而且入侵性很强的植物。当时的贵族把它取作他们勋章的格言，它的有一个很贴切的意思，它的每一个勋章都有它的格言。
1: 是，
0: 它那个记的勋章的格言叫做犯我者必受惩，就是敢侵犯我的一定会被受到惩罚。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当初我们在野外被做到
0: 被刺，你敢碰它就是要有被刺的准备。
1: 是，这很有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跟自然科学相关的，甚至在历史在跨国的文化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有趣的故事。
0: 是，
1: 那这故事呢还有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但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啾啾带来的《寄花》。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张博士来聊生物纪事啊，这个纪呢不是我们一般在讲什么什么纪事，是记录的纪。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核心的角色是纪，一种植物草字头，下半部呢是一边是鱼一边是刀，这样的一个纪字。所以这个纪呢不但是出现在台湾的1000块的钞票背面的一张图片啊，转印过来的一个样貌，也发生在刚刚讲到说，播了今天选播的歌曲也跟纪有关，还包括刚刚张博士也跟我们聊到说，在英国有这种家徽啊、族徽或是那个印记或格言，这些东西都跟这种原本是自然的植物，但是变成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里头，就好奇的，如果回到张博士你本身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玉山记他家记的证明，在钞票上面因为这件事情发现到新种，从玉山记找出说他家记这个新种的时候，找新种容易吗？
1: 其实跟100年前比起来，在已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有一个研究就是指出，大概全世界呢，植物已经有70%到90%已经有被命名了。那像昆虫可能就比较少，可能只有15%到20%，
0: 那个占比就差很多。
1: 对，占比就差很多。然后哺乳动物呢，可能已经95%到99%都已经被命名了。那但有一个很少，像是真菌，那真菌可能就非常少，可能不到1%的子生物被命名。所以植物要再找到新的完全全新的物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更多的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塔塔加记跟玉山记这样子，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用不一样的视角，用更完整的视角去发现说，哦，其实他们之中还有故事。
0: 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刚会请教张博士的原因，就是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吧，你发现了多少个新种植物？
1: 有一些也不是真的是我发现的，有一些算是就是我前辈有发现，那我帮忙一起处理，算是我有经手过的。我算一下哦，大概6-7种。
0: 6-7种。如果刚刚讲说已经那么多被发现了，你一个人就，当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发现，可能有包括跟其他团队啦，然后其他的同为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但你有参与到就6-7种。
1: 对，我有参与到的。
0: 这可以说是幸运，还是说你的努力的成果？
1: 其实算是都有，
0: 都有。
1: 因为一般来说要发现一个新种就已经蛮幸运的。那可是很多东西你不去努力，那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它真的成为新种。
0: 说得好，这个努力你是怎么努力到的？
1: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发现这是一个新种，它就是一个新种。但其实不一定，你要让世人广泛接受它是一个新种，其实辛苦的在后面。像是你去比对它的形态啊，翻阅它的标本啊，
0: 是，
1: 或者是查以前的文献有没有描述过啊。对，那还有甚至于说我们会做很多相关的实验，做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像是分子生物的研究，或者是微观形态研究，还有长期的观察它的物候，那这些就是后面就是要慢慢去把它做。

0: 出来的东西，
1: 慢慢要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么形容就是你以为它是新的，搞不好其实只是你之前不认识它而已、嗯、
0: 对，很有可能，
1: 所以你要去回头去找说之前是不是有人发现过，
0: 对，
1: 或说那个发现过的它就可能藏在那个文献，不是太知名或是太多人引用、嗯、
0: 很有可能，
1: 对，
0: 或者是100年前的文献、嗯、或者是啊，即便文献有你也要找到那个标本，可能藏在某个国家的标本柜的深处，这样。
1: 这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比较难去想象，有时候想说那个去搜寻啊、嗯、去找以前的文献啊，好像电脑打一下 Google 一下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吧，
0: 没那么简单、嗯、因为很多标本是不像我们 Google 上面可以搜寻的东西都是电子化的，
1: 是
0: 很多是需要真的是实际上用那个用陆军的方式去爬的，
1: 嗯嗯，又甚至是不是说在刚讲说在网络，也甚至不是只在台湾，
0: 对，
1: 你要跑到许多地方去找寻到、啊、因为最终是科学发表，
0: 是，
1: 所以你要有一个发于前人所没找到的东西，
0: 对、哦、像这边有在讲在找标本的时候啊，对、嗯、就真正拿这个玉山记还有塔尔加记来讲，玉山记的话在林氏所有一份模式标本，有在那边有一份标本，
1: 是，
0: 那其实它的正份其实应该会在东京大学，
1: 所以刚刚讲林氏所在台湾的林业试验所，而在东京大学你就飞到日本去了，
0: 对，我就飞到日本去了、嗯、那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其实各地的标本馆到现在都面临就是人力跟资源都不太够，
1: 可能没有人去管理，可能没有去保存，甚至去问到说你们有没有，搞不好他们就是好像有在那边吧，去找找看，
0: 对，大概是这样那真的、哦、我去那边他就有一个负责的那个先生，对，跟我帮我们寻找一些一起寻找那些标本，
1: 嗯，
0: 然后是从那个堆积如山的那个标本中他慢慢让翻翻翻然后抽出来，
1: 嗯，
0: 然后对一下发表上面字，哦，这一份是模式标本，
1: 嗯，
0: 哦，这么的不太慎重、
1: 嗯、对，有一种你看现在尤其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谈说科学研究好像非常的神圣、嗯、其实一点也不
0: 对一点也不
1: 但我觉得那个找到或是发现或是经历过这些、你说这是研究吗，它不是只有坐在实验室里头，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得到的甜美果实
0: 是
1: 分外的甜美、哦、
0: 哎呀、
1: 嗯、
0: 没错，
1: 我这边帮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因为今天大家是透过耳朵听节目，但我现在在录音间的现场看到张博士是那种眼睛闪闪发光，就开始回想到哈，就是我觉得这中间有许多你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愉快、喜悦、兴奋，甚至哈，上次在实验室跟那个张博士在聊天的时候，连妈妈都被你拉进来了，这有故事可以讲。
0: 哎、嗯欸，是哦，我妈妈呢，她就是最早她年轻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1: 画画。
0: 嘿，他学设计，然后有学水彩画，
1: 是，
0: 嘿，然后但是结婚生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后呢、嗯、其实他那个其实是没有往那个职业方面去走去的，
1: 就割下来
0: 了，就割下了、嗯、就是有点变成说他日常的兴趣加简化这样、
1: 嗯、是，
0: 然后我做植物研究之后，我们其实发表都会最好是要有一个科学绘图
1: 啊，是，
0: 然后有时候也是一种艺术性，那有时候也是更多是科学性的展示，
1: 嗯，
0: 那想哇塞，妈妈有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浪费
1: 借用一下，
0: 对，借用一下、嗯、然后嗯，所以就是他的创作他的绘画呢、嗯、功力呢就有在我的论文里面出现
1: 哦。但妈妈很开心吧，就能够帮到儿子的忙、
0: 啊、
1: 甚至也因此多认识你的研究工作，
0: 是
1: 吗？
0: 是、啊、是，
1: 嗯，
0: 甚至于我妈妈的老师也很开心，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在台湾要做艺术要能够以那个糊口其实不容
1: 易哦，是、
0: 那我妈妈的老师是现在今年已经高龄90几岁了、
1: 哦、
0: 那她很厉害，她到现在还每天画画，非常厉害，
1: 所以已经不只是兴趣了，能够再多一些实用性或是像刚刚讲说跟科学研究在一起的话、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0: 是啊，没错、嗯，
1: 这是开心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前头介绍到这样的植物这样的研究发表是新种寻找新种等等的，就好奇你自己本身是只做这种技术的植物吗，还是有说在做其他新的研究呢？
0: 嗯，我近年也有从做一些相关的其他的研究、
1: 嗯、
0: 那有一个是垦丁的稀有植物，
1: 垦丁的稀有植物，怎么样的稀有法，为什么在垦丁？
0: 这要讲到垦丁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嗯、大家知道台湾在亚热带吗？
1: 是，
0: 那台湾唯一一个真正被定义为热带森林的地方就在垦丁，
1: 就那个整个台湾的最尾巴的地方，
0: 对，最尾巴的那个地方，
1: 是，
0: 那再加上那边也是几个气候区的大交界，
1: 嗯，
0: 那在这些交界的地方就

0: 会有、哦、原本适合两边的植物，那刚好在这个中间大家都可以活下来，
1: 是，
0: 然后偏偏垦丁那个地方又很小，那也很小，那大家就会一起很贫穷，一起很贫穷就勉为其难的活下去，不会有一个特别强要垄断整个生育地这样，所以小小的垦丁的地方稀有植物非常多，
1: 是，那它的地理环境跟他刚刚讲说那个贫穷，好，我们不是讲人，然后不是讲经济活动，
0: 是讲那个植物的生长环境，
1: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中间还蛮竞争的，这个竞争的结果反倒是我们从人类的研究观点看到很多稀有的植物，
0: 没错，
1: 这个稀有植物刚刚讲到这种研究，好，就从除了是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技术植物，然后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垦丁的研究以外，节目最后我想今天除了讲科学知识以外，张博士很带感染力的语言当中会让我就好奇，在做这些研究苦吗？辛苦吗？还是说它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愿意投入的地方呢？
0: 其实我在综合很多工作上面来讲，我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喜欢做研究的。
1: 怎么说？
0: 因为其实研究上面的自主性比较强。
1: 是。
0: 因为我今天要研究哪一个剂，其实不是人家告诉我要去做什么的。再来就是，其实这也是很接近我最喜欢的一个环境。我其实非常喜欢野外。
1: 所以如果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在野外采集的话，你比较偏向后者。
0: 没错。那我我就是很喜欢在山里面感受那个凉凉的氛围，然后很多植物，因为我们都会认植物，然后觉得哦，很多认识的东西围绕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1: 怎么有一种你既可以去观光休息，又可以去做工作，
0: 在里面又其实又是非常的快乐的，
1: 是
0: 感受那个山间冷凉的雾气，那个感觉跟冷气房里的冷风是不一样的。
1: 那你也选择跑去垦丁啊？垦丁是非常炎热的、啊、
0: 对，但其实就也是因为有时候也是一个多样性嘛、有时候那个对于自然的喜欢是会外扩的，有时候那边一样也是一个哦，想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的植物这样、
1: 如何看得开心，除了是做研究，今天先从委托人讲到的一张钞票上面的那一株植物开始说起，但也说到了张博士在做这些研究，在介绍技术植物之余也分享了科学研究的趣闻还有探查的种种心情，让大家增长知识也进一步了解到科学家心思，我想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采访了张博士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许对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在科学之内科学之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收获、今天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博士，
0: 谢谢大家。
1: 民政南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0: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琳。静君，我们讲海讲这么久，你有没有去钓过鱼？
4: 哎，有耶，在湖边钓过，然后在大海也钓过，而且在国内钓过，在国外也钓过。
5: 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钓鱼的经验差不多。
4: 对，但大家听这样子的介绍一定以为我是钓鱼的高手，然后常常去钓啊，那这个就错误了。我其实都是去观光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这个行程，我就顺带参加。所以其实虽然钓的地点蛮多的，但实际上钓鱼的次数大概一个手可以算得出来。
5: 欸，我是真的是从小跟着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去池塘里面钓，那你知道小孩子在旁边就随便抓一只小钓竿也在旁边跟着玩这样子。
4: 对啊，
5: 欸，不小心还会被我钓出一些小鲫鱼出来。
4: 没错，但我看很多人哦，一整天晒大太阳在海边也好，在湖边也好，都会觉得说

0: 这不太累了吗？像我去观光玩的话，那真的就是随手，有钓到没钓到都无所谓。
1: 对啊，
0: 对，但是看到人家一整天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收获如何，我都会觉得钓鱼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啊？
1: 所以我每次经过海边看到那些钓客，我都觉得他们好棒哦，好有耐心，
0: 真的
1: 也不怕热，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坐在那边一整天，
0: 对，愿者上钩的那一种淡定的感觉，
1: 并没有哦，
0: 他们
1: 还是需要渔获来鼓励一下的。
0: 对，那当然呢，钓鱼喜欢热爱的人真的是不畏风吹雨打哦，哪边的鱼比较好钓，或者是说可以钓上哪一种鱼，他们都如数家珍。但是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呢，可能就是看热闹。但是印尼其实我有个好奇点，就是我们知道捕鱼它其实有一些限制，那么钓鱼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限制呢？
1: 其实我从之前就一直很好奇这一点，因为你知道我去国外的时候，我也去人家的湖泊里面钓过那种小鱼、小鳟鱼，然后他还有给我规定什么超过多长以上才可以拿回来
0: 哦。
1: 对，然后我想要去钓那种黄石公园里面的那种大鳟鱼，他说不可以，
0: 这
1: 边不能钓。对对对，而且我听说钓鱼还要买证。
0: 对，所以呢，关于钓鱼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这集主题呢，我们也邀请到对于钓鱼相当了解的来宾来跟我们说说钓鱼这件事情。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技大学的江老师。今天要问大家的题目是，大家看过市场跟水族箱里面很多颜色的鱼，那请问大家知道他们看得到色彩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知道他对钓鱼很有兴趣，很有研究。江老师，你怎么会喜欢钓鱼这件事？
2: 其实小时候也是跟着爸爸去钓鱼，第一次的钓鱼对我来说还蛮恐惧的。
1: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是带我到钓鱼池、钓鱼场，室内的那种，
1: 室内那种，
2: 对，然后钓无锅鱼。那他坐在那边哦，我坐在旁边很无聊嘛，那他就说哎，我去上个厕所啊，你帮我 hold 一下
1: 那个
2: 钓竿。
1: 对啊，
2: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是新手运还怎样，我一拿到钓竿，他人还没走到洗手间，我就中鱼了，
0: 鱼钩上钩了。
1: 有菜鸟运耶。
2: 对对对，第一次的新手运。可是其实那时候还蛮惊吓的，因为很小很小，大概五六岁六七岁那时候吧，印象中。然后那鱼超大的，我就差点被拖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1: 天哪，那鱼池老板真是很有良心耶。
0: 放那么大的鱼，对不
1: 对？
2: 对， 对。然后我对鱼的印象就是很大，然后后来爸爸就赶快冲回来帮我把那个钓竿 hold 住，就跟我一起拉鱼这样子，然后有拉上来，他就在我面前这样活蹦乱跳，
1: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2: 对对对，所以我对鱼的印象其实第一次钓鱼是蛮惊吓蛮恐惧的。
1: 而且真的很特别的就是那个鱼啊，在水里面居然那么有力气。
2: 对，
1: 是的。我的小时候经验也是这样子，那么小一尾鱼，当你要拉它上来的时候，那种力道感是不一样的。
0: 那生存之战啊。
2: 对，我想这也是钓鱼会吸引人的地方。
0: 感觉上这个钓鱼应该是人类很早很早以前就会的技能哈，因为渔猎时代嘛，那个时候就有的技能。哎，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请江老师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其实钓鱼大概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什么样的历程吗？
2: 最早期当然是为了渔猎而去钓鱼啦，
1: 要吃嘛。
2: 那以前就是竹竿，然后绑棉线，然后挂个简单的食物，红虫什么的这样子，或蚯蚓，然后就去钓鱼了。那早期钓鱼真的是为了吃，但现在随着时代在进步啊，我跟钓友常常在聊天，我们现在不可能为了吃去钓鱼，因为其实 钓友身上的装备加起来其实是蛮可观的，
0: 哦，花的钱不少。
2: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为了钓鱼而去买这些装备，还有时间成本，其实是划不来的，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啊，这些金钱啊，就拿去菜市场买鱼就好了。
0: 所以就已经变成不是生存，而是乐趣所在了。大部分呐，哈，
2: 对对对，而在以前比较能够钓到鱼。坦白说，海里面的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他可能出去一趟船钓可以钓到非常多的渔获。可是呢，现在钓鱼已经是一种休闲活动，因为海里的鱼越来越少，很多钓友坐上一整天钓不到半尾。
1: 哎，这样子有一个疑问，你知道钓鱼有哪一些场域是可以钓的？
2: 啊，在钓鱼啊，我们可以分海水跟淡水。那以台湾来说，淡水就是钓溪流、钓湖泊、钓池塘。
1: 对。
2: 对，那海钓的话就很多啊，站在岸边就有提岸钓。那也有在港区，就是港区的垂钓。然后也有沙滩上的滩钓。然后也可以坐船出去做船钓。以大方向来区分就是岸钓跟船钓，那岸钓又有分矶钓、滩钓、提岸钓这样子。
1: 哇，欸，也是分好多种，欸，光就江老师讲的这些地形，我都可以感觉到可以钓到的鱼不一样。
0: 没错，而且钓法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2: 是，都不一样。像以矶钓来说，就有浮游的或是沉底的。对，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船矶，就是我搭船出去的船钓，但是我用矶钓的方式去钓。
1: 就是船把它送到某一个礁石那礁岩上去做矶钓，
2: 在海上
1: 啊，
0: 在
1: 海
0: 上，
2: 对，直接在海上，因为以前是站在岸边就有鱼可以钓，现在是你要开到海
1: 有鱼的地方才可以，
2: 对，然后因为有鱼探机嘛，船长大概知道哪里有鱼，那就停在那里让那个钓友来
0: 去钓，
2: 对对对，来钓。
0: 哇，那听起来也是因为要因应这鱼的资源越来越少，要让钓客能够满足，总要找到鱼让它能够钓到，不然一整天晒一大太阳一只鱼都钓不到，感觉上就兴趣
1: 好没成就感，哦，
0: 很扫兴的一件事情，
2: 而且我们的渔船蛮多在渔业转型之后变成娱乐渔船嘛，那它主要的收入其实就来自于这些船资，
1: 是
2: 钓友的付费嘛，去做船机。那我甚至听过有船长会把那个鱼胶啊就再到外海去直接做投放，
0: 哦，自己养鱼，
2: 对，然后那个点只有他知道，所以
1: 他的秘密景点，
2: 对，秘密的钓点是，所以钓友上他的船就都可以钓到鱼。
0: 哎，不过张老师，我对你还蛮好奇的，虽然刚刚我们一开始你说你会对钓鱼这件事情有热爱，是跟着爸爸一起去钓，但刚开始其实你是恐惧的。哎，那怎么会有钓鱼这堂课，是怎么回事呢？
2: 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海，在读书的时候念了渔业系，渔业科学，然后就觉得哇，很神奇哦，就是其实小时候那次经验之后就没有钓鱼了，就在家里等爸爸带鱼回家吃。是，然后后来念了渔业系之后就觉得哇，学了各式各样捕鱼的方法，渔业就在学怎么去捕鱼嘛。
1: 对耶，
2: 对，然后以前实习的时候在船上就有晚上夜钓鱿鱼啊、偷抽这种经验，就觉得哎，很舒服，没有中鱼也可以跟隔壁的聊天，度过很美好的夜晚，然后就觉得钓鱼是一件很舒服的休闲活动。然后后来是因为海洋保育署它推动友善钓鱼，那刚好我去承接了这个计划案，就开始对钓鱼有更深的研究这样子，然后才慢慢又回到喜欢钓鱼的那个样子。
0: 反正钓鱼哦，虽然现在是从生存哦要获取食物
1: 变成
0: 一个娱乐，但是呢，我想哦，钓鱼方法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我们现在渔业资源又这么稀少，所以在钓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规范呢，或者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呢？
2: 是，自从海洋保育署它开始推这个友善钓鱼之后，就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参考国外的做法，但是罚则呢就要根据场域机关来做法规的限制，比如说我在渔港钓鱼我就要遵守渔港法，那我在香港钓鱼要遵守香港法，那我可能搭娱乐渔船出去做船钓，我要遵守娱乐渔船的这个办法这样子。那不管是哪一种法，基本的规范就是说我不能去卖鱼， 对，
1: 不能做商业用，只能做娱乐用。
0: 哦，就是我钓上来的鱼不能拿去卖。
2: 是的，因为其实钓鱼最

0: 藻它其实是一种渔法，
1: 嗯，
0: 捕鱼的方法，那我们叫一支钓，
1: 嗯，
0: 对，然后来钓鱼变成了休闲的活动啊，就是一般的垂钓这样子。那休闲钓鱼跟商业的钓鱼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是主要是拿来卖的，
1: 嗯，
0: 啊，然后它在钓的过程它会有渔获压力，它要达到一定的渔获量，它船才会有足够的鱼可以去卖。那可是如果是休闲垂钓呢，他会挑选一个舒服的船，然后舒服的钓鱼环境，然后这个垂钓的渔获就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而是整个过程比较放松，或是跟朋友拉晒的那种过程，对，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些休闲的满足这样子。
2: 所以郑老师，现在的钓友分为休闲跟商业钓鱼。
0: 嗯，基本上也不能算商业啦，齁，就是休闲的就是他不在意渔获，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职业钓手，
1: 嗯，
0: 他就是一定要钓到鱼，那钓到之后有些会拿去卖，
2: 对，因为我们海产业常都听到什么一直钓过来
1: 是人家手钓的啊，
0: 对，
1: 很牢啊，
0: 对，那因为在岸边可以钓获的鱼种比较少，会是渔船在海上
1: 可以大量捕获，
0: 对，大量捕获的有一些些不一样，对，但是如果船钓出去可能差不多，那钓友钓上来的鱼货会比较，我也不知道，好像民众会觉得比较新鲜还是怎么样对，所以餐厅会收购，那其实这是违法的
2: 哦，真的，对，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因为刚刚老师说钓鱼不可以有商业行为，可是我们明明就在很多海产餐厅吃到钓上来的鱼嘛
0: 是是，
2: 所以其实这是私下行为，就是它其实在法规上是禁止的，
0: 是的，所以最近渔业署也在对这一块做出相关的作为，
1: 嗯
0: 啊，因为
1: 其实这一点倒是需要厘清一下，
0: 嗯，
1: 到底是渔业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保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洋油气的各风景区相关单位自己在管这件事？
0: 嗯，以渔获行为或者是钓获之后拿去贩售的这个行为是渔业署在管的，
1: 嗯，
0: 对，因为渔业署它有渔业法，那渔业法有规定只有渔民是可以卖鱼的，
1: 嗯，
0: 哦，所以非渔民即便我今天不是钓客，我用网子去捞鱼来卖也不行，是，嗯，这个就是很基础的界定，就是说我不是渔民我就不能卖鱼，
1: 嗯，
0: 是。那海保署这边推动的友善钓鱼是针对钓友的一些行为啊、文化啦、素养去做一些推动，
1: 嗯，
0: 比如说不要乱丢垃圾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在海保法这边还没有像渔业法就是对钓友有这么积极的这个限制。那刚刚应玲提到的就是像商港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规范，就是当我这个人站在
1: 某一个地方，
0: 其实是看这个钓点它的场域主管机关是谁，那他就会有相关的办法去订定，嗯，所以一样钓鱼这样的行为会取决于你在哪里做垂钓，而有不同的法规，嗯，
2: 是。好，谈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会哦。我们国内国外针对钓鱼的一些规范有什么样不同，休息会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欣姐老师。江老师他刚刚跟我们谈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国内钓鱼的一些法令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对钓鱼啊好像也越来越有兴趣，感到很好奇，
0: 因为在海边走跳看那么多人在钓鱼，
1: 都是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自己也想投下去试试看。江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那就你的经验，你去钓鱼的乐趣，还有你去哪边钓过鱼。
0: 对啊，台湾哪边的钓鱼的场域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
2: 是我自己有在港区垂钓过，对，那港区垂钓会稍微无聊一点，对我来说，
0: 对，而且我觉得港区有油味，对啊，
2: 对啊，对，而且就是如果那个港区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可能钓上来的鱼其实
1: 自己都不敢吃，
2: 对，没错。但是港区有个好处就是相对安全

0: 一些些，
1: 嗯，
0: 对，因为交通也方便，好，然后有洗手间啦，好，或是垃圾桶啦等等之类的，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的。
2: 嗯，但是港区会不会都是小鱼啊？
0: 是一定的，嗯，
1: 鱼就比较小。
2: 对
0: 呀，
2: 对
0: 呀，
2: 啊啊，适合我这种小白就对了。
0: 小白我会推荐船钓，我觉得第一次钓鱼，哦，要钓到鱼，你才会有
1: 成
0: 就
1: 感。
0: 对，是。那岸边钓鱼有时候应该说很长，是坐一整天都没有鱼
2: 啊，这样子啊？
0: 是，所以在那个港区垂钓啊，蛮多都是年纪偏大或偏小的。
2: 嗯哼，
0: 因为这个场域是安全，然后交通比较方便可到达的，
2: 嗯，
0: 那所以对于亲子哦，小朋友或者是年长者，甚至我看过有坐轮椅钓鱼的人，
2: 嗯，
0: 对，他想要满足他钓鱼的那个心情哦，想钓鱼的心情，那又不能上交，对，就希望安全，他就可以坐在港区做垂钓。
2: 嗯，
0: 那我也有上过矶钓，好，就是基隆屿，嗯，然后还有马祖的
2: 哦，就要坐船到那，真的到礁岩上面去。
0: 是是是
1: 啊，基隆市政府不是还有矶钓比赛吗？
0: 是，
2: 哦，对，
0: 对，在基隆屿上。那我有一两次也有上去那个基隆屿啊，还有那个马祖的狮屿。那这个是我觉得好刺激的。一种
2: 怎么说
1: 因为
2: 很
1: 刺激，对不对？
0: 对，因为全身的装备都要非常的齐全啊，救生衣、防滑鞋，而且防滑鞋是要很特殊的那种基钓穿的钉扎菜瓜布
2: 哦，
0: 对对对，然后
2: 那表示那个环境一定很滑，然后不容易上去，
0: 对，很不容易，而且非常高，像我有一点惧高症，我觉得上基隆屿或者是马祖狮屿这种基岩哈，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站在很高的地方钓鱼
2: 哦，
0: 而且没什么地方坐。
1: 对，这属于艺高人胆大。但是老师，我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些新闻，就是好像台风前
0: 是
1: 浪比较大的时候，
0: 是
1: 啊，反而会有很多人跑去钓鱼，
2: 特别跑去钓。
0: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在没有相关的规范的时候，嗯，只要船愿意开，载着你上机，你就可以到达那个钓点去钓鱼，
2: 嗯，
0: 那后来因为有蛮多的不幸的事件发生，
2: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各地方的船家还有这个县市政府其实也规定，就是风浪超过六级我们就不出了，
2: 六级，
0: 对，或者是有时候不是风浪超过多少，而是今天的气候不稳定，好，甚至像下雨打雷，下雨那个有雷雨，雷是不行的，下雨可以，那打雷是绝对不行，
2: 打雷闪电，
0: 对，因为那个钓竿会触那个雷点嘛，
2: 嗯，
0: 所以如果气候风浪不好的时候，船家就不会把钓友载到矶岩上面去做垂钓，因为收礁上礁其实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所以新手我反而不推荐去矶钓，因为那个没有爬好就直接下来了，
1: 没出就滑下来。
2: 对，我很有兴趣了。
0: 啊，糟糕，我是小白，我不要这样子。
1: 而且我就觉得被困在那个大岩石一整天也蛮可怕的。
0: 对啊，是很辛苦的，
2: 很辛苦，对不
0: 对？
2: 对，
0: 我第一次上去，我脑袋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上厕
2: 所？
0: 上
2: 厕所是。
1: 对女生来讲，
2: 想到这件事，
0: 对，这个我可以做分享。就其实我们在矶岩上去，女生要上厕所要穿那个雨衣，然后我们会讲说我们是小飞侠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蹲下来就其实
2: 回归自然这样子，
0: 对对对。
2: 可是那么热的天气还要穿着雨衣，哦，这真的好辛苦哦。
0: 上厕所的时候才
1: 对啊，上厕所的人就像听说他们蒙古都穿裙子，大草原就可以吸地，对，
0: 是。
2: 但是对女生来讲，这真的还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个，
0: 很不方便，而且会有。其实会上不太出来，
1: 没错。我以前登山，你知道吗？那其实爬山也有一样的困扰。
2: 对对对，嗯，
1: 对，
2: 你都要找隐蔽的地方去啊，
1: 隐蔽的地方嘛。然后因为上次我真的很不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收集雨伞，大家的雨伞围成一圈，然后就叫别人啊，你背对着帮我看一下。我就觉得真的到大自然，像我们这种习惯在室内然后有门的地方上厕所的真的会有一点困难。
0: 对，
2: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表示说像这种运动啊，好，过去比较多是男生在从事这种活动，但现在女生会不会变多了？
0: 有，现在女生变多，因为因应女孩子这个如厕的需求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啦。对啊，像我听过有也有一种类似像

0: 在呢，女生就慢慢变多，那有女生，男生也比较
1: 礼貌一点，
0: 对对对，自然而然就会礼貌一些。那现在女孩子也没有像以前的女生这么的柔弱，对，所以其实也是会有女生上交，但是比例上真的还是比较少。
1: 哦，是。那张老师，我们刚刚谈的这个基调也好，或者是说在岸边
2: 钓
1: 也好，但我也很好奇，我们可能有些没有钓鱼的人会觉得说，诶，那他们可以钓到哪些鱼呢？
0: 是，像在岸钓啊，大概就是一些小的雀鲷啊，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豆娘，对对，都
2: 都
0: 不
2: 雀
0: 大
2: 鲷
0: 哎，
2: 科比较
0: 对
2: 多，
0: 对对对对，就是小小鱼，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斯森，小的都是小的，那所以在港区垂钓的钓友，大部分钓到就放回去，对，然后鲫鲑也很多，
2: 鲫鲑
0: 河
2: 也很
0: 豚，
2: 多。
0: 对，河
1: 有长度，就是鱼要多长的限制嘛？就是说你钓上来一定要鱼身长多长吗？
0: 豚。台湾没有
1: 没有规定。
0: 硬性规定，但是我们在做宣导，会基本上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它没有什么食用价值，那我们就放回去。因为以前我们都建议大家抓大放小，哦，那可是其实大鱼才有生产力，
2: 对对
0: 对，所以我
2: 对，
0: 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大鱼留影不留鱼，大鱼适量就好。
1: 对呀、啊，有大鱼才能够生小鱼嘛。
0: 对，
2: 那如果
0: 是。
2: 到，比如说像到基隆屿，通常都要钓什么啊？
1: 对，
0: 钓黑毛啦、白毛啊，然后也会钓到臭肚啊，然后黄鲫呀、
2: 哇，都是
0: 好
2: 比较
0: 吃的
2: 贵的，
0: 鱼耶。对对，然后因为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鱼种嘛，然后所以钓友一年四季都，当然东北季风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少上礁哦，然后还有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对，那但是四季有不同的鱼种，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上去。
2: 那台湾真的好幸福哦。你
1: 对
2: 看，我们
1: 啊，
2: 周遭都是海
1: 海岸，
2: 边，
1: 对，
2: 对，所以我们四季都可以钓到不同的鱼，哎，随时都可以去钓鱼。
1: 是，只要你不违反当地，就是你去钓鱼那个地方的规定就好了，对不对？
2: 是
1: 但老
2: 啊。
1: 师，我知道我同学在美国，他们就算在港边钓，都可以钓到很大的鱼，但他说他们很早之前就有那个鱼有多
0: 体
1: 长
0: 长
1: 才能
0: 限
1: 够
0: 制。
1: 拿起来嘛？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国外的钓鱼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台湾来参考，或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改进的呢？
0: 是，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汗颜，对，因为我研究做钓鱼、推动友善钓鱼这么久了，其实一直也认为说啊，我们应该要定定每一种鱼的这个体长的限制，但是在做限制之前，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些科学研究，我们必须要告诉钓友。现在钓友很常就会问说，我也很希望把母鱼啊或抱卵的鱼是回到海中，可是我分不出来
2: 看不出
0: 谁
2: 来
0: 是
2: 啊，
0: 母的，然后它肚子大是抱卵还是吃饱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对，那我也请教过蛮多鱼类专家，其实每一种鱼的特征不太一样，然后有些鱼真的就是看，大部分鱼其实是公鱼
1: 看
0: 母
1: 不
0: 鱼
1: 出
0: 看不
1: 来
0: 出
1: 的，
0: 来，除非像鹰哥这种我们看得出来。那所以在体长这一块没有很硬性的规定，那我们都大概就是20公分、25公分，就是
2: 希望大家在这之上
0: 对
2: 才拿
0: 对，
2: 回来
0: 而
2: 这
0: 且
2: 样
0: 之
2: 子，
0: 上其实也比较有食用价值啦。
1: 对
0: 其实
1: 呀，
2: 肉比较多啊，
0: 对啊，像那个小鱼回去要杀鱼去鳞，然后去内脏什么，搞半天其实吃不
1: 对，
0: 到两口，其实真
1: 何必
2: 也太
1: 呢？
2: 麻
1: 对不
2: 烦
1: 对？
2: 了，
1: 太
0: 对
1: 麻
0: 对
1: 烦
0: 对。
1: 了。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钓友会觉得说，那你限制我，你有没有限制渔民呢？
2: 对，
0: 渔
2: 渔
0: 民
2: 民
0: 有
2: 就
0: 没
2: 一
0: 有？
2: 网打尽嘛。
0: 对啊，你一网打尽，你10公分也抓，你30公分也抓，那你为什么规范我只能抓20以上？
1: 对，而且我们是一根一根钓，对不对？其实
0: 对，
1: 钓出来鱼有限，那个鱼传出去，这样渔民一捞
0: 是
1: 捞
0: 的，
1: 更多。
2: 但我
0: 对，
2: 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啦，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边管这边的，那边管那边的，所以当双方都可以管得很好的时候，渔业资源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多少会增加一点啦。
1: 谈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哦，这个钓鱼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么的简单跟容易，我们还是要基本的了解哦，才不容易哦，伤害我们的大自然。但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老师一直在讲的这个友善钓鱼，我们在下集节目再跟听众朋友深入的说明什么样的钓鱼叫友善。不过节目剩最后1分钟，我们请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那个题
0: 鱼
1: 目。
0: 的视觉是吗？
1: 对，
2: 对，
1: 他只会看到颜色。
0: 鱼其实对颜色是非常敏感的，对，它是可以看到色彩的，所以在我们 钓鱼的时候

0: 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夹耳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嗯，
1: 对呀、啊，我心里都在想说，这些把它搞成这样子花花俏俏的，是有用吗？
2: 是鱼不是狗，狗是色盲，鱼不是好的。那么你答对了吗？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欣杰老师来跟我们讲钓鱼这件事。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谈什么叫友善钓鱼哦。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打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慧芝姐好，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孟凡，首先我们谈到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看起来表面上很像是健康食物，可是它其实有点伪装的，就它可能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健康。很多标榜是健康食物，或者是我们一向认定的健康食物，那可能因为我们一些错误的认知，这也有可能就叫做伪健康食物，那这样反而越吃越不健康，而且增加体重，所以这种所谓的伪健康食物一一的请教孟凡为大家解答。比如说啦，很多标榜天然减脂啊，或者是高纤的这些所谓的健康食品，其实里面可能它暗藏了高糖高钠还有高饱和脂肪，就会让大家血糖失控而且体重暴增，那这种所谓伪健康食物在市面上很常见的。第一个，饮品类陷阱，燕麦奶
2: 啊，
1: 好，这个其实你有跟我们讲过，
2: 对、哦、
1: 在节目中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哦、这个孟凡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燕麦奶这个事情。你本身是很爱喝牛奶的，
2: 对，
1: 所以对这个很有研究，
2: 对，
1: 就说这个燕麦奶它的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这个很多人听起来会很伤心。现在有一款咖啡就是加了燕麦奶、哦、
2: 是，
1: 口感是非常好的，那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又好像喝到了奶，然后又有燕麦，感觉是不会胖的，
2: 没有，没有，
1: 感觉很好，
2: 没有。
1: 现在一听的这个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大家心都凉了一截。
2: 是，
1: 而且它主要成分呢

0: 是糖类而不是蛋白质，这又让大家更是伤心，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运动完是要喝燕麦奶的，
1: 绝对不是，
0: 要增加蛋白质，
1: 绝对不是。
0: 这个跟牛奶相比的话，它的蛋白质只有三分之一，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哎，
1: 嗯，
0: 哇，这个孟凡，你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回事？
1: 哎，这个。我觉得齁，燕麦奶有一点被吹捧过度了，就是、大家会直观的认为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饮品，就是尤其会觉得它比牛奶健康，可是我就觉得这不太对，就是牛奶算是原型食物嘛、因为它就是挤出来就长这样，它也不太需要加工，就是杀个菌什么的，但是燕麦奶它不是原型的啊，就是它是从燕麦去弄成燕麦汁之后呢，它会加油，因为它要有奶的口感，所以它会加植物油。你去看所有的燕麦奶，它的成分一定是第一个是水嘛，再来燕麦，再来一定是植物油、不管它加什么葵花油、芥花油什么油，就是油，所以它才能营造这个喝起来有一点滑顺的感觉，就是会有点类似牛奶。因为如果你们有喝过燕麦饮，就是在燕麦奶红起来之前就已经有燕麦饮这个东西了嘛、那个我是会喝的、那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喝起来口感不一样、燕麦奶有一种奶感，然后燕麦饮是比较不会那么滑滑的感觉、对对对，所以那它就是藉由加油脂去达到好像牛奶的感觉。那燕麦本身就是一个淀粉类的东西，然后油就是油脂类，那你怎么会期待燕麦奶是一个高蛋白的东西呢？它里面没有半点蛋白质的东西啊。
0: 因为对，可能大家有印象是大麦、小麦这些东西就很健康嘛、那燕麦应该也很健康，
1: 燕麦很健康，这个我完全同意啊、那但是燕麦奶我并不是说它真的很糟糕，因为它毕竟还是用燕麦，然后它是加植物油，它不是用不好的油嘛，它是用一些植物油不饱和的、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对它期待有一点就是
0: 过高，
1: 对，过高了然后把它太过度宣称为它是多健康的一个东西、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直接就是我很不喜欢的是把它拿来跟牛奶比较、然后就说牛奶不健康它才健康，这个讲法我很不喜欢，因为他们两个本质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淀粉加油，一个是乳品，就是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再来就是讲到钙嘛，就是很多人就会说燕麦奶也有钙啊，但是我也澄清过很多次，就是燕麦奶的钙是额外添加的钙，就是它是加，你去看一样，就你去看成分它都会写出来，磷酸钙、碳酸钙，意思就是它就很像你在吃钙片嘛，它就把钙添加进去了。我其实不会不赞同就是在天然食物里面加营养、其实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可是美国很多、美国比如说你去买麦片买什么，你会看它下面有添加什么 B 啊、C 啊，就是故意添加进去，台湾比较少这样的东西、那但是燕麦奶就蛮雷同的，因为它是添加钙、那但是牛奶的话它是本身就有高钙，就是它从牛身上挤出来它钙就这么高了、所以我觉得去把这两个论点拿出来比也不对嘛，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对燕麦奶这东西有个正确的认知啦、就是它就是燕麦，它是淀粉加油脂的一个，我觉得它的加工程度一定是比牛奶高、因为它是去制作出来的一个东西嘛、对，那我就想我昨天刚好去就是有工作，然后就是我经纪公司的那个妹妹就帮我买那个拿铁，然后我到了之后他就突然就是很紧张问我说营养师你会不会其实要换成燕麦奶、然后我说不，你千万不要帮我换燕麦奶，我就是一个超级爱牛奶的人，就是不用不用，就是牛奶就好。对，昨天刚好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妹妹那个反应就是好像
0: 深植于一般人心了，就是感觉说燕麦奶应该比牛奶
1: 健康，
0: 健康，
1: 他就觉得如果是营养师的话、那应该会想要喝燕麦奶嘛。
0: 对，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个人是牛奶爱好者，
0: 是，
1: 对，
0: 对，我想这个证明很好，就让他知道它的成分，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因噎废食就觉得说燕麦奶就完全不能喝，也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不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像你如果是因为你就是不喝奶嘛，你有乳糖不耐，或者是你是纯素食者、你连奶都不碰的这种，那你喝燕麦奶当然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也不是说一般人就不能喝燕麦奶，只是我觉得你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个很重要，
0: 是，
1: 这个是我这三五年来吧在做营养咨询的时候最想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东西啊就是都没有绝对可以吃绝对不能吃，就是重点在于你对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那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很想要 讲一个极端一点的、嗯、我很想吃洋芋片，
0: 嗯、
1: 你也没有不能吃洋芋片啊，对，可是你要知道的是洋芋片它就是比如说它也是淀粉跟油脂的组合，再来就是因为它是油炸的，所以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对，那你就有这个认知之后你去吃它，然后你有控制量的去吃它的话，我觉得就完全没问题、嗯、那也有人就是那种怎么讲享受美食不计后果型的，我也碰过这种人，他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吃，我吃我就是吃到我中风然后死掉我也觉得开心，那我觉得我也很尊重你嘛，
0: 我真的觉得是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對、啊、有人吃这个美国的糖果，
1: 对，
0: 那种化学糖果，就说其实这种东西就很化学，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它就有一些口感，他就说我就是要吃化学，我就是要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是这样子，对，他知道，他明明知道，他说但是我就是要吃。
1: 我觉得这种人我倒觉得 OK，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的是那种在那边就是又要讲自己吃很健康，然后在那边看一堆成分、但是就是自己实际上你去观察他，他吃的东西就是其实也都不是很健康的那种人，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人，我就觉得你到底你到底
0: 就是他虽然知道他有那个理智知道，但是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没有理智，
1: 对对对，他讲了一口健康饮食但是他实际在吃的都不是这样，我又不喜欢这种的、嗯、
0: 对， 对，像你这样自律的很少、啊、好，再来就是三合一咖啡
1: 啊，
0: 虽然说咖啡本身是有益的啊，
1: 对，
0: 但是当然也是看你怎么摄取，
1: 哎，对，
0: 不能过量，而且还有你本身的状况你要注意啊，不是说别人喝咖啡你要跟着喝咖啡啊，这也不一定，
1: 对，
0: 就咖啡它当然有对身体的好处啊，
1: 嗯嗯嗯，
0: 那但是呢，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三合一咖啡虽然有咖啡嘛，那我们觉得咖啡也是 OK， 对身体也有益，但是呢它这个里面常常添加了大量的奶精，这个奶精呢有些是反式脂肪还有精致的糖，所以这个坏处几乎全面的盖过好处了，所以就是说三合一咖啡很多人是觉得它是毒蛇猛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韩国他们就很爱这种三合一咖啡、
1: 哦、对对对，
0: 或者是比如马来西亚也是啦，很多地方它其实这些三合一咖啡都卖得很好，
1: 是，
0: 而且很多人吃完饭就来一杯三合一咖啡，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好，
0: 你怎么看？
1: 我先澄清一下反式脂肪这件事哦，就是台湾的法规在2017年就已经规定了，就是台湾不得使用含有未氢化植物油的任何的食品材料，所以台湾的奶精是不会有反式脂肪的、
0: 嗯、
1: 对对对，不会有反式脂肪，奶油球也不会有反式脂肪，基本上你在台湾不会买到有反式脂肪的，或者是那个植物性的奶油，那个叫什么乳麻磷都不会有，奶油球、乳麻磷、奶精粉都不会有反式脂肪，那但是不会有反式脂肪不代表它就是好东西，因为它是完全氢化油，它是不能有不完全氢化油，那反式脂肪这个东西是它不完全氢化会产生的，那它完全氢化的话呢它就是饱和脂肪、
0: 哦、
1: 所以就是虽然这些奶精粉这些乳麻磷这些奶油球它没有反式脂肪，但它本人就是
0: 脂肪，
1: 就是饱和脂肪，
0: 饱和脂肪、啊、而且还是
1: 饱和脂肪也是对心血管不好啊、嗯、只是说它可能稍微比反式脂肪好一点点这样子，嗯嗯，但它整体来讲还是不好的，那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一个量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可能久久喝一次这些奶油球的东西，像我、啊、最后可以聊到一个，我上礼拜去信义区、
0: 嗯、
1: 然后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星光商院满额他就送了我一张那个兑换券，就是我家连锁手摇饮的兑换券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什么甜漾红茶奶茶、
0: 嗯、
1: 然后我就拿去换了、
0: 嗯、
1: 因为它名字有甜漾嘛，我本来就想说它会不会不能去糖，就它可以、
0: 哦、
1: 它是那个红茶叶本身有一个甜甜的感觉，但是它是可以无糖的、
0: 哦、
1: 对，所以我就点那个，然后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喝过奶精的奶茶了啊，因为它那款换的嘛，所以它不能换鲜奶茶，它只能换奶精奶茶，然后我那时候很好笑，我一喝下去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这么好喝
0: 哦，
1: 对、嗯、就是奶精真的是有它一个独特的那个、嗯、对香味，
0: 跟牛奶不一样，
1: 对，然后所以它那个是有点人工的，我必须承认、
0: 嗯、
1: 但是就是我想起来，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超爱喝那个早餐店的奶茶，他们就是加有没有那个奶油、
0: 嗯、
1: 鲜奶油、
0: 嗯、
1: 对，然后就我昨天又路过，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自己去买一杯，然后对对，我想说哦，他这个行销好成功，因为他让我觉得很好喝、
0: 嗯、
1: 我竟然又想要再去买，但是我那天就看诶，其实他有出鲜奶茶的品项、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拿来喝一口，我就跟我先生说嗯，这个没有奶精我讲不正确发言、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它成本的关系，它牛奶加的不多啦、
0: 嗯、
1: 牛奶比例拉高一点的话它当然不会有奶精那种特殊的香味，但是还是好喝、
0: 嗯、
1: 好，话说回来我的意思说就是像我这样子可能好几年没有喝这个东西了，然后偶尔喝一次不会因为这一次就怎么样嘛、嗯、 对，所以又回归到我刚讲的那个，就是量的问题、频率的问题啊，就是没有一定可以或不可以。然后那再回到那个三合一。

0: 啡粉，确实就是它就是加奶精粉。
1: 嗯，
0: 如果你一般市售的，那还有糖，确、实就是慧智姐讲的完全没错，就是光是这个奶精粉跟这个糖的坏处就盖过咖啡本身的好处。所以我个人现在是绝对不喝三合一咖啡耶，而且我觉得你习惯喝怎么讲拿铁之后，你回去喝三合一咖啡，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味道、不健康的味道。
1: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喝的话，那可能这个量也要注意，
0: 对，控制频率，控制频率、
1: 没错。好，再就是市售果汁，这里面呢通常是缺乏新鲜水果的膳食纤维，但是却隐含了极高的果糖、
0: 对对对，
1: 所以饮用之后会让血糖急速的飙升。其实我一向对市售果汁就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第一个我就觉得很难喝，
0: 对对 对, 对，
1: 再就是它里面即使标榜说它什么含百分之多少天然果汁，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永远都喝不出来那个感觉。
0: 哎，对、
1: 是。那当然也有一些厂牌它是百分之百哦，
0: 对，
1: 那就是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种百分之百的。
0: 对，我也是，我也是。
1: 那但是绝对没有你鲜榨出来的果汁好喝，或者是说就直接吃水果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我个人也是，我本人的话我是连一般现打的果汁我都不喝的，我只吃水果、对，然后更不用说刚讲的这些超商里面的这些果汁有没有，可是我家小朋友就很爱啊，然后我也是像慧智姐一样，我会去看它成分，如果它写是百分之百天然的话、就它真的要喝，那我还是会选这一种的给他们喝。然后另外就是糖啦，就是它如果不是无添加的，它基本上糖都加的很多，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喝糖水啊，就是然后膳食纤维也是一个大重点、大部分的市售这种超商里的果汁它就不太会有膳，我知道有几款有啦，可是它的膳食纤维一定不会像你直接吃原型的水果
1: 对
0: 来的这么扎实，就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举例来讲就是那个柳丁汁嘛，柳丁汁你挤的时候基本上它那个白色的纤维的部分不可能被你挤到那个汁里面啊，所以就是它会少很多，毕竟你吃完整的柳丁、真的少很多。而且柳丁汁齁，就算它不加糖，就是因为它一小杯你要用四五颗柳丁才榨得出来啊，一颗柳丁就十五克碳水，你四五颗很多对，就是你光是你不加糖哦，它都已经是就是60克、75克糖在里面，其实非常的惊人。所以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的话就是吃新鲜的水果，
1: 对，真的是最好的
0: 对
1: 策，
0: 对对
1: 对，吃新鲜的水果、而且多样化、
0: 对。
1: 好，再来一个就是点心跟早餐的陷阱、比如说即食麦片，还有这个谷麦片，就是谷类的麦片，
0: 是
1: 因为加工后的谷片就是谷麦片、它消化吸收的速度非常的快，
0: 对，
1: 而且呢常常会额外添加糖分，
0: 对，
1: 还有人工香料，
0: 对，
1: 所以如果单独当早餐吃的话，容易陷入一个快饱快饿这种恶性循环，
0: 对。
1: 好，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它有哪一些好处跟坏处？因为有一些人早餐还蛮喜欢吃这些谷类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很健康。
0: 是，
1: 还有一种是他用优格哈、里面已经弄好了优格、然后里面放了很多这些谷类啦，或者是一些坚果类等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这个吃起来就是，当然看你怎么选择，有些人是选无糖的，有些人是选择有口感的，
0: 对、
1: 比较甜一点的，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看这个早餐这样的选择？有的人点心也吃这个，他觉得哦，这样会比较健康，是这样吗？
0: 这种东西都比较急的嘛，
1: 是，
0: 就是说你拿这些脆片谷片的那种脆片去跟你去吃一个洋芋片或者是、对对
1: 是，
0: 或者是白面包比的话、它可能就稍微好一些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拿它跟一颗圆形的比如说马铃或是地瓜比的话，那它的添加物一定是比较多的、所以就是不能，我觉得不能怎么讲一概的决定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东西、重点是看你怎么去搭配啦、对，然后像我们家早上，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家弟弟就要求他要吃那个谷片，因为他爸爸有买、对，那我当然也知道糖对小朋友，不管对小朋友大人都不好嘛，对，所以可是那个东西如果不加一点糖、基本上
1: 对呀，
0: 不好吃，对不对？
1: 对，一定不
0: 对，小朋友不喜欢，所以可能我会去故意挑一些还有减糖的配方、去做选择、对，然后我也不会，可能不会天天让小朋友吃啦、可能一个礼拜吃个一次这样子，两次我觉得还 OK、对，然后啊，刚讲到升糖，确实，因为我看过研究，就是这个麦片，讲我们讲燕麦好了，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

0: 虽然我们刚在讲燕麦奶，可是燕麦我完全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杂粮，因为它可以降胆固醇嘛，那它里面有一些成分。那燕麦片有没有？现在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燕麦片很健康，可是如果你单纯看升糖指数的话，其实现在这种即食的燕麦片就是很薄，然后你只要冲一下热水就可以吃的这种燕麦片，其实它的升糖是很快的。嗯嗯，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如果你要算的话，它是属于高 GI 的东西。没错，就是因为它太容易就消化掉了。对，真的要低升糖的是那种很厚很厚，然后你需要开瓦斯炉去那边煮的那种燕麦粥，它才会是比较低升糖的。那更低的会是那个，你就直接吃杂粮的燕麦嘛，就那个五谷饭里头会有那种一颗像米一样，然后它是那个咖啡色有麸皮在的那种燕麦，那个就是更好的。对，所以但是又话说回来，这是考量 GI 值的部分啦。嗯，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血糖的问题，然后我没有觉得你一定不能吃吉隆的燕麦片啊，就它还是个好东西，它也是原型，它没有添加东西，没有糖，没有什么的，也蛮好。或是你可能借由你这一餐先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去延缓它造成你血糖升很快的这件事情，也是都可以的。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看很多方向的部分啊，不能只看因为即食燕麦粥虽然它升糖快，可是它还是真的可以降胆固醇啊。嗯哼，对啊，所以就是看你要怎么选择嘛。
1: 嗯嗯，的确是，所以聪明选择还有量的问题，当然你要对这些东西有正确的了解。
0: 对，
1: 那再来就是这个，又是讲到燕麦，燕麦棒、坚果棒，还有能量棒。其实这种哦，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如果点心或早餐或什么时候吃，都感觉很健康啊，而且就不会很麻烦，它又可以带。但是有一种看法，就觉得说，它常打着这个低糖高纤的名号，
0: 对，
1: 但是却使用大量的糖浆粘合坚果，部分的产品呢，更含有棕榈油，那一根的油脂跟热量就可能超标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要怎么看能量棒啊，什么坚果棒啊，这个燕麦棒啊，这些东西呢？
0: 对，我觉得就是看它的成分嘛，就是你不想要它糖太多，你就看一下它的碳水总碳水量多少，然后膳食纤维多少，判断一下就是它的额外加的糖。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示比较麻烦的是哈，它的那个我们的食品营养标示下面那个米字旁的糖，它不是指额外添加的糖嘛，它是包含所有这个食材里面天然的单糖双糖都算在内，所以其实你没办法从它那个米字旁糖有几克去判断说哦，这个就是添加糖，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点。对，可是你还是可以用总碳水的量，然后看它膳，因为那个碳水化合物的量下面会有米字旁糖跟膳食纤维，然后你的总碳水是可以扣掉膳食纤维才是它的真正会产生热量的这个碳水量，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米字旁糖有多少，这样稍微稍微去判断一下就是它到底精制糖多还是少。对，那你还是可以选择相对比较少的选择。对啊，像能量棒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它也是碳水为主，我发现台湾买得到的这种谷物棒能量棒啊，它大部分就是超商买的，我有看过啦，大部分蛋白质都没有很高。对对对对，所以你
1: 就是纤维跟糖。
0: 对，你不能抱着是要补蛋白的心态去买这个东西。
1: 但他说能量棒呢，他就是觉得说吃了就很有能量
0: 哦。我觉得它适合的情境可能会是你运动前，就是你空腹去运动，你没有吃东西，然后你就去运动，但是你又很匆忙在路上啊，但是因为运动前碳水很重要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蛮适合就是拿一个这个来吃。对，可是如果是运动后要补蛋白质，有些人会搞不清楚，就以为它是。
1: 对，
0: 还有一个牌子它有强调它是有黄瘦蚁吧，好像有黄豆，可是我看过它的成分，应该它的比例里面它蛋白质还是蛮少的。对，所以大家稍微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营养组成是。
1: 如果说它加了大豆类的话，就是蛋白质会提升是不是？
0: 理论上是会，可是你还要看它加多少啊。所以就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养成这个看营养标示的习惯，你不要只看它的宣称就买了，你要自己去翻过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标示啊。
1: 对
0: 对，
1: 不能被这种广告所一时迷惑了，因为它写一个能量棒，
0: 对，
1: 你就觉得很有能量，其实还是要看标示。
0: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派的人会以为它是个低热量的点心，
1: 对，没错，
0: 它完全不是哦，要叫能量棒嘛，它一根通常一定100卡以上，100到200卡。对，就是它不是一个多么低热量的东西，
1: 那当然让你有活力。
0: 但你说比起我们又一直讲洋芋片，
1: 是
0: 你拿它跟洋芋片比的话， 可能它还是稍微健康一点吧，因为它还是有膳食纤维啊，有一些什么营养的添加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所以我没有觉得它不能吃啊，嗯，就是只是大家可能要认知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吧。
1: 对，那洋芋片哦，就一般我们都知道，甚至都把它归类为所谓的垃圾食物啦。
0: 对，嗯，
1: 但是洋芋片呢，它的销路还是很好，
0: 是啊，
1: 因为很多人是很爱吃，因为口感很好，
0: 啊，就好吃啊。
1: 那有一些它其实就是马铃薯做的嘛。
0: 对啊，
1: 那所以它的问题是出在于说它就是高油。
0: 油炸啦，
1: 对，
0: 油炸
1: 这个问题，
0: 我觉得
1: 那它吃了之后会不会有能量呢？就是有能量之外，它又附带了很多的副作用，是这样吗？
0: 啊，对，它还是有能量啊，它也是有。马铃薯本身是个就是中性的食物嘛，嗯，对，它只是因为它拿去炸了，所以它油脂会变得很高嘛，
1: 对。
0: 所以像我们家小朋友啦，就是之前他们补习班的老师会用那个当奖励，就是有一次我发现他。带了半包的洋芋片回来，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有这个东西，oh. 他说因为他表现很好，老师给他当奖赏，然后后来我们就跟老师说我们准备我们自己的点心，如果他答对什么的话，就是不要给他那个洋芋片。但其实我们是去买也是洋芋片，但是他是用烤，他不是用炸的，嗯，它是用烘烤的，
1: 是，
0: 对，就是它口感其实也还不错，嗯，可是相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比较好啦，嗯，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吃，因为我不吃炸的嘛，
1: 对，嗯，没错，嗯，
0: 对，
1: 好，所以我想啊，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有很充足的一些知识，知道说我们该要怎么做选择了。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为大家解答什么叫做伪健康食物，哦，有哪一些迷思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是伪健康食物的迷思哦。刚前半段节目里呢，跟大家谈了很多，聊了很多，那我想大家也非常的受用，那么在之后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会比较注意了，看标示，了解成分，还有一些正确的资讯，这是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了，像是水果干，
1: 对，
0: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水果干啊会让他有一种就是我吃到水果了哈、也很健康，
1: 是，
0: 就如果在零食的选择上我吃的水果干应该没有错，但事实上水果干它是脱水后的水果，那脱水之后它的热量其实是极度密集的，
1: 对，
0: 而且制造的过程呢多半会加超量的砂糖或盐分，
1: 是
0: 增添它的风味，
1: 是
0: 反而失去了水果原有的维生素跟水分，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吃的就是水果干它应该还是有维生素的还是有营养的，你怎么看水果干这件事情
1: 啊？我确实我本人的话我也不太吃水果干，我不喜欢，就像刚刚那段你讲的，它确实是把水果拿去脱水嘛、那它脱水之后它剩下来就什么，就是它的糖就被浓缩了，
0: 对
1: 对，所以就算它真的没有额外加糖，我知道现在有些产品它会强调它是纯天然也没有加糖，它只是脱水这样，但是它就是体积会缩小很多，你就会不知不觉吃过量。
0: 有一种那个无花果干因为它是比较在那种沙漠地带的国家，
1: 对，
0: 也会进口到台湾来，或者说我们之前也吃过这种果干，
1: 对，
0: 或像美国加州他们也会有一些桃干啊杏干啊等等这些，那这种觉得怎么样呢？这无花果干因为我之前很爱吃，我觉得它风味很特殊，但是它加很多糖。那最近呢，因为又有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它可能会发霉啊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分不出来它到底上面是白砂糖还是发霉、反正就让我却步了
1: 是
0: 怎么看像类似这种，这才也算是果干
1: 哦。是啊是啊是啊，我知道慧芝姐讲的那个、那个有时候一些那种餐厅的沙拉里会加、就是我也会吃一些、那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样啊，你没有不能吃果干，但是就是不要吃太多。对，我自己本人是刚好不喜欢吃，我从小就不喜欢吃从小很多人喜欢吃葡萄干有没有、我们小时候用纸盒装的那个牌子、然后但我从来都不懂它有什么好吃，但没想到我家两个小孩都很爱吃。今天早上弟弟才跟我说我要吃葡萄干，
0: 是有差异的。
1: 对，他说我要吃葡萄干，然后我想说好、我就倒几颗给他。
0: 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葡萄干，
1: 真的，
0: 果干我是不排斥吃的。
1: 然后刚刚讲到对，一个部分是它可能又额外添加大量的糖嘛、那你只能从一样从它的成分去辨别它有没有加、然后还有它的干燥方式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如果是用高温去让它变干燥的这种做法的话，确实它因为水果里面最跟其他五大类里食物最不同的就是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嘛、对，可是维生素 C 这个东西就是怕热啊，这个我也讲很多次了，那你拿去高温去让它脱水什么，这个过程之中它一定会或多或少会减少嘛，它可能它不会到变零啦，可是就是它一定会减少、那但是如果有些是冻干，它如果是冷的去让它变成干的这种，它就可能就不会担心流失维生素 C， 所以你还要判断它是哪一种、那话又说回来你是把它当点心，比如说你还是有吃，就你如果不是预期说我吃这个东西要吃到水果的营养的话，你只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好吃的零食来讲的话、当然就没有什么差异了、对，那我个人会觉得果干这东西就是它最大的问题是真的很容易过量啦。因为它就是你看葡萄一颗本来那么大变成一个葡萄干变个豆子一样小那你葡萄我们讲新鲜的葡萄啊，一份水果是13颗一粒嘛，13颗它如果缩成葡萄干也是13颗哦，但是你那个13颗小小的葡萄干、你一口就吃掉了，那就会造成你可能不知不觉吃太多进去了，就是都是糖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问题是在于这里啦、然后你不要去买那种又额外加很多糖的果干、对，之前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吃那个草莓干它那个不是像葡萄干的那一种材质，它不是黏黏那种，它是干干的，对，就它应该是冻干之类的吧、然后那个它有出加糖的跟不加糖的、
0: 你买不加糖的吗？
1: 没有，他一开始没出不加糖的，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买到的是有加糖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加多少糖，就我没有很在意，因为我不是很常买，就是偶尔买给他们吃。可是我自己吃了之后，后来他出了不加糖，我就想，欸，这个好，那我来买，发现不好吃，就不加糖的果干不好吃。可是新鲜草莓怎么样都很好吃啊。
0: 是啊，是啊，有时候也会很酸啊，就看个人啊。有些人喜欢酸酸甜甜的啊。
1: 是，
0: 那还有你讲到这个的话，果干我就想到蜜饯类
1: 啊，
0: 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喜欢吃蜜饯，我觉得那也很讨厌呐。
1: 对，
0: 那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因为是一种好像是可以保存比较久啦。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些橄榄呐，它用中药材，还有一种就是梅子啊。很多人喜欢吃梅子，还可以做菜嘛，变成酸梅，
1: 对，
0: 那种变一种零食，
1: 对，
0: 或者有些人是自己做，比如说新鲜的梅子采摘下来，然后放糖啊、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弄很久的两三年了都可以吃，又可以做菜，可以吃。你怎么看这一类食物？这种就比较像是腌制类的，
1: 它就是糖跟盐呐，糖跟盐太多就不会好啊。对，因为我们自己以前大学有上一门课，
0: 可是也有说发酵食物对人体是不错的啊。
1: 发酵食物对的，你不是问题是你
0: 就像那种梅子啊，你把它浸泡久了，或

0: 某一些水果啦，把它用浸泡的方式，或者一些蔬菜，像韩国的泡菜是不是也是蒜？
1: 啊，对，泡菜，但又不太一样。水果跟泡菜，泡菜是蔬菜嘛？对对对，我觉得泡菜的研究其实蛮多的哦，
0: 是，
1: 就大部分看起来吃泡菜确实是还不错的，可是我没有看过吃蜜饯好的 paper。
0: 对，
1: 然后
0: 蜜饯，
1: 话说回来，刚刚讲到它发酵有一些好东西，问题是就跟三合一咖啡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你今天吃它那个糖分跟那个盐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完全是超过它会产生的这个，我是说蜜饯啊。
0: 嗯哼，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更是大家都会吃的东西啦，就是苏打饼干
1: 哦。
0: 这个常年来啊，这个苏打饼干被误认为是一种低脂的零食，但本质上它是精致的面粉、油脂还有盐的组合，它的饱和脂肪跟热量呢其实跟洋芋片是相当的，这真让大家太吃惊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苏打饼干哦，应该是对身体还不会那么糟糕哦，因为就感觉它没有那么油炸的感觉嘛。而且还有就是有些人胃不舒服，他吃一些苏打饼干也会觉得比较舒服。那当然我觉得是成分，苏打是它的成分嘛，
1: 是
0: 所以也不能完全这样看，是吗？
1: 他说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这有点太夸张
0: 了。太夸张了，
1: 我觉得没有欸。
0: Okay, 好，
1: 苏打饼干的本质就是它的油脂
0: 就比较好了，好很多了哦。
1: 它油脂一定不可能跟洋芋片一样高啊。对，可是确实有几个牌子我知道吃起来特别油、特别好吃的，那它的油脂就会稍微比普通、稍微健康的这种苏打饼来得高嘛，会来得高一些啦。对，那我觉得它就是又回到它这个比较级啦。
0: OK，
1: 对。就是你说苏打饼干跟那种夹心奶油饼干比起来的话，那可能苏打饼干还是稍稍好一点点啊。对，可是就是确实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健康的食物来吃欸，因为它就是淀粉嘛。
0: 对，
1: 那、你要吃好的淀粉，你是要吃饭，吃就五谷饭、杂粮饭，或者是地瓜、吃芋头，这些东西，这个叫圆形的淀粉，
0: 是，
1: 这才是好淀粉啊。
0: 对，
1: 苏打饼干就是跟面包一样，它就是一个加工精致过的淀粉嘛。对，所以就是你不能把它看待成是健康的淀粉，我觉得不行。对，但你说它要跟洋芋片一样糟糕，我觉得又没有。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偶尔吃我觉得 OK 啊。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久久一次，然后很想要满足口腹之欲的话，那洋芋片跟苏打饼感觉起来苏打饼好像没有那种很满足的感觉耶。对，就是你久久吃一次的话，然后你就是想要吃开心的，那我觉得那吃洋芋片可能还会开心一点。对，就是
0: 可是大家开心以后其实有时候他会养成一点小习惯，就是他三不五时有时候就会吃一点洋芋片
1: 啊，这就是问题啊。
0: 还有苏打饼也是啊，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垃圾食物，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有点肚子饿或者有点点心什么，我会选择吃个苏打饼，他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吃起来没有那么罪恶感。
1: 是、就是对，苏打饼通常三片，正常小小大小的这种，三片就是一份淀粉。
0: 对，
1: 就三片大概就等于你吃半颗小地瓜，或是吃那个，你还不如去买现在那个全家有那个 baby 马铃薯一整颗的那个，圆圆小小的那个，那个也是一份淀粉，跟三片苏打饼干一样，可是它相对之下它健康很多嘛。而且我觉得它很好吃欸。
0: 哦，真的
1: 吗？我有吃过。
0: 好，下次试试看。
1: 它比我想象的好吃。
0: 对，现在都很多方法啦，要打进消费者的心坎里。
1: 是，
0: 这要做很多研究哈，开发。再来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全麦面包哈，依法规，全麦面包的这个全麦面粉的比例要超过 50% 才可以叫做是全麦面包。
1: 是。
0: 但是因为这个法规呢超过50了就标榜可以是全麦了嘛。所以很多店家就为了改善这种全麦因为比较粗糙的口感哦。
1: 对。
0: 就会添加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全麦面包不好。
1: 对。
0: 而是说你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对。
0: 你虽然有比例超过 50% 是全麦面粉。
1: 是。
0: 但是呢你为了口感好你加了大量的油脂跟糖，所以这个热量往往比白面包更高。这个可能是他的问题所在啦。除了请教您这个全麦面包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让它跟一般的面包做比较，一般那种台式的面包其实那真的是我觉得口感也没有很好，
1: 对，
0: 可是它又高热量高油脂，然后它材料啊，比如说它里面的肉松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添加的东西其实都很危险，但它以前是很多小朋友 会选用的
1: 每天早上吃的东西
0: 对的面包，对，怎么看这件事情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我个人也是不太买，虽然我的绰号叫面包，但那是因为我脸圆，我很少买面包。
1: 是。
0: 对，那就是说，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买那种欧式的面包，就是它油脂加的比较少，甚至它可能是用橄榄油做的，然后它也是会有麦嘛，通常他们都黑黑的，有没有？就是加黑麦或者什么东西的，然后里头有一些。就是看得出有纤维的这种面包，我比较倾向于如果真的要买面包，我会买那种的。我基本上结婚之后，我不太会踏进台系的面包店或者是日系的。
1: 对。
0: 对，但上礼拜我带小朋友去台北车站，他们看到那个就是很有名的那间日本的 Y 开头的那间面包店，然后就有那个。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会吃，它有个枫糖吐司，真的好好吃，但就是超级贵，我知道那是个不健康的东西。对，但就是。结果他们两个第一次吃到，他们超级喜欢。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会放宽啦，可能一个月买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下，这个倒是无妨。对，可是如果是平常的话，现在还有流行那个酸种面包，酸种面包也是，就是它有 paper 真的有做，就是它相对于一
1: 那它
0: 般
1: 的
0: 的，
1: 价钱比较贵，
0: 对对，可是它相对于一般的面包，它升糖比较慢，有，它是真的有证据的，对，所以我觉得酸种欧包这种的会是比较相对健康一点的选择啦。对，那一般就是台系、日系这些的话，通常确实比较不健康，但就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就是你拿捏一下一样啊，又回到你拿捏一下吃的频率，不要太高，我觉得还好。然后刚刚报道里提到这个全麦面包，为了提升口感。其实我脑中我实在太少逛面包店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脑中没有什么画面，因为我想我脑子里讲到全麦面包，我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全麦吐司嘛。
1: 对，
0: 因为吐
1: 比较
0: 司
1: 常见，
0: 一定会有一半卖全麦，一半卖白吐
1: 是，
0: 司。
1: 对，
0: 可是如果是就全麦吐司跟白吐司它的成分的话，没有没有说什么全麦吐司它的油脂就一定要
1: 会比较
0: 加得很
1: 高，
0: 多这样，没有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不太确定它指的是什么啦。对，但是话说回来，反正。全麦面包，我觉得一般来讲，尤其像欧式这类的，可能还是会比那种白面包、奶油面包、红豆面包这种来得稍微健康一点啦。
1: 是
0: 对
1: 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啦啊。如果比这个白面包来说，
0: 对，
1: 好，另外一个就是植物肉还有素肉哈，
0: 啊，
1: 因为为了模拟真实肉类的口感跟风味哦，所以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呢，通常
0: 是，
1: 会加入大量的盐分啊、植物油还有香精，变
0: 是。
1: 成是一个高钠高油的加
0: 是
1: 工
0: 是是，
1: 品。好，这个因为我本身吃素哈，
0: 对，
1: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吃什么植物肉啊、素肉。但是因为呢，这个通常有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会非常热切的希望你能尝试一下。你看这个有这种植物肉，
0: 对，
1: 你要不要吃吃看？而且植物肉其实也蛮贵的，比如说它
0: 哦，
1: 植物肉做汉堡啦，或者
0: 是，
1: 是它有包装就是一份植物肉，然后让你可以去烹
0: 是是
1: 调什么
0: 是
1: 的。
0: 是是，
1: 但是我比较没有那么爱了啊，我觉得
0: 对，
1: 还好。那素肉这些东西也是，就是通常我们去素食的便当店啊，
0: 对，
1: 或者素食的自助餐，他一定都会有这些，因为他认
0: 对，
1: 为这个好像就是感觉你的主餐一样，他
0: 对，
1: 就有一块什么的啊。那有些口感也
0: 啊，
1: 不错，但有些我也不爱吃。我
0: 是，
1: 比较喜欢的还是青菜豆腐啦，什么这些
0: 是
1: 比较
0: 是
1: 天
0: 是
1: 然
0: 是，
1: 的。但是它是一个素食者都会碰到的，或者一
0: 对，
1: 般人你到便当店可能说不定
0: 对，
1: 也是会碰到
0: 对。
1: 这样子。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植物肉跟素肉这件事情？因为植物肉也是一个这几年来的一个新发明
0: 哦，对
1: 诶，
0: 啊，
1: 对，它的价格，只要它标榜是植物肉的东西，它就会比一般的那些要贵一点。
0: 啊，懂懂懂，它其实就是大豆的制品嘛，
1: 哦，
0: 对
1: 那也
0: 啊，
1: 还好啊。
0: 它就是一定，因为它是蛋白质啊，那它
1: 是。
0: 因为素食者的蛋白质就是大豆，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拿大豆去用各种的加工技术，让它变成吃起来很像肉的口感，有没有？对，那确实啊，因为它要加油才会像肉嘛。就跟燕麦奶要加油才会像牛奶嘛，对，所以就是它就是拿大豆去加。那我觉得油跟那个大豆这两个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它通常一定是加它就是素的，所以它一定加植物油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除非它拿椰子油、棕榈油，那就不好嘛，就是饱和脂肪很高。但如果它今天是拿一些比较健康的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那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是在盐吧。就是它如果要让它咸，它可能钠含
1: 放
0: 量
1: 比较
0: 会比
1: 多，
0: 较高一
1: 高，
0: 点。对，但是我自己我好像有吃过植物肉汉堡，就太好奇的去吃，然后我觉得蛮好吃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拿捏，就

0: 跟你是荤食者，然后你要吃牛小排也不是完全不行，可是你可能就久久吃一次。你平常对素食来讲，你平常还是以大豆、以豆浆、以豆腐这些东西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嘛。啊，你偶尔想要吃个植物肉，当然没有关系啊。
1: 常常
0: 对， 对， 对，嗯嗯。
1: 好，再还有一个也是大家普遍不太清楚的，就是调味海苔。
0: 嘿、hey。
1: 或者蒟蒻干这两样东西，是是是，像海苔我是很喜欢吃，像海苔片啊这些，但是我后来就听说这其实不大健康哈。
0: 嗯，
1: 那虽然这些也是主打低热量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蒟蒻、海苔这些都一定是不会让你发胖的，
0: 对。
1: 但是主要是因为它变成这种样子，就变成蒟蒻干了，变成调味的海苔片了。它为了要延长这个保存，还有提升它的风味，一样啊，也是会加大量的盐分啊、味精啊，所以一小包钠的含量就可能会超过每天建议值的三分之一了啊、哦。所以当然这也是拿捏的问题，就有些人很爱吃，但是这个是不是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呢？那调味海苔跟蒟蒻干，
0: 我自己也很爱吃海苔，
1: 是
0: 对。然后我吃的那一款，它的一包的钠含量，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300多毫克嘛。那个我们的国民饮食健康饮食的建议是每天2400毫克以下，
1: 哦、所以说还是要看厂牌啦。
0: 对啊，对啊，
1: 加的多，
0: 啊，你2400、300，一天八分之一的钠含量，我觉得还好哎、欸
1: 嗯。
0: 对，然后就所以你还是要看着。对，话说完就是转过来看什么啊，每个牌子变啊，像我吃的那款，因为我吃非油炸海苔，它就一定不是炸，它有写它是烤的啊，然后有别款就是炸的，但是很好吃，嗯、那热量也会是我那款的好几倍，
1: 嗯、
0: 对，所以你就是不能一概而论，你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营养成分长什么样、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被延上，就是、
1: 嗯、
0: 也是我上节目，然后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挑比较低脂或是好的零食的话，你也许可以吃那个鳕鱼香丝，然后就被延上了，就一堆人来留言说，
1: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鳕鱼香丝这怎么可以吃，
0: 钠含量这么高，怎么可以之类的。
1: 嗯嗯，
0: 我就说我又不是要你把它当就是一整天的蛋白质来源，就是说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零食的话，它是难得是零食里面，然后它是有蛋白质的。因为大部分的你说饼干、洋芋片、苏打，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零食几乎都是碳水嘛，可是那个它是有蛋白质的、啊、
1: 你这样的话我只是突然这个天外飞来一笔，我想说这个鳕鱼香丝啊
0: 什么什么
1: 这种会不会请你去广告，如果说是营养师的话、
0: 哦、
1: 不会你会答应吗？
0: 不会，我
1: 对
0: 我
1: 就说
0: 还
1: 是不行的，
0: 不会，
1: 我只是说它可以，
0: 对对对 对， 对，我不会、
1: 嗯、
0: 像之前很好笑，之前有一款那个啤酒要找我合作
1: 哦，为什么啊？
0: 它确实是比起一般啤酒比较健康一点的、哦、我忘记它是零糖值还是什么的这样，
1: 是是，
0: 可是我就怎么看怎么觉得怪怪的，因为我就觉得酒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1: 啊，
0: 啊，我怎么可以去
1: 哦、
0: 对，
1: 我觉得要给你拍拍手鼓掌，
0: 真的吗？
1: 不为了这种利诱就去推广不健康或你觉得不好的东西给大家，这很有道德勇气，很重要耶、欸、
0: 我前几天也推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它是一款慢磨果汁机
1: 哦，
0: 嗯，然后造型看起来很优雅很漂亮这样、嗯、然后我一点进去看到它一台卖20000块，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公司说这个连我都买不起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推荐给我的粉丝、
1: 嗯、
0: 对，然后对，但就是我就想说哦，那可能这个等一下就会被别的营养师接走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那边思考说我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对，
0: 但我又觉得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坚持，
1: 是是是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这些认知都蛮好的、
0: 哦、
1: 因为
0: 我没有，我要强调
1: 有一些很贵的果菜汁它其实是有很多功能啦，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我要对对，我要强调的是我没有觉得它不
1: 对，
0: 对
1: 它没有不好，
0: 可是我真的不会，我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
1: 花
0: 20000块买一口
1: 吃鸡，我懂我懂，
0: 对对对
1: 对，没错没错，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啦，
0: 是
1: 嗯。对，那你觉得蒟蒻干呢？海苔的话，
0: 蒟蒻干，
1: 嗯
0: 嗯，蒟蒻干也是啊，就是大家会讲到的问题，就是它高钠嘛。
1: 是，
0: 那又回归到一样，就是你看一下嘛，你看它钠到底是多少、
1: 嗯？
0: 谁叫你一次要吃掉一包啊、
1: 嗯？
0: 对啊，你可以看，你要去衡量说你一天要吃多少嘛。
1: 嗯、
0: 就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拿出我可以吃的量，我预期要吃的量，然后就装到碗里，然后剩下的那一包我就放回那个柜子里的、
1: 嗯、
0: 啊，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就是吃这个，我不要再去拿柜子里的。
1: 嗯、
0: 对、啊，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
1: 是
0: 好像是
1: 一个方法，
0: 好像就是会觉得哦，我就是要一次把一个整个吃完，
1: 嗯、
0: 这样当然会热量太高啊。
1: 嗯、
0: 对
1: 对，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哦，其实很丰富，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个伪食物的迷思哦、
0: 嗯，
1: 大家就比较心中有个底啦。 就是说有正确的认知，然后这些食物是怎么回事要搞清楚，然后还有就是量的摄取的问题，而且最主要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成分，它成分是什么。

0: 这是重点。
1: 是，
0: 然后呢，即使是不太健康的东西，那就是看你的量的问题。
1: 对啊，
0: 你就是拿捏它，你吃的时机还有这个次数，这个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聪明避开这些食物，也是要有一些方法的啊。
1: 嗯
0: 嗯，那比如说你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是不是吃原型食物是比较好的，这、就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要识破这个行销的话术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还有看营养标示，这个也就是这三个重点啊。
1: 对，
0: 嗯。
1: 对，就是一定要养成看营养标示的习惯啦。第一个热量，这个其实我个人啊，我比较会看的就是那个三大营养素是多少的，这个叫做食品营养标示嘛，成分。然后第二个我刚刚还有提到的是看它里面有什么成分，这个它会列很多嘛，就是是规定的，而且它会照这个里面含量最多的排到最少的序列。对，然后这个成分的部分，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大家普遍讲到健康好像就很排斥那个食品添加物。
0: 对，
1: 可是食品添加物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0: 必要之恶。
1: 对，必要之恶。然后再来是你这么排斥它，可是其实它就是它的量，你不吃过量基本上它是无害的呀。就是很多人就会说，我看到那种上面洋洋洒洒四五十种成分的就不要买。对，那我觉得倒也不是真的这样。当然你是追求一个原始的人，然后你都可以吃天然食物，这是最好的，没错啦。可是有的食品药物你真的不要这么排斥它，就是它就是必要存在的东西。对，然后所以重点还是又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频率的问题。
0: 是，
1: 对，我偶尔也会，就算是我不吃油炸，但是我其实还蛮重咸的。对，我偶尔也会想要吃一些很咸的东西嘛。对，那但是就是我会控制我的频率啊。对，所以就是事情的标准有很多种，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单一化。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其实孟凡在节目里常跟我们讲到，就是多吃原型食物嘛，
1: 对，
0: 然后就是它的原来的样子的这些东西是最好的。然后也跟我们一直讲，这所谓行销话术，就是说它包装上如果强调说全天然、无添加、高鲜，这不等于就低热量，你必须还是要看它背面的标示，
1: 哦、
0: 要学会看标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也很讨厌那种，比如说今天是一个燕麦的产品。就是燕麦片好的，然后他就跟你说这个是零脂肪这种的、就是其实他这个很像废话，因为燕麦本人就是淀粉，它本来就零脂肪、
0: 对
1: 对，或者是拿一个全植物的东西要跟你说这个零胆固醇，这个就是一个尝试。
0: 嗯哼，
1: 植物的东西本来就零胆固醇、然后他硬要这样标显的他好像特别厉害，其实也没有、对，就是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大家的识别能力啦、就是你要有基本知识你才会懂得去辨别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
0: 对
1: 基本的一些基础知识。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添加物是必要之恶，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添加一些成分，它其实很容易坏掉啦。
1: 对，
0: 那这个更可怕。
1: 是，
0: 这就让我想到这个问题要请教你啊。除了就是说食物坏掉是腐败，就绝对比你吃的防腐剂要严重，
1: 当然啦、
0: 对，然后呢，这个发霉的食物、很多人他对于这个东西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说看到一个水果哈、哪个地方坏掉，我们就觉得它可能这些部分你要切的比较大一点、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比较节俭诚信或怎么样，
1: 对，
0: 他觉得说只要把它这个表面的部分弄就好了，这个还是可以吃的、这是一个迷思，因为其实很多周围大人也都是这样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就想到有效日期的这个部分。那很多人对有效日期也是会有不同的看法、像有一种呢，就是有效日期只要一到了我绝对不吃，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标榜的有效日期，绝对不新鲜就不可以再吃了，当然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1: 是，
0: 那有些人就认为说、有些他这个一两天过了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种看法是比较极端，因为他就是用他个人对食物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
1: 是
0: 他认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有效期限，他觉得说就是可以吃的啊。那他觉得这个有效期限呢就是骗人的，他说你看这种有效期限过期的还不是要捐给哪些机构什么的。好，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大家的一些迷思或大家会做的事情。
1: 对，
0: 可是我个人是认为有效期限一定要看它是什么东西，有些东西真的是它过了有效期限真的是吃的就不太好。
1: 对，
0: 当然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说这过了有效期限这几天就是你吃的是比较不新鲜而已，它至少吃的不会生病啊，
1: 对，
0: 或者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你到了某一些期限可能这个就是更不行了。
1: 对，
0: 所以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有些时候就是参考啊
0: 哦，
1: 参考。
0: 嗯，
1: 对，就是我个人是属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听一个食品专家讲过，其实有些 特定的一些食品它的有效期限其实

0: 其实东西你一闻有酸有臭，或是你一吃一口有酸有臭，那就绝对坏掉，那就丢掉了，就不要硬吃了啦。
1: 对
0: 对，可是有的时候你稍微闻起来就是都是正常啊，吃起来也正常的时候，那可能就在一个灰色地带。然后这是你要去赌啊，你要去赌你今天会不会出事嘛。嗯，但你如果这他明明就过效期，然后你吃了你出事，我觉得你就不能怪给那个东西。
1: 对啊，
0: 对，
1: 是，
0: 就是大家有这个认知啊，这就很像就是。对，吃生鱼片，你今天如果它都很干净，你就不会出事嘛。哎，如果刚好吃到了它，就是那个处理没好了，你就出事了，就是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对，但我是觉得还是要看啦、啊、你不能无限。我知道很多那个阿嬷嘛，他们都觉得东西放到冷冻库就永远
1: 不会
0: 坏掉。
1: 对，
0: 没有，没有，没有。对，它就是还是会坏，所以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要遵循它的那个。而且还有一个、哦、就是包装，我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很多包装都会写说它是未开封，比如说三年，
1: 对，
0: 但是它会写一行说如果
1: 已
0: 开
1: 封，开
0: 封
1: 你要尽快吃完。
0: 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
1: 当然是不是说开封了它也可以三年啊，
0: 对啊，然后我以前不知道啊、就是有些不用冰的东西啦，所以后来那些东西就是它就算本来是不用冰的，我一开封我还是会把它冰到
1: 冷藏。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必要，尤其是在台湾这种气候哦，我觉得冰冰箱也是很重要
0: 的
1: 一件事情。你那个罐头它虽然可以保存很久，但你一旦开了它，我告诉你就是要尽快把它吃完、
0: 哦、罐头这个我知道。嗯，我以前不知道的是比如说像比如说干香菇好了啦，就是一包打开之类的、哦、就有些是密封型的干香菇，
1: 对对对，
0: 这类的东西、
1: 哦、
0: 就是
1: 这种干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干货的东西我会比较没有概念。
1: 其实照道理说干货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0: 是啊是啊，当然是啊，
1: 但是在台湾这种气候就你也不太保证，就有时候可能还是要放冰箱，
0: 是是是，
1: 一些什么中药材。
0: 我现在连米都放在冷藏，
1: 我也
0: 是、欸、
1: 我米我放冷冻呢。
0: 哦、oh, ，
1: 对，我后来发现放冷冻是最好的，因为我发现放冷藏、哦、之前我就放冷藏，但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些米虫，
0: 真的假的？
1: 对，它自己会生出来，因为米虫它是从米里面生出来的。
0: 对,
1: 对，后来我就放冷冻，当然你也不能够太久，它其实都会有，但是呢，冷冻就会比较好，而且口感也不会差，对，所以可以试试看。好，我想今天聊了很多，都是我们很切身、很实用，就日常生活都会用到的哦。那大家有一个正确观念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了伪健康食物的迷思啊、哦，谢谢孟凡，
0: 谢谢惠姿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讲海讲这么久，你有没有去钓过鱼？
5: 哎，有耶、欸、在湖边钓过，然后在大海也钓过，而且在国内钓过，在国外也钓过。
6: 这样讲起来我们两个钓鱼的经验差不多。
5: 对，但大家听这样子的介绍一定以为我是钓鱼的高手，然后常常去钓啊，那这个就错误了。我其实都是去观光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这个行程，我就顺带参加。所以其实虽然钓的地点蛮多的，但实际上钓鱼的次数大概一个手可以算得出来。
6: 欸，我是真的是从小跟着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很喜欢去池塘里面钓、嗯、那你知道小孩子在旁边就随便抓一只小钓竿也在旁边跟着玩这样子。
5: 对啊、
6: 欸、不小心还会被我钓出一些小鲫鱼出来。
5: 没错，但我看很多人哦，一整天晒大太阳在海边也好，在湖边也好，都会觉得说这不太累了吗？像我去观光玩的话，那真的就是随手，有钓到没钓到都无所谓。
6: 对啊，
5: 对，但是看到人家一整天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收获如何，我都会觉得钓鱼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啊。
6: 所以我每次经过海边看到那些钓客，嗯，我都觉得他们好棒哦，好有耐心，
5: 真的
6: 也不怕热，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嗯、坐在那边一整天。
5: 对，愿者上钩的那一种淡定的感觉、
6: 哦、并没有哦。他们还是需要渔获来鼓励一下的。
5: 是是、啊、对，那当然呢，钓鱼喜欢热爱的人真的是不畏风吹雨打哦，哪边的鱼比较好钓，或者是说可以钓上哪一种鱼，他们都如数家珍。但是对于我们这种门外汉呢，可能就是看热闹。但是应灵，其实我有个好奇点，就是我们知道捕鱼它其实有一些限制，那么钓鱼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限制呢？
6: 其实我从之前就一直很好奇这一点，嗯，因为你知道我去国外的时候，我也去人家的湖泊里面钓过那种小鱼、小鳟鱼、嗯、然后他还有给我规定什么超过多长以上才可以拿回来。
5: 哦，
6: 对，然后我想要去钓那种黄石公园里面的那种大鳟鱼，他说哦不可以，
5: 这
6: 边不能钓。对对对，而且我听说钓鱼还要买证。
5: 对，所以呢、关于钓鱼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这集主题呢，我们也邀请到对于钓鱼相当了解的来宾来跟我们说说钓鱼这件事情。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技大学的江老师。今天要问大家的题目是，大家看过市场跟水族箱里面很多颜色的鱼，那请问大家知道他们看得到色彩吗？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新杰老师。我知道他对钓鱼很有兴趣，很有研究。江老师，你怎么会喜欢钓鱼这件事？
7: 其实小时候也是跟着爸爸去钓鱼。第一次的钓鱼对我来说还蛮恐惧的。
6: 为什么？
7: 因为爸爸是带我到钓鱼池、钓鱼场，室内的那种。
6: 室内那种。
7: 对，然后钓无锅鱼。那他坐在那边哦，我坐在旁边很无聊嘛，那他就说哎，我去上个厕所啊，你帮我 hold 一下
6: 那个鱼钩
7: 钓竿。
6: 对啊，
7: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是新手运还怎样，我一拿到钓竿，他人还没走到洗手间， 我就中鱼了，
6: 鱼钩上钩了，
8: 有菜鸟运欸。
7: 对对 对, 对，第一次的新手运。可是其实那时候还蛮惊吓的，因为很小很小，大概五六岁六七岁那时候吧，印象中。然后那鱼超大的，我就差点被拖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6: 天哪，那鱼池老板真是很有良心欸，
5: 放那么大的鱼。对
7: 对,
5: 对,
7: 对，然后我对鱼的印象就是很大，然后后来爸爸就赶快冲回来帮我把那个钓竿 hold 住，就跟我一起拉鱼这样子，然后有拉上来，他就在我面前这样活蹦乱跳，
6: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
7: 对对对，所以我对鱼的印象其实第一次钓鱼是蛮惊吓蛮恐惧的。
6: 而且真的很特别的就是、那个鱼啊在水里面居然那么有力气。
5: 对，
6: 是我的小时候的经验也是这样子，那么小一尾鱼当你要拉它上来的时候，那种力道感是不一样的，
5: 是生存之战啊。
7: 对，我想这也是钓鱼会吸引人的地方。
5: 感觉上这个钓鱼应该是人类很早很早以前就会的技能哈、哦，因为渔猎时代嘛，那个时候就有的技能。哎，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请张老师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其实钓鱼大概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什么样的历程吗？
7: 最早期当然是为了渔猎而去钓鱼啦，
6: 要吃嘛。
7: 那以前就是竹竿。然后绑棉线，然后挂个简单的食物，红虫什么的这样子，或蚯蚓，好，然后就去钓鱼了。那早期钓鱼真的是为了吃，但现在随着时代在进步啊，我跟钓友常常在聊天，我们现在不可能为了吃去钓鱼，因为其实钓友身上的装备加起来其实是蛮可观的、
6: 花的钱不少。
7: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为了钓鱼而去买这些装备还有时间成本其实是划不来的、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啊这些金钱啊就拿去菜市场买鱼就好了。
5: 所以就已经变成不是生存而是乐趣所在了、大部分啊哈。
7: 对对对、而在以前比较能够钓到鱼，坦白说海里面的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他可能出去一趟船钓可以钓到非常多的鱼货。可是呢现在钓鱼已经是一种休闲活动，因为海里的鱼越来越少，很多钓友坐上一整天钓不到半尾。
6: 诶，这样子有一个疑问，你知道钓鱼有哪一些场域是可以钓的？
7: 在钓鱼啊我们可以分海水跟淡水、那以台湾来说淡水就是钓溪流钓湖泊钓池塘、
6: 对,
7: 对，那海钓的话就很多、站在岸边就有提岸钓、那也有在港区就是港区的垂钓、然后也有沙滩上的滩钓、然后也可以坐船出去做船钓，以大方向来区分就是岸钓跟船钓。那岸钓又有分矶钓滩钓提岸钓

0: 这样子。
1: 哇，欸，也是分好多种，欸，光就姜老师讲的这些地形，嗯，我都可以感觉到可以钓到的鱼不一样，嗯，
2: 没错，而且钓法应该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3: 是，都不一样，嗯，像以基钓来说就有浮游的或是沉底的，哦，对，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船基，就是我搭船出去的船钓，但是我用基钓的方式去钓，
1: 就是船把它送到某一个礁石那礁岩上去做基钓，
3: 在海上
1: 啊，在海
2: 上，
3: 对，直接在海上，因为以前是站在岸边就有鱼可以钓，嗯，现在是你要开到海
1: 有鱼的地方才可以，
3: 对，然后因为有鱼探机嘛，嗯，船长大概知道哪里有鱼，那就停在那里让那个钓
2: 友来去
3: 钓，对对对，来钓，
2: 哦，哇，那听起来也是因为要因应这鱼的资源越来越少，要让钓客能够满足，总要找到鱼让他能够钓到，不然一整天晒一大太阳，一只鱼都钓不到，
1: 啊，
2: 感觉上就兴趣
1: 没成
2: 就
1: 感哦，
2: 很扫兴的一件事情，
1: 啊，
3: 而且我们的渔船蛮多在渔业转型之后变成娱乐渔船嘛，嗯，那它主要的收入其实就来自于这些船资，
1: 是
3: 钓友的付费嘛，去做船机，那我甚至听过有船长会把那个鱼胶啊就载到外海去直接做投放，
2: 哦，自己养鱼，
3: 哦，对，然后那个点只有他知道，所以
1: 他的秘密景点，
3: 对，秘密的钓点，嗯，是，所以钓友上他的船就都可以钓到鱼。
2: 哎，不过张老师，我对你还蛮好奇的。虽然刚刚我们一开始你说你会对钓鱼这件事情有热爱，是跟着爸爸一起去钓，嗯，但刚开始其实你是恐惧的。哎，那怎么会有钓鱼这堂课？就是怎么回事呢？
3: 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喜欢海，在读书的时候念了渔业系，嗯，渔业科学，然后就觉得哇，很神奇哦，就是。其实小时候那次经验之后就没有钓鱼了，嗯，就在家里等爸爸带鱼回家吃，是，然后后来念了渔业系之后就觉得哇，学了各式各样捕鱼的方法，嗯，啊，渔业就在学怎么去捕鱼嘛，
1: 啊，对耶，
3: 对，哦，然后以前实习的时候在船上就有晚上夜钓鱿鱼啊偷抽这种经验，就觉得哎，很舒服，没有中鱼也可以跟隔壁的聊天，度过很美好的夜晚，嗯，然后就觉得钓鱼是一件很舒服的休闲活动，嗯，然后后来是因为海洋保育署它推动友善钓鱼，那刚好我去承接了这个计划案，就开始对钓鱼有更深的研究这样子，嗯，然后才慢慢又回到喜欢钓鱼的那个样子。
2: 反正钓鱼哦，虽然现在是从生存哦要获取食物
1: 变成
2: 一个娱乐，但是呢，嗯，我想哦，钓鱼方法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我们现在渔业资源又这么稀少，所以在钓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规范呢，或者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呢？
3: 是，自从海洋保育署它开始推这个友善钓鱼之后，嗯，就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参考国外的做法，嗯，啊，但是法则呢就要根据场域机关来做法规的限制，比如说我在渔港钓鱼我就要遵守渔港法，嗯，那我在香港钓鱼要遵守香港法，那我可能搭娱乐渔船出去做船钓，我要遵守娱乐渔船的这个办法这样子。那不管是哪一种法，基本的规范就是说我不能去卖鱼，对，
1: 不能做商业用，只能做娱乐用，
2: 哦，就是我钓上来的鱼不能拿去卖，
3: 嗯，是的，因为其实钓鱼最早它其实是一种渔法，嗯，捕鱼的方法，那我们叫一只钓，嗯，对，然后来钓鱼变成了休闲的活动啊，就是一般的垂钓这样子。那休闲钓鱼跟商业的钓鱼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是主要是拿来卖的，嗯，啊，然后他在钓的过程他会有渔获压力，他要达到一定的渔获量，他船才会有足够的鱼可以去卖。那可是如果是休闲垂钓呢，他会挑选一个舒服的船，然后舒服的钓鱼环境，然后这个垂钓的渔获就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而是整个过程比较放松，或是跟朋友拉晒的那种过程，嗯，对，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些休闲的满足这样子。
2: 所以郑老师，现在的钓友分为休闲跟商业钓鱼，
3: 嗯，基本上也不能算商业啦，齁，就是休闲的就是他不在于渔获，嗯，但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职业钓手，嗯，他就是一定要钓到鱼， 那钓到之后有些会拿去卖，
2: 对，因为我们海产内常都听到什么一直钓过来
1: 是人家手钓的啊，
3: 对，
1: 很牢啊，
3: 对，那因为在岸边可以钓获的鱼种比较少，会是渔船在海上
1: 可以大量捕获，
3: 对，大量捕获的有一些些不一样，对，但是如果船钓出去可能差不多，那钓有钓上来的鱼货会比较，我也不知道，好像民众会觉得比较新鲜还是怎么样对，所以餐厅会收购，那其实这是违法的
2: 哦，真的，对，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因为刚刚老师说钓鱼不可以有商业行为，可是我们明明就在很多海产餐厅吃到钓上来的鱼嘛，
3: 是是，
2: 所以其实这个是私下行为，就是它其实在法规上是禁止的，
3: 是的，所以最近渔业署也在对这一块做出相关的作为，因为
1: 其实这一点倒是需要厘清一下，到底是渔业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保署在管这件事情呢，还是海洋油气的各风景区相关单位自己在管这件事？
3: 以渔获行为或者是钓获之后拿去贩售的这个行为是渔业署在管的，对，因为渔业署它有渔业法，那渔业法有规定只有渔民是可以卖鱼的，所以非渔民即便我今天不是钓客，我用网子去捞鱼来卖也不行，是，这个就是很基础的界定，就是说我不是渔民我就不能卖鱼，是。那海保署这边推动的友善钓鱼是针对钓友的一些行为啊、文化啦、素养去做一些推动，比如说不要乱丢垃圾等等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在海保法这边还没有像渔业法就是对钓友有这么积极的这个限制。那刚刚应玲提到的就是像商港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规范，就是当我这个人站在
1: 某一个地方，
3: 其实是看这个钓点它的场域主管机关是谁，那他就会有相关的办法去定定，所以一样钓鱼这样的行为会取决于你在哪里做垂钓，而有不同的法规。
2: 是好，谈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会哦。我们国内国外针对钓鱼的一些规范有什么样不同？休息会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晴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江欣姐老师。江老师他刚刚跟我们谈了一下有关于这个国内钓鱼的一些法令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对钓鱼啊好像也越来越有兴趣，感到很好奇，
0: 因为在海边走跳看那么多人在钓鱼，
1: 都是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自己也想投下去试试看。江老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那就你的经验，你去钓鱼的乐趣，还有你去哪边钓过鱼。
0: 对啊，台湾的哪边的钓鱼的场域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
2: 是我自己有在港区垂钓过。对，那港区垂钓会稍微无聊一点，对我来说。
0: 对，而且我觉得港区有油味。对啊，
2: 对啊，对，而且就是如果那个港区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可能钓上来的鱼其实
1: 自己都不敢吃。
2: 对，没错。但是港区有个好处就是相对安全一些些。对，因为交通也方便，好，然后有洗手间啦，好，或是垃圾桶啊等等之类的，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的。
1: 但是港区会不会都是小鱼啊？
2: 是一定的，
0: 鱼就比较小。
2: 对
1: 啊，
2: 对
1: 啊，适合我这种小白就对了。
2: 小白我会推荐船钓，我觉得第一次钓鱼要钓到鱼，你才会有
1: 成
2: 就
1: 感。
2: 对，是。那岸边钓鱼有时候应该说很长，是坐一整天都没有鱼
1: 啊，这样子啊。
2: 是，所以在那个港区垂钓啊，蛮多都是年纪偏大或偏小的。因为这个场域是安全，然后交通比较方便可到达的。那所以对于亲子哦，小朋友或者是年长者，甚至我看过有坐轮椅钓鱼的人，对，他想要满足他钓鱼的那个心情哦，想钓鱼的心情，那又
0: 希望
2: 上交，对，就希望安全，他就可以坐在港区做垂钓。那我也有上过矶钓，就是基隆屿，然后还有马祖的。
1: 就要坐船到那真的到礁岩上面去。

0: 是啊，基隆市政府不是还有基调比赛吗？
1: 是，
2: 对，
1: 在基隆屿上。那我有一两次也有上去那个基隆屿啊，还有那个马祖的狮屿。那这个是我觉得好刺激的一种，
2: 怎么说？
0: 因为
2: 很
0: 刺激，对不对？
1: 对，因为全身的装备都要非常的齐全啊，救生衣、防滑鞋，而且防滑鞋是要很特殊的那种基调穿的钉扎菜瓜布
2: 哦，
1: 对对对，然后
2: 那表示那个环境一定很滑，然后不容易上去，
1: 对，很不容易，而且非常高，像我有一点惧高症，我觉得上基隆屿或者是马祖狮屿这种基岩哈，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站在很高的地方钓鱼。
2: 哦，
1: 而且没什么地方坐，
0: 对，这属于艺高人胆大。但是老师，我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些新闻，就是好像台风前
1: 是
0: 浪比较大的时候，
1: 是
0: 啊，反而会有很多人跑去钓鱼，
2: 特别跑去钓。
1: 对，以前是这样，以前在没有相关的规范的时候，只要船愿意开，载着你上机，你就可以到达那个钓点去钓鱼。那后来因为有蛮多的不幸的事件发生，所以现在其实各地方的船家还有这个县市政府其实也规定，就是风浪超过六级我们就不出了。
2: 六级、
1: 对，或者是有时候不是风浪超过多少，而是今天的气候不稳定，好，甚至像下雨打雷，下雨那个有雷雨，雷是不行的，下雨可以，那打雷是绝对不行。
2: 打雷闪电，
1: 对，因为那个钓竿会触那个雷点嘛，所以如果气候风浪不好的时候，船家就不会把钓友载到基岩上面去做垂钓，因为收礁上礁其实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所以新手我反而不推荐去基钓，因为那个没有爬好就直接下来了，
0: 没出就滑下来。
2: 对，我很有兴趣了。啊、糟糕，我是小白，我不要这样子。
0: 而且我就觉得被困在那个大岩石一整天也蛮可怕的。
1: 对啊，是很辛苦的，
2: 很辛苦，对不
1: 对？
2: 对，
1: 我第一次上去，我脑袋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上厕
2: 所？
0: 是。
2: 对
0: 女生来讲，
2: 想到这件事，
1: 对这个我可以做分享。就其实我们在基岩上去，女生要上厕所要穿那个雨衣，然后我们会讲说我们是小飞侠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蹲下来就其实
0: 回归自然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 對、
2: 欸。可是那么热的天气还要穿着雨衣。哦，这真的好辛苦哦！
1: 上厕所的时候才
0: 对啊， okay. 上厕所的人就像听说他们蒙古都穿裙子，大草原就可以吸地，对，
1: 是。
2: 但是对女生来讲，这真的还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个，
1: 很不方便，而且会有。其实会上不太出来，
0: 没错。我以前登山，你知道吗？那其实爬山也有一样的困扰。
2: 对对对，
0: 对
2: 你都要找隐蔽的地方去啊，
0: 隐蔽的地方嘛。然后因为上次我真的很不方便，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收集雨伞，大家的雨伞围成一圈，然后就叫别人啊，你背对着帮我看一下。我就觉得真的到大自然，像我们这种习惯在室内然后有门的地方上厕所的真的会有一点困难。
1: 对，
2: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表示说像这种运动啊，好，过去比较多是男生在从事这种活动，但现在女生会不会变多了？
1: 有，现在女生变多，因为因应女孩子这个如厕的需求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啦，对啊，像我听过也有一种类似像包尿布这样子。
2: 哦，是，
1: 对对对，然后以前的环境比较脏，像以前男生就直接在上面如厕，
2: 随地大小，
1: 对，随地大小便，然后也不会去冲洗或什么的。那像我们现在在推友善钓鱼，对环境的这一块要做一下清理的话，那他们就会拿取水桶把海水取上来，然后把它如厕之后的这些便溺冲掉。我听一些老船长说，以前基隆屿是很臭很臭的，
2: 啊、真的、哦，
1: 对，就是臭到你根本就不会想上去，但是为了渔获还是会有人上去，这样就是基本上都男孩子。那现在呢，女生就慢慢变多，那有女生，男生也比较
2: 礼貌一点，
1: 对对对，自然而然就会礼貌一些。那现在女孩子也没有像以前的女生这么的柔弱，对，所以其实。 也是会有女生上交，但是比例上真的还是比较少。
2: 哦，是。
0: 那张老师，我们刚刚谈的这个基调也好，或者是说在岸边钓也好，岸边钓，但我也很好奇，我们可能有些没有钓鱼的人会觉得说，那他们可以钓到哪一

0: 些鱼呢？
1: 是像在岸钓啊，大概就是一些小的雀鲷啊，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豆娘，
2: 对，
0: 都雀鲷科比较多，
1: 对，就是小鱼，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斯森，小的都是小的，那所以在港区垂钓的钓友大部分钓到就放回去，对，然后七股也很多，
0: 七股也很多。
1: 我们
0: 有长度，就是鱼要多长的限制吗？就是说你钓上来一定要鱼身长多长吗？
1: 台湾没有
0: 规定，
1: 硬性规定。但是我们在做宣导会，基本上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它没有什么食用价值，那我们就放回去。因为以前我们都建议大家抓大放小，
0: 是
1: 哦。那可是其实大鱼才有生产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大鱼留影不留鱼，大鱼适量就好。
0: 对啊，有大鱼才能够生小鱼嘛。
1: 对，
0: 那如果到比如说像到基隆鱼，通常都要钓什么啊？
1: 对，钓黑毛啦、白毛啊，然后也会钓到臭肚啊，然后黄鸡啊，
0: 都是好叫贵
2: 的鱼耶。
1: 对，然后因为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鱼种嘛，然后所以钓友一年四季都。当然东北季风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少上礁然后还有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对，那但是四季有不同的鱼种，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上去。
0: 那台湾真的好幸福哦。
1: 对、啊、
0: 你看我们周遭都是海岸
1: 对，
0: 所以我们四季都可以钓到不同的鱼耶，
1: 是
0: 随时都可以去钓鱼，
2: 是只要你不违反当地就是你去钓鱼那个地方的规定就好了，对不对？
0: 是啊。
2: 老师，我知道我同学在美国，他们就算在港边钓都可以钓到很大的鱼，但他说他们很早之前就有那个鱼有多长才能够拿起来嘛，那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国外的钓鱼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台湾来参考，或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些改进的呢？
1: 是，这个其实讲起来非常汗颜。对，因为我研究做钓鱼推动友善钓鱼这么久了，其实一直也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定每一种鱼的这个体长的限制，但是在做限制之前，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些科学研究。我们必须要告诉钓友，像钓友很常就会问说，我也很希望把母鱼好或抱卵的鱼是回到海中，可是我分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谁是母的，然后他肚子大是抱卵还是吃饱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对，那我也请教过蛮多鱼类专家，其实每一种鱼的特征不太一样，然后有些鱼真的就是看，大部分鱼其实是公母鱼看不出来，除非像鹰哥这种我们看得出来。那所以在体长这一块没有很硬性的规定，那我们都大概就是20公分、25公分，就是
0: 希望大家在这之上才拿回来，
1: 而且之上其实也比较有食用价值啦，
0: 对啊，肉比较多啊。
1: 对啊，像那个小鱼回去要杀鱼去鳞，然后去内脏什么搞半天，其实吃不到两口，其实
0: 何必
2: 也太麻烦了。
1: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钓友会觉得说，那你限制我，你有没有限制渔民呢？
0: 对，
1: 渔民有没有
0: 一网打尽吗？
1: 对啊，你一网打尽，你十公分也抓，你三十公分也抓，那你为什么规范我只能抓二十以上？
2: 对，而且我们是一根一根钓，对不对？其实钓出来鱼有限，那个鱼传出去，这样渔民一捞捞更多。
1: 对，
0: 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啦，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边管这边的，那边管那边的。
1: 对，
0: 所以当双方都可以管得很好的时候，渔业资源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多少会增加一点。
1: 是，
2: 谈到这里，大家都觉得这个钓鱼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么的简单跟容易，我们还是要基本的了解才不容易伤害我们的大自然。但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老师一直在讲的这个友善钓鱼，我们在下集节目再跟听众朋友深入的说明什么样的钓鱼叫友善。不过节目剩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提的那个题目。
1: 鱼的视觉是吗？
2: 对，它直接看到颜色。
1: 鱼其实对颜色是非常敏感的，对，它是可以看到色彩的，所以在我们钓鱼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夹饵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0: 对呀，我心里都在想说，这些把它搞成这样子花花俏俏的，是有用吗？
2: 是鱼不是狗，狗是色盲，鱼不是好。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新杰老师来跟我们讲钓鱼这件事。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谈什么叫友善钓鱼哦。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28号下午召开第四次的情资研判会议暨工作汇报。气象署表示，东部地区昨天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截至下午2点，花莲马太安溪及万里溪附近尚无降雨发生。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经过放置水位计后，截至下午2点，水位高大概是海拔1066.5公尺，蓄水量为236.58立方公尺。评估如果未来都没有下雨的话，48小时内没有蓄满溢流风险，建议可以调降红色警戒为黄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也就是行政院政委纪连成，听闻各部会报告后才是，根据目前的进水量及雨势等，万里溪堰塞湖上升速度稳定，原本的红色警戒立刻降为黄色警戒，维持24小时。先前已经撤离的民众可以立即返家，但请花莲县政府向万荣乡及凤林镇的居民说明，后续政府会依据水位计发布相关警戒，也请民众遵守撤离与收容的规定。纪延成指出，目前在河床整备、堤防整建以及周边设施，包含变电所的防护安全等，都已经完成了相关工作，请花莲县政府、还有万荣乡公所以及凤林镇公所持续禁止民众进入河床。近日因为台风挟带丰沛雨量，导致台北市内湖区多处严重淹水。针对北市府遭爆料乱发慰问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28号说，若先盘点造册，就不太可能发生误发的状况，希望可以建立相关发放的 SOP。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秉持从宽、从优、从速等原则发放慰问金，也会进行核实工作。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8号上午在民进党秘书长许国勇、民进党立委吴佩益等民代陪同下，前往龙山寺参拜，并接受媒体联访。针对内湖日前淹水，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前去灾区探视民众，并发放新台币10000元慰问金，但遭台北市议员何孟化爆料，

0: 有四楼下楼的居民碰巧遇到蒋万安，也能够领钱。沈博阳表示，这和公所造册有关，如果事先有盘点和造册，就不太可能会发生突发状况。希望台北市能够建立相关标准作业流程。
1: 所以呢，如果今天公所积极一点，不管是给予手套、给予雨鞋，给予相关的这个宣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造册了。如果在那一个时候就已经做好清扫的造册的准备，接下来也就不会有复发的问题。所以呢，也是很希望这一个 SOP 能够慢慢被建立起来。这一个台北在遇到灾害的时候，才会变成一个有韧性的城市。
0: 蒋万安上午出席第十二届与您有约全国校长暨台北市学生家长会联合会羽球公益赛开幕典礼。他受访时针对传出内湖灾民慰问金乱发争议表示，这次秉持从宽、从优、从速等原则发放慰问金，也会进行核实工作。
2: 内湖区公所已经有清楚的说明，这一次整个慰问金还有补助金的发放，就是从宽、从优、从速的原则来进行，也一定会做核实的工作。所以这部分公所都会来处理。
0: 此外，北市府推动 AI 防洪系统，蒋万安日前表示 AI 预警有发挥功能，希望相关批评能够本于事实。不过台北市水利处官方 LINE 近2000多人订阅，沈博阳说，包含台北 AI 系统平台宕机，很多民众没有收到通知等问题都是事实。另外，就算有套很好的系统，但如果人民不知道，地方政府也没有事先预警或收不到预警通知，如此也没有任何意义。且北市有200多万人，相对这个订阅数，可明显看到大家都收不到通知，此事因为未来要重视的问题。蒋万安则说，北市府会要求水利处特别针对低洼、山坡、易淹水等这种风险高地方的住户民众，希望他们多多订阅水利处的恋恋水绿 APP。 至于沈博阳抛出家庭一站通，并说明仿效1999，让家长能够在此得知孩子18岁之前相关育儿服务。蒋万安说，包含社会局、居托中心、十二区亲子馆、育儿友善园等都有提供相关咨询及服务。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梅雨带来 连日的豪雨，中南部的蔬果生产受到冲击，全台农损金额超过新台币1.9亿元。学者昨天28号表示，极端气候影响带来的农损虽然可能推升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到2%以上，所幸国际油价在六月下旬显著回荡，预期将抵消部分影响。接下来如果天公作美，没有极端气候和台风冲击农产供应的话，对物价冲击将只是短期。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受六月下旬豪雨影响造成农业灾情，农业部统计至27号下午17点，此波农损已达新台币1亿9653万元。而在农损效应下，菜价已有上扬。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统计，台北果菜市场28号蔬果到货量约1072公吨，进货量已较上日减少，各菜种行情价格涨多跌少。以叶菜类来说，甘蓝每公斤价格下跌3元，大白菜每公斤价格上涨3元，莴苣则上涨8元。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28号表示，台湾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冲破2%通膨警戒线，来到2.2%。如今梅雨季的豪大雨造成庞大农损，不但使得菜价上涨，也将导致外食费增加。六月 CPI 年增率破2%的可能性已有增加，但与此同时，受中东战事冲击而大涨的国际油价，在六月下旬已有明显回档。目前每桶原油仍锁在70多美元水位，这应可抵消部分农损对物价的冲击。他说，
5: 幸运的是我们六月份下半段油价已经开始在下跌，就是上个礼拜95无铅汽油已经下降了1块钱，那下个礼拜还会再继续下降1块钱。这个部分呢，会让我们蔬菜水果上涨的这些影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啦。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认为啦，六月份即便 CPI 年增率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应该还是在2%上下。
4: 吴大任指出，蔬果产能重新开出需要时间，只要接下来天候良好，对物价的影响仅为短期。不过他认为，近年极端气候已频繁冲击农产供应，另一方面，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医疗照护需求增加，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医疗成本上扬已难以避免，这两项因素都将长期推升台湾物价，未来 CPI 年增率恐常态性落在 1.5% 到 2% 左右，因此是否还要以 2% 作为通膨警戒线，有待相关单位思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中央气象署昨天28号表示，随着梅雨季进入尾声，未来一个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台湾转为夏季天气形态，容易有午后雷雨。而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后半个礼拜高温上看摄氏36度。国际消息，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富昨天28号宣布辞职。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对此都公开批评。现年57岁的洪明富曾经担任国家队队长，这次是他第二度执教国家队，也是他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带队在世界杯早早出局。洪明富请辞前的数小时，总统李在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怒批，对于南韩输球的这个结果感到荒唐，也点出选了没有能力的人当领导者是主要原因，并要求推动体育团体的改革。备受诟病的洪明富早在球队出局之前就让球迷和韩国媒体不满，他在对南非的关键战役中没有让老将也就是队长孙兴敏先发，当时只需要打平就能够晋级。另外下个月将满34岁的孙兴敏曾经暗示将从国际足坛退休，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后的一届的世界杯。洪明富自从2024年7月上任以来，主场比赛经常遭到球迷的嘘声。他在宣布辞职后表示，自己始终是韩国足球的支持者。尽管政府禁止举办并且封锁市中心主要的集会场所，一场同志骄傲游行28号仍在土耳其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举行。主办单位表示，警方逮捕了至少50人，其中包括一名记者。法新社报道，警方在伊斯坦堡著名的地标塔克辛广场周边架设铁栏杆，以加强维安。地方官员同时禁止在亚洲岸的卡迪科伊区在内的主要集会区示威。省政府也限制地铁行驶市中心的多处地点。土耳其记者工会表示，今年采访伊斯坦堡骄傲游行的记者再度面临非法干扰，尽管他已经多次表明自己是记者的身份，仍遭到警方的拘留。在城市多区聚集的 LGBT 抗议人士誓言会继续抗争。伊斯坦堡律师工会也在其位于独立大街的大楼上挂出写着 LGBT 是人权的大型布条。同性恋在土耳其并不违法，但 LGBT 族群经常遭到总统埃尔段的针对，他并将出生率持续降低归咎于他们。自从2015年以来，年度骄傲游行几乎都遭到系统性的禁止和打压。另外，土耳其当局27号没有说明理由为什么要勒令伊斯坦堡一家同志酒吧停业，此前该酒吧老板曾经遭到伊斯兰团体的抗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昨天28号透过新闻稿表示，依托咪酯类毒品，俗称“丧尸烟弹”，因为外观隐蔽、适用便利，衍生了多起重大的毒驾肇事伤亡案件，严重危害国人的生命及交通安全。为了强力压制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刑事局说，经过警政署积极的推动，行政院已经在27号正式生效，将依托咪酯及其类似的物质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于升级列管的第一天，也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刑事局表示，统计27号全国一共查获依托咪酯类的毒品案55件，逮捕犯嫌63人，查扣依托咪酯类毒品烟油18瓶，还有烟弹109颗，并查获毒驾案件49件。警政署表示，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升列为第一

0: 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和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为国内各类刑罚中最严重的刑度。适用第一级毒品者，也可以处6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警政署呼吁，依托咪酯类的毒品绝非一般的烟品，不论是供给或施用，均会将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民众切勿因为外观新颖或同侪的怂恿而误触法网，危害自身健康。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计划在校园引进第五级保全人员，并与警方策略联防。人本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受访表示，防治毒品的大宗应该是社会大众，如果政府觉得导入第五级保全查缉毒品是有用的，应该先从社会大众开始查缉。他并指出，将第五级保全引进校园的做法是本末倒置，恐怕效果有限，而且只会徒增师生对立。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为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改列一级毒品。而负责统筹相关工作的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提到，政府会建立四道防线进行扫毒工作，同时研议由退休军警人员组成第五级保全进驻校园，强化校园防毒，并与警方进行策略联防。对于政府严厉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表示，第五级保全是2023年新增的资格，专门从事关键基础设施、国营事业或公家机关的安全维护工作。如果政府认为导入第五级保全查缉毒品是有用的，而且也是社会需要的，就应该先从社会大众开始查缉。冯乔兰指出，因为青少年通常是被诱骗使用毒品，或者是透过大人得到毒品，防治毒品的大宗应是社会大众。如果把第五级保全引进校园进行校园防毒工作，有点本末倒置，逻辑也不通。
2: 因为本来防毒就不是，就是防止这个部分本来就不是学校的，主要是主还是教育跟辅导嘛。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对于你想要得到的效果本身也会打折扣，然后对于整个学校的环境跟那个对立气氛也会有所影响。
1: 至于如何防范毒品在校园流窜，冯乔兰说，如果发现有孩子使用毒品，学校就应该进一步了解该名孩子是否碰到学习适应问题及其与人交流的情形，这个时候就需要校园支援系统的合作，包含导入社工、諮商辅导人员和学校老师共同协助孩子戒毒。此外，学生团体 At Youth 日前也发声明，对第五级保全进驻校园表达疑虑，担心此举会冲击校园信任与学生权益，呼吁政府说明聘用条件、职责及介入标准。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韩剧《铁拳教育》在台湾获得许多关注，并开始反思台湾校园是否也出现类似的乱象。台湾目前的教育现场正面临一道待解的难题，那就是该如何兼顾师生权益并建立更好的关系。请听记者杨雨清和张昭伦的专题报道。
3: 台湾校园近几年乱象频生，过去常听到学生被霸凌，但随着观念转变、社会发展以及对人权的重视，老师们不再像过往动辄对学生处以体罚，反倒是对于学生的管教经常遭到放大及指控，老师们似乎反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根据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的统计资料显示，2024年到2025年，全国各校接获投诉的案件共2486案，有2316案进入校史会议，而最终达到停聘或解聘的比例仅 1.9% 到 6%， 显示有大量投诉可能来自亲师沟通不良，甚至是滥诉。韩剧《铁拳教育》让不少人看了觉得大快人心，但戏剧无法改变真实现况。在台湾许多教育现场，所谓尊师重道已然成为过往，师生关系出现严重裂痕，老师在第一线遭遇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一名在北部国小任教的老师邱宇表示，他曾经被一群学生恶意对待，起因只是一位人际关系较差的孩子想获得关注，便想以这种方式赢得同学的认同和支持，让他十分无奈。他说，
4: 不时写字条，然后丢垃圾在我的座位这样子，然后后来是还有几个小女生在成绩还不错的会写英文作文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写进去，对对对，编进去，然后编

0: 一些不好的情节之类的。
1: 秋雨最后被气到心脏痛而无法工作，最终没将这班学生带到毕业，便辞职离开。另外一名新北市的老师 Shireen 也表示，他曾因为担心学生的家庭问题而希望他上第八节，没想到却因此被投诉。他说，
2: 学生他可能就是不想上第八节，然后我们跟妈妈讲，他可能再留下一点点比较好，因为其他的妈妈有一个男朋友嘛，那如果太早回家就遇到男朋友啊，对啊，那这样是不是这个妈妈，我就跟妈妈沟通嘛，好，那妈妈就是觉得好像我在管他的家的事吧，那二话不说就写个状子到教育局告我说我强迫孩子上第八节。
1: Shireen 认为现在学校的气氛跟过去大不相同，以前老师们一起努力，希望呈现最好的内容，把学生教好，现在却变成一有小错就可能被检举，校事会议的出现让学校由家的感觉转变成为法庭。
2: 哦，那个只要学校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要外聘调查员，然后开校事会议调查不适任的人。可是你知道不适任不多啊，但一旦这个法律2019这个法律把老师都当成不适任教师，其实就是你把校园变成是一个法庭了。那么谁爱去法庭呢？所以家是讲讲不讲，家是比较讲情感的嘛，是不是？但现在变成法庭啊，所以只要学生一投诉，我就要接受调查哦。那我接受调查，不表示我一定有罪，我一定犯罪哦。我不一定是不适任教师啊，是吗？但我都会被看成不适任教师，是不是？那这样子就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啦。
1: 一位任教于国小的刘姓老师表示，现在教育现场最让老师感到无力的不是学生难教，而是亲师之间信任薄弱，任何事件都可能迅速升高成调查或申诉，让老师疲于奔命。刘老师举例，日前一名家长在晚间来电，指控孩子在体育课因装水上厕所而被老师要求罚跑，甚至质疑涉及体罚，要求他立刻联络体育老师要求道歉。他听完后心惊胆跳，因为如果情况属实，恐怕直接构成体罚要件。他立即联系体育老师了解状况，发现孩子口中的情节并不存在，实际上只是学生上课时分心，老师提醒要专心。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往返沟通，最后经过进一步询问，孩子才坦诚是自己没讲清楚，家长老师也互相道歉。但不是每位老师都有这样的经验与能力处理危机，何况事情往往发生在下班后，如果拖到隔天，家长可能就来学校爆炸，后面一连串事情可以想象。他坦言，孩子年纪小，有时会记忆模糊，甚至可能移花接木，但社会往往先相信孩子的说法，老师则立即被放到放大镜下检视。他就曾接触一名老师，只因看到情绪失控的学生待在角落，担心会有危险，便伸手拉着孩子前往学务处。过程中孩子挣扎踢老师，却因监视画面不够清楚被家长提告，并送入校事会议调查。最后调查结果认定老师没有不当，但他已经经历半年多的煎熬，吃不好睡不好，体重掉了很多。刘老师说，真正承受压力的是接受调查的老师，即使最后证明清白，伤害却早已造成。因此在他看来，教育现场最大的问题是制度逐渐失去平衡，且倾斜的状况太严重，现在没有另外一个力量可以制衡来协助老师。宜兰县教师会副理事长叶明正也表示，他从事教育工作将近30年，这些年很明显可以感到亲师关系之间的不信任感大幅提升，导致校园现场的崩坏。他说，
3: 我们的教育现场亲师 的一些信任关系受到非常多消费主义，受到非常多客诉文化的侵蚀，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逐渐变成是一种顾客至上的服务业的一种性质，亲师沟通好像变质的是一种售后的服务。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很多老师他出于他专业判断、责任心判断的一些管教的约束，可能都会变成被 某一部分家长当

0: 事、服务瑕疵，当做出投诉。
1: 他感叹，教育主管机关没有成为老师们的后盾，反而弄出校史会议制度，让客诉更便利。叶明正认为，若要修补亲师信任裂痕，应该修正或废除校史会议。不过，全国家长团体联盟辅导理事长彭淑燕指出，即便到2026年的现在，仍有许多孩子在校园受到极度不适当的对待。

0: 理由的。然后整天下来要回家的时候，他从辅具上下来，他直接瘫软在地上，然后寸步难行。就说大家能理解教育现场的孩子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吗？这其中我们甚至还没有提到性平相关的案件，所谓狼师的事情、哦、这些情况有些真的是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不是我们今天看的教师解聘不续聘相关的办法提供了他申诉的管道，那这些事件有可能被看到被处理，进而有机会对孩子伸出援手吗？因此在有更好的申诉管道以前，教师会议是绝对不能废除的。
1: 在教育现场，老师和学生似乎各有委屈，但事实上在校园关系中，家长的角色也不能被忽略。一名小孩在台北市大安区小学就读的庄小姐表示，她支持老师应该有适度的管教权，她也能理解老师同时面对这么多孩子，有时处理方式未必让所有家长都能满意。像是他的孩子曾经因为下课关窗户太大声吓到同学，以及打扫结束后玩水而没有立刻回教室，被老师罚写1000字的悔过书。他觉得不太合理，不过还是接受老师对孩子的惩处。他希望让孩子知道犯错就是会有后果，要学着承担。庄小姐说，
2: 我又不想要让小孩子有那种就是我觉得不合理我就要跟制度抗争，或者是说我妈妈就会帮我出头。其实我也很不想要让小孩有这样子的那种叫什么，或是说只要我跟妈妈讲什么妈妈觉得不 OK 他就会去帮我平反。可是我觉得小孩子也要学习在制度底下，就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你才会有自由。你超过那条线，你本来就是要受规范的环境嘛。
1: 对于许多老师陷入无助的境地，庄小姐认为家长也需要被教育。如果家长不先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就直接站在孩子那边，校园滥诉就无法断绝。她说，
2: 就是我觉得家长也要受教育，就是家长的三观也要正确啦。
1: 对，
2: 不能什么事情都帮小孩袒护，那他以后上国中上高中或是甚至大学，那他处甚至比方说他说这是小考我可以作弊，那我被抓到了，这个什么之类，就是说我觉得小孩的行为会越来越偏差，也不应该。对，所以我后来选择就是我不要去帮他做这种事情的沟通。
1: 北部一位诚信国小校长指出，现在社会家庭结构转变，单亲比例提升，家长们的工作压力也普遍升高。当家长将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孩子在学校会变得很不稳定，便容易出现摩擦。若老师较没经验或稍有不慎没处理好，事情就变得更棘手，也让老师感到无力，甚至想离开第一线。陈校长表示，在整体社会脚步变快的时刻，有些家长们未必跟得上这样的节奏，有些转成溺爱，有些则是疏于陪伴，这些都容易让小孩出现行为偏差。一旦老师想导正，就容易爆发情势冲突。他认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还是大于学校教育，家长们确实也需要学习。陈校长说，他就曾遇过有学生从小一偷到小六，家长也不管。还有的是小孩偷了新台币100元就被家长送去警察局报案，其实都不适当。陈校长说，
3: 反正就是过于不及。我自己啊是感觉说家长没有学习，家长应该也要学习习俱进怎么去教育孩子。那孩子如果真的做错要用什么方法，他们其实应该要去探究，而不是用自己无知的方法纵容也好，或过度的说啊把他带去警察局。我觉得那个都不是解决孩子行为偏差的方式。
1: 过去社会崇尚尊师重道，老师的话往往比家长更有分量，老师若特别关注自己的孩子，家长们甚至感到高兴。然而随着时代与社会氛围的转变，老师们在校园的管教权变成不可承受之重，管与不管之间动辄得咎，本来应该亲近的亲师生关系也经常变成担心与害怕。 韩剧《铁拳教育》看似替老师们发声，但在台湾真实的校园中，老师们经常只祈求不要被家长投诉，班上不要太混乱。

0: 管就好，而孩子们的受教权、老师们的工作权益，便可能在这些担忧及恐惧中被忽略，甚至被牺牲。想要解开这些难题，亲师生三方恐怕都需要努力，对彼此有更多信任与理解。央广记者杨雨清、张昭伦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捷克28号再度刷新高温纪录，位在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测得摄氏41.9度。波兰28号高温也创新高，来到40.5度。法国公共健康局28号表示，在严酷热浪席卷欧洲期间，法国超额死亡人数已达1000人，死者多数为老年人口。预计在纳入更多养老机构及居家死亡资讯后，死亡率还会进一步攀升。欧洲民众持续面临酷热天气，这波热浪可能与数十人的丧命有关，更已经打破了多项纪录，干扰发电并损坏基础设施。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待会要专访人力银行的发言人曾仲威曾经理，为您来解说。其实卫福部从7月1号开始就要有一个新的法要上路啊，这个法名字很长啊，叫做《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训练认证继续教育及登录办法》。那么这个法之下呢，我们看到长照产业其实非常的缺人，我们为您来探讨这个话题。在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中国时报上面专访了高雄市接下来九合一选举的两位候选人，那就是民进党的赖瑞龙跟国民党的柯志恩，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产业要多元以及薪资要升级。因为呢，高雄的人口10年来流失了将近7万人，市长参选人要提出解方。另外两份平面媒体自由时报以及联合报为您关注的话题都跟今天我们的访谈单元有关了。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的这则消息，全国的孤老宅首破70万了，哇，再度写下了新的记录。今年第一季只有老人居住的这个宅数大概是92万户，同步创下了新高。另外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迎战失能海啸啊，有180天的复健病房7月份就要上路了，这也是很重要的在长照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法案。所以呢，可见大家都对这个长照领域是有这个非常多的想法啊，还有就是解决的对策。现在时间是7:02:49，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

0: 早安台湾节目啊，其实经常在节目中为您关注长照议题。毕竟呢、啊，长照议题是台湾社会目前最夯、最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1111人力银行啊，他们呢，针对这个长照产业求才跟缺工的趋势，做了一个调查。我是非常非常想要了解一下到底啊，这个情况如何。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7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法要上路，这个法名字很长啊，叫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训练认证继续教育及登录办法。这个名字听起来漏漏等，不过呢也跟未来这个产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或者是你如果具有长照技能，你可以怎么去登录。我听说了啊，那这个调查里面说有高达75%的这个长照机构是长期缺工的，这该怎么办呢？我们都要把这些话题来请教今天我们的受访者，他呢就是1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曾仲威经理。经理早安。
1: 主持人早，线上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专访。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经理啊，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了，那么这一次的调查显示啊，长照产业缺工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而第一线的现场的状况到底有多吃紧呢？
1: 好，没错，其实根据了国发会的资料统计啦，台湾从去年开始65岁以上的人口就有467万多人咯，大概占了我们总人口的1/5，等于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65岁以上的超高龄人口。所以等于说啊，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所以未来长照啊，或者是关于长者的健康等等相关的议题哦，一定会备受大家的关注。那这一次呢，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就有发现啊，台湾呢87.5%的长照机构，他们长期哦都是处于人力不足的状态哦，而且当中哦又有25.7%，等于说有1/4以上的长照机构，他们是属于严重缺工的。那最缺的人才哦，当然就是我们第一线的照服员了，大概占了60%以上的比例。那其次则是包含护理人员啊，还有行政管理人员。
0: 原来如此，可是高龄人口增加速度太快，是不是也是就是造成缺工的主因呢？
1: 当然没错，其实台湾现在大家都知道生不如死啊，所以呢我们的年龄一直是往上堆叠的，我们的长者越来越多了，那投入到照护产业的人力速度却远远跟不上需求的扩张。所以啊，很多机构哦，他们几乎是一整年都在征人的状态哦。那我们的调查里面啊，有将近50%的业者表示说，补进一位照护员平均要花3到6个月以上，甚至哦半年都找不到人，这也是大有人在呀。
0: 哇哇哇，这么严重。那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我们就要接下来来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缺工。刚好啊，7月1号有一个法叫做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训练认证继续教育及登录办法。哇，念完已经快打结了。经理，这个法7月1号上路，那我们也很关心，就是说这个法如果可以上路，未来对长照产业可以带来哪些个影响？
1: 好，没错，因为台湾啊，现在真正要面对到的其实不只是人口老化啦，而是谁来照顾这些长者，以及照护的量能到底够不够这样的问题。很多家庭哦，他们最大的担忧不是没有钱，而是突然要照顾的时候找不到人。所以哦，我们的政府现在也推出了在7月1号即将要上路的是我们的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训练认证还有继续教育跟登录的办法。那其实这个对于业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修法的重点之一啦，就是要强化不适任人员退场的机制，希望可以提升整体照护的品质还有专业度的感觉。因为过去哦，大家可能看新闻啊，有时候都会看到，照护员虐待或是诈骗我们老人家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其实社会大众大家也开始重新检视我们长照产业的管理还有专业的能力跟

0: 制度，但
1: 是。
0: 是哦，其实从产业面来看，蛮两难的。一方面呢，大家当然希望照顾的品质提升嘛，让我们的长者都可以受到良好的照护。可是第一线啊，他们连人都找不到，所以很难跟你谈品质或者是专业度了。所以未来呢，怎么样在提升品质，还有补足稳定的人力之间取得平衡，也会是我们这个长照3.0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啦。所以我们认为啊，其实除了制度啊、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职涯发展还有留才的机制，否则赶快把这些人招进来，就算进来了，他们可能也很快就会离职。
1: 是好，这个利用刚刚啊，经理回答我们的这个当下呢，其实我上网 Google 了一下啊，这个名字"乐乐等"的这个法案到底在干什么，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啊，这个法案呢，涵盖了3个大的核心，一个就是认证啊，继续教育以及登录，从业人员呢，必须要完成训练去取得这个证明，才能够执业啊，就是执行这些业务了。那么执业每6年也需要累积120点继续教育的积分来更新他的资格，而且呢是必须要登录在单一的长照服务机构来保障服务品质跟个案的权益，所以这个法很重要啊，真的是也谢谢经理为我们来解说。各位听众呢，今天我们为您连线访问的是1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曾仲威经理。经理呢，先为我们解说了他们最近做的这一份调查里面，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喽啊，那么第一线的这个长照产业到底有多吃紧，缺工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呢，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法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你，所以如果我们从经理你们所做的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产业找不到人，长业，
0: 没错，
1: 对，根本就找不到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留不住人，那怎么办
0: 是。
1: 啊？怎么办？我的薪资大概多少？平均大概多少？
0: 好，没错，其实。在长照机构里面呐，找不到人已经很严重了。更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流动率、离职率真的很高哦，因为压力其实也蛮大的。那我们有调查照服员呐，平均的薪水月薪大概是38,000元左右，不算是太高，但是比起很多新鲜人来说，可能略高一些啦。但是呢，因为他招聘的难度还蛮高的哦，我们的调查里面显示啊，39%的业者今年是已经有调薪的，平均调幅大概2.4%左右。但是呢，刚刚大家都想知道嘛，就是。找不到人之外，也留不住人。我们调查里面呐，这个照护员哦，他们平均任职超过3年以上的比例只有24.7%，等于5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有做3年以上，所以他们的流动率真的还算是蛮快的哦。那为什么会离开岗位，离开这个照护员的职务呢？那离职的前3名的原因，包含像是家庭的因素，再来就是哦，这个工作体力的负担很大，还有情绪上面的压力。也让他们觉得哇，身心蛮疲惫的。
1: 体力、家庭、情绪，那这恐怕这个也跟每一个人的素养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好，那目前大概有超过50%的业者是透过外籍人力来补足这个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长照产业里面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外籍移工。这个跟经理报告一下，连我们家的状况也是一样哈哈。所以我想请教您，就是是不是这也代表啊，台湾的长照越来越需要依赖外籍的照护员？
0: 好，没错。其实台湾现在面对的不只是高龄化问题，前面提到了高龄化，那还有一个原因，少子化，然后照顾人力不足，其实是3重的压力啦。那也因此，我们发现真的是蛮多业者会。透过聘雇外籍人力的方式来补足劳动力的缺口，有超过半数哦，52.7%的业者都会这样做。那尤其哦，其实近几年呐，我们的政策方面陆续的放宽了外籍看护还有家庭帮佣申请的条件之后，这个需求真的是明显增加啦。但是啊，其实我们会认为啦，外籍的人力虽然暂时可以舒缓缺工的问题，可是长期，因为未来哦，我们

0: 化的社会基本上会持续的走下去了。
1: 是。
0: 我们当然还是要建立很稳定的本土照护人才，因为如果本土的照护劳动条件没有改善的话呢，如果这样子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未来台湾的长照体系就会越来越依赖外籍移工了。
1: 是。
0: 那外籍移工虽然确实可以缓解部分的帮忙，但是也会有一些可能语言啊、文化上面的障碍。因为长照其实你不只是协助生活的起居嘛，还有包含情绪的价值、情绪的支付。如果有失智症患者，会有失智的照顾、医疗方面的协作，还有跟家庭之间的沟通。所以其实他在专业度上面的要求哦，不是一般的
1: 是，
0: 外籍移工可以胜任、可以担纲的。所以
1: 哦，
0: 其实我们会认为啦，未来补足人力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可以透过，比如说教育的培训，还有制度上面支持，或者是更甚的科技导入的方式，让我们的长照产业可以真正的永续发展下去。
1: 经理刚刚提到，这个导入教育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待会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把刚刚的这个问题，等一下来请教经理。
2: 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跟您探讨长照课题，因为呢1111人力银行啊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有关于啊长照产业他们求才跟缺工的趋势。这个调查其实凸显出一个重点，就是长照产业不但是缺工，而且他们留不住人。然后呢，原因呢、刚刚我们的受访者曾仲威经理都告诉我们。当然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情况。于是乎呢，政府呢就有了这样一个法案的施行，叫做长期照顾服务人员他的训练认证、继续教育以及登录办法。就要在7月1号上路了。刚刚呢经理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解说啊，我想是不是也请经理为我们来分享一些个案，因为每一回啊我记得在这个1111做调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个案的分享。今天的这个个案它的代表性很够，我看因为好像内容非常丰富，可不可以请经理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案。
1: 好，我先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哦，因为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其实长照产业离职率很高，那没有办法久任的原因，当然就是可能除了自己个人家庭的因素之外，体力的负担、情绪的压力都很大。嗯、所以我们的这一位个案哦，他就有表达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哦。他是一个31岁的何先生，那他担任居家服务的督导员，投入长照产业已经有3年了，月薪大概是 45K 左右，然后固定每年是一个月的年终奖金。乍看之下薪资好像还可以，还可以接受啦。但是他说这个工作内容跟压力真的是

0: 是超出一般上班族的想象，不止工时很长，而且要长期待命处理突发的状况，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是日常啊，是，就是基本啦。然后有时候下班都还是会接到，可能工作上面的电话等等。
1: 哇！
0: 那他本身因为其实是具备有物理治疗背景的，所以呢，他本来啦，他一开始进入到长照产业的时候就有担任督导员的资格，可是啊，他自己还是选择先从第一线的照护员做起，因为他希望说可以真的去了解照护员每天面对到了哪一些压力跟困难。所以大概经过1年半的历练之后哦，他就一样是升任到了这个督导的一个职务，然后就开始变成比较管理职啦，就是安排服务啊、管理个案，还有督导我们的照护员等等。但是进到这个长照体系之后哦，何先生他真的感受到人力长期吃紧啊。他有分享说，其实观察蛮多新鲜人或者是新人啦，进到这个工作产业的时候哦，都低估了他们工作上的一些负担，所以进入之后啊，要不就觉得哦体力负担很大，我真的是承受不起；要不就是觉得哇心里的压力很大，每天可能会摄取到太多的负能量，所以投入之后很快就会离开职场了。然后再加上哦，这个工作因为真的是很长，要延长工时啊，要加班，而且呢，工作内容也不一定可以完全100%的跟原本约定的一样，因为毕竟照顾人嘛，可能常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这个流动率啊，真的是居高不下。那这个何先生他也说了，其实长照的现场真的有很多外界没有办法体会到、也不知道的压力跟风险，比如说有一些案主或者是家属对于照护员的态度很不友善，或者是如果是女性的照护员，也有被性骚扰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呢，有一些案主，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各种状况都会发生。那有一些案主哦，也还会因为单纯的看不顺眼，就要求要换居家的照护员，所以会让这个何先生觉得说，诶，我是来照顾你的，可是为什么好像有一种被选妃，你知道，还要挑人的感觉？
1: 哇，
0: 对，
1: 听起来好
0: 真的
1: 心
0: 是蛮
1: 酸，
0: 辛苦的。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何先生他自己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工作是来帮助你们的，可是我的帮助却被你视为理所当然，然后有时候还要被你嫌弃，甚至被你歧视，所以他自己会觉得，诶，有时候心里真的蛮不平衡的。那有时候呢，也会因为真的找不到可以支援的居家照护员，那因为家属的心情真的很糟糕，就会有一些责怪啊、责备，甚至会质疑说你是不是能力不够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何先生他也是蛮挫折的。那他自己有分享一个让他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经历哦，他说在 COVID-19 期间有一个卧床的长者确诊了，那必须要居家隔离，可是家属担心被匡列嘛，所以就不敢前往探视，所以导致这个长者一整天都没有人照顾，只能卧床，甚至连大小便可能都在床上哦。那最后呢，还是照护员发现异状，协助处理，才让这个长者获得了比较好的对待。那这件事情让他觉得非常难忘，他也更加觉得长照工作真的很重要。你看，连家属都担心，因为被感染，所以不敢去探视家里的长辈，反而是照护员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跟探视的责任。所以他认为哦，很多人会把这个被照顾者当成是弱势，可是第一线的照护员其实也是需要被保护的。
1: 经理有一个细节我想请教你，就是如果这样子，您刚刚提到他的薪水啊，那么如果是这样换算成时薪的话，何先生他的时薪大概多少？那想必他是对自己的时薪可能并不是满意的了啊，他觉得多少才 OK 呢？
0: 好，何先生他有分享了，他说目前呐、啊，以照护员来看，时薪大概是250到300左右。诶，乍听之下觉得好像还不错啊，对不对？比这个基本工资的最低门槛高出了不少诶。
1: 对。
0: 但是你真的要去考量工作上的负担，还有你要承担一些风险。那他认为哦，薪资跟这个工作内容还有风险实在是不成正比啦。让这个何先生觉得比较合理的时薪范围，至少是在400到500之间。那他认为哦，如果可以提升到这个程度的话呢，一定是可以改善现在严重缺工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愿意投入到长照产业里面。
1: 了解。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人力银行的发言人曾仲威经理。经理呢，刚刚在广告过后为我们分享这个个案呢、啊，虽然是个案。不过我相信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那就是呢，现在啊，在长照产业里面工作的，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这样的一个人力，其实它负担是重的，但是呢，薪水啊，它的薪资啊，相对来讲应该还可以再提升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可是。我们回到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面向来看好了，经理有两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其实都跟准备有关。一个，我们真的有需要要请长照的这个照护员了，那么一般的家庭可以先做好哪些准备？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我退休了，我觉得我还有体力，好，我想要投入长照产业，或者我今天就是年轻力壮，可是。我该去什么地方，什么机构可以学习到长照的技能呢？
0: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一般家庭可以做哪些准备开始啦。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哦，很容易忽略掉的是照顾者的压力，因为其实长期照顾不只是体力上的负担，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这个耗损。所以常常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其实，那我们现在已经面对到高龄化的社会了，这基本上也是不可逆的趋势。我们会建议一般的家庭啦，你可以提早的去了解长照的制度，然后还有哪一些的照护资源是你将来可能可以运用到的。同时最重要就是财务上的安排，不只是替自己，也替家人做好准备哦，才不会在面对到突发状况，或是真的临时需要有这样子的需求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捉襟见肘的一个情况啦。那再来哦，刚才主持人有问到第二题嘛，就是到底一般人如果想要投入到照护员这样的工作，可以怎么样帮自己增加一个以额外的技能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呢？那当然呢，如果是以一般人最快可以切入的方式，就是去参加卫福部认可的照护员的培训班。那培训完，你可能就是很快就可以得到证照，然后就可以投入相关的产业。那或者是呢，其实各县市的劳动局啊，或是就业服务处都有提供类似的这个训练专班哦，比如说照护员的训练专班啊，或是照护员的职业训练专班等等。再来呢，还有民间的社福协会啊，民间的基金会，各大医院、护理之家，甚至是社区大学，还有大专院校等等，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培训机会。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现场上课的话，我们线上也有一些数位课程，可以让大家先了解长照的基本知识哦。所以，如果你也不确定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或是还在一个摸索啊，想要先初步了解，你不想要直接先到现场去上课的话，可以先去线上课程了解一些基本的长照的知识，然后透过线上课程之后，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蛮适合的，那再去我们实体的，比如说地方劳动局的啊，或是卫福部举办的一些培训专班，去上专门的训练课程，那只要你拿到证照，你想要投入这个工作，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么的缺工，赶快来吧。
0: 没错。
1: 哦，好，各位听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您关注长照议题。长照议题的面向太广泛了。不过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长照产业缺工这个话题，而我们的受访者1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曾仲威经理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我相信啊，在听完他的提供的个案的分享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这个有为者亦若是啊，赶快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可以准备投入这个产业。非常谢谢经理跟我们的分享，经理辛苦您喽。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早安，暴马仔。
1: 好，最近很多热门的话题包括了台湾的降雨啊，我相信这个上礼拜大家历经了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水灾水患之后啊，是不是觉得家里面应该要好好的这个准备一下，随时万一现在强降雨这么的多啊，家里常常淹水该怎么办啊？这真的是伤透了脑筋啊，这是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另外，今天平面媒体上面的这个消息啊，这个俗称丧失烟弹的伊托咪芝啊这一类的毒品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的安全，从6月27号开始就已经正式提列为第1级的毒品。为了展现打击毒驾啊，就是跟这个新型毒品的决心呢，警政署在新制生效的第1天啊，就发动了全国同步的大扫荡。哎，提醒大家，吸毒真的好吗？有些人也许从这里面得到了一些情绪上的平反，但是，可能吸毒对身体是一辈子的伤害，请您在尝试吸毒之前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志平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收听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想请你来做一件事。不知道自己的钱包就在手边吗？里面是不是有新台币千元大钞嘞？小心别拿到别人的钱包啊，拿错就尴尬咯。哦，别怕别怕，不是要请你花钱donate我的节目，而是要请大家直接目睹今天介绍的话题主角，在钞票背面，那个背面不是前面一堆小朋友那个，是背面，而且是左下角的那一株台湾特有种植物哦。因为我的委托人问说啊，花钱还可以长知识吗？还记得不久之前看到新闻报道中讲到中央银行计划更新钞票的设计，结果啊，我的孩子兴冲冲的跑来问我说，现在流通的钞票上有哪些豆知识？哦，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千元大钞的背面左下角有株台湾特有种植物，而且呢，在几年前才被研究团队从玉山记证明为塔塔加记。这似乎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可以请科普男协助调查吗？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张之毅博士，先欢迎张博士。
4: 东阳好，大家好。
3: 今天邀请张博士来，为什么邀请你的原因跟委托人讲到钞票上面的这个玉山记、塔塔加记是有关系的，但在讲到这个关系之前，想先请你帮忙口述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听可能现在搞不好手边没有钞票，但这个钞票上面的植物外貌要怎么描述它呢？
4: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钞票，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植物。
3: 你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秃秃的东西，
4: 我觉得很像一个雪花，就是你知道那个冰雪奇缘那个艾尔莎，
3: 是
4: 那个结冰那个雪花那个结晶的样子。
3: 但那个结晶又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很
4: 对，就看起来
3: 标准的
4: 对。那是直到我后面一直就是做植物的时候才对，这看起来比较像植物，因为中间有一个花苞，然后旁边是它的叶子，
3: 花苞叶子茎，
4: 对，茎这样子，那就是其实发现它后来其实是一个植物，
3: 是，
4: 对，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还不是就是只有刚接触植物啦。
3: 那后面多小的时候看到钞票？
4: 钞票几年改版
3: 就那个时候中学的时候，
4: 对差不多、我忘记这什么时候改版，反正改版一阵子了这样。
3: 但那时候你没有意识跟没有去预测到说之后做的科学研究
4: 跟这个有关，对，
3: 所以后来发现有关系的时候，你有联想到说跟千元钞票上面的植物有关吗？
4: 哦，有啊，我后面在做记这个类群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钞票上面的那个东西，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新种。
3: 是讲一下季这个字，因为可能听到大家想说，是四季的季吗？不是，是哪一个季？这个字怎么写嘞？
4: 是上面有一个草字头，然后有一个鱼，一个刀。那有一个解释是说呢，它是草本的植物，然后呢，它的植物粉刺很像鱼的刺一样，鱼的刀，所以叫做季。
3: 所以那个草字头，一个鱼，再一个刀，这个字

0: 你去拆解出来的话，就有这
1: 对，
0: 个含义在。
1: 对，就有它很刺的这个含义在，
0: 但讲到刺，就像我想到说，有时候在外头哈，当草地上面坐下去啊，屁股被扎到，这蛮多可能就是蓟。
1: 如果你在平常公园，可能很少被蓟刺到
0: 因为蓟的
1: 了。
0: 生长环境是在
1: 对，生长环境比较是在高山或者
0: 哦。
1: 是海边的环境，
0: 那如果想要被特别去刺一下的话，去找海
1: 就去
0: 边或
1: 海
0: 者
1: 边
0: 高
1: 或者
0: 山，
1: 是高山，对，
0: 才能够被蓟刺到。
1: 嘿。
0: 那它有哪些特征呢？
1: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有刺，它很刺，它非常刺。
0: 所以我联想三次脑袋是很 重要
1: 对，
0: 的。它多高，或是它可能分布上，比如说会一丛一丛的，还是就一株一株单独存在？
1: 它有可能一株一株，有可能一丛一丛的，因为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贴地的植物，
0: 贴地的。
1: 它的茎是贴在地上的，因为它其实是为了要适应一些高山或海边一些比较极端。强风啊，干燥啊，低温、
0: 是。
1: 强光这种，所以它的那个生存芽是在地附近的，所以说受地面保护。
0: 所以不会长太高，
1: 对，
0: 多出一点点。
1: 但是它要开花的时候才会，就是要抽出花来。
0: 哦，所以平常就是那种低浮着的，直到要开花的时候才会抽出来。
1: 那大家最有印象可能就是哦，它会抽出来的样子。那
0: 所以
1: 如
0: 如
1: 果
0: 果没
1: 是，
0: 有开花之前，可能在地面上容易被忽略哦。
1: 如果说它是就是这样一丛长在那边，是还蛮容易发现的啦。但如果长在草丛中，就比较不容易发现了。这边想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有网友啊，就是私讯来问我说："他那个爬山的时候被刺到怎么办？"
0: 哦，被刺到怎么办？是被鸡刺到吗？
1: 对啊，他就是在就是路上就是爬山的时候在休息，然后
0: 坐下来，
1: 随便一坐下来，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坐在一丛上面，
0: 是刺到很痛，
1: 非常痛。
0: 而且那个痛，你可能会担心说啊，那个会不会有毒啊，或要怎么把那个刺拔出来啊？
1: 对，
0: 解方是什么？
1: 其实蓟本身是没有毒，它只是刺而已。但是因为你毕竟刺上去是有外伤的，
0: 是。
1: 对，最好是能够把针挑出来。
0: 哦，所以那个针会可能会留在皮肤，留在被扎到的伤口里。
1: 对，会有可能断在里面。
0: 断在里面。
1: 对啊，因为它线端非常的细。
0: 嗯。
1: 像我就常常，像我的镊子，最常拿来做的不是解剖植物，是来拔我手上的针。
0: 但这点有点尴尬。刚说如果说在屁股的话。啊，看不到屁股啊，怎么拔？请别人帮忙。
1: 可能只能这样，但如果一点点，就是可能会发炎一阵子，因为它会
0: 是，
1: 断在里面。
0: 听起来有点棘手的问题啊，
1: 对，
0: 有一点，
1: 如果过很久没有好，或者快更严重，请一定要看医生。
0: 这个是无论你们从事蓟的研究，如果是刚刚提到说在蓟生长环境啊，在高山啊，在海边啊，被扎到的话，真的蛮实用的问题。可是我们回到专业一点哈，因为刚刚委托人问到说，原本钞票上面那个图，那株植物被叫玉山蓟，
1: 对，
0: 后来被改名字，出什么问题？
1: 这个这是一个很分类学的角度去切入了，主要是它的特征不一样，
0: 特征不一样，怎么样的特征有哪些不同呢？
1: 这边的话呢，要讲到植物里面有一个就是模式标本的概念，
0: 模式标本，
1: 模式标本我们叫做 type。TYPE
0: 是，
1: 那它等于就是你在发表一个学名的时候，这个模式标本呢，就是那个植物的法律定义。
0: 但那个法律定义是用，比如说用文字描述，还是说真的有一株植物把保存成标本来去做对照？
1: 对，真的是有一株植物保存成标本，
0: 是，
1: 嘿，供后人去对照。那基本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学名，大部分都要有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元素，
0: 这叫模式标
1: 本。对，这叫模式标本。
0: 所以这个模式标本回到玉山蓟跟塔加蓟，
1: 对，
0: 原本有的标本跟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中间是出现了什么落差或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大家再拿出手上的那张钞票。那大家可以看到钞票上面的那个叶子是裂得细细的，
0: 是
1: 裂的地方没有太多分叉。那其实我就是看到模式标本的形态呢，它的玉山蓟的模式标本形态是非常的宽，而且是裂的刺是有分叉的。
0: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一下，刚讲钞票上面的，原本钞票上面的被取名叫玉山蓟，但
1: 对。
0: 它画出来那个图像，你跟模式标本一比，不是玉山蓟，
1: 对，
0: 所以就表示当初画的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它根本不是玉山蓟。
1: 对，而且那个那张不是画，那张其实是 based on 一个照片。
0: 哦，从照片把它转印过去，转印
1: 对，它并没有经过画这个动作，
0: 所以它不是说画错或什么的，而是原本在照片
1: 上
0: 面，
1: 原本就是一个照片呈现在上面的。
0: 嗯，所以就当初误认说是
1: 玉山记，对。

0: 哦，但其实那时候不是说啊，它是塔塔加基，也不是御山记，反倒是因此找出了它不是御山记，而是一个过去没有发表过、没有人去
1: 对，
0: 命名过的新种。
1: 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就发现，哎，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0: 等一下，那么多人看过，你小时候也看过，这件事情是你发现的，你跟当时的研究团队一起发现的。
1: 哎，对，
0: 你是怎么会突然惊觉到它不对呢？
1: 哦，这个就是哈，我那个最一开始我就有先看过真正的玉山鸡，因为我也看过它的模式标本，就
0: 是，
1: 是哦，它的叶子是裂成方颗状的缺颗，然后旁边的裂片很比较宽，然后会有一些分叉。那这个特征，我在其他山头，像是雪山呐、啊，或者是合欢山一带都有看过，我就觉得说，哎，那这应该就是玉山鸡，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那个花是白色的，花是白色。那直到我就是慢慢从北往南采集，然后采到第一次到塔尔加看，啊，一下来一看，哎，有开花，哎，这个叶子怎么裂得那么细，然后完全没有分叉，然后那个花又是紫红色的。那其实有这么多特征不一样，以我们植物学的那个观点或者说经验来看，哎，这很明显是一个区别很大的植物，这
0: 这
1: 样，
0: 区别很大，显然可能是当初是不是有误认了、误判了，或
1: 对，
0: 刚刚
1: 误
0: 提到
1: 判了。
0: 那个地理位置就不一样了，搞不好它就是一个你本来玉山鸡是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刚刚提到，也因
1: 对，
0: 为找到地方而取名叫塔塔加
1: 没
0: 鸡，是
1: 错，
0: 吗？
1: 是。
0: 回来讲，无论是玉山鸡或塔塔加鸡，都是所谓的台湾特有种。
1: 是的。
0: 我们常常会讲这几个字，比如说是植物，可能是动物这些生物，台湾特有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嘛？它不是那种台湾之光而已吧？
1: 所谓的特有种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它是某一个地区限定的。
0: 限定的，
1: 嘿，有点像你去日本人喜欢说哦，什么地区限定的产品，出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那个概念。那植物也是一样，那植物在像台湾有很特别的地理位置，跟很复杂的地形，还有很多变的气候，那特别容易孕育出很多台湾特有种。
0: 但这个台湾特有种哈，不是说它特别长出来，而是可能因为刚刚讲到说地理
1: 对。
0: 环境啊、自然环境啊，使得它可能跟其他有亲戚关系。
1: 对，
0: 但是
1: 有，
0: 这个亲戚关系，像刚刚讲到的玉山鸡跟塔塔加鸡，就分布在同样在台湾，它
1: 嘿，
0: 会分布出不同的样貌啦，甚至就我们在分类上面就是不同的物种了。
1: 是，嘿，
0: 但如果我们把它扩大来看，刚刚讲是玉山鸡跟塔塔加鸡，拿这种鸡植物来看，其他国家嘞，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日本吗？还是说在哪些国家也有鸡这个植物呢？
1: 哦，蓟这个植物其实是一个很温带分布很广泛的植物，
0: 温带，
1: 嘿，温带
0: 但
1: 地
0: 台湾
1: 区，
0: 算是亚热带，所以
1: 对，
0: 在高山上才会有
1: 对，对，到亚热带可能也比较，还有一点，就有点像台湾地海边也有很多蓟，对，但其实你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那边或者东南亚，其实就蓟的多样性就急剧下降非常多了，
0: 所以温带的话，比如说往北，刚刚讲日本、韩国这些地方会有，
1: 对，会有，
0: 往西的话，中国，然
1: 中
0: 后
1: 国也有
0: 巴
1: 很。
0: 基斯坦那边。
1: 对，
0: 一路往西也会有，
1: 也会有那个，尤其那个高加索山地区，土耳其那一带是一个蓟的多样性中心。哎，但是其实近年研究也发现说，在日本那边他们也有一个算是多样性中心，日本的蓟的多样性也非常高。
0: 多样性中心，多样性，它有什么样的含义跟定义吗？
1: 就是呢，它的那个地方的种类特别多。哎。
0: 所以特别多，像刚刚讲，如果以温带、以气候的状态来讲的话，可能除了是温带这种气候条件之外，它的地理环境啊，你说在山里头的背风啦、面风啦，或是潮湿或干燥的地方，这些可能都会让这些物种慢慢的产生，可能原本的物种的数量因此变得多，变得多元，所以有刚刚讲的多样性的产生。
1: 对，但其实多样性也有，还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含义，就是它有可能是这个植物起源的地方。对，有一个理论是说，除非有太大的历史因素了，不然多样性最高的地方，往往是它那个物种起源的地方。
0: 这可以想象说，像比如人类哈，你要就是有种村落，这边才会有不同的可能，有姓氏啦，可能是就它会变得比较更活络。
1: 更活络，那、啊、可能哦，可能姓张的搬到那东边，然后姓王的搬到哪一边，那但是中间那个群落总是还有这些姓氏的人存在这样。
0: 所以那边算是一个，如果我们刚刚讲说这种多样性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很常在许多的场合聊到说，我们希望能够丰富 那个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中心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暗示着那可能是物种的起源发展或是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这样一个重要性，刚刚讲到说这些蓟啊，然后跟台湾的特有种跟国际的一些、其他生物的分布状态就非常有趣了。而这个有趣呢，其他国家好像没有把它放在钞票上，也只有台湾放着哈。所以今天也才成为有一个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还是有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跟蓟相关的文化采集吗？
1: 有一个像英国，好像有一个苏格兰还英格兰、忘记了，他有一个他们的那个皇室的那个勋章，就是用蓟来当做他们的格言的代表。那个蓟其实也是欧洲亚洲分布很广泛，
0: 是
1: 那个叫做蓟蓟。不是日本那个蓟那个脸涂的白白的那个蓟蓟，也不是咖啡的那个蓟蓟。
0: 那是哪个蓟？是同个蓟是吗？
1: 那个翅膀的那个翼
0: 哦，翅膀的翼跟我刚刚前头一直讲到草字头的蓟，
1: 对，蓟蓟，对，那个植物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广泛分布而且入侵性很强的植物。当时的贵族把它取作他们勋章的格言，它的有一个很贴切的意思，它的每一个勋章都有它的格言，
0: 是
1: 它那个蓟的勋章的格言叫做犯我者必受惩、就是敢侵犯我的一定会被受到惩罚，
0: 就有听起来就是当初我们在野外被做到
1: 被刺，你敢碰它就是要有被刺的准备，
0: 是、这很有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跟自然科学相关的、甚至在历史在跨国的文化当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有趣的故事，
1: 是
0: 那这故事呢还有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但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九九带来的《蓟花》。

0: 一般是讲什么什么记叙，是记录的记，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核心的角色是记一种植物，草字头下半部呢是一边是鱼一边是刀，这样的一个记字。所以这个记呢不但是出现在台湾的1000块的钞票背面的一张图片啊，转移过来的一个样貌，也发生在刚刚讲到说，播了今天选播的歌曲也跟记有关，还包括刚刚张博士也跟我们聊到说，在英国有这种家徽啊、族徽或是那个印记或格言，这些东西都跟这种原本是自然的植物，但是变成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里头，就好奇的，就回到张博士本身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玉山记他家记的证明，在钞票上面因为这件事情发现到新种，从玉山记找出说他家记这个新种的时候，找新种容易吗？
1: 其实跟100年前比起来，这已经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有一个研究就是指出，大概全世界呢，植物已经有70%到90%已经有被命名了。那像昆虫可能就比较少，可能只有15%到20%，
0: 那个占比就差很多。
1: 对，占比就差很多。然后哺乳动物呢，可能已经95%到99%都已经被命名了。那但有一个很少，像是真菌，那真菌可能就非常少，可能不到1%的子生物被命名。所以植物要再找到新的完全全新的物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更多的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塔尔加记跟玉山记这样子，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用不一样的视角，用更完整的视角去发现说，哦，其实他们之中还有故事。
0: 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刚刚会请教张博士，原因就是你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吧，你发现了多少个新种植物？
1: 有一些也不是真的是我发现的，有一些算是就是我前辈有发现，那我帮忙一起处理，算是我有经手过的。我算一下哦，大概6-7种。
0: 6-7种。如果刚刚讲说已经那么多被发现了，你一个人就，当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发现，可能有包括跟其他团队啦，然后其他的同为科学家的研究当中。但你有参与到就6-7种。
1: 对，我有参与到的。
0: 这可以说是幸运，还是说你的努力的成果？
1: 其实算是都有，
0: 都有。
1: 因为一般来说要发现一个新种就已经蛮幸运的。那可是很多东西你不去努力，那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它真的成为新种。
0: 说得好，这个努力是你是怎么努力到的？
1: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发现这是一个新种，它就是一个新种。但其实不一定，你要让世人广泛接受它是一个新种，其实辛苦的在后面。像是你去比对它的形态啊，翻阅它的标本啊，或者是查以前的文献有没有描述过啊。对，那还有甚至于说我们会做很多相关的实验，用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像是分子生物的研究，或者是微观形态研究，还有长期的观察它的物候，那这些就是后面就是要慢慢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
0: 慢慢要去把它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么形容，就是你以为它是新的，搞不好其实只是你之前不认识它而已。
1: 对，很有可能。
0: 所以你要去回头去找说之前是不是有人发现过。
1: 对。
0: 或说那个发现过的它就可能藏在那个文献，不是太知名或是太多人引用。
1: 很有可能。
0: 对。
1: 或者是100年前的文献，或者是啊，即便文献有，你也要找到那个标本，可能藏在某个国家的标本柜的深处，这样。
0: 这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比较难去想象，有时候想说那个去搜寻啊，去找以前的文献啊，好像电脑打一下 Google 一下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吧？
1: 没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标本是不像我们 Google 上面可以搜寻的东西都是电子化的，
0: 是
1: 很多是需要真的是实际上用那个用陆军的方式去爬的。
0: 又甚至是不是说在刚讲说在网络，也甚至不是只在台湾，
1: 对，
0: 你要跑到许多地方去找寻到，因为最终是科学发表，
1: 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发于前人所没找到的东西，
1: 对，像这边有在讲在找标本的时候啊，就真正拿这个玉山记还有塔尔加记来讲，玉山记的话，在林氏所有一份模式标本，有在那边有一份标本，
0: 是，
1: 那其实它的正份其实应该会在东京大学，
0: 所以刚刚讲林氏所在台湾的林业试验所，而在东京大学，你就飞到日本去了。
1: 对，我就飞到日本去了。那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其实各地的标本馆到现在都面临，就是人力跟资源都不太够，
0: 可能没有人去管理，可能没有人去保存，甚至去问到说，你们有没有？搞不好他们就是，好像有在那边吧，去找找看。
1: 对，大概是这样。那真的，我去那边，他就就有一个负责的那个先生，对，跟帮我们寻找。

0: 事里头，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得到的甜美果实
1: 是
0: 分外的甜美、
1: 哎呀没错，
0: 我这边帮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因为今天大家是透过耳朵听节目，但我现在在录音间的现场看到张博士是那种眼睛闪闪发光，就开始回想到就是我觉得这中间有许多你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愉快、喜悦、兴奋，甚至上次在实验室跟那个张博士在聊天的时候，连妈妈都被你拉进来了，这有故事可以讲。
1: 哎、欸，是哦，我妈妈呢，她就是最早，哎、欸，她年轻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0: 画画，
1: 嘿，她学设计，然后有学水彩画，
0: 是，
1: 嘿，然后但是结婚生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后呢、嗯、其实他那个其实是没有往那个职业方面去走去的，
0: 就割下来，
1: 就割下了、嗯、就是有点变成说他日常的兴趣加简化这样、
0: 嗯、是。
1: 然后我做植物研究之后，我们其实发表都会最好是要有一个科学绘图
0: 啊，是、嗯、
1: 然后有时候也是一种艺术性，那有时候也是更多是科学性的展示、
0: 嗯、
1: 那想哇塞，妈妈有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浪费
0: 借用一下，
1: 对，借用一下、嗯、然后嗯，所以就是他的创作，他的绘画呢、嗯、功力呢就有在我的论文里面出现
0: 哦。但妈妈很开心吧，就能够帮到儿子的忙、
1: 啊、
0: 甚至也因此多认识你的研究工作。
1: 是、啊、
0: 是吗？
1: 是、
0: 嗯、
1: 甚至于我妈妈的老师也很开心、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在台湾要做艺术要能够以那个糊口其实不容
0: 易哦。是、
1: 那我妈妈的老师是今年已经高龄九十几岁了
0: 哦，
1: 那他很厉害，他到现在还每天画画，非常厉害。
0: 所以已经不只是兴趣了，能够再多一些实用性，或是像刚刚讲说跟科学研究在一起的话，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1: 是啊，没错、
0: 嗯、这是开心的事情，包括我在前头介绍到这样的植物，这样的研究发表，是新种寻找新种等等的。诶，就好奇你自己本身是只做这种技术的植物吗？还是有说在做其他新的研究呢？
1: 嗯，我近年也有从做一些相关的其他的研究、
0: 嗯、
1: 那有一个是垦丁的稀有植物。
0: 垦丁的稀有植物怎么样的稀有法？为什么在垦丁？
1: 这要讲到垦丁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嗯、大家知道台湾在亚热带嘛，
0: 是。
1: 那台湾唯一一个真正被定义为热带森林的地方就在垦丁，
0: 就那个整个台湾的最尾巴的地方。
1: 对，最尾巴的那个地方。
0: 是。
1: 那再加上那边也是几个气候区的大交界。
0: 嗯。
1: 那在这些交界的地方就会有、哦、原本适合两边的植物，那刚好在这个中间大家都可以活下来。
0: 是。
1: 然后偏偏垦丁那个地方又很小。
0: 嗯。
1: 那也很小，那大家就会一起很贫穷。
0: 对。
1: 一起很贫穷就勉为其难的活下去，不会有一个特别强要垄断整个生育地。
0: 嗯。
1: 所以小小的垦丁的地方稀有植物非常多。
0: 是。
1: 嗯，
0: 那它的地理环境跟他刚刚讲说那个贫穷齁。我们不是讲人喔，不是讲经济活动，
1: 是讲那个植物的生长环境。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这中间还蛮竞争的。这个竞争的结果反倒是我们从人类的研究观点看到很多稀有的植物。
1: 没错。
0: 嗯。这个稀有植物刚刚讲到这种研究，好，就从除了是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技术植物，然后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垦丁的研究以外，节目最后我想今天除了讲科学知识以外，张博士很带感染力的语言当中会让我就好奇，在做这些研究苦吗？辛苦吗？还是说它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愿意投入的地方呢？
1: 嗯，其实我在综合很多工作上面来讲，我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喜欢做研究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研究上面的自主性比较强。
0: 是。
1: 因为我今天要研究哪一个剂，其实不是人家告诉我要去做什么的。再来就是其实这也是很接近我最喜欢的一个环境，我其实非常喜欢野外。
0: 嗯，所以如果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在野外采集的话，你比较偏向后者。
1: 没错。
0: 嗯，
1: 那我最我就是很喜欢在山里面感受那个凉凉的氛围，然后很多植物，因为我们都会认植物，觉得哦，很多认识的东西围绕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呀、啊，
0: 怎么有一种你既可以去观光休息，又可以去做工作，
1: 在里面又其实又是非常的快乐的，
0: 是
1: 感受那个山间冷凉的雾气，
0: 嗯、
1: 那个感觉跟冷气房里的冷风是不一样的。
0: 那你也选择跑去垦丁啊？垦丁是非常炎热的、啊。
1: 对，但其实就也是因为有时候也是一个多样性嘛。
0: 哎、
1: 有时候那个对于自然的喜欢是会外扩的，
0: 是
1: 哎那边一样。也是一个哦，想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么多的植物，这样、
0: 嗯、 如何看得开心，除了是做研究，今天先从委托人讲到的一张钞票上面的那一株植物。

0: 物开始说起，但也说到了张博士在做这些研究，在介绍技术植物之余，也分享了科学研究的趣闻，还有探查的种种心情，让大家增长知识，也进一步了解到科学家心思。我想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到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采访了张博士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许对听众朋友也是一个很大的在科学之内科学之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收获哦。今天非常谢谢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博士。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民政南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分析美丽岛电子报五月的国政民调内容跟调查结果的百分比。欢迎立安，立安好。
1: 慧芝好，大家好。
0: 首先一个就是台湾民众对于整体的经济情况哦，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包括在物价啦、就业啊、经济景气等各方面整体来讲。
1: 对，这次五月国政民调其实有个特别的地方哦，就说因为他刚好是赖总统执政这个两周年之后做的，同时也是民进党连续执政十周年后做的。好，所以有很多资料可以去很大量资料可以去对比，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那刚刚慧芝讲的这个五月份做的这个国内整体经济现况评价，民众觉得现况好的是 40.2， 比上个月大概多 1.3， 变动不大。民众觉得经济现况不好的国内这个经济的部分有 55.1， 比上个月下降 0.5， 大概变动都不大。但是就是说如果跟两年前来比的话，其实也没有差别太大。虽然说好像看起来股市现在越来越蓬勃，
0: 对，
1: 但是实际上面来讲这个热钱很多，可是实际上物价也拉得很高。
0: 对，
1: 那当然民众的感受其实日常生活股票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了，可是每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感受，物价、油价、房价这些其实是每天都面临的。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变成现在好像这个资金很活络，但是民众在这一方面其实真正的低薪的还是低薪，可能有政府的统计有70%以上可能都是这个在平均值以下的，那这当然就会变成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很活络的时候，其实又要更重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的部分。因为这些其实会集中在比方说现在的股票很高，特别是电子电机行业的人的薪水很高，可是我们在这一块的就业人口大概是90万人左右。那真正的这个就业的民众还是将近1000万人。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大概就民众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就是说跟十年前民进党刚开始执政时候相比，当然现在情况是很不一样。以前没有什么 AI， 也没有那么热，然后当时其实可能就十年前跟现在因为是不同政党在执政的关系了，他在整个方法或策略上面当然也有所不同。
0: 好，那接下来就是照惯例的，就是对戴总统的信任度是信任还是不信任，还有他执政以来整体的表现满不满意，行政院长卓荣泰就任以来整体的施政满意不满意。
1: 对，就这次来讲其实如果跟四月来比其实起伏都不大，大概都是1-2个百分点的上下而已。那赖总统的信任度是45.2，不信任是41.2。那其实这个其实差距很近了，也就是说，其实民众对赖总统的信任评价是一半一半。那对赖总统执政的满意度来讲，满意45.7，不满意44.9，是拉得更近。几乎就是各45个百分点了。那对卓荣泰院长的满意度，满意40.7，不满意39.7，也几乎一半一半。那也就是说其实经过了两年的执政，因为他们都就任两年嘛，现在其实民众的评价其实是非常分歧的。如果像刚讲的赖总统执政满意度45.7，满意44.9，不满意，也就是说真正没有表态大概才10%左右。